0: 是的，
1: 谁能判断出来？谁也判断不出来。
0: 或者大家可以想一想，今天聊的是泰，那这些里面是不是都是泰锅，还是说有没有其他不是泰锅的？
1: 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泰锅，
0: 我可以先这么回答徐明老师和大家，就是这三口锅
1: 怎么着，
0: 我买过来的时候人家都说是泰锅。
1: 我不能他说啥我信啥吧，
0: 来，今天
1: 我总是要怀疑一下，对不对观众
0: 朋友？徐老师，我今天带了一个小小的仪器，
2: 等会儿能、你这多少钱，我敢不敢碰？
0: 这个仪器是这样的，这个仪器呢它就是便携式的一个检测仪器、它是可以来检测我们的这个，我先开一下啊、它是可以来检测里面的一些金属成分的。
1: 你看看，记住这个画面啊、有的时候会告诉你有没有放射性，是这个有个这个东西啊，
0: 对，
1: 这个符号非常重要啊。这个密码是不告诉大家，保险箱密码、
0: 密码说好了，
1: 然后这里面就会有啊、告诉你测的金属一些元素，比如说 TI
0: 就是
1: 钛，给你普及过了，这就是钛的意思啊。
0: 对，这个是 铁对吧？
1: 好、那我们就跟大家就看到这个机器了，这个机器多少钱呢、
0: 这个机器小20万。
1: 哎，您拿好，您拿好，我不怕我不怕我放在掉地上。
0: 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除了商家说或者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看一些资料、需要有一些检测的设备或检测的仪器，
1: 是
0: 这样子能够更好的证明、我们今天要不直接给大家，
1: 但是我跟大家还是强调一下啊、我们不是实验室、你看我这唾沫星子直飞，包括我们现在有炒的一个烟呢、包括灰尘、
0: 对，
1: 会有影响上下可能1%-2%的一个精准度，
0: 是的，
1: 大家提前要知道我们不是实验室、只能用尽量
0: 便携式的
1: 灰、来给大家尽量演示一下
0: 啊，
1: 尽量再次展现一下、
0: 徐明老师帮我一
1: 下，来，我帮你拿这个锅，
0: 对，
1: 这个锅是泰锅是吧、
0: 这个也是泰锅，
1: 它叫泰锅是吧？
0: 它叫泰锅，
1: 我们看看泰有多少纯度，
0: 这个检测头我就对准这里，来，稍等一下，
1: 稍等一下啊，
0: 检测到
1: 没检测到了，它就说明感觉好像没有那什么的一样的啊，好，来试试看，
0: 来了，哎，未检测到样品，
1: 不行的话我们再换一个无所谓，再给大家换一个，
0: 再换一个角度，
1: 哎，确定，按确定，不动啊，
0: 现在可以检测了，
1: 不动啊，我们不动啊，好，换一个，这个锅可能他连钛都没有，说不定他说不定连钛都没有，他叫泰锅不经得有、
0: 先试试看这个好吧，
1: 先试试看这个，
0: 先试试看这个，
1: 所以那个锅你看他有可能叫泰锅、可能连钛都没有，我们不知道有没有
0: 啊，这可以，这可以，
1: 来，已经在进度条在动了啊，
0: 啊，对，
1: 进度条在动了，
0: 是的，
1: 来看看结果，最后的结果来给大家看一看
0: TI 这边看到啊，看到没有，
1: 1%多，
0: 1.99%，
1: 1%多，
0: 对吧？然后它最多的是 PF1 是铁，97.74%。
1: 哦，是的，是的。
0: 那其实说明这个锅还是可以的，它至少用了钛，有可能呢是什么呀？就是据我个人的了解啊，
1: 你说
0: 做了钛涂层。
1: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钛白粉，
0: 钛白粉
1: 哦，
0: 它在铁的基础上面刷了一层，然后那个粉末里面当中含有钛、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某些程度当中也能够增加它的稳定性。
1: 至少这两口锅我能判断一点，
0: 对，
1: 这个说假话了，
0: 我叫再来测一下，
1: 不用测了，他已经说假话了，你还给他机会干嘛呢？我们就抛弃这种商家，
0: 是
1: 说真话都不敢说，你不是钛的就不是，
0: 就说明
1: 对不对？
0: 也提醒我们
1: 干嘛来，非得蹭我们的热度？
0: 对，
1: 那你我们这个你说是钛锅，但也不太讲究，
0: 因为
1: 他没说钛的纯度，
0: 是
1: 你说刷了一层膜它就泰锅了
0: 啊、
1: 那人家99了怎么办呢？98怎么办呢？对不对观众？你说是不是不合道理？
0: 是的，
1: 你是不能说劣币驱逐良币了吗？
0: 那
1: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
0: 这个也是泰锅，这个也是泰锅，反正啊，这个呢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买的会贵一点，他买的会贵一点啊、我再来测一下，
1: 来，
0: 好，来，一样的啊，
1: 别动，
0: 按一下之后它会有一个大概5秒钟的反应时间、
1: 对，一直贴在上面啊，我们一直贴在上面啊，不动啊，
0: 好，
1: 结果出来了，看啊，
0: 给大家看啊，
1: 98.63，
0: 98.63，
1: 我们保证大家是99点多少、
0: 是的，我们的纯度非常高的，所以你想就是检测三个锅检测出来很明显的差别，现在徐明老师手上这口锅，我觉得我们当时不管是花多少钱它就值得。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夏天天气是特别热的，所以大家出汗会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血粘度就会比较的增加，所以现在当下养护血管非常的重要。那非常建议大家能够吃一样好东西，那就是纳豆激酶。今天咱们大品牌斯诺森的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来了，两粒达到了10000 FU 的高活性，而且呢我们今天产品的力度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我觉得很多我们观众不仅是在秋冬季节要好好的养护血管，夏天现在也应该吃起来，所以关注我们的节目，锁定频道，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就是血管是我们输送氧气和养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
0: 嗯，
1: 但是在这里面呢，它不能有任何的淤堵的这个状态。如果一旦淤堵，那么氧气过不去，或者说我们的营养成分过不去的话，我们身体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自己身体上面经常去识别一下身体给你的信号。
0: 嗯，
1: 比如说您是不是经常有手麻的情况，有没有经常觉得那个胸闷的情况，或者说有没有经常会有头疼的这些状态。
0: 嗯，
1: 还有就是检查一下自己的嘴唇的颜色，
0: 嗯，
1: 是不是偏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身体前期再给你一些信号，这条路可能没有那么通了。
0: 嗯，
1: 我们就要适当的注意一下。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的改变，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大鱼大肉吃的多的情况下，你血管当中堆积的很多脂质垃圾就会比较多，那么这些同样也会造成我们的一些问题。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经常熬夜或者吸烟的一些习惯，
0: 嗯，
1: 也会导致身体里面产生这一类的物质。
0: 嗯，
1: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在前期身体给你信号的时候，我们就要有相应的措施，有些方法，有些对应的成分，
0: 嗯，
1: 可以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去对应它。
0: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节目，再给我们的消费者，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些提示，一些科普方面的建议。
0: 嗯，
1: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早期的为自己健康进行管理。
0: 嗯，而且我相信其实像邱老师说的，我们东方购很多的一些老年观众对于自己这个血管的氧化是比较有意识的，也是蛮早关注到这种纳豆激酶这种产品的。而我们为什么东方购这边纳豆激酶产品也在不断的开发有新产品带给大家，其实我们斯诺森这款来东方购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大家接受度非常之高。
1: 嗯，
0: 每一瓶都是原装进口，而且单瓶是有到60粒啊。很多观众也懂啊，长期看我们节目买纳豆激酶首先要看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数据就是它的 FU 的指数。
1: 对，
0: 我们今天要核身标的很清楚，两粒就达到了10000 FU。
1: 是的，
0: 这个尤其针对很多比如说长期血管当中有些问题，或者很多的老年观众来养护血管的话，这个其实 FU 的这个数据是很值得大家来吃的。
1: 对，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做纳豆激酶的时候，这个 FU 的活力值是3000 FU。
0: 是，
1: 那我那时候到一些其他的那个地方去看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标的是2000。
0: 嗯，
1: 那么这种2000、3000其实就是我们非常低的一个数值了。
0: 嗯，
1: 而我们东方购物从3000 FU 到后面的4000、5000、
0: 嗯，
1: 9000，到现在到了10000 FU， 这个数值是不断在递增。
0: 嗯，
1: 那也是跟我们现在对于饮食生活习惯是确实需要这样高的 FU 指数的纳豆激酶来帮助我们。
0: 嗯，是的，它这个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那种软胶囊哦。嗯，因为很多我们观众说纳豆激酶，我可能原来吃过什么那种粉剂状的，
1: 哎，
0: 对吧？或者那种什么就是粉压成那种片片的，咱们这个不一样，用到了特别好的这种软胶囊。而且我们本身啊，就是斯诺森他们家这个生产厂家也是就是做这种胶囊出身的，
1: 对，
0: 很好的一个发酵的工艺，就是保持里面这个纳豆激酶我们提取出来它的一个活性。
1: 哎，是的，因为酶嘛它本身就很容易被身体破坏。
0: 是，
1: 我们今天的激酶它在身体里面的作用就是，
0: 嗯，
1: 它要去激活我们身体的某些酶。
0: 嗯，
1: 那么这些酶有可能会因为我们的年龄的增加，
0: 嗯，
1: 生活方式的改变，它的酶的活性会降低。
0: 嗯，
1: 那么比如说当我们身体里面有这样的小块块的时候，
0: 嗯，
1: 如果缺乏这样的激酶去激活某些纤维蛋白溶解酶的话，嗯，那么可能它就变成一个不脱落一个物质一直在身体里面游走，
0: 嗯，
1: 慢慢就会产生对我们身体危害的行为。
0: 嗯，
1: 而我们今天激酶激什么，就是激活纤维蛋白溶解酶。
0: 正好有一个这种血管放大的一个图示，我们跟大家来讲解一下血管当中，像你现在粘聚上去之后，对吧，或者血粘度高了以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隐患。那么纳豆激酶它到底是干嘛的
1: 啊？其实这个血管的模型大家就看得非常清楚了，因为血管它是分层的，外面的浆膜层，这里面是负责弹性的，然后最里面那一层叫血管内皮，这个内皮当中一格一格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细胞。
0: 嗯，
1: 那么随着血液的粘稠度的增加，跟我们的内皮摩擦的时候，这个地方很容易发生破损。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你手上被划伤的这个口子，
0: 嗯，
1: 是不是会出血？
0: 嗯，
1: 那么在血管里面它不叫出血，它就是 胶原一旦这里破损，胶原暴露的时候，那么就有一个信号，就这个地方它要有大量的血小板和我们的其他的血细胞聚集到这个部位。
2: 嗯，
1: 为什么要聚集这里？因为这个血液还在流动的。
2: 嗯，
1: 聚集好了之后，它把这个地方给它盖住之后，它下面可以修复。
2: 嗯，
1: 但是如果没有纤维蛋白把它们囊括在这其中的话，
2: 嗯，
1: 那么它们很容易随着血液的流失就流失到别的地方去了。
2: 嗯，
1: 这样囊括起来以后，那么在这个地方下面的血管内皮就慢慢开始修复。但是修复完成之后，当这一个那个伤口不再存在的时候，
2: 嗯，
1: 我们身体会出现第二个信号，就是这个要把这些物质给它解散掉。
2: 嗯，
1: 那本来呢它是有纤维蛋白把它们包裹在这其中的，嗯，现在这个里面没有伤口的情况下，
2: 嗯，
1: 我们先要把这个纤维蛋白网给拆掉。
2: 嗯，
1: 因为一旦拆掉之后，这些血细胞就开始继续分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2: 嗯，
1: 各司其职了。
2: 嗯，
1: 所以我们作用的什么，就作用在这张网上。
2: 嗯，
1: 当我们身体得到信号，这个网开始拆除的时候，所有的工作就完成了。
2: 嗯，
1: 但是问题是年纪大了之后去拆除这个网的信号没有了。
2: 嗯，
1: 我们经常熬夜，是这个地方你即使没有破损它都会发生凝集的情况。
2: 哦，
1: 那么同时没有把这个网拆除的情况会是怎样呢？
2: 嗯，
1: 就是这个物质就会一直存在，然后它会掉下来之后顺着血管游走。
2: 嗯，
1: 游走到某些特定部位，它可能就把这里完全堵住了。
2: 嗯，
1: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的不是这个堵的问题，而是怎么拆的问题。
2: 嗯，
1: 当我们身体的信号正常的时候，所有你都不会有感觉。
2: 嗯，
1: 这里产生了这样一个小块块，你不会有感觉。
2: 嗯，
1: 小块块被拆除了，你也不会有感觉。
2: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些信号出问题，这些小块块今天来一个，明天来一个，这里来一个，那里来一个，
2: 嗯，
1: 那么有可能他们顺着我们的血流游走到某些部位。
2: 嗯，
1: 这问题就来了，你就会出现闷啊、疼啊、紫啊，
2: 嗯，
1: 那胀麻啊，这些情况就会出现。
0: 是，可能我们很多年长观众，
1: 嗯，
0: 听曲老师这么一讲，可能身体上面会有一些什么小信号已经在告诉大家，
1: 哎，
0: 那就是在提示大家这方面这个问题了。
1: 嗯，
0: 而且我们刚才看这个演示也是比较直观的，然后它里面我们产品还不单单只有到纳豆激酶，因为有些其实纳豆激酶产品它也是单一配方，但我们今天除了有高含量两粒达到一万 F 的纳豆激酶以外，还有到什么？还有到地龙蛋白，
1: 嗯，
0: 还有到葵花籽油，
1: 对，
0: 这个也在我们的产品啊配料当中看得清清楚楚。邱老师，为什么这个产品特别要跟纳豆激酶相辅助，要增加地龙蛋白这个成分
1: 啊？因为地龙蛋白就是负责去拆的，
2: 嗯，
1: 它的拆的速度比较快。
0: 是，
1: 就以前我们可能是手工拆，
0: 嗯，
1: 举个例子啊，就像有些都是我们手工拆，
2: 嗯，
1: 它现在有了地龙蛋白，好像就来了一个挖掘机，就很快的就帮你全部拆完。今天加了那个纳豆激酶和地龙蛋白之后，就是强强联手，我们的那个内皮时时刻刻都会受到血液当中的一些特殊物质的影响。
0: 是，
1: 所以它是需要不断的去给它进行修复的。今天三个成分是各司其职的，
2: 嗯，
1: 这两个是强强联手，而这一个是默默的在后面。
0: 咱们开发这个产品的时候也会觉得它的这个配方是特别特别好的，嗯，再加我们今天是什么软胶囊，为什么特别要用软胶囊，它其实也是比较好的，就是说避免我们里面这个胃酸啊对它里面这个吸收造成影响。
1: 对，
0: 所以它也是能够在这个肠道里面绷紧开，相对的也是对这个胃肠道的刺激也是比较小的，这个也是这个产品很大的一个特点。
1: 哎，对的，因为酶确实容易被胃酸破坏嘛。
2: 嗯，
1: 我们肠溶胞衣的特点就是到了肠道里面才绷紧，所以胃酸不会对它有大的影响。
2: 嗯，
1: 一方面保护了这个纳豆激酶的活力值，另一方面也不让我的胃遭受一些刺激。
0: 嗯，所以这个产品真的它这个软胶囊对吧，给大家做到非常的贴心，又是我们的高含量的 FU 两粒达到了10000哦，原装进口过来，三大复合配方，所以它在外面价格很贵。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如果在它原产国当地来买的话，折合人民币需要花到多少钱？
1: 要698元一瓶。
0: 嗯，真的也是价格不便宜。嗯，那今天我们东方购是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的三瓶装就是180粒，那市面上面价格是2100左右，我们今天只要1000元以内，每瓶333，那单粒的花销是5元钱。但是我们性价比更高的有一个，我们今天特别为我们很多的熟悉这个产品的观众准备的8瓶装，
1: 嗯，
0: 8瓶就是啊480粒，外面是将近5600，我们压到2000以内，
1: 对，
0: 1998，每瓶啊低至250都不到，每粒才4块钱。如果你参加我们这个凑单以后更优惠了，单粒才3块钱。这个两粒是能够达到10000 FU 的，
1: 对，
0: 这个纳豆激酶，应该说单粒这个价格是性价比特别高的啊。
1: 嗯，是的。 对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这么好的产品也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如果你之前吃过这个产品评价挺好的，我们建议大家订购性价比更高的八瓶装，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细胞的集合体
3: 哦，就是这一块儿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2: 啊。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胞
3: 凝聚在一块儿了，
2: 凝聚在一块儿，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3: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4: 是
3: 一模一样的。
2: 血管为什么会破啊？简单理解一点啊，北方人吃饺子对不对，饺子的组成成分是一个有皮儿一个有馅儿，
3: 斑块是饺子，
2: 怒发冲冠凭栏处哈，血管里边压力大呀，它就是拉着这个斑块摩擦，
3: 就相当于你在锅里边拼命搞这个饺子就很容易捅破了。
2: 对，哦，这就为什么我情绪激动，我看谁就不顺眼，我跟人生气，我跟人吵架，一吵架突然一下不行。
5: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6: 这是堵了吗？
5: 再看这里，
6: 这个堵的最严重，
5: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
0: 大家看一下画面上面这些情况，真的是在我们不经意间就发生了，甚至有些还不什么中老年人，你看打球的很多青年，对不
1: 对，
0: 在一些比如说那个行驶途中呀，突然之间一个人就这么应声倒地非常紧急，非常的危险。
1: 是的，其实经常会看到这些中青年人发生这种突发的情况，然后回顾一下他们的生活习惯，通常都有熬夜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说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饮食的改变，我们更要注重身体里面隐匿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可能它一开始并没有爆发出来，但是日积月累它才会导致对我们产生更大危害的行为。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一些好的营养物质纳入进来，在你身体里面敲不伦登的这些情况，我们及早的去解决它，可能是比较小的时候小的问题，我们更容易通过食物的方式去解决，而当这些问题慢慢变大的时候，你可能就无能为力了。所以我自己身边也有很多发生这种情况，包括我妈也是。
0: 是
1: 那个时候前两天我们都还在外面旅游，很开心。回来之后，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那个老人家，就家里的家务活啊，还有什么的安排都是这个老人家自己做的，
0: 对吧？亲力亲为的。
1: 很多年轻辈都是靠着自己的父母的，但是当这个家里面最负责任的人、最操持、最操劳的人一下子倒下的时候，家里面肯定就是一种一团乱。那我妈那时候就是，她走的时候，我们说真的，家里面连那个存折密码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真的是一点都来不及。我们那时候，我们家离那个医院5分钟走过去这个路，但是没有办法，只能打120。来了之后到医院里面，我们那时候还保有侥幸，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儿嘛，就觉得送到医院里面去肯定能救得回来。但没想到早上送去，下午人就没了。所以这种惨烈的事情，你听别人都叫故事，到了自己身上那都是事故。所以我们说，我后来反思了一下，第一个我妈的饮食状态，还有就是他的那个作息，早上小朋友送幼儿园都是他去做的，但晚上他又是最晚睡的一个人。那么这些情况他其实是很累的，但是呢他不会说，他扛着，给我们的感觉还是他很厉害，什么事情只要找妈就可以了。但是当他倒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种脆弱的这种身体里面累积的问题，就是已经让他就是就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们说，但凡你发现一些情况，因为我们总结出来这些情况，大家都可以在自己身上去看一看，还有这你的生活方式。就像我现在，我每天纳豆激酶晚上我必吃的，因为都知道，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很多时候都是需要熬夜的，熬夜的情况如果我不加干预的话，那么有可能家族的问题在我身上就会表现出来。而我如果要在这两个上面做一个选择，到底放弃工作还是那个放弃健康，我都不想。所以我在我每天通过 好的营养方式的调节，我既能顺顺当当的做我现在想做的事儿，同时也不会因为压力把我自己压垮了，这就是我自己对自己健康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0: 是的。
1: 而花的代价是多少？3块多钱一天。
0: 嗯，
1: 3块多钱，现在你在每天饮食当中也好，饮料当中也好，随随便便都能置换出来。
0: 嗯，
1: 但是置换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你每天一杯含果葡糖浆的饮料，那你有可能对你来说，你各种各样身体就是千疮百孔的状态。这个钱要会学会安排，特别是老人家们。您现在的钱，其实你以后要吃的太多吧，你肯定没有年轻时候吃的多，对吧？
0: 嗯，
1: 你要穿的好吧，有的时候你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去买那种高奢的那个衣服，对吧？珠宝你都已经现在减少了，但很多人嘴上说的我要对健康这一块要多花点精力，多花点心思，但在这里投入3块钱都不愿意的情况下，你想要健康是离你越近还是离你越远？
0: 嗯，
1: 所以这种悲，我因为在家人身上发生这种事情太多了，十几年前我一年一年轮过来，我才会深有体会，我才会对自己的健康投资，我是任何不会有任何的吝啬的。
0: 是的，而且大家在听曲老师讲的时候，已经关注到在我们画面的另外一边，就会有一个什么，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图板。
1: 对，
0: 我们要带大家来做一个自检，就是如果说你说我也没有好像不好的生活作息、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我身体哪些信号、哪些外部的一些情况在告诉我我需要纳豆激酶呢？
1: 啊，其实你看一下这张血管，这张图上面其实蓝色的就是静脉，红色的就是动脉。
0: 嗯，
1: 如果是静脉、动脉的话，在身体上面，它怎样绕都绕不出绕地球2.5圈的这个数量。
0: 嗯，
1: 但是在我们一些特定的器官这里，这个血管的那个容量就非常大，都是毛细血管。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下。看看心脏的和肺的血管状态，
0: 嗯，
1: 是不是都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
0: 嗯，
1: 所以当这里面但凡有些啊那个堵啊，有些那个不舒服的时候，
0: 嗯，
1: 你就会感觉到闷的感觉。那么还有就是大脑，同样也是这样，我们在大脑和嘴唇这里也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你就感觉到疼。
0: 嗯，
1: 感觉到各种各样的那个嘴唇的颜色紫，就会在这些部位表现出来。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脏和肾脏，
0: 嗯，
1: 也是这样。你如果打开之后，你会发现这些脏器这里都是非常多的血管。为什么？因为它们对于营养和氧气的要求非常高。
0: 嗯，
1: 所以当这里面有那个淤堵的话，你就会有各种的酸胀的感觉，
0: 嗯，
1: 包括手上的那个麻的感觉，
0: 嗯，
1: 还有时候它会表现出，比如说背上啊这种地方会有痒的感觉，
0: 嗯，
1: 如果我们因为上了年纪，或者说我们的那个生活方式的改变，您这些没有被激活的话，它就没法工作，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去直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是我们协助我们的身体给它材料。如果你也有这些状态的话，我们是可以通过自己的那个吃一段时间之后，
0: 嗯，
1: 去看一看，比如说非常明显的就对照您的嘴唇的颜色，
0: 嗯，
1: 现在你就可以照着镜子看看自己嘴唇颜色紫不紫，对吧？然后吃一段时间以后，同样照镜子看看，如果这个颜色慢慢开始变红了，慢慢开始那个不麻了、不胀了、不闷了，那就说明你身体的工作开始恢复到正常状态了。
0: 嗯，而且适合大家这样一个年龄，比如说60、70岁呀，70、80岁，比较年长的观众，我们是建议大家选纳豆激酶的时候选高指数的。咱们这个你看，一瓶当中60粒，每2粒达到1万 FU， 这个也是在就是行业当中、市面当中，纳豆激酶它的 FU 的活性指数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对，
0: 并且我们这个产品啊，它也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今天其实这个2粒，每天像曲老师讲的，睡觉之前吃，
1: 是
0: 2粒当中你知道的是有纳豆激酶，还有地龙蛋白，还有到葵花籽油，它是合三为一的一个配方。
1: 嗯，对，是的，纳豆激酶和我们的地龙蛋白强强联手。我们经常说身体有非常强大的修复能力，
0: 嗯，
1: 但是它再强大，它都离不开身体要的材料，
0: 嗯，
1: 更何况我们的年龄每日俱增，我们身体的各的功能都是每况愈下，
0: 嗯，
1: 我们要做的就在每况愈下的情况下，让它不要太早退休，
0: 嗯，
1: 它缺乏的材料及时给到它，让它可以去生成下一步身体工作要的这些成分。
0: 是的，而且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吃这款这个纳豆激酶啊，它的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我们单粒的价格， 大组合八瓶装1998元，3块钱左右，两粒达到10000 FU。你看这边3000 FU 的单粒5块钱左右，对吧？4000 FU 的单粒你看7块钱左右，你单粒是5000 FU 的这种，你看单粒13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大组合今天单粒是3块钱左右，所以价格方面你是完全放心。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啊，大家吃的时候不含嘌呤，也没有维生素 K2，吃起来很放心。
1: 对，
0: 因为这个产品能够进入东方购这边，我们电视直播平台做节目推荐给大家，真的是精挑细选原装进口的产品，一瓶当中是有到60粒。你想，你如果找朋友到日本那边去买去代购，698元这样的一瓶，你除以60单粒的价格，真的就是要10几块钱。很符合刚才我们比价外面同类产品的一个身价，但今天3块钱左右，所以你每天睡觉之前吃2粒，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也是性价比很高的。但是我们八瓶装备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抢单。如果你说我预算我就是出1000元以内的，那么今天我们的小组合三瓶装你也可以选，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根据自己的预算和情况来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哦不会动了，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
6: 哆嗦，
5: 突然发现哦的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哎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4: 不受控制
5: 了，迈不动步了，或者说走走路，哎怎么跑偏了，
4: 跑不了直线了。
5: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哦，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哦，小林你好，但是小，我想说什么来着，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
7: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8: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肿，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应。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0: 血管遍布咱们的全身密密麻麻，刚才曲老师讲的，我们各个重要的脏器、各个重要的部位都需要通过血管，对吧，把血压氧压输送到全身。但是大家看不到的血管的内部，因为很多很多的情况，年龄呀、不良的生活作息呀、不好的饮食习惯，让血管内部真的是危机重重哦。咱们不能说等到问题发生了以后你再去采取一些措施，一定是要什么防患于未然。
1: 对，其实我们身体内部看不到的这个微观世界这里面很多的那个数量，就细胞的数量也是非常庞大的，它每天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一个变化，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把握点它的规律。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血管每天都有大量的那个营养物质血细胞在里面游走，在游走的过程当中，它为什么要有内皮，为什么要有中膜和外膜，其实它这个结构都是跟我们的血管要维持它的那个强韧弹性和里面的通道的疏通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但是血管的内膜它是很容易因为血液的流动贴着它的这个状态就很容易破损。而我们现在的那个饮食的这个结构，包括我们现在经常熬夜，有的时候情绪激动，包括久坐，这些其实对我们的血液和血管的影响还是蛮大的。那么到这个时候，其实比如说当我们血管内皮破损的时候，我们身体自己自发的就会产生凝的信号。为什么要凝？因为要保护这个物质。其实你就要想想你手划开之后出血的状态，这个血是不是要凝住以后你才能形成一个痂，痂脱落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里面的那个伤口已经修好了，那我们的血管内皮也在保留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个过程可能没有你外面的伤口那么明显，它的内膜破损的时候 是里面的胶原物质暴露，它就会产生凝的信号。这所谓的凝就是血细胞向这里聚集，同时纤维蛋白网把这个地方给网起来，它就形成了一个痂。这个痂跟你外部的出血的这个痂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痂形成之后，在我们这个地方形成之后，它不会一直在，不像我们外部，外部的话凝是说脱落，对吧？要把它那个掉下来，然后你看得到。内部的话，这些地方还是要被身体重新再利用的。所以它产生的是一个溶的信号，这个溶的信号是由我们的酶决定。如果这个酶一直保留活力的话，那这个我们身体里面也很危险。那么它只有在这个物质产生，然后这个物质被已经修好的情况下，有这个过程，它才会产生溶的信号。那么要激活我们的纤溶酶，它的激酶同样也是身体自己产生的。那么当纤溶酶产生之后，纤维蛋白就会溶解。溶解之后，血细胞就各司其职，重新解散。血小板呀、红血球呀，包括一些胆固醇这类的物质，继续就在血管里面游走。该送到哪里去，送到哪里去。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如果这个酶没有办法去激活它的话，那么这个物质就会一直在。它不但一直在，

0: 如果我们有的时候产生的纤维蛋白在这里面没有溶解，它不是像这样很大一团，但是一丝一缕的话，红细胞在经过它的时候就会被切割成不同的形状，那么这些红细胞就不再为身体工作了。那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就是你血液的黏的情况会更厉害，所以这是一系列在身体里面发生的那个现象，而我们平时是不太会去关注这一块。那现在我们说的您不用从身体内部，或者说你一定要去看一个诊断报告再做这些行为，有可能太晚了。您就识别一些信号，比如说嘴唇的颜色，现在就可以照镜子紫不紫，然后手是不是经常觉得麻，还有就是到了那个夏季，特别是一些老人家经常觉得胸口闷，然后拳头拼命砸，我记得我妈以前就有这个习惯，就拼命敲这里，敲了以后觉得哎呦好像透过一口气来了，但是这不是透过气来，你这样敲也有可能就把里面某些这个东西给荡下来了。身体是很强大，但是身体也是你不给它材料它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是把身体缺乏的材料去给到它。但如果您从日常的膳食，今天晚餐应该也吃完了，一日三餐当中你自己找找看有没有像我们还有纳豆激酶的这一类的食物，如果没有，而你这些表象又都在你身上体现出来的话，那么你身体里面就好比买了一个定时炸弹，只是什么时候引爆你是不知道的。
1: 确实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可以吃一下纳豆激酶的产品。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款斯诺森的纳豆激酶，它还是什么高活性的纳豆激酶软胶囊。因为如果你对于这种产品比较了解，大部分初阶的都是纳豆片，就是纳豆的那种粉剂压成片，然后呢可能相对来讲 FU 指数比较低，进阶的就中端的那种已经是你看纳豆激酶的胶囊了， FU 指数已经上升了。如果你要像那种什么高阶型金字塔尖的，就是高活性，像我们两粒达到了10000 FU， 而且还是软胶囊，它是特别好的能够什么，就是耐这个胃酸的，能够在我们肠道里面崩解开，所以它的这个剂型啊，它这个活性啊都是特别好的。
0: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啊，现在的那个纳豆激酶的工艺是越来越好了，目的也是第一个保留它的活力值，
1: 是
0: 活力值能往就保留的越多越好，另外就是考虑到我们在经过胃肠道的时候不要被胃酸所破坏，到肠道能被身体更快地去吸收，只有进入身体内部它才能开展它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无论从剂型从含量都是相当优秀的。
1: 是的，关键我们现在其实八瓶装非常非常的热销，因为八瓶装你看看你可以跟老伴一起吃，每人每天其实啊吃两粒，睡觉之前吃，那么其实我们一瓶差不多60粒啊，正好就是15天的时间。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订八瓶装挺有必要的。而且东方购物这个价格1998，大家看外面啊一瓶是698元，就是你要其实啊这个花销在外面如果按他们日本当地买的那个价格的话，其实啊3瓶你都买不到，顶多买2瓶，我们给大家是有到8瓶，所以我还建议大家不仅是您跟老伴吃，或者您的这个孩子在上班的子女，中年人中青年也可以来吃这个产品，像如果说是青年对吧，每天一粒也没任何的问题。
0: 是的，
1: 原装进口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我们东方购物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3: 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原本流传在日本餐桌上的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4: 根据日本的他们的一些报道啊，日本国现在成为世界上的长寿国，他们就有一个提法，认为呢主要是归罪于他们这个国家呢这个老百姓啊长期来从小到大男女老少都是个这个纳豆。
5: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是一种安全长效的物质。
6: 定量的摄入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7: 对，
6: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血管的健康特别的重要，咱们俗话说血管健康人健康，尤其我们到了老年阶段，可能说血管也会有点什么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还有咱们就是要担心血管里面有些什么像隐形的一些不定时的炸弹，猫不准什么时候什么掉落下来，游走到全身，如果真的掉在什么很多连接关键部位大脑呀心脏很多血管当中，那真的是要千钧一发，真的是有什么你说就是那个着急呀，真的是没用啊，就是争分夺秒跟时间赛跑的。
1: 对，是的，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你只能借助于就看侥幸了。你能救得回来那最好，救不回来也没办法，因为很多时候你即使采取了措施，可能有50%的人是救不回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呢，我们真的要提前，身体也不会很快的就放弃你，一般在比较早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很多信号。比如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某个那个网红，对吧？也是在直播间就发生了问题。在之前大家有没有记得他一直在说的什么？就是头疼。一直头疼，然后表现出来的那个状态也是，还有就是我们那个谁也是，很多的人提示他嘴唇紫，当心一点，要去注意一下，检查一下。不当回事儿，然后突然之间人没了，所以这种突然发生的事它一定不是一瞬间造成的，在身体里面它有大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再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那如果我们在前期能把握住身体给你的信号，及时采取一些行为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高龄时代。我们老人家在保重身体的同时，有些你的随着年龄的增加，你身体没的活力在下降，没的工作能力在下降，你也没有办法强迫自己身体去做这些事儿。但是我们可以借助现在我们很多的生物科学，我们很多好的一些营养物质提前介入，提前帮助我们，那可能就是你对自己负责一个表现。毕竟我们现在但凡只要你活着，对吧？我们说老人家们，你只要活着就在赚钱。你只要活着就在享受生活，而我们这个活是要有意义的，健康的活。所以饮食当中的食物的量在减少的时候，不是让你侥幸你的钱可以省得更多，而是我们要懂得为健康去投资。为我们身体啊、可能隐匿的一些问题要提前发现它，去解决它。
0: 我们也按照这个年龄的一个分段给大家来看一下，比较健康的正常人的一个血管，你看它就什么血管比较的有弹性，血液流通这个管道空间也是比较的宽敞的。但是越是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啊，30、35岁或者你看40、50岁以后，就会发现血管壁也变硬了，弹性也差了，对吧？然后呢里面很多的一些纸质垃圾淤堵的也比较多，在这么热的天，对吧？空调房间进进出出的，然后呢一激动啊，一动怒呀，对吧？血管这个一急剧收缩，很多一些危险情况就有可能发生。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就不是说自己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解决问题。而很多时候大家听到纳豆激酶都是让大家在这个时候解决，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在初期，你的饮食你的生活习惯你一定是知道的。接下来身体给你的信号你也是看得到的。在这个时候你去介入，你去补充这样的营养物质，那才是有意义的。因为食物能带给你好的也会产生不好的。所以我们把食物当中没有的而又能针对性的一些营养物质补充进去的时候，它就在帮你解决问题。小问题解决了啊，你就后面对我们来说我们就不去考虑大问题的，对吧？那如果小问题不解决，它会没有吗？它只有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有能力，越到年纪大这个解决能力就越弱。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激酶，那就是随着年龄增加身体比较容易失活的那一部分的物质。而你自己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又相当的慢。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用激酶要去激活它，提醒它起来开始干活，提醒它这里有物质要开始去解决。然后要解决的时候把工程队给找来，日常也是要修路养路的。所以葵花籽油当中的欧米伽六系脂肪酸又是养护我们很好的一个材料。所以今天三大成分相互配合，
0: 复合配方。哪怕你就说单一的，就两粒达到10000FU 的单一的纳豆激酶不是复合配方，外面价格可能啊单粒10几块钱是要的，咱们是复合配方，就你其实已经省省了很多钱，单粒3块钱左右，单粒省10元左右。我们给到大家还有什么？还有葵花籽油，
1: 对，
0: 还有地龙蛋白。所以我们一直讲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观众吃纳豆激酶也是走在非常非常前列的。这个产品是原装进口过来的，斯诺森的大品牌，还是很好的软胶囊。这个斯诺森他们这个生产这个

0: 产品的厂家，它就是做软胶囊胶囊起家的，很有名啊，在它这个原产国，一瓶当中会有到这样的60粒。今天东方购的价格1998，八瓶给到大家。八瓶你如果是在这个他们原产国的这个当地来购买的话，7000多以上，因为它一瓶是698元，
1: 对，
0: 折合人民币的话真的是小700元。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价格不参加活动1998元，你想直接是那个5600多元，那这个直接省的话是省2500多元左右，
1: 对，
0: 很划算。你参加完凑单真的更厉害了，省4000元左右了，
1: 哎，
0: 一瓶能够抵制200块钱都不到，199，单利才只有3块钱。
1: 对，
0: 但真的这个组合难得看到的，朋友们就下单，跟老伴每天晚上一人吃2粒，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信是02151119900。
2: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3: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
1: 啊，
3: 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
3: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节目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了，我们很多的观众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预算在1000元以内的，你可以选择我们的3瓶装。那你说我要性价比更高的，单利更划算的，选择我们的8瓶装。我们很多的一些画面也是确实是比较的直观的，就是有些什么隐形的危险的因素，真的越是这样的，比如说三伏天呀，包括你如果是换季，对吧？夏秋交替时间，马上后面就到那个立秋了，
1: 还
0: 有紧接着我们这个秋冬季节，养护血管更加是刻不容缓的。
1: 是的，季节对我们的血管的血液的影响确实有，但是更多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年龄和生活方式。所以如果我们年龄已经超过60岁，你想想你那根管道，对吧，60年有没有好好维修过，然后光说这个60年，你再看看自己身体的反应，很多60岁左右的人群，他的嘴唇的颜色真的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的鲜红。为什么？大家要去想一想。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化的问题，这些发生问题的人群，你看看他多数都有那种长期熬夜、压力大、久坐、经常出差的这种商务人士，基本上都有这种情况在身上。那么一旦这个问题形成了对我们有危害的状态，那有可能生命可能就是遭受很大的影响。还有就即使回来之后，您会发现自己的那个健康状态也会大不如前，你花出的代价会更大。所以我们说把这些问题要提早考量，更早的介入。如果有这些不良的习惯和饮食，包括年龄的问题，我们每天为自己身体去投入这个几块钱，长此以往，我们一直在为身体注入好的材料，在呵护它的情况下，您的身体健康状态和你完全不管的这个状态，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确实我们今天觉得说，有些观众你说你与其就是说你比较担心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你就其实可以落实在什么行动上面。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它是原装进口过来，它是就是通过很好的纳豆当中提取出来高活性的纳豆激酶，通过软胶囊的这样的一个剂型给大家做到这种小颗粒啊，每天其实你吞咽也是比较的方便的。
1: 对，
0: 关键FU 的指数，这个是一个硬指标，每2粒一天你吃啊一份，2粒的量达到了10000 FU。
1: 对，
0: 不是外面什么3000 FU、4000 FU， 对吧？或者你说10000 FU 你要吃好多粒，我们2粒就达到了10000 FU。
1: 对，
0: 而且产品当中确实啊也看到了地龙蛋白也有，对吧？然后呢那个就是葵花籽油也有，
1: 对，
0: 所以它的一些就是辅助的一些辅料也是特别好的，尤其是地龙蛋白，这个搭配其实很巧妙的。
1: 对，是的，因为我们信号给到身体之后，你猜的能力可能也在减弱。
0: 是，
1: 因为酶虽然被激活，它的酶的数量可能没那么多，所以我们把地龙蛋白纳入进来，
0: 复合配方，然后呢 FU 的这个活性指数又非常的高，而且今天里面产品啊，你每天2粒，就是颗粒比较小，然后这个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嘌呤，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维生素 K2 大豆异黄酮，对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2粒，对不对？这个也是确实是蛮好的一个东西，但是今天单粒花销3块钱左右。你了解 FU 活性指数这种啊什么数据，什么样的一个就是高阶产品的到底什么价格，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但是我们今天大家比较一下，我们的这个八瓶装是1998，我们的3瓶装是999元。其实你想 1998相当于你其实东方购这边订两组小组合的花销只有6瓶，
1: 对，
0: 但我们直接有一个1998八瓶装的组合，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更高的。
1: 而且提示一下，就是我们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因为这个问题随着身体的酶的活力下降，时时刻刻在你血管里面发生，我们所有血管连起来绕地球2圈半，对吧？所以我们对于纳豆激酶，就像我自己，我现在是每天晚上我要吃3粒。然后每天晚上这件事情我会一直坚持下去，我的年龄已经在这里了，55岁以上，更比年轻的时候更容易发生这一类的问题。第三个，我的工作性质，经常熬夜，经常出差，工作节奏快，压力大，那我对自己来说，这份宝藏那就是自己要为自己负责的。所以对我来说，每天我饮食当中可能就要挪出这部分的金额长期吃下去。吃的那个时间越久，那你买的那个组合来说，当然是大组合来说，每次服用的单次价格就会更低一点啊。
0: 我们的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需要哪个组合来电话告诉我们，还可以参加凑单。尤其我们的大组合参加完凑单以后，那真的是1598元，在原产国当地买2瓶的价格，3瓶都买不到，我们给你8瓶480粒。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最后的两分多钟哦，血管的养护和重视程度不言而喻，大家一定是要非常非常的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哦。那么我们说夏天换季，对不对？到了后面这个秋冬季节，我们觉得中老年朋友应该把血管的养护每天通过纳豆激酶好好的来做好它。
1: 对，而且对血管的养护，它不是给你一瞬间的一个保护，
0: 是原装进口过来高活性的纳豆激酶的软胶囊，两粒达到了1万FU， 是纳豆激酶加地龙蛋白再加葵花籽油。然后呢，产品的配方很好，没有任何的嘌呤，没有任何的大豆异黄酮，也没有维生素 K2， 所以放心来吃。但是八瓶装已经备货很紧张了，这个产品因为直播的机会不是很多，所以这次如果你看到后面什么时候才能够有直播荧幕的放送，大家也不清楚，所以这档把握机会把现货订购下来，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呀，
0: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血管的健康特别的重要，咱们俗话说血管健康人健康，尤其我们到了老年阶段，可能说血管也会有点什么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还有咱们就是要担心血管里面有些什么像隐形的一些不定时的炸弹，猫不准什么时候什么掉落下来，游走到全身，如果真的掉在什么很多连接关键部位大脑呀心脏很多血管当中，那真的是要千钧一发，真的是有什么你说就是那个着急呀、啊、真的是没用啊、就是争分夺秒跟时间赛跑的。
1: 对，是的，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你只能借助于就看侥幸了。你能救得回来那最好，救不回来也没办法，因为很多时候你即使采取了措施，可能有50%的人是救不回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呢，我们真的要提前，身体也不会很快的就放弃你，一般在比较早的时候它就

0: 会给你很多信号。比如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某个那个网红，对吧？也是在直播间就发生了问题。在之前大家有没有记得他一直在说的什么？就是头疼，一直头疼，然后表现出来的那个状态也是。还有就是我们那个谁也是，很多的人提示他的嘴唇紫，要当心一点，要去注意一下，检查一下。啊，不当回事儿。然后突然之间人没了，所以这种突然发生的事，它一定不是一瞬间造成的，在身体里面它有大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再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那如果我们在前期能把握住身体给你的信号，及时采取一些行为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高龄时代。我们老人家在保重身体的同时，有些你的随着年龄的增加，你身体酶的活力在下降，酶的工作能力在下降，你也没有办法强迫自己身体去做这些事儿。但是我们可以借助现在我们很多的生物科学，我们很多好的一些营养物质，提前介入，提前帮助我们，那可能就是你对自己负责一个表现。毕竟我们现在但凡只要你活着，对吧？我们说老人家们，你只要活着就在赚钱，你只要活着就在享受生活，而我们这个活是要有意义的，健康的活。所以饮食当中的食物的量在减少的时候，不是让你侥幸你的钱可以省得更多，而是我们要懂得为健康去投资，为我们身体啊、可能隐匿的一些问题要提前发现它，去解决它。
1: 真的，这个组合难得看到的，朋友们就下单，跟老伴每天晚上一人吃两粒，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信是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天是真正的热下来了，但是有很多的观众即使到了现在这么热的天，还是不太习惯什么垫席子的。家里面夏天也是要用到特别好的床品四件套，因为出汗比较多，所以家里面要做到什么勤洗勤换。那家里面需要是多备几组哦。咱们今天是明光大品牌百分百全棉的数码印染的我们的四件套618的力度给大家提前引爆，不仅是我们的春夏新款，还给你做到首次大幅度降价。如果喜欢的话，这档节目一定不要错过，两个特别漂亮的花型。当然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也是我们这边的老家访人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大家好啊！看到这个花型，很多消费者说，好久没看到了。没错，是好久没来做直播，因为这是2026年的明光的新品，在我们线下卖得非常的火爆。为什么今天又能出现呢？因为是618期间，东方购物要说，哎，618我要把明光来搞一个特卖，搞一个活动。今天你等到了，把这一套明光的2026年的新品带回去啊！
0: 是，每次到了6月份，我们东方购的年终大促618的大促已经是开始了，所以我们拿出所有的品牌，包括他们的产品都是爆款，都是大家喜欢的品牌，国民床单品牌我们的明光，他们做四件套，做春夏季节应季的，你看床品套件好漂亮，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绣球花为主题这样一个特别好看的粉色的一个花朵款，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这样一个条纹款哦，
1: 是。
0: 镜头到我们这样一个画面当中，整个的一个花型呈现就会感觉哦，很有那种朦胧感、意境感。今天我们整个的四件套里面。

0: Yeah, 我们的被套、我们的床单、我们的一对枕套，全部都是高织高密，100%的全棉。这套就会发现特别有那种氛围感。我们夏天说颜色什么淡雅一点、清新一点、舒爽一点。所以你说明光也是根据季节的一个变换，他们现在夏季的2026年新款，整个色调就很适合夏天来使用。
1: 是的，粉粉的色调，加上我们粉色的绣球花，但是明光看粉，它不是要绣错落之间的粉，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数码印染能做到的一个颜色的错落感，给你整体感觉啊，家里啊整个四件套放在家里的立体感特别强，就像您真的步入了花园的感觉。这也是明光为什么这一款2026款会在线下卖得特别的火爆，在东方购物你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的原因啊。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首先你会发现说现在我们上海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马路上面对吧，绣球花也是挺多的，
1: 是
0: 因为绣球花是个特别好的寓意着生活的美满、富足、幸福，特别好看的一个花朵。我明光这一款把绣球花坐在上面，而且它什么有紧身，前面你看有比较实的绣球花，后面还有你看朦朦胧胧像底纹暗纹一样的，它是后面什么有虚有实，而且整体是粉色色的那个绣球花，它的立体感做得也很强哦，就好像这每一个绣球花就在你要真实的眼前就给大家绽放。它如果在近的那个镜头里面会发现它的立体感特别特别的强，
1: 是的。
0: 除了我们的棉的原料特别好，100%全棉高织高密之外，我们上面所有这个都是把设计师哦，对于这款我们绣球花主题的打造，稿件导到电脑当中，通过数码印染的方式，机器的喷头、微电脑控制，精准的喷墨喷染在所有这个胚布上面。所以它，我告诉你啊，它的这种染料的浓淡呀、边框呀、轮廓呀，还有很多非常细致的地方，它这个印染是特别特别的精细，但是报废率非常的高。
1: 是的，这也是来自于我们明光的最新的叫数码印染。所以说您会发现这一款套件明光为什么今年2026年一旦推出线下的，包括很多消费者，哇，好漂亮，好漂亮。
0: 对，
1: 原因是什么？因为您会发现啊，您家很多的四件套的花型都是一朵花或者是一种花，但是它是一团花。一团花，它对这个花的立体感的要求是特别的高。所以说明光敢拿最新的技术来挑战这个绣球花，因为绣球花很好看。您看我们上海的一些花园洋房里边，那种墙上或者花园洋房里边都是绣球花，因为它寓意好，花朵特别的多，整个团圆舒适，但是很少有品牌敢去做绣球花，因为整个花你要印在这个布上，你要整体的立体感要特别的强烈，很难很难。但这一套明光做到了啊，
0: 对，刚才我们在经营的里面，我只给大家看啊，我们今天上面所有这个叶脉啊，
1: 好漂亮，
0: 叶脉上面很多的一些纹路，对吧？包括你看它这个叶脉稍微有点什么卷起来，有点这个边框轮廓特别精细的地方，我们都给大家做的非常非常的逼真。包括你看这个绣球花，花团锦簇，每一个小的花瓣，对吧？四面八方它这种不同的朝向，
1: 是的，
0: 有浓有淡，有深有浅，包括它这种花镜哦，就犹如说真实在你眼前绽放，还在随风摇曳。所以这套我感觉不仅是朦胧感、意境感特别的强，会让我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是，
0: 而它的 A 面是这样的，特别好看的有紧身的绣球花的一个造型。它们的笔板给大家做到，
1: 啊、
0: 你看、
1: 啊、
0: 它是 A 笔双板有呼应
1: 的。
0: 这个颜色一翻过来，你会发现很妙。虽然是粉色，但是你看看，我们是一个很亮堂的粉色，是素色，但是光泽感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如果粉色它如果做的比较的浓艳，对吧，就会显得有点艳俗。如果比较的浅或者比较的暗，就会有点显旧。但是我们今天你看，亮亮堂堂，而且一个非常让人感觉甜蜜、温馨、典雅的一个粉色，坐在我们笔板上面。
1: 对，一看上去啊，这一套床品啊，高级感很强。同样是四件套，
0: 是
1: 它区别在哪里？第一，原料；第二，工艺；第三，就是它的印染。所以说，您会发现整个床品啊，一铺在您，我相信电视机前您很懂，这套东西一铺在您家里，或者您在电视机上看，高级不高级？档次是不是很上档？档次非常的漂亮。不光是这个印染技术，您看这个绣球花栩栩如生啊，每一朵绣球花都是几乎是不一样的。这是很考验我们设计师对整个花瓣的一个设计跟它的一个排版的能力的。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刚才我为什么要裸着我的手臂，要光着皮肤帮你来摸来感受？因为我们今天数码印染的全棉四件套，它要到后续还要做到什么
1: 水洗
0: 多道水洗和这个固色蒸化的工艺啊，它会比一般不做那种数码印染工艺的四件套，它的面料平滑度、细腻的感觉、柔软度会更加的好，特别适合我们夏天露肤度高，对吧？您穿的那种薄的睡衣，哪怕你 裸睡躺在这样的被窝里面，盖着的、枕着的、垫着的，全部都是细腻柔软的我们明光全棉数码印这个四件套这个面料，超级的舒服。而且我们里面细节部分的做工大拉链的开口，对吧？有固定绳，我们还有一对枕套。然后呢，你家里面现在薄的蚕丝被呀、夏被呀，对吧？薄的羽绒被往里面一放以后，贴合感极好，尤其适合我们说夏天，要舒爽。要睡得舒服，但是我不喜欢用旗子，还是要用四件套的很多的观众，今天我们这个粉色花型的绣球花主题，这个你可以关注到。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颜色，另外一个我们也是特别典雅的一个条纹的一个款式，很简约，但是简约不简单哦。条纹其实也是一个永不落潮流的。我们今天其实两个色调也是迥然不同的，
1: 是。
0: 所以开场我讲，勤洗勤换，如果你夏天家里面四件套，其实应该是多备几组的。
1: 是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是东方购物的618活动期间啊，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啊！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另外的一个花型了、它上面有特别高级的橄榄绿的颜色，
1: 是，
0: 有米色，有咖啡色，还有你看我们笔板都给大家做到特别漂亮的一个蓝灰色，这套我告诉你，之前我们卖的时候常规节目很多男士也很喜欢，对吧？对，跟老夫妻两个人，甚至有些老夫妻买了以后呢，那个儿子女儿回家都夸你，这套感觉是很高雅的。
1: 对的，我们称之为叫大地色，它把大地的土壤的颜色，我们夏天的绿盎然的颜色，包括背面蓝色的天空的颜色，都汇聚在这一套套件上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说，哎呦，这套套件非常的大气啊。
0: 是的，这两套都是明光我们的2026年春夏新款。然后呢，明光自己实体门店，包括在世百一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各大我们进驻综合百货商店的专柜那边，这两款数码印染100%全棉四件套。五尺不管哪个花型，1299元。
1: 是的，
0: 六尺1399元。专柜价格四位数以上，因为工艺好，对吧？棉的原料好。但今天我们东方购是年终大促618来袭，所以每次傅宇亲自来上节目，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真的不一般。你先定下来，再到各大门店专柜去比较价格。东方购这边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有信心，而且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会低到你不可思议，你真的不是订一套，两套一起来入。
1: 是。
0: 那回到我们直播的现场，专柜价格刚才我们看清楚了，将近1300和1400。东方购本来刚才我说卖过的，原来我们的常规售价是338元和438元，
1: 没错，
0: 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比专柜那边足足便宜了900多元，已经特别厉害了。包括咱们也把原来直播的画面调出来给大家看，
1: 对，就是
0: 真实的，就是五尺338元，
1: 没错，
0: 六尺就是438元，
1: 是的，
0: 已经比大家在专柜买省了不少钱，但是618来袭，年终大促来了，也是应季的夏季的四件套。今天我们重磅回馈大家，我们今天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有请傅宇回到现场给我们揭晓。3、2、1，这档售价
1: 一定要
0: 提前引爆618。我们今天五尺268元，六尺368元，比我们自己常规售价再足足给大家省70元啊！
1: 是的，
0: 太厉害了。不是给10元积分，加上20积分，再降70元，
1: 再降70元，
0: 我们的五指做到270都不到了。
1: 对，五指一定要抢。了解明光的品牌的人都知道，明光一根床单就要200多块钱，有时候贵一点的、好一点的要3-400，今天就是一根床单的价格，让你
0: 两位观众订购到
1: 明光的四件套，而且是2026年的新款，不是什么淘汰款，是全新款，在整个明光的任何渠道。2026年的新款不可能做到这么低的价格，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今天真的要订2组哦。你比如说两个花型都订购下来，五尺两套你选择下来，总价才出500多块钱。
1: 对的，
0: 六尺两套你都订，总价才出700多。而且傅宇那边在床头拿起我们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1: 很漂亮的包装、啊。
0: 我们今天粉色包装都跟你在外面1200多、1300多买到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都是明光的正品包装啊。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我买东西就要在好的渠道买，
0: 是
1: 因为渠道保证的价格。买品牌货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啊。今天我个人建议入两套。过两天节日多了，送给你的家人一套，或送朋友、走亲访友送一套，送明光送得出体面啊！
0: 真的，打电话来，我们一套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条纹款，还有一个是粉色款，就是我们花朵款，带有倒绣球花的。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 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今天很多观众都订了，真没想到啊！原来我们甚至有观众常规节目里面买过，原来我们价格300多、400多，今天还要来，为什么？直降了70元，朋友们。
1: 是的。
0: 618大促年终特惠奉献给大家，10位观众订了，而且里面我们大部分都是订2套。上海观众讲究啊，夏天出汗多，对吧？我们说用那个4件套，你也要勤洗勤换。很多观众真的好爱干净哦，家里面对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床品4件套就要洗一次、换一次，所以家里面买2组很有必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漂亮的这个我们的粉色花朵款，绣球花。我告诉你啊，能把绣球花这个主题做到4件套上面，因为我们能够很好的呈现出来，我们是数码印染。
1: 是的，所以说您去看您家里的，我相信啊，在电视机前您和家里有很多的4件套，有不同花色的。
0: 是，
1: 但是绣球花你一定是缺一套的，因为绣球花太难做了。所以说明光把这两年的高技术都用在这一套套件上，所以它才能会成为2026年我们一经推出。爆款，知道什么叫爆款？爆款不做活动的。今天是东方的618，明光之前把价格已经在东方购物做到很低了，300多块钱。东方购物因为是618期间，东方购物让利做到268。抓紧时间，一定要薅回去。这波羊毛，我建议大家薅回去，因为这套套件您带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哇，铺在家里真的就有那种花香的感觉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套绣球花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明光的备货是有限的，为什么？虽然说东方购物让了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影响到明光整个市场渠道了，您现在可以到明光任何地方去比下价格。原来的东方卖330几，已经给人家很大的压力了。但是今天因为东方是他要让利，明光给了一部分货做到268，所以说抓紧时间把这个货拿回去，不要等过段时间节目看好了再要订货了，哎，没货了。
0: 这是另外一套，我们今天是条纹款的，
1: 好漂亮啊！
0: 这个订货一过来，感觉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床品套件它就很神奇，能够通过这种简单的一个变化，把你家里面的卧室软装氛围大大的提升。
1: 是，
0: 同样也是一对枕套，大的被套。大的床单，条纹的风格在上面无处不在，但是它这种条纹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协调，
1: 是，
0: 而且这个配色有没有发现也特别的淡雅，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把这种非常非常高级的颜色都做在我们这套条纹款上面，
1: 是的，
0: 它的条纹不是嘛，全部都是一致的。它是有宽窄粗细条纹不同的排列，不同的铺排的。尤其我们今天你看也是有深有浅，包括你看比如说我看橄榄绿这样一个色块，淡淡的不浓艳，但是很有格调之外，你细看它上面它会有纹路的哦，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白和橄榄绿条纹的简单的一个相间，它是上面有很多那种什么像建筑上面的美感，有一定的那种你看好像经过什么饱经风霜，有一定粗粝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你是能够看到非常精细的纹路，这种纹路也是通过很好的数码印染呈现在上面。而且你像有些做条纹款，首先基本得保证我这边到富裕那边全部完全平行，
1: 一直线，
0: 对不对？一直是这样，不会有什么歪斜，或者有些什么上下不一致或者不平行。我们首先啊，明光产品它这个基本花型的呈现都是非常非常的标准的，但是在上面还会有很多，你看，画龙点睛、细节部分的变化。再到下面，你看这个红棕色，对吧？跟这个米色相间。然后再到下面会有白色的呈现，
1: 是，
0: 哪怕你简简单单这个米白色的呈现，它也不是只有白色，
1: 对，
0: 它上面也会有底纹，
1: 对的，
0: 所有的每一个色块每一个相交织的地方你都可以用你的眼睛去品鉴它，去品味它。
1: 是的，这一套的花型啊，设计师说的，他要把大地的所有的元素啊都给它印染在这一套上面，
0: 是
1: 有大地的土色啊，也有我们的绿色，绿盎然的，还有就看我跟娇娇反过来那种灰蓝色，
0: 是
1: 它不是那种很艳的蓝，它是种灰蓝色。
0: 今天还没有热到后面什么37、8度以上，
1: 没错，
0: 今年大家新闻也看了，今年入夏早，对吧？上海夏天会很潮，所以家里面就你看凉爽的舒服的4件套，
1: 对，
0: 咱们就贴身贴肤来盖，光着皮肤 贴在上面，滑溜溜的那种丝丝滑滑的感觉。为什么我真的感觉明光本来那种啊，就是比较一般的四件套，它的棉的触感已经做得特别好了。但我们这套还给大家做到，不仅是要数码印染的花型呈现，印染得很精细，因为我们所有给到你最终体感的舒服，还来自于说我们数码印染，它在面料准备方面已经在印染之前把这个面料上面的杂质去除掉，还有什么上胶，让这个做印染的这个胚布本身变得特别的平整。不是做数码印染那种什么四件套，不需要有这个步骤。再到中间第二步，把这个我们的设计师的稿件到电脑当中，电脑控制精准的喷头来喷染上去。这个中间啊，染料的浓淡呐、啊，用墨的多少呀，都很有讲究。但凡有一点点闪失，整个做过预处理的胚布全部报废。
1: 对的，
0: 有的到这一步都进行不下去了。但我明光严格把握它的工艺之外，还要后续哦。数码印染完了以后还要经过水洗，
1: 对，这倒很重要，
0: 多道的固色蒸化，尤其是水洗能够让这个面料呀就是手感细腻程度再大大的提升。
1: 对的，水洗以后这个面料您看得到的地方是柔软舒适、光泽，您看不到的地方的甲醛都是没有的、所以说为什么明光能做到91年的老品牌、我们说了服务了两三代人啊。
0: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够用到这样的工艺数码印染、加上又是2026年春夏新款，再加我们的明光、100%全棉的四件套，
1: 是
0: 今天价格在我们右下角五尺，你没看错，268元，朋友们，不是什么，再是我们原来338元、438元，年终大促618特惠，直降70元。今天明光富裕代表他们品牌方，等于说实际行动真金白银，切切实实回馈我们大家。
1: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抓紧时间。为什么？您到市面上看，如果现在618期间这一套有可能啊、会有点折扣，就算它打6折好了，也要将近700多块钱吧。
0: 要
1: 700，原来东方购物其实已经顶着很大的压力，我们明光在卖了，卖338，因为线下有很多的人说，哎呀，东方购物好像比我们线下要便宜很多，这是事实。今天带回去是四件套，而且是2026年的新款，而且是新款中的爆款，再加上我们的数码印染，我们的一个最新花型，所以说明光能把今年2026年的四件套里边的金字塔顶端的这款商品拿到东方购物来做，不容易，抓紧时间，一年就有一次618，抓紧时间啊！
0: 是，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你要送人、跟朋友分享，孝敬你的长辈、爸爸妈妈，或者还在上班，给他们家里面送上两套也是可以的。我们现在画面上面这个就是条纹款，还有另外一个是粉色款，就是花朵带绣球花主题的。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捆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哇，好多观众在订购，真的被我们画面当中这么漂亮的花型所吸引，对不对？不管您家里面正好是午睡醒过来了、还是准备要做晚饭了，对吧？或者要去那个接孩子的，先把手边所有的事情停下来，把明光今天我们618大促这两套数码印染的四件套给订购下来。
1: 是的，
0: 我们都帮购通过很多的镜头来展现它们，真的很漂亮。我告诉你，而且跟明光所有的线下门店，在您家附近也好，在我们很多一些繁华的一些街区，包括在很多的一些百货商店里面，明光正价销售的床品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多邦购今年我们一到2026年，对吧？一入夏以后，包括在春季我们销售过，但是价格不是今天268和368哦，原来价格是要338元五尺，438元是六尺，而且富裕那个时候卖的也很火爆，
1: 对的，
0: 那个时候这个价格都觉得物超所值。
1: 是的，为什么？因为2026年的这一款花型啊，在我们线下真的一炮而红，
0: 没错，
1: 因为很多的消费者一看，哇，这个花我没看过。 哎，我觉得我家里买了很多了，几十年我买了很多的四件套，为什么这个花我还准备看？因为这个是绣球花，绣球花的特点就是特别的硕大，而且特别的饱满。您像上海很多的一些洋房里边，大家都一定会种绣球花。
0: 嗯，
1: 所以说，但是绣球花因为花瓣很多，花蕊很大，你要把这种立体感做出来、设计出来、喷染出来，很难很难。所以说，很多的企业不会去做绣球花，他会绕开绣球花。
0: 是，
1: 他有可能做牡丹花，他有可能做菊花，做一切的花都会，但是绣球花很少企业做。
0: 它那个花球特别丰富，
1: 特别难做，
0: 而且它是立体的，
1: 是
0: 饱满的，花瓣很多，对吧？各种角度啊，各种那个花朵那个簇拥在一块，那个立体感特别的强。
1: 嗯，
0: 现在我们刚才啊，90多位观众在订，现在170多位观众在订
1: 哦。差点时间，
0: 所有我的同事在电话客服中心都很繁忙，而且有观众甚至于啊，不可思议啊，268元、368元，真的是那个明光吗？
1: 真的是明光，
0: 确凿无疑，就是你心目当中国民床单品牌，我们上海人的骄傲，明光大品牌。
1: 是，
0: 而且明光到今年2026年，将近是91年品牌历史了。
1: 对，
0: 过去这么多年，因为富宇作为我们的老朋友，一直把明光的床单也好，四件套也好，在东方过这边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带给大家。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说什么？2026年年中我们的感恩回馈，拿出切切实实的行动。回馈电视机前这么多年在东方购物支持明光的老朋友，我们今天再直降70元，不是在专柜1200多、1300多上面降70元，是在我们本来已经是300多、400多价格上再降70元，不是一个什么600-700、800-900的东西降70，本来也就300-400，我们再降70，今天卖疯了，5尺268元这样一个价格，大家很多观众5尺两个花型都订购下来，都是不犹豫的。
1: 对的，所以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为什么？东方购物的618一年就这一次，全年价格底低洼低洼，在年终的时候就618，所以说你不要觉得现在用得到用不到，你现在哪怕用不到，你今天也定下去，马上开秋了，到秋天直接拿出来用。
0: 对，
1: 2026年的最新款啊。
0: 是，跟大家讲，一年四季家里面床品四件套是必备的，
1: 是，
0: 它不仅是适合夏天用，一年四季都能够来用。而且画面上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条纹款，
1: 哎，也
0: 很有格调，非常简约。现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粉色款，粉色款就是我们带花朵绣球花那个花型的，两套一起订，独立包装，100%全棉。数码印染，2026年春夏新款，有固定绳、长拉链开口，你脱卸被子都很方便的，所以赶紧抢单，两套一起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哇，我们粉色的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十一组了，马上是要到个位数备货了。节目还有13分钟才结束，真的漂亮。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在电视机里面欣赏这套我们的粉色款，不如一个电话打过来把它买回家，对吧？一年四季都可以铺在家里面大床上面。我觉得我一直跟傅仪讲，我觉得爱花的人，爱花的女性都是很爱生活的，对吧？
1: 对的。
0: 很多观众家里面定期会买花插在家里面好看的花瓶里面，还有很多精致太太要去学插花，对不对？都有很多的兴趣爱好。今天咱们等于是把这么好看的绣球花的花型哦，绣球花的花园搬到了您家的卧室当中，搬到了您家大床上面，身临其境的感觉，你可以感受一下，
1: 是
0: 做的真漂亮。咱们是数码印染的，还有另外这套我们是另外一种风格，没有说让你买两套，两套都是花朵主题的，两套都是粉色主题的，咱们不是啊。你勤洗勤换，要什么风格的区隔，要有颜色不同的变换。今天而且我们是 AB 双版，每一套都可以当做两套来使用，你背套翻个面，对吧？整套翻个面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所以买一套相当于是有两套的使用方法，这个性价比又高了。
1: 是的，太太们在给自己选花型的时候，也给先生选一套。
0: 嗯，
1: 为什么？平时自己喜欢的盖盖，那么有时候也要迁就一下您身边那个先生。
0: 嗯、
1: 所以说今天那款大地色特别特别的适合。第一，它不
0: 条纹款无耻也就只有20几组了，两套都很热销。
1: 那你抓紧时间，我一直说这个条纹款很好看。
0: 嗯、
1: 我至少说，我作为男性来说，我很喜欢这个条纹款，因为它把大地的所有的颜色元素全部做在这个条纹款，
0: 嗯、
1: 有大地的金黄色，有我们草原的绿色，
0: 嗯、
1: 还有我们天空的蓝色，还有白色，哦，各种颜色全部做在，而且您看到的所有的白的地方，您拿回去您看，它不是白色，它是有印染的，是有底纹的，是有暗纹的颜色，
0: 是，
1: 尤其是这一款条纹款啊、哦，这款花款不用说了，现在抢的已经分掉了，您现在快点带电话，趁有货快点拿，
0: 是，
1: 那一个大地款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0: 对，今天我告诉你啊，你如果跟专柜比，足足省了1000多，
1: 没错，
0: 因为我们今天是268元和368元，专柜不管哪个花型，无指多少钱，1299元。六尺是1399元，
1: 是
0: 我们今天五尺直接省哦，1000多以上，六尺也是1000多以上，直接省出4位数的真金白银来哦。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每档节目都有，我们今天什么提前引爆618大促年终特惠，这两款就是我们东方购常规节目里面的爆款，又是新款，又是数码印染，又是100%全棉。原来338元、438元常规节目卖的火爆到不行，没有直播的时候，好多观众打电话进来要订这两套，也经常断货。因为傅仪把这两套新款拿到东方购这边来，我们做这么优惠的价格，很不容易啊，对吧？人家专柜那边，人家百货商店那边，实体门店是有意见的。
1: 那肯定有意见，为什么？这一款在我们门店啊，是2026年的爆款。
0: 嗯，
1: 爆款的元素我们前面说。了绣球花，
0: 嗯，
1: 是在外面，你看你家里有，肯定，我相信我们的上海的这些贵妇们啊，家里的四件套一定很多。绣球花你看到过？
0: 漂不漂亮？
1: 你没看到过？太漂亮了！
0: 你看，它就前面比较实的绣球花，它都有什么？有深
1: 有浅，对，
0: 有浓有淡，而且你能够看出有些花朵它绽放它是比较平面的，它就一个面，对吧？顶多那个花瓣就朝四面八方稍微张开的大一点，但我们这个它是有那种立体的感觉的，
1: 对的。
0: 而且除了能够看到前面这样的比较实的绣球花以外，我们的后面它还有暗纹，
1: 是
0: 的，它还有一层，好像你什么拉开那种透透的窗帘，
1: 看到了没有？
0: 这个后面还有绣球花
1: 的，它不是白色的。
0: 远远的景深的那种感觉也做出来了，对吧？
1: 对，
0: 就像什么阳光照耀下来，
1: 嗯，
0: 半透的窗帘，你透过那个窗帘，你能够看到除了眼前的绣球花，你像整个人也被什么房子外面的绣球花所包围。
1: 对，
0: 所以这种朦胧感、意境感、氛围感，不是所有的品牌、所有的厂家都能够做出来。
1: 是的，
0: 有些如果没有能够那种好的机器设备，能够有数码印染这种什么电脑控制呀，对吧？多道的工艺步骤，它很难呈现出效果这么好的花型。
1: 对的，你相信我们，现在虽然是高清电视机，有可能你看得觉得很清楚，
0: 嗯、
1: 但是当这套套件放在您面前的时候，
0: 嗯、
1: 您还会惊讶一次。
0: 是，
1: 因为它真的。我觉得光靠电视这个东这个呈现方式真的不能展现出这一套套件。为什么是2026年我们明光线下的明星商品，我们的爆款商品，太好看了，
0: 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15组了，而且它还非常非常的细腻，
1: 嗯，
0: 裸着肌肤你去感受，
1: 哎，那个
0: 因为这个我们的面料呀，在做数码印染之前它是做过预处理的，
1: 是的，
0: 没有什么杂质呀、棉结呀、疙疙瘩瘩，
1: 嗯，
0: 做好数码印染以后还要经过多道水洗，水洗完以后这个面料 料，我告诉你，真的就是要顺滑的不得了，它就像那种什么丝绸一样，超级的滑，超级的细腻，跟肌肤没有任何的违和感。你就是要在夏天裸着肌肤穿薄的睡衣，你去感受它，非常非常的舒服。
1: 是，
0: 而且 A B 双版，
1: 没
0: 有说、
1: 啊这个、
0: 我们一面用数码印染、啊，一面做这种多道设计，另外一面我们就不讲究了，给你忽略了。没有两面，包括我们的床单，我们枕套全部都是这样的处理，所有的四件套的每一件东西都是100%全棉数码印染。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床品套兼卖到什么268、368，划算。我告诉你朋友们，你错过就要遗憾了。
1: 真的，为什么？明光的专柜，您如果今天东方购物不买，您到明光专柜去看，它的标价就是1300多。
0: 嗯，
1: 如果618期间有可能会有活动，你就是打个6折吧，700多块钱。
0: 是，
1: 700多在东方购物两套，我还找你200多块钱。
0: 啊，
1: 所以说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抢？绣球花就不说了，抢的人已经分抢了。您现在打进电话，您来尝试一下，还能买得到货。如果拿不到货，我觉得那个大地款我也个人非常喜欢、
0: 啊、
1: 送给先生，您先生辛辛苦苦的在外面也不容易，给他也买一套，让他去享受一下高端四件套在你睡觉的时候给你的那种贴肤度，那种亲肤性，还有那种美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忙前当中赶紧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个颜色、嗯、这个是粉色款的，还有另外一个是条纹款的，订购吧，独立包装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对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抓紧时间啊！这个力度价格，东方购物我们很多自己同事也都在订，明光有很多内部员工也都在订。我先问傅宇啊，大家各个渠道都在搞618，明光除了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搞618，有没有可能价格同样这两套比今天东方购物直播价格更低？
1: 不可能，随便您去比价，更别说这个价格拿不到，有可能您连货都拿不到，因为这款货是爆款。我一再说的是，这一款花型是爆款花型，在外边几乎很少有店铺能全部拿到货，东方购物还能拿到货，还做618这个价格，你说说看，我的压力有多大？
0: 今天我们是100%的全棉。2026年春夏新款还是我们的数码印染，东方购之前我们当爆款卖过，上新的时候常规节目价格是338元和438元，就是这两个花型，一个是粉色款的，一个是条纹款的，一模一样东西。你在今天之前看到的所有节目最低最低价格就是338和438，没有说做过什么200多、300多，但今天我们618大促，我们的年终特惠富裕来了，东方购物的力度来了，真金白银给你省下来，给你降下来。今天真的不是订一组哦，订一组你拿到产品打开实物说哎呦好漂亮，我再订一组未必东方购物还买得到。这个我们今天售完为止，不追加备货，
1: 不
0: 再回去怎么再问专柜要的哦。
1: 不可能再问专柜，再问专柜要，专柜真的是要不开心了。您去想，您是专柜，您愿意给吗？不愿意给的啊。
0: 所以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辣搿。
0: 我们的个别尺寸颜色只有最后的3组了，为什么今天一定是要买？我带大家来看一下，在明光他们所有4件套的价格的定价范围区间里面，他们的化纤4件套都要400多了，就我刚才讲的，我在专柜都去看过的，他们的全棉的4件套，就一般的活性印染，不是数码印染哦，单套都要800多以上。如果是全棉还是数码印染的，1300多。咱们今天这两套现在市面上面定价就是12.99和13.99，
1: 是
0: 完全符合这个价格区间。
1: 没错，
0: 今天你等于在明光专柜那边化纤4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看一下我手上的板，化纤4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我让你买到是金字塔塔尖全棉数码印染春夏新款的床品4件套，
1: 对，
0: 性价比极高。而且我再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哦，就你在专柜你花到1200多、1300多买，你未必看得到这样的一份检测报告。今天咱们东方购所有的产品都给大家是什么？全部给大家做检测。
1: 是的，
0: 纤维含量100%全棉。甲醛里面我们的报告上面是未检出。
1: 是。
0: 可分解致癌的芳香的染料，我们里面的检测结果也是未检出。
1: 没错。
0: 所以你完全放心，价格低，品质高。但就是限时限量，
1: 没错。为什么今天还能看到？因为这个花型在东方购物出现过一次以后，就很少再出现了。因为我们也没想到这款花型2020年一旦推出市场，这么多消费者喜欢，
0: 是
1: 分抢一样，明光都做不过来。今天还能拿到东方购物不容易啊！
0: 真的，两个独立包装，赶紧订吧。粉色款的花朵花型，还有另外一个是条纹款，订购热线是02-151-1900。

0: 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一分多钟。刚才我还在问傅宇，今天如果卖光，后面真的我告诉你啊，在东方购这边，你可能就没有再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因为六幺八限时限量，拼的就是一个手速，把握的就是一个时间。
1: 是，
0: 而且精明的观众一个电话打进来，两套都入，你就跟我们的客服讲，现在直播的明光四件套，两个颜色我都要，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快的话明后天拿到，对吧？洗一下，直接晚上就能过来用，真的很漂亮。我个人对这套我们的粉色款，就一种感觉很惊艳的感觉哦。
1: 是的。

0: 走进神秘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印度，穿行德里古城，寻访贾马清真寺，仰望红堡，伫立古特博高塔，邂逅享誉世界的泰姬陵、阿格拉红堡，走进斋普尔粉红之城，探秘月亮水景，美轮美奂的风之宫、水之宫、琥珀堡，东方购物联合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全程入住国际品牌五星级酒店高端酒店自助餐，9月27日20:15。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亚。这两天的天气变化还是比较的大，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有时候听见旁边有时候啊这种声音啊，或者说打一个喷嚏，你心里都会很紧张。那怎么办呢？我不说了，平时日常的保养工作一定少不了啊。维 C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摄入的营养元素，咱们平时说，哎，多吃点水果，橙子呀、猕猴桃呀，都有很多的维 C， 但是可能摄入量不够，而且流失相对比较的快。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BioH 的针叶樱桃片。富含高维 C 的同时，而且呢我们吸收更好，里边的成分也更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总，您好。
2: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维 C 啊，作为可能说营养学当中一个百科全书，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其实非常多，关键在于免疫力。其实就像刚刚人也说到的，只要你感觉到头疼脑热或者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可能或多或少的会告诉你吃点维 C。但是 VC 也分好几种，第一种我们刚刚说到了水果当中含有天然的 VC， 我们知道天然 VC 它的活性更强，当中含有黄酮类啊、多酚类的这些物质，在你身上当中吸收性和发挥的作用更强。我们 BioH 的天然的从针叶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注意第一点，口感很好，你们家孩子一定爱吃的同时啊，一粒当中就有100毫克的 VC， 相当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 的含量。
1: 是的啊，我们先来自检一下。其实很多顾客最近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都听得出来，李总的声音是沙哑的，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中招了。您看看您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啊？最近呢，哎，莫名觉得说，哎呦，摸摸额头好像自己的体温升高，再加上是什么呢？鼻塞、打喷嚏，对吧？旁边的人一打喷嚏，你立马中招的。还有就是喉咙啊，最近呢，在这块咽喉要塞呢，干痒痛、易中招，包括还有头疼、头晕。四肢乏力，没有力气的关节疼痛，而且呢你会觉得说，哎，怎么人家好像都好好的，我反反复复的要中招呢？但凡没好两天，可能这个阿嚏啊、喷嚏啊就又来伴随而来了。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我每天吃那么多的水果，对吧，蔬菜啊什么的都富含营养的，都说富含维 C 呢，可这些维 C 为什么还没有补到位呢？来，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了65岁以上的人群呢，我们摄入不足的占比达到了多少？70%。
2: 是的，
1: 对吧？而且呢，你每天其实摄入量只有多少？56毫克左右，远远不够。为什么呢？来，那你说我吃的这些维 C 都到哪儿了？水果里面的维 C 都到哪儿了？来，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它是水溶性的啊，它的溶解流失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在你体内呢停留6到8个小时，基本维 C 就没有了，
2: 对，
1: 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些水果，你存储的时间其实过长，
2: 过长以后就会导致当中的什么水分流失，因为水溶性嘛，那它水分没了，就其实就是就没了，
1: 对，
2: 就跟这个其实一样啊，高温的烹煮习惯
1: 是。

0: 菜里面，可能说有一些这样的 VC， 但是你高温烹煮完以后也全没有了。
1: 对，
0: 饮食不均衡，很多观众只吃肉，肉当中 VC 含量当然少，大多数存在于水果、蔬菜当中。你抽烟喝酒其实需要消耗大量的 VC 来解决你身体当中这些尼古丁也好啊，酒精当中含有的这些毒性。
1: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的摄入量要高达100毫克啊，日常补充咱们一粒就够。但是精准的保养呢，如果说您看50岁以上，或者说呢你反反复复抵抗力不是那么好，那为什么推荐今天百奥盒的这一款维 C 呢？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主持人导演我们自己都在吃的，每一瓶首先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0: 对，
1: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的原产国来自于新西兰。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啊，我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含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0: 对，
1: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不需要戳什么吃个10粒8粒的那种，每天一片就够。第二个，再一个，我们的配方当中，除了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都不是选用的其他的，针叶樱桃很贵。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东西你可能没有接触过啊，
0: 对，
1: 接骨木莓果粉，这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我跟大家说一下，接骨木莓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如果大家有看那个古希腊的一些这个就是历史的话，当中有个人叫苏格拉底，他其实是古希腊相当于我们中国李时珍这种人的位置啊，就是他对于接骨木莓是非常非常推崇的。我们是这种，大家看到没有，直接就是这种车厘子的这种颜色，非常接近紫色的，而且它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啊，因为这个是我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吃，一直在吃的，包括我家女儿也在吃。为什么？
1: 对，
0: 好吃，
1: 好吃，
0: 就你含到嘴巴里，对吧？
1: 对，
0: 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多观众说 VC 不是很酸吗？因为我说了，我们当中是车厘子、针叶樱桃提取物跟接骨木莓的提取物混合在一起的，
1: 对，
0: 所以它的味道呢有酸，但不是那种不能接受的，
1: 对，
0: 微微啊带着一点那种甜味儿，水果当中天然的甜味儿，所以其实你在享受一段可能说美食的同时，
1: 对，
0: 在我看来有点像麦卢卡蜂蜜含片啊，
1: 是
0: 既好吃，
1: 对，
0: 对你的身体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补充，
1: 对，
0: 一天1到2颗，甚至于可能说你确实是比较严重了啊，家里前两天，
1: 对，
0: 你就随时随地你就含着它，哎，生津，
1: 对，
0: 咽喉的帮助。最重要的是给你的身体的免疫细胞提供满满的能量，
1: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它今天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在市面上刚才我也说了有各种各样的维 C， 因为现在呢这种维 C 的产品特别的多，
0: 对，
1: 对吧？您自己来看看，
0: 注意啊，我们这里有个分水岭，
1: 对，
0: 这两个是化学合成的，它叫抗坏血酸。
1: 对，
0: 我还是强调啊，嘉伟做这个 VC， 我觉得作为白药曲做那么高端的鱼油，我是不愿意做这种合成 VC 的，因为它在你身上代谢的时间也要很长。而我们今天，
1: 对，
0: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都是天然 VC，
1: 是，
0: 这个是国产的天然 VC， 它的含量可能也是100毫克，但我们今天其实已经给大家揭晓答案了，单粒100毫克，但是如果东方购物今天的优惠价格出来，
1: 对，
0: 1块2一粒，好吧？
1: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它这个里头是没有接骨木莓果粉的，
0: 对，
1: 我们还含有接骨木莓果粉，
0: 对，
1: 关键我们今天很多的原料呢，全部都是进口而来，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啊，贵有贵的道理，但是今天的价格其实相对啊，我们说高贵不贵，而且呢，很多顾客现在已经打电话在咨询当中，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是2罐装啊，2瓶专柜的价格呢是要达到了538块钱，也就是差不多299在外头买一罐。但是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买2罐，但我更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大组合构成今天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们试用一瓶，特别再加赠一瓶啊，观众朋友们，专柜价格269块钱，您自己想一下，这一瓶您吃完了觉得好，剩下的4瓶咱们再留下来，
0: 是的，
1: 对吧？
0: 注意啊，今天这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它的我们说它的含量也好，它的
1: 对，
0: 关键是它的原料啊，跟市面上面完全的传统 VC 拉开了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1: 对，
0: 高含量高吸收。
1: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啊，雷总自己含在那个嘴里边，哎，发现那个口水好像经常往上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会发现说话好像有点不利索，就是为什么呢？我们说了里边的原料好，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呢，直接购买大组合构成，特别加赠了一瓶免费试用。这一瓶里边应该是有90粒
0: 啊，
1: 90粒呢，观众朋友们。所以你自己想想看，一天一粒，这一瓶的话吃3个月的量呢。
0: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115-111-9900。
2: 在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0: 对。
2: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 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那么吸烟的人为什么也要补充维生素 C 呢？首先，吸烟的人呢，他本身这个饮食其实均衡的不多，还有一个呢，吸烟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补充维生素 C 以后呢，就会保护它的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不会生成一些泡沫细胞。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
1: 这款产品啊，也是我们的进博好物推荐给到大家。
0: 对，在我们的展位的显要的位置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可咀嚼片，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好，包括小朋友都是可以来吃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场可能会有一些试吃的这样一个活动。关键在于为什么要在病友会上试吃？因为本身上海的天气这两天开始越来越冷了，冷了以后大家会发现各种。各种各样呼吸道的问题，哎，咽喉不舒服的问题都在困扰你。别的不说啊，虽然不是什么很大很大的问题，但如果你一直咳，
1: 对，
0: 这样一直发展下去，有可能小问题拖成大问题的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对，
0: 就你休息不好，咳嗽咳到晚上啊，观众晚上有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就是你要睡觉的时候咳嗽咳得特别厉害，还有咽口口水就开始什么，咽喉这边像那个刀片嗓一样，这些情况严重影响你的休息，那晚上睡不好，第二天接孩子也好啊，
1: 是
0: 可能说整个一个工作的效率也好啊，生活的这种状态也好，都会一落千丈。
1: 是的，而且呢，最近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我身边会备一些这个什么维 C 泡腾片呀，多吃一些水果啊，但是量有没有够？包括我们说了，它是不是化学合成的东西？来，观众您说一下啊，很多顾客会说，我平时会有专门补充维 C， 但是为什么量不够？您看看，65周岁以上的人群摄入量不足占70%，所以您很可能就是这70%当中的人群，实际摄入量只有多少呢？一天56毫克左右。那我们的维 C 都去哪儿了？首先，我们告诉大家，它是水溶性的，很容易流失的，在你体内呢，只有停留6到8小时就没有了。第二个呢，蔬菜水果呢，在咱们冰箱里边过长时间的这个储存之后，哎，我们又有高温烹饪的一个习惯，包括您的饮食不均衡，现在吃肉多，蔬菜水果吃的少，男士再加上抽烟喝酒，那您想想看，你的维 C 代谢是不是比别人要快很多？
0: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就像Omega 3我们严重摄入不足一样的道理，你看中国人只有56，平均啊可能很多老年人啊可能会甚至少一些，男性如果多吃肉的话还要少，推荐每天至少要100毫克，
1: 对，
0: 像现在这种季节一般都推荐200毫克，像家伟前段时间中招的时候基本上每天我都不知道大概7、8粒10粒左右一起吃，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它很安全，在家伟的整个对营养学的理解当中，天然的东西永远是比什么合成的东西要好很多的，就像白药区一直在追求好的鱼油一样，我们的鱼油都是很就是非常非常高纯度的鱼油。
1: 对
0: ，LVC， 说句实在话，家伟是看不上抗坏血酸这类就是化学合成的。
1: 对，
0: 我们选用的是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大家知道新西兰的车厘子很贵，一斤差不多卖400块钱，最好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就是用新西兰的天然的车厘子直接做成的 VC，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还添加了一个古希腊我们一直知道的。大家很可能不太了解啊，
1: 对，
0: 苏格拉底非常推崇的一个叫接骨木酶，所以你看一个让它不要生不要生长，另外一个直接把它干掉，双重的保护。我们这款维 C 的品质和配方啊，是家伟非常非常推崇给大家的。
1: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在咱们屏幕的右侧一直在显示当中啊，缺乏维生素 C 有什么表现，您自己去对照，包括人群我们也会打出来。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整个的配料呢，全部啊，您看看。新西兰制造的同时采用全球进口原料，原产国新西兰，就像刚才李总自己说到的啊，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不用什么抗坏血酸这些东西，接骨木酶果粉很吃价格，而且关键咱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啊，我们每一片维 C 的含量约100毫克哈。
0: 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因为家伟自己学营养的，为什么我会推崇天然维 C？ 当然第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天然的肯定比化学合成的对你的身体负担小，同时为什么说天然维 C 身体当中所做的作用更高，
1: 对，
0: 高活性， 哎，天然的东西里面含有生物类黄酮、花青素、多酚这些东西，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维生素 C 啊，在身体当中对那些菌啊、毒啊，包括免疫细胞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1: 对，
0: 接下去
1: 是
0: 啊，任何东西关什么？我们说到了诺惠的辅酶 Q 十，我们说到白药雀的气剂鱼油，都是拼着吸收，让输出还没得到更多效果。
1: 是
0: 天然维 C 能够提升35%的吸收率。
1: 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再拿出一粒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它的颜色啊和咱们平时市面上买到的维 C 的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同，
1: 完全不同。它就是那种车厘子的，我们说到的这种紫红色、酒红色的颜色，而且呢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吃。这个呢家里边的小朋友啊，在这个成人的监护下啊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天然，口感很好，酸酸甜甜。你吃完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哎口水大量的涌出。
0: 对，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是刚刚嘉伟已经吃过一粒了，我觉得我这两天对吧，大家看喉咙还是有点不舒服。嗯，我这两天其实每天对吧，当成一个可能开玩笑说糖果一样在那边吃。嗯，关键在于因为我们是天然维 C， 你不用担心任何的身体的负担。我家孩子因为前两天我不是中招嘛，这两天我妈又中招了，所以我家里面其实这两天啊，所有的人这个东西就放在客厅，就所有人过去倒一粒，
1: 你一粒我一粒，
0: 对对对对，就全家人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1: 所以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咱们再次强调了，叔叔阿姨今天直接买大组合构成，我说话可能会有一些口水溢出来啊，因为确实好吃。大组合构成咱们今天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给到大家，而且我们还有高额的7倍积分，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双十一的一个构成力度，对吧？
0: 注意啊，这个产品其实不太来，因为我觉得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东方购要求的价格太低了。单粒价格，官方啊，我们是原装进口的，单粒价格只要1.2元，你在网上你到外面去搜一下，你不要做抗好血酸，你不要做什么合成 VC，
1: 对，
0: 那个我觉得跟我们的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官方啊，这不是一样的东西。
1: 对，
0: 在嘉伟看来，老年人你更要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你还要低负担。
1: 对，
0: 咱们吃营养素，尽量选择天然的东西，给身体好的同时，减轻身体任何的器官的一些负担，好吧？
1: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每一瓶是90粒装的大组合啊，这个大组合构成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家里边这两天刚好有中招的人群，觉得抵抗力不好的，拿回去这一瓶都可以免费试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4瓶咱们再留下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 所以维 C 呢一定要吃够量。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1: 叔叔阿姨啊，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大家都是在盯着这个大组合构成在订，因为大组合今天开放了试用的一个名额。因为呢，市面上的维 C 其实确实特别的多，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我见过便宜的，但是我们就想想看，便宜成分是什么？它是天然的吗？是樱桃果粉吗？它有没有接骨木酶的果粉？包括它的含量有多少？我们说到的是天然的维 C 的一个补充剂，而且呢，关键是什么？说了含量高，任何的一些营养品也好，包括还有一些保健产品也好，我们都建议大家要去看含量。我们今天的这一瓶里边90粒，每一粒呢全部含量是在100毫克左右的一个高含量给到大家。
0: 是的，而且我们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同时啊，我们当中还含有接骨木酶。普通人不了解接骨木酶，你网上可以搜一下，它在整个西方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个配方当中加接骨木酶，我觉得非常合适。关键啊，我还想强调，天然的东西我们当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的东西，而且你本身肠道的吸收，我们知道我们吃进去的 VC 它也需要通过肠道吸收以后到你的身体当中，在你的细胞当中，在你的免疫细胞当中发挥作用，我们能提升35%的吸收率的同时，当中还有含多很多黄酮类、多酚类的物质，更好的帮助你的细胞的恢复。
1: 所以啊，我们再次强调了，待会儿呢我们会回到节目现场，让观众来看一看维 C 为什么这么重要。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的顾客都会说了，哎，你们说的这些樱桃果粉的像这种维 C 片，那我一天呢多吃点水果，你这含量到底有多高呢？来，我们面前其实摆了很多样的水果，可以大家来类比一下啊。
0: 对，
1: 首先你看到最近呢，像猕猴桃、橙子，很多叔叔还说，哎，我家里买了好多个，咱今天一粒相当于是6个猕猴桃，你一天能吃6个吗？然后咱们一粒里边 维 C 的含量相当于是12个橙子。观众朋友啊，你吃2个你都吃不下来，您还吃12个呢。还有说柠檬，我现在天天泡水喝的，来，你一次能泡18个柠檬吗？
0: 对，
1: 包括我们说到的针叶樱桃啊，观众朋友们一次吃30个，你且能吃得下，你说这东西好吃我能吃得下，但是价格要多贵。
0: 我强调啊，我们其实就是30个车厘子当中的啊，整个的一个这样的含量的同时，我们就是从车厘子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1: 对，
0: 所以它是天然的。
1: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呢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呢，尤其是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因为呢这一罐下来是269块钱，一瓶里边有90粒呢，我们都不是什么30粒、60粒，90粒全家人笃笃定定的吃，你想想看，家里边3口人、4口人能吃将近1个月的一个量。吃完了觉得好，咱们剩下4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呢我们还有高额的积分，42块钱，咱们7倍积分送给大家。这个产品它不像什么鱼油啊、抚维 Q 是出现的频率那么高，如果你说我要再等到双11的话，不用再等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就是双11的优惠的力度和方案给到大家的、啊、
0: 对，整个双11之间唯一的啊，包括啊明天开始进博会就开始了，大家如果到进博会现场，我们这款产品是可能说这次白药区的主推产品、因为在中国太多太多的人饱受、第一点你缺，第二点因为缺所以你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而你可能都不知道，可能很多观众就随便买个 VC， 但是我还是强调天然的，对你身体帮助更大的同时，它不会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肝肾产生太大的负担。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维素 C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 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药河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香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其实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5: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一九个苦的辰光就晓得了，以前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鲜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的东西跟活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抗坏血酸的，这东西啊，比你那些也是天然的，就完全不同了。伊里向有黄酮特子其他活性成分，搿侪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会得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种项目摆了蛮多的，送拨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搿么侬自贡买的是活化人的，是送勿出手的呀。天然维 C 啊，是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开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6: 黏膜系统，哎，
3: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
2: 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0: 对，
2: 那它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7: 好，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白药区的维 C。 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维 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了、
0: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
1: 哎，是啊，
0: 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一把。
1: 对，
0: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1: 对，
0: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嘉伟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1: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真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酸给到大家，包括。

0: 料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说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您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1: 对，
0: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您就知道了。
1: 是的，
0: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1: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小雀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小雀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 V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前面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0: 对，
1: 卖 V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0: 哎，
1: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上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不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0: 是。
1: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一粒是100毫克。
0: 对。
1: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元一粒。哦。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0: 对。
1: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1瓶免费试吃，
1: 对，
0: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0: 是，
1: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0: 对，
1: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叫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到大家。
0: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
4: 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觉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5: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我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眠。那么最吓的呢，就上坡顾到阿拉小宝宝。
6: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7: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咳嗽情况呢，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食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购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有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元，观众朋友们，1.2元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家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想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亚雀鱼油在东方购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家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间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那个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身体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0: 对，
1: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0: 对，
1: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0。

0: C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傲河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嗯，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其实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1: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研究搿个课题辰光就晓得了，以前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西兰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的东西跟火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火化人啊，就是抗坏血酸的，这东西啊，比你那些也是天然的，就完全不同了。伊里向有黄酮特子，其他活性成分，搿才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会得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东西啊，我摆了蛮多的，送拨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咁侬自贡个买是火化人个，是送勿出手个呀。天然维 C 啊，是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闲话，开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
2: 哎，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
4: 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5: 对。
4: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6: 好，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白药区的维 C。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维 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7: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呢、
8: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了。
7: 哎，是
8: 啊，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
7: 儿，
8: 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吃吃吃吃，一把。
7: 对，
8: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7: 对，
8: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7: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说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您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8: 对，
7: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8: 是的，
7: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8: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药区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药区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 V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现在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7: 对，
8: 卖 V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7: 对，哎，
8: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上发挥更多的活性。 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不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7: 是。
8: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一粒是100毫克。
7: 对。
8: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块一粒。哦。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7: 对。
8: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7: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8: 对，
7: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8: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 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7: 是，
8: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7: 对，
8: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到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到大家。
7: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对对对对，
5: 这些天气啊特别敏感，哪里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跟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9: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啊，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我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软。那么最最吓的呢，就上铺顾到阿拉小宝宝。
10: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11: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是勿适应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搿种咳嗽情况呢。

0: 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些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酶 Q 十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十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购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还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维 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是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块钱，观众朋友们，1.2块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家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想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亚雀鱼油在东方购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家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前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那个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你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0: 对，
1: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0: 对，
1: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
2: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
4: 那个叫风吃草弄，我这是我蓝眼，我这龙眼鱼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跟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5: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寻到我一样。 头昏，包括人也觉得没力气软。那么最最吓的呢，就上坡过到阿拉小宝宝，
3: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6: 但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搿种情况呢。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1: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尤其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再有这什么出现辰光。但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情况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酶 Q 十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十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给我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维 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哎，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
1: 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0。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已经差不多晚饭的点儿，所以呢准备一道晚餐，来我们的独园的淡水河虾仁，今天是8+1的组合，配料也非常干净啊，优选到苏北的大颗的这个河虾仁，淡水河虾仁带回去，总共是9盒装带回家，价格呢是看到了238，然后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平均算起来大概在10块钱左右一盒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恭迎一下分享的贾玲，今天晚上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独园的虾仁过来做直播了啊，然后呢，如果是爸爸妈妈经常在东方购买虾仁的，应该对我们这个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因为原来在东方购如果是238的价格，哪怕是特卖都是8盒装，我们今天是9盒，全给大家新鲜批次，
0: 是，9盒啊，这一共数一数，这里是9盒，
1: 对，
0: 每一盒都是200克，
1: 对，
0: 20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都在90%以上，
1: 是，
0: 差不多20来块钱一盒，
1: 26块钱左右吧，
0: 这一份你就说龙井虾仁啊，
1: 对，
0: 虾仁煲个汤啊，或者是做一个等等，做炒菜清炒都可以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淡水河虾仁，来看看今天整个的包装和配料。
1: 盒装的啊，就是老观众应该知道的，我们盒装的像独园这个虾仁，真的很久很久没来了啊，久到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然后一盒的分量来200克，我们以前独园的虾仁是一盒是180克的，今天也是分量也给大家做到加量了200克，固形物含量是90%以上的。然后呢，配料表干净，好吧？因为买这样的虾仁，大家会担心的，保水剂啦、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啦，对吧？或者有没有什么压分量的东西？淡水河虾仁使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钠、小苏打，没有了，对吧？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然后再看产地，江苏高邮，对吧？鱼米之乡。然后打开包装盒子拿了之后，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0: 别人在家就把那
1: 一个软包装，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贴这个软包装，对吧？你就直接把它放冰箱就行。而且200克哦，就这么多，看到没有？并且每一颗我们是完整的虾仁儿，不是那种虾仁段、虾仁粒之类的，也不是那种咪咪咪咪小的那种样子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0: 对，
1: 20多块钱一盒。
0: 对，我刚刚看了一下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每100克8.4克。8.4克蛋白质，
1: 虾仁嘛，白肉，对，
0: 脂肪含量3.8，最高蛋白低脂肪，好吧。然后虾仁其实炒菜也很快啊，因为大夏天大热天的，对吧？大家说厨房间待的真是待不下去。
1: 对，
0: 你今天虾仁变色就好了呀。
1: 清炒一下，因为我们给大家调好味，免浆过的。对，然后你看炒完了之后，你看肉头它是紧实的，它是 Q 弹的，它是尾巴你看卷的圆滚滚的，就是即使我们今天价格做到了这么实惠，还保证大家我们的原材料的新鲜度，品质，对吧？一定要用活虾，这个活虾你才能吃得出鲜度，
0: 对，
1: 对不 对？才能吃得出肉头的紧实度。
0: 活不活，而且你看它这个尾巴它是全在一起的，
1: 对，
0: 就它没有说是掉开来散开来，
1: 就是哎，要不就是那种直的那种，或者是那种没那么卷，对吧？卷的越紧实嘛，你是不是说明它之前的话生命力，我们在加工之前生命力越旺盛？
0: 你去比比价格，这差不多网上买一买的话，买菜平台我之前买过的，差不多200克左右，也要卖到40来块钱一个。
1: 河虾仁
0: 啊，
1: 高邮河虾仁价格就是贵的，
0: 贵的，贵的，
1: 对，不是海虾仁，海虾仁大家能找到很多打折的。
0: 你还能虾仁清炒，虾仁炒饭。虾仁炒个青豆，虾仁炖个蛋，
1: 对，
0: 虾仁刨个蛋，
1: 是，马上个把月就中秋节，对吧？中秋节你看这一道菜，家里面可以做一做，简单，不要看它特别的这种啊，看上去比较
0: 料包就行了，
1: 对，买那个泰式的甜辣酱的料包，就是我们的虾仁把它油锅里面炸一炸，裹一点点那个什么面粉什么的也可以啊，
0: 酸酸开胃啊，
1: 对，油锅里面炸一下，然后把我们那个泰式甜辣酱裹进去就行，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很方便，然后开个热的，
0: 开个热的吧，
1: 对。这个热的话，就是现在这种季节，哇，
0: 这个、
1: 虾仁蒸蛋，清清爽爽，清清淡淡，特别适合我们在三伏天，现在还没有出伏哦。
0: 虾仁啊，
1: 三伏天的时候
0: 拌个饭，
1: 对、
0: 小朋友挺爱吃的，因为这天热，其实别说小朋友，大人都没什么胃口。
1: 对，
0: 当然这个虾仁一来呢，清爽。
1: 是，暑假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对吧？在家里面，真的一个半月过下来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确实天天做菜辛苦了，
0: 对，
1: 对不对？你家里面虾仁，你说说看，这种特别方便的这种原材料。然后特别烹饪的这种烹饪方式，是不是更加的省心省力？而且它肉你看它真的很厚，
0: 是
1: 不是？你看做熟了，它的肉头拿我的指甲盖过来比一下， 它都非常的厚实。
0: Q 弹。
1: 对。啊，
0: 然后这个这包我们化完冻，平时放冰箱冷冻啊，然后需要吃的时候提前化冻。化完冻之后，这样的每个大个头都是好吃看得见，对吧？你看每个大个头。啊，这一包200克，固形物含量90以上，今天价格算下来20来块钱。
1: 对。
0: 238，九盒啊，平时差不多都是8盒，好吧？今天加的这一盒也是200克啊，没给你缩小分量，好吧？减分量，好吧？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32，加上本身商品积分。总共优惠下来有将近8块钱，
1: 是啊，
0: 所以建议大家其实，虾仁也挺好的，高营养物质的产品，
1: 对，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那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3: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我想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有上次屋里向对不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不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2: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4: 对对对对。
2: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4: 200克左右吧。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4: 也是小悠悠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嘞就欢喜吃个小油油哦，伊啥米晓得吧？
2: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4: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的，要268嘞。
2: 268。
0: 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这个虾仁是淡水河虾仁，河虾仁不是海虾仁啊，所以河虾仁你自己去买买看，价格挺贵的。
1: 对，特别是苏北啊，对吧，高邮啊，像鱼米之乡啊，水质啊，生态环境都比较好的，不管是鱼啊虾呀，相对而言就更加受欢迎一些，因为现在爸爸妈妈对于食品的话也是非常的挑剔的，对吧，就是这个养殖的方式要好，然后养殖的过程啊，这些就是鱼啊虾呀吃的一定要好，
0: 对，
1: 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保证这个食材呀，包括它的这个卫生安全系数，所以独源东方购卖了很多年，对吧，爸爸妈妈还是比较信任我们的品牌，独源的那个什么光明的老母鸡啦，什么童子鸡呀，包括独源的其他的一些什么肉类禽类啊，牛肉啊，东方购都卖得很好。
0: 是的，没错，而且呢其实虾仁真的是炒菜速度很快啊，
1: 对，
0: 你前面变个颜色划了两下它变色就好吃了啊，然后虾仁炒菜你炒芦笋可以吧，炒西芹可以吧，
1: 对，
0: 炒西芹百合对吧，虾仁我今天还能炒个蛋，跟蛋组合我还能炖蛋，虾仁炖蛋，虾仁炒蛋，虾仁炒饭，对吧，然后还有清炒河虾仁等等都可以，
1: 是，
0: 而且它高蛋白它有一定的饱腹感，所以呢其实像这样的产品应该多囤几套组合，
1: 对，
0: 特别是我们家中的长辈啊，确实也是帮我们带孩子辛苦，暑假的时候对吧，孩子说哎呦满头大汗回来对吧，打完篮球啊，游完泳啊，炒着肚皮饿的时候，虾仁马上一锅两菜啊，下面是电饭煲焖着米饭，上面再炖个虾仁炒蛋，虾仁炖蛋也挺好的。
1: 对，像我们家小孩就是的，你虾仁蒸蛋啊，虾仁炒鸡蛋啊，他怎么吃都吃不厌，对吧，就是特别是品质好的那种虾仁，
0: 是，
1: 不要是那种啊或者不新鲜的或者是处理的不好的，然后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它没有那种弹

0: 来看看今天构成啊，总共是九盒，这个组合真的难得一见啊，之前都是差不多八盒吧。
1: 特卖你才能看到八盒，就是248这个价格。我们不拿原来的啊，原来如果你要看到238这种价格，只卖六盒虾仁，对吧？附赠两盒其他东西，但是我们今天九盒，而且不是说分量是150克一盒的，分量依旧是200克一盒。
0: 你随便去买菜平台，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啊，现在我去买过的，差不多就是200克的净含量，我的价格就是40多块钱一盒呀。
1: 对，
0: 好吧，你去看河虾淡水河虾仁，
1: 对啊，
0: 品质更好。
1: 我就这么给大家算，就是238，你除以九盒，是不是相当于一盒我才花了25-26块钱？
0: 对，
1: 25-26块钱，对吧？我们东方购物也有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货号，是299块钱十盒的，
0: 对，
1: 十盒一盒也给要29.9块了，
0: 对，
1: 对吧？
0: 然后产地是高邮的，你看高邮的江苏高邮，
1: 高邮，
0: 好吧。然后配料里面，你看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就帮你浆制过了啊。
1: 对，
0: 然后植物油和碳酸氢钠就小苏打，配料表很干净，放心给孩子给老人吃，好吧？这一份化完冻之后就是这样的。
1: 对，你就一顿
0: 个都很大，
1: 基本上这个一包就是一家三口没问题的，一家三口。如果你人口实在多的话，你两，我觉得两包太多了。我觉得两包很多吧，就这一包我都觉得量挺多的。
0: 虾仁真的饱腹感很强，而且这虾仁很厚实，
1: 对，
0: 很 Q 弹，很新鲜，
1: 对，
0: 在我面前摆出好多菜，
1: 很肥美。
0: 来，刚才第一趴看的是一些菜啊，再来看一个主食吧。
1: 来吧，这个就是我们的虾仁炒饭了。
0: 炒饭，
1: 对，就是现在中午啊，小孩子放暑假在家里面，然后也是家里面我们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一道料理了。看到没有，多大？看到没有，这个虾仁是不是个头非常非常大？
0: 对，
1: 高邮能够和虾仁里面做到这么大的，其实真的也是属于这个叫什么，价格也比较贵的了啊。然后肉头厚，对吧？而且肉头 Q 弹，非常非常的弹，这个小尾巴。
0: 它的个头真的是赶得上海虾仁。
1: 对，但是我们
0: 海虾仁便宜啊。
1: 但是我们给大家看熟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没有经过药水泡。
0: 没有，
1: 对吧？就是如果药水泡的那种河虾仁，你一烧马上就缩成很小很小的一，就是一个了，对吧？
0: 有经验的人都应该知道，
1: 对，个个都肉头，这是我们的个个都肉头那么大。
0: 主食，你看我这个龙井虾仁啊，虾仁炒个芦笋啊，现在已经立秋过了，立秋过了以后，很多秋天的菜，
1: 对吧？
0: 菠菜啊、秋葵啊等等，大家可以吃起来，
1: 都行，对，
0: 都可以。炒着吃，你包括西芹，那这一个个个头也挺大的，
1: 对，
0: 非常大，好吧，也很厚实，
1: 对，而且对东方购物的话，最近什么鸡头米呀、也有在卖，对吧？包括很多这个
0: 虾仁鸡头米也挺好，
1: 这个是属于苏帮菜嘛，
0: 因为
1: 水八鲜现在有很多什么，包括之前还有卖菱角老菱。
0: 对，
1: 然后也可以跟虾仁一起炒，对吧？就是虾仁跟什么都可以。
0: 虾仁的冻放点青豆，这颜色又好看又下饭。
1: 你要是
0: 本身又很鲜，
1: 对，你要是觉得可能味道太清淡了，你家里面包括我们之前东方购有卖过牛肉酱，对吧？卖过那种什么什么黑松露酱之类的，你还可以跟我们的豆腐虾仁烧在一起。
0: 你真的九盒都不嫌多，
1: 这个、
0: 因为每一盒都能炒出好多菜，
1: 九盒只嫌不够，吃一吃很快呀，九盒就九顿就吃完了。
0: 你订个两三套，真的给订个两三套给家中的老人、年纪大的朋友，而且虾仁这个又没有刺，你想补充淡水的河里的东西，鲫鱼刺儿太多了，真的，但营养价值也很高，对吧？
1: 对，
0: 实话实说，你看虾仁又不用吐刺儿，又好消化，
1: 还不用
0: 又好吃，也不用对，也不怕多吃。然后厨房间也不用待很长时间，
1: 对，
0: 炖条鱼啊，炒条红烧鱼啊，那厨房间也得待个半个多小时呢。
1: 你别说这两天
0: 两三分钟划拉一下就熟了。
1: 你别说这两天温度虽然有台风下来了啊，但是家里面厨房间一折腾的话，又是热气腾腾，湿漉漉的这种感觉。
0: 回到家把那个外壳包装拆了啊，就是这样的，直接放冷冻间。
1: 对，
0: 需要吃的时候提前化冻。
1: 对，
0: 今天是特别加赠这一大袋啊，一大袋也同样是200克，总共九盒。
1: 九盒
0: 带回去，价格是233，其实啊，因为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
1: 是，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把品质更高、配料也更干净、营养价值更高的产品带回家。02-1511-9900。
2: 咱们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3: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猪生长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2: 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吗？
3: 对，在苗种法育啊，还有参加养殖呀，这个已经都已 严格的把关。
2: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3: 对对，都要监管，我们都在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2: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3: 对的，我们这个鲜虾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松鹤楼啊，还有上海饭店呐、等。
2: 这都是上海非常老牌的、著名的、高端的餐饮企业。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就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仁儿，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好。
0: 废话不多了，各位抓紧时间。今天咱们是缅江河虾仁，缅江啊、就是用蛋清帮你浆制好，
2: 对，
0: 然后呢配料也很干净，然后河虾仁分量也很足，200克，每一包都是净含量90以上，
2: 对，
0: 然后性价比也很高，20来块钱这一盆菜，
2: 对，
0: 对吧？对，中午再焖个米饭，再来一个蔬菜，其实也很好。然后你说煲个汤，做一个全家福，你放点蛋饺，放点虾仁，放点蟹柳，也挺好吃啊，
2: 是，
0: 有荤有素，好不好？所以虾仁怎么做都好吃。
1: 对，冰箱里面可以说是我们的常备菜了，对吧？包括你家里冰箱肯定鸡、牛肉、牛排，家里面小孩子很爱吃的那些，对吧？你或多或少肯定冰箱里面都不断货的。那么其实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时机，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常规的货号，238块钱，我们是9盒了，9盒是比平时我们的这个8盒特卖，就是原来8盒238都是特卖的方案，今天你看比特卖还要再多一盒，大家是不是可以多囤个2盒？
0: 你真的去比较一下啊，这个河虾仁。河虾仁还不说是这个高油这个产地，你河虾仁去网上买一买啊，各种这种买菜平台，
1: 对，
0: 200克的是不是要49.9块？
1: 对，
0: 48.9块，就这种价格，好吧？
1: 是的，
0: 啊，因为它还是要人工剥的，这种人工费用都算在里面的，好不好？所以今天咱们真的是吃的又划算，品质又高，然后呢各种出菜又快，夏天天热不高兴焖炖煮，我们就稍微点个小火，来点油，划拉一下，熟了很快，1-2分钟就熟了，好不好？
1: 是，包括你看画面当中这个特别适合夏天，虾仁
0: 色拉，
1: 对对，就是这种啊，你就很简单很简单，虾仁水里面烫熟了，自己拌点色拉酱，1-2滴芥末油就可以了。
0: 对，
1: 这小孩可爱吃了。
0: 蔬菜色拉上面就放几个虾仁呀，
1: 也行啊。
0: 代餐公司里面对吧？代餐我觉得也挺好的，又不是那种饱腹感很强，没让你吃一块红烧肉。
1: 对，而且200克的红肉跟200克的虾仁，这个卡路里还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很多就是年轻的爱漂亮的这女孩子，包括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也很在意的。
0: 对，
1: 对吧？在意自己的身形啊，倒不一定是为了漂亮，是为了身体健康。
0: 是是。
1: 所以平时的话，可能在吃上面啊，真的比较在意蛋白质要高。高的脂肪含量要低一点的，胆固醇呢要没那么高的啊、所以你看虾仁就是大家很适合很多人很多人的一个食材，
0: 对，
1: 而且做法不管你是做点心、做菜、做主食，甚至你烧个汤，对吧？虾仁都可以。
0: 这个虾仁长得真的个头很大，
1: 对，
0: 但咱们不是药水泡发，
1: 是的，
0: 啊，自然长成，然后又是极其新鲜，然后今天的价格是8+1的组合，9盒装带回去，
1: 对，
0: 来看看今天性价比有多高。之前雅玲也说了，对吧？248，我还8盒，平时可能还是6盒到7盒。我今天是238，+1
1: 9盒，
0: 再给你加一盒，
1: 对对对，
0: 这盒也是200克，
1: 对，
0: 总共是9盒带回去，好不好？
1: 对。
0: 然后今天的性价比，你算下来的话，25-26块钱这一盒，一盒你看啊，我都是这样的，冷冻直接化完冻，个头大不大？
1: 大。
0: 而且你炖个汤不会，一般的虾仁可能就缩水了，咪咪小一个，对吧？但是你看我今天还是个头个顶个的大，
1: 对，
0: 你炒制也很快，你不用再放其他的佐料，因为它本身在浆制过程当中，你看。

0: 好了，配料是很干净的。
1: 嗯啊嗯，
0: 我们这个配料里面，首先第一份就是我们的高邮的产地的淡水河虾仁，
1: 淡水河虾仁，
0: 食用盐、白砂糖、蛋清等等。好了呀，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嗯，
0: 碳酸氢钠嘛，就是小苏打。
1: 对，然后
0: 酸泥嘛。
1: 是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的，因为毕竟我们独源的虾仁有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今天你是可以多囤两套的，批次也新鲜。
0: 是。
1: 然后这边上了新的两个菜，这个呢是西芹百合草虾仁。其实夏天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比较苦味的菜，
0: 这是我们家中经常会做的
1: 苦瓜啦、百合啦，都是适合现在夏天这个季节，对吧？你光西芹炒百合可能觉得太素了，那我们直接把这个虾仁直接配进去，对吧？你看到颗颗，哇，这个颜色、
0: 这个就是你夏天本身应该有的一些蛋白质摄入，还是要的、
1: 各位，
0: 不是因为我今天没什么胃口就不吃了，这不行的啊。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虾仁，我筷子夹上去
0: 啊，
1: 很用力的去挤压它，它很有弹性的、对吧？这就说明我们的虾仁很新鲜。
0: 对，
1: 它大家如果吃到过那种不新鲜的，像我妈妈以前会自己去买虾回来剥虾仁、那个虾都已经就是自己可能放的不新鲜了或什么样子，剥出来那个肉都是软的。
0: 对对对，
1: 对吧？都是那种软乎乎的那种。
0: 对，
1: 就是油醋汁。
0: 对，
1: 这个是虾仁色拉。啊，你就是
0: 我没闻到油醋汁的味道，这好像酱油啊，
1: 酱油啊，那就没放醋啊。
0: 这一盆色拉挺好的啊，这盆色拉真的对我这种健身跑步的人来说，这个特别好，因为不能吃大油大腻的，但是你得摄入蛋白质啊，你得有这个鸡蛋啊，有那个虾仁啊，
1: 你得在自己在家做，因为为什么轻食餐厅里面像这样类似的这个色拉虾仁、吃不饱的、它没放几颗，对不对？你自己今天要是自己在家里面做这样的色拉，放一盒。200克，20多块钱，
0: 自己做起来也很快啊！你买，
1: 而且我们这里面哦，
0: 你去网上去买一包那个蔬菜色拉，对吧？
1: 对，
0: 然后河虾仁稍微水里煮一煮，或者稍微炒制一下就好了嘛。
1: 我们这里面没有一盒，我们这里面大概
0: 半盒，
1: 半盒差不多了，对吧？
0: 买一盒这个量应该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差不多吧。
1: 这不到，
0: 这差不多了，应该这差不多。这是龙井虾仁，那这个应该是两盒，对吧？这是我们的这个泰式，
1: 一盒半。差不多，
0: 泰式甜辣酱。
1: 我们一盒是这么多嘛？我们的一盒是这么多，
0: 对
1: 吧？
0: 反正这个，虾仁炒蛋、虾仁炖蛋，我觉得孩子特别爱吃。
1: 对
0: 啊，水蒸蛋嘛，大家放到饭里面拌一拌，很好吃。
1: 而且更清爽，更营养，对吧？蒸菜也更加适合夏天。
0: 是，
1: 嗯，
0: 反正这个是解决家里这个空间，就比如说像冰箱里面囤货不足的情况，迅速来补货，好吧？
1: 对，
0: 这一袋就可以直接扁平着哪里放放都好放的，不是说让你把这整个盒子放进去，盒子拆掉就可以了。
1: 对，
0: 好吧。
1: 批次新鲜，对吧？活虾给大家加工出来，然后今天产地又能保证苏北高邮的，
0: 是。价格呢，反正就是今天的今日特卖，也是最后一档直播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19盒九盒装带回去，238，平均每盒算下来是
1: 26块多。
0: 哎，送您购再见。5块钱，021-511-9900。
2: 那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3: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我想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有上次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像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2: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4: 对对对对。
2: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河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4: 200克左右吧。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4: 也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什么米晓得吧？
2: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河虾仁价格多少呀？
4: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的，要268嘞。
2: 268。

0: 饭店里点一份这个叫水晶虾仁，对吧？那四棒子八路的棒，
1: 对，
0: 差不多吧？
1: 对，
0: 可能还要更贵一些，对吧？你可能一个人，原台面转到你这儿就没了。
1: 对，基本上
0: 不一定多。
1: 对，基本上虾仁的话，以前在我们的这种就是心目当中，就是家里面但凡有家宴啊，对吧？包括请客吃饭啊，你热菜当中肯定要有虾仁的。是不是肯定要有个虾仁的，而且不是属于这种小菜，就是便宜的这种啊热菜，还是属于荤菜里面价格相对而言比较高一点
0: 的，
1: 对，真的是比较高一点的。然后我们今天你想看自己在家里面烧这样的一盒，烧这样的一包，一顿我们才花2多块钱，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经济划算？
0: 是是是，嗯。然后这个菜其实烧起来很快啊，
1: 对，
0: 天热的时候也别难为咱们做菜的人了。真的，你太热了，厨房间一身汗一身汗。对，
1: 是
0: 你真的，你想又要给孩子们、给家人准备一日三餐，又要吃的有营养，又要快速，要性价比高，很难的。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都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好吧？我们的虾仁速度，你看小小火，然后少点油，稍微划拉一下，它就熟了，熟的速度也很快。然后它可以做主食，虾仁炒饭，也可以做配菜，你炒菜、炖蛋都可以。
1: 对，这个虾仁呢，特别偷懒的一个做法呢，就是它新鲜嘛，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水里面把它烫熟了，
0: 烫熟了，
1: 对，穿。熟了之后，然后你自己调个料汁就行了。
0: 哎，
1: 自己调个料汁，然后它的味道非常好。
0: 哎、那个捞汁
1: 可以啊，
0: 对吧？
1: 可以啊，也可以
0: 做捞汁海鲜。
1: 对，但是前提就是这个虾你要
0: 新鲜
1: 的，要肉弹的，对吧？紧实的，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就吃不下去了。
0: 9盒238，好吧，238，你外面真的去买的话，大概也就是6盒吧，因为你想差不多40多块钱一盒。
1: 是。
0: 对吧？6盒240，我今天2389盒呢，好不好？性价比是拉满的啊！今天抓紧时间，冷冻新鲜的批次直接配送到你家，02151199000。

0: 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构成啊，九盒装这个八盒原来是248。
1: 对，我刚刚一直想纠正我记错了，我原来一直以为八盒是238，我后来仔细想了一下，对，八盒是248，也就是今天我们不单单是省了10块钱，
0: 对，
1: 变成238，还多了一盒，
0: 是，
1: 对吧？八盒变9盒了，
0: 对，
1: 那是不是更应该多囤两套？
0: 我送的这一盒，我再次明确一下，我送的这一盒，我打开给您看啊，就这个啊，
1: 对，
0: 这个也是200克啊，就我送的这盒也是
1: 一样
0: 的。分量一样的，
1: 九盒一模一样，
0: 净含量就是它的净含量200克，然后固形含量大于90%以上，
1: 是的，
0: 好吧，这总共9盒，9盒的话，今天的价格238啊，这个也就特卖才有这个价格。
1: 我们现场我刚刚特地数了一下啊，九道菜，238，
0: 不重样的。不重样的，
1: 就是你再配一点其他的配菜好了，你看你可以出这个一桌菜了。
0: 虾仁真的是个好东西，我告诉你，你买条鱼要么清蒸要么红烧，两道菜。
1: 对，
0: 我今天虾仁你看啊，从哪开始数啊，你看虾仁青豆一道菜，虾仁色拉一道菜，虾仁炖蛋一道菜，清炒河虾仁看吗？这个
1: 不
0: 看
1: 吗？
0: 清炒河虾仁一道菜，然后这是泰式的咖喱一道菜，
1: 是，
0: 然后这是葱油拌面，
1: 对，
0: 这还烧个海参吗？
1: 会，对，会三鲜嘛，这相当于是，
0: 对，
1: 对吧？西芹百合虾仁，然后这个虾仁炒饭，我们这边呢新上了一道菜，就给大家看看啊，这道菜也是我妈妈在家里面比较爱做的。因为真的就是现在所有的菜不是好吃放第一位的，先看它营养价值高不高，对吧？就是现在养好身体放在第一位，所以海参蛋白质也高，也是好的滋补的食材。
0: 对，
1: 再配上我们的虾仁儿，对吧？也是特别好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两个东西在一起，它是不一样的口感。但是两个东西你都要选新鲜的，
0: 虾仁
1: 都要新鲜的。
0: 虾仁炒西芹也是我们家的家常菜
1: 啊，
0: 虾仁炒西芹。好吧，然后这个还虾仁，对，
1: 我们家虾仁炒什么炒多？我们家还虾仁蒸蛋，我因为我老公比较偷懒。
0: 你那个你刚说鸡头米，我觉得是的，哎，现在不是菱角啊、鸡头米啊这种藕片啊，对吧？我觉得水里的东西多吃一些没问题的，
1: 对对。
0: 然后这个配料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1: 行，
0: 很干净，
1: 对，
0: 很干净，
1: 对，没有任何的保水剂呀、啊，像那些什么乱七八糟防腐剂啊、添

0: 产
1: 地是江苏高邮，
0: 对，
1: 好吧，为啥是江苏高邮？
0: 鱼米之乡啊，你提到高邮嘛，先想到高邮湖，对吧？高邮本身这个河水湖泊啊就比较多，水资水系也比较发达，所以高邮的鸭蛋、高邮的鸭子、高邮的小鱼、高邮的小虾都很好。
1: 河虾仁、食用盐，对吧？给大家念一下啊，这个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钠。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零下18度的冷冻保存，好不好？
0: 是。
1: 所以今天性价比也是足够拉满的啊，抓紧时间啊，东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3: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猪生长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2: 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吗？
3: 对，在苗种法运啊，还有参加养殖呀、这个已经都严格的把关，
2: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3: 对，都要监管，我们都在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2: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3: 对的，我们这个鲜虾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宋和楼啊，还有上海饭店呐、
2: 等。这都是上海非常老牌的、著名的、高端的餐饮企业。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就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仁儿，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3: 对。
2: 好。

0: 一道道丰盛的美食来自于今天的
1: 独厨。
0: 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再动心思，你家里没好菜不行，对吧？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挺好的一道菜，虾仁儿。这虾仁儿真的是我们出了九盒，出了九道菜。
1: 对，九盒今天238块钱，性价比的话肯定是拉满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回家真的，除了他本身做菜的时间就是节省缩短，还有前期处理啊，你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啊，真的忙活一桌菜，你不是说烧菜的时间花了多长时间，而是你前期准备，对吧？在花在准备的时间上面。但是我们这个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
0: 对，
1: 什么姜汁啦、调味啦，对吧？所以你就是自然化冻之后，你就可以下锅了。
0: 这个挺好的，好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些菜呢，你像这个虾仁炒饭就是一道主食，虾仁炒菜就是一道上档次的菜，
1: 对，
0: 虾仁拌个色拉，那是一份轻食，也是现在健康地中海饮食的代表。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像这种产品呢，今天大家真的应该多囤几套，新鲜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
1: 对，你像刚刚阿姨这个放了两包吧，三包两包的样子，对吧？那一共九包，你家里面人口多了，儿子女儿周末都来家吃饭了，你一包虾仁炒一顿肯定不够，你就炒个两包，其实九包吃一吃也真的很快。
0: 虾仁苦瓜也是一道菜啊，这下面应该是苦瓜是吧？苦瓜应该是向着苦瓜。
1: 秋葵。
0: 苦瓜好像
1: 不知道，不喜欢吃苦瓜。
0: 然后那个虾仁龙井啊，这个挺好。
1: 虾仁炒哎，
0: 虾仁当浇头也很好啊。刚才我们看那个葱油拌面来个浇头，
1: 对，
0: 虾仁，虾仁但是虾仁也可以红烧，其实啊，我没红烧过，我不知道。红烧应该味道应该也不错的，
1: 不知道，好像没有红烧，
0: 没有红烧的，对吧？
1: 虾仁
0: 都是清炒的，
1: 虾仁包馄饨倒是可以，对吧？这个什么三鲜汤啊，
0: 或者三鲜皮，
1: 对，
0: 料理机拌一拌，
1: 对，
0: 对吧？把它剁碎了以后就可以做一个
1: 凉西脆鳝呢。这个无锡菜上面放一点虾仁，
0: 这个鳝段好的，
1: 对，
0: 鳝段大家可以在这个季节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吧？所以抓紧时间，今天九盒嘛，大家可以多多订订各种菜要做起来啊。然后呢，虾仁反正炒的速度也熟得很快，
1: 对，
0: 好吧？性价比很高，200克一盒啊，然后呢20来块钱一盒，今天
1: 是今天238块钱，听好了啊，238是九盒，大家之前能看到特卖的组合方案是248八盒，也就是今天价格又便宜了10块钱，我们又给大家多了一盒，
0: 多了这一盒也同样是200克啊，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99000。

0: 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1: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伐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伐啦？就是打两只蛋，汉人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0: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2: 对，
0: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2: 200克左右吧。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2: 这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啥味晓得吧？
0: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2: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啊，要268嘞。
0: 268。

0: 己在家也能做一个酒店大厨啊，因为有了好的虾仁，河虾仁啊，这不是海虾仁，再强调一下，淡水河虾仁来自江苏高邮，苏北淡水河虾仁。
1: 对，而且给大家处理好、酱制好、调好味道的，对吧？就是厨艺不是特别精的，像我这样子的，就拿回家就直接烧，对吧？直接烧，你不用担心口感会烧老啊，或者会烧的不好吃，肉头变松软啊之类的。所以我们这些前期的一些预制工作，都是找的专业的厨师来给大家预制的，所以不用担心的啊。
0: 是是是，你看会做的妈妈的，比如说买点馄饨皮，包点饺子皮，然后虾仁荠菜。
1: 对啊，
0: 这个馄饨包好了以后，你放在速冻间，
1: 是，
0: 对吧？大孩子、青少年早上起来自己下一锅虾仁馄饨也挺好吃的。
1: 对，那么有营养，对吧？
0: 对啊、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238块钱是九盒，每一盒是200克的分量。你就这样说，拿回家之后我把它就是做成虾泥，我自己做个虾滑，做个虾球。还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还是虾肉含量你自己加，愿意用100%的虾肉都行，
0: 对，
1: 对不对？
0: 你就算下一包挂面，你就清汤面，你下去弄点那个虾仁，
1: 对
0: 吧？拌在面里面就是个浇头呀，
1: 对对对，
0: 好不啦？这个真的，家里有如果有牛肉酱的话，来点牛肉酱，这也是对吧？你不然太清口了。
1: 对，反正就是虾仁的做法，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其实真的还是蛮喜欢，因为本来就喜欢吃这种河鲜，对吧？吃口呢也不是很重口味，更加注重食材本身新鲜度的这个。商品的话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0: 配料也很干净，回来一会儿给大家说一下，但性价比更高。今日特卖全天最后一档直播，8+19盒装，每盒是200克，总共是9盒，带回去23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里是新西兰陶波湖滋养的纯净牧场，南美40度黄金奶源带，六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经过新西兰国有实验室 Assure Quality 验证的青草草饲奶，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口感鲜美如初，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冲式鲜奶粉，奶粉进入鲜时代。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 3F， 犹如喝鲜奶，新鲜上市。
1: 大家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的直播，我是童心。哎嘿，啊，这牛牛跃跃欲试了啊，纽仕兰又来了。今儿分享呢，他们家的不是水奶了，奶粉啊，奶粉呢确实在东方购断档好像也有一阵儿了哈，春节前那会儿好像出现过，到现在终于又补了，很不容易啊，各位。如果说之前买了囤了，差不多消耗殆尽的朋友呢，抓紧时间。还有就是临近可能说之后的清明假期啊，有的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话，很合适，高端的进口好奶粉，好吧？一起分享推荐是妍欣，晚上好。
2: 谢谢童心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纽仕兰旗下的话呢，有各种各样高端的一些奶粉，但今天为大家推荐到是即冲式的鲜奶粉，主打就是一个锁鲜，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市面当中它单独一袋的价格，因为一袋今天是1000克，也就是1公斤装，今天是199块钱单独一袋的价格。
1: 你看看，
2: 东方购物今天什么三整袋，市面当中您想看是不是接近600块了？
1: 对的呀，啊，线上不仅是199，线下像咱们上海很多高端的进口商超卖场，
2: 对，
1: 一袋1公斤
2: 是
1: 同品199。一碗水端平，对吧？
2: 哎，
1: 只在东方购物呢给出了不一样的价格力度方案。
2: 嗯，
1: 因为纽仕兰跟东方购物合作啊多少年时间了，
2: 是的，
1: 深度合作，也是品牌对平台直接的合作关系，
2: 对，
1: 所以价格直接到位了，好吧？
2: 哎，
1: 来看一下原先售价388三袋，那已经便宜很多了，今天限时立减90块钱，
2: 是
1: 298三袋，二字开头，哎，很棒啊，折到单袋才不到100块钱的价格，
2: 是的。
1: 然后您看还可以自动订购下单减5，它还有2-3块钱的积分，减减扣扣290，这个价格各位，囤货吧您啊。
2: 对的，而且关键来讲，今天不是带货取普通的奶粉，
1: 是
2: 今天是纽仕兰旗下的高端，叫做鲜奶粉。首先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这是一袋一袋拿回家去的整个的这种感觉。
1: 对，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在整个的背标上面给您写的很清楚，纽仕兰牧场的鲜奶粉。
1: 是，
2: 你看为什么要把这个鲜字把它放大，说明什么？今天是锁鲜技术特别好。给大家看一下下方有一行字，我们今天是什么牧场，坐落在新西兰陶波湖旁边，然后距离工厂只有85公里的范围直径，所以基本上嘛形成了一小时的生态圈。
1: 对，
2: 我们今天从挤奶到直接运输到我们的工厂，然后快速锁鲜、快速喷粉，直接是要维持在1个小时之内。所以今天是什么鲜字当头，
1: 很赞。
2: 然后关键是这样啊，1个小时锁鲜的技术带来什么更为高的营养价值？
1: 是的，
2: 今天有2个版本，一个叫做全脂，还有一个叫做脱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全脂原产国新西兰。
1: 是，
2: 然后配料的话呢是这样的啊，如果是我们说部分脱脂的话呢，是只有生牛乳，没有其他额外添加。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全脂的，大豆、灵芝、维 A、维生素 D， 这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需的营养元素。
1: 对，
2: 没有其他额外不好的添加。然后再来看看，在配料表当中的话呢，今天是这样，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的配料是25克来计算，但是大部分的家庭当中是每100克计算。
1: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换算过了啊，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5.2克。
1: 稍微打断一下言行，这个蛋白质的指数太惊人了。
2: 对，
1: 因为确实如果你要喝它的水奶包括鲜奶，是很难做到有这么高的蛋白质的占比，因为牛奶历来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但今天你喝这个是不是管它叫事半功倍？
2: 对，一步到位了啊。然后还有到 VA VD， 另外钙质含量每100克当中804毫克，
1: 对，
2: 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没有其他额外乱七八糟不好的添加。
1: 对，
2: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就是我寻寻觅觅喜欢喝的呀。
1: 那肯定啊，所以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上次看到年前啊，也搁到现在呢，大概总归1-2个月的时间是有了。
2: 对，
1: 可能年间还有送送礼啊，这个那个的一些需求啊。
2: 是，
1: 今天看到新鲜过关进口的批次，各位该补货您就得抓紧时间啊。
2: 好，
1: 过来我们来做一下冲泡和演示，好吧？什么叫鲜奶粉啊？其实出来整体的质感啊、成色，还是和很多的一些奶粉有所不一样的。
2: 对的，你看我们的鲜奶粉，看到了吗？它的溶解速度特别快，我还没有用勺、用这个小棒去搅拌它。
1: 对对对。
2: 但你会发现它的溶解冲泡速度特别棒，为什么？ 么？因为我们快速锁鲜，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喷粉技术也是特别的讲究，粉质格外的细腻，奶香格外的浓郁，
1: 对，
2: 没有其他额外的添加。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那一片非常纯净的畜牧业的大国的国度，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每天冲泡一杯，大概我们给它算过了25克左右，然后今天这样的一杯的话呢，划算下来2块多，2块4毛多，
1: 相当划算。
2: 嗯，
1: 因为现在咱们也知道啊，正常你去外面买一些普通的盒装奶之类的，2块多钱我估计搞不大定吧。而且你更不用说每百克它有25点几克的更高的原生蛋白质，还有非常可观的钙质补充。
2: 是，
1: 所以来浓白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的成色，还有呢非常厚实的挂壁。
2: 对的，这一杯2块多，您敢想象吗？早上起来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咱们都来上一杯补充高钙补充蛋白质，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给力了。
1: 那是肯定的。然后呢，我们再来从不同的纬度，我们再来看一下性价比这一块哈。来，首先呢，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奶粉，但凡你对品质要求稍微高一点的话，
2: 对，
1: 我们都以1公斤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单位哈，
2: 是
1: 105块钱一公斤的国产，144一公斤的国产，还是进口228一公斤，279一公斤，
2: 是。
1: 但各位记得吗？刚才我替各位算到今天的构成，打到单袋的一公斤还不到100块钱啊，
2: 是。
1: 然后来199
2: 是
1: 一袋，是它在Olay等进口商超，包括线上，它的官方直营电商店的卖价，
2: 对，
1: 3袋差3块钱到600，
2: 嗯，
1: 是吧？
2: 嗯，
1: 那你要知道啊，今天还替各位做到的是一个更加节省的一个使用的比例，
2: 对。
1: 一袋冲40杯，3袋冲120杯，
2: 是。
1: 所以刚才严欣替各位算过了，
2: 对，
1: 只有今天东方购物折到单杯2块5毛钱都不到，
2: 是。
1: 记住了，总计到手3大包，6斤的总重，全部来自新西兰进口，而且减完积分和自动订购，相当于只需要290块钱，
2: 是。
1: 好吧，谢谢各位啊，抓紧囤货。对于这样的一个商品来说，我个人建议啊，很多家庭主妇都需要的，
2: 对。
1: 所以看到，只要说家里咱们有需求，
2: 是，
1: 闭着眼睛买就对了，
2: 是。
1: 好吧，咱们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精选纽仕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1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树立新高度。
3: 鲜牛呢，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4: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个辰光也好吃，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就能一口头就好吃。
5: 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4: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1: 好了，谢谢各位，差不多还有20分钟出头的抢购倒计时。这一档带来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纽仕兰鲜奶粉。刚才呢，我们播放了一段采访的画面哈，就很多顾客对这款产品的口碑是跃然纸上的。那么我想再提醒一下，其实奶粉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走入了千家万户。
2: 是。
1: 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它把更为丰富的营养进行了浓缩
2: 啊。
1: 其实这点非常非常符合我们当代都市人群对于饮食、
2: 对
1: 膳食结构这一块的一些偏好哈。
2: 对。
1: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功夫去料理准备，包括没有那么多的胃口和功夫，我们去吃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汲取足量的营养。所以这会儿呢，营养密度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选择一款好的奶粉，毫无疑问，在营养补充这一块是一个走捷径、抄近路的聪明的方法。
2: 是的，而且今天是什么鲜奶粉，也就意味着的话呢，家里的男女老少其实都是可以喝。
1: 对，
2: 除了我们说婴幼儿他有自己的高端配方奶粉之外的话呢，基本上的我们说从6岁以上的小朋友，再到我们的中坚力量，还有家里的爸爸妈妈，其实都可以来喝。所以这叫老少皆宜。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每一袋是1公斤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什么家庭分享装？然后单独冲泡一杯，今天我们说25克，你冲泡200毫升的水的话，没问题，一杯的价格2块4毛。 毛钱，但你知道吗？喝出来的这个口感，我们对比的是鲜奶，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叫做鲜奶粉。纽诗兰旗下的话呢，之前在东方购有售过那种一升一升就一罐一罐送到你家里的那种鲜牛奶，
1: 还挺贵的，
2: 蛮贵的。然后我们今天换算过，因为都是纽诗兰旗下的产品嘛，
1: 对，
2: 八罐八升的鲜牛奶才能我们今天快速喷粉出一公斤。
1: 所以您看啊，所有这一切，我觉得在东方购物呈现呢，就应了这三个字，叫性价比。
2: 对，
1: 好吧，来最后的18分钟左右，各位抓紧来抢三袋哈，总计6斤。新西兰进口，今天折去积分和自动订购只需290上下，折到单袋不到100，2斤重的大分量哦，好吧。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精选纽西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物理脱脂，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
1: 牛奶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
3: 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也好吃的，就像人家吃么子一样，啊，就那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4: 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

0: 丈夫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1: 好，我们有85位顾客率先抢订，还有16分钟倒计时哈，谢谢大家。这场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
0: 对，
1: 刚才没说啊，我们是有全脂和脱脂两种不同的选项啊。这个根据咱们自己和家人对于身体和营养这一块的需求，我们来各取所需啊。嗯。但价格是一模一样的，总量呢都是3袋，每袋是2斤。嗯。3袋6斤进口的鲜奶粉到手，减去积分和自动订购290块钱。
0: 是。
1: 这么棒的一大袋进口的奶粉，才不到100块钱，
0: 对，
1: 新鲜的批次，这估计也只能在东方购物。
0: 对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今天的话呢，都在多子屯。而且其实说实话，奶粉相对于很多的，比如说需要冰镇的很多的鲜奶来讲，有个优势。嗯，第一方便，第二点的话呢，很多人说现在的话呢，一早一晚寒凉，我就是那个时间段要喝奶粉喝牛奶，那我总归希望温温热热一些。今天直接在家里的话呢，根据你的喜好，温水来进行冲泡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对于很多家庭成员，特别是爸爸妈妈，可能说肠道不是那么健康的，
1: 对，
0: 今天鲜奶粉这个东西再好不过了，
1: 而且还可以啊，就是你想喝多少就能喝多少，
0: 哎，对，
1: 比如说你现在开一瓶盒装奶或者是瓶装奶，嗯，它一瓶300毫升，嗯，500毫升，
0: 一口气喝完，
1: 250毫升，哎，你就睡前你说我喝这么多水，
0: 对
1: 不对？那这个我就睡前我想喝一口温温热热的，我冲个100毫升
0: 就可以了，
1: 没问题啊。
0: 然后今天的话呢，来主打就是一个鲜字，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牧场的话呢，都在陶波湖的旁边，形成了1小时的快速的这个生态圈，嗯，所以从我们今天挤牛奶，再到我们今天快速喷粉的话呢，1个小时给大家做到完成。原产国新西兰，配料的话呢，今天这个拿的是全脂，有到生牛乳、大豆灵芝和维 A 维 D， 都是我们身体所必备的、所必须的。
1: 是。
0: 然后如果您是脱脂的话呢，只有生牛乳，也很纯粹干净。
1: 是。
0: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营养成分表，我们从25克换算到100克，因为这样更直观。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5.2克，哎，超高了，
1: 真的啊。是。
0: 水奶版本你看到的3点几克每100克当中，我们今天是翻了好几个倍。然后还有到 VA、VD， 还有到钙质含量804毫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就是我所需要的。然后再来看看形成1小时生态圈，都是什么？我们的牧场坐落在新西兰陶波湖旁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就是可以做到快速锁鲜，而且今天是青草草饲散养啊。
1: 对，所以我们还有13分多钟左右哈，谢谢大家。嗯，那在外面它的官方渠道，包括线上也好，线下很多上海的高端商超卖场，
0: 对，
1: 一包
0: 对
1: 1公斤，199的价格，嗯，线上
0: 好的，给你看看啊，线上新西兰进口一模一样，199块钱，
1: 199
0: 是
1: 好吧？所以我说这就是大品牌啊，基本在所有的一些官方渠道，它控价是一碗水端平的，嗯，唯独一点在东方购物，因为我记得那会儿纽仕兰刚刚进到国内的时候，好像东方购物呢也是作为它，嗯，最先合作的几个平台，
0: 对对对，
1: 啊，作为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0: 是，
1: 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包括每年的进博会啊，包括每年纽仕兰他们的领导，他们的盛总都会到东方购物来做节目，来为他们家的商品站台，
0: 是，
1: 等等等等。就是进一步，其实从侧面能够说明对于双方的合作的诚意的看重吧，对吧？所以呢，也因为如此，才能在我们这儿呈现比其他渠道远远要实惠许多的价格。
0: 对，
1: 好吧，谢谢大家哈。还有不到13分钟的抢购倒计时，电话线有点繁忙，老顾客一下1号键或 APP， 我们抓紧行动，插队来抢名额。新鲜的批次，关键今天单包2斤重的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才不到100块钱，
0: 是，
1: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购买。
0: 对。
1: 对了，最后提示一嘴，全脂的这个货号备货已经告急了，好吧，所以手快者得，时间留给您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02-5111-9900。

0: 这里是新西兰陶波湖滋养的纯净牧场，南美40度黄金奶源带，6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经过新西兰国有实验室 Assure Quality 验证的青草草饲奶，1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口感鲜美如初，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冲式鲜奶粉，奶粉进入新时代。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 3F， 犹如喝鲜奶，新鲜上市。
1: 盛文浩，纽仕兰乳业亚洲区首席执行官，机缘巧合下，盛文浩参观了新西兰奶业品牌纽仕兰的牧场，天然纯净的牧场，完全开放式的喂养模式，都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2: 我们原来记忆当中的牧场，牧场当中有奶牛，奶牛有吃饲料吃草都是隔离的，而在新西兰牧场没有所有的牛棚，就是一个广阔无际的一望无际的大牧场，上面奶牛在牧草上畅养，它每天只挤2次奶，然后一年还有2个月的假期，
1: 几乎无工业污染，空气、水资源的质量堪称极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加上食品领域严格的管理，使得新西兰的牛奶在全世界都享有安全和高品质的美誉。
3: 好了，我们还剩最后的10分半钟抢购倒计时，感谢大家。这张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商品，而且呢，它不像可能东方购物卖的其他的同类商品啊，
4: 讲究的是它的营养价值的这个全面均衡，比如说蛋白质的含量、钙质的含量，还有的 VAVD 这些东西，其实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好，包括我们中间力量好，都是希望每天所必须摄入的，所以的话呢，希望大家今天买回家去全家进行分享都是可以的，一早一晚咱们冲泡一杯，温温热热暖心暖胃的同时，营养今天的话呢又补足了。关键来讲，今天是这样啊，我们全脂的话呢是全新批次，可以喝到12月份，所以大家完全放心。然后单独冲泡一杯，因为我们今天一袋是1公斤装2斤，25克你冲泡一次的话呢，单独一杯的价格今天只要2块多，2块4毛左右啊。
3: 所以呢，我说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您和家人提供非常充足的营养，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看重的，好吧？谢谢大家，还有9分半钟左右。一如刚才前面所介绍的情况一样，全脂版本正在热销和备货告急当中，那最后的2位数名额咯，还有部分脱脂的现货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各位你得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如果咱们家里什么血脂这方面没有什么压力和问题的，还是建议各位你可以全虚全影的咱们去买全脂，
4: 是
3: 肯定会更合适咯，好不好？谢谢各位，9分钟出头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打电话1号贱货 APP， 我们先来插队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纽士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四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树立新高度。
1: 鲜牛呢，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
3: 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就像人家吃么子酒一样，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
4: 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的，没任何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5: 好了，七分多钟，感谢大家的支持，电话线依旧爆满，处于高位哈，老顾客还是再呼吁一嘴。能走绿色通道，赶紧按下一号键或者是 APP 啊来插队，因为名额现在非常紧张。这档是纽士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就如它的产品品名一样啊，鲜奶粉，
2: 对，
5: 一定是来自优质的牧场，新鲜采奶，新鲜喷粉制作而成，所以必须留有更为充足的营养。
6: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鲜奶粉的话呢，好像就是它进驻到东方购物的话呢，时间不是特别长，但你会发现，从第二届还是第三届进口博览会时候，这个鲜奶粉。一旦登陆的话呢，它一定是在我们展会的 C 位。为什么？因为它是代表乳业的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喜欢喝鲜奶，但是一大瓶买回家去，可能我要快速喝完。
5: 对。
6: 甚至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纠结说，哎呀，我的肠道啊、肠胃啊，不能喝冰冰的。然后我们今天就一步到位，给您做到鲜奶粉，
5: 确实
6: 温水冲服，然后今天营养价值又保留的特别高。
5: 对，好，说到营养价值呢，回到现场，我们再请严欣给我们好好看一看，因为其实对于乳制品来说呢，很重要啊。正常人的每天的几样基础食材，像肉蛋禽奶，那奶当中如何选择营养密度更高的？它是一个很标准的答案。
6: 对的，我们其实就来看中间的营养成分配料表啊，这个东西的话呢，就真的是非常厉害。每100克当中换算过来，蛋白质25.2克。你们是也喝这个水奶？水奶纽士兰旗下的话呢，你看3.5、3.6，后来4.0克，给力了。今天我们翻了好几个倍，对吧？然后你看还有到 VA、VD 这些东西，微量元素，身体也是很需要的。
5: 对。
6: 还有钙质含量是每100克当中804毫克，所以你所需要的那些微量元素、蛋白质和原生高钙都有了。
5: 对。
6: 关键来讲，今天每一袋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袋原装进口。
5: 那肯定啊，反正我觉得肯定是更聪明的一个做法。
6: 对。
5: 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在很多饮食包括营养结构的摄入上，如果说有到一系列了解的朋友，肯定会选择弯道超车，没有这么多的胃口啊，吃这么多乱七八糟东西，来获得身体需要的足量的营养。
6: 对，
5: 那么好啊，像这种更聪明的方式，真的很推荐大家，好吧？那来，还有5分钟左右，价格我们再稍微来啰嗦一下啊。对于大家来说呢，在很多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纽士兰，所以因此它的价格也非常的透明。比如说，
6: 对，
5: 在上海市区内有很多高端的进口商超卖场，官方渠道，一袋，同样的分量品质，
6: 对，
5: 2斤。1公斤装嘛，
6: 是
5: 199的价格，
6: 是
5: 包括线上，线上它的电商官网也是直营的，同样是199。那按照这个价格来换算，那我们今儿是3袋啊，6斤，
6: 对呀，
5: 597，
6: 是接近600块钱了。
5: 今天屏幕右下角呢？
6: 200多，
5: 298，
6: 是
5: 积分和自动订购下单减减扣扣，其实相当于也就290，折到单袋不到100块钱，
6: 是
5: 不到100块钱。说实话，现在我给您可能真的买不了什么。品质这么高的，更不用说是鲜奶粉了。
6: 对呀，确实，
5: 对吧？
6: 很难的。
5: 所以今天就是给到各位一个算得上是囤货的好机会了。还要再次提醒啊，因为上次出现呢，基本是在春节之前，也隔了有一阵了。
6: 对。
5: 买完喝到现在，有可能消耗的差不多了，可能还有一点送礼的需求，
6: 是
5: 也把名额都给送出去了。好吧，给自己和家人我们再买一点。啊，今天这个确实是新鲜批次，而且有这么高的性价比，最后的4分钟左右，各位该囤的朋友速度加快，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3: 甜，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但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个辰光也好吃的，就像人家吃麦子酒一样，啊，就那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4: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的，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0: 精选纽仕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速力新高度。
5: 好，我们还有最后两分半钟，谢谢大家。我也恭喜所有成功抢单的顾客朋友们，这样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产品，也很适合大家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做到分享。
6: 对，
5: 作为这款奶粉来说呢，有几个特点，我们再来快速梳理一下。首先是鲜，
6: 是
5: 鲜这点呢，可能很大的区别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诸多同类产品啊，新鲜的采奶，新鲜的喷粉制作，所以势必会留有更为丰富的营养。
6: 是，
5: 还有一个，对于大家来讲呢，它并不把限定服用的人群做到框死。
6: 对，
5: 以前有的就是专门的中老年奶粉，有的是青少年婴幼儿。
6: 是，
5: 但今天这个我们说能全家分享，所以买回家这是全家人都受益的。还有一个，我们说更高的营养密度，这是能够通过它的营养成分表我们可见一斑。
6: 对的，每100克当中，我们说蛋白质的含量25.2克，然后今天钙质含量804毫克，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横向纵向比较一下。纽仕兰旗下还有其他一些奶粉，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在喝其他的市面当中一些奶粉，你都可以对比一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对比完了以后我就知道自己应该选什么，然后关键来讲，今天全脂我们还做到全新批次，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大胆囤一囤。今天看到我们的直播，很多朋友都说买完以后，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因为距离上次直播我们时间也蛮久了。
5: 是的，我们的全脂版本还有最后的9组哈，感谢大家。当然了，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是家人的需求，我们来进行选择，有全脂和脱脂，但是在其他渠道，它的官方售价是一包
6: 199，
5: 那是因为是2斤的量哈，又是进口的鲜奶粉，所以价格确实不算便宜。但在东方购物台，我们不需要外面的3包接近600，我们3包到手，今天折完。

0: 纯净牧场，南美四十度黄金矮人带，六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经过新西兰国有实验室 Assure Quality 验证的青草草饲奶，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口感鲜美如初，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充实鲜奶粉，奶粉进入新时代。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3F， 犹如喝鲜奶，新鲜上市。
1: 盛文浩，纽仕兰乳业亚洲区首席执行官。机缘巧合下，盛文浩参观了新西兰奶业品牌纽仕兰的牧场，天然纯净的牧场，完全开放式的喂养模式，都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2: 我们原来记忆当中的牧场，牧场当中有奶牛，奶牛有吃饲料吃草都是隔离的，而在新西兰牧场没有所有的牛棚，就是一个广阔无际的一望无际的大牧场。
3: 好了，我们还剩最后的十分半钟抢购倒计时，感谢大家。这张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商品，而且呢它不像可能东方购物卖的其他的同类商品啊，
4: 讲究的是它的营养价值的这个全面均衡，比如说蛋白质的含量、钙质的含量，还有的 VAVD 这些东西，其实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好，包括我们中间力量好，都是希望每天所必须摄入的，所以的话呢，希望大家今天买回家去全家进行分享都是可以的，一早一晚咱们冲泡一杯，温温热热，暖心暖胃的同时，营养今天的话呢又补足了。关键来讲，今天是这样啊，我们全脂的话呢是全新批次，可以喝到12月份，所以大家完全放心。然后单独冲泡一杯，因为我们今天一袋是1公斤装2斤，25克你冲泡一次的话呢，单独一杯的价格今天只要2块多，2.4块左右啊。
3: 所以呢，我说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您和家人提供非常充足的营养，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看重的，好吧？谢谢大家，还有9分半钟左右，一如刚才前面所介绍的情况一样，全脂版本正在热销，和备货告急当中，啊，最后的2位数名额喽，还有部分脱脂的现货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各位你得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如果咱们家里什么血脂这方面没有什么压力和问题的，还是建议各位你可以全虚全影的咱们去买全脂，
4: 是
3: 肯定会更合适喽，
4: 是，
3: 好不好？谢谢各位，9分钟出头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打电话1号建货 APP， 我们先来插队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新鲜纽西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树立新高度。
1: 鲜牛奶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口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就像人吃么子精一样，啊，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
3: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4: 好了，七分多钟，感谢大家的支持，电话线依旧爆满，处于高位哈。老顾客还是再呼吁一嘴，能走绿色通道，赶紧按下一号键或者是 APP 啊来插队，因为名额现在非常紧张。这档是纽西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就如它的产品品名一样啊，鲜奶粉，
5: 对，
4: 一定是来自优质的牧场，新鲜采奶，新鲜喷粉制作而成，所以必须留有更为充足的营养。
5: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鲜奶粉的话呢，好像就是它进驻到东方购物的话呢，时间不是特别长，但你会发现，从第二届还是第三届进口博览会时候，这个鲜奶粉一旦登陆的话呢，它一定是在我们展会的 C 位。为什么？因为它是代表乳业的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喜欢喝鲜奶，但是一大瓶买回家去，可能我要快速喝完，
4: 对，
5: 甚至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纠结说，哎呀，我的肠道啊、肠胃啊不能喝冰冰的。然后我们今天就一步到位，给您做到鲜奶粉。

0: 确实，
1: 温水冲服，然后今天营养价值又保留的特别高。
0: 对，好，说到营养价值呢，回到现场，我们再请严欣给我们好好看一看，因为其实对于乳制品来说呢，很重要啊。正常人呢，每天的几样基础食材，像肉、蛋、禽奶，那奶当中如何选择营养密度更高的？它是一个很标准的答案。
1: 对的，我们其实就来看中间的营养成分配料表啊，这个东西的话呢，就真的是非常厉害。每100克当中换算过来，蛋白质25.2克。您是也喝这个水奶？水奶纽诗兰旗下的话呢，你看3.5、3.6，后来4.0克，给力了。今天我们翻了好几个倍，对吧？然后你看还有到 VA、VD 这些东西，微量元素，身体也是很需要的。
2: 对，
1: 还有钙质含量是每100克当中804毫克、哦，所以你所需要的那些微量元素、蛋白质和原生高钙都有了。
2: 对，
1: 关键来讲，今天每一袋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袋原装进口。
0: 那肯定啊，反正我觉得肯定是更聪明的一个做法。
1: 对，
0: 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在很多饮食包括营养结构的摄入上，如果说有到一系列了解的朋友肯定会选择弯道超车，没有这么多的胃口啊，吃这么多乱七八糟东西，来获得身体需要的足量的营养。
1: 对，
0: 那么好啊，像这种更聪明的方式真的很推荐大家，好吧。那来还有5分钟左右，价格我们再稍微来啰嗦一下啊。对于大家来说呢，在很多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纽诗兰，所以因此它的价格也非常的透明。比如说
1: 对，
0: 在上海市区内有很多高端的进口商超卖场，官方渠道，一袋，同样的分量品质，
1: 对，
0: 2斤一公斤装嘛，
1: 是
0: 199的价格，
1: 是
0: 包括线上，线上它的电商官网也是直营的，同样是199。那按照这个价格来换算，那我们今儿是3袋啊，6斤，
1: 对呀，那你想看
0: 597，
1: 是接近600块钱了。
0: 今天屏幕右下角呢，
1: 200多，
0: 298，
1: 是
0: 积分和自动订购下单减减扣扣，其实相当于也就290，折到单袋不到100块钱，
1: 是
0: 不到100块钱。说实话，现在我给您可能真的买不了什么品质这么高的，更不用说是鲜奶粉了。
1: 对呀，确实，
0: 对吧？
1: 很难的。
0: 所以今天就是给到各位一个算得上是囤货的好机会了。还要再次提醒啊，因为上次出现呢，基本是在春节之前，也隔了有一阵了。
1: 对。
0: 买完喝到现在，有可能消耗的差不多了，可能还有一点送礼的需求，
1: 是
0: 也把名额都给送出去了。好吧，给自己和家人我们再买一点。啊，今天这个确实是新鲜批次，而且有这么高的性价比。最后的4分钟左右，各位该囤的朋友速度加快，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4: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口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的，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
5: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4: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6: 精选纽诗兰桃波湖畔牧场奶源，1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

0: 好，我们还有最后两分半钟，谢谢大家。我也恭喜所有成功抢单的顾客朋友们，这样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嗯，非常棒的一款产品，也很适合大家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做到分享。
1: 对，
0: 作为这款奶粉来说呢，有几个特点，我们再来快速梳理一下。首先是鲜，
1: 是
0: 鲜这点呢，可能很大的区别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诸多同类产品啊，新鲜的采奶，新鲜的喷粉制作。所以势必会留有更为丰富的营养。
1: 是，
0: 还有一个，对于大家来讲呢，它并不把限定服用的人群做到框死。
1: 对，
0: 以前有的就是专门的中老年奶粉，有的是青少年婴幼儿。
1: 是，
0: 但今天这个我们说能全家分享，所以买回家这是全家人都受益的。还有一个，我们说更高的营养密度，这是能够通过它的营养成分表我们可见一斑。
1: 对的，每100克当中，我们说蛋白质的含量25.2克，然后今天钙质含量804毫克，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横向纵向比较一下。纽仕兰旗下还有其他一些奶粉，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在喝其他的市面当中一些奶粉，你都可以对比一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对比完了以后我就知道自己应该选什么。然后关键来讲，今天全脂我们还做到全新批次，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大胆囤一囤。今天看到我们的直播，很多朋友都说买完以后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因为距离上次直播我们时间也蛮久了。
0: 是的，我们的全脂版本还有最后的9组哈，感谢大家。当然了，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是家人的需求，我们来进行选择，有全脂和脱脂。但是在其他渠道，它的官方售价是一包
1: 199，
0: 那是因为是2斤的量哈，又是进口的鲜奶粉，所以价格确实不算便宜。但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不需要外面的3包接近600，我们3包到手，今天折完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290块钱，
1: 是
0: 单包不到100块钱的，就这个价格，应该是放诸所有纽仕兰在售的官方正规渠道。东方购物可以算是舍我其谁啊，有这个气势啊。好吧，谢谢大家，最后的半分钟。不多耽误各位，抓紧抢，因为都是全进口的商品啊，所以每次能来给到的现货也并不是那么的充足，好吧？来打电话做咨询与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我们东方购很多的老年观众都是特别关注自身这个健康的，而且通过很多的一些养生的知识也了解到驼奶的这个营养是特别特别丰富的。那很多观众说有没有好的机会能够喝到非常新鲜的驼奶，我们今天东方购带给大家吴江健康品牌特别好的鲜驼奶，而且我们今天特别是有到100%的鲜驼奶之外，也为很多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朋友们特别准备到了零乳糖的这一款。之前呢我们全新品首发直播过一次啊，很多观众都感觉它品质特别的好，尤其它通过非常好的工艺啊，既保留了驼奶当中非常丰富的营养之外，口感也是特别的好喝，非常的丝滑清润。而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带给大家，我们的优惠的力度价格还特别的划算，所以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品牌方的代表，来自于吴江健康的何女士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给大家来打个招呼，欢迎您。
1: 大家好，非常开心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嗯，之前我们两个人在第一次全新品首发给大家推荐这个100%的驼鲜奶，其实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很多观众对它的这个关注度非常非常的高。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是一个冷藏的一个驼鲜奶，这样的单瓶呢它是这个就是200毫升的，所以你家里面其实拿到这个产品啊它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而我们说其实驼奶里面是富含到了非常丰富的营养，我们今天说啊好的驼鲜奶它一定是来自于非常好的这个奶源的。咱们今天可以说我们吴江健康品牌这个驼鲜奶它的这个奶源，我们先要给大家好好来说一下，北纬38度那边特别好的，我们说贺兰山下全部都是阿拉善那边的大漠戈壁那边，尤其是我们选择是双峰驼他们的驼鲜奶采集下来，来做成我们这样一个就是奶的这个来源。
1: 是的，
0: 嗯，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而且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奶它也是非常的权威，它是一个双峰驼的一个基因种群基地过来的，对吧？
1: 是的，那这个就不得不去介绍一下我们阿拉善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了。
0: 嗯，
1: 首先呢阿拉善位于内蒙古的最西边，这里被三大沙漠所包围，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呢，我们降水极少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
0: 嗯，
1: 那么骆驼就在这样天然的环境里和我们阿拉善的人民是息息相关，一直不断生长不断成就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有这个阿拉善的这个基因种群基地，也就是我们的双峰驼。
0: 嗯，
1: 双峰驼在这片沙漠上呢它可以赖以生存，同时呢它的皮脂它的毛绒可以在这里边就是防风御寒，它的脚掌很大，可以日行千里然后在这片沙漠上去徒步。
0: 嗯，
1: 同时今年呢2026年的这个9月9号我们也是受到了这个国家各方面的相关的人士的一个认可，从中国驼乡一跃成为了世界的驼乳之都。
0: 嗯，
1: 这是又一再给阿拉善一个新的殊荣和认证，
0: 是
1: 啊，有了一个新的标识。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奶源地也是一样子的，它每一个骆驼呢都是有序号的，有标签的，它的这个基因也是受到保护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跟大家去讲清楚，我们的奶都是源头是非常好的。
0: 嗯，我们都是原生的鲜驼乳，而且大家是能够在这个瓶身，尤其我们今天这款100%的驼鲜奶当中，从它的这个就是我们里面这个配料表能够看到，它你看全部是100%的生驼乳作为这个你看它的这个配料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前面有一个杯子，我先把这个奶啊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说这个驼奶它是特别的稀缺珍贵的，像所有这个骆驼的数量当中，双峰驼的数量也会是比较少的。
1: 是的。
0: 你看这个奶倒出来，它其实啊质地是比较的丝滑，而且没有那种很膻很腥的这个味道。那这个其实啊得益于我们品牌方吴江健康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艺，并且这两大工艺啊也是跟它的这种先进的设备是有关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很多人就是说为什么骆驼奶里面它会有这样的您刚说的膻和腥的这个味道。嗯，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运输或者是加工的过程中没有完全摘除掉它的这个细菌。那么我们首先用的是离心分离除菌和陶瓷膜过滤除菌，这两项除菌技术都是优先将奶中原奶中的细菌我们优先剥离出去，那么在奶质很纯净的时候我们再去进行一个低温的80杀菌工艺，就相当于我们在进行这个工艺的同时我们已经将它已经剥离出去摘除出去了，所以我们的奶质非常干净。那还有一点取决于什么？是我们的原奶，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像奶粉之类的东西，
0: 嗯，
1: 它不可能说是一下子咱们就把奶集中起来去制作奶粉，而是要可能多次 多天集中在一起，嗯，我可能运输好几天的奶集中在一起，我再进行生产。嗯，但是无浆的奶不是的，无浆的奶必须是当日现挤现发，嗯，所以就是说咱们的奶是一挤出来我们就要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工序了。嗯，那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集中订单去发货？我们得把大家的诉求集中在一起，我再去现挤现做现发，这样才能保证到我的奶是最鲜的，嗯，最新鲜的。嗯，
0: 真的是，我相信可能很多观众也是喝过一些比如说驼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驼鲜奶。因为咱们这个奶啊到您手中，我们是需要大家是0到4度冷藏的，所以当你打开每一瓶来喝的时候，口感非常的顺滑细腻，它就是比较的清爽，那种腥味呀，膻味呀，大家可能很多人说喝驼奶接受不了的那种味道，我们是啊尽量给大家是避免掉的，而且口感是比较的顺滑。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还特别为你说，我需要补充驼奶里面很丰富的营养，还为很多乳糖不耐的朋友准备了这样的一款很健康的零乳糖的。因为很多观众说我需要补充很多一些奶制品当中的营养，但是我可能说有乳糖不耐这个问题，对不对？我平时我就没办法喝，但是今天你看我们东方购和无浆健康品牌，我们很贴心，这款零乳糖的驼鲜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到了。但是呢，不管我们今天是这款零乳糖的还是我们这个百分百这个驼鲜奶，我们要知道它这个驼奶当中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哦，除了我们比如说里面一些钙呀，对吧，乳铁蛋白呀，维生素 D 呀，磷啊，硒的含量很高，我们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就是你看看类胰岛素因子，对不对？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可能身体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1: 是的，
0: 我其实从别的食物当中很难摄取到类胰岛素因子，这个其实营养物质很重要。
1: 是的，那么这个时候也要去说明一下，刚刚老师也介绍到了，我们不能因为就是说咱们可能喝奶有一些不适，那咱们就是放弃喝奶的这项选择。嗯，那如果说有这样的朋友，我们可以去选择咱们零乳糖的驼鲜奶。嗯，那驼奶里面的有益成分其实更来自于它日常的生活环境以及它的食物，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嗯，因为骆驼呢它的生活的环境比较自然，嗯，它不像咱们需要人工饲养，它是一个半野生没有完全驯化的物种，它们吃的呢都是我们叫中草药的一个草本植物。对于骆驼来讲，它食用进去自然而然它的奶里携带的营养成分也就是更多的，那么对于我们人体来说也是更有益的。
0: 嗯，所以我们讲如果你想要从这个驼奶当中摄取到更加丰富的营养，我们是非常建议大家你可以来喝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尤其我们很多比如说体质比较弱的，对吧，患

0: 期的时候，你希望自己就是身体还是很健康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包括比如说你平时会感觉到说，学生课业很重啊，你要补充全方位的营养，包括有一些连轴转的中年人呐、啊，加班呀、熬夜呀，对不对？金九银十，你像中秋十一家里面挺忙活的，或者你平时不想吃的很甜的观众，我们口感是比较的清爽的，所以其实这些人群啊都可以来喝我们今天这么好的这个驼鲜奶，而且今天我们跟大家讲所有的产品我们。是啊，给大家是全部你订购了以后，我们是啊新鲜生产，然后统一给大家包装，48小时以内生产好了以后，我们是用顺丰的冷链给大家送货上门的，这个也是保证这个驼奶每一瓶它的新鲜和健康。
1: 是的，是的，
0: 是。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构成，我们每一瓶哦都是这样子玻璃瓶装的。200毫升，这个玻璃瓶其实我觉得也是啊，避免大家如果说有些担心，说有些可能，塑料的啦，一些瓶子可能有些那种健康安全方面的这个隐患。我们是玻璃瓶子，你其实家里面拿到这个奶之后呢，0到4度冷藏。当然，我们这个瓶子也可以，你说后面秋冬季节天冷了，也可以放在家里面，比如说一些温奶的或者那种温茶的一些加热盘当中，把它加热到45度左右来饮用，这种热热乎乎，口感也是特别好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都是一个6瓶装的组合。如果你今天订购我们100%的驼鲜奶，就是我们今天黄色的这个贴标的，我们总共6瓶的价格只需要是348元，很划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零乳糖的这一款也是6瓶哦，我们的价格是给大家做到了360元。您下单之后，我们就在阿拉善那边，包括咱们吴江健康品牌的工厂，给大家新鲜挤奶生产制作灌装冷链，给大家顺丰送货到你家中。所以您只要下订单就可以了。我们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不是总觉得喝牛奶胀气，花大价钱买的驼奶到底值不值？今天这条视频呢，让你少踩坑。首先，咱们直接说结论：驼奶确实是小分子，它比牛奶好吸收，可不是智商税。你看啊，普通牛奶的脂肪球像个大汤圆，驼奶的脂肪球只有1/3大小，简直就是迷你珍珠奶茶里的珍珠粒儿，肠胃分解起来特别轻松。接下来重点来了。驼奶的小分子体现了两个地方，第一是脂肪球直径小，第二是蛋白质结构特别细腻，它里面60%都是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牛奶里那种容易过敏的 A1 蛋白，分子又小又软，就像炖的烂乎的东坡肉，不用怎么嚼就能咽下去。你可能会问这小分子有啥用，三个好处记好了：第一，吸收快，营养利用率比牛奶高30%，特别适合老人小孩；第二，不容易过敏，乳糖不耐的人喝它很少闹肚子；第三，能保留更多活性成分，像乳、铁、蛋白这些好东西都能完整进到你身体里。不过要注意啊，很多人以为小分子就等于能当水喝，其实每天200到300毫升就够了，喝多了照样浪费。还有别图便宜买掺牛奶的假驼奶，看配料表第一位必须是生驼乳才行。记住了，驼奶的小分子就是它贵的有理的硬实力。
0: 今天为大家带来是我们吴江健康品牌的驼鲜奶。这个品牌其实进驻东方购这边我们的时间不长，然后呢之前我们是直播过一次，但是我们很多的观众对于这个驼鲜奶的接受度非常非常的高啊，因为这个产品它是作为这个冷藏的驼鲜奶，之前在东方购也没怎么出现过，但是我们给大家严格把握。首先我们这个奶源，现在大家其实画面上面看到就是骆驼，我们所有今天这款这个驼鲜奶它这个奶源都是来自于阿拉善那边，然后呢大漠戈壁北纬38度的黄金奶源带，而且保证给大家是双峰驼。何女士再给大家讲一下，其实你说这个骆驼本身它这个动物啊，它的这个体能对吧，它那个健康程度就特别的好，然后我看骆驼还要吃得很健康，它才能够给自己这个奶里面营养变得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其实我们在阿拉善那边这些我们就是基因种群基地当中这些双峰驼，它都是吃的都是自然的一些草本植物对吧？
1: 是的。我们首先骆驼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完全驯化半野生的这样一个种群的这样一个动物，那么只要进入到阿拉善，其实道路两边都会看到我们自己家里的骆驼，但是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为什么咱们叫吴江，其实没有江，江是江绳的江，那它的意思有两个，第一个我们认为骆驼应该是自由的，不被驯养的，它应该是有自由自在的生活环境的，那么第二个其实也是反衬我们当

0: 当下的一种状况，我们吴江自己做产品，我们不随波逐流，像现在大众一样，
1: 七类关注订购了。
0: 对，很多的这个产品，咱们都是要快速啊，要速能。但是咱们吴江不是，我们是做精做少，就像骆驼一样。它虽然说是在这样的沙漠里，但是它不急不躁，很缓慢。它吃的东西也是健康的。那这个时候更要介绍到咱们的这个骆驼特殊的这个哺育环境。那上次也跟您讲到了，我们骆驼又称之为爱之乳。就是说驼妈妈在只有小骆驼的参与的过程中，它才能够产生乳汁。因为骆驼的这个乳汁它不储存在咱们这个乳腺里哈，它是储存在身体里的。那么只有受到小骆驼提出哎我要喝奶了这样的讯号，驼妈妈才会分泌出来自身的这个乳汁给小骆驼喝。那就是说在这个分泌乳汁的过程中，实际上它的活性，它的相关方面的东西都是很新鲜的植入到小骆驼身上。还有一点呢，我们讲做有一句话叫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其实相对来讲，小骆驼是非常不容易生病的那也是来源于咱们驼妈妈的奶里有很丰富的营养元素，能够供给咱们小骆驼去生长
1: 再加我们后续通过吴江健康品牌他们特别好的工艺，离心除菌以及陶瓷膜滤菌这样一个工艺，保证了我们这个奶当中它的健康，对不对？它的这个卫生，以及我们今天特别做冷藏的驼鲜奶，0到4度，您家里面收到产品之后呢，放在冰箱里面可以慢慢喝，它也可以温热一下，你把它就是温热到45度左右。而我们今天6瓶，我们这个100%的驼鲜奶是348元。如果您选择零乳糖的，您是有乳糖不耐的这样的问题的朋友们，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准备了零乳糖的驼鲜奶，360元，同样也是6瓶。下单以后，我们给大家新鲜挤奶、新鲜加工，瓶装罐装好了以后，顺丰冷链给你送货到家。线路忙线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DA is a world-class bacteria removal separator manufacturer, which supports customers to remove most of the bacteria from milk instead of kill them and remain corpuses inside. No bacteria corpuses, less bacteria toxin residues. No reason company select our bacteria removal separator to treat camel milk and greatly improve their product quality.
1: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是有到两个品种哦，这个黄色金色贴标的是100%的驼鲜奶，然后这个绿色瓶标的它是零乳糖的驼鲜奶，这个呢我们六瓶是348元，而绿色这个瓶身贴标我们是360元，全部都是0到4度冷藏的驼鲜奶，我们也是冷链给大家配送到家的。刚才我们第一段落给大家倒了这个100%的驼鲜奶，现在我把这个零乳糖的驼鲜奶也给大家倒出来。有很多人可能说这个肠胃啊，对于这种就是说乳糖不耐方面它还是比较的苛刻的，那今天你如果订购我们六瓶这个绿色瓶标的，里面我们是零乳糖，您就喝起来可以非常的放心。但是同样的跟大家讲，口感完全不影响，就是很丝滑，特别的细腻，它是有点比较爽口的感觉。而且你看我稍微就是这样晃一下，它那个挂壁啊也是比较浓郁的，对不对？它是很醇香的那个味道。
2: 是的，
1: 如果你担心有些外面比如说那种驼奶呀或者什么那种驼奶粉呀冲泡出来也好，直接打开喝也好，会感觉有点膻有点腥，或者感觉有点那种燥的那种口感，你喝我们今天吴江健康他们家的驼鲜奶无需有这方面这个担心。
2: 是的，
1: 但是他们这样的品质跟所有他们的奶源他们的工艺他们这种玻璃瓶子的保证它这个奶的这个健康安全这个包装都是分不开的。首先我们真的讲说起我们中国的驼乡，问问大家是哪里，那一定就是啊阿拉善那边，对不对？
2: 对的，
1: 就是贺兰山下那个地方。
2: 是的，
1: 而且我们也确实是选择到是黄金奶源带的那个就是北纬38度的地理位置。
2: 是的，嗯，在这边呢还是要跟大家去注意一下，因为我们阿拉善其实相对来说的确是中国驼乡这样一个地方，但是这么多年来说实话的确是在这个声音上我们就是腿短了一点，很难像现在一样走入大家的视野。其实今天吴江能够从阿拉善走到上海来，除了我们自己的产品优势，也要感谢当下的一个发达的一个运输环境，我们才能让阿拉善的鲜驼奶从阿拉善历经2000多公里然后走到咱们上海来，这个也是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是。
1: 那在这个事情上，其实我们就讲话，那骆驼奶最好的东西，我们当然是要把它当成鲜奶来喝，最好的奶一定是喝鲜奶。那吴江保证的就是我们如何将这样新鲜的环境以及新鲜的奶运输到上海这边来，这个也是我们供应链一定要保障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当然在这里也给大家去承诺，如果说收到手的，我们一定是冷鲜，大家优先到手是0到4度去保存它。我们的鲜奶一定要鲜着喝啊，优先在14天之内把它去喝完。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产生了一些破损、额外之间的事情，我们品牌方也是一定会给大家，一定要联系我们，我们也是会给大家进行补偿的。这点大家一定放心啊。
2: 就是品质方面的、售后服务方面的，大家无需担忧。而且，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东方购物是比较少做这种需要大家家里面就是冷藏的这种鲜奶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喝的就是一个新鲜，
1: 是的，
2: 喝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口感。还有就是因为我们说驼奶当中，大家为什么要避免很多一些可能不太好的东西啊，在这个驼奶当中它有所滋生。我们的品牌方吴江健康通过很好的我们的一个是低温的巴氏杀菌技术，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离心除菌和陶瓷膜的滤菌这两大技术，让大家这方面的担忧和顾虑也帮大家打消了。
1: 是的，那我们这一块呢更要跟大家去介绍一下，为什么咱们是冷藏的。首先要保证的是，我们虽然它是鲜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要保证它的活。那么我们的有益成分会通过高温的这个过程中，有益可能会把它杀死在我们的奶中。就像传统的一些奶的制作技术，我们瞬间高温就会将它的细菌杀死的同时，也将它的有益成分同时也杀死在了奶中。那吴江为什么采用这样的低温巴氏技术？实际上我们就是为了保证我的奶虽然制作成功，但是我的营养成分还依旧的活着。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是短保14天，因为奶里的有益成分它还是活跃的。如果您在常温的状态下不进行饮用完，它里面的细菌会继续滋生，所以建议一定要喝到了以后当天去把它喝完，剩下的要冷藏保存。因为咱们的奶虽然制作过来了，但是咱们里面的营养物质还是活跃的。那么我们知道每过20分钟细菌就会开始增长，它就会吞噬里面的有益的一些活性成分。这个也是为什么第一个我们做短保，第二个一定要求大家冷藏的原因，是因为吴江的奶不仅鲜，最重要的是它活，才能够让我们喝一瓶就有一瓶的效果。
2: 里面这种活的鲜活的是什么？是驼奶当中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
1: 更加
2: 别说我们是驼鲜奶，里面哪些营养？很多朋友说喝奶制品钙的补充，对不对？包括呢这个乳铁蛋白的补充，还有磷，还有硒、维 D， 包括那些锌，有可能很多里面我们的单独的这些营养物质，大家可能需要什么单独去买一些营养补剂来补充。但是你喝我们这个驼鲜奶，我们里面蕴含的非常的丰富，尤其里面有一个你看，类胰岛素因子，其实很多观众对这个营养素的这个需求是很高的，尤其我们很多观众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对吧，身体有些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物质我们在别的一些食物当中是比较少能摄取到，但是恰恰它在驼奶当中蕴含的很丰富。
1: 是的。那么在骆驼的这个生长环境中，其实我们一定要吃这样天然自然的东西。因为有一种骆驼在大漠里面经常会吃的草，这个草我们经常说其他的动物吃了可能就会死掉，但是骆驼吃了，它的身体是能够代谢且存活下来，这代表它的身体里有很强大的这个酶解的一个系统，那同时带入了它的这样一个营养成分。我们经常让它去吃自然的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植物，同时我们喝它的奶也会汲取到这样的营养元素，对身体第一个好吸收，因为它是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分子，第二个对于我们人体更加的耐受，我们人体更容易接受这样的营养物质。
2: 是，哪怕你说我对于这个乳糖真的就是不耐受，我平时很多的一些奶制品的摄入我要特别特别的在意的，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了我们有绿色瓶标的零乳糖的驼鲜奶，口感方面依然是顺滑的，很香浓，非常的细腻，但是我们里面给大家做到了是零乳糖。我把这个我们零乳糖里面这个它的瓶标也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瓶标的你看侧面它就会直接写到，你看这里面你看就是生驼乳，对吧，然后再加这个乳糖酶，所以它里面是零乳糖的，所有我们这个产品的配料都写得清清楚楚，干干净净。
1: 是的，
2: 包括咱们这个产品还有到什么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认定，对不对？你想了解产品相关更多的一些信息也可以去扫码，包括这边我们说到的奶源的新鲜，对吧，离心加上滤膜的除菌技术，再加低温巴氏的这个锁鲜技术，所有产品信息都在这边，0到4度冷藏。东方购物极少出现这种驼鲜奶给大家做那种冷藏的这种品质，给

0: 家是下了订单以后新鲜挤奶新鲜生产玻璃瓶子给大家灌装，所以你要订购以后我们给大家生产好了以后48小时之内给大家顺丰的冷链给你送货上门，其实你到后面就等着家里面签收就可以了，而且我们的售后服务都能够保障的。15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今天都是6瓶装，如果是100%的驼鲜奶，我们这个金色瓶标的348元，而这个绿色的6瓶零乳糖的驼鲜奶，我们价格做到了360元，给大家送货到家。需要的话赶紧下单订购，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品种的。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那是骆驼产的奶，但它的营养价值超乎想象。首先来看核心定义，驼奶就是双峰骆驼产的乳汁，联合国粮农组织管它叫沙漠白金，主要产地在新疆、内蒙古这些地方，还有沙特、苏丹，是游牧民族喝了几百年的传统饮品。说到营养成分，驼奶的维生素 C 是牛奶的3倍，铁含量直接高出10倍，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乳铁蛋白，每100毫升含4克蛋白质，钙含量150到200毫克，免疫球蛋白更是牛奶的3倍。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这么贵？因为骆驼产奶量特别低，一天就1公斤左右，全球年产量还不到200万吨。接着看吸收性，驼奶的脂肪球比牛奶小，更好消化，还不含致敏的贝塔乳球蛋白，乳糖不耐的人也能喝。现在对比下其他奶类，牛奶蛋白质3克每百毫升，驼奶多1克。钙含量驼奶比牛奶高30%，价格就更明显了。牛奶1升10到15块，驼奶要150到200。口感上，驼奶比较浓稠，带点咸甜味，像淡盐水或牛奶。不过要注意市场乱象，有些商家把固体饮料当驼奶粉卖，配料表造假，蛋白质含量不达标。买的时候一定看清产品类别、配料表，别贪便宜买9.9块的假货。

0: 吃也行。我们很多观众都已经订购了，节目已经是一大半的时间过去了。其实我们现在都希望自己身体很健康，所以大家可以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我们也其实真正到了每年很关键的秋冬进补的时候，驼奶来了，而且东方购很少有出现的，是大家可以放在冰箱里面0到4度冷藏的驼鲜奶，喝的就是那个新鲜，要补充的就是里面我们非常鲜活的驼奶里面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刚才何女士也跟我讲，骆驼他们在这个基因种群基地当中，双峰驼他们所吃的各种各样的自然的草本植物不仅是丰富哦，有些其实它这种草本植物本身它也是有很丰富的一些营养和一些好的这种物质的。
1: 是的，
0: 我们给大家来讲一下，他们比如说会吃什么，肉松茸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白刺啊、甘草呀、红柳呀、沙棘呀，有些甚至我们感觉是个别的，就是像这种沙棘呀，是里面蕴含的这种各种营养丰富物质也是很丰富，也是很全面的东西。我们今天这个奶源的关键的双峰驼也都在吃这些自然草本。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讲它骆驼吃得好了以后，它自己的身体棒棒的对吧，然后它这个体能特别的健壮健硕，才能够造就它后续出来我们这个奶源里面蕴含的营养很丰富。
1: 是的，那么我们看到本身呢，它像沙枣啊、沙棘啊、甘草呀、它自己也有独特的味道的，这个我相信现场的一些朋友们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么骆驼奶的天然表现也在其中，就是说当它每个季节食用的草本植物当不同的时候，它的奶质也会有一些微微的变化。那么经过我们多方的验证，比如说骆驼吃甘草吃得多的时候，它的奶就会自然的微微的甜。那么其实这也是骆驼奶纯净自然的一种表现之一。长期订购咱们骆驼奶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还有大家，如果说是发现了咱们骆驼奶一批一批的口感发现有一点略微的不同，实际上也是骆驼在食用天然草本植物的一个自然的表现，这个大家可以放心的。
0: 对，大家看阿拉善当地，真的，我们说黄金奶源带北纬38度那边，贺兰山下这样一个地方，我们的中国驼乡，双峰驼数量在所有骆驼当中数量就特别特别的少。然后你看，我们通过好的奶源，而且我们其实从这个奶源到你们工厂当中，它的这个运奶的这个时间也非常的快，没有说中间的运输过程时间很长，会让很多活性物质可能丧失它的一些活性，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从奶源一直到我们的工厂是45分钟，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我们当然要把最好的、最新鲜的奶，然后提供给我们的工厂里。首先，我们的原奶是有保障的，它里面的细菌菌落数一定是要控制的，只有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咱们才能说为什么吴江的奶是如此的鲜甜。这个保证的就是说我们新鲜的来源。那第二个呢，也要接受到我们的奶一定是真。为什么讲真呢？首先刚刚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是100%的生驼乳，只有鲜奶它这个是没有办法去额外掺杂的，它一定是新鲜的，一定是100%的。那么其实对于驼奶来说，这一点做到是很难得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骆驼奶其实是很少的，就是说我们骆驼一天产的奶只有是大约是3公斤左右，
0: 好少啊，
1: 比起来是非常稀少的。
0: 对，
1: 尤其是呢它还需要我们优先给小骆驼喝完之后，咱们才能够去进行一个额外的才给观众朋友们才能分到大家的手里。那么我们一天呢也只能保证1500个人去喝到咱们的鲜驼奶，如果还想喝，抱歉，没有了，我们吴江做不到了啊！如果再想喝，咱们只能等到第二天，我们才能去继续挤奶。所以说，我们的产量是有限的，产能是有限的，只能优先给需要的人去喝到咱们的鲜驼奶。
0: 刚才我们看了很多，就是吴江健康他们这个工厂里面，玻璃瓶子给大家冷藏罐装的这样的每一瓶，我们这个包装啊，这个我觉得也从细节的地方为大家考虑到了，没有说用些可能大家会有点担心有点微塑料呀，对不对，塑料粒子呀，这样的一些可能说达不到这种这么高的要求的玻璃瓶子。而且我们这个玻璃瓶子大家是可以放在家里面一些温茶呀、温奶的这种加热盘上面，给它温到45度左右，你秋冬季节喝起来口感也会更加的温润和舒服。订购吧，我们是2个品种，100%驼鲜奶6瓶，我们是348元，绿色瓶标的零乳糖的驼鲜奶，我们是6瓶360元，全部都是你下了订单以后，我们在阿拉善当地直接奶源采集工厂生产，生产完了以后48小时给你快速冷链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不管是黄色瓶标这样一个百分百的驼线呢，还是我们零乳糖的绿色瓶身贴标的，都有观众订购。300多元这个价格，我们给大家是冷链送货到家。
1: 是的，
0: 其实它也是啊，在东方购这边，我们觉得这个价格也是挺实惠的。而且跟大家讲，我们说起就是说驼奶，其实它是分很多很多的一些品种的，比如说一些驼乳粉、驼奶粉，或者有些比如说它是那种不是那种低温的冷藏的一些巴氏杀菌驼奶，市面上面也有销售，但是相对来讲，我们讲对于所有的奶源，对于工艺的要求更加高的是在金字塔尖冷藏的，然后呢这种低温巴氏的这种鲜驼奶，它的各方面要求是很严苛的。
1: 是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金字塔里也可以看到，其实最想表现的还是一个字，就是它好的东西是不是活下来。那我们优先看到我们市面上一些调制的驼乳粉，首先调制两个字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证明它不是一个100%的一个纯度。那么第二个，通过罐装的驼乳粉，我们也可以看到，刚刚也介绍了，正常呢应该市面上它是一个超高温的一个杀菌技术，我们瞬间将驼奶升温到170度左右。那您想一想，是不是说驼奶在高温的环境下，瞬间它的有益成分也会被灭菌，它的细菌也会被灭除？这就是我们吴江为什么不去选择它的原因，是因为它不仅将细菌杀掉了，它也将我们好的东西真正的杀害了。所以我们选择的是，哎，再上一步进行一个巴氏。那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常温奶呢？刚刚跟你讲到了，好的东西它是有活性的。那我们在一个正常常温的状态下，每过20分钟，咱们的细菌会滋生，有益成分会下降。所以短保就是为了让它在这个时间里，它的营养成分是最好的。为什么吴江的低温巴氏鲜奶，我们说最后到最后短保，保存14天，0到4度保存？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将新鲜活着的奶，在短期最好的方式下饮用之后，给大家带来最好的效果。这就是我们驼鲜奶的优势。
0: 是的，我们还有到吴江健康非常好的我们两大的这个工艺，

0: 家为什么咱们说一定是要通过好的工艺，通过好的这种啊，就是低温的巴氏的这种方式来让这个奶的活性啊能够保存。因为我们的奶源这个乳源太好太好了，它真的是啊，我们一直讲它的这个就是双峰土，它这个基因都是受到保护的，因为它是来自你看双峰驼基因种群基地的这个其实基地，他们那边的示范牧场当中过来的这个双峰驼，它的基因是受到严苛的保护的，
1: 是的，
0: 而且是严格的筛选，对不对？
1: 是的，
0: 包括他们那些比如说繁育的那种情况呀，包括那种认证呀，都是非常完备的。
1: 是的，那么我们说一句话，就是说您在我们中国各个地方可能见到的双峰驼，有一只其中就是来自于我们阿拉善。哦，我们阿拉善是基因保种种群的基地，那就是说在这里边我们最原始的骆驼都是在我们这里诞生的，然后走出的阿拉善。所以就是也可以官方认证我们的阿拉善的一个官方的身份，也是可以认证我们吴江的身份。我们是示范性的牧场，就在我们的这个基因的保种库，也可以给到大家我们的骆驼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的奶源是纯净的。
0: 是的，再给大家我们来看一下骆驼他们吃的什么才能够造就每一头双峰驼他们的奶源营养那么丰富，真的吃得非常的好，自然的觅食采食，吃的都是草本植物。大家看品种很丰富，对不对？有些它这些草本植物当中本身蕴含的营养也是特别全面，
1: 是
0: 特别好的。所以骆驼如果本身自己不健康，它出不来那种好的奶源和乳源的。
1: 是的，刚刚也跟您讲到了，我们小骆驼和骆驼是特别不容易生病的，主要也是来自于它平时吃的东西。那么在它的生长和生活环境中，它的营养成分补充的比较充足，且这些草本植物全部都是天然的碱性植物，那碱性植物带到了身体中，同时带到了奶源中，它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碱性的这样一个食物，对人体和对自身都是有非常好的帮助的。
0: 是，我们再把这个非常好的驼现在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丝滑细腻。我们每一瓶是200毫升，您家里面其实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瓶盖可以喝，然后也可以你看把它倒在这样的杯子里面，我给大家晃一下，很浓郁，它那个乳香味道非常的浓，但是你担心的腥味呀膻味呀或者有点燥的那个感觉不怎么有。你看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量，但是上面你看挂壁的这个还是比较的浓郁的，
1: 而且很干净，看到了吗？没有杂质，
0: 是，
1: 这也是我们这一块过滤做的很干净的，也是考虑到大家喝的时候害怕，因为很多人说我可能没有喝过骆驼奶，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味道，但是屏幕前的各位可以放心，一定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口感，同时我们也非常认真，我们做了这个零乳糖的，如果有一些喝了奶之后身体感觉到不适的朋友们也可以放心，我们不能因为说身体不接受咱们就放弃可以喝奶补充的营养成分。吴江也是给大家做到了零乳糖的，那这一块零乳糖呢，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是一吨的奶里添加的是1公斤的乳糖酶，乳糖酶的作用呢，主要是酶解我们这里面的乳糖，将它转化为葡萄糖和单糖。这样子吸收的过程中，我们就不用考虑到说有的人对乳糖不耐受，它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了。
0: 所以啊，对于自己乳糖摄入要求比较严苛的观众，今天我们给大家高端的这样的驼鲜奶里面，我们给大家准备到了零乳糖的这一款。那么它呢，6瓶是360元，所以顾客如果订购的话，这一款大家也可以认定这样一个绿色的一个瓶标。
1: 是的，
0: 而且所有的你下单以后，我们都给你的产品都是新鲜奶源的采集，到了工厂当中快速给大家加工制作。玻璃瓶哦，这每一个瓶子都是玻璃瓶，我给大家来撞击，大家听一下声音。都是玻璃瓶的罐装，你要避免一些可能说那种塑料的那种瓶子有一些可能说安全方面的一些隐患的话，没问题。而且这个它也是啊，相对比较耐热的玻璃，你可以把它放在家里面的这种温奶呀或者那种温茶的加热盘上面，加热到45度左右来喝，这个我觉得秋冬季节也是特别好的。所以你现在如果订购的话，你就告诉我们你是需要哪一个品种的，价格都是300多以上。你订单下了以后，我们后续会通过顺丰的冷链发货，新鲜直达到你家中，所以快速抢单。最后12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沙漠深处的自然馈赠，全国三分之一骆驼种群在阿拉善栖息，沙漠净土零污染，骆驼啃食的都。

都是沙漠天然草药，位于北纬37度至41度黄金生态带，干燥少污染的生态环境，充足的日照时长，为骆驼生长和驼奶品质提供了天然优势。吴江健康的品质底气源于阿拉善驼奶奶源的精挑细选，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不到，我们的线路非常的繁忙，所以有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也很有那种啊，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要好好保养的一个意识，咱们吃点好的。驼奶来了，驼奶里面的这个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咱们今天还是啊，驼鲜奶，就这个是鲜奶，需要大家拿到产品之后呢，是在冰箱里面0到4度是冷藏的，喝的就是那个新鲜，喝的就是那个鲜活的那个营养。像驼奶当中维生素 D 呀、钙呀、磷啊，对吧？硒呀。包括它那个锌，还有呢类胰岛素因子，这些大家可能很多的一些对于身体健康的需求，有些特殊要求的朋友们，你这些营养物质摄入到你身体当中，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特别特别的好。我觉得这个家里面孩子可以喝，中年人比较繁忙，身体消耗比较大的可以喝，还有注重自身年纪上去之后体质比较弱的，要比较丰富的营养，但是你可能牙口呀，对吧，胃的功能啊可能说退化呀，你比较难从别的食物当中摄取到很多很多丰富的营养。那么我们的老年观众喝驼奶是不是特别好？
1: 是的，主要也是来自于我们首先驼奶的这个脂肪的这个分子比较小，更容易吸收，而且同时呢更不容易有负担，因为它全部都是不饱和的脂肪酸。有些奶喝了以后大家会增加，哎呀，我的这个身体的能量会不会带来负担，但是咱们的骆驼奶是完全不会的，且同时是更好吸收，这样的营养分子也更容易去转化的。然后刚刚你也尝了我们的奶，您跟我说，哎，怎么今天的奶的这个味道的确是有一些不同，且更浓郁了。这个也是要跟大家科普到，骆驼它会通过四季啊，它的奶质会有不同的变化。到了夏天呢，我们骆驼喝水喝的比较多，它的奶就更加的清爽，口感呢就更加的干净，因为它喝的水多嘛，所以它代谢自然而然，也就是我们的骆驼奶的感觉好像就是，哎，它好像是不是更加的清爽一些，但是它的营养成分不会少的。到了冬天之后，因为它的脂肪增厚了，它的御寒能力增加了，同时我们的奶喝起来好像又更加的浓郁一些，当然它的营养成分还是一样，也是不会流失的。
0: 是啊，
1: 这为什么我们说秋冬是喝奶的大忌，也是来源于咱们秋冬的奶可能看起来更加浓郁一些，您刚刚也感受到了。
0: 没错，而且我是觉得就是哪怕你对于这个产品的价格会有点顾虑，说这个我们的驼鲜奶好像是要比别的一些奶的品种价格是要贵一些，但是大家要知道这真的是个好东西哦。首先它这个奶源就非常非常的稀缺，
1: 是的，
0: 双峰驼的数量少，然后本身就是一定是要这个小骆驼吮吸这个我们这个双峰驼，它才能够产出非常好的驼奶。
1: 是的，
0: 再等小骆驼喝完了以后，我们采集的奶源才会进入后续的加工制作，就它那个奶源那个量太少了，所以真的是物以稀为贵。
1: 是的，我们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够去喝到咱们这个驼鲜奶，但是吴江希望的是，如果你真的有需要，那么我们的产品一定可以满足你的日常所需，且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做最重要做的，我觉得就是保证好原奶的品质，保证好我们工艺的这个我们工艺的干净纯粹，能够带给大家好的产品，在这个供需过程中和供应的过程中，能够服务到在座的各位，让大家感受到这么好的产品，这才是我们需要做到的。
0: 咱们的每一瓶都是玻璃瓶装哦，给大家保证新鲜，所以下单订购，我们100%的驼鲜奶是348元，如果是零乳糖的驼鲜奶，我们是360元，全部是您下单以后，我们给大家新鲜采集奶源，工厂里面加工制作，然后呢生产好了以后48小时内给大家顺丰冷链送货到家，所以快速抢单来电话，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咱们其实两个品种都有观众来订购，我们其实也为大家准备得很贴心啊。我们有一个是，你看，就是它的配料是百分百生驼乳的这个驼鲜奶，金色瓶标的，价格是348元。还有另外一个特别为有乳糖不耐的朋友们准备了一个零乳糖的驼鲜奶，这个六瓶呢是360元，其实价格要比我们的品牌方吴江健康在别的渠道售卖的价格东方购都要划算一些，但是为了让大家吃的要好，要补充到非常好的驼奶当中丰富的营养，咱们今天价格还是压着来给大家推荐和销售的。而且我们最后五分多钟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好的奶源哪里？中国驼乡阿拉善那边，北纬38度哦，就贺兰山下那边非常好的黄金奶源带过来的奶源，
1: 是的。
0: 然后我们通过很好的工厂里面的两大我们的这个除菌的这个滤膜的这个技术，保证里面大家担心的一些物质，我们全部给大家，就是说保证它的一个品质，但是又有新鲜的那种啊口感，还有它鲜活的营养的这个保留。
1: 是的。那么对于我们阿拉善来讲，被三大沙漠所包围，正是因为这样的天然环境，所以它没有农业工业的这样的污染，造就了天然的奶源环境。骆驼在这个环境里吃得好，休息得好，然后每天呢我们叫做健步达人啊，它是沙漠之舟，在沙漠里日行千里，在这样的环境下，所以骆驼它才能够说我产生好的奶源。吴江的宗旨也是健康的驼妈妈才能孕育出好的驼奶。那么通过这一系列，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在养骆驼上是下笨功夫的，给它好的一个生活环境，同时它的奶里它的营养成分再经过我们的工艺才会更好的保留下来。
0: 真的，中老年人可以喝一喝，对不对？体质比较弱的，包括你现在，你像后面十一也快来了，你送人，送点真正好的高营养的好东西给家里面的长辈亲戚，包括你平时有些身体的一些特殊的需求，学生儿童课业比较重的，或者乳糖不耐的问题是有的，但是你想喝驼奶，而且想喝驼鲜奶，但是要买零乳糖的，今天我们东方购也给大家准备到了。或你平时对于这种糖分的摄入呀要求都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就觉得今天这个产品我们给大家考虑得很贴心。怎么订购？你就下订单，我们产品全部都是你下了订单以后，就是按你的订单直接我们去采集奶源，到工厂里面加工制作，生产好打包完以后48小时内给大家顺丰冷链送货上门，这个真的就是守护每一滴我们这个驼鲜奶的新鲜和它的活性哦。
1: 是的，也要跟观众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说一下，一定要确保家中有人能够去收货，咱们收到货之后立刻就进入冰箱冷藏，不要确保它的活性在常温的环境下去失火。
0: 是，
1: 同时呢我们的口感也是最好的。如果说是还可以接受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冰爽口感的朋友们，建议你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冰冷就我们这个鲜活的驼鲜奶也是非常有惊喜的，喝的口感的。那么如果我们讲中国人中国胃，它可能有一些需要暖暖的，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用温水可以把它预一下，或者咱们有加热盘可以把它加热到45度都是可以的。咱们发货的这个包装上面也会温馨的给大家有同样的这个警示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它好的作用的同时，并且长期的去饮用它。因为我们都知道好的身体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一定是需要一个时间段它去温养的。
0: 你想身体健康，要为自己的身体啊在平时细水长流当中要做点什么。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节目时间不多了，最后的2分多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组合，都是6瓶，每瓶是200毫升。我们这个百分百驼鲜奶是348元，零乳糖的这款我们做到了是360元，所以价格根据你的需求，你的整个的身体情况来下单订购，我们给你会很快速的送货。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最后的一分多钟，我们甚至有很多观众啊，家里面把这个百分百驼鲜奶和这个零乳糖的两个都定了，因为家里有些可能说特殊人群，对不对？你这个百分百驼鲜奶你可以平时日常来喝，如果对于有乳糖不耐的朋友们，直接订购我们今天零乳糖的这一款。价格其实大家会觉得说是比或许有些别的一些奶源啊乳制品价格确实要贵一些，但它可是驼奶啊，稀缺珍贵，而且是做到了0到4度冷藏的鲜驼奶，咱们东方购之前也没怎么卖过同类产品。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方哥，我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正宗的舟山带鱼，有 GI 地理标识的舟山带鱼今天来了啊，而且是优选到的中段啊，去头去尾，然后去了内脏啊，今天的性价比也非常高，总共是298块钱十包装带回去，好吧？哎，我首先跟大家问个好。哎，
1: 潘东老师好，嘉宾观众朋友大家好。9月16号是东海的开鱼节，18号渔船呢就载着这些带鱼回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所有的产品全部都是这次开鱼之后新鲜捞上来的这一批，非常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有12个月。马上这个中秋节来了，大家的中秋晚餐上面一定要有这一袋非常非常肥硕肥美的带鱼，正宗的舟山小眼带鱼。
0: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包装信息非常多、啊、
1: 对的，丰瑞时的品牌在东方购物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买过的都知道我们的品质特别特别的好。这边会有一个透明的视窗，您看全部都是大小非常均一的很精华的部位，中段的部位足足有400克，都是帮您去头去尾去内脏的，拿回去就化冻之后马上就能蒸红烧煮都可以。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名字就叫做精品舟山带鱼中段，都是精华中段，而且去了内脏。它的配料表只有带鱼，然后可能身上还有一点点可以忽略不计的水，产地就是正宗的舟山渔场，浙江省的舟山市。然后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都是9月16号开鱼节之后的批次。我手里的样品可能要早一点，但是您收到的一定是9月16号以后的，18度以下就冷冻室冷冻就可以了。给大家来看两个标，首先国标啊 GI 标识这边是有的，另外我们还有地标，就是舟山带鱼的标，所以今天两标齐全，国标地标全部都有。这边再给大家来出示一下我们地标的原件，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识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我们舟山带鱼就在里面，所以今天是正宗的刚刚补那个开鱼节开过之后的新鲜舟山带鱼。嗯，
0: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有舟山的地理产地标识，它不叫东海带鱼，对吧？它是舟山
1: 带鱼
0: 渔场给大家捕捞上来的。然后今天性价比来看一下，每一包的克重啊，
1: 四百克，
0: 然后总共是有十包，差不多就是有8斤，
1: 对吧？
0: 8斤的分量，然后给大家其实都做了一定的加工，但是我的配料里面只有水啊，也不是保水剂，就是水跟我们的这个舟山带鱼。然后10包都是真空包装，您再来看性价比也很高，
1: 对吧？
0: 8斤298，一斤的带鱼30来块钱的价格，好吧？
1: 太划算了啊！开鱼节新出来的。
0: 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其实做法有很多样、
1: 啊。是的，这个是油炸的、油煎的，因为我们的小眼带鱼大家都知道，不是像那种东南亚的巨大的，它是稍微窄小一点，但是我们给大家中段的也挺大个的，然后稍微油煎一下，哇，肉色特别的金黄，肉很厚，骨头很小，然后您吃起来一点那种粗糙的感觉都没有，非常非常细腻的肉，厚实肥美的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吃。油炸是一种吃法，而且你发现没有，油煎之后你可以

0: 直接把里面这根主刺剥下来，所以老人孩子吃了你就吃旁边这个，非常安全，不用担心那种鸡尖刺小刺会扎着您的老人和孩子，所以带鱼吃起来全家老小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1: 对，这是一种食法，香煎，然后另外还有那种是
0: 糟
1: 卤，
0: 糟
1: 卤就是现在还是因为天气再冷的话就不适合吃糟卤了，但是这个家里面还有那种捞汁小海鲜的那种捞汁料，
0: 对，特别肥厚，
1: 泡一泡啊。
0: 对，从这个截面大家就可以看出来，骨头特别特别的小，然后肉特别特别的厚实，还是给大家撕开来看一看，你看这个肉真的稍微一撕开就能把骨头、刺和肉完全分离，这个皮炸的也特别的好吃，泡一下更是特别特别的入味，里面的肉特别厚实。关键它新鲜呐，这不是放了一年的冻货，是9月16号的开鱼街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小眼带鱼。
1: 这个挺好的，然后再看一个开的蒸的啊，
0: 好
1: 蒸的，因为我想就是食材的新鲜度，
0: 对，
1: 它其实用最简单的做法就可以了啊。
0: 剁椒蒸的，这个真是，其实舟山当地的人特别喜欢，就是吃这样蒸的感觉，原汁原味，能吃到这个带鱼的鲜美味。大家看这个肉，看这个肉的厚实程度，是不是都觉得哇，大快朵颐的感觉来了哈，垂涎欲滴的感觉来了，肉非常的细嫩，然后骨头小，刺一包就得，怎么吃都可以啊，蒸、煮、炸。还有我们红烧怎么吃怎么好吃，关键吃的就是这口新鲜。开鱼节刚过，我们这个带鱼可以说得上是东海的第一口鲜，这个时候吃带鱼是特别肥美特别鲜美的。
1: 对，我们这个舟山渔场跟大家说一下，就这个它捕捞的海域还是很有讲究的。
0: 对的对的，舟山渔场呢它其实在近海的深海，所以像这个好的这个鱼类呢，它能够有非常优渥的环境，包括到很多的饵料，但是又没有人类的干扰，所以舟山渔场是中国的四大渔场之一，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人吃海鲜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吧，我不能说绝对的词，就是特别好的选择。每年9月16号开鱼，那就是全国的一个盛事，大家都去看那个开鱼节。今天就是在这么好的地方给大家带来的小眼带鱼，正宗的舟山带鱼，两标齐全，不是那种又大又粗的，是比较窄小比较细的正宗的舟山小眼带鱼。
1: 我们包装上面的信息其实足以说明一切啊，这个是 GI 地理标识，大家都很懂的，对吧？和龙井茶呀等等，包括像吃一些正宗的一些产地的东西，
0: 是
1: 还有这个标志呢，就产地是绝对保证是正宗的，
0: 特别认正宗。
1: 然后这个性价比也是拉满的，今天的价格是298，总共10包，每包400克，都是给大家去头、
0: 去尾、去内脏，
1: 然后去了内脏，对吧？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都是冷冻的包装
0: 啊，
1: 到大家手上都是新鲜包装，都是新鲜的批次，
0: 特别新鲜。
1: 你看都是这样整整齐齐的，
0: 是的，
1: 就你可以把外包装拆了。拆了以后呢，就直接可以这样放在你肉眼可见的它的厚实的肉，
0: 对的对的，
1: 对吧？肉头很厚实，因为像这种油带鱼啊，其实说实话就是清蒸是最好的方式，
0: 哎，
1: 啊，清蒸红烧也可以啊，
0: 是的，
1: 因为你有10包呢，啊，我们说假期当中大家举办家宴，在家里面吃吃中秋佳节的晚宴的时候，像这种菜其实挺好的一件事，
0: 没错，
1: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山带鱼属于鲈形目带鱼科，鱼头尖口大，到尾部逐渐变细，好像一根细鞭，头长为身高的两倍，全长一米左右。舟山带鱼显著特征为眼睛黑色，有鳞片且易脱落，骨小体肥，背体上无凸骨，肉吃起来更嫩。它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海鲜，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舟山带鱼营养丰富，蛋白质丰富，营养价值高。舟山带鱼柔韧度高，托住带鱼中间能到底形成倒 U 字，这与舟山优渥的自然环境有关。
1: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298块钱，总共10包，每一包是400克，去头去尾的中段带鱼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宴食品啊，今天性价比也非常的高，
2: 是
1: 每包算下来才多少钱？298，10包30块钱不到，
2: 对，20几块钱。可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冷冻的不是那种冻了半年一年的，我们是9月16号开鱼街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所以你说它有多么的新鲜，而且像头啊尾啊这些损耗不用您自己来承担，我们都给大家去头去尾，只留中段。刚才打开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摆得整整齐齐，里面内脏都去干净了，很漂亮的，每个都是大小很均一的，中段部分精华部分给大家留，所以啊，像那些损耗不用您自己承担，算下来经济账，哎呦，那就更加的经济实惠，性价比高，关键就是新鲜，这口新鲜很多人愿意驱车去到舟山去吃，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就可以坐等收获，保证给您都是开鱼节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舟山带鱼啊。
1: 对，带鱼大家上海人都爱吃，对吧？我说家烧带鱼、家烧黄鱼，其实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好菜。
2: 对，
1: 啊，清这个毛豆子清蒸带鱼，好红烧百叶结放一点，对吧？来个红烧带鱼也挺好吃，然后或者糖醋的都挺好吃的。
2: 真的，
1: 对吧？
2: 包括到我们平时喜欢油煎一煎小朋友，喜欢用空气炸锅炸一炸，怎么做怎么好吃。而且带鱼如果它够肥美的话，你很容易把它的刺、它的骨跟它的肉分开，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也不会担心里面很多小小的鸡尖刺。关键是带鱼太鲜美了，而且舟山带鱼和那个东南亚的带鱼完全口味不一样，今天是正宗的舟山带鱼。
1: 今天是10包装
2: 啊，
1: 一共是10包，每包是400克，每包400克，10包就是4000克，
2: 对，
1: 4000克就是8斤的带鱼，
2: 哦，8斤
1: 带鱼298块钱，
2: 嗯啊，
1: 然后帮大家去头去尾，然后只保留它的中段，
2: 是，
1: 好吧？这个产品大家说是舟山带鱼，它必须要有一个认证的，
2: 对的。再给大家来看看大家喜欢的丰瑞时的牌子，这边完全看得清楚哈，都是很大很均一的一个大小。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两个标识，这个是国标极爱标识，大家买阳澄湖大闸蟹呀、五常大米都会认准这个标识的。舟山带鱼也有自己的国标，另外我们还有舟山带鱼的地标，舟山带鱼国标地标两标合一，让大家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产地就是浙江省舟山市，它就是带鱼身上可能沾了一点点的水，也很诚实的给大家标注出来了。另外这边还有地标的原件，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舟山海水产品的地标，然后这边就有舟山带鱼，我们今天就允许使用这个舟山带鱼的地标，所以大家买的放心，特别正宗，而且开鱼节9月16号以后刚刚捕捞上岸，特别肥美，特别新鲜，特别应季哈。
1: 是，然后这个带鱼好不好呢？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是还没有完全化冻啊，但是你也能够看出它品质的出，就是它还是精挑细选过的，
2: 是，
1: 对吧？我们不说一条带鱼它有长有短，就是这里面其实应该有好几条带鱼剪成这样的一个中段，
2: 是是是，
1: 你要保留中段的话，其实它最肥美的地方营养价值也非常的全面。
2: 嗯，
1: 这一包啊，我觉得一顿饭可能估计都未必能吃得完，
2: 哎，
1: 没关系，你可以把它放在速冻间里面，对吧？把包装拆了都可以啊。
2: 对的。
1: 然后这个清蒸啊、红烧都好吃。
2: 哎，中秋节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有这个菜，因为是应时应景的，特别好的菜。我们这边的大厨也给我们来了一道新菜，这个是青花椒焗带鱼，哇，这个太鲜美了，这一看真的让人食指大动。你看哈，直接中间的这一段是不是挺大个的？作为小眼带鱼、舟山带鱼来说，它已经非常肥美了。这个糯不糯，软不软？直接把它撕下来就跟刺分开了，你说孩子老人吃起来你是不是特别放心？非常非常厚实，非常非常细腻，然后您看这中间就知道它的骨头太小了，对于它的肉来说肉厚骨小，然后直接跟刺就可以分开，你说吃到嘴里是不是特别的享受？不是冻了一年的，给大家是9月16号开鱼节以后刚刚海捕上来的，非常新鲜，营养物质也保留得特别特别的好，带鱼里面 Omega 3的含量也特别的高，关键是肉好吃，肉细腻，老人孩子都非常的喜欢，招待朋友中秋节家宴上面也是很高规格的一个菜啊。
1: 对，我们这个演示的食品都是在开运节之前啊，五月份的这个批次，跟大家说清楚啊，
2: 对，样品是
1: 演示的所有食品，因为还没有那么来得及，
2: 对吧？
1: 我们就是，但是送到您手上还是保证的，是吧？
2: 没错，保证给大家9月16号开运节之后新鲜捕捞上来的批次，
1: 赶紧订吧啊，021-511-9900。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降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0: 周山当地的渔民教我说，他们就喜欢清蒸，就保留这个带鱼的原味，因为舟山的带鱼实在是太鲜美了。按舟山当地人说话是油么么的，有那种油滋滋的感觉。因为舟山带鱼才会有这个特征。如果很多朋友买过那种所谓的外国带鱼，东南亚的带鱼，你就会觉得那个肉质特别粗糙，跟我们的舟山带鱼一比哈，就可能我们吃不惯。但是舟山带鱼就是肉质很细腻，然后吃起来很滑爽，很油润，口感特别特别的好。不管你是清蒸还是红烧还是油炸，怎么做怎么好吃。我还特别喜欢带鱼的一点是，对于老年人，对于孩子特别友好，因为它的肉和刺啊，一撕就可以分开，不用在肉里面去挑那一根一根的刺，它就是中间一根主骨上面带着大刺，所以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也会觉得特别安全，特别的健康。特别是在中 量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全家人一起来吃，补充营养，也补充体力，也补充特别好的美食在自己的家宴桌上。
1: 这个我前两天去买菜啊，就买一条那个带鱼，现在带鱼不便宜，
0: 哎，对，
1: 一条带鱼有带鱼有档对吧？然后你再吃有档，一条档差不多70块钱左右，
0: 哎呦喂，真是
1: 六十七到七十啊，一条带鱼，然后剪成。大概就是5段吧，5到6段，因为去掉尾巴、去掉头、去掉内脏等等，差不多就是5、6、6、7块吧。
0: 嗯，
1: 67块钱我记得很清楚啊，这个收付款都有啊。就是现在这个带鱼确实也不便宜，因为它是正宗的舟山带鱼。
0: 舟山带鱼，
1: 你但凡吃到正宗舟山带鱼，它从卖相上啊，从它的肉质上，从它你蒸出来的这种鲜美度上，
0: 嗯，
1: 你都去。很符合他的身价，
0: 对，
1: 但是60多块钱也不可能说我每天每顿都吃啊，
0: 是啊，
1: 对吧？嗯、那我这一包里面，说实话有好几段呢。
0: 对，
1: 我们今天所销售的是每一包里面应该有着10好几段啊，
0: 对，
1: 有差不多应该有2、3条带鱼在一起，嗯、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成本是蛮高的，
0: 成本真的
1: 很高。但今天是298块钱，总共10包，
0: 对的，
1: 400克。
0: 是
1: 我那条带鱼应该是还没到。应该是没到一斤，
0: 所以你在外面买肯定比我们今天要更贵一点，
1: 对吧、嗯？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今天你既能吃到正宗的舟山带鱼，然后也免去去菜场里面讨价还价呀，然后再去什么开膛破肚啊、嗯，再去去头去尾啊，
0: 自己承担损耗，
1: 再去腥气浩浩的这种，对吧？
0: 说的太对了，
1: 手上还很腥、嗯，我现在就直接给你很新鲜的，
0: 对，
1: 对吧？
0: 你看这里面装的就是这样的一包、哎、我们随机开的，不管是这里面的、嗯、还是这个打开的，你看都是一样的好，个头都挺大的，作为这个舟山带鱼比较窄小的身材来说，它是属于特别中段特别肥美特别精华的部分给你留着了，
1: 对，
0: 都是干干净净去了内脏的，这基本上解冻之后您就可以开始操作了，手都不会弄脏、啊、
1: 这个背面这个很重要的信息是我们的 GI 标识，
0: 对，
1: 这个标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不是东海带鱼、
0: 嗯、
1: 我们就是舟山带鱼舟山渔场的带鱼，
0: 对的、啊、我们今天会有 GI 标国标还有我们的地标就叫做舟山带鱼、嗯、所以是两标齐全，很多朋友说我愿意花大价钱吃舟山带鱼，我就怕买到就是一次冲好的不是正宗的，我们今天很正宗，舟山带鱼的能使用的地标的原件也给大家带来了，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再来看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带鱼，连什么盐呐、啊、其他的什么保鲜的没有用，它身上可能沾了一点点水，我们也给大家写出来了，产地就是浙江省舟山市，9月16号舟山的舟山渔场开捕节，全国人民都在关注，我们就是在开捕节之后凯旋归来的这第一批船给大家带来的舟山带鱼，非常新鲜，非常肥美，非常应季啊。
1: 嗯，然后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包带鱼其实它可以做出不同的菜，
0: 是、
1: 嗯、对吧？我们有香煎、嗯、有干煎，有那个椒麻的，
0: 对
1: 对吧？还有麻辣口味的，还有各种口味的。
0: 这个、
1: 我们今天出样的是那个就开捕之前的、啊，
0: 对，这个。
1: 但今天我们拿到手上的都是几号来着？
0: 发给大家都是9月16号、
1: 啊、
0: 开捕节以后给大家就是开捕到的。你看炸的外焦里嫩，但是里面的肉一撕就得。你看我不要刺，非常简单，我直接徒手就能把这个刺给剥掉，我直接就吃这块肉，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棒？这是一个油炸的做法，油煎的做法，老年人孩子非常喜欢吃这个，有点脆脆的，小朋友像。 像在吃零食的这个感觉。这种香煎的做法，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来做一个酒糟的糟卤的，也特别好吃。糟卤过后，你会觉得它好像变得更厚实，吸收了那个酒的香味儿啊。所以哇，老爷叔看球的时候下个酒，对不对？做一个凉菜，我们中秋节的高档家宴上面的一个凉菜，是不是特别特别的上档次？厚不厚这个肉？哇，这个骨头柔弱无骨的感觉，但是这个肉特别厚实，一口下去酒香混着鱼香，那太过瘾了哈。
1: 这个反正各种菜都可以做啊，今天的性价比也很高，十包算下来是298，每包是400克，那10包就是4000克，8斤。嗯，但是都是给大家去头去尾去内脏的啊。
0: 对，
1: 去头去尾去内脏，然后都是保留的中段精华部分的，
0: 非常精华，
1: 对吧？这个段位很高级啊。
0: 对，
1: 然后你可以选择清蒸、红烧、糖醋、糟溜都可以，好吧？
0: 是，
1: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298块钱，今天是十包，每一包是400克啊，这个性价比。我觉得其实中秋家宴的时候，大家会说，那鱼也得有啊，
1: 当然
0: 有鱼啊，这个醋糖醋的、红烧的、
1: 糖醋的好吃，哎，
0: 清蒸的，因为我们足够新鲜的话，就是清蒸啊，清蒸毛豆啊、百叶结啊。对吧？你要觉得不够入味儿，放点刀瓣香，这两片刀瓣香，这个都是很入味儿的一个产品，食物啊。然后十一假期不得还走亲访友嘛，对吧？大家说，哎呦，那给你最新鲜的一个批次啊，然后又是一个很好吃的一个鲜嫩的带鱼。
1: 是的，保证给大家都是9月16号舟山渔场开渔节之后新鲜捕捞上来的给大家，所以你不用担心是什么冻了半年一年的，就是刚刚捕捞起来，然后及时速冻，然后送到您家里面，您把它打开化冻的那一瞬间就是它第一次化冻，就是这么的新鲜，所以它的肉质非常肥美，非常细腻，跟您自己驱车跑到舟山去吃这秋天第一口的带鱼差不多的新鲜。您不仅是烧汤可以，油炸可以，糟卤可以，糖醋可以，加烧也可以，怎么做怎么好吃。今年的中秋加上十一的长假，据说好长的一个时间，家里人在一起聚餐的次数也多，孩子在家里休息或者是工作很累了哈，在家里也好好的这个休养生息一下，都得吃点好的鱼油，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带鱼就是深海鱼，身体里面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给他们补补身体，给他们打打牙祭，因为带鱼特别好吃，特别是如果你家里有油锅，给它煎个这个油煎的，或者是空气炸锅给它炸一下，小朋友当零食一样磨牙玩，都会特别的喜欢。
0: 这个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18克，
1: 非常高啊。
0: GI 地理产地标识，好吧，生产日期也是新鲜批次，
1: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12个月的保质期，-18度的冷冻保存啊，把我们包装外包装去了，对吧？然后十包嘛，你分一分，一箱带鱼。总归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1: 是，
0: 对吧？老丈人、丈人、丈母娘家，送两包分一分，没多少的啊。但带鱼其实就吃它一口鲜，
1: 真的很鲜。
0: 也是我们说在秋天啊，我们说是，这个鱼肥蟹美，
1: 对的，
0: 是这时候特别好的一个季节，好吧？
1: 是的，
0: 真是最是一年秋好处啊！这个这。
1: 丰收的季节，
0: 整个橙黄橘绿啊，就在我们秋天，好吧？好吃的东西都是在秋天丰收，秋天收获。然后呢，今天做法也多样啊，干煎也可以，
1: 是
0: 做一个包也可以，
1: 对的，
0: 对吧？
1: 加烧也行。
0: 海鲜你弄个包啊，什么鸡尾虾呀、蛤蜊啊，
1: 炸鱼
0: 啊，对。一网鲜嘛，
1: 是的，各种鱼，
0: 都可以吃，
1: 都行，
0: 酒糟的也可以吃，
1: 糖醋的也好吃，
0: 红烧也可以，红烧毛豆，放点毛豆，百叶结，
1: 口水都掉下来，
0: 对吧？
1: 太好吃了，
0: 刀瓣香放一放，清蒸的没有刀瓣香，放两片咸肉，调调味道，
1: 对的，
0: 好不好？但是还是吃一个正宗。我们今天是保证大家是舟山的带鱼，
1: 对的，我们有双标齐全，有国标，有地标，都是告诉您是正宗的舟山带鱼。
0: 是
1: 舟山带鱼，就是眼睛小、头小、身体窄长，哈。我们今天就是非常正宗的，大家不用担心买到假的，因为在外面想冒充舟山带鱼的还挺多。
0: 对，其实应该让他们今天把那个带鱼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什么叫正宗的舟山带鱼，
1: 是，
0: 对吧？它有自己本身的属性和特征。
1: 对，
0: 我们特别强调一下，这舟山带鱼就像你吃你喝那个龙井茶一样的，龙井茶有杭州龙井，有西湖龙井，那还有狮峰龙井，
1: 还不一样，
0: 那狮峰龙井跟其他地方的什么不太一样的，对吧？一样的道理，那我带鱼都有啊，东海的，然后包括像南海的这边，对吧？但我东海带鱼不是，我们今天是舟山带鱼，
1: 是的，我们的品牌哈，就是丰瑞石，它叫做精品舟山带鱼，不是一整个让你承担损耗的，我们是去了内脏，去了头，去了尾，只留精华部位，所以真的是每片儿都是精品啊。它的配料表就只有带鱼身上沾了一点点水，然后您看它的产地，浙江省舟山市，9月16号。舟山的开渔节全国轰动，我们就是开渔节以后再给大家现捕捞上来的舟山带鱼的地标，舟山带鱼的国标，包括到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零下十八度以下冷冻保存就可以，它的这个非常高的蛋白质18，所以大家真的老人孩子吃了特别好，您自己也要多吃蛋白质高的东西啊。
0: 对，净含量400克，十包就是4000克，
1: 对，
0: 好吧？对，现场的菜啊，给大家说一下，像这种
1: 香煎的
0: 特别好。对吧？要很香，这你当零食吃都可以。
1: 是的，哇，好厚实啊！观众朋友，您看是不是每个都是大小特别均一，都是非常非常厚实，然后骨头都基本上有点忽略看不见的感觉啊，然后您再稍微炸一炸，外焦里嫩，肉特别特别的香，特别的细腻，真的好吃到不得了。

0: 干炸也可以，愿意空气炸锅炸一炸也可以，
1: 卤一下，对吧？用那个
0: 这个
1: 捞汁海鲜泡一泡，对吧？这也就小半天的时间，你冰箱里冷藏一下，这天还是能吃点冷食的啊。再往后就冷了，对吧？
0: 真是哇！你看好多汁哦，朋友们，特别特别的多汁。进了这个酒糟以后，它会变得更加肥硕一些，然后嘴巴里面吃到全部都是酒香，带鱼的香味和酒香一起。然后您平时做个冷盘，中秋节招待朋友的冷菜，这是非常合适的。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场出样的菜都是五月份的，
0: 是，
1: 就是这个鱼是五月份，都还不是最新鲜的。我们现场的口福还没领好。
0: 对，您收到的，保证给大家9月16号开鱼节之后现补上来的。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0: 山带鱼属于鲈形目带鱼科，鱼头尖口大，到尾部逐渐变细，好像一根细鞭，头长为身高的两倍，全长一米左右。舟山带鱼显著特征为眼睛黑色，有鳞片且易脱落，骨小体肥，背脊上无突骨，肉吃起来更嫩。它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海鲜，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舟山带鱼营养丰富，蛋白质丰富，营养价值高。舟山带鱼柔韧度高，托住带鱼中间能挂到底，形成倒 U 字形，这与舟山优渥的自然环境有关。
1: 有的人会选择跟家人分享，有的人说我今天就想先试试看尝鲜装，都可以有一个五包装的16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对吧？但我觉得如果要自己吃的话，你自己算下来，那个是差不多30来块钱一包。哦，我这个10包装的才
2: 20几块钱一包。
1: 因为你想，5包装160，
2: 对，
1: 10包装是320。我今天10包装才298。
2: 是的、啊，
1: 而且这带鱼呢，它还是能够放一段时间的，嗯，啊，冷冻十二个月
2: 的保质期，
1: 嗯，
2: 是。但是我们的生产批次特别新鲜，我手里拿的还来不及拿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哈，我们拿的还是样品。
1: 对。
2: 但是您收到的以后，保证给大家9月16号舟山开鱼节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更肥美更。

0: 新鲜了，您看，透过这个透明视窗就可以看到大小特别的一致啊，都是中段给大家，没有那种靠近头、靠近尾特别小的，而且给大家去了内脏了。您拿出来之后解冻，马上就可以开始烹饪了，非常的简单。关键是是不是买到的正宗的舟山带鱼？我们这边会有标识，标题叫精品舟山带鱼，而且是去过内脏的中段。它的配料表只有带鱼和水，就是舟山带鱼身上一点点水，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产地浙江省舟山。是特别正宗，关键来看这两个标 ，GI 标国标舟山带鱼，还有地标，就是舟山当地的渔业协会给他发的一个证明，所以国标地标齐全。您今天拿走的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在外面可能七八十块钱一条，我们今天给大家这样的一包，去头去尾有400克，你想想看，如果带上要损耗的部位，远远超过一斤，但是它才20几块钱，所以性价比太高太高了。
1: 我们剪开这一包给大家看一下，虽然没有化冻，但是呢，给大家看个样子，因为我之前就上礼拜去菜场买了一条带鱼。那是真的是肥厚，
0: 肥厚，
1: 宽大，
0: 是，
1: 基本上有我一掌宽，就是像这样的带鱼，它值这个身价，
0: 是
1: 60-70块钱一条。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带鱼也同样，
0: 真的、就是、非常漂亮、啊，
1: 它是很肥美的，
0: 对，
1: 就好的带鱼它一定是鲜美，
0: 是
1: 啊，就长得很漂亮，
0: 哇，
1: 然后它的肉质很鲜，
0: 对，
1: 然后你就蒸个7-8分钟、10来分钟就10分钟不到啊就可以了，
0: 银光灿灿啊，朋友们，
1: 然后它、你看它的横截面，
0: 对。骨头很小，肉很厚，这就是舟山带鱼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但是观众朋友，您看它的背哈是很光滑的，如果是那种东南亚的带鱼，它会有一条很突出的脊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说舟山带鱼还有这个小眼带鱼好吃的原因，它跟其他地方的带鱼就是不一样。
1: 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我们套用一句话，就热气带鱼、
0: 对
1: 对吧，现在不是流行吃那个热气羊肉啊，热气带鱼啊、热气带鱼当中的油带鱼，
0: 对
1: 啊，热气带鱼
0: 就
1: 其实吃的就是个新鲜、你想啊，就是你到舟山那边大排档可能是一茬接一茬的，
0: 是的，
1: 对吧，十里一条街全都是海鲜大餐馆，他也会说这是热气带鱼，对吧，这是新鲜捕捞，我们同样如此，只不过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包装，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给大家做到了去头，去尾，
0: 对，
1: 去内脏，
0: 是
1: 啊，就是保留中段，中段是不是，哎，我买条带鱼我还得去个尾吧，剩下中段其实没多少，
0: 对的，
1: 我记得我那条将近70块钱的这条带鱼也就是5-6段吧，它很有饱腹感，因为它蛋白质含量很高，
0: 很高，
1: 小朋友大概吃了2块，我吃了2块，
0: 哇，
1: 就差不多了，
0: 而且营养摄取
1: 很全面，很全面，就是清蒸，因为很好的食材不要去什么红烧啦、糖醋啦，就是把它的味儿去盖掉，不需要，我今天就是把它的本味激发出来，
0: 是，
1: 而且会吃的朋友，你像我，是吧？毛豆子撒一点，
0: 哎，
1: 刀板香切一点，
0: 潘老师这个厨艺绝
1: 了，对吧？然后最后不要去抹盐，带鱼一抹盐呢，它这个味道就容易发紧，味道就不那么实在。
0: 哎呀，老师，
1: 最后蒸完之后淋一圈蒸鱼豉油，
0: 太赞了。
1: 好吧，切点那个红丝绿丝油里这么一过，啪滋啦一下，那是热气带鱼的做法，清蒸的。
0: 这是会制作菜的人、哎。
1: 你说要红烧也可以啊，对吧？你说我今天这个家宴，中秋家宴的时候，家里面想一起吃，多吃点，对吧？2包，弄一个红烧带鱼，
0: 2包有，
1: 再买2条鲳鱼，鲳鱼价格也不便宜的，
0: 做个杂鱼是不是？
1: 黄带鲳其实都是很好的，上海人喜欢吃的，
0: 都好吃啊，
1: 一锅鲜都好吃。
0: 是，
1: 然后像我们现场做的呢，也是另外一种做法。
0: 对的，刚才给大家看过我们这个油煎的，哇，煎的外焦里嫩哈、真的是肉特别特别的厚实。我再给大家稍微掰开一下，直接就把这个肉啊跟刺啊就分开了，您吃到嘴里这一条实实在在全是肉，根本不用担心有一点点刺的这个产生，然后您干煎也可以，空气炸锅也可以，手不沾油都没问题，这是干煎的做法。这边还有一个老爷叔特别喜欢的，就是糟卤的一个做法，糟卤啊浸满了酒香，哇，这个季节你看吃那个大闸蟹的时候你也配点黄酒吧，然后吃带鱼的时候咱们还有酒香，是不是特别过瘾，它就变得非常柔软，跟干煎那种外酥里嫩就不一样了，从里嫩到外，而且特别肥美，还是很轻松的可以把刺和肉分开，所以你说老人孩子吃这个鱼，你会不会不会像那种鸡尖刺很多的鱼那么担心了吧？但是里面的大家很喜欢的 Omega 3的成分又那么多，蛋白质的含量又这么高，而且大家还可以做更加重口味一点的哈，我们用剁椒一起来蒸一下，哇，看这个肉肥不肥美，朋友们看这个颜色，金黄的肉色，油油嫩嫩啊，真的是好漂亮，吃到嘴里面你给它什么调料，带鱼的香加上这个剁椒的鲜，那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
1: 但关键吃的是个正宗，
0: 对
1: 吧？我觉得其实首先大家说我花了这个钱我要吃到正宗，这个我要多说一句，就是东方购物这个电视大屏 还是给大家优选到更好的食材，
0: 没错，
1: 然后也是更加正宗的产品。

0: 地，你无论是喝茶也好，你还是买一些吃的也好，还是买一些金条做装修也好，等等啊，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电视平台，它的公信力是依然在的。所以哪怕你我说买一条市场上随处可见的带鱼，
1: 对
0: 啊，现在都开海了，都能买到带鱼，但是它标一个，我那天就在菜场里，我问我说他竖了一块牌子，舟山带鱼，舟山海鲜，我说你是不是舟山？他说是啊，当然是啊，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来，你让他出这个证据，他未必有。
1: 那就是。
0: 哎，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 GI 标识。
1: 对的。
0: 地理产地标识。好吧，这个身份的正宗你吃到的，但是身份正宗往往会带来一个负面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价格会贵。
1: 对。
0: 对吧？那是啊，货真价实，现在成本都不低的。物流配送。
1: 是的。
0: 人工开采。
1: 而且大家真喜欢这个东西。
0: 机器帮你去头去尾去内脏。
1: 对。
0: 那都是成本。对吧？但是今天既有着高贵并且正宗的身份。
1: 对。
0: 啊，同时这个价格，你说我今天买一条，说实话，买一条你在冬天买的这种冷冻带鱼的价格可能都不到吧？
1: 哦、没错呀，
0: 我算下来才20来块钱一包。
1: 对的，
0: 每一包才，每包有400克。
1: 400克，
0: 你可以做2道菜。
1: 但是是去头去尾去内脏的400克、哎，你要是加上那些损耗，那它绝绝超过1斤多了，
0: 所以
1: 20几块钱。
0: 这个就是吃的正宗是放心，对吧？你真的开车到舟山去，说实话也得舟车劳顿个5、6个小时。
1: 肯定要的，
0: 对吧？
1: 是的啊、但是我们今天坐等家中收获就可以了、哎，或者是中秋节的时候，你想送给哪个长辈、哪个闺蜜、哪个朋友，填上他的地址，我们给大家送到他家，都不用你去送货。
0: 一箱带鱼其实它的分量是十足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像这个季节吃带鱼，它的身份不比吃大闸蟹低，
1: 真是都是当季的，
0: 不比吃梭子蟹低，
1: 因为太对了，
0: 因为你吃的是个新鲜，
1: 没错，
0: 有些东西过时不时，你过了这个季节，你就再吃就味同嚼蜡，
1: 是，
0: 对吧？
1: 的确，
0: 对吧？你到明年开春再去吃大闸蟹，去说梭子蟹，那肯定是今年的，
1: 没错，
0: 一样道理。我们吃呢，就尽量吃个新鲜，
1: 是，
0: 但今天为这个新鲜花的成本呢，200多块钱，
1: 非常低呀、啊。
0: 一顿饭钱呢，一顿这个菜呢，也就20来块钱，
1: 就是，
0: 我可以做出百变花样，
1: 说太对了，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五分多钟时间啊，这大家现在抢的基本上都是买大组合的、啊，
1: 都是买大组合。
0: 买了小组合的朋友一看，哎，大组合划算，还是舍细小的推大定大的。
1: 是的，是的。
0: 当然，你说我今天想尝鲜，第一次买，第一次在东方购物买，嗯，啊，我觉得大家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对的。
0: 那我觉得可能对吧，在其他渠道，我不说你一定踩过雷、踩过坑，嗯，但是东方购物这个渠道其实品质的放心。
1: 对。
0: 我们毕竟给大家做了22年，特别做这种生鲜食品，
1: 是，
0: 其实很考验供应商的能力，
1: 哎，太对了，
0: 和东方购物的实力。嗯，因为它保证新鲜，保证品质，
1: 是
0: 吧？然后再来就是今天还得做到这个价格。嗯，哦，我们说以前啊、大家会说、东西是好，对吧？价格高了一点，哎，但是现在我们把这个价格做到了，你可能在外面其他渠道还看不到的价格，
1: 真的是外面看不到的。刚才潘老师也说了，自己去菜市场买一条70-80块钱，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一整包400克，合下来才20几块钱。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但是你想，它已经是去头去尾去了内脏的，如果你自己在外面买的话，还要有损耗的话，远远超过1斤多。
0: 我就问这大家，这一份400克，饭店里面肯定没有400克的，
1: 肯定没有。
0: 饭店里一份应该是200克，
1: 200克
0: 可能还不到150到200克左右。
1: 对，
0: 他做一个，比如说他是蒸汽海鲜，闻名的
1: 啊，
0: 你可以吃、你可以吃汽锅的那种，比如说像那个什么梭子蟹之类的、再来一份这种清蒸带鱼，
1: 对，
0: 他不卖你58、68，
1: 肯定要，
0: 对吧？
1: 对，
0: 因为说实话，其实商家也是在这个季节。吃3个月，吃2个月而已，
1: 是
0: 开海时间不会特别长的，
1: 没错。
0: 所以他能吃到的新鲜度，他就一定是在这个当中单价提高。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做到了什么？就是把这个价格做到真的，就是我们可以把你冷冻带鱼，它差不多1年左右的时间，我们都未必能买到这个价格吧？
1: 就是20多块钱，
0: 何况我们还是蛮新鲜的。
1: 何况它还是开鱼节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
0: 是
1: 我们手上都没来得及拿到，开鱼节之后捕捞上来，这是样品哈。但是承诺给大家，发到您手里一定是9月16号开鱼节出发之后新捕捞上来的新鲜带鱼，
0: 就这种，
1: 真的很棒啊。不是那种冷冻了1年半年的，是刚刚捕捞上来开鱼节后的好东西啊！
0: 因为我们现场手里拿的是这个样品啊，
1: 是
0: 样品，然后拿到你手里的都是新鲜批次，
1: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上的信息啊。
1: 好的，丰瑞时的品牌大家都很喜欢，这边您可以看到我们的品质，收到以后您就可以这样检查一下。然后它的名字就叫精品舟山带鱼中段，去了内脏了，去了头，去了尾了，都是大段了。带鱼，然后身上一点点水，产地就是舟山，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国标。标记 I 标，您吃阳澄湖大闸蟹那些都会认准这个标的。关键这里还有一个地标，地标就叫舟山带鱼，所以我们今天两标齐全，我们甚至还把地标的原件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使用舟山带鱼的准用证，所以大家放心，今天你买的太正宗了，也太便宜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品质跟价格有的时候还是不能够成正比的。对吧？你价格要便宜，品质又要好。
1: 我们性价比太高了。
0: 我为什么会买50-60块钱一条的带鱼？那确确实实也是看中它的品质的。
1: 是的，是的。
0: 但你不可能顿顿都这么吃。
1: 没错。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来这一份，你说实话，其实可以家里面做出百变的花样。我自己吃其实没有太大的成本负担。
1: 对。
0: 10包298，一包才29.8。
1: 20几块钱。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哦。
0: 对吧？20来块钱这一包400克呢。
1: 划算。
0: 去头去尾去内脏，我买条带鱼回来，我自己还得剪呢。
1: 对。
0: 我还得把那个黑膜去了，手上还是弄得很腥气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就是保证新鲜，好吧？保证我们今天的价格的到位，298块钱，足足有着10包。我们面前都做了好几道菜，
1: 对的。
0: 回到家里面更是，对吧？爸爸就喜欢做家烧带鱼，
1: 哎呀，
0: 毛豆蒸带鱼，放点百叶结，
1: 糟卤，
0: 各种菜都有，好吧？不多说了啊，自动订购再点5块钱，02151119900。

0: 最后40多秒时间啊，我们是5包装160，10包装应该320喽。
1: 对的，
0: 今天10包装298。
1: 对的，
0: 然后保证新鲜
1: 啊，我们今天超级新鲜，9月16号开鱼节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舟山带鱼，特别正宗，
0: 去头去尾，
1: 去头去尾去内脏。哎，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直播继续，大家中秋节快乐。那今天我们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哈，为您所献上来自我们 SC 品牌的前口轻便厚底的一脚蹬的乐福鞋。那无论是男士也好女士也好，颜色种类一应俱全，关键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只需要99块钱。给大家看看吧，今天我们不同的尺码当中，女士会有3个不同的颜色，男士款呢会有2个不同的颜色。女士当中会有黑色、卡其色即是粉色哈，无论您是小清新的风格还是说是沉稳的风格，不出错的都是可以来进行选择。男人款当中呢也会有我们的黑色，包括是黄色哈，两个无论是偏比较的中规中矩一点点的休闲风格和比较酷帅风格的也能够为您所献上。那今天在我手中呢这一款的鞋子啊，它是非常非常舒适，整个是采用了网面设计，更加的透气，而且呢稍微有一点点带前口啊，你只需要第一次绑上鞋带之后呢，就不需要再进行一个穿和脱系鞋带了，只需要一脚蹬就可以轻便。而且你会发现它整个的底部大概是在2.5公分左右，走起路来是非常的好， EVA 的轻薄的大底为您做到了一个非常的舒适，整个鞋底啊做到了轻便，包括是防滑，同时呢你还可以发现哎，样子回弹度也是比较好的。这双鞋已经是穿在我的脚上了，你看配裙装配裤装都是比较好，无论是深色鞋子包括是浅色鞋子也是比较的 OK 的啊。你会发现整个的鞋子啊，整个看上去是非常的舒爽，而且呢它的一个走路走起来是非常的轻，穿在脚上就感觉上是没有穿一样。而且从后面来说，无论你是蹬跑跳，包括有时候啊稍微下点点小雨一点都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这双鞋子它整个的厚底当中就为您做到了一个轻便的防滑设计，那无论是在您出去游玩的时候，包括是要配点小裙装拍照打卡的时候都是可以的。那轻便鞋子好处是什么呢？不勒脚，不厚脚。那如果你的这个整个的鞋楦的地方，包括你的脚背比较的高的厚的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它穿脱比较方便，你看一下子就脱了，一下子就可以穿了，整个不需要你用到手就可以直接进行穿脱。感谢6位顾客今天成功用我回去。那女士方面，除了我们的卡其色之外呢，还有我们的黑色包括是粉色为大家所献上了。黑色更加的中规中矩，如果您是平时衣着穿搭当中啊喜欢那种沉稳型的，就可以选择黑色。卡其色呢更加好搭配衣服，特别是这种啊，这个我们说我们这个秋冬季节，你穿上呢子大衣，包括是驼色的一些羊毛衫，都是非常好的，能够帮助您体现出洋气。粉色系列很多太太们很喜欢，因为它青春靓丽活泼，把女性的温柔能够体现出来。那说完我们的女鞋之后呢，男鞋同样也是啊，你看我们整个的黑色包括是黄色，它会有一个分色的一个处理，整个黑色同样也是处理到了网面设计，因为男士朋友们脚气呀，包括是脚容易出汗的，它能够做到非常好的透气。同样也是啊，你看整个的鞋面当中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瞬间穿脱，一脚蹬，而且无论你的脚背多高，脚的这边啊，就脚楦的这边啊，这个多么的宽，完全不会挤脚和压脚，也是非常的柔软的，并且在整个的鞋子当中系鞋带，特别对于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啊，会比较麻烦，对不对？每次都要弯下腰之后来进行系鞋带。这款完全不需要了，只需要穿脱，但是鞋带的设计方面让你感觉到更加的休闲。那同样它在整个的底部包括是鞋面的当中会有一圈啊这个边，这个卡其色边呢更加好的勾勒出我们整个鞋型的线条，跟我们整个的鞋舌的地方也是做到了遥相呼应。那同样我们整个的鞋底也是柔软舒适，非常轻便。男士朋友们穿到像这样的鞋子啊，无论是出去旅游11小长假出去游玩都是比较好的。而如果您在市场当中，你看99块钱能够买到那么好材质，那么方便，包括是鞋型，包括同样的也是这种透气度材质更加好的一些鞋子，非常的难得。那东风购物今天为您做到了一个是福利秒抢，那看看是否有适合自己的这个尺码啊。现在你可以一通电话订购，11小长假之前是可以收到的，我们是3天之内为您所配货到齐。我们男鞋方面会有5个不同的尺码，39、40、41、42、43，5个。那么女士方面呢是从35到39，同样也是5个，99元一双，给自己给自己爱人同样也是把整个的鞋子带回去。说句实话，如果你觉得这个鞋子好的，女士朋友们3双都可以带回家，男士朋友们2双带回去。你平时在商场当中买到一双鞋的价格，今天可以买2双，可以买3双，关键是品牌品质也是比较不错的。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我们今天的15分钟福利秒抢，只剩下最后的10分钟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很多们都在订购了，无论是男士也好，女士也好，都觉得哇，这个鞋子今天性价比怎么那么高？99元到底可不可信呢？今天不仅仅是99元可以带回去那么好看的鞋子，我们今天本场直播的购物积分还为您做到了3倍购物积分。你看99块钱在东方购物常规积分当中呢是9毛9，而今天本场直播的积分有2块9毛7，算下来才90块钱出头。你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呢，只需要是94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关键是轻便好穿，你说这种鞋子穿一个季呀、包括是穿2年3年都不心疼，你出去无论是这个逛街也好，买菜也好，接送孩子，还是到外头去这个出去游玩，拍照又好看，然后呢又可以轻松进行打卡，穿裙子穿裤装穿休闲穿正式都是可以的。不像有一些鞋子啊，特别是休闲的，它太过于休闲，太过于运动，你感觉好像不配一双这个就是一条这种休闲裤就撑不起它。那这双鞋子我今天特地穿着一条裙子，包括稍微偏正式一点的休闲式的一些服装戴上去之后，这双鞋子的鞋型完全可以，再加上它方便穿脱，因为对于中老年朋友们也好，就是怕什么弯腰脱鞋子很麻烦，对不对？那今天不需要了，你只需要脚一抬它就可以出来。但是你会发现当你走路的时候它非常跟脚，它不会说因为方便穿脱而不适合于跟脚，那个厚底啊会脱出来，它不会。所以呢它整个的防滑耐磨包括是舒适性也是很好的。那特点是什么呢？好看同时还很轻便。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就怕鞋子上脚之后说又太重了哈，特别是看上去很轻的很小巧的一些鞋子拎到手中怎么那么重。这个鞋子非常的轻盈，为什么会那么轻盈？因为它是采用了 EVA 的大底，并且做到了非常好的防滑的效果，而且轻盈之外它还是非常的柔软。平时你无论是出去逛街呀，走路走得长啦，包括整个的鞋型鞋脚，包括是这两边啊脚背比较宽的脚背比较高的一些朋友们不会觉得累。而且当您啊进行穿脱的时候，脚背再高看上去哎整个脚还是蛮修长的，不会觉得哟这老扭扭的哦，不会，因为它整个的样子帮你给修饰好了。那这双鞋无论是卡其色也好，黑色也好，粉色也好，99块钱一双，你买3双回去300块钱都不到。你到任何一家商场当中去买到类似于这样的鞋子，是不是599、399是起码的？东方购物今天99块钱。男士更加是了，如果您在市场上看到一些鞋子哈，你会发现男士的一些鞋子它的一个价格要比女性的鞋子要高很多。为什么？第一点，男士朋友们的鞋子它更加耗料，因为呢更加大。除此之外，男士鞋子它对于鞋型的要求包括透气型是更加好的，不仅仅是穿着舒适要轻便，同时啊它必定要兼顾了透气性。你看因为我们啊都是这种网面的设计，而且是前口的厚底的，给到您一个2.5公分的一个鞋底，那中老年朋友们穿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又特别舒适和舒爽，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不会觉得有人倒着走，给你有正正好好一个跟脚的感觉，而且在脚的背面哦，在这边也不会觉得很勒。有时候你穿一些鞋型啊，你会发现哪里会容易磨脚？第一呢，鞋头的地方太紧了会磨，这边完全不会，你大拇指可以在里头跳舞，但是呢鞋不会这个脱出来。第二点，在整个脚背。高脚背后的地方，这个地方会容易这个挤脚，这双鞋完全也不会，因为它是采用了高的这种脚背的设计，你穿多方便的同时，你看正面看同样也是修长型的，能够帮助我们从视觉当中修饰我们的脚型。除此之外，在脚跟部分也不会容易磨脚。为什么？你看这边都是有松紧的，平时你穿脱上去不仅仅是这个穿鞋子呀，包括是穿袜子啊，包括就算是不穿袜子啊，这双鞋子也能够非常好的

重塑了。我们女款有三个不同的颜色进行选择，男款有两个不同的进行选择，五个不同的尺码，目前尺码还是比较齐全，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电话线已经爆满了，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希望你可以把这双性价比高美丽又好看又不会心疼的鞋子带回去。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好了，观众们，现在我们啊，这个电话线太繁忙，是不是抢不到呀？那么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说句实话，99块钱，今天轻薄的又是网面设计英伦布的一脚蹬的鞋子，无论男款也好，女款也好，你就算女款三双颜色都看中了，你三双都带回去，你自己挑好来，三双带回去也就297块钱，对不对？可能都不到。那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一个福利的优惠，你看选择一双的话，今天是省去了好几百，你到市场当中去男鞋买一买，500-600肯定要的吧。穿来穿七次，你有些时候看到有些便宜的，比如说199的鞋子，穿上去之后又臭又闷，为什么？材质不合格。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是 SC 的网面英伦布的设计，并且是 EVA 的防滑大底，加厚一点点的小跟，让你穿着更加舒适。关键一点，这双鞋子无论男款也好，女款也好，轻便舒适，而且搭配任何的正装啊、休闲装啊，包括运动装都不会觉得违和。而今天99块钱，希望你可以把这么优惠的性价比带回去。福利秒抢，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快要没有货了。特别是女士款是37、38的，男士款式是41、42的尺码，赶紧要来抢线。那今天除了有我们整个的啊这个鞋子之外呢，接下来的45分钟时间，即将为大家所献上非常好的我们老牌的西洋参，为大家所献上，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再留点时间打电话了，99块钱，男士的也好，女士的也好，你就先把所有颜色带回去，自己上脚穿，穿好了之后呢，再进行选择。我相信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会觉得，哟，这个颜色也好看，那个颜色也好看，99块钱，皮子本的对吧？马窝起，配衣裳，搭一裳，啊，好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要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老年大学。我是客人，其实我过来踢场来了。
1: 今天我们很多一些老年大学的学生，因为是中秋佳节，都回家跟家人进行团聚了。那么我们跟许明老师呢，
0: 我跟艳华来团聚。
1: 对，我们就过来，就是在屏幕当中陪伴大家。今天我也很开心啊，因为我们老年大学群当中很多一些这个学生朋友们都说，哎呀，艳华老师电视上看到你，然后又说你们这个东西啊，我们学到很多。我是觉得他们那种精神就是老有所乐，老有所学，总觉得自己呢，就退休好了之后时光是比较多的了。那我们现在呀，就省光比较多，但是就觉得呢，大家一起对吧？看看我们节目过来学习点新的知识，同时也能够知识当中知道，哎，认知差能够让你呀避了很多一些坑。我说。跟我们过来上老年大学课程，无论是从主播课也好，短视频这个设计课也好，包括看我们的节目，就还会觉得原来在市场当中听这个听那个头会晕的，晕了之后呢，知道自己不懂，所以呢就不敢涉及。现在在我们这边听好了之后，哦，原来门槛门道在这里，对不对？所以都会能够来进行这个合理的说，哟，那我也要去个认知好了之后，也要去买点知识，
0: 对，选择一个好的平台，选择一个靠谱的，我们给大家。上一次有的时候观众朋友们介绍过另外一个产品，大家好多咱们姐姐们说，哦，原来我以为大家知道，其实很多姐姐不知道，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就详细的把它说一说，还是要把它仔细的给大家讲一讲啊。我们先说到西洋参，那我请问各位姐姐们、哥哥们、老师们，西洋参它到底只能产在西洋呢，还是咱们中国或者其他国家都可以长呢？你先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关键。西洋参只不过是这个参的名字而已。在您家的阳台花盆里说不定都能种出来。
1: 真的。
0: 所以这个西洋参不要以为它的名字叫西洋参，您就笃定的误以为它就是在加拿大长的，错了。加拿大长的在原本确实是在西方嘛，那舶来品嘛，西洋参。那现在的技术的进步，其实在哪里都可以长一长。但问题就是原材料要产地正宗，我们原料产地就是加拿大的，这一点太关键了啊。买参的话，如果他不告诉你原料产地，瓶身上只印了个西洋参，您不要买，这就是艳华说的。其实好多现在呀，了解知识的渠道太杂了。
1: 对，
0: 这儿给你说一个，你要怎么分辨十妙招？那来个五妙招，你分来分去的话，发现都被误导了。在我东方购物看，就简单教您看原料产地，加拿大。这一罐里面有75克，这个克重封装很重要。哦，
1: 怎么重要了？
0: 如果大家在外面有没有看到过那种散装的大亚克力桶，白白的，在那儿盛一勺，
1: 对，装在那个白色塑料袋当中，一次性食品袋，然后说给我装一点儿。
0: 你是正宗的上海小南，你知道的。那咱上海的天气是什么天气？你说说看。
1: 潮呀。
0: 对呀。
1: 会长毛的。
0: 对的呀。那你说那个小盖儿，它能像我们今天这样密封的这么紧吗？那既然不紧的话，很有可能产生什么呢？产生这个情况。你说说看，他俩的品质是一样的吗？观众朋友，您看，区别在哪里？
1: 这个感觉包浆了都。
0: 哎，这个就是发霉发潮了，就是被那什么了呀。所以很多爷叔们说舍不得扔，我在家里面放了好久了，说吃可千万不要再吃了。在黄曲霉素在中毒有一些很危险的情况，这个东西一定要丢掉。真真正正好的品相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为什么要小罐装？一定记得在大概一个月左右之内就把它吃得光光的。所以这上面呢也会有个建议，一次性吃3到6克都是可以的。那么按照您这样和老伴儿一起吃的话，可能2周左右这一罐儿就把它消灭掉，这是非常重要 的。
1: 大家都知道这西洋参好，对吧？但是呢，不知道如何进行选择。
0: 对，
1: 刚才我们徐老师给大家所认识啊，第一点看产地，加拿大。
0: 对啊，
1: 第二点呢，跟认准品牌，然后呢，一定要是小罐装，并且是尽量做到的密封。
0: 是，
1: 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到这样的一个品牌，大家还蛮认的。说我不会挑，但我认大牌，
0: 就认同
1: 是
0: 这一罐。刚才说完之后了。75克，199。其实说实在话，单克价格并不算贵。很多单克价格都给你弄到15-20块钱一克。我们今天才2.7块一克。但实际上，如果参加一下我们的活动的话，其实更便宜，艳华。
1: 确实。那现在啊，就因为香参，我相信屏幕前有很多一些叔叔阿姨是比我们还了解的。就是告诉大家，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有优惠，因为中秋佳节今天正正好是正日子。
0: 是。
1: 我们先把组合给大家说一下。那今天组合呢，会有两个不同的小组合，对不对？一个呢，在市场当中单独一罐是199，东方购物这套入手门槛。 比较低的，四罐带回去，只需要599块钱，等于说比门店当中立减了197了啊，总共是300克。但是先不要着急。如果你平时过来看的话，你看四罐到八罐也会有到898块钱，
0: 八罐898，
1: 对，八罐898。今天限时限量，再为您加赠了一罐，
0: 是，
1: 今天总共是9罐带回家。东方购物呢，这个门店当中价格是1791，曾经销售价格8罐898，今天是多加赠一罐，9罐898元。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啊，买满3件满3888元，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算下来只有这个498块钱，单克只有7毛3，哎，对吧？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订购9罐装，一定要订购9罐装，
1: 这个更加划算。
0: 对的，你要是按照3克一吃的话，一个人不过就是7个半月。
1: 对，
0: 老两口一分也不过3个月。从现在开始吃，过年没过过到，咱都吃完了，吃光光了，不要着急。所以一定要订购9罐装。另外，我们还有礼袋送给大家。
1: 是的，是不是？你看啊，因为今天是中秋佳节，9月25号嘛，之后很多一些日子，比如说是11的黄金周啊，包括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啊，走亲访友送礼的，一看，不要说其他，你里头都不知道他送的是什么。你看这边，哎呦，红袋子，金字铜函春桃，哎呦，送包啥好闷了，对不对？总觉得是有需求的。那么品牌已经为您打下了一个基础，除此之外拿出来是我们铜函春桃的西洋参。那西洋参跟很多一些啊，就其他一些参种，比如说是红参也好，野山参也好，不一样。那个呢，可能是需要到您的地方给你进行啊，对吧？看看呀，摆一摆呀，配一配呀，因为它太厉害了。西洋参比较的平和。一年四季，就算是三伏天的夏天也是可以吃的啊！来看看我们西洋参倒出来之后，
0: 给大家看一看真实的人参皂苷含量，我们到底有多少啊？我稍微的倒一点点就好了。这个大概能有个骨关节差不多那么长。一会儿我们摇完之后，你看看这个沫沫有多少啊？大家自己来关注一下啊。来，我们就已经到底了，试试看。
1: 好的，
0: 摇一摇。好，摇完之后大家看啊，
1: 那么多哈，
0: 看看这个沫沫。
1: 这个沫沫是什么呀？
0: 这是人参皂苷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对吧？我们可能可以，也是其实可以从一些这个数值上面可以看出来的。
1: 对对对，我帮你拿一下。
0: 来，艳华来拿一下啊。这边呢，就是大家注意啊，进出物标准是25，我们达到这么高，有没有比它高很多？高很多，而且还是翻倍的多。人参皂苷总量标准约2%，达标2%就好了。我们也是高出这么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你吃好的西洋参，不是光吃它个味道，
1: 对，
0: 也不是光为了嚼了吃个饱，我是为了喝到它当中的营养。那我就把这个稍微的尝一尝，替您尝一尝，看看这个参的味道怎么样。
1: 是的，就告诉大家是正宗的，是通过它本身人这个西洋参的好处哈，把那个人参皂苷
0: 出来了，很香哦，真的味道很浓。
1: 我们把整个的盖子开开来，包括我们的
0: 来开开，
1: 对，
0: 我刚才还说
1: 呢，放在这个杯子壶当中，那股浓郁的参味就沁鼻而入了。
0: 我们这一罐呢，我先给大家这样啊，开开之后，这个是没有完全没有开封的啊，
1: 对，
0: 注意好啊，没有开封，然后先晃，回去怎么见证一罐香参靠不靠谱？您晃一晃，晃一晃的目的是啥？您觉得呢？把沫沫在晃的过程当中都让它沉下来。那我们就检测一下吧。晃完了啊，亲眼见到的啊，
1: 对，
0: 没有开封哦。
1: 有没有碎的呀？渣渣给你压分量的，没有
0: 哎，
1: 好干净哦，
0: 是不是？
1: 哎，是的，
0: 多好，而且这片片多大，全部都是顶头正切的，
1: 确实。
0: 所以像这种好的参，大家买回去你也安心。我跟你讲了，一分钱一分货，尤其是很多的国企给大家，至少有一些企业的信誉保证。你看看这个参的样子，建议大家，如果您不泡水，也有不泡水的吃法，
1: 就含在嘴当中。
0: 但是这几片是不可以的。一次要抓个一次要抓个大概20-30片。你比如说我毛姑姑啊都抓出经验了。

0: 大概这些，
1: 能那么多啊？
0: 哦，二三十片。
1: 像我就是消费一小撮。
0: 所以艳华，你要知道，你这种吃法是不可以的。
1: 但我可以分多次。
0: 那可以。马上那可以，就是后面艳华有个但是，那我也有个但是，那可以，
1: 对不对？
0: 就比如说啊，你一次性
1: 一把有点吓人、
0: 哎。你比如说，
1: 含着，我每天当中分多次，对吧？一含到嘴巴当中，那个
0: 嚼一嚼，
1: 对，我们整个的西洋参的生物要比较的高。像我呢，习惯于把它先含进去之后，抿一抿，然后呢，把它放在我们的舌苔的下头，浸着。浸到它的味道完全这个通过我们唾液散发开来之后，
0: 是
1: 可以开始嚼，嚼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哎，确实这个都不需要泡水了，而且特别适合于哪些人群啊？比如说阴虚的，还有呢，就像我们经常说话的，就它是补气嘛，对不对？你看很多一些晨练的哈老爷子也好，包括在公园当中，哎呀撞树的那些哈，你看他这个，老爷子怎么这个纵气嘎走啊，红光满面的，那个气是指元气，不是他那个火气，他元气比较足，所以他说话声音啊能够响。还有呢，有一些就是从爬楼、爬山、走路可以看得到。如果你走路走两步，觉得哟太累了，人很虚，或者爬楼从一楼到三楼呀，已经觉得很累了，那个就是元气不足。你可以看看我们的西洋参，因为它是个补气的一个佳品了。再看到我们很多一些适宜人群，如果你有这些问题啊，它的适宜人群还蛮广的。除了很多婴幼儿、青少年，反正未成年人不能吃，那其他的你可以来试一试。比如说长期劳累的啊，气虚易喘的，阴虚燥热的，经常用嗓的，年纪渐增体力不佳的，睡太不着的啊，口干舌燥的，舌红少津的，爱发火、心烦气躁的，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通寒纯汤的西洋参了。
0: 今天两个构成哈，一个构成的是四罐装，一个构成的是九罐装，
1: 对，
0: 给大家配上了礼袋，
1: 是
0: 附近朋友送人都是蛮体面的。
1: 是的，那赶紧给大家说一下吧，我们的九罐装目前销售得非常的好，因为也是在本场的中秋佳节当中啊，九罐只需要898块钱，单罐盒算下来性价比非常高，每克也只需要1.33元。参加我们的活动完了之后，每克只需要7.3元，更加优惠了，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了，打电话你再含一点，一把进去太多了，对不对？东方购的订阅专线是021-511-9900。
2: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的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3: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2: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3: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4: 啊，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5: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4: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6: 我一直在给上海同仁那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村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西洋参生米啊，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得买了好几趟了。
7: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外加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
1: 朋友们，你也看到了哈，第一，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认品牌，因为呢香参的好不是说现在近几年或近10年才传出来的，很早很早以前大家对它的一个认知其实是有概念
0: 的，
1: 但是如何进行选择可能会不太清楚。
0: 最早我记得以上海这位卖香参的规矩，好像是码成片一排，是一片一片挨着排。
1: 对对对，
0: 就是极其金贵。
1: 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在上海，我就昨天我刚刚看了一部电影哈，就是90年代初
0: 的上海，
1: 在上海
0: 怎么样？
1: 那个时候哪里传过来的？
0: 就香参是吧？
1: 中国香港。那边好多的港片港剧当中，老爷包括是这个有身份的，
0: 我懂你的意思了。
1: 他那个
0: 杯子上
1: 面那个福啊寿啊，那个杯子里头泡着那个都是香参。然后呢，那个时候传过来之后说，
0: 哟，这是
1: 对中国香港的很多一些大佬他们吃的，然后这边的有拿大哥大的那些。
0: 那个年代肯定还是。

0: 是要有学一下
1: 下
0: 的，
1: 然后它是一小板，一片一片一片一片这样吃的。那个时候谁能够就拿到西洋参啊？就这种认知就又特别特别高端。所以呢，西洋参在那个时候传入到我们这边。但是之后大家尝试了之后都会觉得，哎，确实蛮不错。你看，先看谁吃，那个时候是第一批拿大哥大的那波人吃。
0: 他可能还真不见得知道这个干嘛用，只要是看到人家吃好，那我也试试看。
1: 不是呀，因为你想想看，拿大哥大意味着什么？你看
0: 身家，
1: 我们看过《繁花》哦，对不对？哪波人是先拿大哥大的？炒股的，打电话的，金总妈，赶紧干嘛呀？
0: 精力耗费的，
1: 精力了。然后呢，出去之后，金总金哥胡三，命中金哥胡三。那么第一波下海的一波人群，他确实是。那么再加上做一些这个贸易呀，包括认识的人群不一样了之后，他会觉得，哎，对方是吃这个的，跟他有同样的一种啊，同样话语权，我也尝试一下，对不
0: 对？
1: 有这个条件了，那么久而久之会传下来。那么对于我们很多，比如说同安春堂也好，包括其他一些老字号的品牌也好，都会对他有一定的认知，但是那个时候这个老百姓的认知不到，
0: 可能没那么深，
1: 对不对？再加上它的价格高啊，
0: 谁吃得起啊？那个时候就算是二三十年前，大概毛姑姑曾经我问过邱老师，大概克钟可能二三十块钱一克，在当年的二三十可是跟现在二三十可不一样。
1: 那个时候刚刚
0: 完全不一样，
1: 对呀、啊，那个时候对吧？就大家这个
0: 你那一毛钱都可以干多少事儿了？就不要说十几块钱一克，
1: 都在为着生存而非常劳累的奔波，
0: 对，
1: 剩余的一些钱并不是那么多的，
0: 对，没有什么额外的钱买西洋参了，
1: 所以那个时候刚刚我说哟，发展好，穿上这种灯笼裤啊、喇叭裤啊，包括爆炸头啊，追求时尚、追求品质的，哎，开始瞄准这个市场了，也会觉得哎，确实是不一样。我就泡水喝嘛，每天我都要喝水的，每天都要讲话的，
0: 我
1: 就开始喝水，对吧？
0: 要试试看吗？
1: 可以啊，刚才就是我是含着的。还有的哪部分人会比较多一点点，做销售的呀、做生意的呀，包括经常用嗓的一些朋友们啊，都是比较好。我认识到西洋参，我都可以，因为反正就是对，喝到肚子当中去哈。我们来给大家看看，
0: 好东西，好东西。
1: 关键呢，就是我们现在买西洋参啊，有很多一些鱼龙混杂，因为大家对它都有认知。
0: 对的。
1: 不是说谁便宜谁好，
0: 那可不是。
1: 你喝西洋参不是喝那个味道，不是当饮料喝的，我是喝当中的人参皂苷。
0: 哦，这个还蛮丰富的，
1: 对吧？就大家刚刚啊，不列奇啊，这两个么子，就是这些。
0: 对，
1: 如果说西洋参参味很浓，但摇出来一点泡沫都没有的，那没有，对吧？那还有一些在很多小瓶当中，大家也会说，哟，摇出泡沫的就是好的。我见过人家哦，我说呀，我说你这个泡沫怎么那么多？它噗一下能到这边。然后我说，呀，我说这个要
0: 喝
1: 也，他说他不喝，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头加了洗洁剂。我说天哪，那不是骗人吗？
0: 那你敢喝吗？
1: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了证明哈，不是什么洗洁剂弄出来的泡沫，我跟徐老师两个人都会喝。
0: 我刚才第一段喝过了，大家安心。开玩笑的啊，谁敢喝洗洁精啊？那不是要疯了吗？对不对？怎么样，这个味道有没有那种苦苦涩涩的感觉？不会有吧？
1: 它有回甘，回甜，
0: 对的。
1: 而这种甘甜的香味是它身当中本身自带的。
0: 是的，
1: 我们是把它摇出来了。
0: 啊、
1: 像我比较聪明的，这些泡沫待会儿倒掉的，这都是好东西啊。
0: 不要倒掉，
1: 对
0: 不
1: 对？
0: 啊、
1: 不
0: 要倒掉。
1: 那么今天给大家
0: 看
1: 看
0: 那个数值啊，进出物的含量呢，标准是25，大约等于25。我们的批次检测已经达到了这么高，
1: 是。
0: 然后人参皂苷总量要达标约2%，我们的批次检测达到了这么高，就不管怎么说，大家把它拍下来，您安心。39项的农残及重金未检出，
1: 对，确实。然后呢，我们也是做到了一个顶头正气，因为很多一些说西洋参那个时候还要卖到什么西洋参粉，它可能是用到的根须，对不对？就是那个小小的，它可能就营养价值没有那么高了，帮你磨成粉你不知道。那还有呢，是用到了比如说是爆花茄，它这个参龄不够长了之后，斜切，斜切切上去，你会哎呀，这片蛮大蛮长的嘛。但是我们啊，同安春堂给到大家都是养足了一定的参龄，你看整个的啊，对吧？都是比较粗壮的。顶头正茄，
0: 我们不是爆花茄，
1: 哎，我们是顶头正茄。那么等顶头正确之后，你就知道它大概是养了多少时间，种了多少时间，然后再看看泡发的比例，对不对？你看遇水之后，我们西洋参会它通过这个水分来进行一个泡发，泡发好了之后它会胀出来，那么每一片的参它的味道也能够浓郁的出来。还有点啊，西洋参还要看当中那个这个到底叫什么，就 环油脂线吗？
0: 油脂环，
1: 对吧？油脂环，这个油脂环要清晰。有些砷它可能储存不好的情况下，那个环境特别模糊了，
0: 晕开了已经，
1: 对不对？
0: 对，
1: 或者你泡出来之后说这什么呀？那这个不仅仅是它干的时候是清晰，泡完了之后那条油脂线、油脂环仍然是非常的清晰的。那么在同韩春堂灯。他们这个门店当中，单独每罐你也是有价格可以去查，不是说我今天卖的便宜了，只是就忽悠大家的，对吧？
0: 而且这个同安春堂啊，在目前为止，在所有卖香参的品牌里面，是在我东方购物电视直播渠道里的唯一一家能够给大家直接提供5年参龄证据的。就很多人说我这个是5年参，那你只是说一说，
1: 对，
0: 那我只能相信你的品牌。
1: 所以刚才我没看到这个证据，我都不敢说它是几年。对不对？
0: 所以你看，我们安心告诉大家，这就是5年参。如果你在市面上买的一些小片面，说不定就3年，要么就2年，
1: 对，
0: 那就卖给你了，你买了也就买了。但是我们今天告诉大家，安心一定是5年参龄，这边是有证据的。所以在市面上卖的克重，你大2.7块左右一克，并不算贵了吧？
1: 对的。那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啊，是9罐带回去，比之前的8罐还要再多加1罐。9罐带回去只需要898元，每一罐啊几十块钱，
0: 是的，
1: 对吧？那么小组和单罐就要100出头了。那么如果说是知道香参好的，也认准我们同韩春堂的，保证质量，保证品质，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礼袋进行配送，因为一部分人呢是可以自己吃，那万一有就是亲戚朋友来了，或者要去看望一些这个其他一些贵重要的人物，对吧？你就可以这个当做礼物，拎着同韩春堂的同样配置这个礼袋去上门，
0: 对呀、
1: 体面
0: 啊，
1: 对吧？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参加满天送百，大概只要7毛钱一克啊，02151111999。

0: 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2: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那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我一直在给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西洋参的参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参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买了好几趟了。
4: 老好的，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俺搿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
5: 好了，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到哈，无论是很多一些这个专业人士呀，包括有些老师呀，他们在做节目，包括是给大家普及知识的时候，都告诉大家西洋参哪些人适合吃，它不像你所想象当中跟其他的一些人参啊也有一些的区别，从味道到它的整个的一个性能都有区别，它比较的平稳，对吧？如果你是平时生活当中容易烦躁的，特别像啊这个秋天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燥的一个这个节气，那么正正很好。你看我们饮食当中今天要吃鸭子了，因为鸭子也是属于比较硬啊，对吧？那么西洋参同样也是，它是比较的缓，没有那么的凉性，它是属于平稳的一种状态。那么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哈？就是年纪越大的
6: 是
5: 越适合，因为我们的元气啊，不得不说哈，你年轻的时候身体倍儿棒的，你这个随着年龄增长之后，元气总是会消耗的。
6: 人到四十，阴气自半嘛。
5: 是。
6: 那你看，如果大家对于自己身子骨明显感觉不太好于往年，比如说往年就是去年来说，你可能一年没有头疼脑烫过一两次。今年呢，这才九月份，你可能有三四次的可能性，会觉得这个身子骨酸呐、啊，就跟小刀片拉嗓子一样啊，就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明显体质要差于去年。那么这部分的朋友们一定要把它吃起来了。这款产品呢，它的一个小特点啊，以前这个瓶身上还没有这些东西呢啊。你看我们现在这瓶身上，对于本身的自身产品要承诺达标。合格证这里面都有，而且还有一些防伪标志，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好像几乎别的我很少见到。再有一个呢，我们的原料产地一定要是加拿大，不是说某一些其他地方它不好，是因为它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含量确实不一样。
5: 是
6: 我们对于自己产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吃山药，你要是铁棍山药还是菜山药啊，它本来对于食材以及你养生食材，就是吃菜你可能就菜山药好了，你养生那就是铁棍山药，虽然都叫山药，它当中的营养含量不一样的。那就算都是石斛，哪儿产的石斛比较好呢？你的其他地方花盆里也可以种石斛，那你的云南那边石斛也不错。到底是哪个地方好，大家心里其实都知道。同样西洋参，你可能只是个名字，你家花盆也能种，人家加拿大那边也能产，所以要吃就吃正宗的。
5: 哎，确实。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好的品牌，对吧？就其他的可能你不太知道，但是同行专堂，我要吃西洋参了。西洋参，比如说补气的呀，包括元气呀，包括我都是可以啊进行甘甜，一年四季都能够吃的。那么就认准我们的品牌，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优惠，对不对？如果您在市场当中去买到它呢，是199块钱一罐。那如果说是九罐带回去，是不是要近1000元了？对吧？那东方购物今天四罐带回去599。那如果说是八罐呢，也是要1000出头了呀，1200了，对吧？
6: 八罐是对的，八罐898，在东方购物，
5: 这是东方购物曾经就出现过的价格，今天更加优惠了。
6: 优惠
5: 啊，今天是8+19罐，九罐如果带回家的话，也要1000出头，要1791了，要摸2000那个价格了，今天只需要898块钱。那如果您可以参加我们的满千，就满3888元，满3件还能够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
6: 更便宜
5: 啊，对，更便宜。你看，就算这个价格也很便宜了，对啊，你每天也就花个几块钱就可以了。
6: 三克的话就 三块而已。
5: 是啊，你香参，而且不仅仅说，就我平时喝花茶的，平时喝绿茶的，平时喝什么普洱的、陈皮的，这个季节可不可以一起？完全可以，
6: 完全可以。
5: 因为香参当中，我们很多一些这个老师啊都说了，他会每天一把香参，一把枸杞，一把可能红枣加在一起，还是个男性，对吧？
6: 对，
5: 你看我们陈皮、菊花。包括是红枣啊，都提皮风斗啊，也是可以一起来进行冲泡的。
6: 你比如说那个，这个石斛，石斛呢，对于大家胃就合着搭起来就特别好。你要说枸杞嘛，都有很多男性朋友们愿意泡一泡枸杞啊什么的哈、还有一些什么菊花啦、明目啊，
5: 是
6: 红枣，对于女性朋友们的身体啊。都特别好。
5: 是的，那今天咱们本场直播同样也是，那因为许明老师也是这个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品牌的一些香参，包括同安春堂同样也是、这个品牌对你来说就是不是就非常具有着可信度，包括他们家这个产品。
6: 我是认为啊，目前为止推荐到的罐数里面克重最多的75克、就从市面单克角度来讲，人家并不算贵，就已经做到非常良心的一个国企的企业价格、就让普通老百姓咱能消费得起、而且品质大家都肉眼看得到的，是顶头正切，且这个片儿片在顶头正切的情况下，取中段都很大一片，
5: 是
6: 你都可以看到，肉眼可以看，我无论360度给大家转着看晃着看，这里面片片大小都不错的，可能你在市面上买到1块钱左右的都是那么一米米小的，我们今天都是个头比较大的，而且它泡发的口感，我刚才给大家已经摇过了，感受过了，
5: 是
6: 确实是不一样的。我再帮大家摇一下，哎，你再看一看，这个是里面剩一点点啊，这一点点小沫沫不至于一会儿我摇会影响大局，它不影响大局啊。
5: 这就是刚才这个您
6: 剩了一点点，还没灭哦，你想看这个沫沫，还有哦，
5: 对，确实，
6: 就是一点点浅沫沫啊，我摇出来的肯定要比它多了，大家看一看，一起关注一下，看到有多少。
5: 好，
6: 你看啊，随便晃一晃，回去久煮。大家说在吃法上面，现在秋冬季了，那肯定要比夏季要好多了。
5: 香参要久煮吗？
6: 对，一定要久煮，
5: 泡最好行吗？
6: 焖的话你也要久焖久泡，你不要泡一下下就马上就喝了。
5: 能够把它憋出来。
6: 你看看看看，是不是有一半了？几乎一半对一半吧。这个品质就是这么不错的啊！你要是像刚才燕华说的，说那我要焖一焖呐，拿那个保温杯，那你就沸水。泡一泡，酒泡一下下，
5: 沸水泡一泡，对吧？那么同样也是，就大家可以就是平时一样要喝水的。那么香参放进去之后呢，水的味道还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滋味，包括它会反映这种甘甜的气息。
6: 是的，
5: 这个没有什么额外加糖啊，是我们的当中人参皂苷本来自带的。
6: 是的，
5: 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特别优惠，因为目前离我们本场直播结束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了，对吧？我们是3天之内可以送货到家。今天的大罐装9罐带回去只需要898元，这套组合抢得非常非常厉害，而且本场直播当中还有2个礼袋是赠送给大家的，无论是您自己，包括是跟老伴一起、跟家人一起进行分享，还是有着自用送礼2相宜的需求，今天这套组合也是不容错过，因为之前许明老师卖的时候是898块钱8罐，对吧？8罐，今天呢，我们老年大学的这个直播当中来了，变成9罐了，
6: 都是8罐，八罐898，今天变9罐。
5: 对对对，同样也是，那么吃的天数会更加长，因为你买这个，你看一样是8罐，如果我送瓶红枣，送瓶什么枸杞，那我还宁愿要香参，我是冲着香参来的。我们今天是9罐带回家，只需要898块钱。
6: 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1: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0: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2: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嗯，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5: 好了，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大观庄的这个备货只剩下最后好像是十几组了，因为今天我们大观庄确实是划算哈，九罐带回去只需要898块钱。
6: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里边，如果大家自己，什么走亲访友送送人呐、啊，也是要订购大过程的嘛。哎、你这一罐一袋里面放个3、4罐、5、6罐的，市面上近。我看看多少钱，
5: 1791。
6: 200块钱一罐的话，放个5罐，1000块。
5: 哎，放个5罐的话，
6: 自己还能剩4罐。
5: 确实确实，那么正正好好，对吧？
6: 是是是。
5: 所以呢，你看，无论是很多一些这个养生的节目啊，包括平时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以及送出去之后，别人也不会说哟，搁啥么子啊？西洋参总会说都是啥么子啊，对吧？那么你这适宜人群也是比较多。那么今天正正好好，又是大品牌同含春堂给到大家。那我们每一罐的克重还是蛮厉害的，
6: 75克，
5: 对吧？
6: 75一罐，
5: 可能在其他地方可能50克，
6: 或者是55、50、60
5: 都有。
6: 但实际上这个75克，我觉得恰到好处。
5: 嗯，
6: 你要是跟老伴儿出去旅个游什么的，有的时候有。现在咱们国内游有了6、7天，
5: 对，
6: 然后国外游那10好几天的，您这路上带上这一罐，
5: 是，
6: 您就不又带个保温瓶吗？咱保温杯，毕竟瓶，咱中国人爱喝点热水，所以国外可都是凉啊，所以一般自己弄点热水啊，在什么旅馆里面把它烧好带着，你就闷着它，你让你的精神气儿、精神头提一提。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高三的孩子。其实高三孩子非常适合喝一喝西洋参水。
5: 哦，真的。
6: 因为脑力劳动是非常累的，
5: 伤精神、伤气力、伤内力、伤元气。
6: 夜娃宝宝再有段时间，也可能就再有几年。
5: 那还有一段时间，好吓人的。
6: 突然感觉好像在对呀，搞了倒计时。你说现在有些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头顶就有倒计时。
5: 等到他那个时候，我得先要补好。
6: 为什么呢？
5: 你看他是需要，对不对？他一门心思是为了考试，家长更吓人呀，
6: 你更操心是吧？
5: 对呀，我得想，哎呀，说中了不行，不提嘛又不行，
6: 哎呦，
5: 对不对？
6: 吃这个
5: 不行，那个也不行，我这脑力呀、啊，不比这大家做国家长的壮，不比那些高考的
6: 孩子
5: 对孩子差，而且你会说想做又不能做，那个只要奔着一条方向就可以了。
6: 是的，
5: 家长很累的。
6: 是很累。
5: 我是觉得，个人觉得，最需要吃的人群是谁？
6: 是谁？
5: 第一，年长的人群。像我们的父母辈，或者呢是这个在祖辈的，一定要吃，因为他们元气本来就是自己就生了。第二个，就像我跟徐老师，我们这种年纪，上有老下有小的，还有这个 KPI 进行顶格住的，对不对？谁给你的压力都是压力，那自我要赶紧调节好。还有你要保证心态好，牛马心态要好吧，做爸爸妈妈心态要好吧，做儿女心态又好吧，你哪个是可以让你自己发脾气的？
6: 我再说一个人群，
5: 哦，
6: 就是你刚才给我点灵感，
5: 谁？
6: 就是家里的妈妈姐姐们，操心老公，操心老公的，
5: 哎，
6: 操心孙子孙女的，就是这部分人群，刚才燕华说必吃人群啊，必须来买一买吃一吃的，但这个必须吃也是一个引号，
5: 对，
6: 你可以不一定非得要吃，
5: 不，你可以不操心，
6: 对，也可以
5: 控制不住自己，咱们女性真的控制不住自己，就不该操的心，
6: 这就是生理差别，男性可能真的就无所谓了。
5: 是呀，所以你看男性，你看只要哈哈哈就可以，
6: 对，女性就是想说，
5: 女性朋友发发，
6: 老公在这睡得很好，然后呢，自己在这气得睡不着觉。
5: 在那边默默有流眼泪，老公在那边打呼噜。我相信很多屏幕前的
6: 扯远了吧，大家。 家庭矛盾产生了一会儿。
5: 所以这个阶段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让自己心平气和？
6: 是是是，
5: 喝杯凉水，太好。夕阳是啊。可以稍微
6: 心平静气了，对对对对
5: 对，对不对？
6: 好了，不再多说延续了，大家懂得就好了。其实香参呢，当然我们说笑是说笑，大家对于香参的作用还是心里知道的啊。
5: 是，
6: 润比较滋润一点点，而且呢也是比较清爽一点点。你看今天天气又有点热，
5: 对，
6: 明天有点小阴雨，但不管怎么说，季节一交替，大家可能身体的能力就会有点稍微的。坏东西趁虚而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升提升自己，让坏东西趁虚而入的那些小弱点，我们把它强化一点点，不就更好吗？
5: 还有就是，我是推荐给大家是什么？就同行春草，因为它在这边写着了啊，中华老字号。
6: 是的，
5: 因为你可以说呀，我跟徐老师可能也是今天刚刚第一天打开电视看得到，对吧？那同行春草中华老字号成立于什么时候呢？在这边成立于1783年，所以到现在为止，你可以不信我们的，但是同行春堂这个品牌，
6: 对不对？
5: 不要说就是对你不信也没用，就信的人很多，传到现在了，对不对？一样是要买的。今天豆瓣布给到大家是什么？就是保证正品，保证这个品牌出品的，保证正宗，给到你优惠的价格，而且这个价格你在市场当中自己也可以去查得到。对不对？
6: 是的，我们单个价格如果参加买进送买的话，九罐装只要7毛钱哦。大家记住7毛钱，一天三个的话，也不会就2块钱嘛。
5: 对，
6: 好吧，比之前要多出一罐来，
5: 是的，
6: 性价比非常高。而且我们还有礼单送给大家，中秋十一都可以送人。打电话店02151119900。

0: 我一直辣盖上海同仁村上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村上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香椿生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皮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也老好。我已经辣盖搿买了好几趟了。
1: 老好的，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俺搿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2: 你看到吗？正宗的西洋参哈，最后的五分多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可能就到个位数了，特别是大组合898块钱。今天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啊是多加赠了一罐，跟东方购物之前的有一些这个产品啊、包括是品类来进行比的话，多加赠一罐，变成九罐带回去，在专柜当中、门店当中呢是1791，东方购物保证的是新鲜批次啊，不是什么灵宝的哈，
3: 是的，
2: 对吧？新鲜批次，
3: 我们给大家之前的是八罐。
2: 对，
3: 这里面是八罐啊，再说一遍，原来是八罐啊，
2: 898，
3: 今天我们这是全部都是九罐，
2: 九罐带回去，
3: 还有礼袋，
2: 哎，确实还有礼袋进行这个奉上，然后呢，这个每一罐同样也是没有什么告诉你我罐数多了，我克重给你减少了，羊毛出在羊身上，不是的，我们一样还是75克一罐啊，保证它的一个净含量以及品牌，包括是品质，加拿大的原产地，包括是新鲜批次。
3: 是的啊，在家里面呢，吃法上面告诉大家，你可以像这样的煮煮水，但是这个片不要丢。掉，吃完之后呢，把它放在饭里面做个精力饭也可以的
2: 啊，嚼掉它，
3: 嚼掉它也行的。就刚才我跟燕华呢，他燕华看我拿住那么一大撮来，然后说你能吃得了吗？我说我也是分拨吃，分拨吃，就是告诉大家一天要吃那么多。
2: 哎，
3: 所以如果你要一天只吃个3-4片，你说这个太金贵了，市面上十几块钱一片，我舍不得吃，那是因为你买的地方买错了呀。你买我们同安春堂就不至于说
2: 是的
3: 多要什么十几块钱一个呀。
2: 哎，而且我还是觉得它就吃起来方便。那你比如说你要泡水喝的话，宽汤久煮。那如果说带出去没这条件的，没关系，你就拿起来含在嘴巴当中嚼一嚼也可以，一样的，对吧？所以今天带回的呢，第一它是同含春堂的，不是什么外头零散零装散装的，或者没有任何产地的和标识，包括是认证的。而且在这边啊，为您所献上的是什么5年参，加拿大对进口的5年参林，所以能够做到顶头正切之后啊，它的油鲜环装纹会非常的清晰之外，还是那么的大片，包括它的有效成分。
3: 对的，就看燕华手里拿的这么好，产地正宗，油环也清晰，那它的进出物标准国标大于等于25，我们达到这么高，
2: 对，
3: 人参皂苷总量达标2%就好了，我们可以这么高。
2: 对，
3: 同时39项的农残及重金属是均未检出
2: 啊，所以今天也是就又反正好的大牌的，我就相信它的品质。
3: 是的，
2: 就我们自己平时出去买东西
3: 同样也是，
2: 就跟我跟许明老师推荐商品，看同安春堂的，不用说了，很放心，
3: 安心
2: 很放心，我只要告诉你今天过来买优惠便宜，能够保证的新鲜批次就可以了，好吧？好了，最后3分多钟时间了，
3: 就要匀给燕华的下一档节目。
2: 是的，不要走开。接下来呢，你看吃了好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养生的食品啊。
3: 等会儿我插句话，
2: 您说，
3: 吃了好就是为了燕华下档节目做准备的。对不对？
2: 也不至于。
3: 对，我跟你讲，绝对是下档节目，因为我们吃完这个参的元气足足满满的，就可以去旅游了。
2: 更好的生活，先让自己开心起来，不要生闷气，对吧？就算生闷气了，西洋参稍微补充，
3: 至少要保护好爱好自己。
2: 你的气这个憋在那，再补点好东西。对，然后呢，有体力的，有脚力的，出去走走，看一看。秋天告诉大家哪里可以去，包括临近我们的十一黄金周当中，有的地方国内有北京。不要走开，接下来
3: 拿好西洋参，
2: 对，
3: 跟着燕华去北京游，
2: 拿好同安春堂的
3: 西洋参，同安春堂的西洋参去北京游，
2: 在北京也能看到同安春堂。
3: 是，抓紧时间订购吧，单个价格参加满清送外，只要7毛钱呢，02151119900。

0: 一直在给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香橙生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1: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搿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香橙。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听到我这个声音了，已经比之前粗了很多了。
1: 啊，为什么？
0: 就是这段时间晚上啊，因为不用开空调了，窗子一开，南北一通透，这呼呼的风吹啊，一早上起来这嗓子就不太舒服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在换季的时候千万千万要注意，昨天尤其是一阵雨啊，已经是一阵秋雨一阵寒了。一定要注意身体的抵抗力提起来。那么很多人都在说怎么来提起抵抗力呢？很多人说啊，我泡腾片咔咔咔的一顿吃。各位不用这样了，天然的泡腾片不就在这儿吗？关键的是啊，很多人会担心说这个橙子多酸呢。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非常棒的黑标。
1: 哎，是的，是我们来自澳大利亚原产的啊，新奇士的黑标脐橙。
0: 哎，
1: 说到我们，它也是个这个维 C 的炸弹，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甜度又很高，它也是晚熟的，所以呢，为您所向是正宗的新奇士的脐橙。
0: 是。
1: 而在新奇士脐橙当中，大家所发现它就是一个特点，甜。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因为它每一个橙子啊，出厂的时候都要过一遍它的那个糖分的检测。
0: 当然。
1: 那呢，在市场当中，因为新奇士的脐橙这个好吃，但是价格又很高。高，那么我们每一颗的橙子当中都为您贴上了黑标，这黑标也是意味着在整个的脐橙当中，特别是新奇士的品牌当中啊，是属于优中选优的，
0: 又晚熟、
1: 哎、
0: 甜度又高，
1: 是
0: 被称为新奇士橙当中的爱马仕。
1: 是
0: 整个的平行对比当中，没有比黑标更加甜的了。
1: 我们已经有朋友在订购了，对不对？
0: 速度很快哦！
1: 啊，看看我们的价格，
0: 看一下价格，24支装，5.2公斤，接近10斤半啊，接近十斤半。价格218块钱，自动拎钩立减5块钱，213，2.18块的积分，再一算上的话，相当是210块钱左右。
1: 确实，那么
0: 其实啊，我们原来蓝标也要200几块钱，208块钱。今天等于说是黑标的，一样重，一样多支，给到大家。210块钱左右，
1: 哎，性价比很高，对吧？然后它又是晚熟季的一个橙子，关键是啊，现在这个季节，您看25号就过中秋了，
0: 当然，
1: 您现在订购的话呢，正正好是可以中秋佳节，包括是11个小长假之前啊，为您所送到。看看这个橙子到底有多么的好吧？
0: 现场给大家切一个啊，来看一下啊，你看，
1: 哎，
0: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一整个的切出来，首先里面的晶晶条条非常非常的少，整个的橙子的颜色也非常非常的棒，关键的是。一按就出汁儿，一按就出汁儿。
1: 是的，
0: 各位速度非常的快哦。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如我就是拿半个橙子啊、
1: 哦，可以直接榨果汁。
0: 当心啊、哦，闪远一点啊、哦
1: 哦。它那个果汁，
0: 闪远一点啊、哦，闪远一点、
1: 哦。到处在那边标嘛。
0: 只是用手而已啊，只是用手而已啊，各位，速度非常的快，非常快啊、哦。
1: 啊，对对对，
0: 最近好多漏出来了，也非常的多。
1: 哎，是的，因为新奇士的橙子呢，它第一点水分多，然后它那个肉质很细腻，
0: 糖分又非常的好，
1: 对吧？当中那些啊，比如说是我们很多一些果仁啊。果渣会比较少一点点，又很好包。
0: 你要尝一个吗？
1: 对，我想尝一个。
0: 特地 啊，
1: 吃新奇士的这个橙子要
0: 直接削好，
1: 戴个手套，不然的话它可能会这个滴滴答答滴出来、
0: 哎。或者教大家一下，就直接在水槽前面吃。
1: 对对对，
0: 水槽前面吃就可以了。
1: 俄罗斯都滴上去了，对吧？
0: 哎，直接伸头一口。一边吃一边会往下滴汁的，当心啊、千万要当心啊，最好手下面接一口，
1: 好甜好甜，
0: 不是一般的那种啊，会酸的，
1: 它是属于这种鲜甜的口感，而且汁水是非常的丰盈，
0: 当然，
1: 所以呢像这个季节啊，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保护好自己身体，包括给到小朋友以及是送礼的话也是比较好的，
0: 的确是的。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换季季节及时补充维 C 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建议大家补充天然的维 C， 而且又得是好吃的维 C、小朋友比较怕酸的怎么办？选择咱们今天的黑标脐橙。
1: 哎，它确实，它的那个甜酸的比例啊，基本上是8分是甜的，2分是有一点点酸口，因为它毕竟是橙子系列。但是在市场当中，一样是花了价格，甚至于越是临近了节假日，价格会有所浮动之外，那东方购物今天第一点保真，
0: 对，
1: 所有的都是来自、
0: 澳
1: 大利亚进口的。除此之外，黑标的新奇士为您所献上了，
0: 对，218块钱，整整24支，5.2公斤，也就是5斤半。
1: 对，
0: 10斤半。
1: 对，
0: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骑乘。先说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大家众所周知，阳光之国，阳光的国度，一年365天，其中接近300天全部都是阳光，所以那边出产的各种各样的水果也好，橙子，尤其是这种橙子的阳光水果，非常非常的棒。又是这种红壤的沙土土地，所以它水果当中的矿物质的含量非常的丰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的是，咱们今天骑乘的这个品种本来就会比较甜，大家自己买一些国产的橙子以后也会去挑，有没有小肚脐眼儿？
1: 对，是的，
0: 有小肚脐眼儿的，心里面打一个笃定了，基本上80%是比较甜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又给大家再加一层 buff 啊，
1: 是
0: 就是我们的黑标骑乘。什么叫做黑标骑乘？叫做晚熟骑乘。晚熟骑乘和早熟骑乘有两个最大的区别，第一个，养育的时间长，养育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吸收的土壤当中的养料，阳光当中的能量也就多。大家众所周知，阳光当中吸收到的能量其实就是转化成为水果当中的糖分，让它甜度就更足了。小朋友是不会骗人的，好吃的就一定会很好吃。
1: 确实，然后呢，东方购物也是保洁，因为在市场上大家现在啊，只要是对生活质量啊，包括是口味和口感有品质追求的，买到橙子首先会想到一个品牌，就是新奇士。但是在市场当中也有一些这个假冒的啊，包括是以次充好的冒充新奇士哈，它可能在外头的这包装袋当中我已经贴上一个标，对不
0: 对？
1: 但我们不是，是颗颗每一颗的新奇士的脐橙当中都已经贴上它的一个标志，
0: 我前两天
1: 包括是它的一个验证码。
0: 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特别模仿的，叫做 Sunrise 啊，日升台啊。所以各位千万要看清楚啊，不是 Sunkist， 是 Sunrise 还是什么品牌？没有说别的品牌，在蹭什么的意思，但是它的商标的样子。贴标的方法
1: 很像，
0: 下面的颜色几乎一模一样，那我就不得不想想它是不是在擦边。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是认准品牌之后认准渠道，那东方购物为大家所精挑细选。
0: 对，
1: 而且呢这款的商品在东方购物每年几乎都能够出现，但是呢它是因为一个时令水果嘛，
0: 对，
1: 基本上到了11月份就要下市了，
0: 当然
1: 那也正好是把握住这一段时间，真正好是在我们秋天的时候，又是在过我们的有这个节假日的时候，
0: 对，
1: 送礼呀，包括是自己吃呀，维 C 是每天都要补充的，
0: 但
1: 现在真正好是可以补充起来了。
0: 哎，我突然又想到了橙子这个东西，而且不需要放冰箱啊，您就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24十装10斤半，218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2.18块的积分礼拜礼，就相当于是210块钱左右，直接带走我们澳大利亚原产的新奇士黑标骑乘24十装，02151119000。

0: 一样，对不对？它不是一个标准化，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它呢就是脐橙，脐橙确实很好吃。
1: 对，
0: 我们还是精挑细选了，每个呢大概是在中大果左右，
1: 对，
0: 而且每一颗橙子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黑标标识，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是不是这一筐当中有几个是真的，有几个不是真的呀？
1: 全部都是澳洲原装进口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我们在现场为大家所这个切一切，看看，反正就是东方购物为您所保证了，一样是这个价格，你买到了新奇士的脐橙，然后呢，因为送礼其实现在大家也看的，看牌子的，
1: 新奇士的橙子的好处就是里面晶晶雕雕的会很少，你不用担心卡牙齿的情况。
0: 对，
1: 而且汁水很足，你看看这种晶莹的汁水的手感哈，然后再给大家稍微挤一挤好吗？
0: 颗粒也非常的细腻，它不像有些这个橙子当中啊，就颗粒会比较的粗，对不对？
1: 直接的就放在这边，就跟自来水龙头打开一样，
0: 飙出来了。
1: 一直在往外滴啊！哎，跟大家说，我只是用手而已啊！你要真的是拿那种这个榨汁机的话，我觉得
0: 还原
1: 一个橙子有个半杯是肯定没问题的。
0: 反正就是我们在现场给大家所演示，就是这个橙子啊，它非常的软和，然后呢口感又很好。当然了，像新奇士的脐橙，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可以用牙齿啊，用口腔自己去
1: 不要像我这样暴殄天物
0: 啊！对的，
1: 除非是家里面有这个牙口不太好的。或者是肠胃不太好的，你再给它榨汁儿，
0: 是
1: 平时喜欢的话就直接的吃就可以了。一口下去，首先果汁满满，而且不会太酸，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一点来说是黑标能够给大家做到保证的啊。
0: 您看第一点啊，皮相对于其他橙子来说稍微薄一点点。
1: 对，
0: 除此之外，每个果肉就算你牙齿咬进去之后，它的果肉当中非常的细腻，
1: 果蔬纤维就不是很多，
0: 颗颗的饱满。
1: 对，
0: 再说到橙子旁边那些晶晶拉拉的东西，对不对？会比较少。
1: 当然。
0: 很多人说吃到这个橙子非常好吃，那么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啊，因为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24只，5.2公斤，也就是10斤半左右。价格是218，但是如果说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是214块钱左右了。然后呢，再给大家送上的是213，对不起。然后还有这个2块1毛8的积分礼外礼，就相当于是210块钱左右。带走咱们今天10斤半，请注意了，我们原来卖过蓝标的，也就是早熟的，早熟脐橙它的好处就是虽然水也多，但是它比较酸，它比较酸，也是5.2公斤的，它也要208块钱，
0: 对，
1: 今天就是贵了2块钱，直接升级到了黑标，我宁肯买这个黑标。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各位看看这种阳光，想到了澳大利亚就想到了阳光沙滩，对吧？澳大利亚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区叫做 Golden Beach， 什么呀？就是阳光黄金海岸啊。你到了那边，你就会发现阳光真的很丰富，而且大部分的地方都是沙土土质。大家众所周知，沙土土质长出来的水果反而是更加的好吃。你看新疆，对吧，也是沙土土质，但是它的葡萄、它的哈密瓜、它的西瓜，是不是多好吃？
1: 哎，确实。那你说到橙子的话呢，其实大家认准新奇士啊，不仅仅它的这个产地是来自澳大利亚，更因为是新奇士，它这个品牌把我们的水果很多都是标准化了。
0: 当然，
1: 就是你在过筛的时候，为什么有说有天新奇士大差不差的，不会差到哪里去？
0: 对
1: 不对？有稍微一点点的，可能是3:7，有可能是2:8的一个酸甜的比例，但是不可能做到什么1:9，
0: 对，
1: 就是说90%是酸的，10%是甜的，
0: 不可能，
1: 不太可能。因为它每一个橙子在出来的时候都要过它那个甜度的测试仪，那糖分测试仪和维生素啊，包括是营养物质，有很多项的检测，所以大家选择到了新奇士，又觉得哟，品质有保证了，
0: 当然了，
1: 口味有保证了，
0: 的确是的，而且关键的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价格218元，带走的是澳大利亚原产的新奇士黑标脐橙。黑标脐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晚熟，晚熟就代表着它晒到的阳光更足，吸收土壤当中的养分更多，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
1: 对，
0: 218元，
1: 是的，
0: 自动能够再立减5元，2.18元的积分再送上的话210元左右，带走的是10斤半24颗我们的晚熟黑标脐橙，
1: 接近10斤半啊，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我们3天之内就可以送到，最快的话明天就可以送到了。
0: 是的，
1: 走亲访友送礼好，在家备着，过年过节的时候您看看，橙子顺顺利利，
0: 怎么圆
1: 利利，对吧？
0: 对，
1: 也是讨猴彩的，
0: 大吉大利。
1: 对，而且整个的这个橙子你放在果盘当中，颜色又很喜庆
0: 啊，真的是的。
1: 所以说无论是从吃口到装饰到送礼都是不二之选了。
0: 还有最后的12分钟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铃工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真的是我们一直在吃，
1: 对，
0: 嘴巴已经没有停。
1: 没有了，我们这场直播还要做的是一分钟时间啊，大家都是觉得又天哪，这个季节就想要吃到我们的很多一些汤汤水水、汁汁水水的一些这个水果。
0: 更甜，
1: 嗯，
0: 我跟大家说啊，如果刚才吃了两个，两分酸，八分甜的话，我这个有九分甜了，我这个有九分甜，哦，真的是很甜，而且关键是啊，很多人都在说。 新奇士橙，新奇士橙，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啊，新奇士后面跟一个什么水果更顺念起来？嗯，一定是新奇士橙。嗯，因为我们最早吃到的新奇士橙不是一种水果，而是一种果汁啊。新奇士的橙汁汽水，对不对？后来才出现了正宗的新奇士橙。嗯，但我们今天能够拿到的就是正宗的新奇士橙。关键的是，不是蓝标，不是白标，是黑标。黑标就代表着。
1: 新奇士橙当中所有标当中甜度最高的一种，嗯，
0: 它也是一个季节，包括是它的一个成分那个标识。随着颜色变深，代表着它的甜度越高；随着颜色变深，代表着它成熟的季节越晚。而成熟的季节越晚，也就代表它吸收的阳光、土壤、营养、水分。
1: 更加的充足，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无论您是走亲访友送礼的话，还是自己来，您看放在这个小篮子里，对不对？特别的好。 在这个过年过节期间啊，走亲访友总要拿点什么月饼啊、水果之类的，那么精神好，这个橙子也挺好的。
1: 对的，
0: 它不带挑年龄，因为小朋友也爱吃嘛，中老年朋友们同样也爱吃。
1: 来看，
0: 嗯，
1: 我们站远一点啊，准备啊，
0: 好，
1: 各位啊。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水果，
1: 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什么叫做自来水龙头一样的果汁？
0: 是的，是的，
1: 看到了吗？
0: 整个的汁水丰盈程度，大家从肉眼都能够看得出来，对吧？
1: 不建议大家在家里面这样做，因为这样有点浪费啊。
0: 我们只是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演，
1: 做一个节目的呈现哈。
0: 嗯，对的。
1: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样的水果，嗯，不是一个两个。 是你拿到的这一整箱，嗯，都有这么充分的果汁，
0: 对，
1: 能够让大家品尝得到。关键的是这些果汁还不酸，它还没有像泡腾片一样，你每天都要记得去泡。你只要吃饭以后自己切开一个，自己来品尝。 一天的 VC
0: 基本上就在这一个橙子当中。
1: 对，而且它除了有维生素C啊、矿物质之外啊，在我们橙子当中还有很多一些微量元素啊，包括时膳时纤维。嗯，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吃到橙子都会觉得，哟，太好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到了秋天这个季节更加是要多吃一点点。比如说这一场是我们的新奇士的橙，后一场呢是来自我们库尔的香梨，
1: 对的，
0: 都是为大家所献上。那橙子的备货也不多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是什么样的。
1: 今天24字只，十斤，接近十斤半啊，十斤四两，为大家做的是218块钱。如果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送给大家2块，1毛8的积分。
0: 对。
1: 里外。
0: 里外里就相当于是两块210块钱左右，
1: 24支，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再给大家优惠5元，02151119900。

0: 刚刚是就是第二场的潘老师潘东老师已经过来了，闻着橙香就过来了。
1: 对，
0: 那边刚吃完库尔勒香梨，跟这边就来准备来个橙子，稍微再对一对了。
1: 他说我要喝点汁水，补充点体力，不然他要昏过去了。
0: 的确是。
1: 然后过来之后啊，一摇啊，天哪，那个汁水的标的啊，赶紧拿纸巾啊过来擦了。
0: 而且关键是这个时间你就应该
1: 闻到这个味道，包括是一年四季当中其实橙子都还挺好吃的。但大家在进口超市，包括是平时买的时候啊，你看到了对于品质。
0: 有要求的就会选择是不是新奇士。
2: 新奇士橙，
1: 对吧？橙子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那么新奇士的橙意味什么？品质、口感、口味，包括送礼的面子。
0: 再加上是我们今天黑标的橙子。
1: 是的，
0: 董新奇士的朋友们一看到这个黑标就知道了，哎呦，甜，质量好，但是价格要贵。 一般来说，如果说你是散称的话，新奇士的黑标橙比我们的蓝标橙要上浮价格30%到35%左右。但是今天我们其实价格一样，因为原来也就是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我也卖过澳洲原产的新奇士的蓝标橙，208块钱24个。但是今天218，乍看之下是贵的10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呢，送给大家2块1毛8的积分呢，也就是说从210八贵到了210块钱。
2: 一十块钱左右，就贵了2块钱。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划算的。
0: 而且因为它的黑标呢，本来就是意味着晚熟，对不对？晚熟到的那种瓶种，你可以多放一段时间。
2: 对的，而且橙子你是不需要放到冰箱里的，
1: 对的，
2: 直接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给大家说一下啊，24支5.2公斤里外里就是10斤4两，为大家来做到218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214，同时送给大家。
0: 2块1毛8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是211块钱左右。这一箱24支全部送到您的府上，家里边6楼没电梯的，12楼电梯坏的全部都给您扛到家里面。
2: 我们一盘橙，然后呢还剩下一个，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切一个，好不好？
0: 最后再给大家切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啊。直接的一刀切下来，首先里面的橙子基本上没有什么晶晶雕雕的，而且里面的汁水你看切下来就开始往外滴。
1: 嗯嗯嗯。
0: 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2: 清松的自来水龙头一开，
1: 是的，是的。
0: 外大家直接标出来。
1: 吃完之后，它当中那个果肉也不干，对不对？它整个汁水是封印的之外，大家看到这个橙子就又香甜哦。
2: 对，
1: 你放在家中，无论是放在水果盘当中，一走进那个去油那个橙香就扑鼻了。
2: 对的。
1: 还有呢，你可以吃的，就放两个，像我一般放两个倒冰箱，冰箱当中也是一股非常好的这种清香的味道。
0: 而且吃完的橙子，你要是切开来再去吃，冰冰凉凉再加上橙汁味儿，这个橙子的味道。
1: 会更加的甜一点点。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所有的每个橙子的大小，虽然说是天生天养，但是经过我们的机器的挑选，都是差不多大小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它是属于这种中大果，没有到非常小。
0: 每个都有肚脐眼啊，每个都给大家肚脐眼啊。
1: 就有个大点儿，有个小点儿，反正都告诉大家每个都有这个黑标，这个标是认准它是否是新奇士，而且标当中都会有这个条形码，大家也可以去扫一扫。
0: 是的，
1: 对吧？你今天花上这个价格，就告诉你货真价实。
0: 当然，
1: 买的都是什么？买的是新奇士。
0: 黑标的所有产地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产的新奇士橙了。
1: 新奇士的
0: 标分成好几种，有蓝标的，有黑标的。
1: 还有白标的。
0: 黑标的要比蓝标的要贵，因为黑标的价，甜度要高，而且它的熟度的时间要比这个种植的时间要比蓝标的长。时间长了，是不是它整个的照顾的人工的成本也就更高？所以它价格会贵。
1: 但口感也好呀。
0: 市面上的价格要贵，
1: 时间也长啊，对吧？
0: 30到35左右了。
1: 但东风购物今天第一点保证，你到外头去啊，去看看，说哟，这个橙子就感觉好像便宜一点点，它可能就盒子当中上头贴了一个新奇士的。
0: 对，
1: 那我们今天不是每一颗都保证是这个品牌，并且是黑标的，价格也是很优惠的。
0: 澳洲进口啊，24支5.2公斤，10斤4两，价格218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2块1毛8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是215块钱左右，带走整整10斤多。
1: 是的，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99000。

0: 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澳洲原产的新骑士黑标骑乘。新骑士橙子呢，其实是分成两种颜色啊，
1: 对，
0: 三种颜色，一种是白标的，一种是蓝标的，一种是黑标的，颜色越深。咱们今天的价格越贵，而且甜度越高。那今天为大家带到的就是这三种当中没有比它更加颜色深的黑标骑乘，
1: 对
0: 它的糖度更高，甜味儿更浓。
1: 对，最后九组先是现货了，所以今天很懂行的朋友们都在这边买。然后还在想，中秋佳节的时候有这个亲戚朋友到家中来做客，我总要水果呀东西对吧，坚果啊备着一点点，备上什么呢？新骑士的橙肯定是要备着的，无论是走亲朋友送礼的，还是自己家中招待客人的，那么吃好一点。另外呢，就是放在家里头也是讨那个口彩，对吧？
0: 是的，
1: 再加上
0: 大聚大利，
1: 今天如果不买的话，你真的到如果说是下周还能看到直播，就很难在我们节假日之前送到了。
0: 的确，
1: 所以今天看到直播的朋友们立刻来抢了。
0: 关键的是呢，现在这个时间又是季节变化的时候，又是我们的中秋节和这个十一黄金周快要到来的时间。
1: 对，
0: 这个时候呢，不仅仅要注意到我们走亲访友之间的送礼，更关键的是要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天气一旦转换，就特别容易各种各样的不舒服产生。所以呢，咱们的抵抗力要加强起来。第一个想到的加强抵抗力就是增加维 C 嘛，橙子的维 C 我觉得既是好吃，而且关键的是它的维 C 的含量还非常的丰富，
1: 是
0: 一颗橙子下去一天的维 C 基本上就在这个里面了，
1: 关键它榨汁这个水分也多，对吧？当中又甜度也高，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新骑士的橙就觉得又口感很好了，
0: 是的，
1: 不然的话看到其他橙子就本能反应会觉得呀呀呀酸一点点，
0: 对，
1: 但这个新骑士的橙因为是黑标，又是他们家的这个黑标，也是特别好的，
0: 对对对对，
1: 那今天也不要错过啊！这场这个我们播完之后，接下来
0: 马上就是我们的库尔勒香梨了。
1: 库尔勒香梨，这个季节吃香梨吃梨也是正当季的时候
0: 了。正好是给肺稍微润一润，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3: 走进神秘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印度，穿行德里古城，寻访贾玛清真寺，仰望红堡，伫立古特博高塔，邂逅享誉世界的泰姬陵、阿格拉红堡，走进斋普尔粉红之城，探秘月亮水景，美轮美奂的风之宫、水之宫、琥珀堡，东方购物联合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全程入住国际品牌五星级酒店高端酒店自助餐，9月27日20:15。

0: 太鲜美了。观众朋友们好不好奇我喝的是什么好东西？这是东方宫目前为止啊，我跟邱老师第一次给大家介绍的是石斛汁。很多朋友想，哎，你们东方宫不是推荐过石斛类的很多东西了？
1: 对，
0: 比如说原来的风斗了，仙条曾经也推荐过，
1: 是的啊，
0: 什么沫沫也推荐过，怎么今天轮到液体状的呢？今天啊，我跟大家讲，今天的斛次方这个品牌在我东方宫是首次登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石斛汁啊，它不是一般的。大家理解当中呢，我回去把那个鲜石斛稍微压一压，出了这汁就叫石斛汁了。我把那个沫沫冲一冲，那个就叫石斛汁了。今天这个石斛汁既有甘，又有鲜，甘鲜合在一起，所有的精华之营养全都融于在这一瓶里面。那您就问了，邱老师，我也问问您了。石斛到底哪儿的好？它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很少喝它。
1: 您这问的呢，就是我们石斛的到底产地和那个原料，
0: 对吧？
1: 我们石斛呢，到底产地就是在霍山。
0: 霍山，
1: 太平百香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的品质，公认就是特别好的。那么今天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上，你除非像饭店那里可以给你榨一个鲜石斛汁，
0: 是的，
1: 你要用鲜石斛来做成汁的这个产品非常少。因为鲜石斛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里面会有一种酶，会破坏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类似像石斛碱这种成分很难被提取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加工工艺可就厉害了。因为我们今天的鲜条提取的石斛的那个石斛碱的这个成分，用到的是-160度的液氮的一个工艺。然后在几秒钟的时间里面，把这个鲜石斛的这个成分给提取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石斛多糖，我们是用干的石斛分斗的方式给它提取出来的原液。所以今天我们不但有鲜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有特有的工艺可以保留它不被酶破坏，同时还有干石斛当中提取的大量的石斛多糖。所以今天这个石斛饮品在整个夏季来说，是不但能让大家生津解渴，而且你可以获取更多的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
0: 好，我们呢快速的把刚才我们邱老师提到这几个步骤啊，给它稍微的归纳总结一下。就是人家实力强，强在哪里？首先您看啊，在种植采摘上面毋庸置疑，人家用到的必须是霍山的石斛。
1: 对，
0: 你别地儿的，比如说啊，比如说云南的啦，或者什么的，我不用。
1: 对，
0: 从古籍上来说，人家点名道姓的指的是哪里呢？
1: 霍山的。
0: 霍山。邱老师刚才提到这一点，这里边全部都有出处。
1: 是的。啊，
0: 从生石上说的就是霍山的石斛，我们全部来自于霍山的。安心，这第一个啊。原料非常地道，分拣清洗自不必说。到这儿，注意了，刚才邱老师说的干条，先是干的植物萃取，萃取出来的是当中的什么营养？
1: 石斛多糖。
0: 注意了，石斛多糖存在于干的里面。然后石斛除了石斛多糖，你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1: 就是石斛碱。
0: 所以鲜条登场，石斛碱只存在于鲜条里面，所以它必须通过干的形式提取这个。再通过鲜的形式提取另外一种，两个合二为一，不能讲比例，比例是保密的。然后呢，我们的杀菌呢，无菌的冷灌呢，这都是我们的质量保证了啊。检测啊，成品入库。所以今天您刚才看到的这一瓶，我一开场就喝的，哎呀，我说呀，真鲜呐，味道真鲜美呀。
1: 所以啊，我们这个后面有一个标记，就是。我们这个石斛在常温下可以保留12个月，然后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一系列的什么柠檬酸了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可以保留12个月，
0: 是，
1: 就是因为我们第一个是用-160度的工艺提取的鲜石斛，没破坏，同时我们没有就是用其他的方式去破坏了里面的营养成分，
0: 而且当中的鲜石斛啊，它的营养含量非常之多，我给大家开一瓶看看吧。我这个是刚刚在喝的，
1: 是的。
0: 我呢，要不然现场给大家开一个，不要拿我喝过的给大家倒了啊。我刚才一直在喝，为什么？嗓子比较
1: 这个整个夏季哦，您喝这样的石斛饮品，一个就是石斛的滋养的那个结果，你马上可以获取到。
0: 有个箭头。
1: 另外一个解渴的感觉特别好，
0: 特别好，真的是特别好。
1: 入口之后，你本身就是要大量的水分，大量的润润的感觉，就给到你了。
0: 来，
1: 而且我们这里面是完整营养啊。
0: 来，观众朋友关注一下啊。3、2、1，走着，请看。哎，今天，哎呦，石斛，我们今天这款饮品的颜色怎么样？哇！
1: 我们入口之后石斛多糖的那种滑滑的感觉还是有，另外就是清香的感觉特别明显，所以像这样的饮品平时大家都要放冰箱冷藏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不需要，我们只要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款产品的颜色啊，这就是石斛原浆浓浓的样子。哎，
1: 这就是石斛里面特有的营养成分都在其中，
0: 特有的营养成分。
1: 所以在整个夏季，我们其实第一个要补水，第二个要生成身体的津液。爽吗？
0: 我跟你讲，这个味道就石斛原来的这个鲜的味道，就是纯纯的味道，特别浓。
1: 对，
0: 反正你回去试试看，如果在饮料当中、饮品当中可以做到这种纯度的，它已经非常难得了。
1: 是的。
0: 之前我跟邱老师还在市面上查一查，你说我说我们俩都不信，说这胡四方就能这么厉害，别人就没有像我们今天含量这么高的。
1: 大家可以看配料表，因为我们的配料表只有石斛，只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我们今天是100克当中就有10克，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咱们拿回去呢，类似于像我们今天这个毫升数，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毫升是380毫升，接近于快400毫升了，就很多的矿泉水的量也不过如此，大差不差就是那一瓶矿泉水的量啊。我们今天什么价格？看看市面上，近13块钱一瓶，
1: 对，
0: 近13块钱一瓶，他们也有个大购生，我记得好像10几瓶的，算下来大概12块几毛几，不到12块就12.1啊，12.3来着，就便宜那么几毛钱而已。但是今天我们给东方购我们自己的观众朋友们首发价格，请看啊，3、2、1，您猜一猜，您猜一猜多少钱一瓶？8块钱一瓶。来看总价格，199块钱拿回去24瓶。市场价格300多，东方购今天199，每一瓶算下来8块钱。
1: 是吧？
0: 我有的时候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矿泉水咱没啥太多营养的情况下，我喝2瓶矿泉水，这一瓶就出来了。但我们可不是平常的水啊，哎，
1: 我们是
0: 霍山的铁皮石斛啊，霍山的呀，观众朋友们，什么时候东方购打着说不是打着这个旗号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石斛铁皮石斛就是来自于霍山的，什么时候敢这么说？一般铁皮石斛我们就说来云南广的或者
1: 浙江的、温州的，
0: 在今天真的是好地道、好正宗啊！想要补充到营养，既有鲜的营养，又有干的优势，把他们的所有精华合二为一，这个秘密不能透露，所以打电话咨询订购，先抢起来喝一喝，在炎热的夏季好好的解解暑，滋滋阴非常的棒。打电话02151119900。
2: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4: 我知道石斛啊，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但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6: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5: 背外边，
6: 哎，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7: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6: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8: 相关的呢，我们内部呢才有一个肺、一个脾、一个肾，啊，那么润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燕窝，啊，那么对一些精血亏损的人，就是肾，啊，这个肾有这个燥的情况下，肾阴不足的情况下呢，可以推荐这个用这个铁皮风斗，啊，因为铁皮风它可以养这个肾。

0: 肾阴也可以养胃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用的，就是把那个甘甜分多的磨成粉末，每天用吞粉末的方法。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加一点这个西洋参或者别的参。
1: 在配制铁皮风斗粉时，大都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西洋参或者其他参类，可加强补气的作用。经常熬夜的人会伤阴，最后都会伤及肾，因为总管人体阴阳的是肾。
0: 一开始可能胃阴啊、肺阴不足，到最后呢，它是因为总的管这个身体的还是个肾，啊，肾是身体里面总的阴阳的是个总管一样的，你伤到后来还是伤到肾上去了。那么它这个呢，通过一个养胃阴、养肾阴。
2: 我发现这个产品呢，深受咱们上海的爷叔姐姐们、老师们的喜欢。我觉得一是跟着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关，
3: 对，
2: 就是我们自己的层次到这儿了，就跟大家一讲，尤其是我跟邱老师也给大家介绍过类似的产品，
3: 是
2: 一说到石斛，想到的是什么品种？有紫皮的，有水草的，刚也有铁皮的。一说到铁皮的，哪个地方产地好
3: 啊？那当然就是霍山这里特别好啊，自古是、就是石斛出霍山嘛。
2: 是。
3: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霍山的铁皮石斛，它的种植的地方，不是在我们说的苔藓上面啊、松树皮上面、芽缝上面。它是在石壁上种的哦，所以就说水旁石上的这个地域，更让我们这个铁皮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就更多。
2: 这个一定要到底，
3: 要到底，
2: 必须在这儿长。
3: 是的，
2: 你那山药换别地儿了，就不能叫铁棍山药了，它就必须在那个土壤那个环境长。
3: 是的，
2: 这就没办法了。
3: 关键还有一点加工的方式，因为大家会发现市面上的石斛的产品很多，但是石斛的饮品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石斛的饮品，你如果把它鲜汁榨汁的话，它里面有一种酶或破坏里面的特有的成分，所以很多时候只能用干石斛去提取原浆，但是我们就缺失了鲜石斛当中的营养物质，而我们今天是鲜条加干石斛的加工方式，特别是鲜石斛的加工，我们是用零下160度的液氮工艺，然后几秒钟的这种提取，保留了里面更多的营养成分，所以你在喝的时候，这种解渴的感觉，嘴巴里面那种清爽的感觉就特别明显。
2: 邱老师，我记住您之前说过一句话，叫“什么石同源”，大家一听这个话就知道了。所以这件事儿用在了铁皮石斛上，尤其霍山铁皮石斛，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这句话很适合，
3: 很适合。而且还有一点，就以前我们各种原浆也好，石斛那个分斗也好，大家好像就冲着养生去的，对吧？
2: 对对。
3: 我们现在的养生讲究的是轻养生。就你要既要让我享受美食，
2: 对，
3: 又要让我身体好，
2: 是，
3: 不要让我麻烦。
2: 哎，
3: 所以你想，现在你夏天，你是不是要多喝水，
2: 要
3: 多喝饮料？
2: 要的。
3: 你随手拿几瓶饮料，咣咣咣喝进去的时候，医生觉得特别舒爽，出的汗好像都给补回来了。这就是享受。那么我们以前的原浆一点点挤一挤吃，大家感觉还没到那个状态，对吧？
2: 对。
3: 您吃干石斛，自己还要去熬煮，而我们今天不同，盖子一开。马上石斛里面充分的营养和我们要的清爽的这种感觉，享受的感觉全都给你了。
2: 我
3: 更何况还有一点，我补充一下，
2: 您说
3: 夏季大家喝不喝绿豆汤？
2: 喝呀，
3: 加进去啊，用我们今天这个水加进去，
2: 哎，有道理，
3: 对吧？
2: 有道理，还有加进去、啊。
3: 还有我们有的时候要不要夏天吃个馄饨，下个凉面？
2: 要的呀。
3: 你火烧火燎的汤怎么吃？今天我们就可以拿它做汤底，吃起来就跟我们吃那个叫韩式凉面一样。冰冰凉凉的，面条进去，营养进去，特别舒服。所以我一直排斥，就把养生弄得高高在上，大家好像脱离的跟那个我们日常的生活脱离的很厉害。我们日常生活的养生就是既要享受美食，又要把营养补到位。
2: 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呢，按照我自己比较粗浅的理解，邱老师你帮我纠正 啊，我是怎么理解的？你知道现在的产品是一代一代的更新迭代，
3: 对，
2: 是吧？我们的科技也在进步。以前你说你想要。你可能也就压出点鲜的，压出点挤出点，这黏糊糊的也到此为止了。你要再想精进一步，有的时候你想，但是你做不到。
3: 对，
2: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这一点。目前为止，能够把石斛当中不需要大家，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机器似的，上了一定年纪，我们已经生理在退化了，走下坡路的，你还在费着它啊？那个石斛煮完之后，你嚼进去以后要消化蠕动，消化消化，消化不了了排出去了，干嘛了？可能进阶到粉的时候你觉得还不错，到液体的时候，哇，这个吸收程度，这里的营养，尤其是干的里的营养和鲜的里营养，竟然都可以同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
3: 我们现在要的就是轻养生，懒人养生，我们不要就是一个不要外在花很大的代价，第二个我们也不要花费身体内部的很多的能力，
2: 是
3: 只要喝进去 更多的营养给我们
2: 就好了，
3: 更舒服的口感给我们。所以今天夏季到了，口干舌燥有没有？觉得那个就是身体里面津液缺失的情况有没有？所以今天我们不但能补石斛当中精华，还能享受石斛的美味。
2: 来，邱老师，您这一瓶，给我们倒出来，给大家也看一看。
3: 好，
2: 您也给我们正好讲一讲。反正我刚才啊，拿起来一喝都不用喝，那鼻子一闻，哇，这个石斛的鲜的味道，
3: 是。
2: 真的是哦，很让人惊艳的啊！如果它很寡淡，那就是透明的。
3: 对，
2: 很多的石斛汁，你弄完之后可能是透透明明的，
3: 是的，
2: 没有多少的。你从它的颜色你就知道它的浓郁程度了。
3: 而且
2: 虽然是泪水状的，
3: 对，
2: 但是它味道不一样。
3: 而且我们这个配料里面只有石斛，大家去看一下，只有石斛能有这种颜色。您在家里面煮石斛水，未必都能煮出这样。所以你看我手指在后面是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说今天是把我们石斛当中的大量的营养成分给你提炼出来了。而且没有被它的酶破坏。同时还能让我们享受到石斛当中的清香和让我们口腔特别舒服的感觉。
2: 我们刚才一开场，我说了霍山的铁皮石斛不要太棒，然后您就说了，你嘴上说，你怎么证明啊？这也是我东方购物第一次的霍，怎么样？霍山的铁皮石斛
3: 太舒服了，
2: 太棒了，这味道
3: 到了嘴巴里面真的就是清清凉凉，
2: 第一次
3: 爽的不行。
2: 把霍山的铁皮石斛做成这么精华的汁，精华之精华呀啊！
3: 对，
2: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刚才说到这儿，在这里，您可以看啊，安徽省六安市，霍山，看到了吗？这边写的霍山，
3: 对，
2: 后面写的什么呢？经济开发区吧，类似这个意思吧。
3: 是的，
2: 看得不是很清楚了啊。霍山这个写的霍山，写没写得很清楚？六安霍山，所以您安心啊。包括饮用水、石斛精、铁皮、人工种植，你不可能大自然纯自然，这个是不现实啊。
3: 是的，
2: 这个大家都懂的啊。现在目前为止能拿到的高层次、高档次的原料，那就是六安的铁皮石斛了。
3: 对，
2: 你没有霍山的，不好意思，霍山铁皮石斛了，你还想拿哪儿去？你总不能到月球上去种去了，那也不地道、不正宗啊。一定是。火山，来，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的价格。欢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过来啊，有好多朋友是感兴趣的，因为一提到养生，其实说到九大仙草
3: 啊，
2: 那肯定有石斛，你想都不要想。那既然如此了，我们在科技进步的时候，我们就享福，怎么享福呢？懒得让我们的身体去消耗它，干嘛还让它运动？本来我们的年纪在了，很多长辈们的牙口也不太好，什么的吸收消耗上面确实退化了很多，退步了很多。那我们就来直接喝，目前为止市面上比较先进的石斛的饮品，这里面的石斛多酚、微量元素、
3: 对，
2: 氨基酸、石斛多糖，满满的充满这里。
3: 对，
2: 这一瓶当中有380毫升，
3: 对，
2: 接近400毫升。你看看，你个矿泉水才多少毫升？对不对？你喝那一瓶矿泉水，有的时候得3-4块钱一瓶。来，我们看看啊，12.9块。你就说那种进口的矿泉水可不是3-4块、
3: 对，因为大家现在到那个平台上面看看，就很多的植物饮品，你去看价格都是在10几块钱以上
2: 的一瓶。可能你也是刚刚看完播客频道来，跟大家已经再强调一遍啊，
3: 对，
2: 这是东方购物给您推荐到的霍山的铁皮石斛。霍山呢，也看完我跟邱老师刚才的介绍了，对不对？这是正宗的地方，一会儿慢慢给您道来。先看我们的构成，拿回去这一瓶380毫升，这里写的很清楚，380毫升一瓶。在市面上你看看大概什么是这个容升数，已经算很可以了吧。
3: 对，
2: 就算买瓶水，有的时候进口那一小瓶水什么的也是蛮贵的，10来块钱。
3: 对，是的，
2: 我们这是咱们中国人老祖宗留下来的、传下来的霍山那边的石斛啊，铁皮石斛还不是一般的。哎，
3: 对的，
2: 我们已经给您做的构成，直接看199拿回去24瓶，
3: 对，
2: 8块，8块钱一瓶，也不过在市面上普通的矿泉水的两瓶的价吧，大差不差，两瓶价吧。
3: 对，
2: 您说是不是？我没有说夸张，但是我们喝到的这个铁皮石斛，霍山的铁皮石斛，它的人群、它的营养不一样吧？
3: 不一样，
2: 和白水完全不一样吧？
3: 就是我们自古以来有让那个小朋友喝石斛水的习惯的，所以你想现在今年整个夏季是不是特别热？
2: 对，
3: 很多小朋友在这么热的天还在外面打篮球，还在外面玩，
2: 当然玩，
3: 所以这个时候他身体里面的热啊就散热，散完之后你补精液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
2: 是，
3: 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喝一喝这样的石斛水，让他身体里面的热可以压下去。老人家的体温调节更就说没有我们年轻人那么顺畅，所以像这样的饮品就是给现在的酷暑的时候来给到大家补精液、补身体的。
2: 说实在话，刚才我这个杯里面已经很大了啊，
3: 是，
2: 我根本就没倒完，
3: 这里面还有好多呢，满满一杯，
2: 这里面还有好多呢，这里面还有好多呢，根本没有倒完它。你就想想看，平常的矿泉水该喝也喝掉了，
3: 对，
2: 我们今天喝到的是 既有干石斛的优势，干石斛我们保留的是

0: 石斛多糖。
1: 石斛多糖，嗯，鲜石斛我们保留的是它的多酚。
0: 石斛碱和石斛多和石斛酚。
1: 石斛酚，对不对？所以今天是鲜有鲜的本事，营养，肝有肝的优势。你在肝的里面你拿不到多酚那个石斛酚，你在鲜的里面你又拿不到那个石斛多糖。
0: 对，
1: 就他们俩真的是个矛盾。你把它变成干的了。丢了一样，你用湿的直接做又丢了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把鲜的和干的合二为一，不让你身体当中自己再去主动消化了，干嘛了？
0: 对，
1: 喝它，用最简单最快速的方式，在你盛夏酷暑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好好的那种生生津液，
0: 是
1: 它是补五脏虚劳雷瘦啊，
0: 对，
1: 是啊，
0: 所以我们说养生的概念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美食当中了，所以是轻养生、懒人养生、快乐养生，所以大家这个食物水回去啊，直接喝也可以。您做绿豆汤的时候，直接把它作为汤底也可以。您那个下个面条，我下次特别喜欢下面条。下面条之后，我就拿它做汤底，馄饨做汤底。您在一边一边享受我们的食物，然后吃饱吃好还吃养生了。
1: 但是啊，咱养生总比咱。肯定要咱们的健康要比你这个要值钱多了，
0: 啊，那当然
1: 这才8块钱，
0: 是的，
1: 对，开个玩笑说是啥，你两瓶矿泉水也是6-7块钱了，
0: 所以老人家经常说我喝水喝一大茶缸子我都不解渴，今天您来喝喝这个石斛水，
1: 你试试看，
0: 保您解渴，
1: 尤其是在咱上海，说实话这个气候咱们太适合于喝石斛水了，
0: 是的，
1: 快抓紧时间订啊，02151119900。
2: 那个京剧大师啊。梅兰芳先生，有那个还有故事呢。
3: 梅兰芳先生原本就有一副好嗓子，即使是在年老后，嗓音仍然是甜润动人。原来梅先生护嗓的秘诀是常年用他煎水，代茶饮用，用来清咽护嗓。
4: 用它还可以保护嗓子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梅先生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即使是梅先生晚年的时候，声音依然很圆润、很甜美。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他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他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 我们几块钱的事儿，可以在盛暑酷暑炎热的时候好好的调理调理身体，
0: 是的，
1: 我们的身体状态在这个时候通过它，
0: 我们可以把津液补充出来，因为整个夏季出汗就是多，特别像今年，
1: 对，
0: 那个热的呀，真的是
1: 你今天没有晒晕，
0: 身体里面感觉就变成那个咸鱼干一样。
1: 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是不是得有45度？
0: 真有，真不骗你，
1: 是不是？
0: 我们前两天那个，我从那个家里面空调间，就到阳台上，
1: 一下子热了。
0: 热浪哦，哎呀，我们家老人待在家里，然后就在叫，哎呀，给我那个冷毛巾，冷毛巾。就这个时候，其实你给他冷毛巾也没用，你给他喝水也没用，因为老人家缺的是什么？他生成津液的速度赶不上身体消耗的速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补充水分，更要让我们身体能生成津液的这一类的好物质都加进去。所以以前我们通过石斛酚头，你搅半天，你能解渴吧？对吧？你能要让身体里面去生成津液，你没办法解决，马上让嘴巴爽的这个感觉。但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品。就解决了这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但把石斛当中的原有的营养提取得更充分，包括鲜石斛当中容易被酶破坏的石斛碱、多酚都在里面，同时我们通过饮品的方式一喝水分进去了，嘴巴首先得到了享受，接下来就是身体里面快速的去吸收这些好物质。
1: 是这个地化性非常之满，我们没有料到大家这么喜欢这款，
0: 一定是好东西。
1: 第一次东方购推荐的，来自于霍山的铁皮石斛，汁液，这个铁皮石斛汁，汁，今天拿回去的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流程里面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您可以关注，您看这两个字了吗？最开始啊。我呢，还跟人家提出质疑了。我说你们做错了呀，你的石斛汁不是用鲜的做的吗？怎么你给我来个干的呢？
0: 对，
1: 这个时候我当时就特别外行的质疑啊。我说你这个干的和鲜的，你这不多此一举吗？
0: 没有，我跟你说，我内行我也质疑。 因为我之前去过那个石斛原产地考察，做那个石斛原浆，然后他们是告诉我，就说石斛的鲜条是不可能榨汁的，因为榨汁的过程当中会被它的酶破坏，然后呢它也放不长久，所以我一看到这个产品我就去质疑它，我说你的鲜石斛怎么可能榨汁，然后他告诉了我的加工工艺是什么，零下160度的液氮工艺，几秒钟的提取，
1: 那怪不得，
0: 然后才能把当中的原先在那个石斛鲜条当中的营养成分保留下来，然后再和我们的原浆进行那个混合，所以这样的石斛汁你在外面看不到，因为没有这样的工艺做不到。我们后来还在问，那你这里面的配比是怎样的？不告诉我们，人家保密的。现在有很多的企业想去了解他们这里面的奥秘，包括我说的液氮工艺什么的，他都不让我们说。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让观众朋友清楚，对吧？你就不知道我们这一个石斛汁里面你能获得多少好的东西。所以我帮大家把里面不能讲的东西，
1: 不讲。
0: 保密的东西我稍微透露了一点。所以还是一句话，这样的好东西在今年酷暑的时候买回去，小朋友、老人家自己都可以先尝起来，尝完之后你觉得解不解渴、解不解暑，你再决定要不要，就说我们接下来要不要一直用它来帮我们夏季来调养身体。
1: 我刚才跟大家算过一笔账啊，咱们单瓶算下来多少钱，大家还记得吧？
0: 8块多钱。
1: 就这个，我觉得供应商很实在啊。
0: 是的，
1: 因为他是第一次来东方固做节目，把2.9毛都给你写上了。
0: 对，
1: 实际上没太大必要，就8块钱一瓶喽，是不是？我东方固还真的没有在我们观众朋友没有计较到你要把分都写上。
0: 是，
1: 你觉得这八块钱，你要是自己外面买2瓶矿泉水，大家自己琢磨琢磨，那矿泉水纯纯水，能给你带来石斛这样的营养吗？还是铁皮的，还是来自于
0: 霍山种植的？
1: 霍山，对，这就特别重要。如果你只是过铁皮石斛，你家阳台都能种，
0: 而且是种在石头上的。
1: 这个太关键了，我给大家读的这个例啊，它的地址看到没有？地址是哪里？
0: 六安的。
1: 六安霍山县经济开发区，我就不读了。电话您都可以拨打去咨询。
0: 是的，
1: 就是公开透明，我们这里面告诉您，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纯纯的石斛精，还有再加饮水，怎么着？
0: 而且你看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
1: 不好意思，邱老师，你先容我一下，我导演老师跟我说话没有听清。那个导演老师刚才跟我等一下，我跟耳机跟导演老师说一下，观众朋友容我一下啊。导演老师说的意思是我们的现货已经光了，是这意思吧？那光了的话，那我们的供应商老师他此时此刻又不在现场，是不是去弄货了？那我先收一段吧，就我跟大家沟通一下，好吧？我先收一段，临时中断一下，您赶紧定着，有现货先抢着，我们来看怎么调配一下。我们是真的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咱上海的观众认货啊，识货呀，真识货，
0: 真是
1: 好东西。这个是东方购第一次出来，绝对好东西。订购的成功的给您竖大拇指，先打电话订起来，好不好？能预约的预约着，我们先跟大家搞定这件事去啊。021-5111-9900。
6: 石斛总共分为三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3: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1: 今天的备货啊，确实是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啊，对于好的东西根本就一点都不会犹豫，知道吗？一下全给你抢光，搞得我们现在这个新的供应商呢，你看好实在，实实在在的呢，就入了200套，
0: 对，没了
1: 就没了。我原本以为说人家也是试试水，诚意在，确实诚意在，
0: 对，
1: 才8块钱左右。然后那个我得麻烦邱老师再帮我说两句，我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东方购物现在，我帮大家现在确认一下我东方购物 APP 里面啊，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里面到底有没有，我们麻烦一下我们的摄像老师喽，好不好？麻烦一下下，我给大家看看我能不能订购，我要能订购成功的话，大家，哎呀，真的是
0: 有吗？
1: 怎么会这样？
0: 确实啊，因为今年天特别热。
1: 麻烦我们山羊老师，嗯，看一下我现在手机里边，这里看到没？往下，往下来，往下来。哎，这里看到没？写的啥字？卖完了，来晚了，对不起，卖光了。这个我们现在位置，麻烦我们的导演老师跟供应商沟通一下吧。我们还有16分钟呢，总不在这儿干聊吧？
0: 对。
1: 那您先这样，别着急，您等我消息，容我个1分钟。嗯。我们导演老师这边马上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啊，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再说说看，就为什么大家买回去肯定要开心的啊？
0: 对对。
1: 开心的怎么个开心原因？我们当中的营养到底是哪来的？啊，
0: 其实我们这一款饮品的那个就是好处就在于，我们不但有那个从干石斛当中提取的石斛多糖，还有我们鲜条当中特有的石斛碱、石斛多酚这一类的营养物质。那以往呢，像鲜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很难被提取，它里面有一种酶会破坏它。但今天因为我们今天的斛次方，它用到的特有的就-160度的液氮工艺提取，而且呢提取的速度特别快，几秒钟。所以呢这个工艺它到现在都是保密的，不让我们讲的。然后比例那更是不告诉我们了，所以像这样你可以更完整的、更快速的获得我们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那为什么要吃石斛呢？其实一个跟今年的天气特别有关，今年到现在的温度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热浪滚滚。到晚上这个时间，我是那个6点多从商场出来的，从商场里面的空调间一下子到了那个外面，哎呦，这种热的那个桑拿的感觉，大家都知道身体的津液、汗液透支的特别快，所以大家也是想着用什么样的好东西来帮我们身体去那个补充一下津液，补充我们损耗的物质。所以当我们今天把这样好的产品推给大家的时候，大家马上就能接受了，因为我们很多上海的观众朋友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是特别强的。而且呢，
1: 我得打断邱老师一下啊，好消息，好消息，
0: 可以预约了，对吧？
1: 好消息，终于来好消息了。我这实在，邱老师，我说麻烦你帮我多说两句，我刷一刷。好消息，好消息，来吧，观众们看，已经可以了啊，加购物车立即购买。我们给大家开个那个，邱老师多少组？多少？几十组？
0: 五组啊。
1: 五十组啊，就50组啊，
0: 对，只有50组，
1: 只有50组了，那多的就不给了啊，50组，瞬间就没了，
0: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来的货呢，肯定是立马的，您安心，即便不是明天送到，那大概后天和大后天，差不多，我们就会送过来，运送过来，我们是最快速度的话，给大家配送。好吧，现在确实是在预约的状态，大家理解一下啊，这个肯定不是马上的现货，
0: 对，
1: 你肯定要预约一下下，但是值得，好东西值得大家稍微的等待一下。您看，我给大家再展示一下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啊，有几个特点大家关注一下。第一个呢，植物饮料，它是纯植物的，
0: 对，啊，
1: 植物饮料
0: 里面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其他任何的糖，
1: 在这里没有糖，
0: 然后它的保质期是12个月，
1: 这里写的呢，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
1: 然后它的人群几乎不怎么挑，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邱老师，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我爸爸指在这里，大家看，来，我们摄像老师稍微的，看看，这里写的是每日饮用量小于等于3瓶，
0: 对，因为它有养生的结果，
1: 对，
0: 它里面确确实实有石斛当中的好东西啊。
1: 它只是个饮料，纯纯的甜度的饮料，你随便喝好了呀，对吧？相对来说，你只要别太过分了，你就喝你的，人家不会提醒你。但是像这小于等于3瓶的意义，一下子就说出来了。你喝个100瓶、200瓶，如果它本身营养没有那么多，你可能刚刚顶上我们今天的1瓶。哎，我们今天竟然如此之告诉大家。小于等于3瓶哦，好东西也要注意量哦，就是你早一瓶，中午一瓶，晚一瓶，好好的解解暑，滋润一下，伸伸筋，特别是烦躁的时候，想要补补五脏虚劳雷瘦，邱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0: 当然对，而且还有就是家里的小朋友，如果这个天还要在外面打篮球，有很多的户外的活动的话，您把这样的饮品给他带着，让他喝完之后及时补充一下那个体液，补充一下水分，同时还把身体生成津液的好东西给补充进去了。酷暑难当啊，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就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啊。
1: 这石斛味道真的很浓的，不错的。
0: 对，
1: 当然它还是液体状一点，不会像大家夸张想象，我们以前可能水放少一点啊，黏糊糊黏的啊，
0: 对，
1: 倍儿
0: 那那个没办法，因为我们那个就只有养生的一个作用，
1: 是
0: 就是要里面的石斛多糖，但是我们在夏季，我们不但要养生，我们还要爽快。要舒爽，要快乐，所以今天我们的石斛饮，不但有养生， 而且还有让大家快乐解暑解渴的好东西。
1: 价格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唠到一个价格咱就收掉了。我们这个导演老师跟我说现在50套的预约马上就要售罄了，50套也没有了，
0: 很快，真的
1: 就结束了，就不给大家再多啰嗦了，多唠叨了，好不好？大家理解一下，不好意思，我们的供应商也是全新的供应商，没有想到咱上海观众这么热情。
0: 是呀，哎呀，
1: 下次可能我们多备点，备他个2-3千套的。来给大家看看啊，13块钱左右一瓶，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里边啊，才8块钱。
0: 是的。哦，
1: 8块钱，380毫升，你自己看看您家矿泉水是多少毫升就知道了。它是短促泡，
0: 对，
1: 它其实要拉长的话，这个瓶高了去了。
0: 对，
1: 人家是实实在在的给您，哎呦，这么大，这根本就握都握不紧，你看看，根本握都握不紧，啊、这很粗的一个瓶子，380毫升，24瓶，310块钱市场价格，我们东方购199，你就说实不实在，单瓶算下来8块多、我问大家买个两瓶矿泉水，你现在随便去看，买个两瓶矿泉水，你或者买一个那种可乐之类的。小的最小瓶子的、最小这么小的瓶子啊、没有几十毫升的啊、大概可能10来毫升吧，你买个两瓶也要8块钱了吧、那是啥？哎，碳酸的。
0: 对，
1: 我们是什么？我们
0: 是
1: 霍山的铁皮石斛汁，抓紧时间订，最后10分钟预约啊，预约现货一点没有，大家理解一下，预约也是最快速度给您配货，
0: 是的，
1: 好吧，打电话02151119900。
7: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8: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9: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哎，
10: 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分斗。
11: 我知道石斛啊，
10: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1: 今天是感谢大家啊，咱上海的气候环境，哎，适不适合喝石斛汁这种？哎呦，
0: 今年太适合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温度啊，真的是越来越高啊，40度以上可能就不稀奇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什么感觉？就身体里面就被榨干了一样。你这种干不光是嘴巴干，你是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干，干到你难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解渴，而且要让身体里面有更多的津液来帮助我们，让更多的营养物质可以解决这个酷暑和热在我们身体里面产生的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石斛饮不但有我们石斛原浆当中的甘条当中的这些好的成分来帮我们养，帮我们身体去生成津液，更有我们鲜石斛当中容易被酶破坏的这些多酚类的物质，石斛碱类的物质也在其中，所以酷暑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它来帮我们解决，这种鲜条加甘条的组合组成的我们这种的石斛饮，不但有养生，而且是轻养生、懒人养生、快乐养生，让我们在日常的食物当中您可以浓浓浓的喝，也可以跟我们的绿豆汤跟我们的馄饨呀面条呀搭在一起，你整个夏季你就不用烦躁了，就特别的舒服。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回去的，哎呦，刚才导演老师是上还剩个5组，5个预约名额，那怎么办？没办法了，
0: 没有了，预约就这么多。
1: 大家抱歉，别生气啊，别不开心，因为我们这是全新的供应商，第一次登陆咱东方购物胡次方，希望大家下一次再有直播的时候也继续支持一下。我们呢是把最好的品质，绝对不会说因为加工加班加点没有货，然后就随机的以次充好，不会这么干的。所以我们要预约的有限度，不会是无限的。我知道咱上海的消费群体
0: 是的，
1: 几百万这是很正常的，东方购物的客户群也很多，但我们今天就备这么一点点货，所以让大家拿回去的性价比最高，同时品质最好的，既有鲜条的石斛酚，还有别的好营养啊，在鲜条里存在的，但是把它做成了干条，那它就石斛酚就没有了，它就只剩下那个石斛多糖了。它这个就很怪，这个石斛真的就很怪，所以它必须干的也要有，鲜的也要有，合二为一的所有的精华在市面上极其的罕见。你要么就纯鲜的榨了汁， 你要么纯干的磨豆粉，就你即便把它俩合在一起，不好意思，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做得那么细腻，没法很彻底的吸收。嗯，我们今天这个液体当中都是精华哟，很厉害的，回去你品，清清爽爽的。

0: 必须现生产，但是他们的存货有限。嗯，我们呢给大家从别地儿调点货，最快最快速，咱是上海的，咱自己的电视购物，我们能亏到咱们自己的观众朋友吗？不会亏待您的，
1: 是的，
0: 速度倍儿快的啊！您今天就马上下订单预约着就行了，抓紧时间，最后的三组的预约名额哦，超过了绝对多一组都没有的，02151119900。
2: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则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0: 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消息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在对于自己预约的名额啊，觉得到底多久能够送到，我这边呢也把我们自己的供应商群呢、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看，大家安个心。我给大家看啊，这里边我们导演老师都急得不得了了啊。APP 下来，这明天入库，就看这句话就好了，明天入库啊，就看这几个字就好了，不给大家看了啊。就很多条件内容就不给大家看了，都是其他的。
1: 我们这个不是噱头啊，我们这是真实的啊，
0: 真的在催大家。人家供应商老师说明天入库您安心，明天入库的话也就意味着后天就开始配送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今天有货的话，明天最快明天能送到，明天入库的话最快后天就送到，明白了。所以不会让你等个一个周什么两周，绝对不会，不要担心，最快后天就给您送到了，安心吧。咱今天拿回去的，在市面上大概12块钱近13块钱一瓶的情况下，其实说实话也并不贵，还好的。但是因为它的科技和能力本身就把肝和鲜合二为一了，
1: 液氮-160度，都是我。就
0: 只能
1: 直接问过来的，
0: 口述
1: 就所以你是看不到的，因为很多那个企业都在想了解这样的产品怎么做，因为我们但凡掌握了它的技术、它的配方，很多地方都能做了。
0: 而且它这个是真的受众群非常广，尤其在南方，尤其在上海，
1: 是的，
0: 太适合于我们的体质了，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了，你说有的时候你吃的那些东西上火了或者怎么着的了，
1: 对，
0: 喝点石斛汁，清一清，多清爽啊，滋润一下啊。我们今天呢，这个是这么棒的霍山的铁皮石斛，
1: 对，
0: 最后2分钟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相信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对于双档这个咱们上海的传统的美食应该来说非常熟悉，但是自己在家里面做双档呢，首先你得买好的肉馅，然后还得自己买这个油面筋，还得自己去买这个百叶包，非常非常麻烦，一点一点包出来，好不容易弄好了，又发现其实吃不了多少，其实非常的简单。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肉好，咱们的百叶包好，同时我们的油面筋也更好，全部都是来自于道地的产地，并且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私厨故事的周年庆，所以今天还。

0: 会有额外加赠。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他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韦甲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一个油面筋塞肉跟百叶包。其实这两个品的话都是咱们上海人的餐桌上的一些比较家常的一个菜，
0: 当然
1: 但弄起来的话确实是麻烦。今天给您提供到一个更具性价比包括更省时间的一个选择，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直接帮您都弄好了，配料表也非常干净，批次也非常新鲜，而且今天有到一个额外的加赠，所以如果您之前买过或者还想再买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
0: 抓紧时间，咱们今天还是不到200块钱，但是给大家来做的是油面筋塞肉，一共5袋，550克一袋，鸡汁百叶包是340克一袋，有5袋，一共10袋。同时再给大家送上的是藕粉圆子，这两个你如果两餐是可以当成双档来吃的。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单独的来做红烧的、清蒸的，或者说是直接放个汤都没有任何问题。199块钱就在今天为大家额外赠送我们的藕粉圆子甜咸味道随机给大家一袋啊，甜咸味道随机给大家一袋。首先我们来看啊，咱们今天的鸡汁百叶包为大家来做的是正宗的江南风味，苏州的千张，而且肥瘦比2:8
1: 的肉馅，
0: 整个的肉馅非常非常的不错，并且肉馅的含量非常的高，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之外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的油面筋塞肉啊，油面筋塞肉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优质黑毛猪，优质黑毛猪还是用前腿肉，拒绝边角料，每颗含肉馅比例大于等于85%，
1: 对的，每一颗
0: 大于等于85%，也就是说一颗肉，一颗咱们的这个
1: 油面筋塞肉，
0: 油面筋塞肉，比如说它是100克，
1: 吃到的大部分都是肉馅，
0: 里面的肉馅就有85克，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口满足。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在这边，大家应该非常的了解了，这是我们的油面筋塞肉，本邦经典系列油面筋塞肉，你看啊，所有的这个
1: 配料很干净，
0: 猪肉的比例大于等于42%，有些观众朋友们就说了，哎。刚才不是说大于等于85%吗？来看这边啊，
1: 又没有一个汤料包在里面，
0: 每一颗肉馅比例大于等于85%。为什么到这边会还有42%呢？因为它总重里面还包含了整个汤料包。我们先看所有的配料表，再给大家看看里面的内容物啊。首先猪肉、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和鸡粉，还有食用盐，没了。是不是整个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那在干净的前提之下，我们现场替大家来打开，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每一袋里面是包含了一袋的油面筋，每一袋是有9只，
0: 一袋9只，再加一包红烧的酱汁汤料。
1: 对，
0: 把这个红烧的酱汁汤料去掉，里面的肉馅占比每个油面筋塞肉的大肉丸达到85%，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这个红烧汤料你可以完全不放。你可以直接做水煮或者清蒸的，如果说喜欢吃红烧的可以用到它，
1: 对，单独做一道红烧的油面筋塞肉，
0: 对，
1: 也是可以的，包括到我们的
0: 鸡汁百叶包，它的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来看啊，我们今天百叶包的配料猪肉千张是用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我说句实话，现在很少有这么干净的千张做法了，很多会用一些这个其他的什么红曲霉啊之类的东西放在里面，红曲粉啊之类的东西放在里面。那么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食用盐、胡椒粉，没了。汤料当中水、油、鸡油、鸡精、鸡粉、鸡汁、大蒜等等等等，也是非常的干净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接下来就给大家看看了。85%的肉馅含量到底有多少？
1: 对，这是一个咱们比较经典的一个双档的一个做法，对吧？
0: 对，
1: 两颗油面筋塞肉加两颗百叶包，
0: 对，
1: 自己再下一点点的
0: 粉丝啦、香菜啦，
1: 香菜
0: 放一点，这个其实就是一份双档。
1: 对的，就是一份双档。
0: 自己在家里面做这份双档其实很简单，
1: 粉丝汤嘛，
0: 只需要你会煮开水就可以了。
1: 关键是咱们的这个双档的里面的这个肉。怎么样呢？对吧？
0: 你看
1: 油面筋塞肉，
0: 我
1: 把它的这个油面筋给撕掉去，包括油面筋，我们都是选择到的一个苏式的油面筋，
0: 的确是的，
1: 它是很韧，而且很吸汤汁的。
0: 一整颗的，你看85%以上的肉馅含量就出来了。
1: 这个吸满汤汁的油面筋给剥掉去之后，
0: 你看
1: 里面的肉馅。大小
0: 特别大，
1: 再把它这个肉馅，它这个肉馅都是非常有颗粒感、有嚼劲的，因为我们选择到的是猪前腿肉，而且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对的，
1: 所以这个肉它又有香味儿，而且的话又有那种颗粒感。
0: 包括这你看这个鸡汁百叶包啊，白白胖胖的，很多人说这个里面是不是百叶很多啊？
1: 很厚的那种，对吧？
0: 不用夹了，我直接咬。
1: 你直接咬吧，我觉得你直接咬，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百叶包它有多薄，包括里面的肉馅有多足。而且它这个是带着那个2:8肥瘦比的有汁水的那种肉馅，你一口下去是很有猪肉的那种香味的，
2: 特别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不是有点烫？
0: 整个百叶包里面， 全部的整块肉，整块的肉馅，不是里面一层百叶包夹一层肉馅，一层百叶包夹一层肉馅。那么这个里面
2: 千张皮就多了。
1: 对，
0: 这个是直接把整块的肉馅包在里面，
1: 对，
0: 让大家可以，
1: 而且包括到有一些的那种千张，它可能那种特别硬、特别黄、特别厚的那种，其实包出来的它口感不会太好，
0: 没有，
1: 所以我们选择到苏州的，
0: 没有塑料味，
1: 对的，
0: 对吧？油面筋三肉，每颗肉的含量高达85%，
1: 每颗肉馅，
0: 鸡汁百叶包5袋，也是给到大家10袋，今天额外加赠1袋藕粉圆子，199元。自助订购立减5元，相当是194，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相当是192。10包我们的主食，
1: 对，油面5包油面筋塞肉加5包百叶包，对吧？今天再额外送您1包价值16元的藕粉圆子，
0: 真的，
1: 这个藕粉圆子是我们私厨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的礼物。希望您说，如果觉得尝完之后还不错，然后您可以在商城下单。
0: 我们以后会上专门的节目，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3: 时候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4: 对对对，
3: 花钱多点的时候吃、啊、
4: 对对，老早没个要等了牙打了出来吃的，没钞票呀。
5: 父母亲他们都是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了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了。
6: 像这种双档嘛，上海话叫桑档，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在什么安娘家爷爷家门口必有这种双档单档的。油面筋是双档的真谛，就是超好吃。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家门口什么都没有什么双档单档了，就是顶配也只有小笼包了。
4: 老一辈的都知道有双档单档，
7: 等于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小吃到大的。
3: 从小吃到大，
7: 对对，就读书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地方也一直会吃这个东西，所以吃了好多年了也是。
3: 所以就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自己做爸爸，带孩子一起过来吃，是吧？
7: 对，希望他以后也喜欢吧，因为这个是老上海的味道，希望他以后不要忘了。就是
0: 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的这个油面筋三肉，我相信是很多咱们江浙沪的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小朋友，既有豆制品，又有鲜肉，可以说一口一个，完全不需要吐皮、吐骨头、吐刺，这个是很多年轻这个小朋友或者年纪大的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的、
1: 嗯。对的，包括到红烧的，对吧？也是大家喜欢的这种浓油赤酱的口味，而且今天每一包里面。对的，每一包里面都给汤料包给您配齐了，您就像这样，我们做一个红烧的，对吧？
0: 可以，
1: 都给您准备好了。然后包括您想，如果再加一点其他的一些蔬菜、娃娃菜，
0: 而且我觉得咱们特别特别的贴心，鸡汁百叶包放汤的汤料包有，我们的红烧油面筋三肉的红烧酱汁也有，而且都是单独包装。您如果想要一起放清汤的，我们有鸡汁儿的；如果一起想要放红烧的，我们还有红烧汁儿，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对的，
0: 这个就是私厨故事的细心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才200元不到，5包油面筋三肉，每一包550克，其中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单个油面筋当中的肉馅含量达到了85%以上，让大家可以完全
1: 对，而且加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啊，黑毛猪的肉会比较香一点吧，
0: 当然了，
1: 比普通的那种猪肉。另外一个，对于馅料的部位的一个挑选，我们也是非常严格，不用那种什么边角料、什么淋巴肉啊那种乱七八糟的，
0: 这点很重要、啊。
1: 就用猪前腿肉，
0: 因为黑毛猪其实就是中国的本土猪肉。中国的本土猪肉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产量比较少，出栏率比较就是出栏率虽然高，但是它生长比较慢。外国我们现在看到那种白色的猪，就是包括说那种栏里面那种白色粉色的猪，其实都是90年代从国外这个引进来的。
1: 小时候我听到说叫洋猪还是叫什么？
0: 那个时候叫做洋猪嘛，那个时候还嫌这个猪肉有点膻味儿的。现在其实已经改良了很多了，但是那个猪肉出栏率很快，大概几个月就可以出来了。
1: 经济成本低嘛，
0: 经济成本很，它的好处就是让更多的人吃到肉了。
1: 是，
0: 但是还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黑毛猪肉香啊！我们今天就用到了黑毛猪。而且拒绝其他边角料，只用猪前腿肉。我说句实话，这个猪前腿肉如果不是在这儿，就是做龙江猪脚饭，对吧？龙江猪脚饭其实一碗你大概也要 40-50块钱呢，
1: 或者你就做小炒肉的那种，对吧？
0: 对的，非常。
1: 但它做肉馅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有一定的肥肉的坏，
0: 而且我们的今天的肉馅比例是大于等于85%，而且肥瘦比是2:8，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包括面筋也是选择到苏式面筋，
0: 对，可以吃到汤汁的。那我们的这个千张也是非常的不错啊，苏州的精选的千张，用到的是太湖猪，也是用到了猪前腿肉，让大家完全放心，也是2:8的肥瘦比。所以它无论是我们的油面筋三肉，还是我们的这个千张
1: 百叶包，
0: 摆着百叶包，你吃进去以后可以吃到非常浓郁的汤汁的口感。为什么刚才我咬了一口感觉到有点张不开嘴？因为被汤里面的汤汁给烫到了。
1: 对，
0: 来，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看，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蒸
1: 的
0: 好吧，来一个蒸的。这个是我们的今天做了一个剁椒的这个方式，
1: 就鲜的开胃的一种，对吧？其实你可以透过它的这个百叶包的这个千张的皮，你就能看到里面的馅料是鼓鼓囊囊的。
0: 打开来给它，
1: 你看汁水就已经飙出来了。
0: 而且关键的是里面的肉是
1: 非常的多，
0: 你看
1: 这个千张是非常薄的。我们选择到苏州的千张就是这个原因，它又薄又韧，能包得住这个肉，它不破。但是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又不会说那么硬那么厚，对吧？
0: 对，
1: 所以你看里面的肉馅有多少，这是一半、
0: 哎呦，真的很棒，
1: 这是一半的一个肉馅，你看有这么大，而且都是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调味我们也是调得非常的好，就我觉得我们这个肉馅调得真的很好，我很喜欢吃。
0: 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油面筋三肉啊，
1: 一口下去，
0: 一口下去几乎全是肉，
1: 几乎全是肉，真
0: 的吗？里面全是肉，而且这个肉你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肉质纤维，没有那种加了很多这种大豆蛋白的东西，
1: 那种搞得跟肉糜肉泥一样的那种。
0: 为什么有一些这个它的肉的含量会比较低，但是你吃起来很像肉呢？因为它这个里面有可能会加入一些淀粉，加入一些
1: 大豆
0: 蛋白，
1: 一些加工品制品。
0: 我们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你看在这边猪肉、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淀粉加了一点点，是为了让它能够调和起来，能够有这种粘劲起劲，吃起来有嚼头，不是那种大量的加淀粉。如果大量的加淀粉，应该加在这个油面筋的前面。
1: 你看它这配料表还排在那个小葱跟那个味精后边。
0: 对的，说明比我们加的葱还要低，还有盐，没了，是不是很干净？包括说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啊，也非常的干净。你看鸡汁百叶包的整体的配料表，猪肉千张用的是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也就是苏打粉，也就是苏打粉，然后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盐、胡椒粉，没了。汤料包里面的配料，水、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盐、香辛料，没了，
1: 没了，都很干净。
0: 所有的都是放在冷冻室啊，冷冻室不要放到冷藏，你要放到冷藏，今天就要吃掉。今天就一定要吃掉。
1: 对对对，而且我们批次都非常的新鲜啊，这个您可以放心啊，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因为我们是每个月都会重新进一次的。
1: 我
0: 今天这个就是大概就是前两天进到来。
1: 你油面筋就是前天刚入仓库的。
0: 前天刚入仓库。
1: 对的，都非常的新鲜，您可以放心。
0: 油面筋三肉550克5袋，每一颗油面筋的里面的肉达到了85%。以上85%以上，鸡汁百叶包全部都是我们太湖猪的，全部都是用到猪的前腿肉，没有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什么淋巴了什么猪没有、
1: 不用那种边角料，
0: 全部都是的啊。一共10袋199，再额外送出一份藕粉圆子。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请一号键来进行咨询订购，0215111-9900。
3: 小时候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4: 对对对，
3: 花钱多点的时候。
4: 对对，老是每个月等了牙打了出来吃了，没钞票呀。
5: 父母亲他们都是新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的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了。
6: 像这种双档嘛，上海话叫桑档，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在什么安江家爷爷家门口必有这种双档单档的。油面筋是双档的真谛，就是超好吃。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家门口什么都没有什么双档单档了，就是顶配也只有小笼包了。
4: 老一辈的都知道有双档单档，
7: 等于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小吃到大的。
3: 很少吃到它。
7: 对对，就读书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地方也一直会吃这个东西，所以吃了好多年了也是。
3: 所以就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自己做爸爸带孩子一起过来吃是吧？
7: 对，希望他以后也喜欢吧，因为这个是老上海的味道，希望他以后不要忘了就是。
0: 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私厨故事。首先，自有工厂，自己的品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同时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每一颗都要求很高。你在市面上，首先你看到了菜场里能不能买那种百叶包，能不能做买这种油面筋塞肉，有的很多小商小贩在卖这种豆制品的时候呢，他自己也去隔壁肉摊上舀一点肉出来，然后自己就往这个里面塞。首先卫生条件我不多做置评，你就看这个肉摊上的这种
1: 机器
0: 机器
1: 洗没洗过，对吧？或者
0: 一个月洗不洗，
1: 多久洗一次，
0: 第二次第二点我就来问了，他摇出来的肉，你想小商小贩为了更多的利益，他说他不可能说我只要猪前腿肉，你给我，他肯定是跑到那边什么便宜肉我买什么。那么猪肉摊里面他也是，哎，正好我有一些前天卖不掉的肉，大前天卖不掉的肉，我直接便宜点卖给你不就结了吗？反正是做肉馅的，反正要做熟的，我多加点调味料不就搞定了，
1: 把那味道盖住嘛，对吧？
0: 来，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首先全部都是，首先用到的油面筋塞肉都是我们的黑毛猪，第二点只选猪前腿肉，没有一些所谓什么淋巴啦等等
1: 那种边角料，我们都不用的，
0: 全部都用，
1: 全部都不用的，
0: 只用猪前腿肉，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每个丸子啊，每个油面筋塞肉里面的肉馅都达到85%以上，
1: 每颗哦，是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
0: 鸡汁百叶包也是用到的猪前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这可以给大家承诺的。
0: 一样的，用到的是太湖猪，对吧？给到大家两个加在一起，一共10包，199块钱。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在菜场里你也能买得到，包括这你自己买回来也能做得到。但问题是，我说句实话，自己做费时费力，而且吃力不讨好。
1: 对，
0: 真的做了这么一大堆，家里面没人吃。但是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你要是没有我们这种包装，你直接冻到冰箱里面，时间一长会串味儿的。但是我们这个有包装了以后，它整个的味道就不会有更多的问题了。
1: 对。
0: 那么今天一共有多少呢？来，今天油面筋塞肉、黑毛猪肉、猪前腿肉，用到的是也是我们的这个无锡的油面筋，对不对？
1: 苏式的
0: 油面筋，
1: 苏式的就是很吸汤汁而且很韧的那种。哎，
0: 550克，有5袋。咱们叫鸡汁百叶包，340克，有5袋，一共10袋了。
1: 把它们的数量也给大家说一下，油面筋塞肉每一袋里面是有9颗，
0: 9颗，
1: 鸡汁百叶包里面是6只，
0: 对吧？
1: 所以总共的话，你看就是5945加上30，对吧？75只。
0: 当然，还要再送一包藕粉圆子，
1: 对的，
0: 咸甜口味随机。就是送给大家尝一尝，
1: 送给您尝
0: 的，好吃的话大家自己来我们的东方购物的商城买就可以了。
1: 对的，
0: 199块钱，自动拧锅立减5块钱，194，送给大家1.9块的折积分，相当于是192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而且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的配料表，
1: 配料非常干净，
0: 真的，我说句实话，要比您在这个菜场里面可能买的要更加的干净，因为我们是工厂化、集团化的管理，所以一定是生鲜猪肉给大家来做到的，非常的放心。
1: 对，
0: 了不起就是冷鲜猪肉，还不可能是冰冻猪肉了，对不对？然后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粉、食用盐，没了。
1: 哦，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上面的生产日期是8月13、14号。
0: 八月十四号。
1: 8月14号，
0: 保质期到明年。保质期到明年。
1: 对，8月14号的生产
0: 期。正面再给大家看几个点啊，正面再给大家看几个点。每颗含肉馅比例大于等于85%，
1: 这个是写在包装上的，不能乱写的。
0: 如果不到，我们负法律责任的。我如果不到，我们负法律责任。还有一句话，优质黑毛猪不是黑毛猪，我们负法律责任。绝对的猪前腿肉，拒绝边角料，如果不是负法律责任。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包装上的东西不能乱写的，这个我们还是要。
0: 还有这个包装，你也可以看一看，你看。用到的是太湖猪的，也是猪前腿肉，
1: 那对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猪肉千张，千张是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也就是大苏打。然后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盐、胡椒粉。汤包里面是水、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没了。非常非常的干净，现场给大家来看。
1: 而且每一个白叶包都是手工包的，
0: 全部都是手工包的。什么叫做我们的肉含量大于等于85%？
1: 对的，我给大家挑一个吸满汤汁的这种，
0: 随便挑一个就可以了。
1: 挑一个这种来，
0: 对的，
1: 你看，
0: 打开来，首先
1: 薄薄的一层油面筋给它撕掉，
0: 很有这个韧性。
1: 我觉得油面筋它要吸满汤汁，它好吃啊。
0: 对的，
1: 所以为什么选择到苏式的油面筋？
0: 吸满汤汁了以后，很像
1: 撕掉，你看有多大？我拿个对比一下。你看到没？
0: 是不是
1: 没撕的？
0: 甚至要比85%。
1: 这个是油面筋还抛起来的那种状态，你看。
0: 对的。
1: 你看这个肉馅有多大，里面的肉馅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我把它这个肉馅撕开给您看一下，里面肉质的纤维颗粒。
0: 里面是有肉质纤维和肉质颗粒的。
1: 对的。
0: 它不是那种一撕就烂的，有一点点的 Q 弹的嚼劲的。
1: 对的，对不对？包括你能看得到那种肉的颗粒都看得到的，对吧？这个肉很香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我觉得它是比普通的白毛猪要香。
0: 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百叶包
1: 啊，哦，这是一个
0: 这个百叶包新式的做法，
1: 茄汁的，
0: 夏天很开胃，
1: 很开胃哦，
0: 茄汁冬瓜。既消暑又开胃。
1: 对的，每一个的话，你看，透过百叶包的这个签章，你就能看到里面肉馅有多鼓。嗯。然后的话，你看苏州的签章，薄薄的一层，一撕开，
0: 它就
1: 里面这个肉汁肉馅，
0: 不是一层肉一层签章，一层肉一层签章。
1: 你看有多薄，
0: 包在外面，
1: 里面的肉馅有多厚，
0: 包了一两圈半吧。
1: 对的，
0: 嗯，
1: 里面这种肉馅，你看非常多，非常的多汁。
0: 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了，来再给大家细数一下，咱们今天油面筋塞肉有5包。每包9个，
1: 嗯，
0: 鸡汁百叶包有5包，每包6个，一共的价格199元。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今天再额外送上藕粉圆子1包，咸甜随机，自动凝固立减5元，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里外里相都是192，一共10包，我们的这个主菜再送给大家一份圆子，对吧？嗯、
1: 对的。
0: 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按一下1号键0215119900。
3: 以后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4: 对对对，
3: 花钱多点的时候吃、啊。
4: 对对，老早没个月打了牙打了出来吃了，没钞票呀。
5: 父母亲他们都是新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的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了。
6: 像这种双档嘛，上海话叫桑档，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在什么安娘家爷爷家门口必有这种双档单档的。油面筋是双档的真谛，就是超好吃。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家门口什么都没有什么双档单档了，就是顶配也只有小笼包了。
4: 老一辈的都知道有双档单档，
7: 等于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小吃到大的。
3: 很少吃到它。
7: 对对，就读书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地方也一直会吃这个东西，所以吃了好多年了已经。
3: 所以就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自己做爸爸，带孩子一起过来吃是吗？
7: 对，希望他以后也喜欢吧，因为这个是老上海的味道，希望他以后不要忘了就是。
0: 来，各位啊，现在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速度越来越快啊，因为大家都看上了咱们今天的这个黑毛猪的油面筋塞肉加鸡翅百叶包。
1: 我跟大家说，这个、这两个单品我们都是单独卖的，之前而且都卖得非常火爆，
0: 而且原来都是200多元的。
1: 我跟
0: 是很多人说，单买油面筋塞肉，你让我买个10包，太多了。你单买
1: 我还要自己单独再去买百叶包，
0: 单买百叶包也太多了、嗯、有没有两餐呢？所以呢小邓也非常的贴心，首先把2个都要200多的都减一半，但是呢价格做到200以下，199元。
1: 对，
0: 同时还要再额外送出我们周年庆的藕粉丸
1: 庆生礼物，
0: 对吧？庆生礼物，
1: 嗯，
0: 同时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是194，原来的1.99元的积分一送，相当是192，整整10包我们的主菜，再送一包藕粉圆子。这10包主菜当中，5包是肉含量85%的油面筋塞肉，每包9只，一共5个。鸡汁百叶包是我们鸡肉这整个的猪肉的含量特别高的，然后
1: 对的猪前腿肉，
0: 嗯，给到大家1包有6个，有5包，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才有可能抢到今天所剩不多的备货，0215111-9900。

0: 欢迎黄亮，来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咱们今天一共多少钱？199块钱，你拿到的是5包油面筋三肉，全部都是黑毛猪，全部都是猪前腿肉，每一颗保证给大家肉含量大于等于85%，
1: 肉馅比例85%以上，
0: 大家可以完全
1: 每一包是有9只哦，
0: 有9只，
1: 然后汤包也是都有的，
0: 对吧？45只。鸡汁百叶包给到大家，每一包6只，一共5袋，30只。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两个都是单独有汤料包，都是单独分开的。
0: 这是我们的周年庆典额外送出的藕粉圆子，对吧？咸甜随机，
1: 一个是黑芝麻的，
0: 199，
1: 对的，一个是黑芝麻，一个是荠菜肉馅的。这个礼物的话，价值16块钱，您可以在东方购物商城也买得到的。如果说您吃了之后觉得，哎，这个东西还不错，觉得挺好的，您可以自己再复购一下。
0: 我们今天引以为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说到用黑毛猪，就一定用黑毛猪；说到用前腿肉，一定用前腿肉，不会给您来做倒浆糊的东西。您来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你看猪肉。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玉米淀粉、鸡粉、食用盐，哪个你在厨房里面找不到？都厨房里面找得到，对不对？
1: 对，都是常见的调味料。
0: 我们再给大家翻过来看一看，好吧？翻过来看一看，在这边还有几个字，大家看清楚啊！你看，每一颗去掉我们的汤料以后啊，每一颗比例达到了85%，这个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大家可以放心。
1: 这我们印在包装上的。
0: 用黑毛猪绝对不能用其他的猪了，不能用那种羊猪、白的猪了，一定黑毛猪，一定是猪前腿肉，拒绝用到边角料，什么淋巴肉，不可能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然后鸡汁百叶包也是一样的，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放心的水准。什么放心？你看啊，
1: 配料表也很干净，
0: 猪肉千张，千张是用这个做的，连千张的配料表都给你做，因为有一些千张用的可能就不是苏打粉喽，
1: 就你可能吃起来硬硬的，有塑料感的，厚厚的那种，对吧？颜色也不对。
0: 鸡蛋液、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好，汤料包都给大家，因为一般来说哈，这种高汤包，可能很多人
1: 有一些浓缩的
0: 做东西了啊。水、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盐、香辛料
1: 没了，也非常干净。
0: 这都是自己熬出来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对不对？所有的加在一起，一共10包。来，现场这个是我们觉得啊，这是
1: 很鲜的一个，
0: 这个叫做什么？江南地三鲜。
1: 对，
0: 江南的地三鲜，
1: 有笋，有火腿，来一点点蛋饺，
0: 咸肉，
1: 对吧？
0: 火腿，
1: 对，这就单独的用油面筋塞肉来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汤。所以说，单独可以做菜，但是你做到一起做双档也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对吧，给大家多一个选择。
0: 看看什么叫做85%以上的肉类？
1: 那你看，把这个吸满汤汁的油面筋给撕掉之后，你看里面的肉馅。
0: 是的，看一看。我们再拿一个，就是旁边的这个整个的鸡汁，这个油面筋看一看。
1: 那它这个有点泡浸满了汤汁嘛，有点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0: 大小，85%。
1: 反正保证您是85%以上，每一颗比例都是85%以上。
0: 大家可以，
1: 你看里面肉质纤维、肉质颗粒，你到嘴巴里面的
0: 是整一颗的肉馅。
1: 对，你到嘴巴里面的那种肉香跟咀嚼的口感。
0: 猪的前腿肉没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淋巴肉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为大家来做到的保证，好吧？来，油面筋三肉，全部都是黑毛猪的猪肉，前腿肉，一共9颗。
1: 每
0: 5袋，
1: 9颗一袋，
0: 给到大家45颗。
1: 对，
0: 鸡汁百叶包用到的是太湖猪，也是猪前腿肉，也不用什么淋巴肉，你放心啊。
1: 对，1袋6只，
0: 1袋6只，一共5袋，30只，然后再送额外的藕粉圆子199，自动零购立减5元，194，原来的1.99元的积分再送上192，这些全部都带走，好吧？喜欢的话，前一号键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时候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3: 对，老早没个要等了牙打了出来吃的，没钞票呀。
4: 父母亲他们都是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的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了。
5: 像这种双档嘛，上海话叫桑档，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在什么安娘家爷爷家门口必有这种双档单档的。油面筋是双档的真谛，就是超好吃。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家门口什么都没有什么双档单档了，就是顶配也只有小笼包了。
6: 老一辈的都知道有双档单档，
7: 等于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小吃到大的。
2: 很少吃到它。
6: 对对，就读书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地方也一直会吃这个东西，所以吃了好多年了也是。
2: 所以就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自己做爸爸带孩子一起过来吃，是吧？
6: 对，希望他以后也喜欢吧，因为这个是老上海的味道，希望他以后不要忘了，就是。
0: 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为什么今天要买这个？因为我们之前呢，单纯的油面筋三肉有的220几块钱十包，如果说单纯的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呢，也快要200块钱左右了。但是有些观众朋友说，我这么多放在家里面，其实你说单一类，真的是没有这么多好吃的。
1: 我有些时候想做个双档，对吧？
0: 做个双档是可以的。
1: 那我还要单独买两套组合，
0: 对
1: 的，对吧？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来做的是各五包，
1: 对，
0: 而且价格呢又打下来199块钱，同时呢再额外送出一个藕粉圆子，相当于是199带走的整整十包了，对吧？同时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油面筋三肉保证是黑毛猪，保证猪前腿肉，我们的鸡汁百叶包也是保证猪前腿肉，为大家来做到。所有的产品的质量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包括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批次都很新鲜哦，
0: 而且保证给大家，因为是工厂集团化管理，它反而是要比菜场和我们的一些小商小贩
1: 要卫生，
0: 它做的要更加的卫生，
1: 对，
0: 因为时不时就会有食监局的人会去查的，这点大家应该明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食品上的要求会更高。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欢迎回来啊，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了，来，我们今天先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首先鸡汁百叶包，用到的是太湖猪的猪肉，用到的是猪的前腿肉，对不对？
1: 对，
0: 猪的前腿肉，
1: 28的肥瘦比，
0: 28肥瘦比，所以一口咬下去，这个百叶包
1: 肉汁啊，
0: 肉汁爆浆，而且很鲜，
1: 对，
0: 很意外的很鲜，对吧？江南的风味，苏州的千张，又薄又韧，而且又有嚼头。
1: 对的，它吃起来不会硬，然后不会说很厚的那种
0: 塑料的那种口感。
1: 对的，吃起来口感其实非常的好。
0: 对的，来，苏式面筋，所有的都是优质的黑毛猪。上等猪前腿肉，没有边角料，也是没有什么淋巴肉啊，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肉了。
1: 对，我们不会用那些
0: 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每颗肉丸的比例大于等于85%，写在包装上的。很多人说是真的吗？来，现场给大家看啊。
1: 对，
0: 你看，
1: 写在包装上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的包装啊。你看，首先每颗肉馅比例85%，拒绝采用边角料，严选优质黑毛猪，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配料表我们就不看了，好吧？所有的配料表，我可以保证。您在家里面的厨房基本上都能看得到，
1: 对，因为前面都展示过很多遍了，
0: 都展示过很多遍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双档，
1: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自己在家里面一个人吃的话，咱们就做一个这种粉丝汤，双档粉丝汤，对吧？
0: 对的，
1: 又快，然后又省时间，但是您吃的又很好，又是咱们本帮的这个味道。
0: 的确，
1: 那我都不用直接用夹子，我直接咬一个这个百叶包给大家看一下，
0: 直接咬一口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咱们今天这个鸡汁百叶包，哎呦，是不是很大？
1: 爆汁，
0: 爆汁。首先它是爆汁的，而且你看里面的肉，它不是百叶卷着里面的肉馅一层一层卷出来的，很多的百叶的包法是一层层卷出来，那它就不是非常非常多的肉馅了。
1: 而且包括它这个千张啊，我真的吃到过那种很厚很硬然后很黄的那种，就是千张嘛，就口感不好，但我们这个苏州的千张真是有一说一，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有点好吃。
0: 对的，因为它既鲜又好吃，而且这两个呢，你如果说是不用我们的这个红烧汁儿的话，它其实直接吃也不会咸，过饭吃下饭吃也非常的鲜，
1: 不咸
0: 非常好吃啊。再来细数一下，油面筋塞肉，首先黑毛猪，对吧？猪前腿肉28的肥瘦比，每一包9个，一共5袋，45只。鸡汁百叶包，我们太湖猪用到的也是猪前腿肉，也是28的肥瘦比，每一包有6只，也是给到大家5袋，199块钱，再额外送出一份藕粉圆子，咸甜的口味随机，这个要跟大家来说清楚、啊。
1: 黑芝麻或者荠菜的啊，因为这个品是相当于丝厨故事3周年庆的青城月送给您的，价值16块钱一袋，您可以在东方购物 APP 或者商城都搜得到的，
0: 没问题。
1: 您尝了之后，如果觉得这个品确实不错，您可以
0: 再
1: 购买一买支持一下我们，谢谢大家。
0: 对，另外呢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再送上1.99元的积分，192，这一些全部都带走，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时候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3: 对对对，
2: 花钱多点的时候吃、
3: 啊、对老早门外要打了牙打了出来吃了，没钞票呀。
4: 父母亲他们都是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的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了。
5: 像这种双档嘛，上海话叫桑档，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在什么安娘家爷爷家门口必有这种双档单档的。油面筋是双档的真谛，就是超好吃。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家门口什么都没有什么双档单档了，就是顶配也只有小笼包了。
3: 老一辈的都知道有双档单档，
6: 等于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小吃到大的。
2: 从小吃到它，
6: 对对，就读书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地方也一直会吃这个东西，所以吃了好多年了也是。
2: 所以就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自己做爸爸带孩子一起过来吃，是吧？
6: 对，希望他以后也喜欢吧，因为这个是老上海的味道，希望他以后不要忘了。就是
0: 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私厨故事呢，首先选品选料都要求
1: 原材料非常的要求严格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其实不只是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 卫生啊，包括它的工艺会有要求。我对它所有的一些原材料，我们都是有专人去做到一个检测，包括入库的。
7: 对的。
1: 所以就您今天看到的油面筋塞肉里面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对吧？百叶包里面用到的一个千张，包括肉馅，我们全部都有一个严格的一个采购的一个流程。所以今天能带给您的这个品牌的这个产品啊，我们今天自己都很放心的吃。
7: 对的。
1: 对吧？所有的配料表也干干净净，批次都非常的新鲜。
7: 对。
1: 唯一要就是您可能就是要拼手速抢一下了，为什么？因为我跟大家说。这两个品真的我们单独卖都卖得非常好，可能在外面有一些渠道的那种大家可能刷到过的一些外边的达人都是要我们现在要抢货，我们都不一定给得出来。
7: 是的。
1: 所以您能看到我们油面筋塞肉的生产批次都是非常的新鲜。
7: 是的。
1: 能够新到8月14号的一个生产批次，
7: 为什么？让大家可以完全的
1: 卖得非常快。
7: 第一点我们还是要说一下肉，油面筋塞肉呢是用到黑毛猪前腿肉，而且为大家来做的是28肥瘦比。
1: 对，
7: 我们的这个千张包也是一样的，它是太湖猪，
1: 对，
7: 用到了猪前腿肉也是28的肥瘦比，然后所有的配料保证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化学的添加剂，
1: 都是让大家可以厨房能常见的一些调味料。
7: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不到50秒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我是佳佳。
1: 各位好，我是攀登。那今天我跟佳佳一起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又是2025年的新米啊。最近一段时间新米上市是非常多。
0: 是的、
1: 啊。刚才还在聊天呢，说哎呦，真的是有好上海人的口福啊，真的很好，对吧？我们说有东北的大米，
0: 哎，
1: 有上海本地的大米，
0: 是、
1: 啊、上海本地大米，还有像崇明的、青浦的、松江的。还有我们今天的金山的，对吧？大家说，其实各个地域的大米呢，都要稍微吃一吃，就像你家里用的油一样，
0: 嗯，
1: 对吧？有的人说，我喜欢吃花生油啊、调和油啊、亚麻籽油啊等等橄榄油。
0: 是的，是的。
1: 大米呢，它有常常不同的种类。那今天这款稻花湾的像大米，它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给大家看看它的背书非常的强劲，
0: 哇，真的啊！
1: 上海市农科院的背书，
0: 真的、啊，你看这。一大沓的这个奖项啊、在我手里都拿不下了。
1: 对，
0: 看到我们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啊。
1: 对，我们来看看，这是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对吧？
0: 对，
1: 大家说这其实是有着科学机构的一个支持和加持，说明它在选育稻种的时候，它本身的底子打得就非常好。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南京46的这个稻，这个大米。
0: 对，
1: 所以这个米种，
0: 好的品种哦，
1: 真的很多的一些知名的大米品牌都会用到这个米种，对吧？
0: 对。
1: 包括还有什么呢？来看看啊。
0: 是的，我们农业产业化的上海是重点龙头企业啊、这个背书真的是非常棒啊、而且是金山区的稻米产业化的联合体、我们的南京46荣获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啊，所以是非常好的品种、我们上海的当地品种啊、
1: 所以今天是给大家每袋是5公斤，就是10斤，总共是有4大袋、那就是40斤大米啊。
0: 没错。
1: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其实像这种天冷啊，今天降温了啊、这个真的蛮冷的，风又大，
0: 真的今天太冷了，
1: 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可能出去买菜的时候觉得，哎呦，真的是衣服羽绒服都要穿起来了，
0: 对，真的。
1: 他们买大米的时候，哎呦，自己提嘛也提不动，顶多扛个一袋，对吧？差不多10斤，
0: 已经很沉了，
1: 拎不动了，对吧？天这么冷的时候，咱们是免费送货到家，40斤大米慢慢吃，好吧？
0: 没错。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大米啊，来看看，首先第一个是稻花湾，然后再来上海好粮油，上海好粮油，然后金山味道，大家其实都知道，在这片水域当中，它其实是黄浦江上游源头保护区，水源的优质保护区，所以你想看它上游，它不是中游，它也不是下游，对吧？
0: 对，
1: 所以它上游它是居高临下，它本身是哺育着这一方水土，养育着这一方稻田，出一方好的大米，
0: 而且是2025年
1: 的新米上市，
0: 对，是新米哦。
1: 哎，然后再来看，这是金山区稻米产业化联合体，净含量每一袋是5公斤，总共是有着10斤带回去。
0: 对，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背面的包装产品信息。等级很重要，你看啊、我们的配料是精米，南京46，
0: 对，南京46啊，
1: 这个米种
0: 好的一个米种，
1: 哎，等级是多少呢？1级，
0: 1级、哦，
1: 对吧？它也不是2级啊，等等啊，我们是1级，然后再来，上海市金山区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1: 对吧？等等，这些信息都有。然后关键你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
0: 哎，对，我刚刚看到这个了啊，
1: 2025年11月几号啊？
0: 3号。
1: 今天几号啊？今天不过是17号，
0: 对，刚刚下来的
1: 秋天，就晚熟稻，
0: 是吧？
1: 一年一季稻，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它本身的这个又是晚熟，然后又是新米上市，2025年新米。那这个米呢，刚才说了是有着上海市农科院，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0: 哎，是的，这个背书很关键哦。
1: 你说一些果园也好，一些农作物也好，它一旦和农科院科学研究院来进行合作，它是不是一定在它的米种上下功夫？
0: 对对，没错啊，
1: 在米种上下功夫，也就意味着它在口感上下。
0: 是的，是的。
1: 好，给大家现场来拆一拆啊，
0: 来拆看一下，
1: 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塑封包装，塑封包装很方便啊。来，
0: 对，
1: 轻轻一拆，然后用剪刀稍微给它来点气儿。好，
0: 哦，
1: 马上，哦，好，好了，然后来，我把它倒在前面的这个大笸箩里面啊，看看啊，丰收的喜悦。
0: 哇，
1: 大家有没有闻到那种非常馥郁芬芳的米香啊？
0: 哇。是的，哎，您说它这个米香啊，扑面而来的，是那种淡淡的那种粮食的味道啊。
1: 是，
0: 哇，
1: 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我觉得从色泽上去看，它有那种雪雪白甚至惨白的颜色吗？
0: 并没有，
1: 没有，说明它什么？没有过度抛光。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在东方购买的所有大米的朋友，其实都会放心。因为为什么我们不会用那种机器过度抛光？
0: 哎，是的，
1: 过度抛光之后，你会发现它没有多少营养价值，
0: 对吧？
1: 第二点来说，你看它的米粒儿颗颗饱满，
0: 晶莹剔透的
1: 哦，
0: 是的哦，它有一种淡淡的米黄色，
1: 是
0: 很健康的那种味道啊。
1: 嗯嗯嗯。
0: 对啊，抓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给大家来看看啊。
0: 对，
1: 这把米我把它冲起来，好，
0: 哇，
1: 你来看。哎，它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那种感觉，圆圆 的饱满的，颗颗分明的，晶莹剔透的，对吧？
0: 对的啊。
1: 来，你看，看到吧？然后再来，
0: 哇， 是的。哦。而且我还学了个新方法，你知道吗？
1: 是吧？
0: 就是昨天我妈妈跟我讲啊，说判断一个米新不新鲜，除了看色泽以外，你还要可以这样用手去团一团它。如果这样子，就是它可以捏起来，就是捏的一团，它就是不新鲜的陈米。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我使劲捏喽，都是松的哦。哎，
1: 那你说刚才我在倒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米有它结块的现象？
0: 完全没有，
1: 没有结块，没有一块一块的米小疙瘩。哎，所谓的小疙瘩在上面，
0: 没错，
1: 这一招挺好的，
0: 哎，
1: 这一招也是，而且关键还有
0: 实用啊，
1: 一看，二捏，哎，三闻，
0: 对，闻也很关键啊，
1: 哎，我闻一闻啊，
0: 是的。因为它有的旧米陈米它是有一股哈喇味的，但这个它是一种新鲜的这种米香味啊。
1: 这是你们北方话吗？就是我们哦，我告诉你啊，这是什么
0: 酸味儿，哎，
1: 这没有霉味儿，没有发霉的米味儿，哎，
0: 对对对，
1: 它只有米香味儿。
0: 是的，是的，
1: 米香味儿，好吧，嗯。好，那我们说这个米种，你看金山区本身就是我们说到了它非常富裕芬芳的一片水土土质，哎，对吧？我们有些信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吧？
0: 嗯，是的，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米呢，首先第一个啊，它是来自金山区，然后金山区今天真是上海农业科学研究院农科院重点扶持的产业项目，也是重点龙头企业，
0: 没错，
1: 每个区域都有各自自己的特色，崇明、金山、青浦、嘉定、松江，各个米种大家都应该吃一试。好，这个也差不多到了饭点的时候，对吧？一锅米饭已经焖好了啊。哇！首先啊，来看看啊，我今天这个米饭，
0: 哎呦，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
1: 软，
0: 香香的这种米味。
1: 哎，你看，它也不沾锅底儿，然后再来啊，你看我把它盛出一勺来，来，给大家看看每一粒，
0: 真的好香啊。我离的它也不是很近的距离啊，真的是闻到满满的香味啊！
1: 你看啊，它这个米粒呢，首先它呈现出来的色泽，它不是那种，它是有点像那种，啊，米粒本来的颜色。哎，
0: 对对对，它不是那种惨白惨白的那种。
1: 然后再来一个，它也很糯。很软，
0: 是的，是的。
1: 很多老年人啊，说牙口不太好的时候，米太硬，
0: 哎，对，这个很关键，
1: 粘牙，对吧？
0: 软糯的这个质感就是好米的关键哦。
1: 来，看啊，我夹一个，用筷子夹一下。哇，
0: 而且它是这种一粒一粒的，它不是说那种团在一块儿的。
1: 对，你看，基本上我这个米这个筷子上面不太会沾太多的米粒，
0: 是的，是的啊，
1: 说明它糖分不是特别的高。
0: 对，
1: 但是这个米粒本身它富含了有多少？我查了一下资料，差不多有18种氨基酸。哇！你要知道氨基酸含量更多，其实米的营养价值会更高。当然，口感吃口怎么样？我尝一尝。我相信如果不配菜，我都可以把这一锅米饭
0: 空口吃掉，是吧？
1: 至少干掉大半锅。好吃的，
0: 好吃的，
1: 软、香、糯。哎，回甘还大大米的，还有点回甘的甜味儿。哎，这个米真的不错。
0: 就是说啊，这个米饭真的是我们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样美食。哎，
1: 不光是这个烧大米饭，那我今天煲个粥可以吧？哎，
0: 那必须
1: 煲个白米粥，
0: 是的，
1: 做个皮蛋瘦肉粥。现在不是开鱼季吗？做个海鲜粥，哇，青菜肉丝粥，
0: 真的太会吃了，
1: 对吧？
0: 对，
1: 我还能做一个锅巴饭，做一个煲仔饭，等等等等。所以米啊，我觉得米种就像油一样，我一直强调，对吧？说我今天包括粗粮。你可以吃一些燕麦片啊，吃一些什么藜麦啊等等，
0: 对对，
1: 用油也是什么花生油啊、大豆油啊、调和油啊、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米种也是呢，青浦的、松江的、上海本地的，还有金山的呢。哦，
0: 对啊，
1: 那金山今天呢又是一个优质的大米带回去，好不好？
0: 是的啊，
1: 今天总共是有着40斤。哎，你这么算起来，40斤今天多少钱？你自己看得到，238。
0: 真的，
1: 你粗略算一算，每一斤。5块多钱，
0: 真的是5块多钱哦！我觉得在超市里边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价格。
1: 5块多钱也有，但是5块多钱你放心去买吧。
0: 金山的这个大米可是买不到的。
1: 你放心去买吧，那有可能它陈米给你砸一砸。
0: 哎，
1: 不是说所有都会掺陈米哦，但我们今天是100%的2025年的新米上市。
0: 是的，
1: 好吧。所以天冷了，大降温了，自个儿呢也不用再去菜场买大米，自己扛回来。哎，不管买几组啊，今天爸妈加一组40斤，普希家自个儿加一组，
0: 可以建议多囤一点啊，
1: 40斤。对吧？
0: 新鲜的米饭嘛，
1: 免费送到家啊！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9900。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 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3: 现在在我身边就是我们稻花湾品牌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4: 你好你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2道色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异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抛光。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米看上去稍微的就是有一些个光泽。
3: 岳总啊，我看我们稻花湾的米哦，它不像有一些就是白白的、亮亮的啊、水晶晶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这种本白色或者有点微黄色，不是已经经过抛光了吗？
4: 这个呢，我向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加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保证我们米的口感，营养流失少，就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只做了2次轻微抛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米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设备的精华所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今年呢，我们全部是种植的是南埂原种的优质大米，为了保证品质呢，所以我们直接在这个江苏农科院直接向他们购买。我们看这个稻穗米已经金黄了，然后呢，我们走到这个稻田呢，你就能够闻到我们这个稻子的这个香气，而且呢，今年呢，这个香呢会更加浓郁，所以说欢迎大家来东方购物，购买品尝。

0: 啊，其实啊，今天啊，不仅价格特别合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我们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啊。啊，那今天啊，这个金奖好米啊，刚刚打开的时候，真的是闻到了满屋的这个香味啊。
1: 对，
0: 我们选用的全国金稻这种就金奖的稻种，
1: 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品品阶鉴品南京46，
0: 是的啊，非常好的品种，
1: 金奖。
0: 哎，对，因为它是一年一季稻嘛，所以说这个生长周期比较长，180天呢。所以说它这个营养也比较丰富，
1: 对，
0: 富含18种氨基酸啊，就远超普通大米的营养价值了。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啊，就吃到这个米呢，第一个放心啊，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啊，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业啊行动科技引领示范基地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
0: 这个背书真的是，
1: 对，这其实是有着很好的科研机构的一个背书，然后再来就是上海市金山区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等等啊，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因为它优质的米种。对吧？
0: 对，
1: 南京46号。
0: 南京46号。
1: 对，这大米的米种大家很熟悉了，其实在很多一些优质的、优秀的大米当中都会用到这个好品种吧，大家都要选育培养，对吧？而且它的水源这个质量也非常好，它黄浦江上游的一个水源保护区。好，那我们说到了，今天是总共有着四大袋，每一袋10斤，总共是40斤。
0: 对，40斤。
1: 40斤优质大米，今天是238，你算一算单价6块钱都不到啊。
0: 对啊，5块多钱，
1: 5块多一斤，对吧？你可能在市面当中，而且是2025年的新
0: 稻，
1: 这个很重要，就是让大家吃到一口丰收的果实，丰收的粮食，好吧？那刚才说了，我们说开了米饭，对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粥，感觉怎么样啊？来，
0: 这个米油哦，
1: 来，你看，
0: 哎呦，这个勺子已经粘住了，
1: 看到吗？
0: 米油特别的多。
1: 你看我这勺子还真的不是那么轻易能提起来的，
0: 是的，
1: 它好像被大捞一样，就是像酱，有点像那个酱糊一样，
0: 油晶晶的感觉呢。
1: 这叫粥衣，这叫粥油，你看
0: 粥油，
1: 它 QQ 弹弹，
0: 哇，是最有营养的部分哦。
1: 这个真的是好米种，
0: 是的，是的，
1: 看到吗？而且你看，我勺子它们厚不厚实？哇。

0: 哇，这个香味啊，真的是我离得远都闻得到了这个味道。
1: 2025年新米的香味，米香十足啊，芬芳扑鼻，好吧？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大米呢，本身我们今天是来自于金山，然后这个大米本身它是有着这样的一个包装啊，10斤大米啊，一包，然后总共是40斤，
0: 40斤，4袋带回去。
1: 2025年的11月3号，11月3号，
0: 然后。
1: 对，
0: 新日期。
1: 对，然后它的营养成分表我特地查了一下啊，就是它每百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是高达5.6克。哦，不错的。嗯，啊，非常高的蛋白质含量，氨基酸含量是富含了18种。
0: 嗯，
1: 对，所以它其实对于米来说，他说，哎呦，米嘛，不就是平时吃吃好了？哎，大家说这个也是颠覆大家以前的观点啊，就是油的选择，包括你肉蛋奶。
0: 哎，对
1: 吧？
0: 对啊，
1: 鸡蛋你要吃不同的牌子，对吧？
0: 是的。
1: 奶源，牛奶、羊奶、驼奶，对吧？油，大家说调和油、花生油、橄榄油、亚麻籽油，米也得吃不同的区域。长春
0: 看，
1: 咱们反正上海啊，就是一个，对吧？天下粮仓，有句话叫"仓廪实而知礼节"，对吧？咱们说自己天冷了，家里的那个粮仓是不是足了？反正咱们今天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你可以慢慢囤，
0: 啊、囤着放慢慢吃，
1: 慢慢吃呀，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今天算下来才5块多一斤，优质2025年的新米，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9900。
2: 在金山区双庙村的稻田里是满目的金黄，金山岛品牌大米拥有优质稻米耕种的天然优势区，利用生态共存、压稻共生，还原绿色健康本真，保证了水稻的无公害优良品质。同时技术人员还向我们介绍，通过生物共生原理，一水两用、良禽双收的经营格局显著增加稻田综合收益。随着收割的完成，金山岛新米的加工生产也逐步开启，凭借着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等方面优异表现，金山岛品牌大米更符合上海市民的口味选择。
3: 那我也知道今年这个机器呀、啊、在切割方面也是做到了一定的升级，能具体展开给大家说一说吗？
4: 好的，那我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就传统的我们加工的这个米呢是靠这个碾压的，就是说就像这个齿轮一样，对吧？在过程当中呢，这个米呢会升温，我们这个呢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它在里面就是说一层一层的剥，就像我们剥这个玉米啊，一层一层的给它剥下来，所以说呢它在加工的时候呢它不升温。这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优质米，就是它这个品质啊、香气啊，包括内在一些品质呢，它不会流失。所以说呢今年吃我们稻花湾大米会让大家更喜欢。哇，
3: 是的，您看啊，无论是从我们的米种开始做了一个升级，然后除此之外加工工艺又做到了一个升级，今年是不是很期待呢？期待的话立刻可以打电话订购起来喽。
1: 我觉得一个好的大米从种植到加工都是用一个非常统一的管理，对吧？以及是非常好的加工技术。
0: 是的，
1: 就是让它是，你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上海好粮油这个产品，它其实入选门槛还是蛮高的。
0: 对啊，
1: 不是说哪一个农副产品哪个牌子都能进来，都不是的，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当然说，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第一个它是上海好粮油的产品，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产地放心，对吧？我们说到了金山这个区域，它本身是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
0: 哎，没错，
1: 环境好吧？
0: 环境是特别好的，
1: 确保每一粒米种它生长的环境啊，就像生长在花园当中一样，
0: 对吧？是啊，
1: 天然纯净，真正做到了一个很有营养的绿色食品，然后吃得也很放心。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它的生长周期也很重要，
0: 很重要的。
1: 一般的大米呢，
0: 这个、
1: 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这款大米你要知道，它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是接近了半年时间，也是180天。
0: 哦、对的，
1: 180天，好吧。然后2025年的新米上市，为大家带来，所以
0: 是的。
1: 煮饭的时候也是啊，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非常？满屋子整个演播室都充斥着大米的香味。
0: 哇，你都不要说现在了，刚才那个开盖的一瞬间我就已经闻到这种满满的这个米香味啊。而且说咱们这个大米它其实已经在东方购物很多年了，给大家看一下之前的我们很多的顾客购买的一些评价哦。
1: 是
0: 啊，
1: 来我们回来给大家看看啊，就是你先来看这点啊，就100%好评，
0: 对，100%的好评了、
1: 哦、好评度非常高。哎，然后再来看一下顾客是怎么说的啊。
0: 是的，看到没，上海本地的大米吃了感觉不错，基本满意，以后还会买的。是的，看看这边的、 好吃，和我预想的一样啊，吃起来糯糯软软的，适合我们老年人。
1: 对对，
0: 真的，
1: 不光适合
0: 顾客的口碑非常重要的。
1: 小朋友也是啊，对吧？太硬的吞咽起来，我前两天煮了一锅米饭，我女儿说：“哎呦，怎么这么硬啊？这个饭。”
0: 哎，
1: 其实我水放的也不
0: 少。小朋友喜欢吃这种软糯的。
1: 对，也我水放的也不少啊，但是你吃起来吃后还就不是那个味儿，
0: 对
1: 吧？
0: 对，
1: 这
0: 很关键。
1: 好评度，大家说这个其实也经过了第三方的评测。
0: 对
1: 啊，谁是第三方？电视机前的您，消费者，
0: 观众朋友们，
1: 您的嘴巴去品尝，去品鉴，
0: 没错，
1: 这是有着四袋大米，每一袋是我们的10斤，40斤大米带过去，
0: 是吧？
1: 哎，我们说大米呢，可以煲汤，啊，可以
0: 煲
1: 这个煲粥，对吧？
0: 对，
1: 这种粥
0: 做米饭，
1: 对。
0: 而且天气冷了嘛，现在嘛，今天。而且是今天啊，这个上海大降温了，我就特别想来一碗这热乎乎的粥，或者吃一碗热腾腾的这个大米饭。对身体也特别好的啊，
1: 都挺好的。所以我觉得米种的选择也是很有讲究，反正咱们上海人做事情就是认真，就是仔细，就是严格把关。所以为什么说啊，全国人民对上海人民有个共识，就是守规矩，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我们哪怕做一件事情，哪怕把这个米种把这个稻米做成了大米啊，它也做得非常的严谨扎实细致认真，对吧？
0: 是的，
1: 何况我本身得天独厚的这种自然环境，水源保护区啊，所以才孕育出来大米有富含10多种的氨基酸，对不对？所以对于这样来说啊，大家天冷的时候也不需要说外出再去采购大米。
0: 是的，
1: 各大平台呢，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5块多钱一斤的大米，您自个儿摸着良心说算不算贵？那肯定性价比很高的，而且保证都是新米，没有什么陈米掺杂，好吧？
0: 是的，
1: 吃的放心，吃的便宜，今天吃的还性价比高啊！
0: 没错，
1: 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9900。
5: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6: 好的，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了，可以说是极为严苛的生产流水线，从每一个米粒的抛光、打磨等等，都可以说是极为的严苛的。更加重要的一点呢，金山岛的大米，它给大家做到了一点是当日脱骨，也就是说呢，您现在下订单，我们在工厂生产的加工基地给您当日来进行稻谷的脱骨以及装袋，保证的就是让大家吃到的每一口金山大米都是新鲜的，都是纯正的，都是美味的。明讯现在所在的呢，就是位于上海金山区的金山岛大米的生产加工基地了。那说到金山的大米呢，一直都是驰名中外的，以这样的颜色晶莹剔透、色泽如脂玉般的质地，可以说呢，带给大家不仅是营养，而且美味十足。那金山岛的大米呢，它的优势就在于从田间到您的餐桌上是没有任何的农药、化肥等等的，所以说呢，既保留了这样大米纯正的口感，而且更加的健康和自然。现在我们看到，在我身后的呢，就是稻谷存放的自动化的一个谷仓，它要保持一个全年的恒温恒湿的状态。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是一个保鲜冰箱的功能一样，让您一年四季吃到的都是新米的新鲜的口感。更加重要的是，金山的大米，大家知道，每年一经上市，都可以说是一米难求的。今天东方购物为您带来了金山岛的大米，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天气是越来越转凉了，其实很多观众说夏天很多的一些薄被呀夏被就要换成当季特别好的春秋被了，所以我们今天阿斯加我们的中秋特惠帮你准备到了，非常好的用到我们俄罗斯进口过来95的大朵的手挑羽绒，打造一条我们当季盖的春秋被啊。但是我们今天因为价格特别的划算，而且给到你的组合包括我们的赠品力度还有我们高达7倍积分，让大家直接一步到位带回家一个大满贯的构成。但是这样的一个力度方案在我们中秋正日子当天以外比较难看到，所以备货不多，所以希望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先把频道锁定住了，也是为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雅玲再次来到我们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呢9月25号中秋佳节啊，举家团圆的日子，所以在今天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呢，东方购物那么多的羽绒被品牌我们独独选中了阿斯加。为什么？首先我告诉大家，今天这套组合方案特别给力，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阿斯加同款克重的被子做到这么实惠的价格，同时我们阿斯加还是行业内非常有实力的品牌。所以来看清楚羽绒羽毛被的行业标准，这个是2012版的啊，看到没有，阿斯加我没有参与到行业标准的起草，对吧？上一版2012版，现在来2023版是新一版的羽绒羽毛被的行业标准，阿斯加来一样有参与到我们的行业标准起草中去。整个东方购物那么多羽绒被品牌，目前也只有我们阿斯加是参与到行业标准的起草的。
0: 所以你相信他们家东西的品质啊，买的话就特别特别的放心。
1: 对，
0: 而且在我们上海这边，阿斯加也是进驻很多的一些大的商场，永安百货呀、新世界都有他们现场充绒做被子。而我们这个花型也是他们以往的爆款，特别的淡雅清新，但是它又会有比较浓郁的一个欧式风情啊。我跟雅玲，我们两个人把这个被子拉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花型是比较大气的。
1: 对。
0: 然后呢，在一个有点带有那种灰调的一个浅蓝色上面，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大朵绽放的一些欧式的这个花型啊。然后呢，这个我感觉你其实如果光这个表布不套任何的贝壳被套，露在外面颜值也很高。
1: 对，
0: 当然你说你要用一个自己的贝壳被套的话，它这种比较淡雅的颜色呢也不容易衬出来，而我们所有这个表布它是高织高密的60织的全棉，
1: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它这个光泽感特别的好，然后这种印染的颜色呢也会要显得比较的华丽，非常的尊贵。
1: 对，现在羽绒被呢很多品牌做的是越来越好了，对吧？已经不像以前用那种刷了胶水用了涂层的僵僵硬硬的那种啊非全棉的那种面料了，对吧？但是你看阿斯加，我们除了用到非常这种柔软的全棉之外，而且是用到了织数更细的60织，
0: 是
1: 真正达到高织高密。为什么要用60织？不是说你摸上去仅仅只是更柔软更舒服，
0: 是，
1: 而是要让整个羽绒填充在这样的被套里面，它可以更柔软，它可以储存更多的空气，它到了这个天冷的时候它可以盖在身上更加的保暖。
0: 对，刚才我在揉捏按压，雅玲在讲的时候大家没有听到那种什么摩擦声音很响夸嚓夸嚓的，
1: 对，
0: 它是通过特别好的高密度的物理的防钻绒，60织它就是纱线很细软，有点像那种什么贡缎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它是要特别的软，非常非常的细腻，也不需要里面衬什么无纺布呀或者刷浆呀阻碍里面好的这种鹅绒的透气性，就是通过我们单层的全棉60织的表布贝壳给你达到，
1: 是，
0: 而且我们是 A B 两面都是60织，
1: 对，
0: 没有单一你说做一个素色或者给大家省一面的这个成本，两面随便哪一面朝外它都是有高颜值的。
1: 对，所以不管是哪一面，对吧，我们阿斯加肯定没有偷工减料，对吧，全部都是真正的高织高密的这个60织的一个全棉。
0: 对，今天我们里面还是给大家填充到当季用的春秋被的一个克重哦，
1: 是
0: 700克、800克，什么绒？俄罗斯进口过来，从西伯利亚那边过来的大朵的手挑的鹅绒。
1: 对，
0: 我们这个绒啊，也从阿斯加的门店专柜把这个绒带到东方购的直播现场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来吧，
0: 这个绒非常的白，而且尤为的大，这个就是我们西伯利亚那边体型庞大的鹅的胸腹部选取下来的。
1: 而且我们只用公鹅，并且是长了1年以上的公鹅的鹅腹绒，所以你看同样是俄罗斯进口的绒，为什么你看阿斯加我们拎起来之后，首先呢感受不到它的分量特别的轻，轻飘飘的感觉，对不对？再有一个，有没有发觉我们的朵型更大更饱满？同时我抖一抖哦，后面衬了张黑板，有没有看到很多的一些小飞丝 出来，是不是几乎是很少的飞丝？因为每一朵绒朵都经过我们阿斯加专业的师傅手工去挑选的，而且抱团性很强，对不对？我抖了那么长的时间，它不散下来，但是确确实实，你看这个绒团。看到没有，就证明这个绒丝密度很高，绒丝上面的绒小鸭也都是密密麻麻的，所以这样子的绒它才可以牢牢地抱在一起，这样子的绒做出来的羽绒被它的保暖性能就更强。但是还是要提到我们的产地俄罗斯，纬度高，气候寒冷，冰雪天比较漫长，当地的大白鹅身上的绒毛是不是一定要足够的御寒才可以，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用到俄罗斯进口的绒，而且绒子含量高达95%，所以揉捏的过程当中几乎没有什么毛梗，对吧？抖一抖几乎没有什么飞丝毛片，这个就是95%的绒子含量，同时回弹性还特别的强。松开来之后遇到一点空气，抖一抖拍一拍，又是蓬松的，像新买来的一样的感觉。
2: 所以这个绒啊，它能够持久撑起被子每一格的立体结构。
1: 对，
2: 立体结构在，蓬度在，保暖性就在，
1: 你看，
2: 而且经久耐用，对不对？
1: 是，
2: 你每年拿出来起板能够来盖到一年春秋两季，甚至可以盖到这个初冬的这个时候。
1: 对，
2: 所以我们说买这个鹅绒被，绒的来源，绒的品质好，尤其适合

0: 上海比较湿冷的那种秋天。
1: 对，所以你看我们阿斯加是什么品牌，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对吧？同时也是连续两版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的品牌。
0: 是的，而且我们要给大家看，不仅是绒给你展示清楚我们里面的绒的来源是哪里啊，多次强调俄罗斯那边高纬度地带非常好的绒啊。今天我们阿斯加凭借品牌实力能够拿到这样的95的俄罗斯进口的大朵手胶绒填充在被子里面，并且我们今天被子除了我们的表布全面60支绒的品质好，克重适合当季秋季来盖之外呢，它还有到功能性，我们的这个里面这个羽绒啊，它是有到对于两大细菌的抗菌的这个性能的，
1: 是
0: 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博士菌，我们羽绒对于这两个菌的抗菌数据你看都是实测值达到了大于99%，符合有抗菌功能这样一个判定。我们这个面料就这个花型，它对于大肠埃希氏菌、白色念珠菌也有到这个你看抗菌实测的性能展示，大于99%的这个抗菌率，
1: 对，
0: 所以它也是具有抗菌效果的。
1: 对，
0: 因为你外面可能要买到表布和绒都带有抗菌的这种羽绒被，可能也不多见。但东方购我们阿斯加这条帮大家做到了，
1: 是，
0: 它是既有功能性，也避免大家说羽绒被啊，可能不是盖什么一两年、三五年，要盖很长时间，担心细菌在里面，对吧？被子不能洗，有一些细菌滋生的问题，这方面我们这个功能性就能够打消大家这样的顾虑和烦恼了。还有就是它在专柜啊。价格真的贵，有功能性，表布60支全棉，当季春秋被这么好的绒的品质，各大我们阿斯加进驻的百货商场专柜渠道，如果你看到这个被子，5尺6598，6尺6998元，专柜你记住这个价格。那今天我们东方购我们的中秋的正日子，也是我们的双节同庆，这档什么价格？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价格板搬上来，然后我跟雅玲我们两个人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是，
0: 其实这个被子刚才我们了解到，这个也是以往的我们的一个爆款。其实原来啊，我们可能说每年到了入秋以后，这个被子也会上柜再卖。但是价格告诉大家，曾经我们的售价是1600多和1700多，
1: 对，
0: 其实比专柜已经便宜了，就是说5000多了。
1: 对，其实专柜哪怕即使在这样子的9月25号中秋节，包括接下来的11假期等等的，我就算它打到一个特别特别低的一个底价打对折，打下来是不是也给3000多？是不是都给要3000多？所以你看，东方购物的优势就是原价都比我们的专柜的特惠价格都要来得划算。但是直播开始之前，为什么？在中秋节当天我们阿斯加参与到这样的直播，是因为今天这个特惠的价格是之前好久没有出现过了、
0: 是直接雅玲给我们来揭晓。3、2、1，这档双节特惠价格，5尺1098元，
1: 是
0: 6尺1198元，
1: 对，
0: 哇，1000元出头哦，等于说再比我们本来的东方购物层售价足足再给大家便宜了600元。
1: 对，
0: 这个是真金白银的红包，实打实给大家省下来的。
1: 对，
0: 非常不容易，这个价格我觉得在阿斯加门店专柜可能一个什么7080的鸭绒的薄被，夏被都未必买得到。咱们今天是买到非常好的当季的春秋被，
1: 对，
0: 而且下面我们遮着的，大家肯定猜到了，还不止单单裸被价格这么划算，还有惊喜礼物送给大家。
1: 双节特惠来，必须要有双份礼物，
0: 再送阿斯加的一个4件套，
1: 是
0: 床品套件，枕套、床单、被罩全部都有。再送一个我们的法兰绒毯，
1: 对，
0: 499元，送了两个寝具大件，而且实物我们在现场也给大家摆出来了。
1: 是，
0: 这个为什么很贴心哦？首先，我们的4件套是你买5尺的被子送5尺的4件套，买6尺的被子送6尺的4件套。这个4件套在阿斯加门店专柜分别价值599和699。其实，在专柜我们正价6000多买这个鹅绒被，这个4件套也不会送的。
1: 是，
0: 但是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我们是1000多，4件套。送给我们以外，再给大家一个法兰绒毯。我跟大家讲，这个法兰绒毯，你家里面哪怕没有鹅绒冬被，你把这个毯子盖在我们这条鹅绒被上面，冬天你也完全可以过冬，因为我们这个毯子很厚实的。
1: 对，3.2斤的总重，而且是尺寸加大加宽的啊、所以今天也是我们中秋节特惠两大特别的礼物送给大家。
0: 是的，而且还没有结束，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还有什么？我们平台。看在阿斯加这么给力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再给大家有的额外的7倍积分，7倍积分，大家看看金额，5尺76元以上，6尺83元以上，所以其实这个价格1098、1198你都可以忽略。我们订购就相当于所有三个寝具大件，5尺1021元，6尺是1114元。
1: 对，
0: 太不可思议了，
1: 错过就没有了啊。
0: 但是这个价格意味着什么？我告诉大家，你可以放心订购，因为我们再给你吃一颗定心丸，给你价格承诺。今天我们中秋当天的正日子，阿斯加他们的品牌方的销售总监石磊先生也来到了直播现场，有请，欢迎石总。

0: 来，感谢中秋快乐啊、哎！感谢你把萌姐来我们东方购物直播。
1: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秋节快乐啊！嗯、那个。今天这个中秋节当天能被东方购物邀请到参加直播啊，首先我 Mars 家品牌肯定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然后今天这款被子无论是从它的配置到它的价格都是非常符合中秋节当天直播东方购物能够给到我们阿斯加这个待遇的，嗯，所以说这个价格的话您完全不用担心，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嗯，就是在今天东方购物大家看到的这款被子的整个一个价格包括一个组合，您可以去我们阿斯加任意的一个渠道去比价，嗯，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如果有看到阿斯加任意一个渠道这个价格比今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便宜，不管便宜多少钱，一分钱也算啊、哦！您今天订购的东西，您全部留下。但是您今天订购的金额，我们品牌会给到您10倍，甚至于是100倍的整个一个补偿，不是差价啊、哦嗯，是您订购的金额。
0: 所以你看看，就石总这个话说的掷地有声，就是价格方面是完全敢于保证的。嗯。但是现在备货特别少，如果你今天中秋现在这个时段没有出门，在家里面看东方购的节目，家里面没有好的春秋被，甚至要买秋冬被的话，这个组合你就闭眼入吧。嗯。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尺寸就可以了，5-6尺你来选择。打电话来，我们备货非常的少，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思佳，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多年来专注于高端羽绒被的研发和生产，在全国拥有多家门店。阿思佳带来优质鹅绒被，60支全棉面料，抗菌处理，填充95%进口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长，蓬松度佳，吸湿透气性能好，全面满足您当季选被子的需求。业界翘楚，品质严苛，限时优惠，敬请把握。
1: 老早呢，辣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介绍一趟子。那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那么又买了两条。买回来之以后呢，哎呦，觉得老好的。我跟阿拉老公改好之以后，就觉得个体验的那个感觉真的很老适宜的。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现在呢，就是各种事体侪不要做了，保暖性好，透气性好，就讲收纳又便当。咁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2: 在东方购物这边买过阿斯加羽绒被，尤其是鹅绒被的观众，对它的评价都非常的高。
3: 嗯，
2: 这么多年，不管是冬被也好，尤其每年到了入秋以后，春秋被，我们的销量也特别的好。关键今天我们这条被子还是以爆款的花型，还给大家搭配到的是俄罗斯进口过来95的大朵首挑的鹅绒哦。一提起俄罗斯那边西伯利亚那个地区，对不对？那边的这个大白鹅，它们自身御寒长出来这个绒朵，就是保暖性非常的强。我们也觉得现在你入到秋天，在后面进入到冬天，你盖鹅绒被在我们上海这边，它的保暖性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3: 对，其实大家公认的，对吧？包括在全世界公认的羽绒的这个保暖性能，所以你看很多的一些防寒服、户外的一些什么抗寒服、防寒服等等的，对吧？那些睡袋呀等里面填充的非常非常优质的这些羽绒，那么全球公认的优质的黄金产绒地带之一当中有一个就是俄罗斯，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就是俄罗斯远道而来的白鹅绒，而且绒子含量是高达95%，95%是什么概念？你找不到在国标当中没有比95%来的更高的了。所以你今天就是一步到位，是真正的高端的好被子。
2: 是，
3: 那么里面好的被子，充的绒好之外，表布也要好。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60支的一个全棉表布。
2: 对，在阿斯加的门店专柜，你这个价格，尤其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给大家我们7倍积分以后1000元出头哦，这个价格你就是在阿斯加的门店专柜那边，
3: 对，
2: 你是连他们一个全棉的60支的表布贝壳你都买不到。
3: 是，
2: 你看我们这个被子整体挂起来，这个表布非常的漂亮，大气的欧式花型，颜色不张扬，但是它会有一种低调的那个奢华，而且这个花朵的这种立体感哦，非常的强。
3: 对，
2: 淡淡的我们这种灰调的这个蓝色上面非常的漂亮。这个表布既有颜值，又是高支数的60支全棉，
3: 是
2: 40支也能做全棉的羽绒被的贝壳，但我们用到了60支。
3: 对，
2: 既软又细腻，而且我跟大家讲，你越是里面的鹅绒品质好，你配的表布贝壳不能僵僵硬硬的，把那个绒啊压的那种平掉了，没有那种蓬的立体结构。我们是60支的高支高密的全棉，而且非常的静音，没有那种过强的那种摩擦声音啊。睡眠浅的人晚上，如果是收部分劣质的一些羽绒被、鹅绒被，咔嚓咔嚓声音很响，你很容易被吵醒。但我们这个不是，关键里面我们还有什么700克、800克的。95的俄罗斯那边进口过来的大朵的首挑的这个鹅绒，我把这个绒啊单独给大家看一下，在我的旁边你看看，我们这个绒啊每一缸有100克，这个绒缸100克的绒有基本上到我腰以上这么高的一个绒缸，这么大的一个体积，每100克阿斯加门店专柜是1150元。今天给到我们的观众所有里面的绒就是这种品质。你说我在专柜，你说我买一个什么，买一个什么那种春被，对吧？可能说什么500克、600克，或者你说我要买什么加200克，我要买到700克的，你加这200克的绒就要额外多出2300元。
3: 是，
2: 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是整条成品被子，700克、800克的克重，配全棉60支的表布贝壳，整体组合价格今天你只相当于出到 西北积分以后的1021和1114元，
3: 嗯，
2: 而且还有两个赠品。
3: 对，赠品的话其实也配得非常好。为什么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实惠的一个价格？
2: 嗯，
3: 今天是9月25号，我们东方购物在做直播，所以今天这档直播是特殊档直播。不要以为之后我们是作为常规货号，大家能一直看到，不可能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枕床被子，它的厚度、它的蓬松性、它的回弹性，
2: 嗯，
3: 因为你价格是实惠了，但是我一定要好用啊。所以你看好的被子，你看我按下去之后是不是就回弹了，像里面装的不是羽绒，像是一包空气，像是弹簧在里面的感觉，对不对？所以真正的好的被子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啊，回弹性特别特别强，手感摸上去很舒服。然后说到刚刚这个赠品送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700克、800克的充绒量其实是当季备，如果说天再冷一点的话，我们配给大家的毛毯，你直接压在我们的被子上面，过冬是没有问题的。
2: 是这个毛毯，我跟大家讲，它不是那种薄的
3: 对
2: 珊瑚绒，它是厚厚的那种啊法兰绒，
3: 对，
2: 这个毛是又长又绵密，而且非常的细软，这个大毯子在阿斯加的门店专柜，它是当做正价商品来卖的，499元，双人大规格，很有分量感。就是你今天家里面，你说我要买一个鹅绒被，我盖的季节要多，我反而建议大家看我们今天这个组合，你不用再买冬被了，因为我们的珊瑚绒的大毛毯加我们这个春秋被，你就是冬天也能盖，而在现在当季的秋季，包括来年冬天过完开春以后的春天，这个被子春秋两季能盖，又跟毛毯叠在一块，可以当做冬被来盖，
3: 是
2: 性价比非常的高，
3: 是
2: 一年除了夏天，一年盖三季，
3: 对，
2: 对不对？你还能有一个，你看床品四件套，
3: 对，
2: 这个你自己用啊，送人呀、啊，家里备着也都可以的。
3: 是，
2: 而且我们这个告诉大家，四件套它不是什么，一个比如说床单的三件套，我们是被套，然后床单、一对枕套是完整的四件单品的床品四件套。
3: 对，
2: 这个也是在专柜，你花正价6000多买被子，绝对不会送给大家。就这两件赠品，如果我们以要就是6尺为例的话。价格差不多已经是在1100元左右了，我们整个组合两个赠品加我们的大被子6尺才1114元，
3: 是，
2: 所以你怎么算都是划算的。而且我们这个拎带也是跟阿斯加在永安百货呀新世界呀，拎带包装包括吊牌都是一模一样。这个包装上面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市场价格、专柜价格。
3: 你去第一百货对吧？去永安百货、阿斯加，来花多少钱你才能把它拎回家？给大家看看哦，光被子6900多块钱，接近小7000的一个价格。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三大件加在一起才只要1000出头，而且我们的被子表布绒铎，你看都有这样抗菌的一个标识。所以如果中秋节今天过节，对吧，没有给家里面长辈选一个好礼物的话，接下来11假期，接下来99重阳节，今天可以这么划算的价格你先囤回去。
2: 所以把握机会，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是哪个尺寸的，你后面如果11呀更长的假期有走亲访友的机会的话，
3: 对，
2: 这个今天作为礼物也很合适啊。99银是家里面备一些寝具呀，置办新婚房间东西，今天也可以考虑看看，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阿斯加，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多年来专注于高端羽绒被的研发和生产，在全国拥有多家门店。阿斯加带来优质鹅绒被，60支全棉面料，抗菌处理，填充95%进口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长，蓬松度佳，吸湿透气性能好，全面满足您当季选被子的需求。业界翘楚，品质严苛，限时优惠，尽情把握。
1: 阿拉年纪轻哦，买物事的辰光，侪欢喜兜大商场，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物事。葛末搿面头个物事呢，就讲相应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兜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末质量才有保障，葛末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2: 像阿拉老早呢，屋里向盖个种被头呢，侪太厚了。末阿拉嘛，年纪也上去了，有辰光呢，被头阿拉从末就觉着心上吃不消。但侬讲被头盖了轻嘛，盖了薄点嘛，又好像太冷了，因为上海还是比较湿冷的嘛。
3: 老早子阿娘了啥，侪有的。搿个杠杠头啊，老硬的，容易钻出来。但是用过搿个阿斯加搿个羽绒被头哦，真的是老适宜啊，轻巧、透气。
4: 伊讲伊搿搭有羽绒的，羽绒的绒搿毛呢，侪老好，
2: 老轻、老暖热的，而且上头根本不要敷一条搿种毛毯
3: 了。毕竟上了年纪了，对伐？就用起来，老早子个棉就比较笨重、老厚的，侬翻身啊用起来就觉着是勿是老方便的、啊？又硬质。葛末搿个对伐？又轻又软，老保暖
5: 的。现在我们挺多观众都有订过5尺6尺，都非常的热销。今天买真划算，而且这个价格我们还有什么7倍积分？我们再带大家看一下，在画面当中，你像你家里面、卧室里面各种装修的风格。我们说这个被子啊，它很好看的这个花型表布啊。铺出来真的很典雅的，对不对？就是我们觉得尤其是被子呀、寝具呀，其实也蛮体现家里面这个主人的审美和眼光的。
6: 对，
5: 所以我们的阿斯加所有的它这表布的这个花型的选择就让大家眼前一亮，
6: 对，
5: 甚至会有一种比较惊艳的那个感觉。有些其实我们说更多观众是觉得羽绒被、鹅绒被可能盖它的一个保暖性、盖它的功能性，但我们这个不一样，兼具到了美观度。
6: 对，所以你
5: 想46位定了，
6: 对，阿斯加就是业内比较翘楚的一个品牌，对吧？所以我们从这个表布的花型的设计，然后再到我们的用料的选择，如果是全棉的一个表布羽绒被已经是属于非常高端，但是我们今天是用到60支的，60支高织高密的一个全棉，为什么要选择60支？支数越高到底有什么好处？就是更加的柔软，因为羽绒是非常非常的软的啊、如果你的表布太过于僵硬的话，这个羽绒是没有办法在里面充分的舒展开来，
5: 是的，
6: 就没有办法去储存更多的空气。
5: 对，
6: 这样子的话，你的被子盖得再厚，它也不可能有很强很强的保暖性能。
5: 是的，这个是一条当季就能够来盖的一个春秋被。
6: 对，
5: 其实像可能大家反而会觉得今天可能温度稍微还有点高，下午太阳还挺好的，
6: 中秋都过了，
5: 但是这个被子后面可能再过2个多礼拜，
6: 对，
5: 就能够盖了。不是说我们中秋给到大家是一个家里面放着囤着，对吧？可能好几个月甚至于小半年时间用不到的东西，这是家里面的一个应季的一个寝具的一个大件。
6: 是，
5: 而且你看这个表布啊，真的很漂亮，
6: 是
5: 60支高织高密的全棉。我们觉得被子啊，不管你外面再单独套不套被套，被子它鹅绒被的一个亲肤跟皮肤接触的这种健康，对不对？我们还是希望买到非常好的棉的这个材质。
6: 哇，好软！
5: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用到60支。
6: 对，
5: 其实60支它纱线细的话，它更软更细腻。但是在阿斯加的门店专柜，60支高支数的表布贝壳，你单单配着一个贝壳，价格就要比40支再贵好几百。
6: 对，差不多。你光去阿斯加专柜，我们世百一店、永安百货都有的啊。大家十一假期可以出去看一看，后面还有2天假日，对吧？你也可以去看一看。
5: 对。
6: 光配一个这样子羽绒被的一个非常高端的被壳，3000多，3000多的价格，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两面双面都是同花型，全部都是60支全棉的高织高密，
5: 而且我们给大家是有到双指口的彩线，
6: 是的，
5: 就是被子它细节部分的做工特别考验品牌方到底专不专业。我们你看两道彩线锁绒的这种感觉，包边做得更好，还做了一个滚边，
6: 对，
5: 就是立体呀、挺阔度更加的好，这个都是要额外的耗费这个人工和这个工。
6: 空气的。
7: 对，
6: 但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做到。还有你看，我们有到四角这样的耳畔，
7: 嗯，
6: 你说我外面正好，比如说给大家的一个四件套赠品，嗯，你要套上去我们四个角的固定绳，
7: 对，
6: 或者你家里面单独的这个被套，
7: 对，
6: 都可以跟这个被子搭配在一块，
7: 是
6: 盖得很服帖，然后呢不压身，
7: 是
6: 它是轻柔当中带着非常干爽的保暖的感觉。
7: 对，
6: 我们再给大家现场看看我们里面的绒袄。
7: 好，
6: 俄罗斯那边，
7: 对，
6: 远道而来西伯利亚那边大白鹅胸腹部的绒。
8: 对，其实上海这样的气候啊，上海的地理位置是更加适合羽绒被的，对吧？羽绒被不单单是保暖，好的羽绒的话它的吸湿性排湿性还比较强，对吧？所以更适合上海。然后你看我们阿斯加选的绒好不好，看到没有，我上面掉了，那么上面抓了真的没有用劲儿哦，看到吗，就抓了一点点没使劲儿，底下它可以挂那么多，没有经过任何的作假的，你看全部都是自己挂在上面的。而且凑近了去看它是不是每一朵绒朵都很大，对吧，都很大，因为我们用到全部都是长了一年的大白鹅，而且是公鹅身上的鹅腹绒，
7: 嗯，
8: 并且这个鹅是生长在哪里的，俄罗斯，
7: 嗯，
8: 俄罗斯纬度更高，气候更寒冷，本身当地的一些鹅种体型就比较大，
7: 嗯，
8: 然后再经过那样的寒冷的天气之后，身上的这些羽绒啊绒朵啊贴着皮肤的那个，它的保暖性能会更强，
7: 嗯，
8: 所以95的绒子含量，来没有更多的一些羽毛片啊放在里面压分量，
7: 嗯，
8: 没有更多的一些毛梗啊或者是小绒毛啊之类的啊，你使用的年限会更加久一些。然后好的羽绒的话，你看蓬松性把它捏这么小没有任何问题，
7: 嗯，
8: 再看回弹是不是立马回弹，
7: 对，
8: 这样子的被子拿回家之后啊，用个5年、8年、10年你不担心吧，是不是，嗯，
6: 是，哦，而且你看这样的就是说它这个绒朵我们可以说它的那种轻盈度，对不 对，
8: 对，
6: 捏一捏揉一揉95的绒子程度不会说扎到哑铃的手啊，
8: 对，
6: 白鹅毛片呀毛梗啊毛刺啊特别特别的多，
8: 对，
6: 这个绒啊阿斯加门店专柜100克1150元，
8: 是
6: 真的，就2两的绒他们那边专柜的那个价格就是高达1150元，
8: 对，
6: 所以这些你都可以到这个阿斯加他们那边的这个永安百货呀，
8: 嗯，
6: 或者那个新世界呀，包括上海阿斯加有这个门店专柜的地方，
8: 对，
6: 去看这个绒的单价。今天石总也把这个价目表带到了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
8: 嗯，
6: 这个价目表全国统一，你看一下，进口白鹅绒我们就是俄罗斯进口的，95的绒子纯度每50克是575元，它100克就是1150元，真的。所以你算啊，我们今天里面绒是700克和800克，
8: 嗯，
6: 你光光买绒不算表布贝壳，那个买绒就是要7000-8000以上，
8: 是
6: 单绒哦，
8: 是
6: 我们还有一个60只全棉双面印花，还是一个特别好看的表布贝壳做滚边的工艺，
8: 对，
6: 做行缝的工艺都给你要配好的这个表布，
8: 对，
6: 这个表布又是起板价值1000多以上，甚至小2000。
8: 对，就是整床被子你要去到我们第一百货永安百货去做定制，自己去定制款的话，
6: 嗯，
8: 整床被子差不多要9000-10000的价格，
6: 是
8: 吧？没有任何赠品礼物，但是因为我们是加工好的，所以这床被子的定价在我们的专柜是接近7000块钱的价格，
6: 嗯，
8: 没有任何礼物送给大家，也不可能做到我们东方购物平时常规直播的价格，什么1500-1600的价格，
6: 嗯。
8: 今天不一样哦，今天是我们中秋节当天9月25号，
6: 嗯，
8: 我们给大家节日礼物节日红包，
6: 对，所以大家逮到这个好机会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时机，嗯，
8: 对，
6: 这个价格首先我们售价是比东方购的层售价足足再省了600元，
8: 嗯，
6: 而且没有说省了600元赠品给一个了或者赠品两个都拉掉了，
8: 对，
6: 并没有，赠品我们的法兰绒毯以及我们的床品四件套都送给大家，
8: 对，
6: 还有7倍积分线路满到不行了，哎，你就订购，记住我们的6尺相当于是1114元左右，5尺是1021元左右，需要哪个尺寸现在就下单来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老早呢，辣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个被头个，价钿呢是有点贵个。
1: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0: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辣辣，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个要实惠。
1: 用下来哦，真个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0: 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1: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0: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1: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得售后也有得保障。
2: 直播间内那些促销价仅需几百元的羽绒被，在主播们激情四溢的叫卖声中被赋予了诸多诱人特性。
3: 95%的绒子很高，看到没有，像葡萄串一样的，对不对？哇，很蓬松，
4: 贴身去睡真的像睡在云朵里一样的感觉。
2: 在知情人的线索指引下，记者在江苏南通线下见到了这些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一番交谈后，网络电商的这些工作人员渐渐放松警惕。针对记者对这些所谓质量上佳却售价低廉的羽绒被提出质疑，电商博主们表示，消费者最终收到的羽绒被与直播间所展示的压根不是同一种产品，存在严重的货不对版情况。
5: 9块钱打折的是好绒，然后真正发的是那种还差。
6: 你要听实话，就是丝跟绒没关系，就没有绒。
7: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刻钟不到的时间，大家可以先下单，因为马上我们中秋长假包括十一长假，你都可以到刚才我们画面上面放到的那些上海的一线百货商店去阿斯加的门店专柜比比看价格。今天他们的销售总监石总也来了，也说了放心比价，我们希望大家去看，去看你就能够知道东方购所有我们这边卖这个价格的产品跟专柜的品质没有任何的区别。
8: 对，
7: 但是你就会发现好省钱啊，
8: 对，
7: 不仅省钱，而且还能拿到专柜都不会送的赠品。
8: 对，阿斯加其实入驻东方购这么多年来，慢慢积累了很多的爸爸妈妈的喜欢，对吧？就是很多很多的年长的人，像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也是的，很喜欢百货公司的货源，对吧？我们不是什么网红品牌，不是什么电商品牌，只在什么其他可能线上的渠道看得到，我们是真正入驻到线下的第一百货啊，永安百货啊，很多的一些门槛比较高的老牌的百货公司，我们是阿斯加有入驻进去的啊。
7: 是的，而且上海观众买这种啊家里面的寝具大件特别讲究品牌。
8: 对，
7: 阿斯加品牌为什么是响当当的？雅玲首长，我们有两份白皮书，
8: 是
7: 它是制定行业标准的，就它在行业当中是一个标杆，
8: 对，
7: 它是一个翘楚，就很多的一些品牌厂家，尤其生产这个产品的质量都要向阿斯加他们去学习的。
8: 对，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标准，对吧？你必须要按照这个标准来生产加工制作，对吧？然后定它合格品还是一等品，还是或者是优等品之类的。所以你看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2012版的啊，给大家先看一下有没有浙江阿斯加，对吧？2012版，我们有直接参与到行业标准的起草，包括来这个是新的一版，是2023版。目前所有的羽绒被还是按照2023版的这个行业标准来这个生产加工，依旧阿斯加家纺有限公司连续参与到这样的行业标准当中2版，而且阿斯加还是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所以大家之前可能买羽绒被比较担心啊，买到很便宜的价格，但是东西可能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阿斯加一定不做这种事情。
7: 对，所以东方购这边我们也是严格审核，我们的 QC 是以严格出名的，
8: 对，
7: 也帮大家再多把一道关。所以今天你能够以真的难以置信的价格，但是买到跟专柜同样品质我们的当季的春秋的鹅绒被，什么绒？它不什么8090也能够做鹅绒被，它也不是一

0: 厚的啊，尺寸是2米乘以2米3，厚度重量是3.2斤的，所以我们敢于说，你在我们今天这床被子上面再压，把我们这条毯子压上去，然后过冬没问题，因为它足够的厚。
1: 对，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赠品，不是单送一个哦，就是我们跟被子匹配起来用的，不是只有一个大的法兰绒毯，
0: 对，
1: 还有一个四件套。嗯，这个是什么？不是一个单一个被套，或者是一个什么床单的三件套，它是枕套。我们的被套还有那个床单全部是尺寸随主品，你买5尺被子我们送5尺的四件套，买6尺的被子送6尺的四件套，
0: 对，
1: 而且整个组合三个寝具大件，价格我们右下角1198、1098你都忽略，直接给你的价格是7倍积分，有76元和83元以上，相当于5尺1021元，6尺是1114元左右。嗯，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所以朋友们不犹豫，下了单以后长假你去比价，我们东方购完全有底气和自信，但是你错过今天，我们觉得后面这个方案这个力度挺难出现的。
0: 是的，
1: 所以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斯加，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多年来专注于高端羽绒被的研发和生产，在全国拥有多家门店。阿斯加带来优质鹅绒被，60支全棉面料，抗菌处理，填充95%进口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长，蓬松度佳，吸湿透气性能好，全面满足您当季选被子的需求。业界翘楚，品质严苛，限时优惠，敬请把握。
1: 像那老早呢，屋里向盖个从被头呢，侪太厚了。么阿拉么也年纪也上去了，有辰光呢，被头阿拉从么就觉着心上吃不消。但侬讲被头盖了轻么，盖了薄点么，又好像太冷了，因为上海还是比较湿冷的嘛。
2: 老早子阿娘了啥，侪有的。搿个杠杠头啊，老硬的，容易钻出来。但是用过搿个阿斯加搿个羽绒被头哦，真的是老适宜的，轻巧、透气。
3: 伊讲伊搿搭有羽绒的绒，搿毛呢侪老好，
1: 老轻、老暖热的，而且上头根本不要覆一条搿种毛毯
2: 了。毕竟上了年纪了，对伐？就用起来，老早子个棉就比较笨重、老厚的，侬翻身啊用起来就觉着是勿是老方便的、啊，又硬质。那么搿个对伐？又轻又软，老保暖。
4: 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江苏南通、江西九江部分企业生产的羽绒制品存在填充物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等情况。
5: 95%的绒子很高，
6: 贴身去睡真的像睡在云朵里一样的感觉。
7: 直播间内促销价仅几百元的羽绒被，在主播吹嘘之下，不仅保暖效果出众。记者来到江苏南通，见到这些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从他们口中得知，消费者实际收到的羽绒被根本货不对版。
8: 直播间展示的是好绒，然后真正穿的是那个快衬。
9: 你要说实话，就是丝跟绒没关系，就没有绒。
7: 电商博主向记者透露，为了防止消费者发现破绽，他们售卖的被子仅有一格填充的是羽绒，其余部分皆为丝。而记者在南通的生产企业和家纺市场走访，却发现将飞丝添加到羽绒制品里，甚至用丝代替羽绒，已是公开的秘密。
10: 基本上就是说，绒朵占比在15%左右，这很少了，其他就是鹅毛片软化打碎成的丝。
7: 所谓飞丝，是指在羽绒加工过程中从羽毛上脱落下来的单根短丝，两者填充的成品从外观上几乎难以辨别，手感也极为相近。
11: 刚才我们新闻曝光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在东方购物这边、在阿斯加品牌旗下绝对不可能发生。
12: 是的，
11: 所以其实我们也正好提示大家，你在市场当中你买羽绒被，跟大家讲，你要是学会这个分辨的，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我也没有太多的一些专业知识，那我怎么样能够买到价格便宜、品质过硬的羽绒被？
12: 是
11: 我们建议大家认定大牌子，认定像东方购物这样的好的平台。而且阿斯加在东方购物这边，他们其产品啊热销很多很多年。冬被、春秋被，包括还有很多别的季节的被子啊，顾客的评价、口碑、好评度都是非常高的。
12: 对，
11: 但是以往我们说像这个花型的，我们这个爆款，它也是经久

0: 衰，就这个花型，我们甚至感觉上镜的感觉跟你拿到实物，甚至实物会更加的漂亮，更加吸引眼球。
1: 对，整个花型，你看整床被子，大家看上去就是非常的雅致的，特别的温馨的感觉，对吧？淡淡的，然后呢，其实就是很经久耐看。好花型就是这样子的啊，配色也帮您配得非常的好，暖黄色加上这种清新的淡蓝色调，所以整个撞色再加上上面这种富丽堂皇这种感觉，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什么？整个被子，我们今天这个价格，阿斯加在东方购卖的每一床被子都很好，都很优质，花型也设计得非常漂亮。但是今天是9月25号中秋节，好不好？一定要强调这个日子，因为只有今天这样的日子，你能看到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我们这个客座的被子，像今天这么实惠低的一个价格了。
0: 对的，这个被子包括叠起来或者卷着，你从我们那个包装袋里面拉出来，你都会发现，因为绒太好了，买鹅绒被哦。绒的品质就是重中之重，
2: 你看
0: 我们是俄罗斯95大朵的手挑绒。
2: 是刚刚那个就是那个采访对吧，大家应该有仔细听到，把那个碎羽毛把它打碎了成羽丝，羽丝它是不是没有支撑力的，它不会像这样砰砰的弹弹的，但是你看我们是羽绒，绒朵在一起，它里面才有立体的球状结构，它里面才能储存更多的空气，所以你看像里面我把空气压出来，然后放开来，空气进去又回弹，这个才是真正的高端的上好的羽绒被，回弹性特别强。然后你其实在东方购物买我们阿斯加的被子，你也不用担心我不是在专柜，我没有看到实物，你这个东西到底品质是不是跟专柜一样，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没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问题不满意你可以拒收不付钱。
0: 阿斯加是有门店专柜的，
2: 对，
0: 而且它是进驻大商场的，就连我们的拎袋包包装礼袋上面的吊牌
2: 是
0: 都跟你比如说新世界买回来的、永安百货买回来的一模一样。
2: 对，
0: 上面我们的价格
2: 6500多，
0: 六尺是6900多，朋友们，
2: 对，
0: 今你1000元出头拿下，你想想省多少钱，省了5000多以上啊，
2: 是
0: 你买2组就省出个10000多以上。
2: 对，
0: 这种现在这省钱的这个好机会，大家怎么能不把握？
2: 对，
0: 还有2件赠品，朋友们，不是说这个价格叠我们东方购的7倍积分，就只有裸被了，送什么？买鹅绒被送4件套，再匹配不过了，盖的、枕的、垫的、铺的全都有，还有一个大毛毯，双人大规格，能够跟我们的鹅绒被配在一块儿，让你冬天过冬也很暖和，是这个价格哦。所有这些，如果我们市面上面这3个寝具大件加起来，市面价格什么？7000多，甚至于小8000多。对，今天你是5尺1021元左右，6尺1114元，但这个价格真的。过时不候，我们最后3分多钟时间，
2: 对，
0: 就是如果今天我们中秋特惠所有现货售罄就售罄，后面也是比较难追加和补货的。
2: 肯定是没有加货，肯定也不再给大家就是说这样的优惠力度再来一次的啊，不会的啊。
0: 对，所以最后我们3分半的时间留给大家，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的，快速抢单来电话，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这个力度把握真的划算。我觉得今天这个力度价格能够买一个多机盖的一个春秋被，把你要当做冬被的诉求，我们也给大家配了一个大毛毯，非常的好，一年盖三季啊，朋友们。不是一个你家里面什么倒腾被子只盖一季，对不对？春秋冬都能够来盖。
1: 对，
0: 你这个你别说我们鹅绒被能够盖好多好多年了，对不对？你这个千元出头，你把觉给睡好了，把身体养得好好的，这种中秋节跟家里面的亲戚朋友老长辈，对不对？大家碰碰头，你身体健康了，觉睡好了，这满面红光的，对不对？后面这大把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2: 对对，
0: 这么一点，其实我们说千金难买好睡眠，真的很值得啊。
2: 对，今天是真的千金，因为我们的五指扣掉所有的优惠，真的是1000出头，1021块钱。真的，我们同款客送的被子很久没有出现这样的价格，特别是在目前羽绒被每个冬天，对吧？就是里面的羽绒成本都会往上调的前提下，所以之后你说再来看的话，我们很难有概率再打折打到今天这个力度了。
0: 是的，最后我们一分多钟的时间，有专柜有渠道比价，进驻大商场，所以品质你特别特别的放心。先把握住我们的机会了。其实我是更加建议大家，你可以订我们这个6尺的，因为6尺你光比5尺多的那100克绒，专柜就是要价值是1150元的。
2: 是，
0: 表布被壳也更大，对不对？我们给你的这个4件套也给大家是6尺的，
2: 是
0: 跟老伴两个人盖的也更加舒服，
2: 是
0: 被子更加的宽裕，所以我们觉得6尺今天备货更紧张，订购的话手速加快，还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6尺仅相当于1114元。行动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也是带着一个有吊牌的一个拎袋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我们都在说啊，人生的幸福是什么呢？吃得下，睡得着，还得要排得出啊。你看现在晚上已经是5点多的时间了，很多叔叔已经在准备今天的晚饭了。但是我想问问您，今天的人生大事解决了没有？早上中午吃完，到了晚上是否还有胃口呢？如果说啊，咱们的肠胃一直消化不好的话，很难吸收到这些有效的营养的同时，真正很多的美味也可能失之交臂，也不愿意去品尝了啊。所以我们推荐给到大家来自于咱们东方购物的畅销单品银优恒的我们的 BB12 的益生菌，很多顾客常年回购，而且关键现在呢大组合构成的我们还开放了一盒免费试吃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顾客啊，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相信家里面很多的一些年长的朋友，还有一些女性观众朋友们，哎呀，都说这个问题确确实实，我有的时候一天排不出，两天排不出，甚至3天排不出。那这个时候你想一想看啊，你每天你做菜做饭的这个垃圾啊，你不要说1天了，你就是中午做了，你有些食物，你到了下午你就要倒，不然整个厨房间啊，你可能都是味道，对吧？
0: 对。
1: 但是你想，你的这个肠道里面，你的这些垃圾，你如果没有及时排出去，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堆积在你的肠道当中，那第一有味儿，第二那也是确确实实是不好的东西啊，对不对啊？所以肠道健康，人年轻，肠道年轻，这个确确实很重要的事情。
0: 您看看您的肠道壁非常的干净，粉粉嫩嫩的，有弹性。因为呢这个真的啊，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呢，您是没有胡吃海喝，
1: 婴儿宝宝的时候，
0: 对，是有丰富的益生菌。但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你开始陆续吃的东西比较的杂，包括饮食不规律，包括咱们的作息不规律，你会发现益生菌随着你年龄的增长慢慢变少。到了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人啊经常叫外卖吃，油脂堆积的比较的多，三餐不定时，对吧？最后你会发现排便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1: 对，
0: 到了咱们老年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肠道壁啊真的就像豹纹一样。
1: 是，
0: 因为什么呢？长期的这些宿便呀、垃圾呀都附着在您的肠道里边。
1: 对，
0: 更不要提有益菌它的有效的这个成分里头有多少
1: 了。对啊，你想啊，有益菌如果说不足以成了，那确确实实呢你肠道当中这个菌群它就不平衡了，对吧？那有害菌多有益菌少，这个肯定是不到位的。
0: 是的啊，那怎么办呢？来，观众朋友们啊，很多时候还都说了，市面上有那么多的益生菌，为什么要选择银优恒的？来，观众朋友，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的银优恒的真的啊，我觉得都是王牌菌株。来，您看看啊，本产品当中的 BB12、LGG、LA-5三种明星菌株，全部都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
1: 对，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啊，世界上响当当知名的品牌丹麦科汉森公司来提供的三种明星菌株，而且生产时添加了70亿的 CFU 的活菌。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很多顾客说了，那这三种明星菌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用途呢？怎么相互协同作战呢？我们请来大刚老师给大家讲讲哈。
1: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说啊，三菌联合各司其职，而且是协同作战。那我们说，首先啊，我们说你把食物，我们每天需要吃进去食物来补充我们的能量。那么这个食物它在胃里面消化之后，那么到哪里吸收呢？进入到小肠当中吸收。但是小肠呢，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地方，很多呢人的小肠受点刺激了，冰了，凉了呀，或者说呢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刺激之后呢加快蠕动一块之后呢，哎呦，肚子里咕噜咕噜，而且一会儿小肠都是还没好好吸收呢，都已经进入大肠当中去了。那么其实你的营养并没有充分的吸收，你哪怕吃的再好的食物，对吧，你买了再名贵的一些食材，它都没有好好的吸收。那LGG 就起到一个定植小肠、舒缓刺激的一个很好的那这个作用，那让我们的小肠不要那么敏感，是吧？蠕动的速度放慢一点点，让我们的食物啊在小肠当中多停留一会儿，让营养的吸收更加的充分一点。那么我们买进来的食材它就没有浪费掉，对吧？好，吸收小肠充分的吸收之后呢，那些残渣呀，我们就进入到什么呢？大肠当中去了啊。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但是呢，我们说，BB2 呢，那其实它就是定植在大肠当中的，它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的毒素啊，包括残渣呀，进一步的分解的更充分，而且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正常排便。因为你有的人有这个体验的话，如果说第一天你排不出来，你试试看， 第二天、第三天，你再排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前面，尤其是头的那一段特别艰难，排出来你看硬邦邦的，像什么像羊粪蛋一样。为什么呀？因为在大肠当中啊，它会，如果说你不及时排出，它会把你大肠当中的水分吸收掉，所以它变得更干，让你增加你排便的困难。而我们的 BB12 呢，能够让大肠啊能分泌出更充分的这个水分，来润一下它，让它呢排便的时候更加的通畅。那么还有，那有人说以前啊，我看到 BB12。我也看到 LGG， 但是我很少看到有 LA-5。那 LA-5呢？它就什么呢？它就来舒缓你的肠道的这个刺激，同时也把这些有害菌啊不让你附着在肠道当中，
0: 对，
1: 来让你的感觉更加的舒服。所以它是建立起屏障。你想想，无论是 LA-5、BB12还是 LGG， 哪一样你少得了，都是对我们的肠道有帮助的。
0: 是的啊，三者呢也是协同作战的同时呢，很多顾客说了，那这几种菌呢到底安全不安全，吃起来放心不放心呢？来，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您看到了这张名单当中是什么呢？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
1: 对，我们今天呢，其中呢有一共呢是有九种。那我们其中你看啊，动物双歧杆菌以及鼠李糖乳杆菌，那一个就是 BB2， 一个就是 LGG。我们三大菌里面，其中两样名牌菌株，它都是属于婴幼儿食品的，可是用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
0: 来，你看这句话上面写的啊，可用于一岁以上的幼儿食品。所以你会发现，小朋友经常吃的一些什么溶豆啊、米饼啊等等啊，有添加到这几种，对吧？所以你想想看，小朋友的食物当中都可以添加，我们吃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它今天啊，每一条全部都是独立包装，而且咱们的这一条里边有70亿的活性益生菌在这儿，所以呢，很多顾客也都说了，平时有时候吃呢，它的整个的有效作战菌不够高。
1: 对，
0: 我们今天呢可以告诉大家，出差呀，或者是说去旅游啊，随身携带没问题。如果说你要是家里边呢，你比如说我空口吃可以吗？
1: 没问题，因为这个呢，它一条一条方便你携带。你出差也好，到外面也好，有的时候水土不服呀，你吃的东西饮食结构不一样了呀，那你就怎么样呢？你就随时把这一只吃进去，你可以冲调到水里面。
0: 对啊。
1: 另外呢，就是温度40度以下的水里面，或者呢，你就像我，你连水都没有没关系的，你就倒到嘴巴里面。
0: 倒到嘴巴里头，咱别急着说话，因为它的粉质非常的细，但是呢，它的味道口感特别好，因为为什么呢？有柠檬果汁粉，包括呢，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绿猕猴桃的那个果汁粉在里边，所以味道是酸酸甜甜的。那基本上呢，早上比如说
1: 蛮好吃的，
0: 对吧？然后你这个温水冲服也行，或者是说牛奶里呀、豆浆里啊，其实都是可以添加的，
1: 很方便，很方便。这一支你带着出去旅游也好，你出差也好，尤其到一些北方的地方啊，可能
0: 是
1: 比较干。第二个呢，他吃的这个肉啊，肉类比较多，比起南方来说呢，可能饮食的结构不一样。你把这一只随时呀，你放嘴巴里面，每天来吃一条，
0: 对，
1: 这样的话呢，肯定会帮助到你。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呢，因为每一盒全部都是从国外进口过来，这一盒里边啊，观众朋友们，咱们是有30小条的独立包装。小组盒呢其实不划算，599块钱三盒装，但是在外边一盒的价格，观众朋友可以来看，458块钱，因为它添加的有益菌的量非常的多哈。
1: 是，你要三盒的话，差不多要1300多块钱了
0: 哦。对，是。但是今天的建议大家直接选的是什么呢？大组合构成。大组合构成，今天我们是开放了一盒免费试用，观众朋友们，6盒装里边拿回去一盒，随时咱们30小条拆出来吃
1: 啊。这个呢，其实就是给大家没有试错成本了。
0: 对，
1: 哎，你说这个东西，你毕竟也1000多块钱买回去了。我说句实话，万一要是没有感觉，那是不是砸我手里来？很多人有这样的顾虑和担心。今天你不需要了，为什么？你到外面，人家说你给我吃一条，我再试试看吧。
0: 对，
1: 没有这种事情的呀。我今天不是给你吃一条，是整整一盒，一盒里面有30条。
0: 是，
1: 你回去慢慢吃，一个月吃下来，或者跟老伴一起分享，半个月吃下来，你们都有感觉了。哎，觉得口罩子好，那么我留下来。如果两个人都没有感觉的，或者一个人没有感觉的，你不想要了，没关系，这一盒你白吃。其他的你就退给我们，没有拆封你就退给我们，
0: 是
1: 1098块钱，一分不少，全部退款，你有损失吗？你一点损失都没有的。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大组合试吃名额不多，请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02151119900。
2: 排便一个星期排不了一次。那长期我们讲吃进东西，除了你吸收，有大量的代谢产物啊，这些代谢产物说的不好听，可能有些还有些毒素。益生菌进入我们肠道以后呢，我们补充了这些菌群以后，它有利于我们肠道正常的第一个蠕动，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些排泄物、代谢物及时排出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因为现在刚好是晚上吃饭的一个饭点啊。叔叔还说，哎呦，晚上今天儿子女儿下班回来，我们要做很多的好吃的。但是做完以后呢，人家吃的大快朵颐，你在那儿看着吃不下去，因为为什么呢？很多的女性是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可能两三天、三四天才排一次。很多的男士说，我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我基本上吃完就去上厕所了，一天能上个三四次。
1: 那是另外一个极端呀，对不对啊？一个是排不出，一个是排得太勤快了，
0: 对，是，
1: 对吧？都不好，对吧？
0: 对，是。
1: 如果你排得太快了，其实呢它也影响你食物的吸收，所以很多人都是很瘦，
0: 对吧？
1: 他其实你看着吃的很多，但是大豆腐它没有吸收，它排掉了。
0: 是的啊，我们就说啊，现在人虽然物质条件好，但是咱们现在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多。你看原来哪有像什么睡不着，还有说排不出吃不下的这些问题，
1: 对，
0: 但现在这简单的三件事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困扰着我们了，对吧？
1: 确实是这样的。这个其实呢跟我们体内啊，我们肠道内的益生菌的含量其实是有关系的。咱们看婴儿宝宝的时候，你去看啊，这婴儿宝宝他排便太正常了，
0: 正常，
1: 对不对啊？
0: 对。
1: 而且说句实话，他排的便便其实大人闻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的臭，对不对啊？
0: 是。
1: 其实仔细的分析呢，跟他的益生菌非常的充盈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些益生菌在你的大肠当中、小肠当中啊，它起到各自的作用，来帮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体内益生菌啊，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它跟那个辅酶 Q 十不一样，它是慢慢的20岁的时候达到巅峰，然后40多岁开始往下走下坡路。那么我们益生菌这个事情，它出生即巅峰，出生的时候是益生菌最多的时候，年龄越大它越少。
0: 对，
1: 对，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给自己的这个肠道也加把力，对不对？它天天要为你工作呢，你这一日三餐每天都是要靠它慢慢去消化吸收呢，是不是？而且很多人啊，你会发现排便一旦排不出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心理压力的。
1: 那是啊，
0: 对吧？
1: 第一天还好，第二天开始有点犯嘀咕了，到第三天，他整个人他就不对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啊，我们说到了，现在有这么好的益生菌，我们呢可以介入进来，食味顾客已经下订单，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啊，全部都是丹麦科汉森的明星菌株给到大家，大组合还有试吃的名额啊。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之后呢，我们很多叔叔阿

0: 哎呦，我要今年要报到哪儿哪儿哪儿去旅游，对吧？金九银十也给大家介绍很多。
1: 秋天就要来了嘛。
0: 是，但是你会发现啊，你但凡要是换了地方，人家的吃的挺好的。就像刚才大王老师说，你如果去到北方啊，经常吃肉的或者经常吃海鲜的，
1: 对不对啊？北方牛羊肉好吃，到了南方海鲜好吃。
0: 是。
1: 但是咱们可能平常的饮食习惯不是这样的呀。你突然换了一个饮食的这个结构之后，可能带着直接的影响就是你的肠道，你可能
0: 对
1: 排便就有问题了。哎，对吧？你如果排便有问题了，那你这个旅游你增加负担了，对不对啊？你如果排得太快了，人家高速公路刚刚服务区去过，你马上开出去，你马上要找厕所，这怎么办呢？对不对啊？
0: 很尴尬的哈，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很多叔叔阿姨呢说，哎呦，现在天气一转凉，包括呢这种季节的一交替，这个肠道就非常的敏感啊。来，观众朋友您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这些问题啊。首先你会发现，我们说到了男士啊，真的有时候很多比较多。这个女士是
1: 女士比较年纪大的，对对对，
0: 排一次。男士是什么呢？
1: 一天排几次？我就看下面去了。
0: 哎，对。然后呢，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啊？就是你叫他干活的时候呢，他就说我去上厕所了。但真的，人家有时候是排不干净，
1: 是，
0: 对吧？包括还有一些呢，是相反的，是什么呢？排便非常的费劲。我们说排便其实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3到5分钟，
1: 那因人而异啊。对不对？
0: 对吧？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一边刷着手机，一边坐在马桶上半个小时。
1: 我特别提示一下，因为我身边我有很多的，像我父亲，像有一些年纪大的一些男士，那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这真是半个小时。我听美甲说他爸爸也是，一坐就是半个小时。
0: 对。
1: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半个小时，因为你排不出来，你往往要用力道。你要用劲儿去顶，
0: 是啊！
1: 我跟你讲，秋天到了，我们说秋冬季节，你的血管本身就相对来说就弹性没有那么好了，你再用力一顶，
0: 对，
1: 好了，这个很容易出问题的。很多人就是在上厕所的时候用力、用力再用力。出问题了，好不好？所以这个你不要小看这个排便的问题，不单单是你排便的问题，它还牵涉到很多血管方面的问题。
0: 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先提前重视起来。
1: 年轻的像年轻的，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男士朋友啊，年轻的男士朋友嘛，真的一天要好几次。
0: 哎，
1: 你看
0: 是，
1: 你早上、中午、晚上，他动不动哎要上次苏西了，上次苏西了。我儿子也是这样的，哎，
0: 对，
1: 一天好几次，是吧？我记得我年轻人好像也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啊，你就也给你的生活带来很不便，
0: 对
1: 吧？很多都是这样的情况，其实都跟你的益生菌有不够是有关系的。
0: 对，是，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吃的东西啊，相对比较杂一些，包括可能比如说高油啊、高盐、高脂的东西多一些的时候，给它的肠道的这个刺激比较的大。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银牛痕是什么呢？您看到益生菌也讲究它的这个出身的，您看看我们本产品当中的 BB12、LGG、LA-5。全部都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您去查一查，现在手边有手机，丹麦科汉森公司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它呢真的是，如果就是我们觉得像龙头企业一样，对吧？
1: 对，
0: 人家的这个菌不是说一年两年，网红的产品100多年了，
1: 100多年
0: 是不是？
1: 而且世界上非常多的巨型的这些公司都是从丹麦科汉森他来拿他的菌株的。
0: 是，而且关键这3种呢，它都有自己的用途的，不是说我添加的这个越来越多好随便给您配的啊。
1: 对，
0: 它都是各司其职的，
1: 三菌联合协同作用，而且大肠小肠呢全部给你全方位的呵护啊。首先来说呢，我们说 LGG 呢是定植在小肠当中的，我们的食物经过了胃的消化之后呢，进入小肠才充分的来进行吸收，吸收好了之后才被我们的身体、被我们的细胞所利用，好吧？但是你如果吸收的不充分，吸收的量比较少，那么你哪怕吃的再多，你吃的再好，也是浪费钱，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也不大。那么小肠它是比较敏感的，如果受点刺激，它马上它的蠕动速度就加快了，一加快之后呢，哎，快点，它就到了大肠当中去了，那时间你就不够，吸收呢它也不充分，那。LGG 就定植在小肠当中啊，舒缓小肠，不要让它太刺激，是吧？安抚它，那么让它的停留时间更长一点，那么吸收也就更充分一点。
0: 对，
1: 好了，经过充分的吸收，营养吸收过了之后呢，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呀？食物的残渣。
0: 是，
1: 那么这些残渣经过了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那么再排出我们的体外。那么在这个大肠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很多啊，我们其实它还要进一步的这个分解
0: 啊。
1: 那我们 BB12 就是定植在大肠当中，让我们的毒素残渣的分解来得更加的充分，
0: 对，
1: 是吧？你的第一，你的利用率再进一步提高。第二个呢，你然后呢，让它更能够正常的排出我们的体外，而且呢，它能够分泌出一种水分啊，让你能够更加润滑一点啊，不至于太过于干结。那么好。再来呢，就是很少见的，我们很少见到在这个益生菌当中配给你 LA-5的，那这特别是针对。

0: 对我们的年纪大的一些朋友的，
1: 对，
0: 因为你想每天早上起来一大把的东西你要吃进去，什么鱼油啊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辅酶 Q 十啊，维生素 B 族啊，包括还有一些很多的什么叶黄素啊等等的，包括你本身你到啊机构里面配了很多的东西，你每天要吃很多呀，对不对啊？好，那么这些东西对身体当然是有好处的，但问题是呢，它也会造成你肠道当中的过于敏感和刺激。那么你一旦刺激之后，蠕动又加快之后，你又觉得不舒服了呀？
1: 对，
0: 好吧，那么LA-5它就建立起屏障，安抚我们的肠道，同时阻挡有害菌呢粘附在我们的肠道当中，从而三菌连同，来使得我们整个的肠道呢变得更加的平衡和谐。
1: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咱今天的数量还很多啊，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一下我前面的这幅板啊。如果说它今天的数量不够，只有30亿，你会发现哎有害菌比较的占多，对吧？但是我们说了，咱们今天大集团军作战70亿啊，每一条咱们里边添加了70亿，所以你想想看，它就像特种兵一样，对吧？您自己看，为什么很多书上还说了，哎，我原来吃个2包3包，好像
0: 感觉没有那么明显，对不对啊？是因为你想想看，以前有20亿包的，这以前30亿包已经算不错了，你哪怕吃2包，你自己算也不过就是60亿。我们今天这一包当中啊，全部给你加强到70亿 CFU 的活菌。
1: 对，
0: 那你想，这个从数量上它就压倒它，数量越多，那么就容易形成优势。对吧？ 对比有害菌它就形成优势，那么帮助更大。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现在是在晚上吃饭的一个饭点，但是很多顾客都说了，今天因为有试用啊，咱们这一盒的价格在外边就是458块钱。
0: 你不要小看给你试用，这试用的这一盒是458块钱。我请问你，哪家你线下的门店会说我450块钱拿过去你先用了再说，
1: 对，
0: 到时候你不好了你把其他退给我，没有的呀， 对不对啊？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给他减少试错成本，几乎就没有试错成本，免费让你试。
1: 是的啊，咱们就薅羊毛的机会给到大家。你想益生菌的很多的顾客说，哎呦，我没见过益生菌开放试吃的，人家开放了也就是一条两条，
0: 不知道到底好不好。
1: 哎，是这一条，这一盒里边有30小条，观众朋友们，结结实实的这一盒咱都吃完了，您觉得好，你说哎呦我觉得确实不错，对吧？有效果，咱们再把剩下的5盒留下来。
0: 对，
1: 但凡你薅完这一盒羊毛，你说我不喜欢，我觉得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大的帮助，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
0: 没风险，没风险啊，
1: 没有风险。所以喜欢的话啊，再次强调了，咱们的试吃的名额非常的有限，建议您直接按1号线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呢，这个要2、3天，那么搿对身体实际上是老不好啊。那么我就觉得，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个是一道吃。
3: 通了，通了，现在标准了，一天一趟，生活轻松。
4: 自从吃了搿科学生的搿 BB 十二以后，对伐？肠胃就基本上属于正常了，一天就啥一次。
2: 哎，蛮好。
5: 而且吃饭也好多吃点了。
2: 哎，对，不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一个不通了，侬就老讨厌的。所以讲呢，就是现在吃嘛，也就觉得搿只蛮好。
6: 营养好，然后还是不要吃苦，也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4: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嘴巴里嗦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的好多种吃法，倒了牛奶里，倒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几刀几刀嘴巴里啥一刀就。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感谢光头热情订购，因为今天呢我们有这个试吃的名额啊，刚才我们反复说了有试错成本嘛，对不对？
1: 对啊，
0: 没有试错成本
1: 啊，对
0: 对吧？
1: 你正常没有试错成本，
0: 对，
1: 就是你可以不花钱免费吃一盒。
0: 是，
1: 我换句话来说啊，如果你家真的你都想试一试的话，两个账号，
0: 对对，
1: 我跟你讲，你买两套，
0: 对，买两套，
1: 两盒，两大盒，你可以免费开放试吃。说句实话，你老两口，你每个人你都试吃30条，
0: 对，
1: 试完了你觉得有效果的，反正这个东西你对自己有帮助的，我相信我让你退你都不退了。
0: 是排不出或者天天一天3趟4趟的跑厕所，你说你哪有这个胃口去品这个美食呢，对吧？而且呢，很多叔叔还说，哎呦，年纪大了，确实是早上起来啊，但凡要出门，凉一点的东西不敢吃，牛奶不敢喝，出去旅游吧，大巴永远要在等你最后一个上厕所，
1: 对
0: 不对？
1: 很尴尬，
0: 很尴尬。或者是说一出去，你那个肠子就咕噜咕噜的叫个不停，是不是？哎，满桌子看见人家老张老李吃凉的、辣的、刺激的、冰的都没问题，但是你但凡这个水温凉一点，你可能肠道都受不了了，是不是？
1: 对，很多人说，哎呦，就前面的夏天的时候，我就贪了一下呀，小孙子没吃完的那个冰淇淋，
0: 对，
1: 半根我呱啦呱啦一吃，好啦，这就不对了，对不对啊？因为确实你的肠道，你的益生菌少了之后，你相对来说是比较敏感和脆弱的，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啊，我们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像这个排得出这个事情又很简单，你吃完，你比如说3到5天，你觉得有没有感觉？再不济这一盒，
1: 很直接啊，
0: 对呀、啊，这一盒你一天吃2条，你试试看，哎，
1: 对对对对对，
0: 半个月，对吧？你每天都会有感觉的。
1: 对，其实很多人平常都有这个概念了，
0: 对，
1: 他吃的有些食物当中啊，比如酸奶，他就看到、有没有这个配方，有没有什么上气杆菌等等之类的，
0: 是
1: 说明你有这个意识，
0: 对。
1: 但是呢，我跟你讲，但那个里面的含量它是不够。
0: 不够的，
1: 对不对？第一个，它可能只是单一的这个菌种，
0: 是。
1: 那么可能有的是定植大肠，有的定植小肠，它不像我们今天3个明星菌株，
0: 对，
1: 全部而且70亿的活菌，这个量又够，
0: 对，
1: 配比又非常的合理，
0: 是。
1: 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想我们的肠道啊，叫千折百回，你稍微隔个2.5公分，它差不多就有一个弯折，
0: 对。
1: 你想你的食物残渣在经过它的每一次弯折的时候，有没有一点残留啊？那你今天残留一点，一年残留一点，5年残留一点，10年残留一点，结果呢，你的肠道当中啊，你的宿便，你的垃圾就堆积得很大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对我们的肠道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环境了。
0: 是的啊，我们来自检一下，观众朋友们，咱们呢说啊，每天呢是什么黄金便3到5分钟，不焦虑，也说每天是什么被便意叫醒的，您看看啊，香蕉状的，
1: 对
0: 不对？很轻松，
1: 哎，
0: 这个恭喜你，咱保持正常。
1: 是，
0: 但很多的女性观众朋友是什么的啊？每周只有1到2次，然后呢，坐在马桶上，哎呦，半个小时出不来，挤嘛挤半天，羊粪球似的。
1: 还有很多年纪大的男士也是这样的哦。
0: 是，然后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啊，这种又干又硬的，然后经常呢，最后后边一擦屁股，哎呦，血都出来了。
1: 对呀、摩擦太厉害了啊。
0: 是，但很多还有一部分的男士是什么呢？不敢吃，吃点东西反复上厕所，我们说叫直肠子。
1: 偏年轻一点的男性，这种情况就真的是挺多的。
0: 对，
1: 是吧？我身边有很多男性朋友们都是这样的，到了饭店先把厕所先找好。哎，因为待会儿一挤起来，我赶紧速度要快。
0: 对，
1: 这个也很尴尬的，因为在社交场合当中，其实你还是会影响到的。包括你出去旅游，你更觉得不方便了。
0: 是，
1: 你刚刚上了大巴，然后你哎呀，我肚子不行，一车人等你吗？不现实，对吧？所以好好要把肠胃调理好。
0: 是的，而且这个东西啊，我们真的说啊，有时候会影响到您的情绪。
1: 你
0: 不相信，您看一看身边但凡有排便困难的人啊，每天就盯着这事儿，
1: 是，
0: 就觉得像一个紧箍咒一样的。
1: 是，
0: 你比如说今天吃了一天了，这3餐放在那儿，你垃圾都扔了多少了， 对不对？第二天你说这东西啊，继续我吃的好像没胃口了，肚子有点胀了，像皮球似的。第3天，您想想看，咱家里边的那个厨余垃圾3天不扔，是不是都有点味？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要是堆积在您的肠道里头呢，一摸又硬邦邦的，对吧？看着满桌子的菜，你不是这时候担忧了，你都有点生气了，是不是？
1: 我对自己，我自己怎么啦？我怎么这个就不行吗？
0: 怎么就排个便就这么费劲了？是不是？
1: 怀疑自己。
0: 所以啊，我们就会说了，肠道健康人年轻嘛，
1: 对对对对，
0: 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个特别的好。
1: 对，
0: 外出旅游啊，出差呀、对吧？咱换个地方，有时候经常会说水土不服啊，是不是？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关键呢，我们请大刚老师再给大家呢，等会儿冲泡一下啊。刚才呢，大刚老师是空口吃的，
1: 就这个啊，我拿这个呢倒到水里面啊，
0: 是
1: 温度低一点，40度以下的温水，你把它倒进去之后呢，
0: 是
1: 就稍微的，你拿个勺子把它搅拌一下
0: 搅一搅
1: 就可以了，稍微这样搅一搅。
0: 对，
1: 因为说句实话呢，有的时候你在外面旅游，不是矿泉水还剩下一点点吗？
0: 对对对，
1: 你就把它倒到矿泉水的瓶子里面嘛。这都可以的啊。
0: 好
1: 的，
0: 来，
1: 好嘞，
0: 给我啊，
1: 好嘞哦，
0: 刚好是这个饭点的时候。你像我吃了一天，我觉得今天有负担了，哎、是不是？
1: 是，嗯。你平常要是排不出肚子，一天天这个肚子越来越胀，肚子都硬起来了、嗯、你要按摩肚子才能帮助，对不对？
0: 好好喝、嗯、观众朋友
1: 是吧、
0: 啊、我跟你说啊，就是那种
1: 酸酸甜甜的
0: 酸酸甜甜的而且是淡淡的猕猴桃的那种果香味在里面、哎、
1: 还有柠檬果粉的这个味道呢。
0: 所以啊、哦、我就说了，基本上如果你说我空口吃，我怕那个会呛到喉咙里边、哎、你就冲水喝，而且温度一定不要高啊、嗯、不要拿开水去冲，因为里边是活性
1: 四十度以下啊。
0: 是好，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外边这一盒您自己去看看，458块钱。
1: 哦，你想三十条嘛，那一条算下来也不便宜哦，15块钱左右一只哦。
0: 但是我们今天哦还开放一盒免费试用啊。嗯。这一盒里边一共有30小条，一个人一天吃一条，吃一个月，叔叔阿姨一起吃，观众朋友们还能吃半个月。
1: 对。
0: 我就说了嘛，排便这事儿简单呀，对吧？你3-5天有没有健身
1: 房呀？你有感觉，你就有感觉了嘛？没感觉你就退给我们，有感觉你就留下来，对不对？很简单。
0: 这一盒你全部吃完，
1: 对
0: 吧？所以我们提示大家啊，这个成本因为特别特别高，一盒下来400多块钱的，咱不可能一直免费开放试吃，所以趁着他现在有试吃名额的时候，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2: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3: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products and the BB12 stands out as highly effective and fast acting for me.
4: This probiotic can be considered a household essential. The thing we fear most at home now is that this probiotic is out of stock. So you see, I bought a lot more again today.
3: Whenever I go on a trip, I can always bring it with me and enjoy all kinds of delicious food and day-to-night activities without worrying about digestive issues. Many friends I've recommended it to have also given me positive feedback, saying it works really well for them too.
5: 一盒，主要还是不要吃苦，也是老主要的，对吧？那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6: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嘴巴里嗦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的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到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比较几刀嘴巴里啥一刀就好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盒全部都是从国外进口过来的，所以观众也知道丹麦科汉森的益生菌呢其实确实好，价格不便宜，而且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很多的益生菌，很多人来说哎呦搞不清楚的，一下子说里边有啊10几20种的益生菌呢、嗯、但是你要看能作战的有多少，是不是特种兵、嗯、第二个是什么呢，添加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我们全部都是70亿的活性益生菌，有一些是什么呢，灭活型的，对吧？哎，死菌在里边，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买益生菌呢一定是要对自己有用的、嗯、那有没有用，很多叔叔阿姨说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
1: 所以让你试呀、哎、免费让你试呀，
0: 是
1: 对吧？
0: 对，
1: 这个是最直接的，对你有用了、嗯、你自己排得出来你就那肯定就是有用了嘛， 对吧？对你有以前排不出来的，你现在排得顺畅了、嗯、如果说以前排的频率太高了，那你现在频率少一点了，那你不就是有感觉了吗、哎、如果是这种情况了，那你把其他的你就留下来、嗯、如果说你吃了都没有感觉，你也不要浪费钱哈。嗯，你这一盒你全部吃完，1分钱不要你花，458块钱只当请你吃了，
0: 是
1: 另外的我们1098块钱原路返回，你1分钱损失都没有呀，嗯，白白让你试一盒458块钱大组合。
0: 对啊，所以其实现在有时候聊天你会发现大家在意的是什么、嗯、就是健康问题，除了比如说心脑血管这种大的方面的问题之外、嗯、您别小看咱们的肠道，咱肠道每天排东西啊排出去、嗯、这个就跟您家里边每天垃圾要扔出去这个动作是一模一样的，对吧？比如垃圾家里边的时候天热的时候
1: 一天不到
0: 有味道吧，
1: 哎呀整个家里面全都是臭味道，
0: 那你2天3天呢、哦、有一些人说我有见过说5天6天不上厕所还有更
1: 夸张的，都长虫了都已经，
0: 对不对、嗯、所以啊我们观众朋友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问题，首先就是我刚才说到的4-5天排一次，
1: 哎呦这个很痛苦，
0: 你自己试试看，
1: 对
0: 对吧？你说你4-5天吃进去要有多少东西，咱肚子的容量才有多少呀？
1: 哎，实际上你1日3餐你都在吃啊，
0: 对啊，
1: 并不是说你排不出来，你第二天你就不吃饭了，不是这样的，第二天你也吃，第三天你也吃，4-5天排出去你都担心了，我这吃下东西到哪儿去了呀？嗯、对不对
0: 啊？
1: 排不出来，毒素堆积，宿便堆积。嗯，我跟你讲，口气也增加了、
0: 哦、
1: 皮肤也变油了，嗯，然后你自己的精神压力嘛也很 大，哟，这个是不好的啊，这个肯定是。
0: 那很多人说我没有这样的困扰，我一吃完饭我就出去就上厕所去了，
1: 那也太
0: 不好，哎，叔叔阿姨不好，一天排个几次，你想想看，你的正常的肠道的功能都没有消化吸收了，
1: 怎么吸收呀？
0: 对吧？
1: 哎，
0: 你就全排出去了。还有就是很多的男性啊，一叫他做家务，一叫他干活，他说哎我去上个厕所，但这种问题要引起重视的，对吧？总是排不干净，那你想想看，这每次都有残余都是留在你的肠道里边。还有是什么的，排便费劲。我刚才还在跟大老师说这个事情啊，这个一定要引起老年光婆的注意啊。
1: 对，我家里有一个长辈，啊，就是在马桶上使劲儿饼饼饼，半个小时之后，好了，他已经倒在马桶上了，对吧？
0: 那你想，
1: 所以这个就，
0: 对吧？
1: 它会引起其他的，
0: 对，
1: 就把血管它啪一下子
0: 冲破了，
1: 对呀，
0: 怎么办？
1: 到脑子里了，你一下子对吧？你就不。就不好了吗？到心脏你也不好了嘛，对不对？
0: 对，还有包括我们说到的肠鸣，对吧？
1: 对，
0: 哎，坐在旁边咱们吃个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大快朵颐的吃，他怎么老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在那叫？
1: 是，
0: 很尴尬，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了，有类似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咱们都一定要注意。而且今天我们说到了啊，三种明星菌株，如果您说我不懂，没关系，咱们用手机把它拍下来，问一问现在很多的一些人工智能的这些 app， 你看了下啊，
1: 有什么用啊？
0: 有什么用 ？BB12、LGG、LA-5 全部都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哈，
1: 对，第一个呢是百年品牌老字号的啊，我们的益生菌的公司，世界上很多知名品牌的，他们都是从丹麦科汉森去拿这个菌株的。那第二点呢，我们这70亿里面全部只有这三种组成 ，BB2 30亿活菌 ，LGG 30亿活菌 ，LA-5 10亿活菌，一共加起来70亿，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了。
0: 但很多顾客说了，这三种到底是干嘛用的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哈。
1: 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 ，LGG 就是定植在小肠当中舒缓。你的比较敏感刺激的那个小肠，让它更加的安抚一下啊，让它能够充分的吸收，减少它的蠕动，让营养吸收更充分。然后呢，充分吸收完了之后，这些食物的残渣就进入到我们的大肠当中去了，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那么我们要让它更进一步的吸收，让它吸收的更加充分，不浪费。第二个呢，让这些毒素和残渣呢能够正常的排出。这个时候 BB2 就起到很好的作用了，在定植在大肠当中来帮助我们的大肠。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 LA-5，这个呢，就是针对我们每天一大把的东西你要吃进去啊，鱼油啊、辅酶 Q10 啊、B 族啊，什么我们还有吃很多的机构里配出来的，针对我们其他的这些啊，那你都要吃进去的。那么这些东西吃到你的肚子里面去啊，到肠道当中，很多人都是肠道不适，那它会敏感啊，有一些蠕动，有些就是搅在那里嘛，就很不舒服。那这个是什么呢？我们说的 LA-5，它就安抚我们的肠道。
0: 对，
1: 还有一点呢，它会建立起屏障，把一些有害的这个菌啊，不让你不轻易的粘着在我们的这个肠道当中。
0: 对，
1: 那么建立起屏障，所以呢，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这三个菌各司其职，大肠、小肠全呵护。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咱今天这一盒里头啊，不是只有一条、两条，这一盒里边30小条全部都是独立包装。我们反复说了，叔叔阿姨，咱们要出去的时候，外出旅游啊、出差呀、对吧？你比如出去个10天半个月的，但凡觉得说水土不服的时候，如果吃的美食比较多的时候，哎，咱们来一条，对吧？关键呢，反复强调了，这一盒咱今天还开放了免费试用的名额，这一盒专柜的价格458块钱，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去看，您线上线下，你说买益生菌，你说我先吃一盒试试看，哎，有这样的开放
1: 不要说一盒了，这一条都要15块钱了，你说让哪个线下商场他愿意给你拿一盒拿一包给你吃呀？不要说一盒，一包都不给你吃的啊。
0: 对，所以啊，我们说了，今天的每一盒全部都从国外进口过来，这个其实很简单，因为叔叔阿姨，您想想看，排便的情况不像有一些大的问题，你可能还要跑到专业机构去，哎，你排不排得出，排得顺不顺，
1: 你自己知道的呀，
0: 这个自己就知道呀，是
1: 你排出来了，哦，说明我是有感觉的，
0: 对，
1: 这个东西对我是有帮助的，哎，那你就把它留下来，
0: 是，
1: 那其他的剩下的。我不说你，我也不会让你退，你也自己也不会退了，因为对你有帮助了嘛。
0: 对。
1: 但是万一要是没帮助呢？确确实实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0: ，
1: 对吧？你要是真的没帮助，你也别花这冤枉钱，也不会把这1098块钱你砸在手里面了，因为我全部退给你了。
0: 是的。
1: 这一盒你白吃，我们免费让你白吃。其他的你退给我们就行了。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这个东西 东西很直观。嗯，你吃完三天五天一个星期，你的排便的状况有没有改变，对吧？咱原来三四天排一次的，你会发现，哎，这好像一两天就开始隔天排了。
7: 对，
0: 包括一天上几次的这种啊，好像说，哎呦，一天只上了一次两次，慢慢有好转有改变，咱们再把剩下的五盒留下来哈。
1: 对呀、啊，所以你说，哎，今天这个你其实一点压力都没有的。说句实话，这钱你又没花出去了，嗯，对吧？你要到有吃了有感觉了，你全部都留下来，那才叫花出去。
0: 对，
1: 你今天其实就是暂时把它放在东方路的账户当中，
0: 是。
1: 然后这一盒吃完了，哎，侬觉得有道理了，哎、嗯，那么你把其他的留下来，
0: 对，
1: 这时候才算花出去。
0: 是，
1: 这要一个月以后来，哎、对吧？你要是觉得没感觉的，1098块钱，一分不少的退还给你，你没有损失吧？
0: 对呀、啊。
1: 但是那一盒呢？那一盒送给你吃了呀，
0: 是，
1: 对吧？这样的羊毛你不薅，什么时候薅？
0: 对呀、啊，
1: 对不对、啊？
0: 400多块钱来，而且叔叔阿姨如果同时都有类似问题的时候，哎、一个人一条，老两口吃也得吃半个月呢。
1: 那你两个账户呢？
0: 哦，也行、啊。
1: 你要两个账号，你不就是两个大组合，
0: 对，
1: 薅两盒羊毛多好呀，
0: 是的啊，对不对？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建议大家直接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感谢光头热情订购，因为今天呢，我们有这个试吃的名额啊。刚才我们反复说了，有试错成本嘛，对不对？
1: 对
0: 啊，没有试错成本
1: 啊，对
0: 对吧？
1: 没有试错成本，没有试错成本，
0: 对，
1: 就是你可以不花钱免费吃一盒。
0: 是，
1: 我换句话来说啊，如果你家真的你都想试一试的话，两个账号。
0: 对对。
1: 我跟你讲，你买两套，
0: 对，买两套，
1: 两盒，两大盒，你可以免费开放试吃。说句实话，你老两口，你每个人你都试吃30条，
0: 对，
1: 试完了你觉得有效果的，反正这个东西你对自己有帮助的，我相信我让你退你都不退了。
0: 是排不出或者天天一天3趟4趟的跑厕所，你说你哪有这个胃口去品这个美食呢，对吧？而且呢，很多叔叔还说，哎呦，年纪大了，确实是早上起来啊，但凡要出门，凉一点的东西不敢吃，牛奶不敢喝，出去旅游吧，大巴永远。要在等你最后一个上厕所，
1: 对
0: 不对？
1: 很尴尬，
0: 很尴尬。或者是说一出去，你那个肠子就咕噜咕噜的叫个不停，是不是？哎，满桌子看见人家老张老李吃凉的、辣的、刺激的、冰的都没问题，但是你但凡这个水温凉一点，你可能肠道都受不了了，是不是？
1: 对，很多人说，哎呦，就前面的夏天的时候，我就贪了一下呀，小孙子没吃完的那个冰淇淋，
0: 对，
1: 半根我呱啦呱啦一吃，好了，这就不对了，对不对啊？因为确实你的肠道，你的益生菌少了之后，你相对来说是。比较敏感和脆弱的，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啊，我们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像这个排得出这个事情又很简单，你吃完，你比如说3到5天，你觉得有没有感觉？再不济这一盒，
1: 很直接啊，
0: 对呀、啊，这一盒你一天吃2条，你试试看，哎，
1: 对对对对对，
0: 半个月，对吧？你每天都会有感觉的。
1: 对，其实很多人平常都有这个概念了，
0: 对，
1: 他吃的有些食物当中啊，比如酸奶，他就看到、哎、有没有这个配方，有没有什么上气杆菌等等之类的，
0: 是
1: 说明你有这个意识，
0: 对。
1: 但是呢，我跟你讲，但那个里面的含量它是不够。
0: 不够的，
1: 对不对？对，第一个、它可能只是单一的这个菌种，
0: 是。
1: 那么可能有的是定植大肠，有的定植小肠、它不像我们今天3个明星菌株，
0: 对，
1: 全部而且70亿的活菌，这个量又够，
0: 对，
1: 配比又非常的合理，
0: 是。
1: 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想我们的肠道啊叫千折百回，你稍微隔个2.5公分，它差不多就有一个弯折，
0: 对。
1: 你想你的食物残渣在经过它的每一次弯折的时候，有没有一点残留啊？那你今天残留一点，一年残留一点，5年残留一点，10年残留一点。结果呢，你的肠道当中啊，你的宿便，你的垃圾就堆积得很大了、
0: 哎、
1: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对我们的肠道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环境了。
0: 是的啊，我们来自检一下，观众朋友们，咱们呢说啊，每天呢是什么黄金便3到5分钟，哎不焦虑，也说每天是什么被便意叫醒的，您看看啊，香蕉状的，
1: 对
0: 不对？很轻松，
1: 哎，
0: 这个恭喜你，咱保持正常。
1: 是，
0: 但很多的女性观众朋友是什么呢啊？每周只有1到2次，然后呢，坐在马桶上，哎呦，半个小时出不来，挤嘛挤半天，要粪球似的、哎。
1: 还有很多年纪大的男士也是这样的哦。
0: 是、然后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啊，这种又干又硬的，然后经常呢，最后后边一擦屁股，哎呦，血都出来了。
1: 对呀、摩擦太厉害了啊。
0: 是、但很多还有一部分的男士是什么呢？不敢吃，吃点东西反复上厕所，我们说叫直肠子。
1: 偏年轻一点的男性，这种情况就真的是挺多的。
0: 对，
1: 是吧？我身边有很多男性朋友们都是这样的，到了饭店先把厕所先找好。哎，因为待会儿一挤起来，我赶紧速度要快。
0: 对，
1: 这个也很尴尬的，因为在社交场合当中，其实你还是会影响到的。包括你出去旅游，你更觉得不方便了。
0: 是
1: 你刚刚上了大巴，然后你哎呀，我肚子不行，一车人等你吗？不现实，对吧？所以好好要把肠胃调理好。
0: 是的，而且这个东西啊，我们真的说啊，有时候会影响到。您的情绪，
1: 您
0: 不相信？您看一看身边，但凡有排便困难的人啊，哎，每天就盯着这事儿，
1: 是，
0: 就觉得像一个紧箍咒一样的。
1: 是
0: 你比如说今天吃了一天了，这3餐放在那儿、你垃圾都扔了多少了，对不对？第二天你说这东西啊，继续我吃着好像没胃口了，肚子有点胀了，像皮球似的。第三天您想想看，咱家里边的那个厨余垃圾3天不扔，是不是都有点味？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要是堆积在您的肠道里头呢，一摸又硬邦邦的，对吧？看着满桌子的菜，你不是这时候担忧了，你都有点生气了，是不是？所以、
1: 我对自己，我自己怎么啦、哎？我怎么这个就不行吗？
0: 怎么就排个便就这么费劲了？是不是？
1: 怀疑自
0: 己。所以啊，我们就会说了，肠道健康人年轻嘛，
1: 对对对对，
0: 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个特别的好。
1: 对，
0: 外出旅游啊，出差呀、对吧？咱换个地方，有时候经常会说水土不服啊，是不是？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关键呢，我们请大哥老师再给大家呢，等会儿冲泡一下啊。刚才呢，大哥老师是空口吃的，
1: 就这个啊，我拿这个呢倒到水里面啊，
0: 是
1: 温度低一点，40度以下的温水，你把它倒进去之后呢，
0: 是、
1: 就稍微的，你拿个勺子把它搅拌一下就可以了，稍微这样搅一搅。
0: 对，
1: 因为说句实话呢，有的时候。之后吧，你在外面旅游，不是矿泉水还剩下一点点吗？
0: 对对对，
1: 哎，你就把它倒到矿泉水的瓶子里面嘛。
0: 哎，
1: 这都可以的啊。
0: 嗯，
1: 好的。
0: 来，
1: 好嘞，
0: 给我啊，
1: 好嘞，哦，
0: 刚好是这个饭点的时候。你像我吃了一天，我觉得今天有负担了，哎，是不是？
1: 是，嗯。你平常要是排不出肚子，一天天这个肚子越来越胀，肚子都硬起来了，你要按摩肚子才能帮助，对不对？
0: 好好喝，观众朋友，
1: 是吧？
0: 我跟你说啊，就是那种
1: 酸酸甜甜的，
0: 酸酸甜甜的，而且是淡淡的猕猴桃的那种果香味在里面，
1: 还有柠檬果粉的这个味道呢。
0: 所以啊，我就说了，基本上如果你说我空口吃，我怕那个会呛到喉咙里边，你就冲水喝，而且温度一定不要高啊，不要拿开水去冲，因为里边是活性益生菌
1: 40度以下啊，
0: 是。好，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外边这一盒您自己去看看，458块钱。
1: 哦，你想三十条嘛，那一条算下来也不便宜哦，15块钱左右一支哦。
0: 但是我们今天哦还开放一盒免费试用啊，这一盒里边一共有30小条，一个人一天吃一条，吃一个月，叔叔阿姨一起吃，观众朋友们还能吃半个月。
1: 对，
0: 我就说了嘛，排便这事儿简单呀，对吧？你3-5天有没有见
1: 真章呀？你有感觉，你就有感觉了嘛，没感觉你就退给我们，有感觉你就留下来，对不对？
0: 这一盒你全部吃完，
1: 对
0: 吧？所以我们提示大家啊，这个成本因为特别特别高，一盒下来400多块钱的，咱不可能一直免费开放试吃，所以趁着它现在有试吃名额的时候，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2: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3: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products and the BB12 stands out as highly effective and fast acting for me.
4: This probiotic can be considered a household essential. The thing we fear most at home now is that this probiotic is out of stock. So you see, I bought a lot more again today.
3: Whenever I go on a trip, I can always bring it with me and enjoy all kinds of delicious food and day-to-night activities without worrying about digestive issues. Many friends I've recommended it to have also given me positive feedback, saying it works really well for them too.
5: 一盒，主要还是不要吃苦，也是老主要的，对吧？那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6: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嘴巴里嗦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的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到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比较几刀剪嘴巴里啥一刀就好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盒全部都是从国外进口过来的，所以观众也知道丹麦科汉森的益生菌呢其实确实好，价格不便宜，而且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很多的益生菌，很多人说哎呦搞不清楚的，一下子说里边有啊10几20种的益生菌呢，但是你要看能作战的有多少，是不是特种兵，第二个是什么呢，添加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我们全部都是70亿的活性益生菌，有一些是什么呢，灭活型的，对吧？哎，死菌在里边，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买益生菌呢一定是要对自己有用的，那有没有用，很多叔叔阿姨说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
1: 所以让你试呀，免费让你试呀，
0: 是，
1: 对吧？
0: 对，
1: 这个是最直接的，对你有用了，你自己排得出来，你就那肯定就是有用了嘛， 对吧？对你有以前排不出来的，你现在排得顺畅了，如果说以前排的频率太高了，那你现在频率少一点了，那你不就是有感觉了吗？如果是这种情况了，那你把其他的你就留下来，如果说你吃了都没有感觉，也不要浪费钱哈，你这一盒你全部吃完，1分钱不要你花，458块钱只当请你吃了，
0: 是，
1: 另外的我们1098块钱原路返回，你1分钱损失都没有呀，白白让你试一盒458块钱大
0: 组合。对啊，所以其实现在有时候聊天你会发现大家在意的是什么，就是健康问题，除了比如说心脑血管这种大的方面的问题之外，您别小看咱们的肠道，咱肠道每天排东西啊排出去，这个就跟您家里边每天垃圾要扔出去这个动作是一模一样的，对吧？比如垃圾家里边的时候，天热的时候
1: 一天不到
0: 有味道吧，
1: 哎呀整个家里面全都是臭味道，
0: 那你2天3天呢，有一些人说我有见过说5天6天不上厕所，还有很
1: 都长虫了都已经，
0: 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观众朋友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问题，首先就是我刚才说到的4-5天排一次，
1: 哎呦这个很痛苦，
0: 你自己试试看，
1: 对
0: 对吧？你说你4-5天吃进去要有多少东西，咱肚子的容量才有多少呀？
1: 哎，实际上你1日3餐你都在吃啊，
0: 对啊，
1: 并不是说你排不出来，你第二天你就不吃饭了，不是这样的，第二天你也吃，第三天你也吃，4-5天排出去你都担心了，我这吃下东西到哪儿去了呀？对不对
0: 啊？
1: 排不出来，毒素堆积，宿便堆积，我跟你讲。

0: 上几次的这种啊，好像说，哎呦，一天只上了一次两次，慢慢有好转有改变，咱们再把剩下的五盒留下来。叔叔阿姨，如果同时都有类似问题的时候，一个人一条，老两口吃也得吃半个月呢。
1: 那你两个账户呢？
0: 哦，也行。
1: 你要两个账号，你不就是两个大组合？
0: 对，
1: 薅两盒羊毛多好呀，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建议大家直接按一号键了，02151111990。

我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六份给到您，每一罐是三百九十七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十二罐，十二罐在本档呢，只需要一百五十元拿回家。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呐、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十二罐，十二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到处来给您看看，

0: 说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解决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是中秋节，首先祝大家身体健康，节日快乐，阖家愉快啊。今天的话我们是给大家直播一双鞋子，这一双鞋子呢第一次也是我和李云一起来做直播的，然后它是用到的头层牛皮，但是今天节日特惠价格已经打出来了，1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超级的划算。然后现场呢我们是请到李云和我一起来介绍
1: 的。对的，我介绍一下哦，然后再说一下199是男款的鞋子，
0: 我们
1: 女款的鞋子，对，150块钱，
0: 太便宜了。
1: 另外我要说中秋佳节哦，在直播开始之前我跟青青两人各自吃了个月饼，
0: 对，
1: 我们对今天这款鞋子超级是有信心，因为当时其实不是150的时候就卖得非常非常好，你想现在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还能做头层牛皮的鞋子真的很少，价格还只做到150块钱。
0: 是的，
1: 我们三个颜色到目前为止36、37、38尺码不是很多，
0: 是的，
1: 像35啊39目前都有。
0: 是的，
1: 这个是京棕色，
0: 杏色，盒子上写的是杏色，但是我们看的话它是更加的偏棕调的，
1: 对的，
0: 金棕的一个颜色，
1: 然后当中那个是耐脏的黑色，
0: 黑色
1: 以及米白色。
0: 是的，
1: 所有的皮张部分用到的全部都是头层牛皮。
0: 是，
1: 青青今天上脚穿的就是我们热卖的这个
0: 杏色，
1: 杏色，
0: 对的，然后呢就是它那种非常好看的我们撒黑宁钢就是棕色，棕色调的
1: 美拉德色系，
0: 咖啡色系的，哎，它上脚之后显得皮肤特别的白，然后这个皮质你看一下，
1: 头层牛皮
0: 有光泽，因为它是头层牛皮，它在弯折的时候你看一下是非常的柔软，然后整个鞋子踩进去的那一刻，它的鞋垫的部分，
1: 乳胶鞋垫，
0: 脚掌的这个部分特别的舒服，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在脚后跟的地方，整个一个鞋底的话微微的增加了大约是2到3公分，非常的舒服，也符合人体工学，然后呢整个鞋子你看看起来非常的秀气，包括它前脚掌这样的一个手工的马克的这样一个马克线，
1: 对，手工马克线增加了整双鞋子的一个时尚度和层次感，包括有很多拇指外翻的女性朋友不用担心，你骨节比较大的，然后呢脚背比较肿胀的，穿我们头层牛皮的鞋子依然很柔软很舒适。
0: 是的，
1: 青青的这个颜色叫杏色，其实更加接近于金棕色，
0: 对的，
1: 所以我觉得在秋天来临的这个季节你要选择这个颜色没问题，而且我们这个头层牛皮的鞋子还有个优点，属于裙装裤装都能搭，青青搭的今天是裙装，
0: 是
1: 露出她的大白腿，但有很多阿姨说，哎呦，我平时裙子倒是不太穿的，
0: 这个大裤子也好看的，
1: 我今天搭裤子，然后我搭裤子的是浅色裤子，今天我们颜色当中有白色的啊，头层牛皮白色的鞋子是特别考验功力的，它皮张上面都是荔枝纹，不能有任何的褶皱或者斑驳才能够做到头层牛皮白色的，你看上去我们这个鞋子啊觉得圆中带点尖，但其实是因为马克线的部分帮你做到一个修饰，而我实际的脚掌呢清清知道我有拇指外翻，不算严重的拇指外翻，但是如果选择尖头鞋是绝对不行的，你看我脚踝骨的这个地方，我五个脚趾没办法对着前面，这个地方是有点大，如果你长期再选择一些尖头鞋或者没有弹力的鞋子会特别紧绷，而我们是基本上脚面脚背的部分包括鞋面的部分都是超级柔软的，甚至于张力很强，里边鞋垫的部分又做到了一个乳胶的鞋垫，穿脱也很方便，相当于是一脚蹬，你看我直接穿进去了啊，直接穿进去了，包括底也是牛筋大底，其实我看了一下中秋节之后的几天啊都有这个雨水，如果地面比较滑的话你选择一双不防滑的鞋也不行，对吧，我们牛筋的防滑大底再有2.5公分左右的跟高，所有的压力都能够帮你得到一个很好的释放，怎么都不会想到说是150块钱买到的还是专柜品牌，
0: 是的，外面的话如果是100多块钱应该用到的都是 PU 的材质聚酯纤维嘛，
1: 很闷的，
0: 而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头层的牛皮哦，你上网看看像这种的鞋子300-400块钱如果用牛皮那是基本的一个价格，我们在鞋盒上的价格是699，699它上市的时候是600多块钱，而我们今天本档呢是节日特惠做到150元，你如果对颜色有纠结可以两个颜色都订回去，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鞋盒当中直接价格699，在新世界大丸百货包括在高岛屋都有专柜，今天我觉得是个重要的节日，所以在这个节日当中我们也拿出了一个大的福利给到大家，150块钱买头层牛皮的女鞋，
0: 是的，是的，三个颜色，画面当中从左开始，杏色、黑色和米白色，对吧？如果你喜欢耐脏的，那就是黑色了。如果你说哎我要浅色搭配的话，您从这个杏色和米白色当中来选择。
1: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尺码，提示大家，现在就相当于是清仓买到当季款的鞋子，
0: 是的。
1: 所以呢，36、37、38备货特别特别少。我们女鞋35码也有的，39码也有的，男鞋要卖到199，39码到40。 43码，反正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的话，承诺免费做更换。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如果是男鞋的话，199常规是1.99的积分，我们还给到了5.97，并且这边来看一下，扫码下单平时是减5元，
1: 对，
0: 今天节日特惠，我们扫码下单是立减10元，所以优惠的力度是特别大的。然后尺码、颜色后续都是可以来更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我脚上的这个颜色杏色卖得非常的好，那这个呢叫米白色，它不是那种本白，那个本白太白了，然后它是这种有点像乳白色米白色，更加的优雅。如果您想要浅色的，您可以在我们的杏色和米白色里面选一双，不确定颜色两双都订回去上脚来试一下。
1: 对的，跟你的裤装啊裙装啊做一个搭配。像我们这个鞋子啊是属于当季款的鞋子，不是什么 PU 的，它是真正意义上做到头层有皮的，所以这个鞋子又柔软又亲肤。中秋佳节过了之后就是会迎来小长假，
0: 是的，
1: 如果很多人是有出游计划的，但又是不太愿意穿那种闷闷的革的那种旅游鞋的话，我就建议大家选择柔软皮张的鞋子，你哪怕是走很长一段时间的路，你都会发现哎不累脚。另外呢，我们 SC 的品牌啊在做头层牛皮的时候还做到了一个柔革工艺，让这个鞋子啊变得更柔软更轻，它有点像乐福鞋的款式。为什么不做前口鞋？因为很多阿姨都有拇指外翻，如果选择前口鞋的话，脚背这个地方覆盖不了的话，第一秋天穿容易冷，第二你那个拇指外翻的骨节很容易触碰到，非常不舒服。所以我们考虑到了让鞋子更为舒适，才做到150块钱哦，鞋盒当中的价格是699，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包括今天男鞋也有，也是头层牛皮的，也只要199，200元不到的价格。比如说夫妻两个人一人订上一双，一起订回去来试一下。
1: 对的，在我和亲亲妈妈爸爸的概念里边，都会觉得牛皮的鞋子真的是很贵，
0: 是
1: 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觉得说有一双牛皮鞋都不太舍得穿的，
0: 是吧？
1: 但是现在我们东方购物能够把价格做到150，所以一个中秋节的福利，你这个羊毛必须得薅，因为后续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以女士为例哦，现在米白色和杏色36、37、38全线告急。
0: 是的，
1: 因为这个鞋子跟食品不一样，就是不是说到最后没货了你将就一下再怎么样，我们这个鞋子大小跟着你的尺码来，你不能够穿大也不能穿小，万一没有你的尺码，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0: 是，
1: 我们今天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对的，而且你今天订完了，这两天不是节假日放假吗？明天后天您去逛商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外面店里面一双女士的皮鞋男士的皮鞋什么样的价格，
1: 贵的、哦、
0: 但凡在商场在专柜对吧，是皮的，然后这样的这种单鞋500-600，如果是做成这种靴子的
1: 更贵，
0: 上千元的价格。
1: 对的，我们鞋盒当中699，在新世界大碗百货在高岛屋都是卖这个价格的。
0: 是的，
1: 这个鞋子我跟晶晶给大家算了一下，基本上一年四季可以穿三个季节。
0: 对的，
1: 春天
0: 除了大冬天我觉得有点冷，
1: 对，
0: 另外几个季节像今天我是光脚穿的，今天有点热。
1: 对的，
0: 秋老虎。等到接下来天气不是过了寒露吗，十一小长假之后是那个寒露。寒露过后你里面加个薄点的袜子，
1: 袜子就可以了。
0: 没问题的，
1: 今天喜欢穿裙子搭玻璃丝袜，如果你买黑色的搭一双黑色的天鹅绒袜子
0: 也可以，
1: 如果是浅色
0: 棉袜子也能够搭在里面，
1: 也能搭，都能搭的啊。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我提示大家36、37、38快没货了，现在就相当于是清仓的概念，赶快抢现货。
0: 是的，趁现在还有你要的颜色您要的尺码赶紧下单，而且今天扫一扫立减10元，
1: 哇更优惠哦。
0: 是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座的人特别的多，谢谢大家支持，尤其我们女鞋订的多，因为女鞋太划算了，150块钱，它不是普通的一双材质的，外面150，真的你要买到这个类型，大多都是什么 PU 的材质，就是聚酯纤维，而我们今天150是头层牛皮，这个颜色可以说是我在三个颜色里面最喜欢的，是我的首选的推荐给大家的颜色，也是我自己穿的，然后这个叫美拉德色系，就是棕色调，今年美拉德色系的服装依然是在流行当中，它跟黑色白色都非常的百搭，然后你看一下它的皮是特别的软，尤其这个脚面的这个部分，对吧，它是特别的柔软，
1: 头层牛皮
0: 光泽度也好，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它不是那种什么胶水缝合，它是手工的这样的这个马克线给它这样包起来的，又有到一个设计感，更加的牢，然后这个鞋垫的部分我脚上踩进，我是光脚穿的，
1: 对的，
0: 你也是光脚，
1: 乳胶呀，
0: 好舒服，然后它里面还有就是在这个足弓的地方有这个承托的，就是凸出来的，看到没有，所以它是非常符合人体工学，然后脚后跟这个地方它做了加固，但是不是硬的，是不是那种磨脚的，我现在穿啊，脚后跟这边很舒服，你知道吗，我前两个月跟你说了吗，买了双皮鞋，然后我那天先哥哥光脚穿，磨破了，
1: 我跟大家说以前很多人概念里边、
0: 那个鞋子它也是打折的，600多，是牛皮的，牛皮它不打折的时候、它原价是1000多，然后它是存了2年还是3年打折了，
1: 现在我们这个鞋新款啊、直接打折
0: 150，
1: 对吧，所以现在女鞋三个颜色平均卖的非常非常好，
0: 是的，
1: 晶晶穿的是这个杏色，我穿的是米白色，如果你有一些小白裤啊或者一些浅色的衣服要搭的话，你就选择这个白色，白色我是38码的脚，但是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完全没有膨胀感，而且我们前面啊因为有马克线的修饰，你有拇指外翻的位置完全看不出来，它不是浅口鞋，它基本上半个脚面是完全帮你覆盖掉的，在我们底部的这个地方又做到了一个牛筋的防滑大底，全部都是齿轮状，它的抓地性很强，雨水季节来临之后如果路面是有点打滑的你也不用担心，我们不是完全平跟哦，跟大概有2.5公分到3公分左右，你所有的压力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是完全可以释放进去的，这是白色系的啊，还有好多观众说想看一下晶晶脚上的那个杏色，
0: 是的，这个是杏色，其实我今天自己是有穿袜子，像我平常的话穿这个鞋子我倒也是会搭一双袜子的，我等一下给大家穿上去看一下，你可以像我这样，首先是光脚穿，天气转凉之后你可以穿一双肉色的丝袜，因为像这个颜色的话不建议里面穿黑色的丝袜了，穿黑色的棉袜子是没有问题的，丝袜或者是这样子光脚穿，然后呢你搭一个小短袜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今天是光脚穿，脚后跟一点都不磨，我这个地方是我自己的那个皮鞋磨的，
1: 前两天磨的呗，
0: 我那鞋子现在都还没敢穿啊、这个鞋子的话上脚它就非常的柔软，头层牛皮，你买回去自己上脚试，在不影响我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啊，你换颜色换大小没有问题，
1: 对的，今天换完的这个颜色之后我又在它展示的时候换了个黑色给大家看一下、黑色的，对吧，就是很多人说我要有一双小黑鞋的、来黑色，黑色也能搭浅色裤子、你看头层牛皮同样是黑色，它很亮，这个亮色亮度不是我们人工刷色刷上去的啊、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想买一双就是耐穿一点的鞋子，耐脏一点的就买黑色，但是你说我想时髦一点的、就买白色和我们的杏色、皮张超级超级柔软，
0: 黑色是一个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
1: 对的对的，
0: 因为你黑色搭黑袜子倒是配的
1: 可以的，
0: 对吧，
1: 然后搭那种天鹅绒的袜子也可以的，哎，我们今天卖150啊，来看一下鞋盒 SC、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弹丸百货的价格699，拿到以后全部都有这个鞋盒上的价格啊，699，阿姨们买回去真的幸福感满满的，人家要花将近700块钱买到头层牛皮，
0: 是的，
1: 你才花了100多，
0: 对，
1: 而且这个150的价格也不是东方购物一直都有，都是这个价格，以前有卖过200左右的，200多的，对吧，
0: 对，
1: 包括你看男鞋今天我们就做不了150，男鞋我们做
0: 1999，
1: 是的，但是女鞋今天福利价，但是36、37、38三个颜色，
0: 是的，
1: 备货告急，
0: 所以今天你两个人没有一起买没关系，但是女鞋必须要抢一双，而且女鞋就我穿这个颜色是卖的最好的，火爆销售中，
1: 对的，但是晶晶你那个颜色啊，就杏色36、37、38都只剩个位数了、
0: 这是热门的一个尺码，
1: 对的对的、女鞋还有35和39，39的黑色备货也告急，35码小脚的白色倒是备货不多了，男鞋是39码到43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啊，换到你满意为止，
0: 是的，今天记住扫码下单，今天不要打电话了、扫码下单，扫码扫码扫码，减10块钱啊，手机的微信、支付宝打 打开扫一扫的功能，一扫这个二维码就变成多少钱？140了。
1: 140，然后再有本身的积分130。
0: 它是立减十元，因为你只要付140就可以了。
1: 对的。哦、然后本身有积分的话，还能够再做立减。
0: 是的。
1: 现在中秋节，我跟大家说，好多人可能举家团圆在外面吃饭，没看到这场直播，你知道吧？没看到嘛，就抢不到嘞。
0: 是的。
1: 你赶快抢，赶快抢，
0: 所以你能抢到你要的颜色吃吗？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哦。

0: 哎呦，这个鞋子真的穿着舒服，因为它的材质好。就像我们平常买衣服，你羊毛、蚕丝和聚酯纤维，那么你穿出来的感觉不一样，
1: 对的，
0: 对吧？我们都讲究材质的呀。
2: 是的，而且这个材质，如果现在买一双靴子花150，你只有冬天可以穿；但买一双头层牛皮的这种单鞋，你一年四季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平摊下来每个季节才几十块钱，对吧？因为我们春天、夏天、秋天都能穿，杏色在火爆热销当中。
0: 是的，就是这个棕色美拉德色系，像这个颜色的包。我也有皮鞋也有，然后这个颜色的衣服也有。
2: 你说你的发色好嘞，
0: 我的发色对，也是这个颜色的，我真的超爱棕色，
2: 因为这个美拉德色系很衬我们亚洲人的肤色，会觉得很白皙。包括呢，即便是在炎热，现在是30度左右嘛，大白天的时候温度有点低，你看我们若若在拍外拍的时候，就是连衣裙搭我们这个鞋子也是可以的。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看到这么划算的价格买两双，就老公倒没舍得买，对吧？就直接自己
0: 买两双。你扫码订也就280，
2: 对，
0: 因为我们是立减10元，一双140，两双才280，什么概念？280，你在外面别说是牛皮了，就普通的 PU 的都蛮难买的。
2: 现在阿姨们买鞋真的不买 PU 了，为什么？因为 PU 的话就是很容易坏的快，裂的快，还容易有脚汗。
3: 是，
2: 有脚汗是小事哦。但是很容易细菌滋生潮湿的环境，这第一。第二，有了脚汗之后，你走路就很容易打滑，打滑崴一下脚，你还不如买一双真皮的嘞，对吧？我们是头层牛皮，在做柔革工艺。这个鞋子拿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分量非常轻，所以很轻盈的鞋子出去旅游穿都可以。考虑到11小长假，但是我们在11小长假里边没有这款的直播，所以现在要订的朋友抓紧时间。如果在颜色当中两个颜色举棋不定的话，买两双。还有观众在问，所有像小笼包一样的这个褶皱怎么那么好看？是胶水粘的吗？
0: 马克线，手工的马克线，
2: 手工马克线，它在做鞋的过程当中，就是让你弯折度更好。
0: 对的，
2: 就是在走路的过程
0: 当中，还有坚固度更高、
2: 更牢，对吧？不会遇到这种什么雨水天气啊、水门汀地板踩湿啊就脱胶了那种，不会。
0: 是，
2: 它是手工马克线，做到精致。
0: 很经典，
2: 头层牛皮，鞋盒当中的价格是699元，在门店当中现在是当季的产品，不打折的啊。
0: 对，它真的是当季的产品了。接下来的秋天，你刚好穿这个鞋子，像若若这样搭配长裙啊、长裤，像我这样，我搭的是裙裤，其实也可以。你短打、长款、运动的啊，包括牛仔的，它都能够搭上去。颜色的选择很多，三个颜色，这三个颜色都是金刚色哦，什么米白色、棕色、黑色，
2: 是的，
0: 是不是？你买包的就是这个。颜色
2: 对的，然后我就在说这种集章，像浅色的、白色的，做到头层牛皮上面，你拿到实物看，
0: 它对皮质要求很高，
2: 很高很高，有斑驳、有斑点，基本上就不能做成鞋了，对吧？
0: 对的。
2: 现在我们是在米白色当中看到的这个颜色的色牢度，包括整个柔软度、皮章的舒适度。拇指外翻的姐姐们不用担心，我李莹就是拇指外翻，骨节很大，它不是尖头鞋，它是圆中带点尖，再把鞋楦放宽的，所以穿着起来很舒适。
0: 是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的颜色啊，像杏色的所有的这个尺码都在热销当中。你要选棕色的，下手要快，扫一扫订购立减10元，留时间给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零21531999000。

0: 好，回到现场呢，我是搭了一下我自己这个袜子啊。嗯，当然我这个袜子因为今天搭的我自己的黑色的鞋子，我生活当中可能穿黑色比较多。然后这个棕色的话呢，我觉得您如果家里没有这个颜色，可以像我一样今天选一个。这个是搭黑，黑搭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也可以，我今天袜子上有点蝴蝶结，你可以穿那个纯黑色的这个袜子。反正你是可以这样子来搭，也可以不穿袜子。其实不穿袜子的话，我们因为它用到的是头层牛皮，也是特别的舒服啊。我再把袜子脱了，一个是演示，
1: 试脚穿一下，
0: 对，穿了袜子，一个是演示我们，你看没有穿袜子也是，你看一脚能够踩下去的，
1: 踩下去啊，对呀、啊，
0: 对的，
1: 这个就是避免很多阿姨妈妈们有肚子呀、腰腿不是很好啊，老是要弯腰系鞋带呀、拖鞋啊等等之类的，很烦，对吧？
0: 对，
1: 我们就是一脚蹬穿鞋、
0: 哎，是的。然后赤脚，待会儿再来穿一下这个黑色的，也好看。
1: 现在晶晶脚上的这个杏色在热卖当中、
0: 这个颜色很热卖、好，再穿一下黑色。黑色我其实也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好搭，对吧？像我这一身的话，今天黑裙子、黑裤子的话，搭这个黑色也非常不错，耐脏。哎、如果你对颜色有纠结的话，两个颜色都可以都定回去。
1: 对的，好吧。我们还有另外的颜色是浅色系的，浅色系的
0: 做
1: 的是米白色。你看啊，像我的裤子是白色，如果鞋子再穿白色的话，你会觉得说不够耐脏。你看裤子白色和米白色的鞋子还是有点区别的。米白色的这个鞋子反而会衬得脚背和肤色更加白皙。我38码的脚，但是穿完以后一点都不显大。因为我们不是完全尖头鞋，我们是尖头鞋当中带有一点圆头的，所以既修饰脚型，又能够把你的拇指外翻藏得非常好，鞋子又非常柔软。我们底部啊，全部是做到了一个防滑的牛津大底。下雨天或者你在逛街的时候，洗手间、水门厅地板上面有点湿漉漉的话，没关系，它的抓地性是很强的。它也不是完全平跟鞋啊，它是做到了2.5公分到3公分左右的跟高，你所有的压力的释放点在脚后跟的这个地方都有很好的回弹力，哇，特别舒服。有很多人说到了下午时间段，我脚步有点肿胀了，来这个地方，头层牛皮的魅力出来了啊，马克线，然后呢，这个地方头层牛皮都是极其柔软的，浅白色、米白色的这一双，
0: 是
1: 又柔软又舒服，马克线的位置里边都没有用胶，哎。这一圈打了褶皱，就是让你的脚型得到一个修饰，又柔软又舒服，全部都是手工马克线。这双鞋子啊，就上脚之后，你从现在9月底开始穿，基本上穿到10月份、11月份，或者等到再冷一点的时候，跟青青刚才一样，
0: 加一双袜子
1: 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加一双袜子就可以了啊。然后像丝袜呀、棉的袜子呀，都能够穿在里边的。搭裙子、搭裤子都好看。接下来的季节，秋高气爽，出去旅游多了啊，出去聚会多了，尤其往年底走了，元旦对吧，都是家人聚会的一个时候，所以新的鞋子擦点银了呀，好看的呀，
1: 对个。哎，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穿完一套衣服之后，你会发现在家里试穿着拖鞋试，怎么穿都觉得不好看，
0: 真的。
1: 只要是要出门前鞋子一换，就会发现好看了，
0: 是
1: 因为鞋子很重要。来，鞋子很重要，材质也很重要，价格也很重要，对吧？699，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买2双的啊，如果在新世界大丸百货高岛屋699买两双，要将近1400块钱，很多人不舍得了。东方购物今天买2双300都不到，杏色在火爆热销当中啊。今天我们所有的现货售完就为止了啊，
0: 是的，
1: 相当于清仓的概念，不接受预约。
0: 是的，你想699在商场在专柜打对折也要将近350块钱，而我们今天只要150块钱，扫码立减10元，只要140，你就是买2双回去也只要280块钱，而且都是头层牛皮。
1: 对的，3633。

0: G 三八杏色只剩个位数了，35码的白色还有少量现货，39码的黑色在热销当中，男款39到43。但是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啊，男款我们做不了150，男款是199。所以阿姨们比下来发现说，哎呦，还是女款更具性价比，
1: 真的是。
0: 所以现在女款卖爆了啊！
1: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购是立减10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0。

0: 的，我们直播还有14分钟左右的时间，但是我们今天销量太好了，有一些甚至要断码了。比如说我们的杏色，
1: 杏色，
0: 就我早上穿的这个棕色啊，我们鞋盒上叫杏色，肉眼看是这种金棕色，
1: 3637、38，
0: 对吧？
1: 备货告急，而且还售完不补货，因为在门店当中是699。很多人说 SC 这个品牌在哪里有专柜？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还有我们的皮张部分，还是得强调头层牛皮，头层牛皮，这是很多人所关心的，因为很多人都觉得100多在网络渠道或者在某多多上可以买到类似款的鞋子，但是呢，做成像皮一样的质感，但其实是革的。
0: 对，
1: 那这种鞋子，第一要天气一冷之后很容易开裂，第二呢，你脚在里边很容易有脚汗、闷热湿，对吧？第三，你会发现它毕竟穿完以后还容易有异味。但今天我跟晶晶两人赤脚穿了以后，发现哦，脚步在我们这个鞋子里边始终是非常干爽的。
0: 是的，像我自己也是的，我买鞋子一般是喜欢买那个皮鞋的，就是有些鞋子我一看，哎呀，价格好便宜，再点进去详情页一看，哦 ，PU 的，我就马上不买了。你是不是也是？因为阿桑黑尼还是很讲究的，
1: 很认材质的。
0: 就真的鞋子的话，我真的只穿皮鞋，
1: 对，
0: 要么你除了运动鞋，咱不说是另外一回事。只要是这种皮鞋的，它必须是要用皮做的，牛皮、羊皮都可以。
1: 对，
0: 我不能买别的材质，穿不了。
1: 别的材质硬呀，走路会发出那种不跟脚啪啪啪嗒的声音，
0: 而且那种鞋子。就穿几次之后那个材质没法看了。
1: 对的，还有你要想到有的人买很多革的鞋觉得便宜，但你这个买买那个买买坏得快，
0: 对，
1: 然后破得快，
0: 是的，
1: 你到最后发现还不如实打实的买一双好的皮鞋。是的，是的，我们头层牛皮，哎，牛皮其实也分369等的啊，二层皮、三层皮也能叫牛皮鞋的，但我们是真正意义上做到头层牛皮，上面所有前面一圈蕾丝花边那种褶皱，它全部都是手工
0: 的，是的，
1: 它对于拇指外翻和脚部容易肿胀的女性朋友们来说，修饰脚型这个功能是非常友好的。
0: 是的，这100多块钱什么概念啊？像这样的鞋子，阿拉熊文光叫船鞋，你记得吧？
1: 对
0: 啊。我记得我上初中那会儿就是这样的鞋子，也是皮的，也是这样手工的马克线。老早那个时候的话呀，100元一双了。
1: 是哦。
0: 你记得吗？我在读初二的时候买一双还不是皮的那种鞋子。也都100多，我印象很深，在南京路步行街，步行街，你看得中的鞋子100多块钱，
1: 要的呀，
0: 是最基本的价格。
1: 对呀，
0: 但现在，头层牛皮今天都2026年了，才150块钱，真的是太便宜太划算了。那也就是中秋节给大家做一个节日福利，
1: 也只有在东方购物，
0: 是，真的是。
1: 因为在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他们折上折之后，基本上对折好嘞，
0: 300多呀，
1: 对吧？
0: 是，
1: 然后还要到这个店铺里边去换券啊，等等之类，很麻烦，很多阿姨们搞不清楚的。我们就是实打实的150，然后今天自动订购的话还能够再立减10元，
0: 10元
1: 再加上有4.5块的积分，对吧？这个积分力度也高，
0: 男士是5.97块，5.97块，女士是1.5，但是今天扫码的力度特别大，常规我们一般扫一扫立减5元也不容易的，这样150块的商品还能让你再减10元、
1: 阿姨们窘缩嘞，
0: 现金立减10元、
1: 对，阿姨们应该搜两双，对，
0: 然后
1: 两
0: 双
1: 买一双
0: 也就280，
1: 因为一般鞋柜里边的鞋
0: 一双深一双浅，
1: 深色，
0: 对，
1: 都是要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如果您跟我们想的一样的话，可以买一双深色，一双浅色。当然，您试完了有什么不满意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
1: 对，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
1: 包括尺码、大小也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扫码订购立减10元啊！回到现场了，再来看一下，我脚上的是这双杏色，我们也叫它金棕色。这个颜色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你知道吗？像这种黑色、白色跟它是百搭，然后我爱穿一些牛仔的，跟它也是百搭的，裤子、裙子，当然我生活中偏爱穿裙子多一些，裤子、裙子都能够搭。它就是以前我们穿的船鞋嘛，船型的鞋子。
1: 它跟你头发最百搭，对吧？你一头一脚首尾呼应，都是这个金棕色系的。
0: 是的，我再背一个咖啡色的包，
1: 对吧？
0: 呼应了呀，就上下呼应起来了。
1: 因为这个颜色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属于暖色调，是非常非常搭的。然后
0: 像一杯咖啡的
1: 颜色，
0: 奶茶的颜色，
1: 像那个
0: 我就很喜欢
1: 那个风衣的颜色，还有 Max Mara
0: 很多阿姨有那个格子的衣服的呀，
1: 对的，
0: 跟这个颜色很搭的，
1: 对的，还有那个
0: 老前锋啊，
1: 对吧？现在这个颜色卖的非常好，这个颜色啊，它又显白，
0: 150，
1: 然后头层牛皮上面那个皮张的亮度你又能够看到，在做了柔革工艺之后，让这个鞋子变得很轻。
0: 软不软？
1: 其实叔叔们有没有皮鞋倒不是那么在意，因为叔叔们喜欢穿旅游鞋，但是阿姨们在很多出客的场合，
0: 林雨真的
1: 喜欢穿皮鞋，
0: 太懂了。因为我婆婆也是的，比如说有一些聚会，她觉得我今天穿了这一身连衣裙，我下面运动鞋搭不了了，
1: 搭不了，
0: 就一定要搭皮鞋的，
1: 皮鞋的，
0: 对吧？很多的上了年纪的阿姨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
1: 对的，对的。但是皮鞋，
0: 我们自己也是的，我跟你也是有些衣服下面，要搭一双皮鞋的呀。
1: 对个，就是在很多隆重的场合和有仪式感的时候，而且年底仪式感还挺多的，对吧？
0: 是的。
1: 我现在换到的是黑色啊，虽然我是白裤子，但是你会发现黑色头层牛皮的亮度在吧？它不污的。如果是那种革的鞋子，可从行业上发污的，它完完全全不污。就是你看那个黑色的亮度，黑如墨的感觉。包括呢，我们这个黑色还有个隐藏的优点，它那个跟啊，3.5公分也做了黑色，所以看上去就是完完全全洋桑饼跟啊样啊。
0: 对的。
1: 但它其实确实有跟，而且这个跟你会发现有弹力，做到了牛筋的防滑大底，再有齿轮状，哎，防滑性也很好。嗯、姐姐们、阿姨们啊，现在黑色也可以买起来了，因为黑色的39码和38码也备货到齐了。
0: 这个黑色我也很喜欢的，
1: 其实
0: 我这一身啊都挺百搭的、啊。我穿了这黑色之后啊，黑的
1: 黑色也是得上码了，可能的。
0: 黑色也能搭，然后。棕色也能搭，如果你两双都带回去扫码订购的话、嗯、两双加在一起也就280块钱呀、嗯、你这种鞋子140块钱哪里去买啊？
1: 对的，
0: 140才、
1: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以前新品首发真的是299的价格哦，在相当于、
0: 李毅没说错，150块钱是4.5，我刚才看到的是
1: 4.5呀，我看到是4.5块这个积分、
0: 我前面看到1.5
1: 本来是1.5块的积分、
0: 对对对
1: 对吧，现在是4.5块的积分，对吧，能薅羊毛薅呀，对吧，塞款的嘞，然后鞋盒上面是699啊，那是699，但这个价格
0: 是要这个价格，
1: 对，在专柜上是这个价格的699，而且你看我们在这个材质部分，牛皮革就是牛皮鞋啊，牛皮鞋头层牛皮牛皮鞋，现在是这样的，黑色的38、39备货告急，
0: 是的，
1: 青金砖的那个杏色的36、37、38
0: 黑色
1: 全线告急啊，
0: 杏色如果两个颜色纠结都订回去，扫码下单立减10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还有7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个150块钱的女鞋卖爆了，因为150我们用的是头层牛皮，不是其他的材质，你用 PU 不稀奇，而头层牛皮要做到150，因为今天是中秋节的正当时，所以给大家做一个特惠福利，扫码下单，以往是15块，今天是10块。
1: 对的，我跟晶晶两个人为了庆祝这个节日，还是两人一人
0: 一个月饼吃好了，
1: 吃完以后
0: 仪式感要有的呀，
1: 要的。
0: 那么给自己买一双好的鞋子，庆祝节日。中秋节一过完就是紧接着11，
1: 对，7天小长假，
0: 我相信大家都排满了，
1: 对的，
0: 对吧？出去逛街啦，朋友的聚会啦，出去旅游啦，
1: 要的、哦。哎，出去旅游特别考验脚的鞋子，
0: 是的，
1: 因为你看一波人出去旅游，最早就大家玩得很开心，那个脚不舒服的人肯定吵着说我要回酒店了，
0: 对，
1: 你闷闷一闷，阿里得把塞一闷，脚不舒服，该干嘛很扫兴，所以就是出去旅游鞋子太重要了。我们这个鞋子无论你是走路还是就是小跑，
0: 柔软。它的底也柔软，不但我们是鞋子的面料那个头层牛皮做的软嘛，然后它那个鞋垫里边的，你看就那种小鼓鼓的那个爱心乳胶的鞋子，我们的那个大底是很喜欢的牛筋
1: 防滑大底，
0: 裸开了，
1: 而且这牛筋防滑大底里边都有颗粒的小雪花颗粒，
0: 真的防滑，
1: 是的。现在阿姨们姐姐们出去旅游啊，走路啊，各方面它对于防滑的要求是很高的，
0: 就怕摔跤啊什么的，真的要注意啊，
1: 脚力就不太够了。那种侬再穿上鞋子成为你的负担。
0: 是的，
1: 那个拐一下啊什么，对吧？应该哈哈塞嘞，所以真的是一双好的鞋子，很舒服。尺码方面不要纠结，颜色方面也不要纠结。如果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
0: 是的，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女鞋只要150，然后扫一扫立减10元，那么你只需要现金付140。就可以了，
1: 买2双矮物280，对吧？所以现在很多阿姨都觉得说帮老公买双199嘛，还是觉得贵了一点，就对自家好一点，买2双女儿，是吧？买一双
0: 可以
1: 杏色的，买一双这个黑色的，对吧？
0: 是的，或者你回去试一下，如果真的有个颜色不喜欢也没有关系，再还给我们。
1: 对的，拒收退货都可以，不需要你出运费的啊。
0: 是的，
1: 现在杏色真的是火爆热销，35码和39码的
0: 所有的码都是倒计时，因为150头层牛皮，这真的是你在东方购物平常也买不到，你在外面逛街的话，那真的是看不到了。再继续留点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10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0: 好，最后几分钟的直播时间了，如果要买棕色的，就是我们那个杏色的，要抓紧时间了啊！这个鞋子真的是好看的，像现在太高跟的鞋子我们都穿不了了。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穿这种相对比较平底一点，但又不能太平底，它稍微有到3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跟。我现在穿了两个颜色，一个是这个杏色。这个是经典的黑色，两双都买回去扫码订购，也就是280的事情，280多块钱，现在这个季节也就是买件衬衫的价格了呀。
1: 在门店当中半双一只也买不到，因为门店价格是
0: 699，门店原价是699，我就算它门店现在打对折，是不是一双350？要300多块钱，因为它是撕的贼好，它是头层牛皮啊，观众朋友们，它不是 PU 这种材质，是牛皮，牛皮，所以它的光泽度不一样。像我和李莹也是的，像选那个鞋子方面，我们也都是坚持要选择皮的，
1: 对，
0: 牛皮、羊皮都是我们的首选。
1: 今天穿了两个颜色，一个是杏色，一个是黑色。到这一趴我也选两个颜色啊，
0: 你哪个？
1: 一个是白色，一个是黑色。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上脚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的啊。我搭的同样一条裤子都是白色的，如果你搭白色的，这是米白色啊，这个颜色是米白色，
0: 对的，
1: 你会发现哎，好像很干干净净、很清爽的感觉。如果你要搭黑色，其实白裤子一样也可以搭，它是属于比较耐脏的颜色。材质部分都是头层牛皮，超级柔软，再做到手工马克线，所以现在买两双的阿姨们真的很多。我觉得姐姐们、阿姨们真的是想去了，就过来帮老公马笔搭、马笔呀、老鼠的了，然后帮小孩买东西也特别舍得，到自己买看中一双鞋了。又舒服，材质又好，品牌又好的就不舍得了，不要这样。
0: 因为在商场真的挺贵的，你出去随便，你今天订完了，明天后天是放假，你出去逛一下，
1: 对，
0: 商场里面但凡我们看中牛皮的鞋子，1000元左右，7部款，
1: 有
0: 靴子嘛1000，我看中的都1800、1000什么多少钱了。然后像这种单的皮鞋也都是800多、900多，
1: 对呀、
0: 然后搞活动就是挺贵的。
1: 现在鞋盒当中直接我们的价格 SC699，它在专柜、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就是这个价格699，在东方购物承受价也不是150，今天是第一次，也可能就是做这么一次，因为起码已经要断了嘛，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之前我们直播过都不是150，今天是中秋节，所以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福利的直播，
1: 然后还有4.5块钱的积分，
0: 还能扫一扫立减10元，这个不累的呀。你拿起手机微信打开，或者你的支付宝打开，有扫一扫那3个字，你扫一下我们这个二维码，直接就省了10块钱。
1: 对的，买2双就省20块钱了。现在女款的杏色、黑色、米白色全线爆卖当中啊！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供应商刚才给我发消息了，要断码了，要断码了，不预约，
0: 不能预约。
1: 因为供应商说了，今天不预约，
0: 没货的。
1: 门店当中卖699，不愿意支持调货啊！
0: 是的，是的，
1: 不愿意支持调货，当季产品啊！
0: 是的。然后您对颜色有纠结的，都订回去，回家试，把我们当做移动的试衣间，完全没有问题。但关键的是，你要的颜色和尺码现在是倒计时了，好吧？谢谢大家支持。然后最后也祝再次祝大家
1: 中秋快乐。
0: 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
1: 开
0: 开心心，对的对的。然后记住了，扫码是立减10元的啊，每一双都要扫码订购。
1: 对的对的，扫一扫，扫一扫啊。
0: 是的是的，
1: 合适颜色不喜欢都能换的、
0: 是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进入到这个秋冬季节之后呢，很多观众会把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啊，就需要提上议程，要好好的来养护一下了。确实啊，温度如果说比较低的话，你的血管就会收缩。包括你像现在今天是中秋节，你跟家人聚会吃饭，经常在一块儿，对不对？高油高脂东西吃的比较多，包括现在比如说进补贴秋膘，都会给我们的血管造成很大的负担啊。那么当下如果是养护血管的话，补充点欧米伽三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欧米伽三的一个来源，优乐池非常好的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酒吧鱼油，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晚间档为大家做直播。它的纯度非常之高，满满的欧米伽三以外，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包括你后面十一长假如果是要自己吃准备这个鱼油送你的话，今天都可以先订购起来。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严欣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严欣。
1: 谢谢娇姐，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东方购物很多的朋友啊，对于日常的这种膳食补充的话呢，特别的讲究，尤其在鱼油方面的话呢，一般来讲要选择大的品牌，然后里面的配方含量尤其纯度一定要高。那今天这一款的话呢，优乐池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关键来讲我们今天的这个纯度真的在东方购物来讲的话呢，特别特别的卷，已经达到了真正的高纯度。而且今天这档直播为什么要选择，因为我们是中秋佳节嘛，给大家带到的也是特殊的方案，所以希望大家在今天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我们现在产品还没有开始讲，价格还没有开始讲，已经是有观众已经是订购了。
1: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常年都在吃优乐池这款鱼油，它的品牌是美国大品牌，但是我们今天单瓶都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每一个单瓶当中是60粒的，单颗鱼油都是1500毫克的。
1: 对，
0: 它的这个纯度直接大大的98的数字标示在瓶身上面。很多观众其实也都知道，买鱼油看纯度，纯度非常的重要，70、80、90、95都属于高纯鱼油，像95都已经属于非常好非常优秀，但我们是接近满分级别的98。
1: 对，
0: 所以它这一粒鱼油当中哦，我们的欧米伽三它就有到1470毫克，哇 ，EPA 的含量也达到了4位数1080毫克，里面还有到 DHA 和 DPA， 这些数据都很厉害，尤其像里面 EPA 可能也超过很多鱼油哦，整颗的欧米伽三的这个量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讲好品牌会把所有的欧米伽三的结构标得清清楚楚以外，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作为一个销售平台，让大家买鱼油纯度要买得更加的放心，我们会要求品牌方再把这个鱼油给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再要去做检测，
1: 对，
0: 而且检测结果也要给大家来报备一下。
1: 是的，为什么在中秋佳节来临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么多的鱼油东方购物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优乐池，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叫经得住考验啊。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批次啊，就样品送检的实测是什么呢，就总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它不再是瓶身当中的98%了，一度我们升级到99%。观众朋友们不要小瞧这1%的占比啊，这个上升代表其实是一个质的飞跃，那剩下只有1%，这个杂质可以说忽略不计，那就意味着今天我们的 EPA 含量达到72.3%， DHA 对我们的脑部很有帮助，对我们的视网膜很有帮助的，达到了23.9%，以及我们说提取难度特别难的这个 DPA 海豹油，这种深海的哺乳动物当中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占比有2.8%。所以要提醴大家，今天我们是什么纯度高达99%的鱼油，所以叫做优中选优，真正的尖子生啊。
0: 因为我们纯度怎么能够达到这么高，首先跟我们这个鱼油的它的鱼的来源和萃取的工艺啊非常的相关。
1: 对，
0: 今天我们所有的鱼的这个原料都是来自于秘鲁那边的野生的极地深海的这个小鱼，而且是24小时给大家新鲜提纯的，所以首先我们从源头那边就给大家把控整个的品质，保证我们这个萃取的这个鱼的原料是很好。
1: 对，
0: 再加我们里面我们讲提纯到98的这种啊高纯鱼油，它的这个萃取的工艺啊是要经过多个步骤的，首先我们要经过你看初级的纯度冷温萃取的这个提纯，再到中级纯度的三层过滤，再到后面高级纯度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
1: 对，
0: 才能够达到你看这样的98的鱼油啊。
1: 是，
0: 所以其实你要说市面上面可能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大家要看到那种98的鱼油，也不是说所有平台所有渠道都比较容易能够看到，
1: 对，
0: 但我们平台有，而且我把这个鱼油啊单例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带着鱼油胶皮的颜色大家会发现非常的浅，玲珑剔透，这个其实很多观众也说欧米伽三是几乎无色透明的，
1: 对，
0: 所以你看它那么浅，
1: 对，
0: 透透的就表明我们里面是满满的欧米伽三，
1: 对，
0: 杂质是极少极少的。
1: 对的，因为其实鱼油这个东西我们希望大家的话呢每天都可以补充，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鱼油能够做到颜色这么浅，几乎跟白颜色融为一体，杂质少，有什么好处吗？因为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欧米伽三，它本身一 应该就是这种颜色。如果它的颜色深了以后的话呢，不好意思，可能里面就有到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杂质啊、焦油啦、等等。那这些东西如果你每天日常都来吃的话，可能对身体、对脏器还是有负担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一步到位，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啊。
0: 是我们把胶皮外面去掉，把里面真正的鱼油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也跟很多比如说杂质过多的鱼油一起来比较，你看啊，我们怎么证明？滴在透明的水里面，它都像你看油泡泡，没有是棕色、咖啡色、发黄，这个也证明我们里面杂质少，欧米伽三就是几乎无色透明的。
1: 对的，今天这样的一个小实验，在家里其实大家也可以做啊，包括优乐池也是在什么更新迭代。如果说拿出之前，比如说5060的一个鱼油，你可以看到杯壁当中，你看黄黄的，这里面意味什么？杂质比较多。但我们今天看到吗？一整颗的这个9899的鱼油直接挤进去，看到了吗？里面会啊，虽然我们说水油不相容，有这种油泡泡出来，但是它的颜色几乎跟我们的清水是融为一体的。还是那句话，杂质少了，让我们吃到的每一粒纯度更高，对我们心脑血管的呵护就更好啊。
0: 是，其实我们说这样的鱼油你拿回家跟我们直播现场一样的实验你都可以同样去做。
1: 对，
0: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更倾向要选择高纯鱼油。因为你看同样是鱼油，50鱼油还有一半是杂质，只有50%，一半是欧米伽三。80的油已经属于蛮好的，就是纯度很高的鱼油了，但是它依然有1/5左右是杂质，1/4是欧米伽三。但是像我们这种接近满分级别的鱼油，杂质极少极少。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很多年长观众来讲，可能你血管方面啊一些问题相对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你在这个年龄段吃这样的鱼油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对的，
0: 而且我们说啊，这个鱼油我们建议啊，就是说你如果是老年50岁以上的这样的老年朋友，每天你就是2粒，总共将近就能够补充到3000毫克的欧米伽三。如果你是比如说中青年，每天吃1粒，也有将近1500毫克的欧米伽三补充到你身体当中。
1: 对，
0: 而且我们鱼油还有多重的认证哦。IFOS 5星级鱼油的认证。这个它的这个认证的标准是特别特别严苛的。
1: 对的。
0: 然后呢，在我们产品的这个侧面的瓶身，我们还有什么FDA 的认证，
1: 对
0: ，GMP 的认证，
1: 对，
0: 作为新西兰进口的鱼油，还有到RMP 和 HACCP 的认证，几大权威认证标识也是佐证了它的品质的。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鱼油，第一纯度高，第二点多项认证，那我今天买的就更加的放心踏实了。但问题来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鱼油很卷，如果今天纯度达到真材实料9899的鱼油，是不是市面当中价格比较贵？那确实是这样，一分价钱一分货，大家一定要相信这一点。市面当中专柜价格某猫当中也有售的，你看打完折以后455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东方购物大家听好了，我们的价格一亮相肯定要赶紧下单啊。
0: 对，我们是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的3瓶装，那外面市面价格是1300多元左右，
1: 对，
0: 我们的价格1000元以内999元，单瓶做到了333元。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组合，我们是7瓶装，那么市面价值差不多是2000多以上，我们做到了2000以内，1998哦，直接省了是1000多以上。
1: 对，
0: 今天我们还给大家这个7瓶装有7倍积分，给140元的总积分。所以相当于今天你订购7瓶哦，1858元。
1: 对，
0: 这个你除以7的话，天哪，不得了，每一个单品的价格200多块钱。
1: 200多，对，
0: 咱们可是啊，单瓶都是60粒的，大的颗粒的这个鱼油，单瓶性价比这么这么的高。
1: 对，
0: 在平时我们这样一个7倍积分的机会是很难看到的。
1: 是的，所以大家想想看啊，今天单独1粒算下来只要4块多，然后不管您平时是一天吃1粒，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有这个需求一天吃2粒，其实算下来这笔经济账的话呢还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大家可以放放心心。在今天来讲，中秋佳节给大家带到的都是全新批次，今天下订单，哪怕是11小长假之前，很多的朋友都说可以拿到送人也可以。
0: 是的，所以快速抢单，告诉您是需要几瓶装，东方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鱼油的冷知识。
3: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需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2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4: 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
5: 真好，
4: 咱们的营养更好。
5: 所以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
6: Barley really needs the 20 and the 22 carbons that work well in most people.
7: Distinct and say marine omega-3s,、mm-hmm. or we should say long-chain omega-3s, then that's
8: well known that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found in fish oil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human body. The content of EPA and DHA is twice as much as...
9: Scientific research over the past 40 years by the biomedical community has really shown that human beings cannot keep healthy without omega-3s.Maintaining a balanced omega-3 to omega-6 ratio.
0: 咱们中国人心脑血管是挺高发的啊，尤其很多观众也是很担心自己到了年纪上去之后呢、嗯、血管状况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嗯，然后呢入秋以后对吧，温度也降了，天气也变冷了，
1: 对，
0: 包括像今天其实我们感觉好像外面太阳挺好的，今天天还挺热的，嗯，越是这样子虽然是入秋了也到中秋、嗯、但是这种气温的波动对吧，变化早晚温差比较大，也会对我们血管会有多重的考验。
1: 对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忽视对心脑血管的一个呵护、嗯、那么这句话其实不是一个空话啊，刚刚我们其实看很多的 VCR 也说到我们人体要保持一个 Omega 3和 Omega 6的一个平衡，但是中国人的这些饮食习惯的话呢，有一点我们是高温爆炒，所以在这个烹饪的过程当中，即使我们说食物当中有少量的 Omega 3也会容易破坏掉，那加上的话呢，其实大部分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也很难说这个每一天去摄入比如说深海鱼三文鱼之类的，所以 Omega 3的话呢在我们体内是远远不足的，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到了入秋到了这个入冬的时候就会感觉突然一阵心啊包括脑啊特别脑部啊晕晕的沉沉的，那你要想想看是不是整个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些的小淤堵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每天要清理一下血管当中的一些垃圾，今天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我们是九八鱼油，而且批次检测达到99的这个鱼油就非常非常的优秀，因为实话实说很多朋友不知道一天要吃多少粒对不对，经常这个鱼油拿到手中哎呦含量不够高一吃一大把，我们今天是什么每天一到两粒刚刚好，因为我们的纯度高含量高啊。
0: 对，今天我们再把价格给大家梳理一下，现在线路是非常的繁忙，嗯，今天我们三瓶装是1000元以内999元，
1: 对，
0: 我们的七瓶装拿七倍积分仅相当于1858元，
1: 是
0: 这个市面上面价值是要高达3000多以上，嗯，你就直接起板是省了1000多元。
1: 对，
0: 今天我们在中秋当天才会有这样的七倍积分，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嗯，而且我们每一瓶这个鱼油当中啊，它都是大颗粒的，单瓶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

0: 实际检测的这个批次来讲还要更加的优秀，所以你想想看，每天不用多一到两粒刚刚好啊。
1: 嗯，而且我们说为什么要给自己的血管补充欧米伽三？首先我们说血管遍布我们全身，现在你有很多伤害血管的行为，高油高脂、不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或者还有很多老爷叔抽烟，在你整个的血管壁上面会有很多一些什么，就是说脂质垃圾，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血管壁增厚呀、血管壁变硬呀、血管弹性变差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你怎么样来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就很需要欧米伽三。
0: 对，
1: 但是我们的欧米伽三又没有办法从我们人自身而来合成，所以我们要从外界补充。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这款优乐之优当中，我们的这个欧米伽三啊，除了当中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 EPA，
0: 对，
1: 单粒都达到1000多毫克，四位数以上。
0: 是，
1: 我们还有什么？还有欧米伽三结构当中非常重要，对我们的大脑，包括呢对我们别的一些身体的重要的部位脏器很重要的 DHA 和 DPA。
0: 对，
1: 所以它这个欧米伽三的这个结构啊，这个比例配比是非常优秀的一款鱼油。
0: 是的，今天这个图的话呢，大家可以截图下来，如果您现在家里也在正吃鱼油的话呢，您去看看有没有 EPA 达到含量那么高，另外能不能有到 DHA 和 DPA 的加持。如果没有的话，你要想想看今天买的鱼油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做到货真价实了。但我们今天这三样有，而且总的含量还非常高。就像娇姐说的，我们不仅对心脑血管，包括我们的心心脑脑，包括我们的视网膜，其实都很有帮助。这恰恰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需要养护的啊。
1: 而且这些数据是我们单独所有的我们鱼油的生产的这个这款鱼油它的最低标准，就是它瓶身印的这些数据。
0: 对，
1: 是这个。如果东方购物再给大家看，我们因为要求品牌方厂家要让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买鱼油买得更放心，我们还要要求他们把产品再给第三方的专业机构再去做检测。
0: 对，
1: 检测出来的结果怎么样，我们也要给我们的观众如实报告。
0: 对的，什么叫优中选优啊？大家可以看到批次送检的这个结果，欧米伽三的纯度总的为，你看啊，99%，所以这叫真正的优中选优呀。您现在正在吃的油油，你去看一看，未必能够做到80、90，我们是达到了99。所以你看啊， EPA DHA 包括 DPA， 我们你可以看到占比都是非常非常的优秀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要买油就真真正正做到一步到位，每天吃1到2粒就可以啊。
1: 对的，我觉得哪怕你就是体感上面没有什么那种明显的这种感觉，或者说你也没有什么小箭头小指标，对不对，告诉你哎呦血管现在拉响警报了，哪怕你有一些平时饮食不健康的，很难避免不好的生活习惯的，像我们现在中秋节朋友聚会吃饭，抽烟喝酒应酬多得不得了，
0: 对，
1: 上班压力很大，终于中秋十一长假可以歇下来的，连轴转忙碌得不得了，运动很缺乏，久坐不动的，包括其实比如说你已经身体之前高龄长者出现过这种突发状况，那你更加要有这个吃的必要了。
0: 对的，所以我们自检一下好不好，不管是我们的中秋节还是接下来的十一小长假，因为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节假日多以后就是各种应酬，就是要吃，对吧，民以食为天。但是还是那句话，吃的多了很有可能高油高糖带来的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小小的问题就出现了。那今天我们也不用过度的担心，每天吃一粒我们今天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鱼油，而且今天这款鱼油它整个的含量纯度够高，关键一天下来价格还划算啊。
1: 对的，真的告诉大家，今天这个鱼油如果你在外面电商网络渠道买，450几元这样的60粒，那么单粒的价格是7块几毛钱，
0: 对
1: 不
0: 对？
1: 对，你可能自己吃的话，如果你觉得还有点心疼的话，那你就要关注东方购物的价格了。
0: 对，专柜价455块钱，而且是打完折搞完活动的这个价格。那您想想看，我们今天哪怕各位买小的构成三瓶下来的话呢，都接近1500块钱了，但我们今天是什么三瓶装只要900多，你市面当中只能买到2瓶，我们今天3瓶让你带回家，买大构成更划算啊。
1: 对，大组合我们今天是7瓶，7瓶总共就是420粒，然后呢它的市面总价不需要3000多，我们是1998，然后直接给到你看140元7倍积分，今天我们的中秋特惠特别送给大家，
0: 对，
1: 1858元，你不参加活动单粒的价格4块几毛钱，性价比非常的高。如果你参加完我们东方购的凑单，大组合的7瓶装单粒能够优惠至3元左右，吃这么高纯度的98的鱼油，还是原装进口，还是大颗粒的1500毫克的，这样的鱼油的含量 所以今天真的把握住好机会，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我觉得你可以大组合，就是多订一些十一送人呐、包括你中秋如果像后天你要去走亲访友、快的话你可能明天后天就能拿到了。
0: 对，
1: 多组下单满足我们凑单活动条件，性价比再会很高。所以订购热线为大家开启，你下单的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

0: 家，服务线是02151119900。
1: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
2: 嗯，
1: 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
2: 哦，
1: 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2: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1: 对对，
2: 嗯，那多少是好的呢？
1: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
2: 嗯，
1: 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
2: 嗯，
1: 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那我们一般临床上用于治疗的鱼油大于70%就可以。那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2: 哦，
3: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2: 会吗？
3: 一定是。
1: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4: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
1: 嗯，
4: 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
1: 嗯，
4: 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
1: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4: 哦，哎呦，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
1: 含量，
4: 最好是越高越好，
1: 对，
4: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0: 不知道画面上面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在您身上发生？
5: 嗯，
0: 就是身体的感觉有时候会提示大家血管需要养护了。
5: 对，
0: 或者你自己身体上面没有感觉，但是你平时啊，你会发现说一些工作呀、忙碌呀、应酬呀、出差呀，对不对？让你其实平时可能说一日三餐都吃的不那么健康。
5: 嗯，
0: 那么你比较难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的话，嗯，
5: 对，
0: 你其实要把鱼油配合着吃起来。
5: 是的，因为其实实话实说，我们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这个老会员朋友，
0: 嗯，
5: 对于吃鱼油的一些好处或者迫在眉睫的一些程度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因为他们也知道上了年纪以后的话呢，确确实实我们的血管当中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些小小的问题，或者有一些这个脂质垃圾堆积在里面。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专门的就类似于清道夫一样的东西去把它打扫打扫干净。那今天我们这款鱼油的话呢，真正就能做到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而且关键来讲，实话实说啊，我妈妈平时也是吃鱼油的，但之前她拿鱼油回来的时候的话呢，她觉得挺开心，说哎，我的小姐妹都在吃鱼油。后来我给她普及完了以后，她才知道原来鱼油要选择就是有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高纯度高含量。所以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她现在也在吃这一款优乐驰的鱼油。所以吃完以后她给我的一个直接的反馈也是，哎，确确实实了，入秋以后以前稍许会有感觉是头晕晕的呀，难受啊，心慌慌的，现在感觉好像越来越舒服了啊。
0: 嗯，所以我们讲你要为你自己的身体做点什么，对不对？
5: 嗯，
0: 而且价格品质这方面你交给东方购这边。
5: 嗯，
0: 我们平台的鱼油是非常非常卷的。
5: 对，
0: 但是优乐驰这款鱼油在我们电视直播大屏的荧幕上面，
5: 嗯，
0: 它都是要翘楚，品质非常的好。
5: 哎，
0: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开场有观众不看什么要听我们讲啊介绍，他都吃过，他都了解，很快速就下单了。
5: 对，
0: 而且越是订购我们的大组合，今天我们也给力啊，7倍积分。
5: 嗯，
0: 所以快速抢单，7瓶装总共就是420粒，价格今天入手就相当于是1858元，单粒的价格哪怕不参加活动能够低至4.几块，性价比非常的高。打电话来，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1: 现在我们七瓶装是挺热销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价格方面你是无需担忧，因为我们三瓶装单瓶的价格相当于300多，但是我们的七瓶装单瓶价格只有200多。嗯，这是大瓶装的60粒一瓶的鱼油，而且我强调我们鱼油单独的颗粒是1500毫克的，所以它的纯度98，
2: 对，
1: 一粒鱼油就将近有1500毫克的欧米伽三补充到你身体当中。
2: 是，
1: 我们建议很多中青年朋友每天一粒，如果您是5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们，跟大家讲每天2粒，所以你越是跟老伴两个人一人一天消耗2粒，总共两个人一天要消耗4粒的话，你就要订大组合，单粒性价比更高。
2: 对的，那说到这里的话呢，朋友们真的不能再犹豫和纠结了啊，因为我们今天中秋佳节给大家推荐这一款优乐驰的鱼油，确实在东方购物来讲是优中选优，
1: 是
2: 对吧？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确实到了年纪了，而且到了这个季节我应该要补充鱼油啊。
1: 对，大家一定也听到过一句话，血管健康人健康，血管年轻人年轻，血管密密麻麻遍布我们全身，但是有时候挺难避免的，其实你这个血管，你看血液流通这个管道，如果说你有一些特别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你就会到了比如说40-50岁开始啊，这个血管你看，它的这个血管壁上面会沉积比较多的一些脂质垃圾，那这个你看血液如果带着一些比如说氧气呀，里面重要的一些营养物质要把它输送到全身，
2: 对，
1: 它这个管道就没有那么宽敞了。
2: 是，
1: 这个是我们一个血管的一个剖面。
2: 对，
1: 如果看我们下面三个横截面的话，你就会看得更加的清楚，这个你看圆的这个孔隙孔洞很大，对吧？这个已经血管内壁已经鼓起来一些了，到这个你看基本上就是可能说一半左右，你看，都是你看脂质垃圾的堆积了。
2: 对的，那你想想看啊，如果说越堵你还不去疏通它，那往后的话呢，可能就越堵越多，越堵越多。那你想看，如果说我们的血液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冲不过去，如果在心啊脑这个地方，万一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就大问题。我们还是那句话，有的时候啊，稍许有点头疼、脑热不舒服，挺一挺，熬一熬，休息几天过去了，哎，没问题，我身体还是好好的。但是如果是血管当中有问题，实话实说，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黄金的几分钟啊。再加上其实在上海来讲有很多的，比如说老年朋友的话呢，可能是老两口一起住，或者有的时候是单独一个人住，那如果说遇到有一些这种问题的话呢，哎呦，后果不堪设想啊。
1: 那很多朋友说我知道我要对血管好一点，要养护它，
2: 对，
1: 那我想摄入欧米伽三，我能不能够从一日三餐日常饮食当中来吃到欧米伽三？
2: 对，
1: 跟大家讲有，但是量非常的少。我们权威机构啊，也是数据来源是非常值得信赖的一些地方。
2: 对，
1: 我们抓取到的数据是，中国人一天从一日三餐饮食当中能够吃到的欧米伽三，才49毫克。哇，这个是缺得很厉害的。
2: 对，
1: 跟很多些别的国家比较起来，尤其是一些岛国，对吧？几百毫克的，600-700毫克的，
2: 对，
1: 比比皆是。
2: 对，
1: 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去考据一些专业机构给我们一些中国常人的一些建议，其实是要建议一天要吃到1000到2000毫克左右，
2: 对，
1: 这个量才是比较充沛的。
2: 对，那大家想想看，我们平均值的话呢，可能只有50不到，那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是在上海啊，对不对？平时可能接触一些深海鱼啊，包括富含欧米伽三含量比较高的一些东西比较多，但是再多，大家想想看，一天也不可能说高达1000到2000毫克，所以还是那句话，您缺的我们通过吃鱼油帮各位做到补足啊。
1: 对，我一直讲好的高纯鱼油是你摄取欧米伽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和来源。
2: 对，
1: 这个大颗粒的鱼油，1500毫克鱼油的含量
2: 是
1: 98的纯度，这一粒哦，欧米伽三就是将近1500毫克了。
2: 对，
1: 很轻松，很方便，你用水送服， 像中年朋友每天吃一粒，包括你把这个鱼油啊咬破，在嘴巴里面你把这个鱼油吃下去，把这个胶皮吐出来也可以。
2: 对，
1: 而且我们里面没有什么那种很浓的那种腥味儿呀，浑浊的口感。
2: 对，
1: 因为它的纯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2: 对，
1: 现在我给大家展示纯度，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可能东方购物别的鱼油还不太敢做的一个实验。我们说欧米伽三，它如果多的话，它是几乎无色透明的。
2: 对，
1: 我们把它挤在一个白色底板上面。哎，你看哦，它这个亮亮的这个油留下来的痕迹不是棕色，不是黄色。
2: 对，
1: 如果黄色棕色颜色很深，说明里面是有一些杂质。
2: 对，
1: 但你看，我们鱼油挤出来它就是啊，你看油流过的这个痕迹，就是你看几乎透明的。
2: 对，
1: 因为白色底板，如果说你如果滴下来会有黄色棕色就很明显。
2: 对，
1: 但我们你看不发黄，也不是咖啡色，
2: 是
1: 就是几乎无色透明的亮亮的这个油的这个流过的痕迹。
2: 对，
1: 说明它真的几乎满满的都是欧米伽三。
2: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看明白听明白以后才心动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确实纯度含量够高，我们瓶身上面给大家标注的是98鱼油，但实际检测出来的话呢，我们这个批次啊送检出来，观众朋友你来看掉什么叫做优秀。你看哦，批次送检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了99%，这就像我们考试一样，您知道吗？这已经达到了真正的尖子生的这样的一个级别。然后你看 EPA DHA 包括我们的 DPA 它都是占到了黄金配比。我们跟大家实话实说，有很多您现在可能正在吃的 EPA 就一粒当中的欧米伽三都未必能够做到我们今天这么高，可能只有几百。所以大家完全要放心，今天在中秋佳节东方购物就是给大家挑选到真真正正好的鱼油啊。
1: 而且我们的纯度高，该给大家看的证明我们让大家一目了然之外，权威的认定，首先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
2: 对，
1: 所以新西兰那边我们很重要的两大认定哦，RMP 和 HACCP 它是有的。
2: 对，
1: 包括你看它的这个生产的工艺标准很严苛的 GMP 的认证它也有，FDA 的认证，它是美国品牌， FDA 的认证它也有，包括在鱼油领域当中的金标准IFOS 五星鱼油的认定，他也拿到。
2: 对，
1: 哪怕你平时不知道鱼油该怎么选，你认定几大权威标识，尤其是 IFOS，
2: 对，
1: 基本上啊，你不会选什么很差的那个鱼油。
2: 对，
1: 而且单瓶是60厘大瓶装的。
2: 对，
1: 这个鱼油今天你选我们的大组合，一瓶的价格不需要外面450几，将近460，我们只要200多块钱，性价比真的很高。但是今天我们的七瓶装性价比高的单瓶200多。7倍积分，我们俩之前做好多次直播，没有这7倍积分的。
2: 对对，好难得，所以我们就说在中秋佳节也是聊表一下心意了。7倍积分相当于的话呢140块钱左右，所以算上积分哇1800多，单独一瓶200多，每一粒4.75块。实话实说，4块多，现在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讲，我为了养护心脑血管的话呢，其实这个价格确确实实还是能负担得起啊。
1: 所以我们现在7瓶装其实备货也不多了，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说整个的11和中秋长假后面还有好多机会，要走亲访友的，要准备礼物的，包括应对现在秋冬季节心脑血管高发时节很重要的一个时令和节气的话，我觉得现在下单都很有必要。我们最后7瓶装12组留备货给大家下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所有的鱼油，它的这个鱼的原料，秘鲁渔场那边，它也是全球限定渔场，而且是野生的极地深海的小鱼，给大家经过多道萃取。好的鱼哦，就是说鱼油的原料跟它的所有这个海域的纯净，包括鱼的原料的纯净，真的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的优乐池它就能够有这样的品牌实力，在那边的渔场，野生极地小鱼经过多道萃取，能够通过好的工艺达到98纯度的这个鱼油，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1: 对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因为很多的朋友的话呢，都会吃鱼油买鱼油，但是的话呢，就不明白应该怎么选择大的品牌。今天我们这一步到位，告诉大家。那另外有一点告诉大家，优乐池的话呢，本身我们就是做母婴产品，就是母婴的膳食补充剂发家的，所以的话呢，在全球非常的知名。另外在鱼油领域的话呢，我们也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所以就像刚刚娇姐说的，第一，我们能够拿到真正好的海域的深海小鱼；第二点，在萃取工艺上面的话呢，也是帮各位做到真正的一步到位。那市面当中，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在吃鱼油，我们今天放心让大家做到对比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您听明白，我们今天瓶身上面给您标注的是98，这个批次送检的结果是达到了99纯度的鱼油。那您去看看现在您正在吃的鱼油能够做到我们含量那么高、纯度那么高吗？一粒能够做到1470毫克的欧米伽三吗？如果你对比完了哦，发现我们真的好，那今天要赶紧下手了啊。
0: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一刻钟不到的时间，再提示大家，我们说现在秋天贴秋膘，对不对？你要好好的进补，你可能一些高油高脂，对不对？一些荤的东西呀，名贵的滋补佳品吃的比较多，
1: 对，
0: 你先要把自己的血管给调养好。还有我们说外部的一些环境气温的变化，对吧？换季这些客观条件你没有办法改变，
1: 对，
0: 你所能做的就是加强自己的这个血管很好的应对外界变化的能力。所以我们为了让自己放心一点，你就要把每天吃鱼油这个事情提上一程。其实你就是比如说在那个随餐，你就早餐的时候或者午餐的时候来一粒。我们有很多比如说一些中青年上班的，你就把这个油放在你包包里面或者办公桌上面，你就这样放一瓶，对不对？你在吃午餐的时候每天吃一粒也很有必要。
1: 对的，我们今天真的不用多啊，就是真的像我们这个中年一族的话呢，一粒。如果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就觉得哎，我这方面的问题要加强了，有些严重了，那您就吃两粒没问题。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上海很多的爸爸妈妈，包括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对于膳食补充这一块其实非常的了解。那大家也可以去看看，现在不仅是东方购，我们说大屏，包括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博主，包括还有很多的相关领域的一些博主，都在告诉大家，其实鱼油应该也可以成为我们每天需要去补充的一些东西。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这样说，如果你每天需要补充，在众多膳食补充当中选择一样的话，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选择补充鱼油。因为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平时欧米伽三的摄入实在太少，但是你每天高油高糖，尤其你吃的那些油里面可能欧米伽六，就是我们说饱和脂肪酸含量确实偏高了啊。
0: 所以我们讲高纯鱼油作为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摄取的一个来源，大家可以今天选择我们的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这样一个优乐池，
1: 对，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七瓶装七倍积分，难得出现的机会，打电话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9900。
2: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一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你看咱们这个鱼油挤出来，就是几乎无色透明的，这也很好的佐证了我们的鱼油纯度极高。 大家要注意啊，欧米伽三是我们人自身没有办法合成，
1: 对，
0: 而欧米伽三它的特点就是它是几乎无色透明的。嗯，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原来买的鱼油颜色比较深，大家要千万去注意看看，去掉鱼油胶皮之后，
1: 对，
0: 真正里面的这个鱼油是不是颜色比较浅比较透明，欧米伽三的量是比较多的。
1: 对，
0: 咱们今天这个鱼油你拿到产品，不管你是啊挤在白板上面，滴在我们这个水杯当中，你去看一下。嗯，我们可以东方购物现场做的实验，我们邀请大家，我们也建议大家，你家里面一样可以做，因为这个品质就摆在那边。
1: 对，大家可以完全相信我们。第一，我们优乐驰大品牌；第二，东方购物还要进行二次的一个质检。所以还是那句话，本身这个品牌的话呢，实力是过硬的，大家放心。我们就是从母婴很多的膳食补充剂开始给大家切入到主题，然后在全球知名以后，然后我们有这个实力再给大家做到很好高纯度的鱼油啊。
0: 对，优乐驰像他们家辅酶 Q 十呀、蛋白粉在东方购都很热销。
1: 对，
0: 它是一个美国的大品牌，并且在很多很多的一些国家他们的商超实体渠道都有卖的。
1: 对，
0: 然后这个品牌他们家对于鱼油的选择，根据要生产高纯油，他们特别选择到了秘鲁渔场。嗯，这个渔场在全球跟大家讲，就是说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捕捞船都能够进去的。嗯，那边所有这个洋油的情况，海域的纯净情况，让他们的极地野生的这个小鱼品质很好。因为你鱼油就是来源，就是要选择好的这个鱼的原料，再经过什么多道的这个萃取。
1: 对，
0: 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够生产这样的酒吧的鱼油。
1: 是，
0: 就它对于这个工艺的要求，尤其是超临界流体萃取，对于那个设备的要求非常之高。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市面上面酒吧97这种鱼油很少见，但东方购物有，而且我们给大家这个品质是经过无数的我们的顾客买了以后，
1: 对，
0: 吃了以后评价口碑好评度都是非常高的。这个鱼油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中秋特惠，给到大家大组合七瓶装的价格才2块几毛，单瓶的价格才200多块钱。这个真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意外。
1: 对，
0: 你这个鱼油我跟大家讲，就是说你买了以后，你每天老年观众吃2粒，将近3000毫克的欧米伽三。
1: 对，
0: 这个很好的就是让大家，你在这个年纪你担心血管有些问题，这个满满的欧米伽三就进入到你这个血管当中的。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看到这瓶，尤其是交接手中拿到的这一粒的话呢，心里就觉得特别的放心和踏实。因为还是很多的朋友在纠结啊，我跟你讲不能再纠结，因为我们的大购程即将售罄。
0: 是，
1: 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说高纯度的鱼油让你一步到位，在吃鱼油的同时你不用担心说摄入其他的一些对脏器有负担的一些成分。但是如果说里面比如说有其他杂质或者杂质含量比较高的那些东西的话，那不好意思，这个鱼油你吃进去，可能一方面您在补充欧米伽三，一方面您还在吃其他的一些油脂，那您想看两项抵价，相当于你没有吃，那这个钱不是白花了吗？同样你的心脑血管也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养护啊。
0: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东方购所有我们的鱼油节目，尤其是电视直播大屏，我们除了给大家看瓶身所有产品信息帮你介绍清楚之外，还要给大家看不是厂家品牌怎么印酒吧，我们东方购物、就跟大家介绍说酒吧，我们还要他们把产品给到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再去做检测。
1: 对，
0: 检测的结果怎么样，我们也要真实的给大家来说明。
1: 酒吧的鱼油它的含量它的纯度已经是非常厉害了，但今天我们这个批次送检样品的实测的话呢，欧米伽三总的含量纯度看好了达到了99。很多人说这1%大家还要去纠结，当然了，我们能够做到一步到位，更优秀的就直接给您做到一步到位。EPA 达到72.3%， DHA 达到23.9%，对心脑血管好的，这是对我们的脑还有到我们的眼睛等等也非常好的，以及我们的 DPA 也含有到2.8%。所以听好了，这个批次送检高达99%，这个数值放眼到现在鱼油界各大品牌，您去看，您去对比，我们都是拿得出手的啊。
0: 是，今天我们单粒的价格大组合七瓶装在4块几毛钱。你看看外面真的有些可能说相对来讲鱼油纯度不是很高，
1: 对
0: EPA 都不是很高，有些鱼油它可能说单粒的价格都不止4块几毛钱，7、8块、8、9块、10几块，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鱼油真的是就是站在金字塔塔尖尖上面的酒吧的鱼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单粒价格4块几毛钱真的好划算哦。
1: 对，
0: 今天我们节目还有6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你需要的话把握我们今天7倍积分的好机会。因为今天我们订购3瓶装，小组合没有7倍积分，但是大组合的7瓶装，越是家里面吃的人多，如果你是3口之家 孩子是上班族，您跟老伴两个人，一人一天吃两粒，孩子每天中年人吃一粒，一天消耗五粒。大家想一下，大组合对吧？420粒，你就是要定这种瓶数多、粒数多的，
1: 对，
0: 价格还有七倍积分的叠加。
1: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下订单的话呢，因为其实明后两天都能拿得到，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十一的话呢，可能还要走亲访友。今天这个大购车的话呢，也完全没问题啊。
0: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比比看价格。外面真的买鱼油就是根据纯度来买的。
1: 对，
0: 如果同样的鱼油、一样的含量的情况下，纯度越高，价格越贵。30的鱼油3块几毛钱。55纯度的鱼油4块几毛钱，
1: 对，
0: 60、70的鱼油6、7块左右一粒，90的鱼油你看要8块几了，好品牌的90鱼油可能9块几、10块几，95的鱼油单粒哦2位数10几块钱，12、13块钱。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98的鱼油，这个今天你订购我们的大组合7瓶装4块几毛钱一粒。如果你参加我们今天凑单，你说我订购两组再选一件东方购物的活动商品，达到了3件满3888元，
1: 对，
0: 单粒的价格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不可思议吧。所以真的多组下单凑单成功，拿我们400积分，性价比更高。但是最后5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的7瓶装最后两组，赶紧等待你的来电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拨线是02151119900。

0: 油的冷知识。
1: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需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2: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哦，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会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0: 节目还有最后的三分半不到，我们的七倍积分这次叠加在我们七瓶装上面，其实不是每档直播七瓶装都有的。这个组合七瓶装其实啊，要比外面如果你在电商网络渠道买七瓶，价格起码是要省了1000多，因为它单瓶就是455元。所以你在东方购这边，你花这个花销1998，或者你拿我们七倍积分以后1858元，顶多也就是买啊3瓶左右，3、4瓶左右，4瓶左右，你买不到七瓶的。但我们今天七倍积分给你的价格相当于1858，整整7瓶的瓶数。
1: 对啊，所以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和纠结，您听完以后当然直接就要买7瓶了。因为还是那句话，欧米伽三的补充的话呢，不能说今天吃明天吃，后天我往后就断一断，我们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应该补充适当的足量的欧米伽三。所以今天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一步到位啊。那另外有一个点是什么，今天保证都是全新批次，而且送货到你家的这个时效就明后两天，秋冬季节已然在眼前了。本身我们说到了这个季节，血管就容易收缩，我们要避免很多问题的产生，所以在平时的呵护和养护当中，还是苦口婆心给大家讲，一定要注意起来。不管您是出去晨练，还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出去旅游，我们平时出门之前都先吃上1粒到2粒的鱼油，对身体，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都很有帮助啊。
0: 对，尤其这样的节假日，我们举家团圆，对不对？我们都希望至亲兄弟姐妹长辈身体都能够健健康康。包括我们有很多观众也很关爱自己的小辈，工作忙啊，现在社会压力多大呀，对不对？小辈工作繁忙的同时，可能一日三餐也吃得比较的马虎，对不对？也没有闲暇顾及自己的身体。
1: 是，
0: 你也可以今天反过来把这么好的油让子女备在身边。出差的时候，连轴转的时候，没时间运动，顾不上自己的时候，简单来上一颗鱼油。所以我们也很建议，可能30-40岁的中年人，1天1粒鱼油，我觉得也很有必要的。
1: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1分多钟时间，7瓶装，现在我们只有最后可能1到2组的一个备货啊。如果受控的话呢，我们下一次直播140块钱的积分很难再看到了啊。
0: 是的，所以快速抢单，新西兰原装进口，我们备货也很难，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有可能大家后面要看到7倍积分的机会也是比较难了，所以这次且买且珍惜，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走进神秘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印度，穿行德里古城，寻访贾玛清真寺，仰望红堡，伫立古特博高塔，邂逅享誉世界的泰姬陵、阿格拉红堡，走进斋普尔粉红之城，探秘月亮水景，美轮美奂的风之宫、水之宫、琥珀堡，东方购物联合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全程入住国际品牌五星级酒店高端酒店自助餐，9月27日20:15。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有国才有家，
3: 有国才有家，
2: 爱国如爱家，
3: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4: 成为心之镜，
5: 成为心之镜，
4: 重德成为首，
5: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呢是中秋节，这个时间是不是大家刚吃好晚饭，在吃甜甜的月饼呢？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幸福，身体要健健康康的。我们说到这个平安无事啊，是我们对生活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期待。今天呢，青青身上带的就是无事牌，然后这个非常好看的我们的这个链子是第一次哦，同时我们一个羊脂白玉和绿羊脂出现在直播当中，而这一档直播的话应该说就在今天中秋节才有的，他的出现也有一个小故事，我们请出孙总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好孙总。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好，祝大家中秋快乐啊！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我也挺开心的，因为今天我们是墨轩第一次带来羊脂白玉和碧玉绿羊脂双强组合。
0: 是的。
1: 为什么要双强组合？为什么青青老师说一开始就跟大家说只有这一次的机会啊？
0: 对，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本来今天晚上我们是只卖身上这款羊脂白玉的无事牌的。那昨天晚上的时候，东方购物的采购经理给我打电话，很着急地跟我说，他发现其他网站电商网站有一个我们一模一样的羊脂白玉牌子，它的价格比我低100块。我说，他说你跟我们东方购物保证的是承诺的是全市场最低价。
0: 是，
1: 我说首先东方购物的每一个牌子它是有背书的，有 QC 一个一个检测过的。其次你并不知道人家电商平台它用了是我的图，但是你不知道它的品质，对不对？第二，这个是很明显的同行内卷恶意竞价，那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既然跟东方购物保证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做原料批发的啊，我有一说一的，我既然保证了我就说到做到。所以今天我临时把身上这款碧玉珠串，本来是下周卖的主品啊，我调到了今天来，只有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1的组合。今天完了以后就不要再问我要了啊，朋友们。
0: 就刚直播开场前孙总跟我说了，很有可能，也不是很有可能，就是做这一档，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的福利档，这两个东西组合在一起真的别提有多好看了。
1: 朋友们，我们今天真的是拿我们源头批发的实力去对抗这种恶意的卷价格。我相信一会儿我的价格一破啊，没有任何一个同行再敢跟我卷价格了，真的是。
0: 真的
1: 这样子吧，朋友们，说到现在大家都想知道我们今天所谓的羊脂白玉和绿羊脂到底被你好的
0: 是
1: 说到了个什么地步呢？
0: 孙总昨天到今天是很头疼的，在处理这个情况，
1: 想了一个晚上。
0: 但是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我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真的是好的商品，优惠的价格。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无事牌，这个无事牌我们用到的是羊脂白玉。
1: 对，这样子，朋友们，我带你们看一下。
0: 好的。
1: 羊脂白玉在和田玉里面是什么概念？一定是最经典的吧，对不对？你包括这里写到了羊脂白玉是和田白玉之王。那我们和田白玉很多顾客可能会买到青白玉，或者是结构比较粗大没有油润性的，那这种无事牌的话在市面上买要2000多3000块了啊。你包括浅青白玉的，那颜色已经稍微白一点了，你再包括往上去一点的是暖二级白，因为和田白玉它的等级是很多的，你再往上是一级白玉，对不对？但是今天啊，我跟大家郑重保证一下，我们每一块全部都达到了金字塔尖的羊脂白玉灵芝光泽，就是它又细又油又润，而且达到了特级白的颜色，在金字塔尖
0: 温润的白，
1: 对，
0: 有到这种像体温一样的，不是那种惨淡的。

0: 有，对对对，首推出油特级暖白色，你包括绿羊脂，我带大家看一下绿羊脂的这个金字塔啊，在和田碧玉的体系里面，有些朋友可能买到浅灰碧玉啊，但是它颜色灰蒙蒙的，又干又涩，不好看，对不对？但是珠子啊，能做到浅灰碧玉一整串也不便宜的。你往上走的话，和田碧玉里面的青绿碧玉它也不便宜，你再往上走，颜色已经非常好了，做到了正阳绿的级别，对不对？油。它已经是细腻油润了，少黑点了，但是它还不是最好的哦。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最最好金字塔尖的菠菜绿级别，并且是浓郁的菠菜绿，而且呢，它只有少量黑点。但是我今天再说一下，我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今天还不只是少量黑点，我们今天是一个黑点，
1: 没有黑点，
0: 一个黑点都没有。
1: 是的，
0: 好，
1: 孙总很夸张地跟我说，如果有一个黑点，找我直接退。我说
0: 不，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有一个黑点，东西拿走，钱退给你。
1: 这么、
0: 对，因为颗颗金挑，
1: 对，所以这是对产品、对东西的一个自信了。
0: 今天真的是硬刚的价格
1: 啊、对，
0: 大家再说一遍、今天是硬刚的价格。
1: 是，
0: 你包括你去各大网站上搜一下，绿羊脂什么概念？羊脂白什么概念？大家都知道，和田玉的羊脂系列分为白羊脂、绿羊脂、粉羊脂。紫羊脂和黑羊脂、但是白羊脂是最经典的，绿羊脂是所有女性最喜欢的，所以这两个是最贵最贵的，
1: 你包括两大高货，
0: 对，两大高货
1: 一次囊括。
0: 这里讲到了羊脂白玉与绿羊脂碧玉、和田玉两大稀缺高端品类，包括在这里说到的这个羊脂白和绿羊脂，它是凭借它的顶尖品质、稀缺矿源，长期占据高端市场，原料价格居高不下。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原料太稀少了，所以它昂贵、所以大家喜欢它呀。
1: 真的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多种的佩戴的方法。
0: 是的，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羊脂白玉这一块无饰牌，我用灯光去照一下，
0: 我
1: 特别的细腻。
0: 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能用灯光照，以前东方购物、你买羊脂白玉只跟你讲过眼看不到结构、看不到杂质，今天是保证过眼过灯，
1: 对，
0: 零脏零杂，连个水线都没有，看到没有，
1: 都能够照。因为有一些的话你不灯照的时候啊，它可能看起来哎好像也是没有瑕疵的，
0: 哎似是而非，
1: 对，在灯照的情况下可能有些微瑕疵。
0: 对，
1: 而我们今天这一块羊脂白玉的话，你回去自己拿手机的那个灯啊也可以去照一下，
0: 和田玉最高级别
1: 都能够照，
0: 过眼过灯、零脏零杂。
1: 是的，
0: 朋友们，就是这样的，
1: 细腻如织。
0: 是的，
1: 然后呢我放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个一个造型我也非常的喜欢，合适，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无饰牌，然后在上面有这样一个祥云造型的一个扣头，很漂亮。
0: 这个扣头是18K金、重金镶嵌的哦。
1: 对，
0: 大家知道现在黄金随随便便1000多块钱一克，我敢用18K金去镶这个无饰牌、你就知道它玉料的品质有多高。
1: 是的，而且有一定厚度。
0: 对，无饰牌一定是所有和田玉里面，就是对于
1: 料
0: 子。要求最高的，
1: 是的，
0: 因为它一笔都不能雕。
1: 好像好的货第一是做
0: 无饰牌，第一做镯子挂件里面，第二一定是做无饰牌。
1: 对，
0: 无饰牌它这个题材是最经典的、最耐看的。你包括我们的无饰牌，它还不是四角非常尖锐的那种，它是磨圆的，
1: 像一个冰糖拿在手上。
0: 是的，
1: 然后这个链子是配给大家的。
0: 对，
1: 这是你可以第一种的这个佩戴的方法。第二个佩戴方法就是我脖子上的，我们的今天的绿羊脂，显得皮肤特别的白皙。
0: 是的，
1: 因为这个绿色特别的正，
0: 这是菠菜绿的颜色啊，朋友们、而且它是达到了脂高级别、它才敢去叫绿羊脂，
1: 是
0: 不是短短的一串，是整串达到了60厘米以上。哎，你看到没有？而且重点啊，你回去找，我保你一个黑点都没有。
1: 是的，你回去可以一个一个的去灯照，因为我们在出货的时候都已经是一个一个的去检查
0: 过的。和田玉的碧玉，大家都说
1: 没有黑点，
0: 无黑不碧玉啊，这个是行业内的常话。但是
1: 这个碧玉含黑点是非常正常的，很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今天精选到的是没有黑点的这样一个碧玉的珠子，
0: 一万颗里面才能挑一颗。
1: 对，而且现在的造型越来越好看，以往的话可能就是绿色的，大小一样，给它串成一个链子。我们今天是怎么样？有到好看的
0: 设计款、
1: 对，有到设计款的。然后这个链子可以跟我们的无饰牌搭在一起。
0: 是的。
1: 还有第二种的佩戴方法，我们的链子可以直接当做手链。
0: 是的。
1: 然后这个链子
0: 三到四圈。
1: 对，本身有一个扣头，你知道吗？你还可以跟家里别的挂坠挂在一起。
0: 你可以配家里面的高货翡翠、然后大金坠子，或者是你家里的高货和田玉啊、它真的是一物多戴。我们说一三五做手链，二四六做毛衣链，真的 实用性非常的强，
1: 是的，
0: 而且你马上到冬天了，你会发现一条碧玉的珠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百搭。
1: 因为接下来的那个秋天冬天可能那个颜色是比较萧条的，比较暗沉的，但是这个绿色的花人想到的是生机盎然，
0: 对，
1: 想到是那一抹春天的翠玉，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磅的赠品戴在了孙总的手上，
0: 来，
1: 就是我们今天组合搭配很多这个我们的
0: 老山檀的珠串啊，同样是一个百搭念，你也可以去搭配我们今天的这个和田白玉，
1: 对，
0: 因为实质上我们今天这个和田白玉的无事牌，它的赠品是这个老山檀的珠串，但是因为今天
1: 自由组合，
0: 对，它本来是自由组合，
1: 本身是应该是我们的，
0: 对，这个碧玉是
1: 这个搭这个，这是另外一档直播。
0: 真的，这个碧玉今天直播之前临时做的货号改过来的，
1: 是本来应该是两次的直播，但是就是因为昨天晚上的一个小插曲，
0: 对，
1: 我们临时把这两档直播的产品组合在了一起。孙总昨天电话里说，好吧，那就这样吧，中秋节拼了，给大家一个超级福利。
0: 我跟大家说，我们原料批发商啊，就没有任何一家同行他可以卷过我们的，如果谁要跟我们恶意竞价的话，那是没用的，真的是没用的。这样子啊，朋友们，刚刚说到了白羊脂和绿羊脂，对不对？所有我说的全部都有佐证，全部都有检测报告，你包括这款无事牌给大家做好了五标齐全的检测报告，你看到没有，中国认可国际互认检测的标志，说明报告里面每一条全部都是按照国标检测来的，你看看到了我们的和田白玉的这个今天这款照片啊，然后完了这个地方的检测，它在这个地方，你看啊，玉石颜色分级写到了特级白，俗称羊脂白，所以我敢给大家承诺羊脂白玉，你包括质地分级里面写到了极细无结构，玉石油润度写到了凝脂光泽，就像羊油一样又油又润的那种感觉，包括雕件工艺外观写到了雕工精细，表面完美无瑕无裂纹坑点和磕碰，包括它的18K 金扣头也给大家测到了，纯度是 AU7 雾凝，给大家保证18K 金重金镶嵌，
1: 是的，
0: 除了刚刚的和田白玉，全部碧玉绿羊脂也给大家做到了五标齐全的检测报告，我一个一个给大家看啊，我就是希望你们买的放心心，明明白白，
1: 是的，
0: 你看啊，
1: 明白消费，
0: 对，明白消费，你看啊，包括这个地方写到了，那看这个地方，玉石颜色分级写到了菠菜绿，俗称绿羊脂，看到吗？这是又有脂高级，又达到了菠菜绿的颜色。你包括玉质质地分级里面写到了极细无结构，油润度写到了凝脂光泽，好吧，朋友们，今天就是图你买的放放心心。
1: 除此之外，您到手依然会有这个鉴定证书的。
0: 对，
1: 如果说自己用，你收藏，你有这个证书。
0: 是的。
1: 你说我要送人的，我没有的宝玉石的鉴定证书。今天的话，平常我会说啊，为了追求性价比，分开来送人。今天真的自己囊括。
0: 对。只有今天再说一遍啊，朋友们，
1: 一口气羊脂白玉和我们的绿羊脂可以这样组合在一起，这种搭配太漂亮，
0: 是
1: 真的。无论你是穿，像这个季节领子还有点低，接下来的秋冬季节你可能要穿上毛衣，
0: 对，
1: 或者是高领的毛衣，
0: 哇，在外面穿一件梨子大衣，配上这个碧玉珠串，这个白玉挂坠，真的是太压场子了，
1: 美到了一定的境界，很高级，很优雅。因为本身这两件就是我们的和田玉当中的一个高货。
0: 对，
1: 那大家要问了，你们说了那么多，价格如何？
0: 好，先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因为是特殊场次，所以给大家限量九组，待会儿我破了价格，你们就只管抢，好不好？我给你们看一下，因为我们做原石批发的，就正儿八经的这种货品啊，在我们门店的批发价，一块无事牌是4980，
1: 是批发的价格，
0: 批发价格
1: 已经是低于
0: 你可以去
1: 价格。对比
0: 这种无石牌，同行卖10000多块钱很正常啊。
1: 羊脂白的颜色，
0: 你包括这种碧玉、
1: 绿
0: 羊脂、菠菜绿、绿羊脂的一个珠串，在我们门店的批发价也是4980。今天我们理论上4980，然后给大家便宜一点，对，给大家便宜一点一件选的啊。但是今天不是的，今天是4980加4980，一共将近10000块钱。我门店的价格给大家直接破，好不好？
1: 好的，
0: 加一的组合，
1: 我们一起来喊3 2 1。我本身想1+1 4980了，买一件送一件，但是我们做2980，半件只能买半件的价格。
0: 再说一遍啊，朋友们，2980这个价格，1+1的组合是今天白天的时候刚刚跟东方购物改好的货号，刚刚改的商品明细。如果 不是因为有同行跟我们恶意竞价，298年一加一是不可能出现的。
1: 画面当中的三样东西，刚才画面当中的三样东西，羊脂白玉的无事牌，
0: 是的，
1: 我们的绿羊脂的珠串，长长的珠串，还有我们老山坛的珠串，三样东西全部给大家，
0: 对，
1: 可以组合佩戴在一起，可以跟你家里自己的吊坠搭配在一起，然后这个还全部能够当手链，我们的两个珠串全部能够当手链，
0: 全部可以，
1: 也能够单独这样子佩戴，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一份价格，一分钱的价格买到了三样的东西，一份价格三样东西。
0: 星星老师，我还要重点说一下，今天298年给大家提供移动店铺送货上门，会带两件以上送货上门，供你佩戴，供你挑选，货到付款。
1: 太棒了，2000多都有到移动店铺，
0: 是的。
1: 还有积分，常规积分是多少？29.8。你看一下我们这次送的积分。208.6，200多块钱，
0: 是只有中秋
1: 这场，你平时要买20000块的东西，
0: 对。
1: 然后今天扫码下单是立减10元，常规你知道是立减5元，今天中秋特惠扫码是立减10元，只需要付2970。
0: 但是只有9件，朋友们，
1: 只有9个名额，
0: 9件你可以用298年的价格买到羊脂白玉的无事牌，它是一件大高货，再买到一个碧玉绿羊脂完全没有黑点的一个长珠串。
1: 其实在减减积分是2700多的价格，你惊呆了吧？
0: 我惊呆了，
1: 今天送了200多块钱的积分，
0: 我还配了18K金，重金镶嵌。
1: 是的，是的，所以看到这边可以打电话订购，反正今晚钱还没有花出去。货到付款，满意再留下。记住，扫码订购，扫码是立减10元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和田玉，玉称国玉，承载千年东方玉韵，而羊脂白玉更是登峰造极的珍品，凝脂温润。细腻莹白，为东方高奢审美与传世收藏之选。绿羊脂碧玉，浓郁绿色，脂高质感，同为国玉碧玉之王，皆为宫廷用玉馈赠的经典传承。一脉玉德，尽显高阶品味。墨月轩，无事清欢。18K 金和田玉吊坠，人间有味是清欢。无事挂心头，清欢在人间。吊坠羊脂白玉。特级白，脂高级，过眼过灯，零脏零杂，首推出油，脂光脂美，一眼万年。18K 古法金祥云包箱，色泽温润厚重，好玉不雕，素面示人，许你吉祥安宁，岁月静好。配练绿羊脂碧玉圆珠项链，过眼过灯，干净无杂。白玉配碧玉，东方雅致。一链两带，可做项链，可做手链。和田玉羊脂白绿羊脂，资源稀缺，珍品难求，数量有限，藏玉良机千载难逢，邀您共赏国玉风华，典藏东方温润。
1: 今天这一场直播真的特别的开心和惊喜，本身我们原定的直播只有一个无事牌，然后一个小的插曲，所以我们把两档的直播的产品放在了一档当中，
0: 对，
1: 也就是你一次拿到了羊脂白玉的无事牌，
0: 对，
1: 拿到了绿羊脂的这样一个长长的珠串，
0: 是的，
1: 再我们还送给大家这么一串老山坛的珠串，
0: 对，
1: 所以是三样东西，
0: 对，
1: 而这三样东西你要去到墨月轩的门店买，10000多少了已经？
0: 12000块钱左右，
1: 12000块钱。
0: 对，今天是298，您给大家全部带到，我们只做一场，是真真实实的用源头的批发价去对抗行业内卷啊！所以朋友们，你就知道
1: 我们
0: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今天这个298，您这三件的组合是给你包全市场最低价，没有任何同行可以卷得过我们这种价格了啊！
1: 因为孙总说，我说过全行最低就是最低，比我们多100不行。
0: 对，
1: 我把这个重磅的那个产品都拿过来，直接做赠品了。
0: 我给你保证品质好，我还给你保证价格是最最最便宜的，
1: 还给你做移动店铺。
0: 是的，
1: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无事牌，你知道吗？好的料子，无论是翡翠还是和田鱼，它第一考虑的是什么？做手镯，
0: 对。
1: 然后如果要做吊坠的话，那它会第一考虑做无事牌，
0: 对，
1: 因为它不能有裂痕，
0: 对，
1: 或者是瑕疵。像这种无事牌，它必须是光面的，
0: 是的，
1: 要没有瑕疵的，
0: 好运不雕。
1: 对，就是经得起检验的。
0: 对，就这种牌子一定是最经典的。市场上价格你会发现每一年价格都在往上走，因为它的就是它可以直接看到它料子的品质。你看哦，这块白玉是正儿八经的羊脂白。什么叫羊脂白？我给大家看一下市场上的就是暖白色，
1: 没有对比不知道
0: 是什么概念。
1: 这个算二级吗？
0: 对，二级白，二级白是什么概念？
1: 这个是3800的吊牌的这个价格啊，
0: 看到没有？
1: 提一下。
0: 你看啊，
1: 而且还比我们小了一圈。
0: 是的，你看这个油润度，你看啊，在反光的过程中，你都能看到我这个牌子它那种脂高级的那种油润的，像年糕一样的那种料子。
1: 就是温润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还
0: 有一个，你包括像这种，
1: 这个我看一下是两，我记得是2000，对，2800，这个是2800，来比对一下。
0: 朋友们，这种牌子上市场上去买一买，是不是要小2000块钱啊？对吧？你看，
1: 就是你市场上2000多、3000多拿到这个级别，大家本身觉得哎呀也不错了，但没想到我们今天东方购物2000多拿到是这个级别的，
0: 而且是18K金重金给大家镶好的扣头，
1: 是的，
0: 并且给大家保证是可以过眼过灯、零脏零杂的级别。你可以从后面串过来，你看一下，看到没有？什么叫过眼过灯、零脏零杂？没有脏杂，没有水线哦，连根水线都没有。和田玉没水线，你知道什么概念哦？真的是妥妥的298，您可以让你买到收藏级别。
1: 2000多在外面买的都是有水线。
0: 当然了，2000多买不到这个级别，买不到这个级别。他敢跟你说是羊脂白玉吗？不敢，因为达不到这个品级。
1: 是，而且我们上面的扣头还做的是18K金，除了搭配我们送的这个金色的这个链子之外呢，你还能够像我们现场这样搭上今天的我们非常重磅的绿羊珠的这个串子。
0: 来，我给大家仔细看一下。
1: 对，我手上拿的这个是3800元的，
0: 对，
1: 给大家比对一下。来。一般都是有到这种黑色的黑点的，因为绿色的碧玉的话有黑点是非常正常的。
0: 我们说无黑不碧玉嘛，对不对？你看哦，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脂高级，又油又润，并且达到了菠菜绿的颜色。你就跟这个市场上你跟市场上的比，你看它的黑点巨多，
1: 有的呀
0: 而且颜色是浅浅的浅碧玉的这种颜色，但是我们这个颜色你看，是不是？
1: 对，
0: 油油润润
1: 啊，很明显
0: 绿到冒油啊，像那种大几百万高货翡翠的感觉，
1: 像好像刷了一个水光那种感觉。
0: 我跟朋友们说像这种你走到翡翠里面买这种珠链，没有几百万你是买不到的。
1: 真的，
0: 这才叫和田碧玉绿羊脂，达到金字塔尖的级别了
1: 这串3000多外面买到是这种级别的，
0: 是的，
1: 我们2980除以3件，每件东西是1000元都不到，夸不夸张？
0: 夸张，
1: 几百块钱你外面能买这个吗？全部都是绿羊脂的和田碧玉达到这
0: 种，对，又油又润又是菠菜绿的颜色，
1: 是的，
0: 而且保证一个黑点都没有。我再跟大家重申一下今天这个碧玉珠串一个黑点都没有，但凡你在家里面使劲找，找到了一个黑点，直接来找我，给你退款不退货就是可以达到，就是可以这么承诺。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链子呢，你可以跟我们的无事牌扣在一起来佩戴，
0: 是的，
1: 也可以这样单独作为您的手链，还可以把这个单独作为一个毛衣链，就你不加我们这个无事牌也可以单独作为一个毛衣链，
0: 对，
1: 加在一起成套或者变成我们的手链，真的好好看，我蛮喜欢做手链这种的，
0: 真的，
1: 是不是？
0: 因为我们家又有和田玉又有翡翠朋友们，你直接去对标翡翠里面的大几百万的货，看是不是这个样子，
1: 翡翠要达到这个级别
0: 是不是这个样子？
1: 是的，
0: 对吧？
1: 然后你缠在手上之后，你看举手投足之间就非常漂亮。你如果冬天穿这种白色的毛衣白色的高领，总觉得有点素雅单调，身上缺些什么，对吧？你就带上我们今天这么好看的无事牌，加上这个链子，这个链子显得皮肤很白皙，
0: 真的超。
1: 它这种比较正的那种绿色的话，就是非常矫正我们亚洲人偏黄的肤色，
0: 是的，是的，因为它的颜色够浓郁，达到菠菜绿的颜色。
1: 是的，
0: 很多朋友懂行的在市面上逛一逛都知道国玉和田玉正儿八经品质达到了羊脂白，正儿八经品质达到了绿羊脂，价格有多贵，
1: 是的，
0: 对不对？我带你们看一下，你们可以现在就直接去网上搜一下。
1: 是的，
0: 你包括周某福网站上面的价格，折后价4970块钱，没有18K金镶嵌，不是羊脂白玉只是普通的和田白玉，你再包括像这个样子，18K金给你镶好了，尺寸没有我们今天的大，但是他也只敢给你写白玉，因为没有检测报告，不敢给你承诺羊脂白。 价格是多少？你们看，3800多块钱。然后这样子的，你看啊、哦，它可以写到的是羊脂白玉了，这个敢给你写羊脂白玉了，可以检测的。但是它的价格是多少？11256啊，朋友们，我们今天是2980哦，
1: 而且是三件，
0: 对，
1: 就是我前面的1233样东西，有羊脂白玉，对吧？有绿羊脂，我们达到了菠菜绿的级别，
0: 是的，
1: 对吧？和田碧玉，还有到老山潭的珠串，三样东西带回去。
0: 是的，你包括市面上的碧玉珠串的价格，朋友们，我带你们看一下，真的只可能你去市场上只有比这个更贵的。你看啊，这种碧玉珠子长度只有我们今天的一半，也是卡6毫米的，3900多块钱，然后。

0: 和田玉，玉称国玉，承载千年东方玉韵，而羊脂白玉更是登峰造极的珍品，凝脂温润，细腻莹白，为东方高奢审美与传世收藏之选。绿羊脂碧玉，浓郁绿色，脂高质感，同为国玉碧玉之王，皆为宫廷用玉馈赠的经典传承，一脉玉德尽显高阶品味。墨月轩，无事清欢，18K 金和田玉吊坠，人间有味是清欢，无事挂心头，清欢在人间。吊坠羊脂白玉，特级白，脂高级，过眼过灯，零脏零杂，手推出油，脂光脂美，一眼万年。18K 古法金祥云包箱，色泽温润厚重，好玉不雕，素面示人，许你吉祥安宁，岁月静好。配链绿羊脂碧玉圆珠项链，过眼过灯，干净无杂。白玉配碧玉，东方雅致。一链两戴，可做项链，可做手链。和田玉羊脂白绿羊脂，资源稀缺，珍品难求，数量有限，藏玉良机千载难逢，邀您共赏国玉风华，典藏东方温润。
1: 这一款的话真的性价比是非常的高，
2: 对，
1: 一般市场上我们说有几千块钱买到真的就已经很开心了，
2: 是，
1: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还要追求性价比，
2: 嗯，
1: 画面当中这个阿姨带的所有的东西都只要加在一起2980，
2: 对，
1: 除以三，平均到单件我们算了一下900多块钱，
2: 是的，而且我们给大家保证的是18K 金、嗯、重金镶嵌的羊脂白玉，
1: 是的，
2: 配到的链子是碧玉之王的绿羊脂、嗯、达到了菠菜绿的级别、
1: 嗯、
2: 达到了脂高级别、
1: 嗯、
2: 所以上身啊、哦、你们看显不显贵，好不好看、
1: 嗯、
2: 我今天随便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你包括马上秋冬季节我们会有越来越多深色的衣服，你这种
1: 衣服也会材质变得厚重，
2: 是的，
1: 颜色变得比较的深沉，
2: 好不好看，
1: 但是加上了这抹温润的绿色，温润的白色，
2: 真的
1: 就感觉非常的养眼，
2: 真的，
1: 而且气质是很优雅的，
2: 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就一个字吧，就是说真的巨显贵、
1: 嗯、
2: 是不是是啊，朋友们，有的时候啊，我们生活的幸福、生活的美满，真的不是靠你嘴上说出来的，而是靠你。
1: 特别好看，
2: 是吧？就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幸福感啊，
1: 就是、
2: 朋友们。
1: 我觉得稍微有点年纪之后，需要一定的珠光宝气。
2: 对，
1: 大家同意我这个说法？
2: 是的。
1: 就年轻女孩，18岁、16岁。什么都不带，哎呦，青春逼人，好看。
2: 对，
1: 但是你慢慢的年龄往上走了之后，
2: 对，
1: 你带点什么钻石呀、宝石呀、玉呀、翡翠呀，给人的感觉不一样。
2: 是的，
1: 我相信大家的首饰盒里面各式各样的珠宝都有，你按照心情每天会去变换。
2: 对，
1: 还有按照这个什么聚会的场合，你可能会变换一下。我们今天穿的都算是属于洋装。
2: 是的。
1: 那么你如果要穿一些这种
2: 中
1: 装，
2: 是的，
1: 新中式的这个服装、
2: 嗯、会更好看，
1: 或者是旗袍。也好看，
2: 对，
1: 现在的话我穿的领子今天是还比较偏夏天的服装、
2: 嗯、
1: 那你想接下来厚重的毛衣，有一些毛衣那个材质比较粗的，
2: 对，
1: 对吧，你领子到这儿就总觉得空落落的，尤其是领子稍微高一点的毛衣，你搭这种细的小项链，那小链子坠在上面什么都看不见，
2: 对，
1: 一定要带稍微有存在感一些的，
2: 对，
1: 包括你在聚会的时候一起合照，
2: 嗯，
1: 你戴的这个链子、哎、它是特别的出圈的，就是特别的夺人眼球的，尤其在这种聚会场合，
2: 对，
1: 一眼就能够看到你，它是占据 C 位的。
2: 这样我给大家看一下合照、
1: 啊、
2: 好不好，
1: 聚会的照片有没有，
2: 朋友们我给你们看一下、
1: 哦、
2: 这个链子啊、哦
1: 嗯、
2: 真的是不管是什么年纪，20几岁戴到70岁80岁都好看啊、哦
1: 嗯、
2: 你看，
1: 因为它非常有存在感，
2: 你看这个女孩子比较年轻，戴的是老山檀的、
1: 哎、
2: 加的加上我们今天白玉的挂坠、
1: 哦、
2: 你看啊、
1: 哦嗯、
2: 是不是非常有文气，
1: 感觉
2: 很有气质，很高级，
1: 老师啊，
2: 哎，是的，
1: 钢琴老师这种感觉，
2: 对，你包括啊，你出去跟闺蜜逛街
1: 的
2: 时候，秋冬服装，你看啊，这条。碧玉珠串加上这个和田白玉的珠串，就那个牌子搭在一起，是不是非常有存在感？
1: 嗯、是的，
2: 好看吧？
1: 这个阿姨就有我们的老山檀搭了她自己的一个
2: 挂
1: 坠，对、
2: 好看吧？
1: 啊、
2: 哦，你包括这个啊、
1: 哎，
2: 你出去跟朋友聚会的时候，
1: 哎、
2: 你看啊、哦，这种牌子真的是巨高级、
1: 哎，
2: 我跟你们说。
1: 像这种衣服的颜色，我喜欢的经典的领子嘛、
2: 哎、
1: 是这种 V 领的，但是如果你没戴这个链子，整个脖子是空落落的。
2: 是的，
1: 尤其像我妈妈或者说到了她那个年纪的话。 有皱纹，它必须带点链子什么遮一遮。
2: 哎，啊，还不能带细链子啊，带
1: 细链子看不到。对，
2: 哎，你看啊，你马上十一的时候也要出去旅游了，对不对？你看啊，你带上这种挂牌，又方便又百搭又出圈，你看拍照一定是 C 位，
1: 满满的高级感。
2: 是的
1: ，C 位的啊，
2: 对，
1: 主角的。
2: 哎，你看，哎呦呦，朋友们啊，你们平时出去上班的时候啊，或者家里面有女儿是人家公司的白领，你看穿衬衫带也好看。
1: 哎，我跟你说，我刚刚脑子里就是想到的衬衫搭这个，哎呦，
2: 真的，好看的，
1: 好看的呀！
2: 金老师是很有品味的，他穿搭一定是很在线的。
1: 没有，我就是觉得，我也是去看了很多的这种，刷手机啊，我看人家这种简约的装扮啊，反而是可以很经典，
2: 对，
1: 很多年的流行。
2: 是的，
1: 想象一下你的白衬衫呀，这种针织衫，
2: 是的，
1: 最经典的这种基础款的，对吧？虽然是比较的素，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配饰，
2: 是的，
1: 增加它的亮点。
2: 对，
1: 那以往的话，像你去到他们门店，这个链子4980，
2: 4980，
1: 这个牌子
2: 也是4980。今天这个价格哦，朋友们，只有做这场的原因是我们真的是用我们源头批发价，真的去硬刚人家内卷的价格了。所以我这个价格一破啊，所有同行没有任何一家敢给我们卷价格了。2980做羊脂白玉，再加上绿羊脂，再加上老山檀，你看哪家敢，对吧？
1: 是，而且我们还答应大家是移动店铺。
2: 是的，
1: 什么意思？我们会带着实物3件以上到你的家里来供您选择。
2: 对，
1: 然后和田的我们这个羊脂白玉自己检查，
2: 对，
1: 链子自己检查，还会有那个老山檀的一个珠串。
2: 是的，
1: 三样东西你试戴了满意了付钱，
2: 对，
1: 不满意没有关系。
2: 对，是的，所以朋友们啊，今天问的朋友特别多，再给你们承诺一下啊，绿羊脂、羊脂白玉，全部都有，不用担心啊。然后你们想订的就抓紧时间，因为我们今天全场只有9组，然后导演跟我说应该还剩3组还是4组了，
1: 还送了208.6元的积分，而且扫码下单今天是立减10元。好吧，留时间给大家，除了扫码之外，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0: 和田玉，玉称国玉，承载千年东方玉韵。而羊脂白玉更是登峰造极的珍品，凝脂温润，细腻莹白，为东方高奢审美与传世收藏之选。绿羊脂碧玉，浓郁绿色，脂高质感，同为国玉碧玉之王，皆为宫廷用玉馈赠的经典传承，一脉玉德尽显高阶品味。墨月轩，无事清欢，18K 金和田玉吊坠，人间有味是清欢，无事挂心头，清欢在人间。吊坠羊脂白玉，特级白，脂高级，过眼过灯，零脏零杂，手推出油，脂光脂美，一眼万年。18K 古法金祥云包箱，色泽温润厚重，好玉不雕，素面示人，许你吉祥安宁，岁月静好。配链绿羊脂碧玉圆珠项链，过眼过灯，干净无杂。白玉配碧玉，东方雅致。一链两戴，可做项链，可做手链。和田玉羊脂白绿羊脂，资源稀缺，珍品难求，数量有限，藏玉良机千载难逢，邀您共赏国玉风华，典藏东方温润。
1: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一刻钟左右啊，你今天订完了，接下来明天后天有时间出门逛街的时候去看一看，在市场上羊脂白玉什么价格， 对吧，我们的绿羊脂什么价格，
2: 对，
1: 你看牌子也可以，看这种珠链都可以的，
2: 是的，
1: 2980，你可能只能买一样，你一定要做选择题的。而我们在这档直播当中，你什么选择题都不要做，这个绿色白色都是你的，再给你一个老山潭的珠串，
2: 碧玉珠串是今天白天的时候临时加进来的啊，所有的资料都是紧急做的，货号都是刚刚改好的。朋友们，2980只有今天这一场，给你保证拿到的是羊脂白玉的无事牌，给你保证碧玉也是达到了绿羊脂的级别，并且是配到的老山潭，任何一件你都可以拆出去拿出去送人，送出去都是几千块的感觉。
1: 而且这个老山潭很香哎，
2: 是的，老山潭，
3: 我刚才闻了它这个味道，
2: 正宗印度老山潭哦，你收到了就知道品质有多好。
1: 是的，而且我们的老山潭也是有设计感的，还加入了这样的这个绿色，看到没有？
2: 绿色也是碧玉，
1: 也是碧玉、
2: 也是碧玉、你包括前面给大家做好了百搭扣、你回去以后可以挂你家里面所有高货大吊坠啊，包括翡翠呀、大金坠子呀、大和田玉啊，都可以啊，
1: 是的，
2: 真的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这个在你门店买卖多少钱、
2: 1000多块，
1: 也要1000多、
2: 一千多块，
1: 好香哦，你没事拿出来这样
2: 是
1: 戴在手上还可以去闻一闻，非常的好闻的这个老山潭。
2: 是的，
1: 所以今天拿到的东西我给大家可以罗列出来，那在我这边看一下，我们的羊脂白的和田玉的无事牌，加上这个珠链，绿色的我们这个绿羊脂的珠链，
2: 对，
1: 再加上我们老山潭的这样的一个珠串，一二三，
2: 整个组合我们门店正常售价是12000元左右、今天是直接10000都没有出来啊、直接给大家去掉了10000，2980三件全部给你们带回去、并且我们今天本档提供的是移动店铺会带三件以上上门给你挑选，你满意再付就可以了。但是啊、今天应该只剩下最后两组了、朋友们你们抓紧时间啊、因为今天不是一般的，不是说普通的和田白玉，今天是每一个都做好了大报告的，给你保证的是羊脂白，
1: 是，
2: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报告，你在市面上去买和田玉不会给你出这个报告啊，因为达不到这个级别，你包括五标齐全的报告，我们这个珠串图片，然后包括重点你看一下颜色在这个地方达到了菠菜绿，俗称绿羊脂，所以我敢给你讲绿羊脂全部都是给你们一个一个保证好的啊，朋友们、就是希望大家买的放放心心，你在东方购物大平台给你做好了背书，每一件全部都是 QC 检查过的，你包括这个和田白玉的牌子图片在这个地方，报告在这个地方，上面明明确确给朋友们写到了特级白羊脂白，看到没有，特级白的颜色，羊脂白玉的级别，就是它整块玉它是脂高级别，手推出油，你回去摸收到了以后你就使劲摸、如果不是手推出油的你不要收，对、
1: 而且孙总也说了、像这个我们和田碧玉的话，你拿灯去照，
2: 对，
1: 你找到一个黑点 东西都送给你了。
2: 退款，对，退款不退货。为什么？就是因为每一颗我都看过了，一万颗里面才能挑一颗出来不带黑点的，你就知道今天这个货它的品质有多硬了。
1: 嗯，是的，这两个东西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
2: 是的，
1: 而且今天无论是我们的无事牌还是我们这个珠串的话，它的量都特别的少。
2: 对，
1: 真的就只能做这一档的直播。
2: 对，这一档直播啊，朋友们，还是采购经理今天早上全部都改了一遍货号，把下周要卖的碧玉拉到了今天来啊！真的，因为我们莫逸轩作为源头，我们一开始给大家保证全市场最低价，结果出了一个，网上找到了一个，哎，还只是图片，还不知道什么品质的，比我们少100块钱。我说没关系，既然大家敢跟我们卷，那我们就硬刚到底。所以我一加一的组合也给你2980的价格。对，就今天这一次中秋节啊，大家就当是捡漏，分享一下，开心就好。
1: 对的，因为真的也是挺不容易的，陪伴大家走过了那么多年，然后又是这样的一个中秋的合家团聚的日子，
2: 对，
1: 对吧？我相信这个时间刚刚是可能吃好晚饭，在吃月饼，现在呢月饼也吃的差不多了，
2: 对，
1: 看看我们的直播买一件喜欢的珠宝，
2: 是的，
1: 这个真的我觉得是
2: 这块牌子啊，当然就是珠宝级别的。我们说国玉和田玉最值得你买的两大品类是什么？一个是羊脂白，一个就是碧玉的绿羊脂。今天是给你一次性囊括了两大高货呀！你看这个牌子是不是真的是特级白的颜色？而且在灯光的照射下，你会看到它是凝脏凝杂，一个结构都没有。扣头用到的是18K金重金哦，你想它的成本有多高？我们说买和田玉最重要的一个品类就一定是无事牌，无事牌是检验所有和田玉它的玉质好坏的题材，它才会去做无事牌。你不管你戴多少年，你会发现它是真正的经典，而且每一年的价格都在往上走。
1: 是的，所以今天白色我们是达到的羊脂白，
2: 对，
1: 绿色我们达到的是菠菜绿，
2: 而且
1: 两个颜色自由组合在一起，拆开来戴都可以。
2: 是的，
1: 你甚至说我要分别送人
2: 也
1: 没有问题。
2: 是的，
1: 母女的分享也可以。
2: 是的，青老师真的很会算哦，因为我们今天是2980，一次性给你带了3件回去，
1: 是
2: 带到了羊脂白玉的无事牌，带到了碧玉绿羊脂的珠串，并且一个黑点都没有哦。
1: 对，
2: 包括我们今天还带到了一串老山檀的配链。所以你说2980的价格，你下次还能见到吗？不可能。
1: 对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了。我们支持大家，也建议大家今天订完了，明天就去逛街，
2: 是
1: 就去逛，就去比价。
2: 你去对比一下市场上10000多块钱的羊脂白玉啊，朋友们，今天是2980，让你买到了市场的品质是10000多块钱的羊脂白玉无事牌。
1: 是的，
2: 对，
1: 你包括去孙总的我们的莫元轩的门店，这三样东西买回去也都是上万元的。今天只有在东方购物的中秋节的特别的时机，
2: 对，
1: 给大家做2980三件，
2: 对，
1: 再送208.6元的积分，然后扫码下单立减10元，2700多呀，性价比非常高。而且还是那句话，钱还没有花出去。
2: 是的，
1: 上门移动店铺看到实物佩戴满意，
2: 对，
1: 再付钱。
2: 是的。
1: 好的，留时间留给大家，记得扫码订购是立减10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和田玉，玉称国玉，承载千年东方玉韵，而羊脂白玉更是登峰造极的珍品，凝脂温润，细腻莹白，为东方高奢审美与传世收藏之选。绿羊脂碧玉，浓郁绿色，脂高质感，同为国玉碧玉之王，皆为宫廷用玉馈赠的经典传承，一脉玉德，尽显高阶品味。莫月轩，无事清欢，18K金和田玉吊坠，人间有味是清欢，无事挂心头，清欢在人间。吊坠羊脂白玉，特级白，脂高级，过眼过灯，零脏零杂，首推出油，之光之美，一眼万年。18K古法金祥云包箱，色泽温润厚重，好玉不雕，素面示人，许你吉祥安宁，岁月静好。配链绿羊脂碧玉圆珠项链，过眼过灯，干净无杂。白玉配碧玉，东方雅致，一链两戴，可做项链，可做手链。和田玉羊脂白绿羊脂，资源稀缺，珍品难求，数量有限，藏玉良机千载难逢，邀您共赏国玉风华，典藏东方温润。
1: 好的，将近9点的时间，可能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哦。
2: 对，
1: 今天这个直播因为一个小插曲，本身它是两档的直播。
2: 对，
1: 今天是原定卖这个的，
2: 对，
1: 这个是我们
2: 下
1: 周的。
2: 下周是
1: 但是一个小插曲，因为网上对可能要跟我们竞争价格，孙总说我们必须是全网最低的价格。
2: 我们一定是硬刚内卷的啊，
1: 把这个拿来。我送当赠品都给大家了。
2: 对，我们源头批发价不可能有比我们再便宜的了，
1: 是的，
2: 而且每一块牌子给大家保证过眼过灯，宁糟宁杂，我敢在电视里面给你打，我敢给你移动店铺配送，货到付款，你就知道我就不怕你挑，而且所有的碧玉啊，灯光照射看到了吧，
1: 对，
2: 又油又润又绿，并且一个黑点都没有啊。
1: 是，
2: 行内都说啊无黑不碧玉的，但是在这个珠串上面这么高的品质，就给你保证一个黑点都没有。
1: 包括您在家里，我们是移动店铺嘛，就是带着这个实物到你的家让你选，
2: 嗯，
1: 然后你可以拿那个放大镜，很多人眼睛眼神不好的，你拿放大镜看，
2: 一个一个
1: 拿手机的这个手电筒去给它照一下都可以。
2: 是的，
1: 包括像这个的话，你看从这种侧面照都没有问题，
2: 看到没有？
1: 侧面照、背面照，
2: 而且无饰牌用到了是18K 金重金镶嵌啊。
1: 对的，
2: 它所以它一款无饰牌，我们原定的价格是2980了。今天就做这一场啊。正常情况下，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市面上的价格。市面上敢给你保证是羊脂白玉的，这个敢给你保证羊脂白玉18K 金镶嵌的一款无饰牌，它的售价应该是要11000多块钱的。我们今天是2980啊，我们今天是2980。你想啊，包括市面上。找不到黑点的，达到绿羊脂级别的珠串，一串的价格是5900多，将近6000块钱。我们今天是一个无饰牌，加上一个碧玉的珠串，一起给你2980。
1: 因为在市场上有黑点、无黑点两个价格，
2: 对，
1: 两个价格都有的，
2: 差一番的价格。
1: 对，是的。那你想，无黑点的肯定是要品质更高。
2: 对，
1: 所以这个碧玉的链子在我们的门店是卖到4980。
2: 是的，4980。
1: 4980，我们都知道，墨月轩它本身就是做批发价格的，
2: 对，
1: 本身就是要比这个同行的价格再优惠一点的。
2: 对，是的。
1: 我们是4980加4980，再加上我这个非常好看的
2: 老
1: 山潭的珠串，
2: 我也带了，
1: 2980哦。
2: 你可以跟你家里面
1: 分别都能戴上当手链戴。
2: 对，你可以跟你家里面所有的高货手镯、高货珠串去做叠搭哦，巨好看，你们自己看，
1: 香香的，
2: 超有感觉，超有调性啊。
1: 是的，
2: 我们说国玉和田玉哦，真的是戴在身上的那种高级感，那种贵气感，
1: 绿色真的好看，特别的正。
2: 对，
1: 然后你说哎呀，你可能直播的时候轻轻戴了一个最绿最好看的，
2: 对，
1: 我们可是移动店铺，
2: 我们全部都是大货里面挑出来的，而且明天是移动店铺给你带3件以上上门挑选，
1: 您自己亲自看，
2: 是的，
1: 自己亲自戴，戴了满意了您付钱，不满意没有关系的。
2: 对，是的。
1: 但是这档直播的这个价格，
2: 这档直播
1: 2980
2: 真的就做这一次啊！你们，我再给大家保证啊，所有收到的货，保证是羊脂白玉，保证是碧玉绿羊脂，保证18K 金重金镶嵌，保证还送你一串老山潭，送你一串老山潭，好吧？全部都带回去，2980的价格，就今天最后
1: 还有东方购物的208.6元的积分，所以我们这套产品相当于是2700多的回去。
2: 2700多买羊脂白玉都不够买，今天还有绿羊脂，今天还有老山潭。
1: 所以呢，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中秋献礼的特别的价格。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扫码下单。我们今天的扫码的话是立减10元，常规立减5元，今天是立减10元。然后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最后我们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墨月仙我们是一口气拿回去了羊脂白玉、绿羊脂的珠串，还有老山檀的珠串，三样东西。但本身的话，我们要分两档直播的，也是一个小插曲，一个小故事。我们把下一周的直播的主品直接拿到了这档的直播当中来做赠品的，
1: 所以到手2700块钱的价格，还有最后一分钟，然后应该还有一到两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去抢抢看，看一下最后一个名额你能不能抢得到啊！因为你2700块钱能够接触到羊脂白玉，接触到碧玉绿羊脂，放在平常是不可能的。
0: 嗯，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今天我们也送出了200多块钱的积分，相当于2700多带回去。扫码下单立减10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我们中国人说啊，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呢，一定要喝一点酒的啊。平日的时候说今天有一个好菜，我们也可以开一瓶酒。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来自于我们澳大利亚的品牌，而且有到红葡萄酒，有到白葡萄酒，这个价格真的很精细。我开门见山跟大家说了，298元是整整的8瓶带回去，而且每一瓶都是原瓶原装进口的。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1: 啊，青青好。啊，观众朋友们啊，中秋节快乐啊！确确实实呢，举家团圆的日子呢，咱们都少不了好酒。那么，但是呢，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时候啊，喝白酒我可能太烈了，喝啤酒呢，我觉得太胀肚子了。那什么酒才更适合咱们现在男女老少呀，基本上老老小小呀，当然啊，开车不喝酒，未成年人不喝酒。
0: 是的。
1: 之外，那当然，我觉得红酒是非常合适的。
0: 是的。
1: 那今天除了红酒之外，我们还有干白，更受大家喜欢的。
0: 是的。
1: 同样8瓶给到大家。
0: 这个呢，我们之前直播过几次啊，还有很多观众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因为价格划算，都是红酒订一套，白葡萄酒订一套，
1: 而且喝了之后一点都觉得，哎呀，超乎意料的好喝了、
0: 对的，对的。然后我也是非常喜欢这个酒啊，就是我觉得它很调节气氛，就是尤其我说的过年过节，有的时候家里说啊，今天有个特别好的鱼，或者有个特别什么好的菜，我菜场里买到特别新鲜的什么东西，我们开一瓶酒庆祝一下。包括我们说像小朋友的什么升学呀，或者家里遇到什么喜事呀，酒呢是特别的助兴的。那说一下今天这个品牌，它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品牌，我们叫莫西城堡，坐落于澳大利亚南部的这样一个纯净的葡萄酒的产区。
1: 对。
0: 然后我们是来自南澳著名产区的优质的葡萄。
1: 对。
0: 包括了像巴罗萨谷，
1: 包括麦克拉伦谷以及南澳优质的葡萄园。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地方啊，它的阳光非常充足，所以它的葡萄的品质非常的好。葡萄酒好不好，首先看葡萄的品质好不好。
0: 对的，是的。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的红葡萄酒。
1: 对。
0: 它的这个品种呢，那就是叫希拉葡萄品种，它是澳大利亚种植最广泛而且最具国际声誉的红葡萄的品种。它的特色呢，就是浓郁的黑色的浆果香气，里面有黑莓、黑李子、桑葚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并且伴随了标志性的新香料的气息，还带有点黑胡椒、甘草的味道。
1: 对，
0: 它呢是单宁成熟、柔顺，入口呢顺滑微甜，而且中段的层次很饱满，收尾呢是细腻持久的。再者，我们的橡木桶，它是用到了新橡木桶或者是美国的橡木桶，
1: 对，
0: 所以呢又为我们的酒啊增加了一些巧克力、摩卡咖啡、香草和椰子的风味。
1: 是这款酒呢，应该讲啊，在整个澳洲啊，希拉这个葡萄呢，它确确实实可以说是澳洲葡萄酒的一张名片，也是它的代表，对吧？因为呢，确确实实它的皮厚、籽小，但是呢它整个的香气非常的浓郁。我们来看一下这瓶红酒啊，这瓶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澳洲的啊墨西城堡的这个红酒，瓶身一看啊就非常的时尚和现代啊，2024年希拉的品种，而且呢拿南澳大利亚啊，同时反过来给大家看一些关键信息。那么首先原产国是哪里？原产国是澳大利亚，产地在哪里？产区是南澳大利亚啊。我们的葡萄品种是希拉，我们的酒精度数呢是14.5度啊，750毫升。好，这个呢就是基本信息给到大家。那么这瓶酒呢，实际上品质我和因为青青都喝过啊，都尝过，非常值得跟大家推荐一下。
0: 它的单宁是非常顺滑的，因为像我相信大部分的女生她喝不下那种比较涩的葡萄酒啊，可能啊那些价值几万的是那种比较涩涩的，咱也品不懂。我觉得这个口感的话，就符合大部分百姓的一个追求了。
1: 对了，这瓶酒呢，因为它是298块钱8瓶啊，每瓶算下来也就是30几块钱。
0: 对，
1: 30几块钱啊！我跟你讲，刚才这瓶酒我倒出来，这个品质大家其实是看得出来的。
0: 是的啊，
1: 这瓶酒颜色就比较深邃。我这样好不好？我先倒一杯出来，好吧？这个女士拿这个红酒啊，特别的优雅。
0: 冰镇一下，然后呢，什么流行什么打开放置一下，叫那个什么醒酒，让它充分的和我们的空气的接触。
1: 对，
0: 然后倒出来一点，晃一晃。它有这样轻微的挂壁，
1: 对，
0: 然后颜色是比较浓郁的，
1: 是
0: 果香浆果的香气非常浓郁。
1: 它是深邃的这个深宝石红色的这个颜色啊，而且大家看我在晃动它的过程当中，哎，我稍微移过来一点，移到稍微有点底衬的这个地方，那挂壁的感觉，看到没有？它这个挂壁就说明什么呢？酒体啊，它非常的丰富，对吧？我们说这个颜色就看得出来，它这个酒是非常好的一款葡萄酒。再来看呢，我们闻一闻它的香味啊。 我们说句实话呢，希拉酒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它首先是什么呢？黑色的啊，这个果子，对吧？像这个我们说黑李子呀，像桑葚呀，对吧？像这个黑加仑呐，它的这个香气是非常明显的。
0: 是的。
1: 第二呢，澳洲的希拉葡萄酒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香料。哎，比如说黑胡椒呀，像这个香料的
0: 甘草，
1: 它的这种香气就非常的特别，这也是澳洲葡萄酒的一张名片和它的代表，对吧？
0: 是的，
1: 虽然说是不能喝，
0: 每瓶算下来39块钱，无论是居家的一个 对吧聚会，或者你是这种我们说外面饭店请客吃饭，现在也是提倡可以带酒去的呀，
1: 对，
0: 你提个两瓶提个四瓶的话也没花多少钱。
1: 对，而且这款酒呢，因为我们上次做完之后啊，回去也是带回去去品尝过了，
0: 我还送人，
1: 对、
0: 哎、开心的不得了。
1: 我也是带到这个我们自己小朋友聚会的时候，我的小饭店里面我带了两瓶过去，大家都说非常好喝。第一个是什么？我跟你讲，这个口感啊，它不像我们中国人很多不太喜欢，就是太过于单宁太强的，他会觉得有点什么呢？有点涩，对吧？
0: 是的。
1: 那我们这个呢，单宁是比较适中的，它是比较温顺、比较柔和的。再有一个呢，它的入口啊，非常的饱满、圆滑，特别的适口，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像葡萄酒的话，就是男女都蛮接受的。
1: 对，
0: 大刚老师说的，可能白酒女士像我
1: 太烈了，
0: 哎，
1: 对。那你要说喝啤酒，这个你酒量稍微好点，两瓶喝下去，肚子么胀半天，
0: 对，
1: 还没有什么大的感觉。
0: 但像这种红酒呀、白葡萄酒啊，它拿在手上就本身就是很优雅，
1: 红葡萄酒拿你手上，你感觉一下，
0: 很优雅的事情，
1: 对，
0: 晃一晃，然后呢，比如说你聊天，还有我觉得酒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助兴，它也能够拉近人与人的距离。比如说你在一个聚会的场合，然后来了新的这个朋友，
1: 对，
0: 如果说不认识，本身场面有点尴尬的，倒上一杯酒啊，不需要就说什么喝的很多呀，
1: 碰一杯距离就拉近了，
0: 稍微的密一点，
1: 对，
0: 小酌怡情，
1: 是，
0: 对吧？红酒呀，白葡萄酒的话是特别的有氛围感的，
1: 对。
0: 好，再看我们的，
1: 我们的证书，我们说句实话，这个酒呢，很多酒他说他自己是进口的呀，那说句实话，你一定要我们说三证齐全，哪三证呢？教大家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原产地证明，啊，这是我们原产地证明 Australia 啊，这个是非常清楚的。第二个是什么呢？来，海关进口的报关单，来，第二张是海关进口的报关单，你看啊，原产国澳大利亚，目的国中国，很清楚。第三一个你看什么呢？你看这个检疫证明，入境货物的这个检疫证明，我们全部都是有的。所以呢，三证齐全，保证了我们是正宗的正规的好酒。
0: 是的。那么说完了我们红葡萄酒，已经好多人在订购了。
1: 对，
0: 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白葡萄酒。
1: 对，
0: 最早的话好像我们上海的话接触红酒比较多，现在呢大部分人也开始喝白葡萄酒了，尤其很多的女性特别爱喝白葡萄酒，在中午有一些
1: 聚会的时候，
0: 对，就喝上了白葡萄酒。那我们这个白葡萄酒的这个品种呢，它是叫长相思，
1: 对，
0: 源于法国的卢瓦尔河，偏爱冷凉的气候，它的香气层次呢丰富，而且极具辨识度，充满了百香果的活泼，对吧？还有长相思独特的植物的香草的气息，清爽的微酸，口感呢是优雅顺滑，果味清新，而且回甘，所以这个白葡萄酒的话也是特别的受欢迎。常规的话，我们说那个红酒配红肉，
1: 是
0: 白葡萄酒呢可以配一些白肉，就包括海鲜类的，
1: 对吧？对。
0: 反正今天我是建议啊，红酒囤一套，白葡萄酒囤上一套，
1: 因为在。
0: 因为每瓶算下来才
1: 30几块钱，
0: 是的。
1: 因为说句实话，因为干白呢，东方购物确实卖的是比较少的，所以呢，莫西城堡这一次呢，确确实实拿出了旗下非常性价比极高的、口感极好的这一款啊。我们说干白，因为我们说长相思是一个著名的这个我们说干白的这个品种啊，它整个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柑橘的香味儿，以及百香果的这种非常层次很分明的、辨识度很高的香味儿呢，你一闻就知道了，很活泼的这个香气。那么再来一个呢，入口啊，你稍微冰一下，微酸，很爽口，对吧？
0: 冰镇一下，
1: 冰镇一下，非常好喝。而且呢，它入口也是非常的柔顺，哎，特别适合于就是什么的聚会的时候呀，哎，甚至于像我和太太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孩子反正也读大学去了嘛，
0: 大刚老师就是他们家里经常会自己买一个小菜或者是炒一个小菜。 两个人，他跟他太太会开瓶酒的。
1: 而且关键是，其实看电视的时候呀，看个片子，哦哇，这个时候我们来倒一杯红酒或者干白，特别合适。
0: 所以，比如说像这种酒啊，它适合的年龄层、适合的场景特别多。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家人聚会，包括大刚老师和他太太，哎，包括现在年轻的情侣家里也会备上白葡萄酒、红葡萄酒。比如说在周末，在这样的一个节假日的氛围，吃好晚饭，收拾好了。看一个电影，
1: 对，
0: 开上一瓶红酒或者是白葡萄酒，配一些这种花生米啊，配一些这个小食啊，或者是配一个甜点，这种蛋糕，
1: 对，
0: 两个人在家里浪浪漫漫的度一个周末，
1: 没错。
0: 所以适合的场景真的太多了，
1: 对。
0: 但是你家里得有这么好的酒呀。
1: 对呀、啊，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酒呢，我们说全部都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 的，这个很难得。第二个是什么呢？你要看今天的价格。平常我们说酒啊，东方购物都是六瓶一箱，对吧？但是今天。墨西城堡给大家诚意了啊！你看啊，298块钱、你看我们首先今天扫码啊，你看扫码我们是今天平常是5块钱，今天10块啊，所以我给大家先减去10块钱，再减去多少？再减去2.98块的积分，等于相当于3块钱吧，我就好算一点，3块钱，
0: 好，
1: 那等于285，你再除以8瓶，每瓶算下来。
0: 35.6块，
1: 35块钱一杯星某客的咖啡的一杯价格，
0: 差不多
1: 750毫升的一瓶干白或者干红，
0: 而且是原瓶原装从南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其实它原箱过来是6瓶一个包装，我们为了给大家做到一个真的是性价比，
1: 对，
0: 还把另外就是拆开再组成这样的8瓶给到大家，
1: 对，所以性价比真的又上一个台阶了、啊、
0: 是的，今天正好又是中秋节。你订购回去之后，接下来的像11的小长假，
1: 对，
0: 包括你接下来所有的聚会的场合、家庭聚会、朋友相见，它也可以当做你的伴手礼送给大家。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扫码下单立减10元，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00。

0: 澳大利亚葡萄酒从来不只是餐桌上的一瓶酒，它是一次欢迎，一次分享，也是人与人之间拉近距离的一种方式。木系墨西城堡希望把这份来自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生活方式带到更多人的餐桌上。人生中有些饭是和朋友吃的，有些饭却代表着信任、尊重与合作。当重要的客人坐在你的对面，你选择的不仅仅是一道菜，也不仅仅是一瓶酒，你选择的是一种待客的态度。墨西城堡希拉干红葡萄酒饱满的红酒色泽，配合牛排、烤肉以及丰富的西式餐食，让一场正式的宴请多一份从容，也多一份温度。有时候生意从一次见面开始，信任却往往建立在一次又一次真诚的交流之中。墨西城堡，敬重要的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1: 酒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可以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我们中国本身也是有着浓厚的酒文化的。
2: 对，
1: 有一些重要的场合，你不是说要把自己喝醉或喝特别多，它就是在这个干杯的时候呀，我们小酌怡情呀，特别增加氛围的。尤其今天是中秋节，我相信几乎大部分的家庭都会开点小酒，
2: 是
1: 对吧？眯两口也是可以的。
2: 对，
1: 而葡萄酒，像红葡萄酒呀、白葡萄酒呀，是我们大部分家庭会作为一个选择的，因为它适合的人群会比较的多。
2: 没错，确实呢，因为红酒啊，现在我们越来越被大家所接受，对吧？尤其像上海这样的海派的大都市，我们呢一般来说呢，吃一些比如说红肉的时候啊，
1: 买个牛排的时候，
2: 买个牛排
1: 配上一个，
2: 对吧？
1: 红
2: 酒晃一晃，哎，
1: 对，
2: 这个口感都不一样了，对吧？但是你说，哎，我今天来个龙虾呀，我今天来点海鲜呀，对不对啊？来点什么银鳕鱼啊，香煎银鳕鱼啊，这个时候你来点什么呢？来点干白。
1: 接下来秋风起，蟹脚养大闸蟹也可以配我们的白葡萄酒。
2: 没错没错，但是我特别想说一下啊，因为什么渠道买真的是很重要。墨西城堡呢，这个酒呢，它其实刚刚来到中国，我们在某东网站上啊，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到的。某东网站上呢，它是
1: 什么价格？
2: 368块钱左右一箱。不过它是六瓶的一箱，
1: 对，
2: 那一箱一瓶算下来60几块钱，
1: 因为你知道吗，其实它从南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时候，它就是六瓶一打包，六瓶一打包的，我们完全可以做2986六瓶一个原箱进来，但是为了给东方购物观众做到一个超级性价比，我们还得把原包装拆开再加两瓶进去，你懂吗？
2: 对，这个两瓶是真的就给大家多出来的。
1: 对，
2: 对不对？而且还不是说368，我们是多少呢？298，先给你便宜了70块钱，对吧？再给你多两瓶，
1: 再多放两瓶，
2: 这一瓶就是60多块钱，两瓶就给你多了120块钱呢。所以我跟你讲，稍微了解一下的，懂就是你这个墨西城堡，你稍微搜一搜了解，无论是干货还是干白，它价格都是一样的啊。
1: 是的。
2: 那我们今天很多人，哎呦，跟我归办完马来西亚，归用完马来西亚，
1: 真的呀，
2: 因为家里红酒消耗很快的呀。
1: 对的，包括有的时候在聚会的场合，你也不确定你的朋友到底要喝红葡萄酒或者是白葡萄酒的时候，
2: 对啊，
1: 你一般的话你可以带两个，红的带一瓶，白的带一个，对吧？红白都带一下。所以今天这个的话，原瓶原装进口，每一瓶才35块左右，
2: 对，
1: 极具性价比。尤其像我如果说不是很懂酒的情况下，那我怎么去选择呢？我一看哦，原瓶原装，那总归没有错了。
2: 是的，因为澳大利亚呢也是现在目前啊，我们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葡萄酒的产区，对吧？尤其我们的南澳的这个产区呢，它的葡萄园啊，它的种植幅度啊非常的广袤，而且阳光充足，所以造成了它的葡萄的品种呢非常的优质。尤其在澳洲的葡萄酒当中啊，你看的更多的是希拉子、希拉葡萄酒。希拉这个葡萄呢，它整个的皮比较厚，籽比较小，它的颜色呢是比较深的，那它的香气呢是带有这种黑加仑呐、黑樱桃呀，或者说是像黑李子呀、桑葚呐，这些黑色的果实的这个味道。同时呢，它还有独特的这个香草的味道，对吧？像这个
1: 香辛料的味道，
2: 对，甘草啊，
1: 黑胡椒。然后因为它的这个橡木桶的关系，我们在这个红葡萄酒里面还增加了巧克力、摩卡咖啡和椰子的这样的一个风味，所以它 很有层次感，浆果的气息，香辛料的气息，
2: 对，
1: 还有到巧克力咖啡的这种感受啊。
2: 对，大家看一下这个挂壁啊，其实是非常厚的，说明什么呢？它的酒体是比较饱满的，对吧？那么还有一点在于它的颜色，大家看得出来，希拉子它是相对来说这个葡萄它本身的颜色是比较深的，对吧？闻一闻它的气味。沁人心脾。因为我呢之前因为上次做完之后呢我也特别带回去体验了一下啊，品尝了一下，很好入口。而且它这个酒它有一个特点，不需要特别醒酒。因为有些酒啊它要醒很长的时间。不如众的一嚷。
1: 咱们也不懂。
2: 啥还你敢有的时候吃饭嘛，我就开一瓶了咯，这个时候喝，那我其实。有点耽误的。那这个酒呢基本上不需要特别的醒，稍微打开，你在一边吃饭的慢慢醒一醒就可以了。口感非常的柔和，单宁比较适中，饱满圆润的口感啊，层次也非常的丰富。所以这款酒呢，我说句实话，澳洲原瓶原装进口的酒，今天减去积分10块钱，减去积分3块钱，减去自动订购10块钱之后，才285，285块钱一瓶算下来，8瓶哦，这8瓶算下来，我给你算了一下，大概就是在35块钱左右。那我也请你看一下，在某东网站上一模一样啊，你现在自己也可以去查。墨西城堡六支装的红酒干红啊，你看364。其实它368嘛，它那个减去一点那个活动的价格嘛，算下来60多块钱一瓶。那单瓶价格到手价单瓶要60.7元，我们35块钱。
1: 对，
2: 好，这是我们的干红，对吧？那么同时墨西城堡的干白，同样的368，那墨西城堡的干白6支装1箱的，6支装1箱的那干白葡萄酒，长相思，这是多少呢？算下来也是60块左右一瓶。我们今天同样的35块钱左右。
1: 是的。
2: 而且不用你搬，不用你扛，你要几箱，或者你爸爸妈妈那里送一箱呀，朋友那里聚会的时候，我气箱酒洗古奇嘛，对不对？
1: 你别说，真是这样子。对不对啊？像以前我同学就是他们组织那个家庭聚会嘛，我一直不知道买什么的时候，比如说我会买一个蛋糕，但你知道吗？现在一个这样子的啊，不算很大一个蛋糕的话，
2: 几百块了。
1: 200-300哦，
2: 要的
1: 买不到的都是290几，你稍微再看得重一点点的话，就是300多一个蛋糕。好，后来我发现买酒是划算的，
2: 对呀，
1: 就像我们这个一箱酒，就像你说的，我填上他的姓名、地址、电话之后。298一下子这样的8瓶，你一个聚会当中还用不完，对吧？你可能就是喝到2瓶4瓶，那么剩下的别人留在家里慢慢喝，每次喝的时候还想到你，它真的是一个好的礼物。
2: 对，关键是呢，葡萄酒呢，它是有一种氛围啊。
1: 对的，
2: 我觉得有的酒啊，就是大家如果喝白酒的话，就是来，再醒点酒，另的啤酒可能是一口闷的。
1: 这个我感觉都偏男性化，
2: 偏男性化的。
1: 实话实说，
2: 红酒大家你看啊，杯子你碰一下清脆的，
1: 来，
2: 你看。对不对啊？这种配碰击杯子，它清脆的声音，
1: 是，
2: 而且它整个感觉是一种非常优雅的一种社交的行为。
1: 对，而且我说到这个聚会当中啊，有了这个酒的话，我就能说出一些祝福的语言，否则你不可能就
2: 干
1: 吃饭。你说打个比方，你想象一下，现在一个聚会，我没有酒，我说大刚老师祝你那个生活愉快，
2: 那太干了，
1: 太尴尬。但是有了酒啊，不一样。大刚老师，我敬你一下，
2: 来，
1: 祝你这个，比如说祝你的小孩怎么样，祝你什么什么，对吧？你那个祝福的话，随着这个酒，随着这样的
2: 一个送出，
1: 你就送出了。
2: 哎呀，大家觉得自然而然的，
1: 然后整个一个现场的氛围，那就
2: 起来了呀。所以说聚会少不了我们的干红干白。
1: 是的。
2: 你说家庭聚会啊，包括有些酒宴呐，对不对？
1: 真的不是介于朋友，你家庭聚会也是的。你看当长辈，你没有酒，你干巴巴的说舅舅祝你
2: 身体健康哦，
1: 对吧？明天我要跟舅舅他们聚会了，你
2: 根本都胆量命起啊！
1: 对，真的，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我舅舅爱喝酒，从你那个年轻的时候就爱喝酒，各种酒都喜欢喝。
2: 上海人懂享受呀，
1: 真的是。
2: 上海真的是
1: 红葡萄酒呀，白葡萄酒，他也都是喜欢的。
2: 对，
1: 明天的话也是那个正好我外甥20岁生日，
2: 哎呦，
1: 带上他，你说多助兴，
2: 那就红就干红了，干红最好了。那这一瓶酒啊，你明天如果带上去啊，第一，整个瓶身一看，
1: 对，
2: 这就非常的喜庆嘛。这个瓶子一看，对吧，就很洋气，对吧？墨西庄园，而且希拉品牌，希拉酒，而且是南澳大利亚
1: 进口的。
2: 反过来呢，看啊，我们整个的配料当中，你看就是葡萄，它没有其他的一些成分在里面了，就是葡萄汁。那么用的是什么葡萄呢？希拉的品种。我们的原产地、原产国是澳大利亚。那么产地呢是南澳大利亚， 14.5度，同时750毫升。那我刚才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原产地证明，海关的报关单以及海关的这个检疫证明，全都给大家看过了。那么包括干白的这一瓶呢，你一看就是漂亮啊，这个包装就很漂亮，拿手里它就是有一种高级的质感。你看这个 M 啊，墨西城堡的，它非常漂亮的一个标志啊。反过来，这个酒体的颜色你看到没有？它是这种一种金色的，淡金色的，对吧？
1: 它是有到
2: 淡柠檬黄色的
1: 香果的一个气息，加上各种的
2: 长相思
1: 独特的植物香草清新。
2: 你看啊，同样是葡萄汁，来看这边是澳大利亚，产地是南澳大利亚，那我们用的葡萄品种是长相思的葡萄品种。
1: 是的
2: 啊，一般我们都知道，一般干白嘛，雷司令
1: 啊，
2: 长相思，这是两种非常全世界人民都非常知道的两大品种啊。
1: 对，
2: 长相思。
1: 那你送情侣之间就是表白，长相思，对吧？
2: 对
1: 也挺好的。所以像现在年轻人会囤点酒，然后呢，这个家庭的也会囤上一些。还有就像刚才我们说到聚会的时候，你提个两瓶酒过去，但你说你要囤100多、200多一瓶的，一下子囤个两瓶，你200多一下子400多，有点心理压力。
2: 是的，是的。
1: 但这个的话，300多块，30多块钱，你毫无压力，你囤个2瓶4瓶过去都没关系。
2: 这个我刚才给大家看过了，这个是368，它6瓶啊。
1: 对，
2: 368块钱
1: 六瓶。你知道为什么是360几六瓶吗？因为它从南澳运过来的，就是六瓶一装。
2: 它因为有点活动嘛，打掉几块钱嘛，368块钱呢，6瓶哦。你看啊，长相思干白，整支呢6支装，那平均一瓶要60多块钱。
1: 是的，
2: 好吧。
1: 而我们为了让东方购物的观众谋福利，
2: 我们先便宜了70，
1: 得把六瓶给它打开，
2: 对，
1: 再换一个盒子，再装2瓶进去，你知道这多了多少的工序，增加了多少的成本，而我们卖你的价格依然不变，2988。
2: 我们首先比368它便宜了70块钱，
1: 是的。
2: 第二，我多2瓶酒就意味着什么？60多块钱一瓶，2瓶少算算120，那你60加上120。那你自己我们说70加上120，190多块钱，
1: 是的，
2: 生生的给你便宜下来了，所以这个性价比就放在那里。
1: 是的，
2: 所以很多人说，哎呦，可能也是
1: 对
2: 性价比老高，再加上干白好喝，也特别的香。干红的话呢，特别的对得起这个价格。我负责任的告诉你，我在自己家，我们现在家里喝的就是这个酒了。
1: 所以今天看到我们这个直播，无论都得囤上一组红葡萄酒或者是白葡萄酒，你肯定是要选一下的。如果家里比如说有长辈的或者自己爱喝的话，真的是可以2个品种都囤下来。
2: 对，我们家就2箱了，
1: 每瓶原瓶原装进口
2: 30多块钱，35块钱左右，
1: 真的是没有压力的，好吧？而且今天扫码下单是立减10元的，你只要付288元就可以了。
2: 还有我们的积分将近3块钱，所以总共其实这8瓶是285块钱，我帮你算过了，35块多一点。
1: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首先来看这款墨西城堡希拉干红葡萄酒。说到澳大利亚红葡萄酒，希拉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葡萄品种。如果说长相思给人的感觉是清新明快，那么这款希拉所呈现出来的则是一种更加成熟饱满有力量的感觉。所以我们昨天特别把它放进了一个高端商务宴请的场景。首先看它的颜色，酒液呈现出漂亮而有深度的红色调，视觉上饱满浓郁，倒入杯中之后非常有质感。轻轻晃动酒杯，可以去感受希拉比较典型的成熟果香，以黑莓、黑李子以及成熟浆果这一类深色水果香气为主。随着酒液慢慢打开，还可以感受到一些香料，淡淡的胡椒以及更加成熟的复杂香气，整体香气饱满，但不会让人觉得过于难以接近。入口以后，首先感受到的是比较充实的果味，随后是酒体的结构感，单宁带来一定的支撑，但是整体口感保持着比较好的平衡。从第一口的果香到中段的饱满感，再到最后慢慢流下来的余味，这是一款很适合慢慢喝、慢慢吃、慢慢聊的红葡萄酒。所以如果今天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或者是商务宴请，甚至逢年过节，一家人准备了一桌比较丰富的菜，我会更倾向于打开这一瓶墨西城堡希拉 敬重要的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1: 好的，直播呢还有差不多20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啊，但是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下降的备货下降的速度很快，因为酒的这个直播啊真的很受欢迎。我们说到中国人本身就是有浓厚的啊千年的酒文化，
2: 对，
1: 然后红葡萄酒的话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2: 是
1: 颜色是喜庆的，然后包括你在吃有一些比如说牛肉啊牛排这种时候，它还很解腻的。
2: 对对对，因为它整个的我们说尤其是这个我们说希拉红酒啊，希拉红酒它这个葡萄它是有它的特点的，因为它首先来说呢它的风格是比较浓郁奔放的，对吧？它有黑色的水果，你比如说像这个黑加仑呐、像这个黑的李子。

0: 子呀，以及说桑葚的这个水果的这个味道。第二个呢，它有标志性的风味是什么呀？黑胡椒和这个新香料甘草的这个风味，这个其实就是希腊的一个特点，也是它的一张名片啊。所以呢，我们说啊，它其实被誉为澳洲红酒的灵魂所在。所以希腊酒，你去看很多澳洲品牌的酒。品牌的酒当中啊，希腊是一个主打的这个葡萄的品种啊。那而且呢，我们说啊，它整个来说呢，它入口呢是比较好喝的，它不是那种单宁非常强烈的，结构很强烈的。我说句实话，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啊，说句实话也不是太能接受，它一下子把你口水抽干了，
1: 酸涩的吃不了的，
0: 太涩了。那单宁不就是这个吗？对吧？但是我跟你讲，这款酒它不是的，它比较柔和，单宁是适中的，有力量吗？也有力量的。它结构也有的，但这个结构它不让你觉得特别的冲击，它会给你比较好入口的一种感觉。但是呢，它又比较圆润，比较丝滑。所以呢，很多女士一喝，哎呦，觉得隔酒难的，哎呀我就想行一款，
1: 对，
0: 一喝就能够让我很舒服的酒。这个酒我太太一喝，隔早就一缸。没好嘛，对不对啊？东方购有那么多红酒来，
1: 我们本身也不是专业的品酒师。其次，你说那种什么获奖的呀，几万一瓶或者大几千一瓶的，我觉得你也不可能一天到晚喝。而且我听我的好朋友说，那种越贵的酒，单宁是很涩的。
0: 是的，
1: 就可能我们是
0: 你不一定能接受
1: 不来的。而我觉得，作为我们老百姓，举家过日子、居家生活，买到这样品质的酒的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性价比的，对吧？而且我们中国人本身很早前，千年前就开始喝红葡萄酒了呀。我们把它称为琼浆玉液。我们中国人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所以你说酒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0: 是
1: 增加了生活的氛围。然后尤其在节日的时候，有酒助兴的话，那就更加欢乐了。
0: 其实你想啊，现在我们跟世界的距离啊，其实我们都知道，通过互联网也好啊，各种社交媒体、社交平台也好啊，我们能够看到全世界人他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其实在全世界的范围当中啊，我们一般的进餐呢、餐食的聚会当中啊，
1: 对的，
0: 其实更大部分的比例是什么？干红或者干白。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这个慢慢的，尤其在上海这个特别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超级大都市里面，我们都在接受这样的酒的一个改变。确确实实我们白酒也喝，但是呢，仅限于一些，比如说啊，男性啊，比如说有这个，就你就比较讲功啊，对吧？它度数比较高嘛，52度、53度。那像女性啊，包括有一些是吧，不太
1: 它烈了，我喝不来。
0: 但是你要说真的喝啤酒啊，说句实话，夏天喝一喝，弄咚咚咚咚咚，你这个一杯喝下去，干杯干下去之后，两杯一个肚皮已经涨起来了，弄没得就是刚唱的舞起啊。但是干红干白不一样。一般像我们中午，
1: 对，
0: 像我中午喝酒的话呢，中午一般吃饭吃点西餐的话，一般呢都是喝干白多一点。那晚上呢，如果吃一些稍对红色的这些肉类的话呢，我一般配干红多一点。这两种酒我回去都试过了，以我这个经常喝酒的人来看，口感，以它35块钱左右一瓶澳洲原瓶原装进口的酒来说，无可挑剔，而且是超出这个价值感的。我跟你讲啊，
1: 是的，
0: 这个是我自己很接受的。
1: 像大刚老师爱喝点小酒的，包括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对吧？可能在每天晚上的晚餐的时候喝点小酒，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是子女也是下班回来了，
0: 对了，
1: 或者小孙子小孙女放学了，然后看到他们开心了。自己倒不多的，可能就倒一点点腻，我们说腻一点，
0: 对吧？
1: 适量
0: 的，对吧？不要饮酒，不要多。
1: 像今天是中秋节，我妈妈都会说，中秋节家里什么毛豆啊、芋奶啊煮好了，然后弄点凉菜，先大家都腻一点点，这只是一个氛围，
0: 是吧？你不能说，哎呀，大家吃完了，筷子就说起来，
1: 去
0: 打个膀子背吧，讲一点祝福的话吧，吉利的话吧，这不是中国人聚会的一个我们很温馨的，也是很愿意的这个话题吗？对不对啊？但是我跟你讲，我们讲30多块钱一瓶，实际上它在某东啊，某东这个网站上，大家也可以去查的，就是那看得很清楚呀，我们就是网站上截图的嘛。墨西城堡750毫升，它是6瓶装的啊，来看一下，它是6瓶装的呢。墨西城堡6瓶装，什么价格呢？
1: 364。我觉得我们东方购
0: 平均下来60块钱一瓶左右，
1: 6瓶装，
0: 对，
1: 然后做298，
0: 对
1: 吧？我们已经是比你这个网上的价格优惠了，
0: 对啊。
1: 但我们做2988瓶，你知道吗？它其实从澳洲原箱过来是6瓶一箱，6瓶一箱的。我们不但做到降价，再把原包装打开，再多放2瓶进去，这就增加了人工和成本。但是为了让大家获得

0: 原装进口的。那么第三点，我们是有海关进口的报关单，清清楚楚，原产国哪里？澳大利亚。目的国是哪里？中国。所以非常清楚，我们都是来去分明的，非常清楚。
1: 是的，
0: 瓶身上也给大家清清楚楚的标明。
1: 是的，所以无论是自己家里囤货，还是你要送人的、送亲戚、送朋友，都是可以的。尤其今天是中秋节，接下来是十一的黄金周。
0: 对，
1: 年底有各种各样的聚会节日，包括十二月份的
0: 年会也慢慢多起来了呀，对不对啊？
1: 还有转瞬一转眼，两个月过去就到2027年了。真的有太多的事情要去纪念，要去庆祝，我们要去展望未来。所以酒的话不可或缺。
0: 是，
1: 我一直说了，今天这个价格的话，你无论怎么样，红葡萄酒、白葡萄，选一个都要囤一下。如果你是爱喝酒的，聚会比较多的，两个都要囤一下。今天扫码下单立减10元，因为今天是中秋节。
0: 没错。
1: 好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
2: 能换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这一瓶是墨西城堡长相思干白葡萄酒，如果刚才的希拉代表成熟，宴请餐桌分享，那么长相思代表的就是阳光、清新、自在和放松。倒入杯中，首先看到的是非常清透明亮的浅色酒液，视觉上的第一感觉就是干净、清新。靠近酒杯，长相思所带来的香气更加明快，可以去寻找柑橘、青苹果、热带水果以及清新的植物气息，整体香气非常有活力，闻起来就会让人联想到阳光、户外、夏天以及轻松的生活方式。入口以后，整体风格清爽，果味明亮，同时有清新的酸度支撑整个口感。喝完之后，嘴巴里留下的是一种比较干净、轻快的感觉，不会让人觉得特别厚重。所以，这是一款非常适合冰镇以后慢慢享用的白葡萄酒。如果你平时觉得红葡萄酒对我来说稍微有一点重，那么可以试试长相思。它的关键词非常简单，清新、轻松、好搭配。它可以搭配海鲜沙拉芝士、pasta 鸡肉青食，或者其实什么都不配也可以。
1: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而且每一瓶都是
0: 原瓶原装
1: 进口的，
0: 对，原瓶原箱进口，
1: 对，35块，
0: 哇，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高啊，
1: 35块多，
0: 亲亲啊，嘉宁港啊，我们瞎说啊，我其实因为前段时间我去西餐厅去的比较多一点啊，随便的，你能真的一杯酒在那上了，这就比你也红酒198。干红干白都一样，198。
1: 你要去饭店吃饭，有30几块的酒吧，
0: 对吧？那这样我说句实话，
1: 红酒没有，
0: 而且我负责任告诉大家，这个你那个190，我真的我喝过我们这两款酒，这绝对不逊色的，好吧？那就意味着什么？
1: 这
0: 就意味着侬出去侬好打酒嘞，
1: 是呀，
0: 是吧？
1: 真的是。
0: 平时讲咱老公，比如西餐，经常朋友有些聚会，老朋友啊、老同事啊，退了休以后，哎呦，搿聚会多啊，一天到晚中上聚、夜到聚。
1: 我老公昨天什么重庆的朋友来了，
0: 来了，跟他招待来，
1: 要
0: 招待来。
1: 那你说你每瓶酒都200多，根本这么多人，10个人的大聚餐，你要喝那么多瓶？
0: 你开5瓶要1000块钱，
1: 对呀、
0: 是吧？
1: 这个喝起来大家没压力，
0: 对吧？而且它毕竟度数也不高呀，14.5度酒，那你说、对吧？这个喝的量也比较大一点，5-6瓶一喝，好了。所以我跟你讲啊，聪明的会过日子的，阿拉一般性是给他打酒了。我才好点了好点，对吧？那
1: 我同样
0: 198块一瓶，弄2瓶400块，我搿2瓶打算下来70块。
1: 七十块，
0: 跟我上我300多块。
1: 我多吃点好的小菜。
0: 我点两个硬菜嘛，对不对啊？
1: 今天
0: 日子就是这样过的呀。
1: 长相思也卖得特别好，然后长相思的酒精它只有12度，
0: 对，
1: 真的，尤其对于家庭，像很多男士每天都要喝一点，当然是每天喝，
0: 我每天会喝一点，
1: 对，那你每天喝一点，你不可能每天开一瓶几百几千的，
0: 这个就餐酒嘛，我们说就佐餐用的酒嘛，它不可能是，对吧？你不是商务用的那种酒，那完全不一样
1: 的。
0: 但是我跟你讲啊，它的品质 确实非常不错，尤其这款是什么呢？长相思的干白，因为长相思的干白呢，它这个干白啊，它12度度数刚刚好。第二个呢，它是什么呢？你稍微冰镇一下，或者说呢，你就放在冰箱里面，想过等前面逛啊，我逛了它两个，我挑好这次我就把冰箱里先
1: 喝个两三天，
0: 三天左右，我把它喝完。
1: 对的。
0: 那么这饮酒也不过量，当然了，都是开车不喝酒的啊，成未成年人不喝酒，这必须的，这是铁律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去看好的，它这个第一。干白它的香气一定要非常的层次丰富，你想它里面的柑橘香气，百香果的香气，这都是热带水果非常浓郁的这个香气，它很活泼的，
1: 对的，
0: 它很有这种活跃的感觉的，你一闻你就觉得很舒服，这是第一个，
1: 是的，
0: 第二个它的微酸，哎呦，一酸之后呢，你这个爽啊，
1: 食欲，
0: 它就爽起来了，开胃，
1: 它开胃了，增加食欲，
0: 解胃，解腻，开胃，增加食欲，打开胃。
1: 相似的白葡萄酒卖得特别的好，像我现在也是蛮喜欢喝白葡萄酒的，
0: 接受了吗？
1: 好像更适合女性一
0: 些，对，更适合女性，我特别
1: 想，总有这种感觉，
0: 因为也是好喝啊，
1: 对的，
0: 它颜色是什么呢？淡金色，
1: 像香槟的这个颜色，
0: 淡淡的柠檬红色，柠檬黄色，老漂亮了。
1: 是的，所以像现在很多女士的，现在流行就是几个女士的聚会，包括我也是跟闺蜜的聚会比较多。那我一般的话也会带酒去。
0: 对。
1: 而现在的话，以前可能带红酒多。那如果是男士参加，干嘛带红酒？如果纯女士的聚会的话，我一般会选择带这个白葡萄酒。
0: 对。
1: 更加增加了我们这个聚会的氛围。
0: 而且我跟你讲啊，你看啊，这瓶酒那轻轻端在手里是极其优雅。但是你看，有的时候酒瓶往那一放，其实也很重要的
1: 哦。是的，
0: 这瓶酒的 skype， 清新，一看就清新脱俗，很有国际范儿的这个感觉。中间一个 M 啊，墨西城堡的标志，对吧？好，墨西城堡。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反过来呢，整个它的一个标志啊，非常清楚啊。首先，那除了葡萄汁之外，没有其他的一些配料了。第二，原产国澳大利亚。原产地南澳大利亚，所以它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啊，充足的盛产葡萄的一个产地。那么再来，它的品种是著名的干白的品种长相思，酒精度数12度，好吧？刚才呢，那750毫升，刚才给大家看过了进口报关单，给大家看过了检疫证明，同时也看过了原产地证明。这个酒倒出来，倒在轻轻的这个手里，杯子一拿，哇，这就是淑女。对吧？这个典范嘛，就而且大家聚会的时候碰一碰杯，这个感觉，对吧？
1: 是的呀，我就是觉得，
0: 你听这声音，
1: 我就是觉得碰杯的时候特别的有气氛。其实我也不太能多喝酒的，喝多了话有点这个身上泛红的。但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就是怎么说，推杯换盏的时候，
0: 不是要的是这个感觉。
1: 哎，包括我说，哎，我特别想感谢他，我说，哎呦，谢谢你啊，
0: 什么什么，
1: 对吧？对你对长辈，对这个朋友的一些祝福的感谢的话，
0: 对对对对对，
1: 碰杯的时候，就说出来
0: 交流了。
1: 但你要是没有这个酒，干吃饭，
0: 对，
1: 就吃完就回去了，
0: 对，
1: 也说不出什么一些。
0: 但是我想说，
1: 感谢的祝福的话语，对不对？
0: 助兴的东西，
1: 是的。
0: 其实拉近感情、增加这个氛围的，其实酒是不可少的。
1: 真的。
0: 但是呢，说一句啊，实话啊，也是分价格的啊。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
1: 你说几百块钱，那么一盒喝了1000块钱。
0: 外面就不比了，某东网站上都说便宜，对不对啊？好，这款酒我们看一下某东网站上啊，来。啊，墨西城堡6瓶装的长相思干白，什么价格？搞活动呢，364，它原来368嘛。好，那现在你看折合下来到手60块钱左右一瓶，它是几瓶啊？它是6瓶。好，我们今天不是368，我们是298，等于比它这个价格某东上便宜了70块钱。70块钱之外，我不是六瓶，我是8瓶。所以这一瓶如果是60块钱左右，2瓶就要120了，再加上你便宜的70，我同样的8瓶装，我比某东网站上实际上我要便宜了19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曾信人我190啊，
1: 真的是十足了。
0: 而且今天扫码还多10块钱。
1: 哦，对，
0: 所以我要200块钱，我给你真的要给你省了200块钱啊。
1: 我跟你上次直播扫码，我们一般常规就是5块，今天因为是中秋节，扫码的话是立减10元，只要付288元。所以今天但凡看到我们直播，很多的观众都是白葡萄酒订了
0: 一箱8瓶，
1: 红葡萄酒
0: 一箱8瓶，对吧？2箱16瓶带回去，才花多少钱啊？才花了500多块钱。
1: 对的，对的。
0: 囤酒还是必要的啊。
1: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扫码，立减10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
2: 澳大利亚葡萄酒从来不只是餐桌上的一瓶酒。它是一次欢迎，一次分享，也是人与人之间拉近距离的一种方式。墨西城堡希望把这份来自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生活方式 带到更多人的餐桌上。人生中有些饭是和朋友吃的，有些饭却代表着信任、尊重与合作。当重要的客人坐在你的对面，你选择的不仅仅是一道菜，也不仅仅是

0: 一瓶酒，你选择的是一种待客的态度。墨西城堡希拉干红葡萄酒，饱满的红酒色泽，配合牛排、烤肉以及丰富的西式餐食，让一场正式的宴请多一份从容，也多一份温度。有时候，生意从一次见面开始，信任却往往建立在一次又一次真诚的交流之中。墨西城堡，敬重要的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1: 我们上海很多家庭装修的时候，家里还有个酒柜吗？
2: 对对对，你讲的对
1: 的。真的，我跟我爸妈虽然不是说每天要喝酒，但我们也会有一个玻璃柜，哎，里面放点酒，存点酒，好像是不是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2: 因为他
1: 知道北方人更爱喝酒。其实我爸爸是北方人，他就是非常爱喝酒。
2: 那他可能喝的是白酒。
1: 对，比较偏多一点，
2: 偏多一点啊。
1: 北方嘛，
2: 但是实际上我跟你讲啊，上海啊，我跟你讲，其实。更多的可能度数低一点的酒，对吧？
1: 对，我们可能不太能喝
2: 太烈、
1: 太烈、
2: 太烈、太烈。
1: 但是作为它是作为一个日常的佐餐的酒的话，我们白葡萄酒、红葡萄酒，一个是14.几度，
2: 一个14.5度干红，一个是12度的干白，
1: 12度
2: 恰到好处。
1: 对，
2: 我跟你讲，
1: 不会太烈，
2: 对，
1: 然后又非常的助兴。
2: 对，因为说句实话，这个度数呢，像14.5度这个度数呢，跟一般的黄酒的度数呢有点接近的，但是你自己说。你手里晃一杯黄酒呢，还是晃一杯干红或者干白呢？那好像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吧？
1: 黄酒也有黄酒的魅力，但好像我们家黄酒一般是就吃大闸蟹的时候会开一个黄酒，或者谁某某某你特别爱吃黄酒，哥们给你准备一瓶。像我舅舅倒蛮爱喝黄酒的，
2: 普世性的，大家坐在一起的，
1: 但是
2: 更多接受的，
1: 对，能够就普罗大众都能够接受的，然后还能够这样干杯呀，
2: 然后像这样好看的呀，
1: 对吧？
2: 对吧？
1: 白葡萄酒、红葡萄酒还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
2: 是是是，
1: 从我外公外婆那个年代，对吧？上海滩落开了，他们就是。蛮讲究西餐，我听我妈妈说，我的外公很喜欢去红房子西餐厅吃那个罗宋汤，那个时候
2: 去块牛排，
1: 牛排，去德大的西餐馆点一块那个炸猪排，
2: 是
1: 就爱喝点这样的白葡萄酒或者红葡萄酒，
2: 红葡萄酒，干红葡萄酒，
1: 他们那个时候梳着奶油包头，那氛围，像这种习惯的话，传统的就慢慢流到了现在。
2: 是是是，
1: 我们现在也会在开心的时候，像今天中秋节，
2: 对，
1: 家里烧点好的小菜，家里也都聚在一起了。开一瓶白葡萄酒，或者是开一瓶红葡萄酒，
2: 对，
1: 还有就是聚会的时候，你各种朋友聚会的时候，你会带上两瓶去。所以这个酒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不可或缺，
2: 很受欢迎的，
1: 太重要的一个角色了，
2: 也是一个聚会当中它是重要的一个角色，对不对啊？但是我想说，今天我们还是强调性价比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在某东网站上的这一瓶，那这是这一箱啊。墨西干红，那墨西干白啊，它是长相思的干白，多少钱？364，它是六支装364，就是368，因为它搞活动嘛，平均下来要60块钱左右一瓶。我们今天298是什么概念？首先比它便宜了70块钱，第二点，我不是六瓶，我是再加两瓶，8瓶。那一瓶20块钱嘛，60块钱，那两瓶就是120，对吧？加上70，那就是190。
1: 是的。
2: 但是你看一下我们的左下方，扫码之后。再减10块钱，
1: 对的，
2: 那就是优惠200。
1: 对，所以你自己在某东买的话是60几块钱一瓶，你一次聚会提个两瓶，那就要120几了。
2: 对，
1: 只有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做到的是
2: 35块钱，
1: 因为
2: 你扫一扫减去10块钱，等于280多块钱。
1: 上一次我跟你直播还是扫一扫就减5元，
2: 今
1: 天中秋节扫一扫就减了10元，你实打实只要付288元。
2: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性价比更高。
1: 原瓶原装进口只要288元。
2: 想好要几箱？
1: 真的，
2: 对吧？是干白一箱，
1: 白的红的
2: 干红一箱，大家两个拼起来，
1: 你看，
2: 对吧？
1: 是的，
2: 如果喜欢喝的，因为你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1: 真的是这样子的，
2: 性价比这么高又好喝。
1: 因为它是要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过来的，
2: 对。
1: 然后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年底的时候，现在节日也是那么多，秋天嘛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包括接下来马上到元旦，对吧？日子过得非常的快，
2: 是。
1: 然后我们要展望2027年了，美好的新的一年，这些欢乐的时刻，团聚的时刻。都需要好的酒来给我们助兴，来陪伴我们。还有到1分多钟的时间，那留时间给大家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10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6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

0: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我们都说水是生命之源，一天呢要喝八杯水，但有时候呢经常会说，哎呦，忙起来就忘记喝水了。最近尤其又是秋冬季节啊，特别的干燥，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嘴皮上面有点干，都起皮了。包括咱们的皮肤也是需要水分的，所以呢家里边的这个饮水机显得格外的重要啊。碧云泉这场直播为什么人家要给大家来推荐呢？我家里面用碧云泉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几乎啊从碧云泉进入到咱们东方购物我就在使用它，一代一代的更迭的同时，机型呢也是在做升级，而且呢功能非常的齐全，满足家庭不同的这种需求。贼喜欢的话，今天更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年前为数不多的直播哦，贼喜欢一定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张总，您好。
2: 好，严老师好，各位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好久不见。碧云泉一直在努力，在过去的11年时间，我们是一直在耕耘在台式净水机这个领域，而且很荣幸啊，头一台碧云泉就是在东方购物销售出去的，整个现在是享誉上海滩，所以一拿出新的产品，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在东方购物来给大家做推荐，所以拿出刚刚出来的新产品，但是今天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只有在年前这档直播，错过这档直播，可能半年以上都不一定能看到这个机器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方案了。
1: 好，那既然先卖个关子，咱们先来看看机器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因为呢，我一直觉得碧云泉呢，它是在科技进步的同时，它的颜值也是在进步。因为咱们有时候买这种小家电，第一个要看它好看。
2: 没错，我是上海交大毕业的，也是以工程师身份进入集团设计这个产品的，我头一个想到的点就是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家里寸土寸金，很多人其实有净水意识，想要一台更好的净水器，它搭载反渗透三根滤芯，但是很多家里啊要用反渗透净水机，它的体积非常大，所以在设计这个时候的我第一个要求就是它一定要做到一个巴掌的之内，在台面上无论是厨房间、客厅还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卧室的床头都可以挂。碧云泉开创一种什么叫做可移动的净水器，
1: 对对对，
2: 它拿回去以后啊不需要您担心没有安装的地方，放在台面上插上电就可以来使用了，
1: 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光从您自己看了，今天呢就是一个巴掌的一个大小，而且呢关键的啊我们说到了它的大大的一个显示屏，我们也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哈。
2: 它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滤芯多了一根二号反渗透滤芯，所以它的整个净化精度啊提升了100倍，所以它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净水器，而且它搭载了一个全新的水质看得见的系统，
1: 对，
2: 我们上海自来水厂出来一定是合格的放心的，但是最后一公里的这个水质啊，您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小区的这个管道，包括楼宇当中这个管道的，小区越老这个二次的这个老化的问题啊不容忽视，
1: 还真是。
2: 今天我们看到了接出来这个水管水已经亮起了红灯，每天喝一升水就喝230毫克这样溶解杂质，对身体来说就是负担，
1: 对，
2: 但出来水比欧盟的50的标准更好，这是反渗透机型和升级款才有的水质检测系统，更关键呢现在是冬天，大家喜欢喝温水热茶，
1: 对，
2: 碧云泉有一个及时的加热系统，45度开始温水直接早上第一杯，
1: 对，
2: 泡蜂蜜泡羊奶粉、牛奶粉的55度，65度的花茶，
1: 对，
2: 75度的咖啡，85度的绿茶，包括开水功能，也就是说
1: 98度
2: 的这个温度啊直接轻轻一点以后，3、2、1，它不是储热式这种电热水瓶，那个比较费电，而且是千滚水，我直接把自来水净化干净以后啊，再变成3秒及时加热，省电省时，而且你看这个氤氲的热气啊，冬天回到家就算取一杯水捂捂手的话也特别的舒服，
1: 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所以冰泉呢一直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3秒即热，不需要说我提前可以蓄水然后再用那个电加棒的去加热它，而且呢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呢我们的我就知道你要想说啥，
2: 因为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整个机身做的小巧的同时水箱容量却变大了，四车的大容量，
1: 是
2: 一家2口、3口、4口，像我的话3代人6口，一天在这个里面加自来水就可以了，主机放在卧室都没有问题，每天加一次水，但是水厂出来是干净的，
1: 对，
2: 很多人叔叔阿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小区老化了，就像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到了50年、30年这个小区时间一久，这个管道的二次污染，这个水箱里的污染， 包括家里很多有这个清洗水箱，如果洗一洗的话，这个出来的这个水真的黄汤啊，你就知道每天这个多多少少都有杂质在里面。
1: 对，是。
2: 今天
1: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做一个极致的实验啊，这个管道，咱们生锈的管道
2: 是
1: 放进去，您没有看错哦，不要眨眼。
2: 嗯，
1: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看锈了的这个龙头，对吧？
2: 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家里面一装修十年二十年，家具换了一遍，整个的装修换了一遍，但这个管道和龙头啊，不是您能换就换的。包括早上第一杯水有铁锈的味道，很多人不爱喝。绿营泉能不能把这个净化干净？我是让大家拭目以待。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如果小区是超过七层的，二次供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影响它的整个的饮水安全？答案一定是肯定的。最后，我来模拟一种家中没有办法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水中有这个重油重盐的这个酱油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即使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污染情况，只有反向净水器能帮您做到保驾护航。
1: 来，观众朋友啊，这时候你想的是什么？这水还能用吗？基本上你别说是让我喝了，可能呢差不多拖个拖吧，拖个地我可能都不大会用它，对不对？
2: 这个味道您闻闻看，是不是今天我刚如果吃过晚饭的话，可能就觉得哇，这个
1: 好难闻，
2: 这个倒胃口了，是不是？
1: 是
2: 这么脏的一杯水，就告诉大家，即使脏到这个程度，水厂出来不会这么脏。
1: 对，
2: 最后一公里的污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把它放上去以后，
1: 来
2: 我这边来做一个水位线的设计。
1: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
2: 这边是一个水位线。
1: 好，来观众啊，咱们画了一个这个标记在这儿，就是清清楚楚让您看到我们现场的一镜到底，没有做任何的假啊。来观众看，
2: 45度开始的。
1: 来张总，我们稍微把镜头往这边转一下啊。
2: 往这边转的话，是不是能看得见啊？我滑进来在这边，它净化速度非常快。新款它用到了更好的净化系统和更好的整个的水效，所以它的反渗透的净化能力更强。原来不能净化的杂质它净化了，原来不能解决的管道问题它解决了，不能出来的水的温度它也解决了。就短短的你看30秒钟的时间，一杯水下去，一杯水出来，但是水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看，
2: 你再来闻闻看。
1: 我先闻一闻，我先闻闻看啊。
2: 是
1: 啊，哎，一点味道都没有。大家都信你，
2: 是一点味道没有，
1: 一点味道真的都没有。
2: 我现在看到这杯水不想喝，但是看到碧云泉的水想喝就喝，只要3秒钟时间。
1: 来，观众啊，真的、啊、确实啊，因为呢它是用的阿尔法渗透的一个技术，所以呢真的你喝的每一口的就非常非常的清甜，
2: 一滴都不留，好喝，而且胃喝下去暖暖的，舒舒服服的，不用担心这个杂质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就是用烧水壶去烧。
1: 哦，对。
2: 如果里面有重金属，特别是进入到人的身体里面，对于这个人体的这些负分大家都懂。今天挡在机器之外。但是很多人说净水机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碧云泉的水除了能干净之外，能不能做到有营养？早就做到了，而且新款做到了全面的升级。
1: 对，我们再来看看，
2: 打开。
1: 好，
2: 这个是2块钱的纯净水，没有任何的矿物质。这是10块钱的巴马的这个长寿香的矿泉水，
1: 对，
2: 富含矿物质。来，您倒到这边。
1: 好，我倒到这儿啊，咱都倒出来，然后今天再给它做一次检测哈。来，观众朋友，
2: 我碧云泉呢，直接在机器上接，想喝凉的，想喝温的都没有问题。
1: 对，
2: 它出来的是，先告诉大家结果是矿泉水的水质。但这个新款，我特别让我们的工程师在钠的含量上做了一个全面升级。很多叔叔阿姨，特别是关注自己身体参数的，一定知道钠含量不能太高。
1: 对，
2: 大家都轻盐轻油，钠含量低，使得它能称之为。

0: 为低钠氮矿的矿泉水，
1: 好，
0: 我现场给大家验证一下，
1: 好的，
0: 这是矿物质检测笔，
1: 嗯，
0: 对于普通的纯净水为什么卖2块钱？它只是干净而已，没有任何的矿物质，所以很多人要补充矿物质的话，喝这样的水达不到这样的需求。
1: 好，
0: 而巴马的矿泉水为什么卖到10块钱一瓶？看到没有，直接矿物质满棚，但它的成本是10块钱
1: 那一小瓶，
0: 我们的成本是什么？自来水，
1: 哎，
0: 一吨的话只要多少钱？这一小杯的话，1分钱的成本啊，看到没有？同样可以媲美的矿物质，达到的是即时加热的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报告显示只有0.4毫克每升，低钠氮矿，连家里的小朋友
1: 哎，
0: 都可以放心的
1: 来
0: 喝。来，
1: 关注在这儿啊。这儿有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到，你可以看得到啊，母婴级别。因为呢，像家里边的小朋友的用水呢，像我那时候生宝宝之后呢，还专门有时候买过我们比如说母婴级别的水，但是价格会比较的贵。今天这台机器其实就解决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小宝宝泡奶随时要喝这种45度的温度，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场能够冲泡一下吗？
0: 你家里有1岁的，有10岁的，有50岁的，有80岁的都可以选择，因为它是从1岁用到100岁都没有问题。
1: 哎，
0: 婴儿奶粉45度，但是很多叔阿姨自己家里已经，我刚刚说的喝上的是羊奶粉和驼奶粉，
1: 是，
0: 记得这个温度是什么温度更好？55度的温度，而且它可以定量，定120毫升，轻轻一点以后，
1: 对，
0: 321，它用的是净化干净的，又有天然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比较低的，叫做低钠氮矿的矿泉水，来帮你调理这么好的奶粉。
1: 来，观众刚才看到了吧？定量定温，对吧，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0: 是，
1: 这时候你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不光是说哎，家里面你那个烧水壶可能永远只能烧到一个温度，对不对？冰泉今天的干干净净啊，3秒即热出水的同时多档温度调节，而且呢我们还有水质的一个监测，您无论说哎，我今天这个水用的时间长了，它到时候呢会告诉你这个指数到底有多少，哎，我到时候可以随时来进行更换水箱。
0: 所以你看早上原来烧水的话至少要花上10分钟的时间，
1: 对，
0: 要晾到55度的话要花10分钟，但是用的还是脏水，
1: 对，
0: 用烧水壶的话你看里面的水垢就知道了，但现在只要短短的3秒钟及时加热，想喝开的喝开的，想喝温的喝温的，随时随地满足人全家从早到晚，从1岁到100岁的所有喝水方面的需求。
1: 是的啊，那这时候呢很多的顾客也都在问了，今天有着惊喜的价格的话，我们价格方面到底有没有优惠？因为呢碧云泉呢在很多的网站当中也有，包括呢我自己其实对它的价格体系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
0: 对
1: 啊，这台机器官方指导价格是2999块钱，
0: 你要买台上净水机，同选碧云泉，因为我们是销量10年的销量的头名。如果不买台上，买台下要安装占地方，3000只能买一个单一机型，
1: 对，
0: 不能加热，要加热还要管线机。
1: 哦，
0: 这个樱花国的这些电热水瓶还得留着，因为它还要移动啊，包括桶装水、滤水壶、烧水壶，6000多。
1: 对，
0: 所以299有这个机器，我是冰泉的销售总
1: 监、
0: 经理、
1: 总经理。
0: 感谢大家啊，今年升了个职，掌管全渠道。299的价格是全渠道的平时价格。
1: 对，
0: 我直接告诉大家，你现在打开猫猫，打开东东，现在在搞年货节，我就直接把这个价格给大家透底，2499元，这是买碧云泉反售机型的，我刚说的谷底的价格。
1: 哇，
0: 2499，
1: 但是
0: 今天
1: 我觉得还不错哎，2499，
0: 因为你知道，就是人家买的上一代的机型3000块钱，而且是在我们大促的时候买到的，
1: 是，
0: 所以今天。这个机器值得期待，值得抢的价格的原因是，我头一次在这个升级款上，
1: 哎，
0: 给到大家反渗透机型一开头的价格，
1: 哇，
0: 1999，
1: 也就是今天直降了1000块钱。
0: 对的。
1: 我想问一下我们张总啊，在其他的渠道我能看到这个价格
0: 吗？在其他渠道看不到2000以下，特别是官企啊，看不到这个一开头。
1: 对。
0: 但是，更核心的，今天这个赠品的价值远远超于市面上
1: 还有赠品，我觉得腰子打头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赠品。
0: 因为人家我也知道你找我买了很多次滤芯，
1: 对，我找他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0: 用水很省，用电的话24小时开着，一个月就5度电，但是滤芯很多人说3根滤芯头一次1盒3，8个月，6到8个月要换。
1: 对，
0: 今天200块钱本来要买的，今天帮您直接省下来，
1: 对，
0: 直接升级机器里有3根滤芯，再额外给大家1盒3滤芯。
1: 哇，还有。
0: 但今天为什么半年才来？因为这个方案包括这个机型打磨了这么久，再给大家升级，我都没有标价格，这个是真金白银要花钱的，200块钱再给大家1盒3的滤芯。
2: 用大半年，用大半年再加机身的这个大半年，就是两年的滤芯套。

0: 装今天一并给到大家了。
1: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想，今天腰字打头，我再替观众朋友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能看到这个力度吗？
0: 看不到这个力度，看不到这个赠品，特别是今天新款，头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在
1: 东方
0: 购物做这个新品的头发。哎，
1: 那我们年前可能还有大批量的，我们再来一次吗？
0: 不会，
1: 就今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限量给到大家。今天一字打头新机型，同样还赠了两组我们的滤芯。
0: 是的。
1: 所以这个组合构成，刚才呢张总也说了，也是回馈给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构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选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如能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碧云泉在年前给到大家这场直播非常的特殊，因为为什么呢？新的机型面世，而且呢，其他渠道的价格是2499块钱，现在全网都可以去比吧，张总。
1: 没问题，这是全网的比价。哎，我们在抖某音。这个某猫某东的价格，碧云泉台式反射净水机的底价是2499。
0: 对，
1: 今天直接相当于是打了一个8折的价格，无论什么补都不可能补到这个价格。
0: 对，是1999的同时，关键是什么呢？碧云泉的机器你但凡用过，你就会发现太好用了。因为呢，碧云泉从登录到东方购物以来，我们家一直是在用的。家里边的每个人的用水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喜欢喝一些开的那种水，水温比较高的。家里边的孩子呢，要泡奶基本上45度，而且呢，像我平时喝水的话，也是45度到55度，基本温度要定。像我的先生呢，要喝咖啡，可能温度要保持在像75度左右，还有85度。那我们呢，今天满足不同人的一个需求。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碧云泉的这个反渗透技术呢，无论您是住老小区还是新小区，无论您家里边的装修其实已经是过了多少年，水管老化有多少问题，都不用担心它，因为有它非常的方便。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们家原来装过那个净水器都是台下式的那种，
1: 对，
0: 可能过个半年一年，刚开始还想着去换滤芯，到后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师傅一次上门费他可能都要收个50、100的，太麻烦了。但是今天我们告诉大家，用了碧云泉，家里边哪怕你没有安什么的净水的这些管道或者是净水器，交给他，它本身其实就是一台净水，
1: 没错，
0: 对吧？
1: 很多人说碧云泉也看到过一打头的这个价格的机器，我就告诉大家来澄清一下，我们买的1000多的机器是做不到反渗透这个一个净化能力的，它只有2个滤芯。今天我是升级了，不单不加价，还直接按照一个入门级的价格。搭载了反渗透滤芯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特别是管道超过10年的这个小区，特别是这个管道还是原来的金属管道，你就看看我们的滤芯吧，这个1号滤芯就已经脏成这个样子。在它的6到8个月的这个使用周期当中，就像我们的身体从经历的从小朋友到这个已经污染了，到最后需要把它更替掉，但是更替掉以后又换到全新的，所以我们更推崇的是反渗透的净水器，更推崇的是什么？这种滤芯更换式的这个机型可以挡在外面，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做净水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芯环它的整个的尺寸啊，
0: 对，
1: 我是非常满意的，
0: 是
1: 工程师帮我实现到了20公分以内，所以特别是台面不大的，家里可能只有60个到80平方米的小户型，可以寸土寸金的上海，只要有一个巴掌地方就可以把它放得下，给它看一下，
0: 很方便啊，
1: 它就比一个，这是一个
0: 平时咱们用
1: 这个电热水瓶嘛，
0: 对，
1: 完全把它挡掉了，
0: 是，
1: 但是这里面的厚厚的这些水垢都是你吃到身体的杂质，
0: 是，
1: 今天挡在外面，还有一个点，
0: 对，
1: 水质你是能实时看得到的，哎，
0: 还真是，
1: 很多人花1000多买个大几百的净水器，都担心这个净水器有没有用。
0: 对，
1: 碧云泉能做到的就是好水看得见，277，很多老小区是300、400、500，拿回去试一试，看看这个数值高到可能是500-600，但出来的水003、007、011、012、015，比欧盟的水质还要好。这是反射净水机2号滤芯能做到的，实时保证家里的净水安全。哎，
0: 所以你看，放心不？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器你随时想用，放在客厅里头，放在卧室里边，宝宝房间里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占地面积小的同时，而且后边的这个水箱的容量也很大。包括还有就是旁边啊，我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是什么？这边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母婴级别，因为呢，很多的顾客买回去是什么？为了孙子，对不对？小孙子、小孙女很金贵，那我们全家人都想把好的药带给他的话，今天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来，我们今天的特色的这个净水机的认证，母婴级别也都有哈。
1: 母婴认证是我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很多叔叔阿姨说自己有下一代的下一代，包括自己到一定的年纪。整个对于矿物质有要求，希望喝矿泉水，但是又不希望里面的钠含量太高，
0: 对，
1: 所以我做到了母婴认证级别，就是婴儿宝宝，他就算整个还没有发育到位，也能畅心再喝这个水，更不要说我老年朋友了，它低钠氮矿的。但第二个点就是，
0: 对，
1: 它的温度啊，可以随心所欲的调整，45度泡婴儿奶粉叫做信手拈来，直接按一个60毫升、90毫升或者120毫升这个水量，它可以来随意的调节，同时它的水温。45度到98度开水之间也可以随意的切换，只要3秒钟，您放心的用母婴水的水质给我们的第三代来泡奶粉，这个问题可以帮您实时解决。哎，
0: 你看 看方便吧？
1: 泡夜奶问题解决了。
0: 对，
1: 很多人说这个机器拿回去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或者给宝宝用？真不是，您的爱人也会抢着跟您用。
0: 对，
1: 绿茶是85度，开水是泡西洋参，随时随地。 直接调一个。
0: 来，你看看，这个就是满足家里边不同人的一个需求啊。
1: 对，
0: 我们家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爱喝水，因为呢精准控温，不像有时候咱们烧水壶烧开了以后，你要会稍微要等它凉一凉，或者说凉水热水要来回去掺和。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步到位哈。
1: 嗯，而且一步到位的更大的原因是今天价格也到位了。反正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一开头，今天帮您做到了新款。更小巧，功能更多，而且颜值更高的，做到1999，但是我的价格其实相当于什么价格？如果贴上滤芯的话，1999减400的话是相当是1599，
0: 是
1: 因为滤芯是真金白银要花钱买的。但我没有今天藏着掖着。
0: 我们把那杯脏水拿出来，别以为这是咱的赠品，
1: 这是净化前的这个水啊，
0: 是净化前的哈。
1: 但是有了它以后，把这些滤芯放进去以后，可以把它过滤得干干净净。但是今天送的是第一次要换的1和3，两根。
0: 对，
1: 第二次本来不准备送的，本档特别给到的1、3再给到大家，
0: 是
1: 而且新款升级了，换滤芯变得轻而易举。哦，
0: 这个好方便，
1: 这个很方便。
0: 这个像我原来要是换滤芯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上面啊，你可能要使劲要把它要撬开那个盖子。
1: 对，
0: 但是这个呢，现在用起来啊，就是在上边轻轻把这个盖子，
1: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上盖，是带磁吸的。
0: 对，
1: 我妈妈70多岁了，女性在家里都可以，即使70多岁都可以轻松搞定。滤芯你看到没有？我用到的是什么？新款是用到的是这种旋钮式的，直接一拿，
0: 对，
1: 我们要换滤芯的时候直接把它拿出来。
0: 对，
1: 而且新款是带芯片感应的，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滤芯换滤芯，原来一般的品牌，换一次滤芯上门费100打底。
0: 对，
1: 现在自己动动手就可以，1号滤芯可以换，
0: 对，
1: 3号滤芯可以换，就是6到8个月换。
0: 是，
1: 2号滤芯要用到2年，但是现在不需要，所以我没有给大家说1和3，我直接翻倍再翻倍。也就是说，拿到手机器有3根，
0: 对，
1: 再额外的有4根滤芯，也就是7根滤芯。这个方案，这个机器也是头一次给到大家。
0: 哇，真方便，对吧？我看到你还有一个牌子没举出来，因为很多顾客会说这东西到底好用不好用。来，观众朋友啊，我替大家给我，因为他做了这张板，我一定要让给观众朋友说。7天过水试用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很多人家里老小区的觉得净水器用不上的，我还是劝叔叔阿姨今天试一试，因为品牌帮您兜底，如果您不满意1999的这个价格，我原封不能还给您。今天就相当于是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让您试试看这个机器到底为什么已经能做到行业的销量，连续10年销量的头一名。所以最后的名额还有多少？您
0: 17，
1: 导演说17个，那就真是只有17个。
0: 对，
1: 错过17个，您去我们的猫猫东东店买2499，我一样卖给您。
0: 对，
1: 但是只有这17个名额，你还有7天过水试用。
0: 对啊，
1: 有这么多的滤芯，冠军最后付出的价格也只要一个普通的入门级的电热水瓶的价格就可以了。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名额只剩最后17组了啊。我还是要替观众朋友要来问一下张总啊。这个名额今天就给17组，而且这个价格只保证在东方购物。
1: 因为这样，我还说销量已经拿到了头一名，这个不是自吹自擂。我们一年的销售额，碧云泉的集团要接近100亿。哇！所以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是做一个感恩回馈，17台也是特批的。
0: 对，
1: 因为在其他地方249这个机器都不够卖，
0: 是，
1: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但是抢到了您，您还有可以7天试用，
0: 对，
1: 还有这么多滤芯可以喂得2年，哇，超过2年1天也只要1瓶水钱就可以了。
0: 你刚说完又走了2组，最后的15组了，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3: 碧云泉实际上我关注了很长时间了，碧云泉给我的印象，它的那个研发能力非常强，而且它的迭代的速度很快，一代一代一代的产品，但它都有改进。那个最新的，它的那个奶白色上面再加了金色的色条。这个显示很高贵，现在老百姓对喝水实际上是很重视。碧云泉的饮水器，它能做到什么？把所有的数据放在台面上，这个也是了不起，明明白白让你知道这个水是符合我们现在 那个人体健康的饮用者，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好。刚才他提出来这个低钠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因为上海确实是一个口味还是比较重的，从吃的方面一下子改变也很难，但从饮水上面你把这个钠已经去掉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大很好的补充。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名额不多，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个7天过水试用，包括今天的价格也是重头戏。观众朋友啊，在年前呢，碧云泉来到东方购物做这样一场直播，价格很透明，这台机器在其他网站当中全网啊，我指全网，张总价格是多少钱？
1: 2499元。
0: 2499块钱，打开手机网站现在就可以查得到。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1999块钱，同时还又额外赠了2组1号和3号的滤芯。所以机器加滤芯本来就带了3组滤芯嘛，所以基本上你差不多用2年的时间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但凡用过碧云泉的净水器，你就会发现离不开它。全家人泡茶、泡水、泡奶喝，天天但凡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喝的每一口水都是安心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有 RO 反渗透的一个过滤。现在市面上其实啊，说实话净水器也蛮多的，但是能够做到 RO 反渗透的一个技术的话少之又少，对吧？
1: 而且净水机就像家电一样，买新不买旧，这是我们刚刚上市的新一代机型，它的整个水质做到更好的低钠淡化，更符合我们中老年人这个饮水需求。很多人这个少油少盐，这个水当中有没有忽略到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很多人说，哎，前几年不买净水器没事儿。我刚从德国回来，10年前我们就是在德国去做调研的时候，发现他们深水可以直接喝，
0: 对，
1: 浓度可以直接喝。但是现在我去德国做我们的净水器推广的时候，发现反倒欧洲现在要进口我们的净水器了，因为他们的管道10年也老化的特别厉害。
0: 是
1: 这个 TDS 出现了700多，就在IFA展，就是这个家电的这个博览会上，我们做现场直播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欧洲我们卖这个机卖得非常好，500欧元打底，就是4000块钱。很多欧洲的这些原来啊，他们都标榜的可以直接龙头可以喝的，现在也都在选择碧云泉了。
0: 对，
1: 因为就这个问题，这个管道随着你的小区的老化，它是没有办法做到掉头。可以改变的，市政自来水很干净，但最后1公里这个问题，随着管道老化一定会出现。所以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啊，1999就是买一个电热水瓶的价格。
0: 对，
1: 但今天可以把销量同名的新款，可以把它以更优惠和更实惠的价格。
0: 我要跟大家说啊，家里面的老人啊，基本床头都会放这个，但是里边你会发现呢，有时候经常我还会用什么白醋啊，什么去那个渍的一些东西去清洗。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喝那个千滚水。
1: 一定是千滚水。还有一个点就是，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我说很多人就像我爸妈说，哎呀，这个感觉冷热没有那么灵敏了，它这个水开水甚至可以直接喝下去。
0: 哎，对，是
1: 这个对你对这个地方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一定要喝65度。建议是55度和45度的水，净水器特别是碧云泉就精准的把这个温度呈现在你面前，从想喝到喝到3秒钟就可以了。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碧云泉真的你会发现啊，你一旦用它的时候特别的方便。原水的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你看现在啊，我们这个指数是286，但是经过碧云泉净水之后呢，您看到只有007，50以下其实就是欧盟标准以下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但是现在欧盟我去测一测，已经是龙头上的水已经700-800了，所以它也需要碧云泉。所以我说，也是我今天只能拿10几台的最后的备货给到大家原因。我出口到国外500欧元，就是4000块钱。
0: 4000块。
1: 国内做大促也要2499元，但今天只在东方购物做这个品牌宣传，只有这一档的机会是1999的价格。
0: 对。
1: 而且滤芯它的耗材也是它后续的基本的唯一的花费。自来水它每天用的成本只要几分钱。哎。电费的话，一个月24小时开着也只要5度不到，也就是1-2块钱。但这个滤芯一年花费其实不贵啊。一天的花费我算得很清楚，
0: 来，我们看看花钱花的到
1: 底怎么样，花钱花
0: 多少钱，
1: 我还觉得要明码标价。
0: 哎，
1: 我们碧云泉现在是品牌，也是行业的头名。
0: 因为很多的顾客会说，那这个东西，这个机器到底花钱花的多不多？
1: 你照水，上海这个，这还是苏州的价格，20块钱一桶，上海要接近25到30。
0: 对，
1: 按苏州的价格，一桶的价格是5.3块一天，
0: 对，
1: 真是算出来的。而碧云泉是1.57块每天。就是按你使用的非常频率高的，像我一家四口人用的，只有9组了，大家抓紧这个时间。但今天未来2年的滤芯，基本2年滤芯，品牌帮您兜了。作为碧云泉的总经理，我额外送给大家超过2年一天的花费，就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你可以用它来干嘛？用矿泉水来煲汤做饭，用它来喝水泡茶，包你的孙子孙女儿泡奶粉，自己的驼奶粉、羊奶粉。都可以敞开。
0: 你看啊，关鹏，我刚才看了一下，像张总那儿放的有什么，比如说西洋参、包子粉、 驼奶粉，对吧？嗯、
1: 你
0: 看看。
1: 你要说什么？
0: 55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奶粉好不好？因为我最近也在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好的那个驼奶粉。我们在节目里头就给大家说了，说要用55度的水温来冲泡。你说你家里边烧水壶，你能精准烧到55度，而且3秒即热出水？
1: 做不到，
0: 你做不到。
1: 就是碧云泉的完美的设计啊！我们上面这个图标就是为55度就为驼奶粉，而且这个东西把重金属喝到里面，再好的驼奶粉，你喝了重金属以后，我觉得这个驼奶粉反倒有可能变成，因为原来也是说的，奶粉当中有重金属就变成毒奶粉。粉的嘛，
0: 嗯，
1: 这是大家都能理解。
0: 但
1: 现在从你想喝到喝到，
0: 对，
1: 这个是奶粉啊，上面写的清楚是50到60度之间冲泡，
0: 对，
1: 我帮您实现了，
0: 对，
1: 而且从想喝到喝到只要，
0: 哎。3秒钟的时间，所以你看方便不方便？
1: 真的好喝，
0: 对吧？而且关键就是什么呢？无论您家里边是老小区还是新的小区，水管老化程度怎么样，您都不需要担心。台下室的那个大型的净水器，其实也都不需要再去安，也不求人说人家师傅要上门帮你去换滤芯了。
1: 嗯，
0: 各种各样咱们买的滋补品才实现它真正的一个意义。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今天这个名额不多，能再批几个吗？批不了。
1: 没有办法的原因，我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碧云泉是台式净水机的发明者，这是2015年，
0: 嗯，
1: 我们头一台是在东方购物，在上海台卖出去的，
0: 对，
1: 所以非常感恩。但是过了这个10年以后，连续10年，就像考试连续10年，我们都是销量的头名。
0: 哇，
1: 这个也就是现在行业的整个对于我们的认可，所以碧云泉的货非常紧缺。
0: 对，
1: 10台就是10台，错过10台了，肯定在猫猫、东东都有卖，
0: 2499
1: 的价格。
0: 嗯，
1: 但是它没有的是什么呢？第一，没有500块钱的优惠券。
0: 对。
1: 第二，没有额外的滤芯。
0: 哦。
1: 没有额外的4根滤芯。更关键，没有人燕手中的这个额外的7天过水试用。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在外边买，今天要多花500块钱，2499块钱。包括这个机器到底好用不好用，对吧？老年人有时候说，哦，我操作慢一点，我回去试一试。来，7天过水试用，好用了觉得留下来，不好用我退还给你，可以吗？
1: 这个。作为行业的头名，作为整个碧云泉的总负责人，
0: 嗯，
1: 我给大家这个定心丸，不满意7天没有任何理由，我直接把1999退给您。
0: 你还怕啥呢？这好东西你今天先去用呀，对不对？包括还有，我再提观众朋友问一下啊，您刚才说了这4个滤芯，也就是2组啊，1号3号1号3号，基本上呢200块钱的一个价值，然后呢其他渠道是不送的，
1: 但是不送，而且其他的品牌的话，这个滤芯换一次，
0: 哎，
1: 不但是贵，
0: 嗯，
1: 我滤芯不贵，但是也是要花钱今天送，但是我还送的是什么？就是不需要安装，
0: 哎，
1: 不需要上门服务，
0: 你
1: 现在叫个桶装水自己搬上楼太麻烦了。我今天这个滤芯有多方便？
0: 嗯，
1: 当它3格滤芯看到没有？
0: 嗯，
1: 消失的时候。直接一换，
0: 这个稍微一拧是吧？
1: 往这边一拧，
0: 往这边一拧。
1: 女孩子，
0: 来来来，你看，你看，这个我来操作嘛，你看到方便了吧？
1: 我妈妈70多岁了，我爸爸不在家，她自己，一个老阿姨在家里很轻松，直接把儿子给她添置的这款净水器，直接换滤芯了。所以过年过节，很多人家长，无论是多大年纪的，
0: 对，
1: 特别是。在床上时间比较久的，它可以放在床头柜，不用下床。
0: 对，
1: 自己呢喝水不够的，喝的水觉得有怪味道的，而且担心喝出这些重金属的，选碧云泉。还有就是家里小孩也值得推荐这款机器。
0: 只剩最后5组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对吧？然后今天把名额抢占下来，再去全网比价格，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病因犬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所以建议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三组的名额。哎，我再问一下张总，你真的确定不在嘉明额了？
1: 对，就像我们半年没有来一次一样一个道理。这个机器这个价格，我说直白了，信息限量，29.99。如果错这个直播间，你就外面买。如果您相信了我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各位数的名额，拿回去试用一下，比比价格，比比功能都没有问题，满意把它留下，不满意的话还可以199退给您，把机器退给我。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还怕啥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比外边其他渠道要便宜500块钱。你现在呢，限时呢就可以把机器手机打开，然后比比价。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说到了7天过水试用，这个其实确实对于机器来说呢，很多顾客说，哦，那好呀，那我用完了，我觉得好不用，没想你们说那么好，我还可以退还给你们。所以这也是一个后续的保障。还有就是我们说了，1号和3号的滤芯， 有零有整是1.57元，哇，1.57元，而且可以用这个东方的积分来进行购买，因为它还有个折扣。但是你千万不要去相信那些说终身不用换滤芯的，终身零耗材的，
1: 对，
0: 包括这些，因为

0: 我们做到行业的头名，我们知道很多这些净水将军水很深。嗯，你如果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第一个选大品牌，
1: 对，
0: 并且是上市公司莱克旗下的。嗯，我刚说的31年的上市公司的大品牌。第二的话，销量，我们是连续10年台式净水机的高端销量的这个头名。第三个就是看口碑嘛。
1: 对，
0: 人家自己家里在用，
1: 我一直在用，
0: 我们导演在用，我们这些主持人人手一个。
1: 对，
0: 但今天不是老款，不是这个前几年的这个机器，而是全新一代的净水器。
1: 是的啊，我跟大家说，像我们家，因为觉得碧云泉好用到什么地步啊，我家里还有2台，一台呢是放在客厅里边，另外一台呢是放在我们自己卧室里边，
0: 可以移动的。
1: 哎，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家里头因为有宝宝了之后呢，我原来看过那个宝宝用水啊，就是在那个某某超市里头还蛮贵的，因为孩子小嘛，你总想把那个最好的给他，但是最后发现呢，用那些水的价格我可以再买一台好的机器，而且它有母婴的认证。所以有了这个认证之后呢，您家里边你看看小宝宝喝的水你放心不放心，对吧？包括老人有时候呢，可能比如说生活品质要求也比较高，或者您自己生活要求都高的话，今天这台机器值得您的信赖。
0: 没错，很多人到了这个年底年初的时候都会做身体的这个检查，一定这个大白跟您说的头句话，坚持多喝水，不要第一个时间想着要去吃这个吃那个，先喝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补，水质决定体质。但是我还是说，水厂出来是干净，但是最后1公里的管道，我就拿一个生活中实际的情况，这就是小区管道整修的时候的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细的就是水管，就是我手里这根管子，你打开来看一看，这里面脏的这个情况，每天就把这个水运输到您家的最后1公里是这样的。而很多人小区到了年底都会清理一次这个水箱嘛，打开这个水箱停水再冲出来的时候，你看这个杂质这个情况，是不是比我今天这个水只是更加的这个杂质容量更多？
1: 对。
0: 但是你每天哎说这个东西每天释放一点，你喝个1年2年可能没什么问题，但5年10年。包括德国，我刚从回来，10年以后，现在德国从我们碧云泉进口净水器，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欧洲的人都会看到碧云泉的净水器在欧洲在销售，500欧元，4000块钱，在美洲的话价格是接近800美金，但是他们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机器也没有我这个机器好看，
1: 对，
0: 我们的海外事业部的老总一直说你这个机器没有我设计的好看。第二的话呢，你没有这个热水功能，因为很多外国人他不喝热水，
1: 不喝热水，
0: 所以他只喝冷水，有冰水，但是我呢专门针对我们的自己的老百姓调了一个多温度的这样一个设计，达到了这个水质的可以即热和温水热茶。还有一个点，我一直坚持把反渗透的它最牛的地方，水质好坏，让您清清楚楚看得到。
1: 对，
0: 所以你买了原来净水机的水，你可以倒进去。
1: 对，
0: 我可以说80%以上净水机，只要是不通电的，你放进去出这个数值还是红色。
1: 对，
0: 也就是说你过去的很多年喝的这个水啊，达不到指引的级别。这个时候碧云泉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水净化到欧盟的直饮水的50的标准。哇，这个事儿你也可以去试，而且这个事可以说是免费的，因为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
1: 对，
0: 把水质测一测，把你这个管道这个问题可以一并解决，只有在今天个位数的名额了。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你看我也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去欧洲出差，然后呢我当时说哎呦，他们那个不是说自来水能打开直接喝吗？
0: 是这个去魅了啊。
1: 我喝了一下以后，我就默默地把那个水龙头就关了，就天天去超市里头就买一瓶装水，对吧？因为呢你还是有一些这个味道在里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了我们现在碧云泉在国外卖得很好。关键是什么？咱们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啊，只剩最后一组了。我还是要问一下哦，你现在又把这个管道放进去了。
0: 对，我们就来给他看一个实验，就是我这个机器随时随地放这么脏的事。最后一个名额，大家看这个实验就要抓紧下单了，边看边听边打电话，因为做这个名额24是这个价格，雷打不动的在官方旗舰店买是没有办法这个优惠的。这么脏的水，您担心的这些问题都在里面，但是出来的水我可以及时的做到什么？3秒钟直接烧开。
1: 光头看到啊，咱们里边还是什么呢？泡的这个西洋参、枸杞。你想从这么脏的水里边，然后啊，你这还要做一个刻度，对吧？
0: 对，是。
1: 来画一下线啊，看看
0: 这就是现场直播，
1: 有没有往下走啊。
0: 这个水能做的，叫做立马的干净，看到没有？你如果是用里面的脏水，我舀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脏水去泡的话，再好的西洋参，再好的羊奶粉，再好的枸杞，你喝下去的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
1: 你别说喝了，张总，我就让你用这个水拖地，你都不愿意。
0: 一定是啊，
1: 对不对？
0: 但你这个管道每天就是在家里运送的最后的一段，
1: 是
0: 你没有净水器，没有碧云泉的反潮净水器，
1: 脏不脏？
0: 这个水就是这么脏，我要马上去洗手，
1: 对，
0: 才能把这个脏擦掉。
1: 但是今天你看，咱们出来的水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异味在里边啊。但是名额只剩最后一组了。 今天它再好，它再划算，你把它不带回去，你可能喝到的还是原来老旧的那种水。但是今天呢，我们反复。

0: 没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还有3分钟的时间，咱们商谈人数
1: 我们贴一波这个库存卡单的这些姐妹们，如果您还没有下单的，抱歉，我们可能要把这个名额让给其他人，因为很多人都在抢这个名额。
0: 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零风险的，因为不满意1999原封不动还是退给您的，
0: 退给大家的。
1: 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您从明天后天开始还是喝这样的水啊？
0: 哎，我们现在有好几个是三个阿姨在打电话在问说能不能加，能不能加？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库存了。
1: 因为很多人现在活动都看到我，包括很多店员都看到我。这样吧，我也拿出上市公司的老总的这个底气，三台开放，但错过最后的三分钟，无论是多少台。都没有办法给
0: 他。那我们打电话的三个阿姨抓紧下订单，
1: 一定一定
0: 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7天过水试用，哪怕你觉得不满意，退给我们原封不动的1999退还到您账户当中啊！哎，我们刚才加了三组，现在就又剩一组了。
1: 大家抢得很快，那一组的话，名额一定要抢一抢。还有什么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马上要投年货了，哎，年货节一定是要选好的净水器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最后一组试用名额现在也在商谈当中了，还有顾客要抢。哎，我想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有试用的这个机会
1: 没有？试用的机会，而且其他渠道没有这500块钱的试用金现金支架，没有这个额外的滤芯。更关键，过年过节大家抢的原因是很多人送礼会选择碧云泉。我给妈妈一个2000的红包，她都收起来给孙子孙女，但是给这台净水机她用的特别的满意，推荐她的很多好朋友来选。包括很多人过年要去上门拜访亲朋好友的，家里很多人老人要搬家的，要添丁的，没有比碧云泉更值得来送的了。
0: 因为天天都在用嘛，对吧？时时要喝水，
1: 健康相关的，而且只要一开头的这个价格就知道有多实惠了。
0: 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先把名额赶紧抢占下来，最后一组了，今天再不加了吧？确定不加？
1: 没有办法加，错过这个直播，上一次直播你现在半年，大家都知道碧云泉的价格有多坚挺，2499好不容易谈到的，而且有后顾的199的这样的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一定要。保住了，
0: 所以啊，最后一组了，实在没办法替大家再多增加名额，因为我们已经增加过了啊。建议大家，然后呢，选择之后呢，再去全网比价，您心里头绝对会偷着乐的。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0: 中午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青青。这两天的温度有点低，天气呢有点干燥，很多社区明显的感到眼睛周围、嘴角周围是干干的，皱纹都要起来了。所以呢，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是以油养肤。对于我自己而言的话，我是一年四季都在用油的，不但是脸上，包括身体，包括头发，我都喜欢用各种各样的精油。那今天这一款的话真的非常的赞，首先现场请到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
1: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是我和青青，我们要把大家带到
0: 第二次，但是已经是隔了有
1: 快一年了，我就记得我反正今年是这是我第一次要推荐给大家，
0: 对的，
1: 来自于摩洛哥这个神奇国度的神奇的阿甘油，我们的精华带给各位。所以说太太们，我告诉大家，因为这是我和青青，因为我们去年也是大卖特卖，
0: 是的，
1: 然后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一次的合作，所以说我们今天问到我们的供应商，问到了摩洛哥的供应商，带到了一个东方购物从接下来无法超越的组合和升级的版本，只有在我们今天的直播现场带给大家。
0: 是的，
1: 所以说太太们，如果你任何有过季，比如说季节在变化过程当中的任何的肌肤问题，或者你随便就皮肤现在搔一搔的话就有皮屑掉下来的时候，今天我就建议大家赶紧囤，毕竟是原装原瓶的全进口。
0: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摩洛哥的王妃，
1: 对，
0: 特别的有名哦。
1: 在节目一开始我还是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个神奇的女人。我相信让我想请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跟我们一起来猜一下，你们看这个摩洛哥的王妃萨尔玛，你们猜猜她大概几岁了？
0: 就光这张图片来看的话，我猜她是35岁上下。
1: 对，我基本上也是。
0: 对，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萨尔玛今年已经超过50多岁，奔60岁走了，而且她生了7个孩子。而且为什么称为她是王妃的传奇呢？就是因为她让摩洛哥这个国王改变了当时的宪法。
0: 对的，
1: 以前的摩洛哥是一夫多妻制。
0: 是的，
1: 因为她的出现，国王把宪法改成了一夫一妻制的国家，所以说他在全世界都非常非常的有名。
0: 是的，
1: 但很多人发现哦，摩洛哥王妃的萨尔玛整个的皮肤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你看50多岁的年纪，看上去就像30多岁，这么的减龄，这也就是他的保养皮肤的秘籍到底是什么？包括国际的很多的奢侈品牌，好包括好莱坞所有的明星都是闻风而动，后来才发现。这个保养的秘籍只有在摩洛哥有，
0: 是的，
1: 而且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导致所有女明星全部蜂拥而至。
0: 对，
1: 这个成分就叫做阿甘油精华。
0: 是的，
1: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的很多的明星，你会发现都是基本上都是40家的所有的女明星啊都在用，但是的确是他们的皮肤状况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秦岚，
0: 对，
1: 包括李荣头，永远的神仙姐姐，
0: 对不对？
1: 对，
0: 53岁的伊能静，
1: 对，还有张柏芝，还有张雨绮，然后包括林志玲姐姐，你看，包括当时东方卫视花样姐姐的时候，林志玲姐姐是亲赴摩洛哥，
0: 对的，
1: 来感受，
0: 我看到那集，
1: 对我也是感受那个阿甘油的特别的神奇。
0: 是的，
1: 那说到阿甘油，我要告诉大家，它不光光是神奇，它其实也是我们大自然的一份馈赠。
0: 是的，
1: 当时美国的时代周刊做到了一个整本的介绍，来自于摩洛哥的阿甘树，这棵就是来自于摩洛哥的阿甘树，它在摩洛哥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神奇的纬度，包括经度才能够存活。而且阿甘树栽种之后呢，基本上是第一次的结果时间是达到了60年。你就知道人一生当中绝大多数人只有一个60年。您就可见能够精粹到我们滴滴颗粒黄金的阿甘油精华，它的时间年限需要多久？
0: 是的。
1: 而且对于联合国来说，1988年阿甘树就被列为了世界物质遗产保护名录。2014年的时候，精华油生产技术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以说它是双非物质遗产啊，世界级的。2021年的时候，就因为阿甘树的特殊的功效，包括阿甘树的特殊的贡献，它被联合国每年的5月10日。定为国际阿甘树日。
0: 是的，
1: 所以说
0: 这在世界上都是特别的罕见的。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阿甘树的精华带在大家的面前，来自于摩洛哥这个神奇的国度，让您真正做到养肤 保湿紧致。
0: 是的，还没有看组合价格，已经有多位观众在订购了。
1: 感谢
0: 这些观众，应该都是对回头客。
1: 是，
0: 我们去年直播到现在，之前用的那些已经该用完了。
1: 对，
0: 现在是个补货的时候。我们首先快速来看一下它的盒身，它的这个盒子上面充满了异域的摩洛哥的风情。
1: 对，
0: 然后这边也是写到了120年，因为我们每一瓶每一滴用到的都是120年树龄的。
1: 对，
0: 阿甘油。
1: 对，在这边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只有在本档可以拿到120年啊、哦。因为这是它的高阶版本，
0: 是的，
1: 以前我们差不多是拿到的是80年到100年左右 的，但我们今天拿到了120年，都在瓶身上，
0: 是的，
1: 标明我们所有树龄的年纪。
0: 后面的信息非常的清楚，
1: 对，
0: 原产国
1: 摩洛哥，
0: 而且每瓶达到的是50毫升，
1: 是，
0: 赶紧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啊，就是它。我太喜欢了，我自从去年接触到之后，真的非常的好用。
1: 是，
0: 首先我在手上给大家滴几滴啊，你看。这是刚开的，
1: 对，刚开之后呢，因为我们要保证所有的每一滴的精华都非常的纯粹，
0: 流动性非常强。
1: 是，
0: 我用过很多的精油，每一瓶精油的话，因为里面的成分不一样，它呈现的质地会不一样。
1: 是，
0: 有些是比较厚的，有些是流动性比较强的。
1: 对，
0: 那如果你要做一个脸部的按摩，像现在非常流行的以油养肤，做一个脸部的刮痧，
1: 是，
0: 一定要用这种流动性强的。
1: 对，
0: 而我们整个精油里面只含有一个成分，就是阿甘精华
1: ，
0: 它的成分的话是非常的精粹的，
1: 是，
0: 没有加一滴水。大部分我买到的精油的话，它都是一个混合的，
1: 对，
0: 这个添一点，那个添一点，但是这瓶特别的好，它就是纯的阿甘精油。
1: 对，因为对于阿甘精华来讲，阿甘油的整体的所有的成分就已经是它真正的神奇所在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看到它的整个的延展性又非常的好，而且我们家的摩洛哥这个为什么到现在，包括现在排队的，包括很多的复购，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虽然它叫阿甘精华、阿甘油，但是它完全的不油，推展性非常的高之外，它的吸收性会非常非常快，
0: 是
1: 它进入到你的毛孔，无论你的毛孔的到哪一个的年份，都迅速的吸收。
0: 是的，另外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两滴两泵就够了，
1: 对，
0: 可以少一点，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肌肤的这个情况，
1: 对，配合手上的温度。
0: 现在我是化妆了，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吗？精油的一个好处就是它在妆前、妆后都能够使用。
1: 是，
0: 妆前的话作为一个打底护肤，然后妆后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像因为我是干性皮肤，到了冬天的话，我化完妆脸会就是风一吹很干，
1: 对。
0: 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你可以在你的脸上，就妆后的脸上也可以按压一下，完全没有关系。
1: 是，
0: 尤其是在哪里干就按哪里，像我的话是眼角，因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自己的油脂分泌肯定会比较的少，还有这个嘴角，
1: 对，
0: 特别容易产生皱纹的，产生法令纹的地方，然后这边你看给它按压一下，
1: 对，
0: 不用再去这样子抹这个，它按压一下就可以了。
1: 按压一下之后，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它就慢慢吸收，吸收完之后，你的肌肤的这个膨亮度，
0: 对，
1: 包括你看青青的整个的苹果肌的那种蓬松感，是完全做到体现了。就算是在妆后，它依然可以帮大家做到养肤。
0: 我现在可能量
1: 这款真的太神奇了，
0: 但是没有关系，我因为按了两泵的量，其实常规一泵应该差不多了。
1: 对，
0: 但是没有关系，你可以看到这个苹果肌立马就蓬起来了。
1: 是，
0: 因为到了30、40之后啊，尤其像我现在这个年龄，40岁过后，就你自己的油脂分泌会减少。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产生很多的皱纹，因此你需要好的油分去补充你的这个肌肤，达到一个水油平衡。
1: 对，而且到了这个季节，本身是秋冬季转换的季节的，我们都知道皮肤就特别特别容易干。
0: 是的。
1: 然后包括到接下来的冬季的时候，整个的日晒，包括你有在空调间里，你知道吗？你会不由自主的，你会发现你挠过的地方地下就是一滩那种皮屑。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有这样的经历，
0: 是，
1: 包括现在很多阿姨说，哎，外面这几天天气还比较的冷啊，晚上稍微一吹回来，哎呦，你的脸上有点蹭疼了，是的吧？就是红红的一片。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用到我们的阿甘油，为大家做到啊。
0: 是的，全家人都能够来使用的。
1: 是，然后因为阿甘油的特殊属性，也因为它是全部的原装进口，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也非常非常严谨，因为对于我们的黛膜来讲，它是来自于摩洛哥的阿甘油的国宝级的品牌，所以说我们全部拿到权威机构帮大家做到检测，最后的检测结果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本产品具有保湿紧致功效。对于摩洛哥的国家来讲，其实对于阿甘树包括阿甘油，它也是自己保护的物种，所以说它更多的是供应给国内的所有的护肤品牌来做到使用。所以说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今天直播这么的难得，我们两个是阔别一年再次给大家做到推荐，因为在去年的二二 2022年的7月1号开始，联合国就已经提议摩洛哥政府规划，从7月1号开始，对现存百年以上树林的阿甘树实行风域保护，同时对容量超过5升的阿甘精华油出口采取报批制度，以此限制阿甘精华油的出口。因为毕竟好东西嘛，能够做到真正让所有女人养肤，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有机会去摩洛哥旅游，你就知道为什么你会发现摩洛哥所有的女人皮肤的状况那么光滑，
0: 是的，
1: 那么的漂亮。那当然，现在此时此刻，所有人都在说我们今天的价格组合到底是多少？
0: 首先，我们有到第一、第二、第三瓶，每瓶都是50毫升的，全部得到的是有机认证的，有机的100%的阿甘精油。来揭晓一下价格，3、2、1。
1: 带给大家
0: 是
1: 3瓶的价格，其实我们大家就已经近1000元了。东方购带到599，对不对？然后再来，我们之前刚刚说到30毫升纯露，对吗？
0: 我们今天实打实的送的是正品，210毫升的。
1: 对，
0: 这一瓶在官网的价格是199元，搞活动最便宜也要139块钱的。
1: 对，
0: 这一瓶纯露是第一次出现哦，
1: 对，
0: 之前从来没有送过。我刚才开场前，我的手打滑了，已经用了一下，非常的好闻，大马士革的这个玫瑰。
1: 对，我们全部都纯露带给大家，然后我们总共带给大家2瓶，带给大家2瓶，然后有时候出去你可以喷脸保湿，对，2瓶。
0: 官网的话就要将近400块钱。
1: 对。好，这就是我们原本599在东方购物出现的组合。这个大码，这个我们的玫瑰纯露是第一次出现的给大家。
0: 然后毕竟是我节日当中，
1: 对，毕竟是我说的从来没有出现的骨折，疯掉啊！所以大家一定捕获在此时此刻啊！电话线已经疯掉满了。我们在50毫升的我们的阿甘油精华当中，我们两个的直播只有在今天再加赠。正装阿甘精油2大瓶带给大家，哇！破天荒的组合
0: 是
1: 5大瓶加2整瓶199元的玫瑰纯露，
0: 5瓶精油加2瓶纯露，也就是7瓶东西带回去599，而且积分有到17.97，平均到每一件单品的话，大家可以算一下，
1: 是
0: 真的100块都不到了，所以不需要考虑了，加油来订购，今天也是限时限量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0215111-9900，
2: 我会加一层那种比较油质的，在水之后，在精华之前，这样子会令到你皮肤的干纹没有那么多。这个我觉得这种淡淡的味道我会比较喜欢，我不喜欢太刺鼻的，那表明有很多添加剂。
3: 就是没有油这么油是吗？
4: 它没有那么油哎，它比想象
5: 的吗？我也想试一点。
3: 对，它会
5: 那个，我要想试。
6: 它会到后来，你会觉得这个东西蛮好用的。
5: 真的耶！
6: 哦，因为其实也会干起那个
5: 吞啊吞了，
6: 对，也会，所以就用这个涂上去，马上就好了。那个产品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一般人不会去买，因为它太贵了，
3: 所以
6: 很贵。

0: 没有想到今天订购的速度特别的快，抢的特别的疯，因为现在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保养的意识，而且也越来越知道有氧服。比如说我喜欢的伊能静53岁，她在小红书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上面就一直在推荐，说自己是中年油腻女，因为她喜欢用油保养的特别的好。
1: 对，
0: 嗯，
1: 因为对，其实对于很多人对油，包括精华的概念，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是的，
1: 单一成分的，而且它真正帮您做到有效果的，而且做到第三方的全面检测，帮您做到保湿紧致的，
0: 是，
1: 只有我们今天东方购唯一一家能够做到的阿甘树。
0: 这个画面就是古老的阿甘树种，
1: 对，
0: 它好像是在恐龙的年代就已经诞生了。
1: 是，
0: 据说它种下去，等到它第一次那个开花结果是要60年，
1: 所以说我说人
0: 家，电话线上所有的太太都在打电话，已经全面满线过程当中，而且我们的阿根又是不挑任何的年纪，包括张雨绮，张雨绮40多岁，你看黄圣依的皮肤的整体状况，
1: 这个是老的版本的，他们还之前用的老的版本，很早就已经开始用了，
0: 对，
1: 哇，宁静也在用，
0: 是，
1: 他们的话都用过很多好的东西，他们知道阿甘油好，很多的大牌，刚才说到蓝莓、纪梵希、YSL， 他们在他们的那个精油里面都有加入这个阿甘油，但是最多也就加到20%几，
0: 是，
1: 我们今天是100%的，而且是有机的阿甘油，
0: 对，而且我们全部都是真正的高阶版升级版啊，120年的树林全部都带给大家有机认证的，
1: 是的，
0: 请大家一定会放心使用。所以说到现在，你看干燥肌肤的很多人经常会到这个季节，对，然后包括皮肤上有点瘙痒的，然后有时候你看包括脚后跟的，我告诉大家，以往阿甘精华一定会用在脸上，
1: 对，
0: 但是今天的组合实在太疯了，
1: 是的，
0: 只有今天才会有的组合，
1: 对，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两组囤，然后你可以全身都在用，毕竟外面一瓶都要300多块钱
1: 价格。我还教一下大家怎么用，先把我们的纯露把脸部给它喷湿，然后呢用我们的阿甘精油给它多挤一点擦在脸上，之后的话再加上这一个就是一个刮痧板，这个网上哪里都买得到，有牛，我家里有买牛角的，水晶的都买了，
0: 是，
1: 给它多抹一点，完了之后呢就给它做一这样的一个刮痧，
0: 对，
1: 按摩特别的好，像这种地方的话，眼睛下方还有这个地方，你看刮一下做一个提升，
0: 对，
1: 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做这些一些物理的保养，什么叫物理保养，就是用这些去给它，不是说通过什么机器去打针去干嘛去做一些提升，
0: 对，
1: 而是就是用这些传统的方式，就这样的两个一个搭配，包括很多人在我们公司就是那个化妆间看到我在直播之前化妆，我每次化妆前都要用油和这个，
0: 对，
1: 虽然是浪费了一点点时间，但是我觉得就小小的几分钟能够给自己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
0: 是，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到了冬天上妆之后不容易卡粉，就是因为有这一步精油，
0: 对，包括青青之前也说来，今天他说哎呦终于来了这个东西，他说我前两天去官网看了，哎呦好贵啊，
1: 哎，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不是也用完了吗，
0: 对，
1: 我想囤货，然后我就想哎呀我一下子不要囤那么多，我囤个一瓶吧，后来我就去某宝上，他有官方旗舰店的，我看一瓶300多，我昏过去了，然后我想算了还是买一个大组合吧，没有想到今天有，因为我们之前只有399的组合，
0: 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东方购物的老会员就是等着东方购物，你知道吗，其实东方购物真的算太划算，
1: 这东西真的好用，但是官网的话一瓶要300多，你买一瓶就要300多，买两瓶就要600多，但是今天东方购物599在官网两瓶都买不到，
0: 买不到，
1: 你可以一口去拿回去的是5瓶，
0: 5瓶啊，从来没有出现过，
1: 每瓶是50毫升，也就是250毫升，
0: 对，
1: 再送大家2瓶玫瑰纯露，这个玫瑰纯露的话我们是大组合，就是大瓶的正装210毫升的，
0: 是
1: 每一瓶在官网是199的价格，
0: 对，
1: 所以你算一下，今天光赠品的价格已经将近400块钱了。
0: 对，
1: 加油囤货，留点时间给大家，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天然个皮肤就贵，就有点是有点痒，那么天然呢，个空了一次哦，个皮肤还是。我自家脱个么子呢，就油是吧？就讲哎呦，脱了只油唧唧的，吸收老慢的，现在侪纹了上头哦，一点不好的。后来阿拉媳妇啊，跟我买了瓶阿甘油，跟我买的是不一样的。后来我脱上去哦，伊就吸收了，后来就觉着就皮肤不干了，我涂一眼眼哦，就好了。所以要买就买好的产品。
3: 我就是蛮注意保养皮肤的，就讲各种各样精油一直了海用。但到了40岁以后呢，就讲面孔高头皱纹啊、细纹啊，各种我么侪出来了。但是其实自从用了搿只阿甘油以后呢，因为我用了老放心，搿只物事呢是纯天然的，伊就讲没任何添加的，就讲伊有养肤，但是搿只物事确实是好，我要一直要用下去。

0: 的这款油的话，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因为我也喜欢用各种成分不同的精油。然后当我用到这款的话，真的是彻底爱上。它是100%的有机的阿甘油，
1: 对，
0: 而且它是得到了多国的美国的、欧盟的多国的一个
1: 认证，有机认证，对，所以说它更加的放心，
0: 对的，
1: 而且更加的自然和健康。
0: 是的，
1: 毕竟阿甘是60年的结果的一次，能纯粹在手上这么多的精华，我们保证了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品牌带膜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摩洛哥的精华能够传输给电视机所有的观众。
0: 是的，
1: 你可以看到，包括宁静，大家都知道，看着她细长大，你看她素颜依然保持得非常好的状态。
0: 对的，她的状态真的非常的好。
1: 我们今天是3+2+2带给大家什么概念？15,999的价格，你只能买到3瓶主商品，
0: 是的，
1: 再加上2瓶我们的玫瑰纯露。但今天是我们俩的今年的首次合作为大家呈现，所以说我们额外再加2瓶主商品，
0: 是
1: 总共5瓶主商品，再加正装的玫瑰纯露。
0: 是
1: 玫瑰纯露，我告诉大家，这个真的今天这个组合是第一次带给大家，一定要用，因为这也是我们的带膜今年特别首推的，所以说也愿意在东方购把这个口碑先散出去，欢迎大家去官网买，官网1瓶199元，好吗？
0: 是的，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了，节假日的专享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我在做阿甘油，
3: 这是有名的阿甘油。
2: 然后你知道吗？
3: 是啊，对不起，我们休息一下，顺便介绍一下。
2: 好，我介绍一下这个阿甘油，它这个是只有这个摩洛哥才有的这个阿甘树。然后呢，我今天已经参与了制作这个阿甘油的过程。然后这些东西就是我，跟它一起从这个果实对，然后凿开以后，还取出里面那个核。知道吗？然后呢，再把这个核放到这个里面，然后就磨出来。这是我亲手制作的阿甘油，送给你做见面礼。
3: 谢谢。
0: 这个画面我太记忆犹新了。林志玲她是双手接过的，因为她知道这个油的好处，她知道这个树的神奇。
1: 对，
0: 60年才开花结果，而且我们用到的是100年的，我觉得有到灵性的这样一棵树啊，120年树龄的，
1: 对，
0: 并且是得到了多国的有机认证的。
1: 其实120年什么概念？大家都知道，比如说10年人参和100年人参的区别在哪？
0: 是，
1: 您就知道120年真的吸收绿日天地之精华，
0: 我们在旅游的时候
1: 能够带给大家。
0: 路过一个地方说，哦，这棵树有100年的，我都要上去拍张照的那种。
1: 对呀，
0: 哦，这棵树有100年了，
1: 对，
0: 它见证了历史100年的时间，就是那种很有敬畏之心的。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志玲姐姐会双手接过，因为它是有代表一种敬畏的。
1: 没错，
0: 但是这个东西给我们的好处真的太多了。
1: 是，
0: 无论是你的肌肤、你的头发、你的全身的肌肤，
1: 你看像青青刚刚之前用了之后，你看瞬间吸收了。
0: 对，
1: 但是吸收完之后，它的那个
0: 亮泽度
1: 完全不一样的。
0: 所以我说了，它是可以添加在你护肤的任何一个步骤，
1: 是，
0: 甚至你的妆前妆后都能够来使用。你知道吗？张小慧，我们特别喜欢的张小慧，她在小红书上有推荐过如何来保养，就是她的年龄已经好像是60岁了嘛。
1: 对，
0: 到我们这个年龄，如果是上完妆之后，到了秋冬季节很容易干，她就有在包包里掏出一瓶精油，然后就直接这样按压在你的妆上。所以精油的话，女人而言啊，冬季我建议大家包里面随时备一个。
1: 对，
0: 真的要备。
1: 然后哪里干就哪里，包括你肘部的部分，
0: 对的，
1: 包括关节的部位的部分。然后我建议电视机前很多的阿姨说，那我已经到了50多岁，我平时不化妆的怎么办？我告诉她，不化妆的话也同样用到我们的一瓶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而且用完之后你就晚上的时候就叫做睡眠，对，当精华使用。
0: 是的，我现在是拿精油当精华，
1: 瞬间就可以吸收。包括我们之前很多的阿姨都在说，哎呦，以前用油不敢呀，都是弄上去弄了一下一手的油。
0: 对的，
1: 但是用到我们的阿甘精华了之后，用到带膜之后，你就发现它涂完一层就瞬间吸收。
0: 对，
1: 然后瞬间吸收之后，你整只手的那个吸收度啊，包括那种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滋润，但是不油。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去北方旅游，很多人到冬天的时候还滑雪嘞。很多人就是因为到北方太干太干了，
0: 对对对，我去过，
1: 都是加在那个叫什么润肤露里面，直接再加油上面来提高它的滋润度。
0: 对的，
1: 但是有些油是真的油，但是用我们的完全不会，好不好？谢谢大家。
0: 用上我们的纯露，
1: 最后55组了。导演一再这样提醒大家，最后55组，因为毕竟全部进口，你看。先用纯露，哇，玫瑰的香味就转起来了。
0: 对，玫瑰的味道，
1: 对，
0: 玫瑰的成分，再结上阿甘油的这个成分。
1: 对，
0: 我再教给大家一个用法，如果说你按的几个泵啊，就按了2-3泵有点油的话，再喷纯露，就是精油之后，像我的话，我会大量的去乳化它，因为我的肌肤是干性的，毛孔比较的细，
1: 对，
0: 如果就是大量的油的话，我可能会有点长那个痘痘。但是我现在研究出一个方法，当然也是看人家介绍的，先大量的用油，然后再大量的喷水，
1: 是，
0: 就给它两个结合在 一起使用的话，它的效果会更好。所以我身上我现在有个小习惯，就这两天刚开始，就是我洗完澡之后，因为之前夏天不用，洗完澡身上还有水的时候，先用这个油这样子挤一泵，然后全身做一个按摩，然后身上的皮肤就不会有那种干痒开裂的情况。然后你可以看一看，我刚才这边是先用了玫瑰的纯露，再加上了阿甘精油，
1: 你看吸收很快。
0: 这个手伸出来是不是就已经非常嫩了？但如果不做保养的话，无论是手还是我的肌肤的话，就脸上的肌肤都很干，
4: 对，
0: 有到这种皱纹，
4: 对，
0: 看一下，
1: 干了之后才会是皱纹滋长的，
0: 干才会有皱纹啊。
4: 对，
0: 包括我们这边的话，有一个做被子供应商，他已经60几岁了，我上次看到他，我说你怎么皮肤保养的那么好啊？你用什么？他说我就是用油呀，用了几十年啊，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公司一些包括那个吕阿姨也是60几岁了，皮肤也很好，
4: 对对对，
0: 他就说他也是每天要用油的，这就是更加坚定了我要用油，我希望到他们那个年龄的时候，脸上还是要少，不可能说一根皱纹都没有。

0: 是要减少这个皱纹，
1: 是最后的43次，我再次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档的直播很难？大家自己想想，东方购一年能够推荐阿甘油的机会有多少？
2: 几次？
1: 屈指可数。所以说今天基本上，我告诉大家，很多太太都在订两组的，就像你怎么算都怎么划算，而且是我说的从小出生的刚出生的宝宝，包括你的老公哪里油的都可以用，
2: 都能使用。
1: 对，因为什么这么的少？其实到2022年7月1号的时候，联合国就已经政府表明了，让摩洛哥。
0: 现存百年以上的树林啊，它一定有条件是百年以上，而我们今天的每一瓶全部用到100升以上，所以说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高阶版和升级版本带给大家。所以说这样的实行封域保护，封域保护就是什么概念？所有的果实完全不开采了，所有的果实就完全不能用作阿甘油的生产了，而且所有容量超过5升的阿甘精华油出口全部采取包庇制度。现在还是很多人在问我们的组合的部分，再次报告给大家。 因为只剩下最后不到导演做15多分钟的时间，我们保证给大家，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5大瓶的主商品，再加2瓶玫瑰纯露，全部都是200多毫升，总共专柜总价2093，今天的节日限时价是599，再价格未来我要告诉大家599，你只能买到这样3加2的组合，只有在此时此刻，
2: 还有这个是第一次出现的哦，
0: 对，
1: 带给各位好不好？谢谢各位。
2: 还有少量的备货，加油！打电话订购8000007088000，手机0800。

0: 冷，个皮肤就干，就有点起有点痒。那么天热呢，个空调一吹哦，个皮肤也是的。我自家脱个么子呢，就油是吧？就讲哎呦，脱了张油唧唧的，吸收老慢的，现在侪纹了上头哦，一点不好的。后来阿拉媳妇啊，跟我买了瓶阿甘油，跟我买个是不一样的。后来我脱上去哦，伊就吸收了。后来就觉着就皮肤不干了，我涂一眼眼哦，就好。所以要买就买好的产品。
1: 我就是蛮注意保养皮肤的，就讲各种各样精油一直辣海用。但到了40岁以后呢，就讲面孔高头皱纹啊、细纹啊，各种个么侪出来了。但是即使自从用了搿只阿甘油以后呢，因为我用了老放心，搿只物事呢是纯天然的。伊就讲没任何添加的，就讲伊有养肤，但是搿只物事确实是好，我要一直要用下去。

0: 时间还剩下了10分钟。今天如果没有买到我们这么划算的组合的话，你去到官网339元一瓶。
1: 对，
0: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挺会算的啊，因为我买护肤品很会算，其他不会啊。然后我就在想，哎，我不要一下子花那么多钱，花买那么多瓶，好，那我去官网，官网一看300多一瓶。
1: 对，
0: 好了，退步了，还是要转战我们东方购物，因为真的划算。无论你是买什么样的组合，今天这个高阶版的话太划算了，虽然是一口气花了500多，
1: 是，
0: 但是拿到了5瓶。
1: 对，
0: 在官网的话就是已经要将近2000块钱了吧？
1: 对，2000块钱，
0: 339×5嘛。
1: 是，
0: 然后1500多，
1: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玫瑰纯露，在官网是一瓶就是199元，就将近400多块钱。
0: 是的，是的，
1: 总价是达到将近2100的价格了。
0: 是的，
1: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只要599元带给大家。很多人说，哎呦，好久没见老同学，怎么现在就变年轻了？好多人吃饭的时候说，哎呦，你现在保养的怎么那么好？以前，哎呦，脸上还经常有皱纹的。我要告诉大家，用对真正好的我们的精华，用对真正好的保养的方式，而用到我们的古老树种生命之树阿甘树带给大家。一年中出现的直播非常的少量，而且东方购物也是因为我们的合作才能做到这样的价格。连青青都用过之后，去官网上舍不得有，要等着东方购物的直播。
0: 300多一瓶，今天算下来几十块钱一瓶，
1: 真的
0: 还有9分钟。但是我们备货只剩下了20几组啊，我先留点时间给大家来抢线好吗？同时也可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层那种比较油质的，在水之后，在精华之前，这样子会令到你皮肤的干纹没有那么多。这个我觉得这种淡淡的味道我会比较喜欢，我不喜欢太
3: 刺鼻的，
2: 那表明有很多添加剂，
4: 就是没有油这么油是吗？
5: 它没有那么油，哎，它比想象
6: 的吗？我也想试一点。
4: 对，它会
6: 那个，我要想试。
7: 它会到后来，你会觉得这个东西蛮好用的，
6: 真的耶。

0: 其实也会干起那个
1: 吞啊吞了，
0: 就也会、哦，所以就用这个涂上去，马上就好了。那个产品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一般人不会去买，因为它太贵了，
1: 所以贵
0: 很贵。
2: 今天用到了100%的有机120年树龄的阿甘油，算下来竟然只要几十块钱，但是这个价格也只有在东方购物此时此刻有。
3: 对，
2: 接下来的直播有没有都不知道。如果你说我要去到官网的话，完全可以，官网是339块钱一瓶。
3: 对，
2: 我们的玫瑰纯露呢是199块钱一瓶。
3: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相信刚刚宁静说到那个村，大家都对对对，村，
2: 对，
3: 上海人的村，那么村，皮肤有点红红的，痒痒的，刺刺的，
2: 对，
3: 然后带给大家，然后静静你看。刚刚用完就我跟他讲，青青大家在那还在补，你知道吗？他说我的油还要一点，因为他整个的亮的肌肤的状态，大家可以看到。
2: 你看，我是从节目一开始在妆上，在我的粉底上面补了这个油，
3: 对，
2: 现在已经上将近30几分钟的时间了，脸上没有任何花掉，
3: 对，
2: 所以你可以放心，精油是可以添加在你护肤的任何一个步骤，
3: 而且
2: 妆前妆后都是可以的。
3: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青青的整个的眼角的部分，你看青青真的保养，以你的年纪来讲，保养整个的所有的眼角的鱼尾纹完全都没有，非常的饱满和蓬，它的皮肤的状态就像我们常说胶原蛋白非常非常充
2: 盈。喝饱了水，喝饱了油，肌肤其实一定要处在一个水油平衡的状态，你就会减少皱纹的滋生。
3: 对，
2: 所以这瓶油的话，不单是家里女性可以用，家里的男性、家里的宝宝都能够来使用，而且年纪越大，用了效果越好。
3: 对，现在换季了啊，很多太太，我们最后的几分钟再次跟大家讲一下，如果皮肤经常会有干燥的，不光光因为我们今天价格划算，你比如说脚混跟经常干燥的，赶紧买起来，起皮的、皱纹多的，
2: 对，
3: 然后容易敏感的。然后松垮的晒后进行修复的，因为很多人说冬天也可能去三亚很多海边去玩，然后修复的都可以来用到它。
2: 但为什么这边你可以说一下，他刚刚三亚回来，你看脸上状态特别的好，
3: 对，全部都一定要用到
2: 是
3: 我们的油的部分帮您做到保养，特别是阿甘精油，我要告诉大家，再次跟大家保证一下啊，因为现在所有的摩洛哥已经保证在100年以上的树林进行实行风域保护了，而且限制了阿甘精华油的出口，采取报批的制度，所以说以后能买到阿甘精华油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价格也会越来越贵。
2: 是的，
3: 把握住今天东方购物的机会。
2: 而且用完油之后，你会发现皮肤特别的柔软，包括刚才我手上用了大量的之后，你会发现我用几百块的护手霜都没有用，一定要用油类的。所以今天回去记住了，先用我们的纯露，再用上我们的精油，再配合上这样的一个刮痧板，任何的网上你可以买，很便宜就能够买到，做一个脸部的精油 SPA， 比你去到美容院做一次几百块钱的护理都来得更加的好。但是今天算下的话，价格这一瓶才多少钱？
3: 85块，
2: 50毫升，你可以用很多次，每一次的话可能才几毛钱。
3: 对，所以说今天这是我们特别的节日的限时的组合带给大家啊，好像已经快没货了。
2: 哦，是的，还有5分钟的时间，但是备货的话应该是多少个位数吗？现在
3: 手下留情
2: 啊，
3: 尽量一组一组的订啊，刚刚还说订2-3组，现在尽量一组一组的订啊，抱歉了啊。
2: 可以做一个朋友之间的分享，闺蜜之间的分享，送送人也都是非常合适的。那我现在再留点一点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The union we propose is dangerous, I know.
4: 'Cause love is...然后你知道吗？
5: 是啊，对不起，我们休息一下，顺便介绍一下。
4: 好，我介绍一下这个阿甘油，它这个是只有这个摩洛哥才有的这个阿甘树。然后呢，我今天已经参与了制作这个阿甘油的过程。然后这些东西就是我，跟它一起从这个果实，然后
5: 果实
4: 对，然后凿开以后，还取出里面那个核，那么然后呢，再把这个核。放到这个里面，然后就磨出来。这是我亲手制作的阿甘油，送给你做见面。
5: 谢谢。

0: 马上就要告急了，赶紧来抢这款东西。为什么今天大家抢得那么的凶猛？因为真的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你知道吗？精油对我们女性的保养来说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来减少皱纹，
1: 对，至关重要的。而且大家越来越理解，也越来越懂得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第一，我们的阿甘树本身就是联合国特别保护的树种，而且我们用到的是120年以上的树林，这点我要特别强调给大家啊。
0: 你全身甚至像我们女生那个，
1: 对，头发也可以
0: 用，脖子很容易暴露
1: 年龄，
0: 头发当然，因为年龄大之后，你必须是染又烫，你知道有多伤害头发。我头发上也一定要用精油。
1: 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终于理解你了。为什么？哎呀，官网上一看300多块钱，那时候只敢用脸，其他就不敢用。
0: 对的，对的。
1: 但今天东方购物多组定多组囤，赶快全身都可以用。
0: 不要聊了，没有现货了，加油来打电话订购，可以自动订购或者直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加一层那种比较油质的，在水之后，在精华之前，这样子会令到你皮肤的干纹没有那么多。这个我觉得这种淡淡的味道我会比较喜欢，我不喜欢太刺鼻的，那表明有很多添加剂，
3: 就是没有油这么油，是吗？
4: 它没有那么油，哎，它比想象
5: 的吗？我也想试一点。
4: 对，它会
5: 那个，我要想试。
6: 它会到后来，你会觉得这个东西蛮好用的。
5: 真的耶！
6: 因为其实也会干起那个
5: 吞了，
6: 对，也会，所以就用这个涂上去，马上就好了。那个产品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一般人不会去买，因为它太贵了，
4: 所以贵，
6: 很贵。
0: 今天的话，我跟大家说，保养真的非常的重要。无论你是什么年龄，尤其我跟大家说，50、60、70，我看到过身边太多的我们这边的供应商啊、嘉宾啊，然后模特，他们的年龄如果就是在50以上、60以上，用了精油之后啊，每个人看起来都是气色特别的好。所以今天我们599拿到5瓶阿甘油，每瓶是50毫升，其实很多精油是做30毫升的，
1: 对，
0: 100%有机的阿甘油。
1: 对，再送2瓶我们的玫瑰纯露，也是特别给大家的啊，一定把握住了。
0: 而且玫瑰纯露呢，今天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日期间送出。
1: 是的，
0: 新品等于是新品给到大家作为一个体验，平均到每一瓶的话才花了80几块钱，而且599的商品的话，我们的积分也非常的高，17.97，不用多考虑了，加油订购就对了。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7: 作品做怎么样？
8: 在做什么？
7: 我在做阿甘油，
8: 我这么有名的阿甘油。
7: 然后你知道吗？
8: 是啊，对不起，我们休息一下，顺便介绍一下。
7: 好，我介绍一下这个阿甘油，它这个是。只有这个摩洛哥才有的这个阿甘树，然后呢，我今天已经参与了制作这个阿甘油的过程，然后这些东西就是我，跟他一起从这个果实，对，然后凿开以后，还取出里面那个核，知道吗？然后呢，再把这个核，放到这个里面。然后就磨出来，这是我亲手制作的阿甘油，送给你做见面。
8: 谢谢。
0: 这个画面我太记忆犹新了。林志玲她是双手接过的，因为她知道这个油的好处，她知道这个树的神奇。
1: 对，
0: 60年才开花结果，而且我们用到的是百年的，我觉得有到灵性的这样一棵树啊，120年树龄的，
1: 对，
0: 并且是得到了多国的有机认证的。
1: 其实120年什么概念？大家都知道，比如说10年人参和100年人参的区别在哪？
0: 是，
1: 您就知道120年真的吸收日月天地之精华，
0: 我们在旅游的时候
1: 能够带给大家。
0: 路过一个地方说，哦，这棵树有100年的，我都要上去拍张照的那种。这棵树有100年了，
1: 对，
0: 它见证了历史100年的时间，就是那种很有敬畏之心的。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志玲姐姐会双手接过，因为它是有代表一种敬畏的。
1: 没错。
0: 但是这个东西给我们的好处真的太多了，
1: 是，
0: 无论是你的肌肤、你的头发、你的全身的肌肤，
1: 你看像青青刚刚之前用了之后，你看瞬间吸收了。
0: 对。
1: 但是吸收完之后，它的那个
0: 亮泽度
1: 就不一样
0: 了。所以我说了，它是可以添加在你护肤的任何一个步骤，
1: 是，
0: 甚至你的妆前妆后都能够来使用。你知道吗？张小慧，我们特别喜欢的张小慧，她在小红书上有推荐过如何来保养，就是她的年龄已经好像是60岁了嘛。
1: 对，
0: 到了这个年龄，如果是上完妆之后，到了秋冬季节很容易干，她就有在包包里掏出一瓶精油，然后就直接这样按压在你的妆上。所以精油的话，女人而言啊，冬季我建议大家包里面随时备一个。
1: 对，
0: 真的要
1: 备。然后哪里干就哪里，包括你肘部的部分，包括关节的部分然后我建议电视机前很多的阿姨说，那我已经到了50多岁，我平时不化妆的怎么办？我告诉她不化妆的话也同 同样用到我们的一瓶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而且用完之后你就晚上的时候就叫做睡眠，对，当精华使用。
0: 我现在是拿精油当精华，
1: 瞬间就可以吸收。包括我们之前很多的阿姨都在说，哎呦，以前用油不敢呀，都是弄上去弄了像一手的油。但是用到我们的阿甘精华了之后，用到带膜之后，你就发现它涂完一层就瞬间吸收。
0: 对，
1: 然后瞬间吸收之后，你整只手的那个吸收度啊，包括那种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滋润，但是不油。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去北方旅游，很多人到冬天的时候还滑雪嘞。很多人就是因为到北方太干太干了，
0: 对对对，我去过，
1: 都是加在那个叫什么润肤乳里面，直接再加油上面来提高它的滋润度。
0: 对的。
1: 但是有些油是真的油，但是用我们的完全不会，好不好？谢谢大家。
0: 先用上我们的纯露。
1: 最后五十五组了，导演一再让提醒大家，最后五十五组，因为毕竟全部进口，你看。先用纯露，哇，玫瑰的香味就转起来了。
0: 对，玫瑰的味道，
1: 对，
0: 玫瑰的成分，再结上阿甘油的这个成分。
1: 对，
0: 我再教给大家一个用法，如果说你按的几个泵啊，就按了两三泵，有点油的话，再喷纯露，就是精油之后，像我的话，我会大量的去乳化它，因为我的肌肤是干性的，毛孔比较的细。
1: 对，
0: 如果就是大量的油的话，我可能会有点长那个痘痘。但是我现在研究出一个方法，当然也是看人家介绍的，先大量的用油，然后再大量的喷水，
1: 是，
0: 就给它两个结合在一起使用的话，它的效果会更好。所以我身上我现在有个小习惯，就这两天刚开始，就是我洗完澡之后，因为之前夏天不用，洗完澡身上还有水的时候，先用这个油这样子挤一泵，然后全身做一个按摩，然后身上的皮肤就不会有那种干痒开裂的情况。然后你可以看一看，我刚才这边是先用了玫瑰的纯露，再加上了阿甘精油，
1: 你看吸收很快。
0: 这个手伸出来是不是就已经非常嫩了？但如果不做保养的话，无论是手还是我的肌肤的话，就脸上的肌肤都很干，
1: 对，
0: 有到这种皱纹，
1: 对，
0: 看一下，
1: 干了之后才会是皱纹滋长的摇篮，
0: 干才会有皱纹啊。
1: 对，
0: 包括我们这边的话，有一个做被子供应商，他已经六十几岁了。我上次看到他，我说你怎么皮肤保养的那么好啊？你用什么？他说我就是用油呀，用了几十年啊，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公司一些，包括那个吕阿姨也是六十几岁了，皮肤也很好。
1: 对对对，
0: 他就说他也是每天要用油的，这就是更加坚定了我要用油。我希望到他们那个年龄的时候，脸上还是要少，不可能说一根皱纹都没有，就是要减少这个皱纹。
1: 是最后的四十三组，我再次提醒大家。为什么这一档的直播很难？大家自己想想，东方购物一年能够推荐阿甘油的机会有多少？
0: 几次？
1: 屈指可数。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基本上我告诉大家，很多大家都在订两组的，就像你怎么算都怎么划算，而且是我说的，从小出生的刚出生的宝宝，
0: 小婴儿，
1: 包括你的老公，哪里油的都可以用，
0: 对，都能使用。
1: 对，因为为什么这么的少？其实到2022年7月1号的时候，联合国就已经政府表明了，让摩洛哥现存百年以上的树林啊，它一定有条件是百年以上，而我们今天的每一瓶全部用到120年以上，所以说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高阶版和升级版本带给大家。所以说这样的实行风雨保护，风雨保护就是什么概念？所有的果实完全不开采了，所有的果实就完全不能用作阿甘油的生产了，而且所有容量超过5升的阿甘精华油出口全部采取暴毙制度。现在还是很多人在问我们的组合的部分，再次报告给大家，因为只剩下最后不知道导演多12多分钟的时间，我们保证给大家，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5大瓶的主商品，再加2瓶玫瑰纯露，全部都是200多毫升，
0: 是的，
1: 总共专柜总价2093。今天的节日限时价是599的价格，
0: 是。
1: 未来我要告诉大家，599你只能买到这样，
0: 是的，
1: 3+2的组合，只有在此时此刻。
0: 还有，这个是第一次出现的哦。
1: 对，带给各位，好不好？谢谢各位。
0: 还有少量的备货，加油！打电话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15111990。

0: 冷，个皮肤就干，就有点起有点痒。那么天热呢，个空调一吹哦，个皮肤也是的。我自家脱个物事呢，就油是吧？就讲哎呦，脱了张油唧唧的，吸收老慢的，现在才闻了上头哦，一点不好的。后来阿拉媳妇啊，跟我买了瓶阿甘油，跟我买的是不一样的。后来我脱上去哦，伊就吸收了。后来就觉着就皮肤不干了，我多一眼眼哦，就好。所以要买就买好的产品。
1: 我就是蛮注意保养皮肤的，就讲各种各样精油一直辣海用。但到了40岁以后呢，就讲面孔高头皱纹啊、细纹啊，各种个么侪出来了。但是即使自从用了搿只阿甘油以后呢，因为我用了老放心，搿只物事呢是纯天然的。伊就讲没任何添加的，就讲伊有养肤，但是搿只物事确实是好，我要一直要用下去。

0: 间还剩下了十分钟。今天如果没有买到我们这么划算的组合的话，你去到官网339元一瓶。
1: 对，
0: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挺会算的啊，因为我买护肤品很会算，其他不会啊。然后我就在想，哎，我不要一下子花那么多钱花买那么多瓶哈，那我去官网，官网一看300多一瓶。
1: 对，
0: 好了，退步了，还是要转账不多方购物，因为真的划算。无论你是买什么样的组合，今天这个高阶版的话太划算了，虽然是一口气花了500多，
1: 是，
0: 但是拿到了5瓶。
1: 对，
0: 在官网的话就是已经要将近2000块钱了吧？
1: 对，2000块钱，
0: 339×5嘛。
1: 是，
0: 然后1500多，
1: 对，1500多，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玫瑰纯露，在官网是一瓶就是199元，就将近400多块钱。
0: 是的，是的，
1: 总价是达到将近2100的价格了。
0: 是的，
1: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只要599元带给大家。很多人说，哎呦，好久没见的老同学，怎么现在就变年轻了？好多人吃饭的时候说，哎呦，你现在保养的怎么那么好？以前，哎呦，脸上还经常有皱纹的。我要告诉大家，用对真正好的我们的精华，用对真正好的保养的方式，而用到我们的古老树种生命之树阿甘圣带给大家。一年中出现的直播非常的少量，而且东方购物也是因为我们的合作才能做到这样的价格。连青青都用过之后，去官网上舍不得有，要等着东方购物的直播。
0: 官网上300多一瓶，今天算下来几十块钱一瓶，
1: 真的
0: 还有9分钟，但是我们备货只剩下了20几组啊！我先留点时间给大家来抢线好吗？同时也可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层那种比较油质的，在水之后，在精华之前，这样子会令到你皮肤的干纹没有那么多。这个我觉得这种淡淡的味道我会比较喜欢，我不喜欢太刺鼻的，那表明有很多添加剂。
3: 就是没有油这么油是吗？
4: 它没有那么油，哎，它比想象
5: 的吗？我也想试一点。
3: 对，它会
5: 那个，我要想试。
6: 它会到后来，你会觉得这个东西蛮好用的。
5: 真的耶！
6: 因为其实也会干起那个
5: 吞了，
6: 对，也会，所以就用这个涂上去，马上就好了。那个产品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一般人不会去买，因为它太贵了，
3: 所以贵，
6: 很贵。
0: 精油成分，但是大牌也只用到了20%几，3%、10%几，价格呢都在1000元左右，甚至2000多块钱都有。而我们今天用到了100%的有机120年树龄的阿甘油，算下来竟然只要几十块钱，但是这个价格也只有在东方购物此时此刻有。
1: 对，
0: 接下来的直播有没有都不知道。如果你说我要去到官网的话，完全可以，官网是339块钱一瓶。
1: 对，
0: 我们的玫瑰纯露呢是199块钱一瓶。
1: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相信刚刚宁静说到那个村，大家都对，村，上海人的村，那个村皮肤有点红红的，痒痒的，刺刺的，
0: 对，
1: 然后带给大家。然后青青，你看刚刚用完之后，我跟他讲，青青大家在那还在补，你知道吗？他说我的油还要一点，因为他整个的亮的肌肤的状态，大家可以看到，
0: 你看我是从节目一开始在妆上，在我的粉底上面补了这个油，
1: 对，
0: 现在已经是要将近30几分钟的时间了，脸上没有任何花掉，
1: 对，
0: 所以你可以放心，精油是可以添加在你护肤的任何一个步骤，
1: 而
0: 妆前妆后都是可以的。
1: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青青的整个的眼角的部分，你看青青真的保养，以你的年纪来讲，保养整个的所有的眼角的鱼尾纹完全都没有，非常非常的饱满和蓬，她的皮肤的状态就像我们常说胶原蛋白非常非常的充盈，
0: 喝饱了水，喝饱了油，肌肤其实一定要处在一个水油平衡的状态，你就会减少皱纹的滋生。
1: 对，
0: 所以这瓶油的话，不单是家里女性可以用，家里的男性、家里的宝宝都能够来使用，而且年纪越大用了效果越好。
1: 对，现在换季了啊，很多太太，我们最后的几分钟再次跟大家讲一下，如果皮肤经常会有干燥的，不光光因为我们今天价格划算，你比如说脚会跟经常干燥的，赶紧买起来。起皮的、皱纹多的，
0: 对，
1: 然后容易敏感的，然后松垮的，晒后进行修复的，因为很多人说冬天也可能去三亚很多海边去玩，然后修复的都可以来用到它。
0: 但为什么？这边你可以说一下，他刚刚三亚回来，你看脸上状态特别的好。
1: 对，全部都一定要用到
0: 是
1: 我们的油的部分，帮您做到保养。
0: 这款东西为什么今天大家抢的那么的凶猛？因为真的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你知道吗？精油对我们女性的保养来说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来减少皱纹，
1: 对，至关重要的。而且大家越来越理解，也越来越懂得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第一，我们的阿甘树本身就是联合国特别保护的树种，而且我们用到的是120年以上的树龄，这点我要特别强调给大家啊。
0: 加油，来打电话订购，可以自动订购，或者直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境。
3: 成为心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

0: 来，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油滑滑的嗓子，满满的，我跟大家讲，这是特别好东西啊！我跟燕华刚才一开场就说，我还问燕华，我说燕华，咱小时候吃的有关于甜甜那种核桃，是外面一层黏糊糊的东西。当我把这一袋打开之后，我们先不说，大家自己看一看。你这核桃就感觉好像特别精致。
1: 对，
0: 你说它有蜂蜜，你说这哪儿来的蜂蜜？怎么没有黏糊的样子？是不是？
1: 是的，那今天呢，带给大家呢，就是来自云南的特产啊，去一的核桃，有两个不同的口味，一个呢就是我们许明老师手上的这个蜂蜜的核桃，
0: 蜂蜜的，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海苔核桃了，对吧？那说句实话，这云南的核桃跟新疆的核桃不一样，它呢也是属于我们全国就是长核桃的佼佼者。他们那边长的叫做深纹核桃。你看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新疆哈，它的一些核桃呢，这个颗粒比较大，出果率的比较多。但深纹核桃它不是，深纹核桃它是属于出果率比较小的，但是呢它呢口感更加鲜。
0: 原本应该是这个样子，有一层膜，
1: 打开来之后旁边的这个是颗衣，对不对？但是衣呢很多人都会说去自己去剥它比较的麻烦，你看它那个颜色哈，更加的显白细腻，那入口之后呢更加这种鲜甜的口感更加多了。那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我们这个深纹核桃，是为大家去了衣的，把那层衣呀通过物理的这个先甩掉它，去得非常干净。然后每一个核桃再经过人工的手工进行挑选，把大颗的好的完整的为大家所献上。
0: 所以大家看，原本的颜色是白的，
1: 哎，
0: 然后它有蜂蜜，
1: 这个是加了蜂蜜的。
0: 它这个蜂蜜是怎么进去的呢？
1: 它那个蜂蜜呢是跟啊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核桃一起煮，煮好了之后再烘干，所以它不是说在外头刷那层蜂蜜，
0: 它不是一层膜。
1: 外头是这个
0: 甜的不得了的那种的，对不对？
1: 里头味道没有沁进去，而且两个如果说是一没有沁好的话，那个味道会很奇怪，
0: 很重，
1: 会涩。但这个呢，就是非常的不错，对吧？那所以今天我们核桃呢是采用了当季，非常非常新鲜，就前两个月刚刚啊，这个在树上成熟的，它没有经过任何的这种催熟，也不是提前因为要采摘核桃把它提前打下来，并没有，就是核桃自然熟了之后，它掉落在地上，然后呢，我们通过人工的一些筛选进行这个筛选了。那除此之外，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口味，
0: 是
1: 不需要挑。刚才为大家所相是我们的这个
0: 蜂蜜
1: 核桃，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海苔。海苔味呢它是属于这种鲜甜口感。
0: 对了，
1: 海苔是脆脆的呀，爽爽的呀，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核桃大
0: 就是感觉特别鲜。
1: 确实，那再在外头呢，很多一些朋友们都说到了秋季之后要多吃一点核桃，什么芝麻核桃粉啊开始上市了。
0: 对，
1: 包括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要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而新就是来自我们这个云南的这个核桃啊，它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给大家看看我们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因为如果你做成了核桃之后啊，你看去一核桃仁儿，这是配料表的其一，对不对？蜂蜜，你看有一点点这个紫菜，就是我们的海苔，然后呢海盐、食用酵母，没有其他任何其他东西了。每一包的净含量是72克，保质期呢是12个月。再看看在这边会有一个能量啊，包括蛋白质啊，包括这个脂肪是非常好的，因为有些地方看到脂肪说我要摒弃掉，但这个脂肪不是，它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特别的高。你看核桃当中就是我们人体所需的欧米伽3、欧米伽6、欧米伽9，对不对？那今天组合也很丰富，我们今天是6+6，满满当当12大包带回去，
0: 我
1: 们拆开来给大家尝一尝，好不好？
0: 都
1: 特别好吃，
0: 很好吃。
1: 我跟明明两个人在这边啊，我说哟，
0: 一直停不下来。
1: 这核桃，那又不是新疆的核桃，这云南核桃特别好吃。
0: 这简直是核
1: 桃。但是很多一些朋友们啊，就是你如果煲汤啊什么，可以吃一些，比如说新疆的核桃，但是做成小零食或者鲜甜口感的，要直接吃的。那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口味，不需要挑。
0: 爆好吃。
1: 一个是香甜口味，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咸甜口味的。
0: 它这个呢，本身是里面也是煮进蜂蜜，然后在外面再有一层层的，
1: 是的，
0: 这个海苔。我们这个原本就煮进去蜂蜜。
1: 对。
0: 我问大家，如果糖和蜂蜜放在你面前，说这个是用糖做的，另外一个用蜂蜜做，你告诉我你选哪一个？我肯定选择用蜂蜜做的，我选择用糖包的。
1: 是的，而它入口之后啊，是脆爽的口感，不像有时候那些核桃，它已经是软软的，
0: 而且是黏糊糊的，粘牙，
1: 对不对？
0: 有没有粘牙？
1: 这个完全不是。你就感觉自己在吃新鲜核桃一样，咬到嘴巴中有咯吱咯吱的。
0: 尝你两个这个核桃，海苔的。
1: 它每一包是72克的一个净含量啊，特别好吃。那这款商品去年登陆到我们。

0: 的路，现在我们就完全非常繁忙了，是不是去年等到现在了？这来自云南高山的对深文核桃，对不对？那这个深文核桃它的海拔非常高，因为是在1500米到2000多米的这样一个海拔当中，而且在云南当地同样也是日光日照非常的充足，又是原生态的。那这个核桃呢，今天我们是两个不同的口味啊，一个是蜂蜜的，另外呢是海苔的，那一个是稍微偏一点点甜口，一个是稍微偏一点咸鲜口味。但是您放心，核桃本身啊，它都是属于坚果类的嘛，对不对？本身它的那种新鲜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很多朋友等了一年才等到了。
1: 而且关键是它的口感确实好，观众愿意等的。你吃完别人的，你再吃我们家的，你就明显感觉到，呀，怎么会这么惊艳？
0: 对，
1: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某一道菜，去饭店说经常，比如说你经常吃可能鱼香肉丝，经常你就觉得大差不差，就那个味道，或红烧肉就那个味道，很难做出创新，你知道，就让你惊艳。
0: 是的，
1: 因为它你就认为它就是应该这个味儿，或者就应该涩涩的。
0: 对，
1: 啊，就是那种黏黏的、粘牙的，但没有想到我们今天这款核桃是脆脆的，而且是。就没有色色的，它竟然把衣做掉了。
0: 对，它是这种去衣的一个工艺，然后呢，再加上蜂蜜浸进去之后，再加上烘干，它是煮进去的。
1: 对，它是煮进去的，
0: 对不对？然后烘干呢，这之后啊，这是核桃是脆的。
1: 对的，
0: 这核桃仁当中没有任何的这种涩呀、酸呀或者齁的这种口感，一点都没有，非常非常鲜和香。
1: 而且它的走的路数是什么？大家看啊。它里面没有说我放糖，它不是就一个糖字儿，
0: 对，
1: 它走的几乎就是一个咱们养生健康的路数，
0: 是
1: 该有的核桃，它用蜂蜜，大家看，你说我用糖冲的糖水和蜂蜜，蜂蜜水虽然都甜，谁的营养高？
0: 不一样，
1: 谁的营养高？
0: 对对，
1: 大家自己说，你说你用糖包完之后粘牙又粘牙又不好吃，又你又害怕怎么样？但是蜂蜜一上去，你觉得哎呦。高档了不少，
0: 是的，
1: 健康了不少，再加上本身它也没有放一些其他的，有没有添加剂啊？这个剂那个剂的，
0: 没有科技与狠活，
1: 因为它本身有一些核桃，要么就哈喇味儿，就或者就齁味儿，
0: 齁味儿，
1: 要么还有就是那种衣。那层灰灰的那个衣，它不去掉，
0: 对，
1: 它去掉这层工艺，它一定费工时，
0: 是，
1: 它一定要加钱的
0: 啊！
1: 你没有这些机器，没有这些成本，它怎么给你去衣呢？这个机器还蛮贵的，所以当它把衣去掉以后，就不需要再给你弄那么黏糊糊的了。
0: 是的，你看去年我们是海苔味和什么玫瑰味，对不对？很多朋友反映过来说，我就想吃到那个蜂蜜的原汁原味的这个味道，
1: 对对，
0: 加上这个海苔，
1: 这个好吃的。
0: 对，所以今年呢，也是应和我们去年买过的一些朋友们口味哈，就做了这两个经典的，一个呢是去。的蜂蜜核桃，另外一个呢是去衣的海苔核桃仁，都是来自云南深山的这种深文核桃，非常的好吃，保证新鲜，好吧？我们批次也是够新鲜的啊，
1: 12个月。
0: 对，我看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拿过来是2026年8月1号的新鲜批次，对，8月1号的新鲜批次。然后呢，这边有7月份、8月份的，对不对？反正保质期是一年。
1: 我们都是最近的，保证你是最近的新鲜批次。
0: 8月16号是大货吗？8月16号大货，
1: 那我保证8月份的了。
0: 可以保证8月份，
1: 8月份，
0: 所以更加新鲜，好吧？赶紧按上1号键，因为你开始排队堵住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我刚才问过了，保证批次都是八月份的，2020年8月份的，然后呢可以吃到这明年的八月份，完十二个月。我们两个人吃到现在就太好吃了，我说
1: 不是，
0: 哎，今天我们两个人，
1: 我给大家展示展示，你说我们俩丢不丢人？
0: 吃完了，
1: 展示展示，我们俩就在边跟大家聊天边吃，多丢人，你知道吗？好，没有见过世面一样，但是实际上真的好吃。
0: 我们这边本来鲑鱼生放在这边呢，就给我们吃，就全吃完了。我们准备两个人再看一个，
1: 真的好吃。
0: 在开之前，我们看看配料表好不好？
1: 嗯，好。
0: 这品牌呢是来自我们这个咖喉，对吧？然后呢，海苔核桃仁和蜂蜜核桃仁，看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前头我看过海苔的，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蜂蜜的。蜂蜜的这个配料表是什么？
1: 超干净的，这个就是在它那基础上少了海苔似的。
0: 哎，对，
1: 你看，
0: 就脱衣核桃仁、蜂蜜，
1: 连什么海盐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它极其原味，但是有点微微的甜口，因为有蜂蜜嘛。
0: 对，它没加任何的蔗糖，
1: 没有，
0: 对吧？但它是用到蜂蜜来进行这个调味，但是不是那种很齁甜的，它用蜂蜜水跟我们新鲜的这个核桃一起煮，煮好了之后风干，拆了没东西吃了。
1: 我们一二三一起来。
0: 对，
1: 而且一撕口啊，
0: 对，你看外头拆好之后啊，它里头还是有一个封条的。封条好了之后呢，里头都是这样一包一包的这种独立包装。你带出去游玩啊，包括是给小朋友放在包里啊，自己出去所锻炼的时候都可以，对吧？
1: 这有四包，下面有四包，八包。
0: 差不多，每一袋袋当中大概八包，反正保证克重吧，72克的一个净含量。我们再拆开给大家看看，因为它那个核桃本身啊，跟我们平时所吃到的那些新疆大核桃不一样。你看全国当地就是两个地方的核桃非常好，一个就是新疆的
1: 一个是。
0: 你要是煮的话，或者呢你就是吃什么纸皮核桃，对吧？都可以。
1: 就是它的应用场景不一样。
0: 但是我们这个呢，它是来自这个云南的，叫深纹核桃，品种不一样。但深纹核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脆爽口感和鲜甜口感，核桃它本身的这种啊，就是甜口、鲜口，就吃了一个是鲜的。
1: 还有一个，在我们拿这个大小的时候，你是我和燕华现拆的吧？大家自己来看，我没有动过任何手脚啊，我这是现拆，我也不知道它里面什么样的。我们大概我就是完全不知道啊，我们就试试看，
0: 好，
1: 看看它到底是碎屑屑多还是我们大颗的多，我不知道的啊，大家看，
0: 基本上都是大半颗
1: 没了哦，倒完了，
0: 核桃
1: 基本上是啥？都一半一半的吧，
0: 对
1: 啊，品质好不好？这是我现拆的，我都不知道它什么样的，原本不知道什么样的。大家自己看，就说明人家这个品牌是不是给大家用一些边角料做的？你自己心里就知道了。我们当然在运输过程中多多少可能会有碰啊，或者怎么样。
0: 对，他自己撞击。
1: 如果这个买一袋它都没有一块完整的，那我觉得有问题了，对不对？
0: 对。那还有就是它那个品种，我们边吃边跟大家说。
1: 我帮你拿一个。
0: 深纹核桃它是属于这种老树。老树就是长出来结出来的果，老树结心果，但是呢它没有经过任何的比如说是催熟或者提前把它从树上打下来，没有。那所有的深纹核桃都是这样的，果肉特别饱满，但它得肉率和出肉率比新疆的核桃要少，
1: 是，
0: 所以它很珍贵。除此之外呢，剥开来之后啊，你看那层衣，很多地方是不给你去衣的，但因为衣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口感当中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齁，或者说有点涩，而且呢，有些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小孩子啊，吃到嘴巴当中去之后，那个衣有时候会糊在那个嗓子眼上，特别难受。
1: 你要抠下来或者上牙膛，你就难过，
0: 特别难受。那它呢是帮你啊，这个经过了去衣，把那个衣给剥掉之后，
1: 它可不是手工剥啊，
0: 对，
1: 它不是手工剥的，
0: 机器甩，
1: 对，
0: 甩好。
1: 人手工艺的
0: 在进行这个挑选，挑几张是整颗完整的这种啊，就四分之一呀、二分之一这样的一个半熟，对不对？而且你看核桃长得像什么？是不是像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对吧？
1: 就
0: 很多朋友都说有核桃当中啊，有非常多的一些，比如说欧米伽三啊，优质的脂肪酸，所以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非常高的。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在问了，呀，什么时候去打什么这个芝麻核桃粉啊之类的？那这个呢，你可以当做小零食来吃。我们每天都要补充一定的坚果类的一些物质，那真正很好。这个核桃，你每天两包好了，
1: 你发现所有那种。什么每日什么那种坚果，
0: 对是啊，
1: 几乎少不了核桃。
0: 是啊，
1: 你可能会没有别的坚果，但是核桃一定是中心当中的中心。
0: 是的
1: ，C 位当中的 C 位。
0: 而且它口感又很好，很多带来假牙的朋友们都会说，哎呀，不用我去剥了，对不对？也不用自己去什么用牙齿去咬了。
1: 我跟大家保证一个，
0: 对，
1: 今天的蜂蜜一点都不粘牙。如果你总害怕听到甜口就害怕粘牙，我保证你不粘牙，你回去试。
0: 而且我们保证了这个新鲜的批次，以及是新鲜的鲜果带回去，它是通过鲜果之后给它进行这个 处理的。嗯，那今天仍然是啊，这个12大包，
1: 是
0: 两个不同的口味，蜂蜜的6包，蜂蜜核桃仁，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海苔味的核桃仁6包，总共是12包带回去。嗯，市场总价值呢是239块钱，东方购今天为您力减了39块钱，嗯，只需要199元为您送货到家。每一袋的净含呢还是72克，保证质量的，好吧？199元，那老会员自动订购还能为您力减5元，194。自动订购之后呢，就积分是1.99元，等于190块钱，12大袋，对吧？分分人啊，包括自己出去游玩的时候带一带，特别特别好。
1: 打电话咨询订购，02-5111-9900。

0: 20分钟时间哈，那今天我们是以两个不同的口味，去一的蜂蜜核桃，即是去一的海苔核桃仁，一个稍微的偏甜一点点，一个稍微偏咸鲜一点。但是它这个甜啊，就说句实话，你几乎是尝不太出来。它是这种微微的、沁入心脾这种这个很甜的清甜。
1: 如果你要硬形容的话，就是反正你蜂蜜水一般。
0: 泡成水以后，它不可能是齁甜，
1: 就是那种极其清甜的蜂蜜水。它其实跟那蜂蜜水是极其相似的。
0: 对，然后那个核桃呢，它又很新鲜，核桃新鲜之后，它那种脆的、香的那种口感哦，就完全能够在嘴巴当中。我不知道明明我就平时吃核桃嘛，我反正每年到了立秋之后，就要开始就是看新鲜核桃上市。对，要开始补充，特别是女性朋友们，那这个头发呀、脑子呀、记忆力呀，不要再说。
1: 就是我刚才跟燕花还在聊，我说反正到了我这个年。 我已经在养生行业走很久了，是，已经2多岁不太会关注。但是现在就肯定不行。
0: 越来越会，而且你看，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这个养生的，包括是饮食的一些习惯，对吧？秋冬季节补充点核桃，补充点这种坚果类的也是非常好。而且不仅仅是中老年朋友们，小孩子开学了不也要点点嘛？
1: 你说多少零食？
0: 对不对？
1: 最开始包裹那种糖黏糊糊的，那不都是给小孩子吃的吗？最开始那不是小零食，到后来以后就觉得这个味道不错。
0: 不断的研发，不断的进步。说实在话，如果它的品质不够好，大家琢磨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它会这么的透明展示在你面前吗？不会。
1: 它会用这么原始的状态展示在你面前吗？它那种蒿的味道，如果你用普通的蜂蜜不好意思，它根本就盖不住。
0: 是啊，
1: 我保你盖不住它的蒿味。
0: 以前很多人就是一开始喜欢吃这种什么蜂蜜啊，这种烤的，对吧？就是很多糖浆的那种。
1: 糖浆的那种果一堆。
0: 但是后来尝多了之后，才会发现呀，不对，剩不当了。因为呢，它可能用到了陈年的核桃。 因为它不新鲜了，或者有蒿味道了，然后给它加这个加那个，然后
1: 从原理上
0: 颜色变成了琥珀色，
1: 道理上来讲，
0: 烤出来的，
1: 它肯定是要这样做的，要我商家，我新鲜的核桃，我卖完之后我还剩一批，我不这么做我干嘛？
0: 对，
1: 我可能卖得出去。
0: 对，但是今天不是哦，我们不是是最新的，就2020年刚刚才摘下来这个核桃，它自然的熟了之后掉在地上，然后呢人工进行筛选之后啊，把它那个一给去掉之后，它要选择了云南的，因为云南的核桃现在正好是。 这个上市季节，新疆的核桃还要再等一会儿。
1: 反正咱中国地大物博，
0: 是各个地儿的，包括同一个品种有不同的吃法，不同的样子。比如枣，有的是金丝小枣，有的像那个新疆大枣，所以同样一个物种，它可能在不同地儿长一些口感完全不一样。
1: 而且云南他们当地原始森林特别多，对吧？就是您在那边去看到，又空气又好，海拔也高，
0: 这紫外线也强。
1: 真没有工业物，
0: 对的，
1: 这个真的很好。
0: 那边都那什么工厂，
1: 真没有。
0: 就是原始生态的。 所以那边走到那里呀，你看云南他们因为少数民族特别多，所以呢就是很多人都说，哟，这个核桃也是，它去一了之后，这道工序很多一些厂家是不做的，它可能就是把新鲜核桃烤干啊，包括熟了之后给到你，你自己还要去剥去弄，对吧？剥开来之后里头有些好的，有些还剥不出来，那这个不需要了，直接开袋。
1: 就可以吃，再保证了新鲜批次之后啊，您可以保存到这个12个月的一个保质期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99，每个口味都有6包，12包，然后每一包的含量72克，我觉得完全可以。大家自己包给小朋友当做个小零嘴，比如说小朋友放学了路上，你不让他乱买了。 乱买那些东西，我们今天这个健康吗？你随便拿一包，他开心的不得了。说奶奶，你接我的时候，你记得拿2包。上次你给我买的那个，他肯定喜欢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99900。

0: 要做的是乌龙肉豉酱，备货不多了。嗯，我跟许明老师两个人就吃到现在，就特别好吃。
1: 反正这做做，要不然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战绩，我把它推过来点，给大家推过来，我就不捧着了。看我们的战绩，
0: 吃了多少包了？两个人，
1: 你就看吧，观众朋友。嗯，我们吃完以后还往前丢。
0: 是的，是的，
1: 这都是我们吃的，都是我们吃的。
0: 而且它蛮好的，就是你们不能像我们那样，因为在面前实在是太诱人了。在家里头呢，你就想好了，每天吃个两包，吃个一包，差不多，对吧？
1: 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我们第一次把吃完的剩下的小垃圾袋给大家展示，
0: 对对对，
1: 不是不尊重大家，是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
0: 对，那说明它真的是好吃，不仅仅是我们要演示的时候在吃哈。当然，你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嘴巴没停过，
1: 我们一直在吃，一直在嚼，因为它本身的这个所谓所有的脂肪酸呢，它是非常健康的。
0: 对，
1: 你知道，好像说是只是对钠，不是，不只是如此。我们身体当中密麻分布的血管，它都有非常非常有很大的作用。
0: 是的，就
1: 我们不往深里说了，但是你懂这个核桃的好处就好了。嗯，关键你是要新的呀，咱不能天天吃哈的味道的，你不能弄那个乱七八糟的，不知道哪来的，裹了一层糖浆的。嗯，它就不是。您别以为这个海苔味道的只有海苔，它本身也是通过蜂蜜煮过的。
0: 是的，
1: 也是煮过的。
0: 基底是蜂蜜，
1: 基底都是有蜂蜜，
0: 然后呢，上头再加上那个海苔。你看，这是我们这个楼树生长出来的核桃，对不对？这核桃呢是深纹核桃，颜色比较深，个头呢就稍微偏小一点点，所以它得肉率啊比较小小。但是呢，你看它整个的核桃啊，就新鲜的程度，看到吧？一掰，然后呢，当中它整个的核桃的颜色那么的白，但是呢，它上头这个衣呀是帮你给去掉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听说这个核桃入口之后是什么样的口感？就是鲜脆爽口香
1: 如果你家宝宝特别爱吃海苔这口的，一定给他有带这个构成，把它带回去。哎，
0: 反正都有，不用挑，对吧？
1: 都有，不用挑。
0: 所以今天也是在立秋之后，东方购物大家所向核桃类的产品也是蛮少的，所以今天本场直播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带回去。
1: 再看一看我们的配料蜂蜜核桃的蜂蜜这款，有别的吗？
0: 没有，
1: 没有啊，
0: 就是蜂蜜加上我们脱衣核桃仁儿，
1: 就是蜂蜜了，没了。
0: 没有了，
1: 而且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对，八月份的，所以今天带回去的一些朋友们还是特别多的，对吧？你每一袋呢又是那种独立小包装，
1: 这都是
0: 大袋是72克的一个净含量，每一小包呢也是正正好好，方便您进行携带，然后呢也正正好，因为它太好吃了。
1: 我再拆一包。
0: 控制量。再加上核桃，你平时罐装也好，包括什么也好，就是您放在空气当中，它肯定会氧化。
1: 对，
0: 一旦氧化就有可能会这个耗掉，对吧？所以它独立包装之后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哎，你每次开，每次都香，每次都鲜。
1: 大家看看是不是块大？我们没有给大家有任何手法吧？我就随时开，开完之后几乎你见不到小碎屑屑。有偶尔你有碰掉的，那很正常，你不能保证运输过程当中或者他俩在撞击的时候一点都不磕碰什么的。
0: 对，
1: 但绝大多数大家看。绝大多数，你看看，
0: 香啊，
1: 是不是都是一块一整块一整块？你看看，绝大多数是不是？
0: 而且它不是说在外头就是表面刷一层那个蜂蜜或者烤上去，它没有经过烤，它是经过了这个煮，蜂蜜水和我们的核桃仁啊一起煮，煮好之后它就是鲜香，对吧？哎呦，把水分抽干了，然后呢，两个口味不需要调，因为很多朋友都在问，哎呀，我要那个蜂蜜口味的，或者我要那个海苔口味的，
1: 一起带，一起
0: 通通带回家，
1: 通通带走。
0: 总共呢是6+6，各6袋的这个口味带回，总共是12包，12袋，好吧，常温一下是12个月的保质期，
1: 超脆的，
0: 199块钱，今天是给到大家优惠的力度，关键是抢到现货，因为去年很多朋友是没抢到现货，
1: 马上没多少天了，我们就开始过中秋了，
0: 对，
1: 我们再过没多少天了，再开始过11了，你就出去玩什么的，大家聚会，你在路上。你尤其是开车的时候，你嘴巴干，嘴巴咸得慌，你或者看个电视剧或者干嘛的，刷刷手机的时候咸得慌，嘎巴嘎巴嘴，嚼一嚼，
0: 对，
1: 没压力。它不是什么油炸的薯片，
0: 是
1: 什么虾条？孩子说不要给你孙子孙女吃虾条，不要吃薯片，这个东西你儿子女儿。他一点说不出任何道理，他肯定是支持你吃的。
0: 对于很多懂得哈养生的朋友们来说，每天还要必定吃一吃。
1: 当然，
0: 还要再想了，我今天我们吃过，
1: 你有没有吃坚果？
0: 对，
1: 每日坚果吃的吧。
0: 是的，所以今天12包带回去，性价比非常高，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因为电话线实在太满太满了，排队人数太多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啊。这样呢，第一点抢先用回去，第二点呢就是还能再为您现金立减5块钱，只需要194块钱了。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啊，提示一下我们的备货只剩下最后的十几组，所以要抢能限时秀的朋友们赶紧下单。然后呢，电话台也是堵得蛮厉害的啊，再给您强调一下，因为那我们现在这个片子当中所放的那个玫瑰核桃仁，它是去年那个口味，然后很多朋友们吃完之后说，我就想要那个更加干净的这个蜂蜜核桃仁的这个口味，所以今年呢是蜂蜜核桃仁加上我们的海苔核桃仁啊，通通这两个口味带回去了。
1: 今天的口味跟大家稍微的，刚才燕华已经说了啊，我们再提醒大家一下，以我们现场的这个口为主，展示的是给你说，哎呦是脆的，没有黏糊糊的样子，你知道就好了。我们今天带回去的总共是199，拿回去12包啊，
0: 对，
1: 12包，每个都是六口味，非常好，你方便携带，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在车上啊、包里面随便装，它也不粘手什么的。关键它真的是把那个好吃的味道是煮进去的，
0: 对，
1: 它不是涂在外面
0: 的，
1: 这个很重要。
0: 而且我喜欢它就是那种鲜味，你知道它这种鲜味是很多时候你只能是自己手剥好了之后才能那种香，但它这个核桃让我们惊艳的点就在于什么，就入口之后它是脆，然后呢香，一点都不软，它或者说是这种齁一点都没有，而且没有这层衣的那种苦和涩，也不需要你自己麻烦用什么指甲手啊去抠去剥掉那层衣。电话线持续忙线啊，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释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备货仅是下个位数了，很多一些朋友可能抢不到，所以先能够抢到现货立刻抢，大概都个位数的备货，看谁手速快，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这是其一。其二呢，刚才我也问过了，就算到之后来进行预约也是值得。我们供应商说，哎呀，今天没想到那么多朋友们喜欢，然后都很受欢迎，因为去年有些朋友们尝试过吃过之后说太好吃了，然后要再过来买没有现货了，
1: 经验的，
0: 因为每年他那个核桃他不会拿成年的，就是一年产下来多少核桃，就是这些数量。那么刚才呢，我们也问过供应商啊，快要没现货了，待会儿预约的话也是值得，打电话过来预约也是值得，他们是会空运，对不对？空运过来，所以保证最快的速度送到的给大家，但是也不是无限制的，对不对？
1: 我们东方购物跟大家来说事儿的都是认真严肃负责的，
0: 是的。
1: 很多人说了，你们是不是像小平说三二一上链接，然后又有了，又有货，又有货，
0: 没有，
1: 您可以试试看，我们就不定，你就等着定预约的话也行。
0: 哎呀，不要，
1: 我们现在没关系，让大家
0: 尝鲜尝鲜，
1: 反正至少有七位观众，咱肯定是
0: 我本来想我要定的，后来一看，
1: 我也是想定的，
0: 数了，对不对？
1: 所以我们也得
0: 现场吃，真的是特别好吃。
1: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展示展示，到底我们有没有。骗大家有没有忽悠你？预约就是预约啊，没有什么突然又有货了。
0: 是的，
1: 没得货。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因为这个核桃跟这之前我们就常吃的那些核桃不一样，它是属于云南的这个深纹核桃，而且是老树哦，就长出来的核桃。颜色呢，它那个核给大家看看，它是这种深深的，对吧？很多人说这个像这个亚瑟斯哥的脖子。
1: 盘的那个
0: 吗？盘的那个核桃
1: 包浆了是吧？
0: 对对对，纹路啊，不是。打开之后呢，这是我们的核桃。但是你说的核桃啊，一般有那层衣呢，就会有点涩。所以很多一些太太们，包括是叔叔们吃的之前啊，我在用色字卡，对吧？去那个剥它。
1: 你是用手指甲还给我剥不出来？
0: 我觉得这个很难进行
1: 剥，对，很难弄的。
0: 那它呢是属于这个机器之后把它高速对甩、甩完之后呢，然后再跟这个蜂蜜一起煮。所以你看它那个核桃仁的颜色鲜。甜香，好像我们的名额快没有了，
1: 进入到预约名额了。
0: 对，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这个
1: 蜂蜜
0: 的口味，对吧？蜂蜜的口味，然后它就是蜂蜜水加上我们新鲜的这个核桃仁儿，煮好之后啊，这个干了之后给到大家，它那口味是脆爽鲜。就是很多人说我吃核桃要鲜，起码是自己剥出来那个鲜香才有。哎，这个核桃仁儿它的鲜味是保留在其中的，也不需要您自己挑这个口味。蜂蜜核桃仁和海苔核桃仁两个口味通通带回去，关键还有它的那个配料很新鲜。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好不好？蜂蜜核桃仁当中，
1: 等会儿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刚才是什么呀？
1: 来吧。观众朋友看一下，
0: 预约了，
1: 没有骗您吧？
0: 确实，
1: 现在这个颜色变黄了，黄的就是预约啊。
0: 今天预约也是值得，因为之后
1: 预约了啊，
0: 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这个新，就是我只是节目的时间，包括呢今天预约呢，我们供应商也承诺了，
1: 可以预约，
0: 对，能预约，快速送到。他说让云南那边空运过来，就坐飞机嘛，就过来，好吧？那这是我们的蜂蜜的，哎，蜂蜜的核桃，核桃仁，这是脱衣核桃仁加上蜂蜜，没有了，非常干净。我海苔的是脱衣核桃仁蜂蜜。然后呢，加了一点点紫菜，就是海苔，对吧？海盐、食用酵母，没有其他东西了。它所有的海苔也好，包括是我们的这个核桃也好，都是当季新鲜的，所以品质非常高。每一包的净含量仍然是保证在72克左右的一个分量，所以呢，也是这种啊，开袋即食的，所用所见即所得，带回去。
1: 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还有最后的3分钟，我们都在预约了。再说一遍，预约的速度会快，但是你不可能跟现货一样的马上就送到。
0: 对对对，
1: 这个已经提醒过大家了。
0: 尽量保证啊，
1: 尽量保证越快了啊。
0: 我们的这个要求，包括新鲜程度和今天这个价格一样的，好吧？你电话堵住了，现在我们要打电话自动订购呢，估计很难。你可以扫码，对，也可以人工接听，耐心等待一下。预约也是值得，199元满满当当带回去12包，等待一年了就知道这个好吃，
1: 就是，
0: 对不对？也不差这两天。
1: 新鲜口，去年没有这口，
0: 对，没有这个蜂蜜核桃仁，
1: 对
0: 吧？今年还有了，赶紧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我们的现货已经全面售罄了哈，但是接受少量的预约。然后供应商呢，刚才也是说了哈，就是他们是空运过来，尽量是最快速，也就是晚了一两天。
1: 没有玫瑰啊，没有玫瑰，没有玫瑰，没有玫瑰，我们玫瑰变成了原，也不叫原味，是叫蜂蜜味。
0: 就它那个底层呢是蜂蜜核桃以及是海苔核桃两种不同的味道，是通通带回去，好吧？关键是新鲜好吃，
1: 这也是好吃。
0: 而且到了这个吃核桃的季节了。
1: 是的呀，
0: 关键是就是我们说天生天养嘛，您这个时候真正很好吃核桃了，要备核桃了，你要去打芝麻核桃粉，可能也就20多天新鲜的核桃，你不吃它就耗掉了。
1: 是的，
0: 它这个是独立包装，开袋之后鲜香，你也不用什么弄个什么东西把它封起来，对吧？你想吃当做小零食吃好了，也不需要自己去挑。
1: 完全不是大家印象传统里的那种，裹了一层糖，
0: 是的，不是的，
1: 黏糊糊的，
0: 它是煮进去的，
1: 连那个衣都不给你包。你想不想看那黏糊糊的又黑黢黢的，然后也不知道。
0: 而且它那个呢是通过烤，
1: 对，有的时候发苦，就发那个烤完之后非常扁，非常硬。
0: 对，要不就是齁甜，牙还硬，对吧？所以这个确实今天预约也是
1: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你回去试试，回去试试。
0: 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哈，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了，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这生活放心够，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明显感觉到夏天高温高湿，然后呢食物特别容易变质，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再吃一些生冷的、烧烤的、熬夜加班，哎呀，这个肠胃又觉得特别特别的闹情绪，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不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有一年半的时间，来自于交大昂立昂立一号的一款超级受欢迎的益生菌。然后这款益生菌呢，因为这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东方购物一场直播都没有，但是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通过我们的网站在订购，然后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能不能上一场直播啊，让我能够直播的时候拿到个优惠的价格，因为之前价格一直都没有谈拢啊，他们这个整个的价格的问题。所以今天终于谈到了好的价格，终于被到了新鲜的批次，2026年1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吃到足足24个月，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你带来这款超级好的双蓝帽子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好，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在我手上的这个既是咱们中国的骄傲，其实也是世界的骄傲。为什么这么讲？首先第一点，我们说交大昂立，它在整个的产学研一体化，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历程当中有30年的历史，所以说它是真正的把科研当中的东西转化成我们老百姓能够真真实实用到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交大昂立其实也是保健品行业内的上市公司的第一股啊，第一支上市公司的这个保健食品行业的股票，所以说它在整个的实力背景方面是超级牛的。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它的包装都是全新的包装，所以很多朋友看了说哦，好喜欢。对，它就是很夏天很清凉，然后也是在夏天里面大家特别容易把肚子吃坏，特别容易肚子不舒服，对不对？要么可能这个肠道紊乱这种。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对症啊，对症来。首先来看到这边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目前在东方购物具有蓝帽子的益生菌只有这一款，只有这一款，而市面上拥有蓝帽子的益生菌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在市面上可能看到各式各样铺天盖地的那种益生菌，但是你问他有没有蓝帽子，哎，他可能就会迟疑，对吧？因为蓝帽子是相当于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帮你来监管，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说它要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确实是有这样的保健功能。那我们来看到啊，它不仅是有蓝帽子，而且是有双蓝帽子，也就是说我们有两大保健功能。第一大保健功能在这儿，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肠道菌群怎么样，紊乱，对不对？你一旦紊乱了就会觉得说，哎，一天要跑几次厕所，或者是几天跑一次厕所，这都是属于紊乱，就是说不规律，然后出来的呢那个状态可能也是稀稀拉拉的，或者一颗一颗的，或者是臭味，对吧？特别特别的臭，或者是整个的状态也不好，颜色也不好，可能是发黑的，有没有发青的，扒在那个马桶上面，这都是肠道紊乱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可能叽里咕噜的不舒服，这是一种哈。另外一种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我们说肠道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嘛，对不对？肠脑联动，我们现在都讲究脑肠轴，肠脑轴是因为肠道当中有很多的神经的这个细胞，神经的系统，它直接是跟我们的大脑其实是相当于他们之间是会有对话的。如果你的肠道不舒服，你整个人的情绪也会低落，也会不舒服。哎呦，已经有朋友在订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肯定很多人会非常的喜欢。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里面它当中包含的两大核心的这个益生菌，一个叫做肠双歧杆菌，然后是肠亚种啊，因为肠双歧杆菌当中有很多种嘛，它叫肠亚种。另外一个就是嗜酸乳杆菌，这两种加到一起的是 CFU 活菌，活菌的数量高达63亿啊，高达63亿。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说，哦，63亿还可以吧，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多。哎，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呢，可能大家要理解一下，因为实际上今天交大昂立给到大家，昂立一号给到大家的这个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它的这个63亿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直到2028年1月份，就是说它一直到最后的我的截止日期，我的生产日期到最后的一个月的时候，我都能够拥有63亿。它不是出厂值，而是最终你吃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都能拥有这个指数，大家明白吗？是这个意思。所以它的出厂的这个指标我们也帮大家做了检测，因为交大昂立嘛，它本身是一个很严谨的企业，所以我们是按照每一个批次都要做出厂检测的。比如说1月19号的批次，1月16号的批次，1月15号的批次，你哪个批次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出厂的检测报告，很牛很牛。我们今天都是可以支持大家来追根溯源的。好，然后是这样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菌它不光是在国内生产，它也是咱们国家的骄傲。为什么我说它是国家的骄傲呢？它的菌是保存在这个法国巴斯德微生物的菌种的这个就是保藏中心的，包括我们自己国家也有一个保藏那个微生物的保藏中心。那么如果国外有人要购买的话，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来购买。所以说它的菌一直是作为出口的好产品。比如说这都是今年的啊，我只拿今年的，前两年的我都不拿。那105公斤出口到德国，这个是422公斤公斤不是克啊，公斤啊，出口到美国。所以说你想想看，这是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人家也会来要，对不对？人家也想要。整个产品的品质非常的高，然后呢包括就是它的就是获得的骄傲也非常多，包括它也是咱们国家食品用的乳酸菌的鉴定证书指南，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就是我们骄傲的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它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你想想看，这是一个 level 非常高的一个企业，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他们家的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的益生菌啊，我是已经好久没有吃的，然后所以我今天很开心给大家分享这个产品。好，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包当中每一条是一克。我们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就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这一包当中一共是7条，也就是一周的量，你一天只要吃这样的一条就可以了。这一条当中含有多少的 CFU 活菌，这要去看，就是你看我们的出厂检测报告啊，比如说我随便拿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是1月份的嘛，它的这个整个的活菌的力量，也就作战力量嘛，有多强。然后它很好吃，刚刚我们在做直播之前，我们还在讨论它怎么吃。它的吃法很简单，一般来讲你可以泡水，泡在水里面可以吃。然后像我的话呢，我其实今天已经吃过了，我跟大家老实讲。然后因为我是每天都在吃的，我把它放到包包里。然后我今天在直播现场，我再给大家吃一条，因为肠道里面你一定是有益的东西越多越好嘛，对不对？你就这样吃，像我一样，因为夏天你就随身携带，就这样。这会儿我不能马上说话，因为它在嘴巴里面味道非常好，酸溜溜甜滋滋的。然后呢，这里面是大量的益生菌，益生菌就是活菌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概念，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帮我们身体当中肠道里面那些垃圾把它清除出去。所以喜欢久坐的朋友，生活不太规律的朋友，肠道经常容易紊乱的朋友，还有就是年纪大的人，对吧？肠道里的益生菌自然在减少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今天这一款断货一年半，真正是断货一年半的断货王。然后今天终于备到了现货新鲜批次，昂立一号的益生菌来了。喜欢的话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大构成。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啊，构成是这样的，两个组合一定是来抢大组合的，而且我觉得大组合一定是多抢两套。三盒装大家是在市面上是买得着的，三盒装的官网总价是477，今天只降48，429，不要小看这48元，已经很不容易帮大家谈到了。另外一个就是6盒装210只，可以吃七个月。我们今天帮大家谈到的优惠的价格是直降155，只要799，算下来单只的价格3.8，单克的价格只要1.9，因为我们一条当中是有2克。所以你按照单克的价格其实只要1.9，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超级热卖的，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季节明星的好产品，02151199000。
1: 有益菌主要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叫双歧杆菌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双歧杆菌，对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乳酸菌，乳酸菌的这个大的家族，那么对乳酸菌，那么在这个地方，那么基本上是这样两大类的这个益生菌。 那么这两大类的益生菌在我们人体的方方面面，它发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2: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
3: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4: 我拿了一个绳子那么长，是不是6到8米的一个绳子？这就是我们的肠道，我们的肠道千折百皱的，身体里头的这个有氧的这个成分，通过我们的肠道供应给我们的一个机体的一个养分。那在这个过程中，毕竟有一部分这个食物残渣粘连在我们的这个皱褶上，会在这里头产生一些毒素，产生一些这个发酵，是不是？从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在当一旦我们的肠道功能出现低下的时候，它就可能就是一个攻击因子，就会是进入我们的屏障，进入我们的血液。肠道的这种益生菌的这个维护，不仅是能够就说是对我们这个营养方面，你知道吧，起到一个这个重要作用。
0: 有益菌群达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帮助的。
4: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0: 1/4的比例。
4: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75:25。
0: 内其实它是有益菌的，然后也是有害菌的，对吧？还会有一些中间力量。如果说是你肠道当中都是被有害菌去占据，其实肠道当中的整个的环境是特别不好的。然后再加上现代人，对吧，饮食不规律，在夏天又要动不动吃个冷饮，吃个烧烤，是不是？然后熬夜加班，这种都是会让你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然后进而让你的免疫力低下。所以今天我们两大保健功能，一个是就是针对于就是肠道不太健康的朋友，就是肠道菌群紊乱的，对吧？我们是调节肠道菌群，这是第一个保健功能，蓝帽子的啊，这是明文帮你写的，就是帮你调节肠道菌群的。第二个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其实这两个是联动的，因为你肠道的菌群如果说是平衡了，就肠道紊乱的情况减少了，其实呢就是可以让你的这个免疫力会增强的，因为肠道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是来自于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然后它也是上市公司，它其实是在产学研方面一体化已经做了30年了，所以在整个的咱们中国的这个在保健食品的行业里，它是头一把交椅，它是第一只上市股票。所以今天是把它的已经有了20年历史的这款交大昂立的昂立这个一号的益生菌的颗粒带过来了。这个产品其实不光是在咱们中国，在国际的市场上都非常的受欢迎。我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它的出口报关单，好多厚厚一沓。供应商跟我们说这个其实还是去年的、前年的，这是之前的，那出口到澳大利亚的，对吧？出口到美国的。好多啊，这都是前两年的。我们因为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啊，这还有德国的，我们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看嘛。那然后我们就说有没有最近的，说有最近的也给大家看了，也是出口到那个德国，包括美国，都是公斤啊，以公斤的数量来出口的。所以其实它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那益生菌粉，看到没有？出口到美国420，一出口就是多少公斤？那包括在这边一出口都是多少公斤，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夏天大家是很容易闹肚子的，我说闹肚子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很容易不舒服的。如果你出去旅游换了一个地方，其实是很容易水土不服的。还有就是在夏天我们容易熬夜，因为你夏天就是容易晚上睡觉的晚，然后呢睡觉晚的时候你会容易要吃一些宵夜，对不对？这些都会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肠道当中的菌群会出现失衡，肠道菌群失衡之后，你的整个的人体就会特别的不舒服，而且会带来很多其他的一些伴生的问题。所以这个肠道的健康非常的关键。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带来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这款益生菌啊，它的能量非常大。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能量大在哪里啊，我给大家拿一下一条这样的一条给大家看一下，撕开好了，就这样一条，它这个一条是两克，也就2000毫克。很多朋友说哎呀，两克能干什么？ 你当中的活菌 CFU 活菌是多少？我们的标识是63亿，两种菌加到一起63亿，听上去不是很牛，对不对？63亿好像感觉就是一个中间的那个力量，感觉是班上的这个就是大概是10名，对吧？就是前10名的这个成绩，好像没有到特别特别优秀的什么年级第一、第二。但是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东西，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交大昂立给到大家的这个数据，它是截止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就是它是我们这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1月份的嘛，所以它吃24个月，就是都可以到2028年的1月份，我都能够有63亿。哎，这就是上海交大的严谨，它不是说我出厂的时候是63亿，然后当中我它能不能存活多久，这2年24个月啊，对吧？毕竟24个月，它能存活多久那我不管了，它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说我到了最后一刻我都还有63亿，哇，所以这个力量，你知道大家看过那个打仗吗？就那种战争片，一下子空投，就是多少亿的这个将士，对吧？空投到你这片地方去，一下子就把那些坏东西全部干趴下了。所以这就是他的厉害的地方。然后这个菌是我们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健康人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的菌，所以它叫原籍菌。原籍菌就是说最早我们中国人身体当中的就有的菌，就原住民的菌。在这个位置，交大昂立联合研发并且命名，叫做人体原籍菌、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然后有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是63亿，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依然保持有63亿的活菌。它是怎么样来做到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很神奇，对不对？就像高黎当时接触到这个信息就说：“哇，好牛啊！”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哎，这就是交大昂立，上海交大啊，上海交大那真的是，对吧？在中国这也是这竖起大拇指的。他们用到的这个技术就是三重专有的包埋技术来保护这个 CFU 活菌。所以这个菌如果你拿到实验室下面，如果大家喜欢做实验的，你把它放到那个实验室那个显微镜下面，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活的，它是活的啊， CFU 活菌。然后这里面会充氮气，充氮气的目的就是阻氧，可以让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然后它当中之前用到的是-45度的冻干技术啊，层层叠叠就保证我每一条的这个菌，我的益生菌，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它的生命力很旺盛。然后它到你的肠道里面，它能够让你的肠道当中那种盐碱地也好，或者说是洪涝灾害也好，能够让它处在一个水草丰沛的状态，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这样你每次大号你就会哎很轻松，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大组合是卖的超级好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一盒当中是35条，每一条是2克，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就你可以吃，这里面可以吃大概5周的样子啊，就是这样的一包是7条嘛，对吧？我们可以吃到5周。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我们今天3盒装和6盒装，它在某东上是有售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益生菌价格非常透明。真的就是不接受溢价的，你知道吗？他们就牛到不接受溢价，所以为什么会断货断货1年半，就是因为人家很牛啊，人家这个价格一直很坚挺的。所以我们今天相当于是谈了又谈，帮大家在这个很好的产品的基础上帮大家又谈了价格。给大家说一下三盒装一共是105只，可以吃差不多3个半月左右，官网总价是477，直降48，不要小看这48，也是谈了好久谈下来的，只要429，算来单支价格4块钱。然后6盒装一共是210只，可以吃7个月，我们今天官网总价就是954块钱的，这是官网的价格嘛，在这儿159嘛一盒，我们今天是直降155，这是6盒装，就只要7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是3块8，单克的价格就只要1块9，1块9你吃10000亿 CFU 活菌，你想想看，你到哪儿去找这个性价比？进口的根本吃不到，进口的是完全吃不到的啊！今天的这个是我们能吃到的，所以这个呢，我再给大家泡到水里面去啊。大家比如说午饭后，对吧？什么时候吃？一般来讲就是午饭后，或者你晚上睡觉前，你来吃一点，那这样也是可以的。给大家冲泡一下，它迅速的溶于水， 然后就这样就可以了，它迅速溶于水，就是然后你就比如说在出门在外的时候你就这样喝上一杯就可以了。我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三条了，因为我早上出门我就已经吃过一条，我最近就爱上它了。因为我的肠道原来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很奇怪，我今年夏天肠道就特别不稳定，所以我就觉得它就好像是天使一样就来到我的身边了，就给我带来了这个。然后我们因为东方购已经断货一年半了嘛，一直之前都没有买。

0: 到嘛，今天就有了这个货，然后吃，我是吃一条，就真正是吃到一条，那天就肚子有一点那个就是不舒服，有点那个就是拉肚子，就一条啊，就给它收住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水土不服的时候，特别累的特别乏的时候，真的是每天有一条来帮助你巩固你的身体的肠道的环境，这块真的太重要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这会儿的六合装大概还有个十来套，今天六合装是卖得非常好的，扫码打电话，然后别排队，排队到后面很可能就会断货，02151199000。
1: 你生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2: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的不多了，还要称没多少了。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的。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的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常好，我们大组合呢差不多现在还有个七八套，都是在抢大构成。因为其实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在东方购物是有老粉的啊，都真的是有老粉的。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很奇怪说，这么好的产品怎么这么久没有卖啊？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一直价格没有谈拢，我们希望有个优惠点的价格给到大家。然后呢昂立呢就一直这边没有松口，因为毕竟人家在外面卖的超级好嘛，对不对？这也是人家的拳头商品，所以价格不轻易不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就这样拉锯战拉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啊我们守不住了，因为到了夏天嘛，确实太多的朋友就打电话过来问说，这个这么好的益生菌能不能再跟大家见见面，账上也有积分，对不对？能用积分买呀，我们很多顾客账上是有积分的呀。那么想想看，还是要好东西还是要给大家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大组合是足足便宜到155块钱。其实我还没有去算那个大家参加活动啊，如果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大组合今天只要399，啊，只要399，那其实更划算了，对吧？你帮我算一下，就是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之后，一条多少钱？算来单颗多少钱？只要1.9吗？没有，我说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参加完活动只要1块多钱是吧？那太划算了呀，那单颗价格只要几毛钱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还是跟大家讲说，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真的不要跳过咱们自己的好产品，就是上海交大的啊，交大昂立一号的益生菌胶囊，它是目前市面上少有的，也是东方购物独一无二的仅有的一款带有双蓝帽子的这样的一款这个好的这种益生菌粉，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好，来，我再把产品的细节跟大家讲一下。首先说到益生菌，益生菌的定义就是一定是活菌啊。你只要看到益生菌三个字，你脑子里面就要跳出来，哦，是活菌。这个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益生菌就是活菌，就是 CFU 活菌。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它是带有蓝帽子的，唯一的一款有蓝帽子的益生菌。那么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在哪里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啊，有益的菌群啊，调节肠道的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啊，在这个位置。那么包括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儿，是经过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以及这个调节肠道菌群，就是它是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所以就不是说想。

0: 有些朋友说，哎，这个数量好像并不是在市面上看上去最多的那个。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概念，它标的概念，交大昂立是这样的，它的概念是我一直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我都要保证有最低63亿，这是它的概念，这不是高黎说的啊，这是他们给到我们的这个报告的数据上面写到了，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比方说我们保质期到期日是2028年1月份，到期日的这一天，我们依然保证有63亿的活菌，所以大家明白吗？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说，哦，它这个里面肯定不止63亿。聪明的朋友肯定就会想到说，肯定要更多。但你知道多多少吗？你可以想一下，我们保证在最少2年之后，最少最少也有63亿。那你也能想象，像现在差不多就出厂的时候，能够有多少吗？当中的活菌在出厂的时候，基本上有10000亿的这个 CFU 的活菌了。然后只是说到了最后一刻，啊，2年后。最后一天，我依然保证有至少63亿的活菌在那儿。哎，这就是严谨，它不是说我只管你出厂，我不管后边。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咱们自己的好东西啊，真的是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个不光是在国内卖的好，它出口到国外出口的也是，就是一直都是在出口。我给大家看一下出口到美国的这个报告，出口到西班牙。这是西班牙，然后出口到美国，啊，每次出口都有的，出口到澳大利亚，然后在这边出口到澳洲，啊，好多啊，出口到美国，各种各样的都有。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最近的，就是今年的啊，今年的也是出口的，那是前两年的，今年的出口就一下子就是已经422公斤了，出口到美国，然后这边是出口到德国105公斤，所以它都是一直在出口的，也就换句话说，国外的。我们有的时候吃的一些小某瓶，大家在一些很多的这些地铁口里面可以看到很贵的那个，对吧，那个小某瓶，小蓝，什么颜色的，蓝色的吧，好像是这种，你其实看到很多里面的菌是来自于交大昂立的，但是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还有一些你可能是买到国外的一些进口的，它很可能也是来自于交大昂立的，但是它的价格会翻多少倍，对不对？但是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这么划算，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东西好，第二个我们还是依然坚持不懈地帮大家谈到了很好的价格。在某东上面它其实是卖得很好的，我们的一盒的价格是159一盒，一盒是这样的，就这样一盒当中是35条，然后你就是吃差不多5周左右，因为它一条当中就是一包当中是7条嘛，就一包你一次性只要吃一包足够了。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方案是有6盒装和3盒装。6盒装今天是卖的超级好，6盒装今天的销量是3盒装的3倍。3盒装也有朋友在买，也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在买，但是6盒装是3盒装的3倍的销量。然后我们的6盒装今天可以看到954块钱的专柜价，我们是直降了155，只要799。然后我们去掉400元凑单成功就是399，399再除以210条，
1: 一块九，
0: 然后对，差不多9毛钱一克。现在我们一般都是按单克算嘛。一克价格就是9毛钱，你吃到这么好的这个 CFU 活菌益生菌，所以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产品。然后益生菌是每天要吃的，因为你肠道的这个地方每天是要去清垃圾的，不能很臃肿，很臃肿的话你夏天要是穿一些衣服就不漂亮了。所以而且这一块不光是不漂亮的问题，还会滋生一些问题，还会给你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好，然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现在加到一起差不多就15套左右。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是断货1年半带来的一个超高的性价比，生产日期也帮大家争取到了是2026年1月份的生产批次，超级新鲜的生产批次，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直接在下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关键是胃癌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根本吃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3: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不多了，还要撑没多少了。

0: 好几年了，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的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那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有国际身份的。咱们东方购物或者说咱们中国有国际身份的益生菌其实是不多的，因为有国际身份就意味着你是走出国门了，你是在国内受到认可的，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难的嘛，对吧？以交大昂立这样的一块牌子，它的东西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要想走出国门，让国外的市场能够问你来买益生菌，然后占领他们的市场，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两个菌，就是交大昂立的这两个菌啊，它是有编号的，看到没有？那这 BL88-O0 在这里，长双歧杆菌，这个它是有呢法国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那这个也是，就这两个菌啊，一个嗜酸乳杆菌，一个长双歧杆菌，它是在法国巴斯德的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是有落户的，出口到海外的。对吧，因为你在这个国外的人如果想要买这个产品的话，他可以到法国的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存中心去购买，或者是在咱们国内买都可以。所以他是拥有国际身份的，我就刚刚跟大家方便大家理解，就是有护照的，他到国外去是受到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很知名的菌。然后呢是这样的，在咱们交大昂立呢，他本身是

0: 品方面唯一的就是第一个这个我们说上市公司，然后它也是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这个鉴定技术指南的制定方之一，那这都是我们的行标，对吧？白皮书，这也是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它的整个的就是这种在行业内一言九鼎的地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吃起来很方便。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吃，其实我是比较偷懒的，我习惯就是我上班就是因为它，你看它很小一条嘛，你就直接揣到兜里都可以的，然后你就放在包里，它也不占地方，你每天你吃完饭以后感觉到这里好像有点叽里咕噜的，消化有点不顺畅，对吧？因为我们一般吃完食物之后就是由小肠开始吸收营养，大肠开始排出食物的残渣，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消化吸收的流程，这个时候你吃完饭之后你可以来上一条，它是耐胃酸的啊，它是耐胃酸的，而且它是强定值的，就直接可以进到你的身体当中进行一个繁殖，然后就直接就像我这样，我吃了以后我待会儿像有一会儿是不能说话的，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很好吃，那就这样，你吃的时候有注意点，不要呛到了，因为这种是容易呛到的，你可以像我这样泡成水也是可以的，它的味道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你会很爱，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值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值，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3盒装和6盒装，6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3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6盒装因为今天是3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6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只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然后算下来的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块，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1: 体内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2斤左右，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万亿个，是人体细胞总数的10倍，而我们人体的细菌也在每天更新换代，我们每天排出的粪便中至少有1/3的重量是由细菌及其尸体构成的，所以保护肠道健康的第一步就是要保护好我们肠道内的细菌。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个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伙伴一样陪伴着您，然后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吧？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总有吃不小心吃多了的时候，总有一不小心吃辣的时候，对吧？冷的、刺激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有好的益生菌能够帮到你，你不就轻松很多吗？对不对？一定要坚持吃啊！益生菌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对我们的人体当中需要的好东西。那然后呢，它也是可以帮助你清除到更多的肠道当中的垃圾，让你的身体处在一种轻便的、轻松的，然后健康的状态。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断货了一年半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02151119900。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的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那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歌舞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植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植，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3盒装和6盒装，6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三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6盒装因为今天是3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6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直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 然后算下来的单只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元，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东滩绿港的2026年的新米的预售，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预售的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只有500组，而且关键今天下订单，我们从9月30号左右就开始发货了，大家都知道每天我们都是要晚上吃那碗米饭的，吃的一定米要好吃，要新鲜，尤其是东滩绿港，在咱们东方购物也做了很多年了，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老朋友福州，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每年到了9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呦，东滩绿港的新米应该出来了吧，因为东滩绿港实在太好吃了，所以每次东滩绿港的新米上市，我都会买好多送给自己的老师长辈朋友，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非常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胃口，就是香糯软滑，不是那种可能会有一些地区的米特别硬，吃了以后感觉胃里头不消化，它就是糯糯的软软的
0: 区2.88元的积分相当于是280元，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早下订单早发货，我们按照订单的顺序啊，最早的话基本上9月30号左右我们就开始陆续发货了。
1: 是的，所以今天大家赶紧先定下来，先下订单，我们就先送你家，所以你就能更早的吃到我们的东滩绿糕，这是真正的崇明米啊，朋友们，您来看绿色食品的标识，现在大家吃什么都讲究一个绿色食品，我们今天完完全全的绿色食品吃起来放心。东滩绿港的标识在这边，东滩大米，崇明的大米，崇明东滩，再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哪里生产的，这个名字大家一看就特别放心，上海上实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国企的大米，
0: 是
1: 崇明的大米，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反面，真的来看
0: 看
1: 这个地方叫做上海的后花园，
0: 对，
1: 崇明，然后崇明王冠上的一颗明珠，整个崇明岛是一个狭长的形状，但是上实东滩的地就只在入海口的这块这个堆积的地上，然后您看哈，旁边就是鸟类自然保护区，中间一条河也是非常好的河质，旁边就来种我们的大米，所以它跟鸟类自然保护区共享一片蓝天，一样的空气，一样的水源，
0: 是
1: 非常非常好的环境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来我们再看看，
1: 对它的这个品名就叫东滩大米，它的产地就在我们上海市的崇明区，质量等级达到一级，它是属于精米，12个月的保质期，我们现在是预售，出来的第一批头茬的东滩大米就会送到你家里面去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早要下订单，我们现场呢给大家打开的呢也是我们今年的米啊，当然
1: 新
0: 米是要等一等的，要预售
1: 的
0: 啊，的
1: 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啊，上面有一个把手，您拎着的时候也不伤手，
0: 是，
1: 然后这里面呢会有2层的一个包装，
0: 是，
1: 除了这个非常好看的包装以外，我们上面我把它这样脱下来，
0: 好，
1: 这个地方包的特别严实，
0: 对，是，
1: 里面还有一层透明的一个包装，然后这个透明的包装加上我们外面的一层包装，完完全全给它做到了，防止它就氧化呀、
0: 发霉呀，
1: 对
0: 吧？
1: 所以啊，虽然这个都不是新米，我们给大家演示的都不是新米，还新米还没有上市，
0: 但是米的质量也很好呀，是不是？
1: 都很好，都非常漂亮。然后我直接
0: 来，
1: 你看都还保持着这个形状的啊，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让大家
0: 倒出来，让观众朋友看一看啊。你的质量非常非常的棒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啊，咱们上海本土的米，崇明岛的米呢，很多人说我吃了这么多年，就是像刚才傅州所形容的那个口感，不是很硬，软软糯糯的，而且呢米粒呢，您会发现呢，它不是那种晶莹剔透，它是有一点点泛白在里边的啊，
1: 这就是它的我们所说的那个就是核心的地方啊，白度的地方，胚芽的地方给大家留着了，不是说把它打磨得特别光滑的，
0: 是，
1: 它是需要比较短胖的，不是那种东北比较狭长的米，
0: 对，
1: 所以它很糯，真的吃起来，很多朋友说哇糯糯弹弹的，入口的感觉太好了，
0: 是，
1: 它就是偏软，老年人，我们上海人本地人就特别喜欢这个米的一个质感和吃口，
0: 是，
1: 但是呢它在软糯的同时不是烂乎乎的，还是有自己的质感和嚼劲儿啊，所以真的好吃，不管是煮粥煮泡饭还是煮米饭都特别特别的好吃，
0: 哎，是，我们来检验一下，
1: 对， 给大家来看，观众朋友，它是能煮出这个米油来的，看到没有？哇，这个米油
0: 哇，亮晶晶的那一层，
1: 对，亮晶晶的，就是你多放置一会儿，哇，我们现在都卖爆了，朋友们，都是我们的老客户，
0: 是，
1: 这可是预售啊，我们都还是在卖预售，名额500个，卖完就没有了，很稠厚的一个米油，
0: 对，
1: 我把这个米油给大家捞起来看看，哇，天哪，传说以前就是生活特别不好的时候，
0: 拮据的时候，
1: 对
0: 吧？
1: 就是
0: 咱们那时候比较苦的年代的时候，都要把这层米油留下来，
1: 留给婴儿吃，
0: 对
1: 吧？很有营养，很有营养，这也是说明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然后呢，它的米种特别的好，米的核心营养留存的特别多。你看，粒粒开花，虽然这里面没有几粒米，你都可以感觉到粒粒开花。然后您稍微少放一点我们的米哈，都能煮出一大锅。哇，这个太软乎了，这个一口下去真的好。很过瘾的，
0: 对，
1: 如果
0: 因为其实说实话，咱们现在呢吃米吃的相对呢都比较精，都比较少，这碗米的质量咱一定要吃的好一些，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越是这种好的新鲜的米呢，一打开那个锅的时候就有那个锅气在，那个香味儿啊，一下子呢大米饭的那种味道呢就出来了，包括这种米粥的话，你会发现很香，米香味儿啊，再配点一些什么我们说到的清粥小菜，配点小菜酱菜之类的，吃起来老年人绝对喜欢这个。哎，
1: 任月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崇明东滩的大米啊，就是不用清粥小菜，就只用清粥，不用小菜，你都可以搁得下去。
0: 对，
1: 吃下去之后有回甘的，
0: 是，
1: 而且这个像果冻一样很稠厚，喝下去特别舒服。
0: 是，
1: 有人不舒服的时候，大鱼大肉吃不下，来一碗这个粥，你就会觉得哇，整个人都很妥帖，很舒服的、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是做预售啊，价格呢是288块钱，自动订购的话还有再减5块钱的优惠，以及我们说到今天积分还有2.88块。咱们算下来一袋基本上呢是在70块钱左右，
1: 是
0: 关键。我们今天预售是什么呢？早下订单早发货，我们按照下订单的顺序，最快9月30号，明天已经开始9月1号了，
1: 对，
0: 刚好接到你11长假的时候，比如说刚好要给亲朋好友送一点，
1: 没错，
0: 自己要招待亲朋好友吃这个新米的话，我们多下2组订单，
1: 每年就等这一口。今天给大家的价格也特别优惠，以前大家可能觉得要300多块了，或者起码是299了，我们今天居然才288，这也是个早鸟的价格，只不过是分量特别的，就是我们的名额特别的少，所以大家多囤几组，这是新米大家特别喜欢。
0: 提示大家啊，因为刚才傅舟也说了，我们今天一共就是限量的5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没有办法给大家多加名额，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那个我还得再替观众朋友再问一问啊，就是咱们这个东滩大米，就吃过的人就觉得真好吃，就不想换了。这个好吃固然是跟比如说它的品种是有关系的，跟你们的田间管理是有关系的，但是作为我来说，第一个感觉跟土壤肯定也是有很大关系吧。
2: 对对 对，因为我们这片东滩这个土地都是从小来的、然后呢是说这边来说土壤还是比较干净的、对吧，因为周边也没有工厂也没有生活区、因此它土壤还相对比较干净的，
1: 干净
2: 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它东滩的一个土地还是个盐碱地啊，因为虽然说以轻度的中轻度，因为这么多年也改良好了，那么但是它有一个好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它土壤当中本身就有一个钾离子，它是游离状态的钾离子。
1: 我早就听说咱们这块土地天然它就就是说钾含量高点，
2: 对，就钾含量高，因为我们施肥嘛，就氮磷钾嘛，一般最基本，但我这个钾肥比用的比较少了，土壤本身有，还容易被作物吸收，这个就是有利的条件。
1: 我说一个小细节我突然间发现我的脚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多小贝壳了
2: 这就是一个生态就是土壤生态这个我们环境当中就是说这个又能种水稻，我们环这个表面我们东滩的水也好，你看灌溉水当中都有这个
1: 小贝壳、
2: 小贝壳、
1: 小螺丝壳
2: 包括我们渠道里很多很多都是贝壳类，这就是一个好的一个生态的表现。
1: 真是啊，你说这样的地里长出来的庄稼，它能不好吃吗？心情是舒畅的，
2: 对呀，
1: 真的好热。
3: 你看，卖好卖好，做的蛮好的，好。
2: 一大锅饭就这么一点点锅巴，
3: 就这么一点点锅巴。
2: 小时候就是喜欢吃个锅巴，
3: 对，
2: 怎么还弄点糖蘸一蘸？
3: 只弄点糖，
2: 哎呀，真好吃。
3: 哎呀，
1: 这水平好高
3: 啊！好一点，
1: 哎呀。
2: 来来来，一整锅，
1: 来用手没关系，它扣在这个上面，这样扣上来，
2: 扣了米粒了，
1: 哇，太漂亮了这锅巴，这真太香了这样，
2: 很脆的啊， 非常脆的。它这个锅盘讲究一个时效性的问题，你看早也不行，晚也不行，
4: 对，
2: 早了还没形成，晚了就
5: 时间的，
4: 又有时间的，
5: 过了时间也不好。哎，不到时间也不好，
0: 这水平太高了。
4: 这锅巴你看烫的金金黄黄的啊，均匀匀的。谢谢大妈啊，谢谢阿姨，谢谢阿姨啊。

0: 感谢观众热心订购啊！咱们呢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最快呢我们是9月30号左右就开始发货了。因为说到崇明的时候呢，我们上海人真的最后一片净土，
1: 对
0: 吧？
1: 对 对
0: 上海的后花园。嗯，我们但凡想吃点农家菜，想吃点这些有机的东西或者是绿色食品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去崇明啊，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崇明买蔬菜，买什么鸭蛋、鹅蛋，
1: 买米
0: 、买水果，对吧？所以我们一说到的那儿的时候，都会觉得说那一块呢确实是没有工业的污染，
1: 对，
0: 生态环境又好，而且关键是什么？东滩绿港在咱东方购已经卖了那么多年了，
1: 那么多年了，真的口碑太好了。很多的我们的 VIP 用户就是买东滩绿港的新米拿来送人的，
0: 是
1: 我们这个外包装也特别的漂亮，然后品质又特别的过硬哦。
0: 对，
1: 吃过的人每个人都是赞不绝口。观众朋友，买大米是这样子的，很讲究土壤、土地、环境、水源。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土地上？我们是在崇明岛，没有工业，没有污染，是一个。那个就是长江的入海口上冲击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平原，另外它旁边就是你看啊，多么广袤，鸟类的自然保护区，所以鸟的环境保护鸟的水源能不能有污染？肯定不能有，非常原生态。而我们的东滩绿港的大米就种在旁边，共享一片蓝天，共享一片水源，所以我们的生态太好了，所以我们连土壤、稻谷、大米、饮水全部都有检测报告，一会儿我一一给大家展示，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给大家大米有多好了。
0: 对，
1: 稍微远一点一点的地方，你不知道人家有没有工业、有没有工厂、有没有污染过，哪里种出来的米，我们自己崇明这个地方种出来的，我们自己清清楚楚啊。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送货到您府上啊，不需要又搬又扛的。
1: 对，
0: 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楼下提一袋吧，稍微有时候10斤啊，腰也疼，然后呢、提上来之后呢，呼哧带喘的。咱今天无论您是老公房5楼、6楼、7楼的，我都给您送到府上，
1: 太好了，
0: 对吧？足不出户，而且关键呢，我们一年等的。有时候就是这口新米的感觉，
1: 是的，
0: 新米上市一吃那个香味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对，
0: 8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今天一共就有500组的这个预售的名额给到大家，越早下订单，我们越早送到您府上，快一点，9月30号开始，基本上呢，像这个我们11长假之间，
1: 对，
0: 你可能就收到货了啊。
1: 是，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电话线爆线了。首先和各位朋友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3+1，也就是买3袋，我们送1袋，一共是40斤4袋米带给大家，
1: 是
0: 288块钱，咱没有298，也没有什么328的价格。APP 订购再减5块钱，积分还有2.88块，算下来基本上是70块钱左右一袋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咱今天是预售名额啊。就500组的名额，一旦售罄，对不起，我们不多追加。
1: 是，
0: 今天下订单，9月30号左右，咱们基本上就已经开始发货了哈。
1: 所以货非常非常少了啊，朋友们，这是属于今年一年一季到的头成给到大家。
0: 是，
1: 而且我们的品质太好了。刚才说了，我们所有的报告都要给大家看一遍。首先是我们绿色食品的证书，我们今天的大米是绿色食品的大米，所以在外面10几块钱一斤很正常。我们今天7块多钱一斤，是不是很便宜？另外，大米有检测报告，然后稻谷有检测报告，
0: 对，
1: 另外我们这个是灌溉水都有检测报告，
0: 对，
1: 还有甚至园区的土壤都有检测报告，就是这么有底气，因为我们和上海这个崇明的鸟类自然保护区共享一片蓝天，
0: 对，
1: 共享水源，共享这么好的空气，所以我们才这么有底气是绿色食品。
0: 是的啊，所以咱吃的放心，每天大米饭都要吃一碗的，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吃的精致一点，吃的米好一点，
1: 是，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啊，我们现场当然不是新米啊，但是也是今年的米，给大家来看一看，它呢是属于比较圆润饱满型的，对吧？
1: 颗颗都是圆圆鼓鼓，没有那种残粒吧，没有那种半颗半颗的吧。另外你看它的腹白都在，也就是说它的那个胚芽都给您留着，有些米不新鲜了，它就反复打磨抛光，把外面那层抛掉，然后里面就溜圆溜圆漂漂亮亮的。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脱了壳就是这个样子了，因为米种太好了，不需要那样子做。而且它都是那种糯糯的口感，你看它长得就有点像糯米哈，所以是我们很喜欢的糯糯的口感，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老年人很怕那种硬的米吃到胃里面硌着难受，
0: 不消化。
1: 我们不会，我们吃在嘴里不是烂乎乎的，是糯糯的有质感的，但是又是软软乎乎的，这很难得啊。
0: 我们现场呢，请副手待会儿再打开一下，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呢是煮了一碗粥，然后呢，其实现在呢就是最简单的，我们就做这个焖的白米饭。
1: 哎呀，这个白米饭，朋友们，您看弹不弹？是不是非常非常的 Q 弹？另外我咬起来的时候，哇，它有阻力，
0: 对，
1: 但是又特别特别的 Q 弹。
0: 是，
1: 我稍微给大家哈，就是把这个米粒。

0: 对，往下拨一下。哎呦，好，
1: 来来来，
0: 谢谢人员给我们垫一下，让大家来看一看。嗯，这个米粒虽然很软糯，
1: 对，
0: 虽然可以粘在一起，但是它不是半粒儿半粒儿，它不会断，不会散，
1: 对，
0: 它还是非常整颗整颗的，所以让你的口感会非常好。像不像糯米，朋友们？但是有些糯米，朋友们吃下去会反酸，会不舒服。这是精米，这不是糯米，不会让你有那种不好的感觉。
1: 对，
0: 但是它的口感好像糯米哦，好糯好弹，你看黏黏糊糊，好弹牙。
1: 是，
0: 但是它不会黏成一团，它不会烂烂糊糊，它还是保持自己非常独立的一个感觉哈。
1: 是，
0: 所以真的太好吃了，太香了，闻到这个独特的米香味儿啊，我感觉我就接受不了别的米了，我就只吃东南绿港才能过瘾哈。
1: 哎，我给大家说啊，米香味十足的时候啊，你就能多吃一点儿，对吧？咱们就说了，好米当熟，新米吃起来的时候呢，口感更好。
0: 是，
1: 但是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名额不多，因为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呢，基本上家里边米饭晚上咱也不会吃太多，就那一拳头，
0: 是
1: 这一拳头的米饭，咱们吃的好一点。
0: 嗯，
1: 今天一共是四大袋儿，四斤啊，我们这四十斤，我们的预售给到大家，因为呢，很多顾客说，哎呦，预售要等，那好东西当然要值得等，对吧？你看，刚好到饭点了，傅舟这时候一边吃，我一边来说啊，
0: 没有菜，不用菜，直接空口吃，太好吃了，太香了，
1: 是吧？你看那个米香味就出来，我站得这么远，我就能闻得出啊。
0: 嗯，
1: 咱今天呢是如果早下订单，我们从9月30号左右就开始发货了，基本上像十一长假期间您就陆续收到货，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说了，咱们的名额不多啊，就500组的限量的席位给到大家。
0: 现在好像没有多少组嘞，大家真的是买的太疯狂了，都想吃这个头茬米。
1: 我们今年应该算是头茬的这个预售，
0: 对不对？头茬预售，所以特别好吃，很难得，就这么一点点的机会。
1: 所以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好了，今天不仅是我们拍到了今年的东滩的新的大米，我们也收割了新的大米。中午这顿饭李总请客
1: 啊，而且还是用新大米呀、啊、有的菜都是聪明的哦、啊、
2: 对
0: 我们
1: 配上我们的新大米。
2: 对了，
1: 大家品尝一下看看，
0: 快吃快吃啊。我就再问一句啊，今天我们吃的这个大米跟我们回头观众吃的大米是不是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的。
1: 而且我们是现场拿过来的大米，亲自煮的
0: 啊。开整

0: 的开不开心？
1: 开心开心。
0: 好不好吃？
1: 好吃好吃好吃，真的好吃。这大米呢，我吃了四年了。
0: 就在东方购买了。
1: 哎，东方购物买了四年了。我这概括四个字。
0: 四个字。
1: 香糯沉润。哦。啊，真的不错，真的不错。
0: 是什么意思啊？给我讲讲。
1: 吃下去挺纯的，
0: 哦，纯，
1: 对对对对，啊，可能普通话不怎么标准，因为我们南方人嘛，上海人，
0: 我就问你，今天吃的这个米跟你以前吃的米一样不一样？
1: 应该是一样的，不过今天在这里呢，配上了，大米，配上这个农家菜，味道更好了，味道更好了，
0: 好吃啊，这个米，
2: 好吃，
0: 好吃
2: 啊，哎，现在嘛，家里条件嘛也好了，我们对质量吃饭的质量嘛也米的，因为质量也高了。对呀，啊，要求家里老老小小，都要叫我们要买点好的米。
0: 的
2: 今天真的吃的真的好吃，
0: 好吃啊！啊，怎么样？今天这一桌开心吧？
2: 开心，
0: 开心啊！
2: 谢谢李总，哎呀，就我们
0: 这一次了。
3: 我们都说啊，这个民以食为天，
2: 对
3: 吧？
2: 对，
3: 尤其是每天这个主食一吃的时候呢，人特别的开心。我们现在呢，不像原来说，哎呦，天天要吃个两碗三碗的，就那一碗白米饭，咱吃的质量高一点，吃的米好一些。而且呢，现在叔叔阿姨都知道了，东滩绿港在咱东方购卖了这么多年，外面价格贵，有时候舍不得买。那现在新米预售呢，今天做到一斤下来在7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关键我们就说了，吃的少了，那我就把米的质量提上去一点嘛。
4: 对，任燕，我今天刚看到一个美食博主去测评一个那个板前料理嘛，我妈她在嘛，然后他就说300多块钱，我一吃都不是新米，你都给我的就不是那个什么特别好的米，不是新米，他就觉得他要去投诉，他要去就是怎么就去提意见，可见我们中国人对米饭他是特别有讲究的啊，
3: 对，
4: 是不是新米一吃就知道？我们今天就能给大家保证，我们今天出售的预售的东滩绿港的大米。绝无一粒陈米，一定是2026年的新米。现在还没有开镰，但是今天您买下来，您买到的一定是我们9月中开镰，然后马上加急生产出来的头茬新米。东滩绿港的金米是一年一季的，而且这个米种是很有讲究的，是跟一个大学一起来研制的，所以别人没有办法就是复制，别人可能也是在很好的地方种的米，它不是这个米种，它就没有这个香气。你闻到这个香气，你就知道。这是东滩绿港，这谁也就是控制不了啊。
3: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您看呢，基本上呢，我们过一两年呢，就会有主持人带队，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的 VIP 的顾客都会去品尝，然后都会去看一看这个的好的米到底是怎么收割来的啊。30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所以意味着呢，我们1/5的名额已经没有了。不想像画面当中一样，您自己那么辛苦拎着大袋的米的话，有时候买不好，那个陈米味道还特别的难吃，
4: 就是啊，你自己弄回家里面，你要搬到厨房，又是一段路，非常非常辛苦的。我们今天的快递员就是您说放哪儿，咱们就给你放哪儿，
3: 是
4: 服务特别特别的周到。还有，如果你要给自己的师长、亲友、闺蜜、长辈寄上一点，你不用自己搬了，你就把他的地址一填上，
3: 一填就好了，
4: 对，你就给他发个微信，哎呦。东滩绿港的新米寄到你家，
3: 哎呦，
4: 这个真的是一份厚礼。
3: 今天下订单，咱们最早最快的话是9月30号左右，我们就开始发货了，也挺快的。明天就9月1号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到了这个11小长假期间，新米吃起来，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咱也有一个谈资嘛，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3: 所以啊，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商台人数非常的多，你看，
1: 电话打爆了，
0: 瞬间咱的直播备货就是只剩102组了、
1: 是的，
0: 今天是预售，再次强调，咱们今天新米预售，500组的名额现在只剩最后的100组左右，
1: 100组，
0: 对吧？所以你看看今天400组的名额抢得快不快？我们早下订单，我们9月30号左右就开始陆续发货，按照您订单的顺序，早下订单咱早收货，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一共是4袋40斤带回去288块钱，
1: 对，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哇，确实好划算，
1: 真的好划算，因为我记得去年前年新米上市的时候300多，最低最低不过是低于299，
0: 对，
1: 所以今天早鸟价给大家便宜了好多好多，
0: 是
1: 还是你非常熟悉的绿色食品东滩绿港，这是崇明的大米。大家非常喜欢的崇明大米，而且我们是哪里的公司啊，朋友们，它是国企，是上海上实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所以不能乱来的，大家不用担心像某些私企可能为了节省成本怎么样的啊。你看我们崇明岛，我们上市东滩，对，就是它皇冠上的这颗明珠，就是在长江入海口的这个地方非常纯净，这边种我们的东滩绿港大米，这边就是鸟类自然保护区，中间共调共享一条非常好的水源，共享这个空气。
0: 是。
1: 另外再来看看我们这些参数，它的商品名称就叫东滩大米，它的配料表是精米，我们是达到了一级，产地就在上海崇明，土生土长的，大家特别放心的大米。
0: 是。
1: 常温储存12个月保质期，但是今天只要你下单，你买到的就是9月我们刚给大家弄下来的新米，生产出来的新米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绿色食品让大家吃得更好的同时，关键呢，我们今天啊全部是新米预售，
1: 对，
0: 能拿到之后呢，哎，秋冬呢，你说秋天想多吃一点的时候，这碗米饭吃的质量高一点的时候，哇，新米就来了。我们现场展示的也是我们今年的东滩大米，
1: 对，新米还没下来，我们就是今年刚脱壳的东滩大米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对，
1: 你拿到的只有比这个更新鲜，
0: 对，
1: 非常好，每颗都是圆圆鼓鼓，完完整整，没有那种残

0: 半颗半颗的，而且每颗都有复白，都留着胚芽，说明我们没有过度打磨，就是脱壳就够了，因为我们的这个米品质非常非常的好，吃到嘴里啊，真糯真软真香真滑，这是别的米种没有的香味儿，因为我们这个米是有学术背景的，是跟大学的教授一起研制的啊，
1: 所以我们说了啊，尤其是老年人特别喜欢，它不是那种硬撅撅的那种米，
0: 是的，
1: 对吧？吃起来好像觉得特别的夹生胃，不好消化。还有就是什么呢？新米来了之后，除了我们说做粥、做白米饭之外，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菜饭，是不是？哎呀，
0: 做菜饭也很棒，观众朋友您看，
1: 是，哎呦，
0: 我们这个菜饭直接，哎
1: 呦，这个金黄色的锅巴，
0: 对，刚才在这个在那个小片里面大家看到的锅巴，您自己在家里直接可以做出来，
1: 是，
0: 这跟米的好坏直接有关系。你要用到不是这么好的米，你未必能做得成功这个锅巴。然后，因为我们在菜饭里面，这个米要是烂在菜里面了，就糊糊的一锅不好吃。我们不会，美丽还是金黄透润的，还是完完整整的，真的好好吃哦。
1: 我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别光听我跟福州说，因为报线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名额一旦售罄的话，没有办法多追加，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哎呀，
0: 漂亮！
1: 新米预售，越早下订单，咱们越早送到您府上啊。来，福州吃着，我再次和观众朋友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呢是下订单的话，9月30号左右，最快9月30号我们就开始陆续发货，到您府上的话，差不多11小长假，我们快一点就能收到。然后呢，比如说您今天想要给自己的父母呀、师长呀、亲朋好友订一组的话，直接填他的这个地址就可以了。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今天一共是4大袋40斤带回去，288块钱。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优惠，积分还有2.88块，算下来的话，基本上是70块钱出头一袋儿。
0: 太美味了，没空理你了，人家太好吃了。
1: 是的啊，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19900。
2: 呀，这4年了，你们都是在以前都是在电视上
3: 看到的
2: 李总，是不是啊？今天到田间地头了，高兴不高兴啊？
4: 高兴高兴高兴。
2: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李总的？抓紧时间啊！
4: 是啊，李总，我真想问一下，这个米为什么这么好吃？我们吃了4年了，
5: 一个原因是品种好，为什么呢？这个品种是东滩独有的，上海其他地方不种的，而且是最早熟的，这是第一。第二是土壤好，崇明是盐碱地啊。盐碱地种出来的东西都是好吃的，什么原因呢？里面的钾含量很多，它里面的品质也好，所以你越吃越难忘，肯定是这个原因。
4: 我们吃了4年，我们都舍不得放弃，
2: 是吧？啊，
4: 每次选择，
2: 其实啊，现在想想，其实现在选择余地还是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米都能买得到的，你说是不是？但是这个米客观的讲还是很好吃的吧？
4: 对对，不错不错，真的好吃。家里有老人，有老人，
2: 老人吃完以后什么？哎，
4: 我母亲就说这个米特好吃。
2: 老母亲多大年纪了？
4: 我老母亲90岁了。
2: 李总，我不瞒大家，不瞒您说，我们收到很多啊，就说你这个米好吃，有很多是年纪大的人，年纪大的人呢，他就是胃口啊、消化能力啊没有那么好了，他吃了咱们这个米以后，又好吃又好消化。
4: 为什么呢？我这个品种糯，它就是适合上海人吃的品种。你看，我这个稻谷闻到鼻子里面一股香味，香吧，一股清香啊，哎呀，
2: 香很香的。

0: 提醒大家啊，咱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一旦售罄，真的没有办法多追加，因为呢，我们大家都只想吃头茬的这个心理嘛，是不是？
1: 一年就奔着这一回，不知道为什么哈，人家我每到八九月份，我就想着呀，东滩绿港什么时候上啊？
0: 对对对，
1: 因为这段时间呢，说实在，节日也特别的多，要给自己的老师啊、
0: 对
1: 长辈呀、还有好闺蜜呀、都送上一点。那你自己吃的这么香，你就不想想你所爱的人吗？对吧？我们今天只要填地址，你就可以把东滩绿港的头茬心理送到你的所爱的人家里面，你不用辛苦的去搬去提、或者是开邮费花钱送到人家家，我们直接给你快递到家，你说放哪儿咱们就放哪儿。
0: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米真的是作为礼物要送给别人的时候特实在，因为为啥？一心米人家爱吃，天天吃着这碗米饭还想着你这份情，
1: 真的好，
0: 对吧？又好米质又好，又是咱们的上海的后花园崇明产的本地的米。因为很多蔬菜我知道的，经常有空的时候说，哎呀，想起一口农家菜、想起一点大米水果，都去崇明那边自己开车去买的，自己去拎回来的。现在不需要了，咱们直接送货到您府上啊！最快的话，我们9月30号左右我们就开始陆续发货了。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名额即将要售罄，按1号键吧，02151111999。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6分多钟时间，我跟大家说，刚才为什么傅征说话说的少，一直在吃。刚才是满满的尖尖的一碗啊，已经吃了差不多一半了。然后跟我说那个米香味儿，虽然啊，我们说也是今年的米，还不是新米，都吃起来口感好，对吧？你看，尤其是做粥啊、白米饭呀、菜饭呀，你要是做得好的话，这个米好的话，它有那个金黄的锅巴，
1: 而且每颗都是弹牙，它不会说我煮久了之后，我可能烂烂的变成一大坨，不会，每一粒每一粒，你的舌头能分辨这每一粒的感觉，
0: 是。
1: 所以东山绿港这个米在我们家从来就没有换过，因为它那个香味，它那个质感，你吃过以后你根本就忘不了。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呢是新品预售啊，给到大家一个预售的一个名额，一共就限量的500组，现在只剩最后32组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的价格呢是288块钱，4大袋40斤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优惠，减去积分相当于1袋70块钱左右。关键是什么？很多顾客说什么时候发货呀？来，今天下订单，咱们最早9月30号左右就开始陆续发货，11小长假期间，基本上你就开始陆续收到货了。
1: 头茬儿，
0: 对，
1: 自己订了，别忘了给自己的亲人、朋友、
0: 对
1: 老师、市长、贵人也订上一份，我们直接寄到他家里去。
0: 哎，我们现场好像还有个啥？
1: 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再给大家看。哎呦，你看这个粥，
1: 对吧？
0: 哎呦，你看那个上面那个米油，
1: 米油，
0: 对吧？
1: 对，我稍微给大家晃一晃，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米油的稠厚程度。你在家里用电饭煲就是能煮出来的。
0: 对，
1: 来。看
0: 小时候啊、咱们有时候比如说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那个好的米油那一层永远是留给你的，
1: 留给你的。
0: 消化不好的时候，对吧，咱们想吃这一口的时候，最有营养的时候，老人都会说上面是这层米油、对不对？哇，你看那个小米都像开花了一样，
1: 对，粒粒开花，它每一粒都好像膨胀的特别的完整啊。
0: 对，
1: 所以你吃到嘴里你会觉得特别过瘾。
0: 哎，
1: 有时候人不舒服，比如说你可能感冒发烧了，或者肚子不舒服，什么都不想吃，就想来口白米粥。
0: 对，
1: 这个时候用好米就很重要了。你别说人家都不舒服了，你还搞个陈米的粥给人家煮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这碗粥如果要是新米煮出来，米香四溢，打开锅盖的那一瞬间，你就会发现满屋飘香哈。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打爆了，观众朋友们，名额即将要售罄。我们今年现在现场做的啊，这些全部都还是今年的米，
1: 对，
0: 还都不是新出的米，
1: 因为新米还在地上，
0: 还在地上呢、等到我们真正收割，然后开始采收、包装加工的时候，就给到观众朋友了啊！
1: 真棒，
0: 绿色食品的好产品带给大家，米是每天都要吃的，咱们吃的品质好一些。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对对，
1: 这个米线就算熟了是吧？
0: 当然熟了、哦、你看金黄色，但是呢它有个特点，你看、因为它是最早熟的品种，它叶子还是青的、如果是中晚熟的、它是黄的、你看，哎呦，这个这么香、清香，这个就是我们天然的稻花香啊，一年丰收又在稻花香啊、所以你第一次看到这种土吗？
1: 对，
0: 是吧？
1: 哎呦，这个油亮亮的，
0: 对呀，
1: 这么肥沃的土。
0: 这主要是我们每年那个有机肥下的多，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秸秆回填，每年大量像这个秸秆
1: ，
0: 我们是用拖拉机把它翻到地里面，它就成为天然的有机肥，
1: 在养这块地。
0: 是的，所以它每年有机肥越来越多，再加上我们是绿色食品生产，它不用国家禁止的这个什么农药啊。这不好的化肥啊等等，
1: 等一下，咱们东滩大米好，这第一个就是咱们东滩这块地方就冲击出来的土质本身质量就好，
0: 对的，
1: 没有开垦过嘛，
0: 是的。
1: 还有就是说咱们上市农业自己的田间管理做得非常的好，
0: 对的。
1: 现在种咱们这个稻米一共有多少亩呢？
0: 五万亩，
1: 对。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预收名额即将售罄。

0: 的话，我们就陆续送到您府上。而且就像刚才福州说的，你给亲朋好友呀、师长呀，想要订的话，你直接提过去多麻烦，
1: 就是
0: 填一个地址，填一个电话，我们就直接送货到府上了，
1: 真的特别的方便，而且也不用你自己搬上楼，你住几楼，咱们的快递员都给你送上门。
0: 是的啊，名额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最近呢，相信大家出去玩的心情已经到达高峰了，因为这段时间正好稍微有一点点凉快了，趁着这个时候，大家出去旅游的、踏青的、郊游的，或者是带着孩子们出去徒徒步啊、走走路啊、去爬爬山的特别的多。那这个时候拥有一双又舒服又好看的鞋子，真的是大家梦寐以求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盼杰的一个非常好看的男款、女款的鞋子。盼杰一直以来的鞋子都是以舒适著称的，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更是2026年的新款，又兼具了舒适，并兼具了好看、超高的一个颜值外观。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不管是男款、女款，今天都有哦。好好的关注一下我们的本档直播，感兴趣的可以快速的下单，拼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来到现场，跟我一起推荐。魏老师你好。
1: 哎，杨老师你好，大家好。说到了盼杰，大家对他非常的熟悉，而且在上海这么高级的五星级的这种消拼的商店当中全有它的专柜，专柜当中多少钱大家可以看到，折合人民币将近1000元左右，999元，这是在哪里？我们的新世界大丸百货高岛屋专柜。同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高岛屋专柜我们同样有女款，也是价格999块钱。屏幕下方的价格你已经看到了，258、268左右，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全新底价。
0: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鞋子是东方购物目前整个夏天销量人气王，一个超大的一个爆款。我们来给大家看看颜色啊。女款今天有三个颜色，一个是非常好看的这种红色，这个红一点都不艳俗的，超级搭配衣服显白。还有一个是卡其色，也是米色，有点类似卡其色的啊，实物收到手颜色更好看。还有女款有一个这样一个很好看的蓝色，今年蓝色大行其道，超级流行的。今天这个蓝色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下单，三个颜色目前尺码暂时齐全，但是卖着卖着一会儿肯定会提前断了断色的啊。来，这个是女款的部分，男款今天是有两个颜色供大家进行一个选择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个颜色也特别的大气。一个是在这个季节特别合适的，什么是卡其颜色，它是一个浅色系，配上您浅色的衣服显得特别的凉快和年轻。另外一个是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已经立秋了，所以说它是什么颜色稍微是深一点，但是呢也只是一个绿色，绿色要比黑色和蓝色显得更加的洋派。
0: 是的，
1: 男士是两款，是高弹力以及我们透气鞋。
0: 今年如果说流行色是什么橄榄绿，那个男士款的那个绿色非常非常的好看啊。
1: 是，
0: 但如果女士说今年穿什么更流行，我个人非常推荐这个红色。今年这个红色大行其道，你拍照片这个红色超上镜。来，观众朋友，首先啊 Pansy 的鞋子你拿到手之后先掂一掂，这个鞋子轻的你简直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这么轻？然后再来，整个的鞋子现在热对不对？我跟大家讲，今年会热到小10月份，10月份都是热的。你看我们今天 Pansy 这个鞋子，这里是什么？观众朋友看到我的手指头了吗？这里全部都是透气网孔，这里都是可以透气的。
1: 是。
0: 然后整个的面料全部都是那种非织的鞋帮，
1: 是
0: 非织的帮面，这上面也都是透气网孔，也都是可以透气的哦。然后这个鞋子打理起来非常的简单，脏了之后打一打，擦一擦，抖一抖，甚至你放到水底下去冲一冲都没问题。然后你看观众朋友，我做一个动作，这个鞋子多舒服，多么的柔软，脚穿在里边一点儿不遭罪，这个鞋子超软和，而且你整个拿到手里你去折叠它的时候，像那种 QQ 糖一样，短短的，整个的 Q 弹程度非常的强，然后鞋底鞋后跟完全都不会磨脚硌脚的。你看这里还做到一个这种织面的一个拼接，非常的有设计感。然后你看整个的鞋底，观众朋友 Pansy 的鞋子安全属性给你做到真的很拉满。你看鞋底全部是这种穿插的一个防滑大底，
1: 是的，
0: 在特别容易滑的这个鞋底的地方，这个鞋底一来容易磨，二来容易滑，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它做的全部都是这种超立体的
1: 指滑，
0: 超立体的啊，指滑指滑。然后包括你看后面全部有这种超立体的指滑，所以整个的防滑属性做得非常非常非常到位。
1: 对的。
0: 然后再加上整个鞋子，你看啊、看似这个鞋子好像挺秀气的，挺小巧的。我们今天什么样的鞋楦？
1: 我们今天是3E鞋楦带给大家。
0: 3E的鞋楦，也就意味着你说我脚背比较宽，脚背比较厚，
1: 对，
0: 这个地方有拇指外翻，
1: 大拇指外翻，
0: 完全都可以包容起来。看似精巧的一个小户型，实则里边是大平层。然后不用系鞋带啊，你看观众朋友，
1: 对，
0: 高脚背、低脚背，这里全部是弹。 力拉绳，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地方都是带弹力的，
1: 对，
0: 甚至这个地方看到了吗？全部带弹力，这个地方都是带弹力的，所以让整个鞋子来迎合您的脚，上脚之后非常非常的舒服，关键是好看。嗯，上脚之后啊，观众朋友，今天我都没有穿袜子，你把它当成一个袜子鞋去穿，你看多显白，
1: 太好看了。
0: 今年这个米色啊，超级大行其道，就是显得人很青春有活力，而且它是一个低帮鞋，观众朋友你发现了吗？它不是那种普通的高帮鞋，而且你看运动起来不掉跟儿吧？
1: 对，
0: 包裹性能特别好，跑跑跳跳特别轻松，整个的鞋底特别的柔软，而且防滑属性做得特别好，下雨天不用怕，完全都是做到很安全的一个防滑。
1: 是，
0: 屏幕前哪怕是老年朋友啊，阿姨们穿、姐姐们穿都好看，年轻小姑娘穿也很好看。
1: 是，
0: 这是我们今天女款的部分，我们再来看看男款好不好？
1: 好的，男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直接在我们脚上啊，脚在脚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男款也是什么呢？做了非常漂亮的一脚蹬的这个设计。其实男款有一点像咱们现在非常流行的叫做渔夫鞋这样一个概念，整体感觉呢是宽宽的，因为它是一个四翼的鞋楦，前脚掌部分啊又透气又非常的柔软，整个这边呢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宽橡筋的这个设计，所以说它也可以做到一脚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不用系鞋带，对不对？鞋带既可以系，也是可以起到装饰的作用。然后整个这边大家可以看，通过宽的弹力的网眼，再加上整个的鞋的这样一个我们的一个这样一个设计哈，所以说给大家带来一种非常具有男人这个味道，包括还有非常大气的感受。鞋呢这边还有将近4公分的这样一个增高啊，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你在穿着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脚步特别轻松。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来跟大家聊聊价格啊。刚刚我们说了什么高岛屋啊，
1: 对，
0: 什么九光大丸啊等等的，我们都是有销售专柜的。盼鞋的专柜当中，男款女款的鞋子的价格，因为是新款，都是999元，1000元一双。
1: 是，
0: 说实话，你买双好鞋花个4位数一点都不稀奇的。
1: 对，
0: 但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男款新款258元带回去，女款更是2026年春夏刚刚发行发布的最新款，价格268元把它带回去。所以今天不管是买男款买女款，东方购物全渠道全网的一个质低价格买盼鞋。
1: 是的，
0: 我们都是可以给大家承诺和保证的，而且都是专柜正品来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您需要做就是拼手。因为这个鞋子不是第一次销售了，
1: 对，
0: 大爆款来的，本身他们每档的备货都是限量的，都很有限的。所以刚刚葛瑶说了三个颜色，女款卖着卖着一会儿就断码断色了，男款今天是两个颜色，根据大家自己喜欢的来，女款是红色卡其还有这个蓝色，男款是橄榄绿再加卡其色，
1: 卡其色，对啊，
0: 大家喜欢哪个选哪个，先来拼手速下单02151999000。

0: 人家老早穿鞋子呐，穿个个旅游啊啦啥个，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爽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那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生意好做，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个。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个，有辰光来跳操个，葛末跳舞个，葛末是跑步个，伊老软个，我还老轻个。
2: 我是滑稽演员顾卓君，好看的鞋子固然多，不过阿拉已经不合脚了。我赢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4: 哦，
3: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5: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来，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今天给您带来这款女款的鞋子，以女款为例，东方购今年2020年整个的大爆款，
1: 对，
0: 买的人喜欢的人非常非常多，而且今天这款女款，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款式是那种年轻化的，
1: 是，
0: 你知道 Pansy 它一直以来是很多的这种上班族的一个首选，
1: 对的，对，
0: 为什么？上班族要挤地铁，
1: 对，通勤鞋，
0: 然后要走路，然后呢脚又不能受罪，又不能受委屈，所以很多的上班族很喜欢买 Pansy， 然后你看 Pansy
1: 第二点是什么呢？它的鞋楦有它自己独到的技术，叫做是超宽的三翼四翼鞋楦，也就代表脚掌高啊，脚背高啊，脚拇指扁平足啊，大拇指外翻啊等等，脚部平时穿鞋要买大一号的，容易不舒服的，咱们今天就把判决穿上，人家这个品牌历史有将近60多年了，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是的，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28分钟啊，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我做过这个产品的销售好几次了，
1: 对，
0: 这个产品一般都是卖着卖着现货就没有了，尺码就断吧断色了，所以现在趁着尺码齐全的时候抓紧时间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鞋子到底有多轻，实验证明，
1: 对，这个是一个皮鞋，但是我们今天是两只鞋和一个皮鞋在比，完完全全是什么呢？皮鞋的重量太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 高，脚掌有点宽、哦。但同样，咱们 Pansy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看上去比它更加的小巧，但没关系，咱们是一圈给做的一个高弹力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嗯，整个弹性的这一圈，再加上我们的脚背这一块也是有弹性的，所以说您看。穿起来是不是很轻松？非常非常的轻松，
0: 嗯、
1: 而且在里边侧边都还有空间、嗯，因为前面还是四亿的这个鞋楦带给大家。
0: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底都是给大家做到吸湿排汗的。首先你看啊，这个鞋底它都是带那种硅胶软垫的，
1: 对，
0: 踩在上面你走个一万步，走个两万步脚不会酸、不会胀、不会累。再来就是你说，哎，我走那么多路，脚肯定要出脚汗的，对不对？出了汗咱也不怕，因为脚底是一个非常好的吸湿毡。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吸湿毡啊，平时大家可以想见。驴友或者牧民啊，在草地上睡觉的时候，那个草地的湿气是很大的，下面一定什么只能铺吸湿毡。毡这个东西有强大的吸湿功能，这个下面又是石英石，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叫行走一走天，脚底都干净哈，行走一整天，你看
0: 干干爽爽，
1: 石下上去
0: 没关系，
1: 对，
0: 马上一秒钟吸掉了，
1: 淡淡的吸下去、嗯，完全不会让上面形成个滑溜，形成整个的脚底下面是什么？
0: 但你看这种传统的类似皮质的、革质的啊，
1: 您看
0: 全是脚汗，脚汗顺着会流下来的，
1: 哎、你不管。真菌全部在里边，回到家这脚丫子臭的，这鞋柜都没法放、嗯。但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瞬间就把这个水吸进去了。嗯、有吸湿毡的这个鞋垫和没有吸湿毡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好鞋很多，但是一般好的鞋只注重外观的设计，嗯、能够里外兼修的就是我们盼杰。
0: 是的，所以这双鞋子上脚之后啊，除了舒服。您要的需求它都能满足之外，
1: 都能满足。
0: 最重要的，我个人觉得颜值超级高。你看我今天一身休闲打扮，
1: 是
0: 和这双鞋子，观众朋友搭配吧，好看吗？
1: 无缝契合。
0: 而且我跟你说，穿这双鞋子完全不用穿袜子，
1: 对，
0: 超级超级无敌舒服。上脚之后，你跑一跑、跳一跳没问题，嗯、整个鞋子很轻盈呀，脚趾头在里边随便动。你看观众朋友，整个的鞋头啊，它是做了一个加固处理的。你看鞋头，它不是说压一压能够完全压下去的，
1: 对，
0: 它鞋头是有一点加固的。
1: 是的。
0: 然后对于它的整个空间内。里啊，观众朋友，你看两边两只手，前面两只手，整个塞进去，弹性力度有多大？观众朋友，
1: 太棒了！
0: 所以我们说了，好的鞋子，嗯，它是整个包裹着你的脚的，
1: 对，
0: 让鞋子来贴合你的脚，而不是您的脚去 将就鞋子，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这个大底，观众朋友，这个大底特别好，
1: 对，
0: 防滑大底都是立体的，
1: 对，
0: 它这个大底不怕您磨，
1: 对，
0: 不怕您刮，
1: 是的，
0: 不怕下雨天，
1: 是
0: 这个大底的抓地力非常强，
1: 非常强。
0: 所以我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要去爬山，我要去徒步，我就穿这个鞋子，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是的，
0: 这个鞋子整个抓地力是非常强的，
1: 非常棒。
0: 3E 的一个超宽鞋楦，
1: 对，
0: 然后整个的透气网孔特别好，脚后跟的地方都是给你做足弓背去给你加固的，
1: 对的。
0: 所以观众朋友，这样的鞋子上脚之后，观众朋友不光是舒适好看，拍照片呀、徒步呀，穿这个鞋子都没问题。
1: 没错，门店当中是999元哈，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淮海路啊、南京路啊、外滩啊，包括古北啊、上海各大的著名的商圈当中都有我们盼杰的门店。价格是多少？门店当中一定不便宜，999元，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包括外地来上海的朋友，趋之若鹜啊，真的都在抢啊，买不到啊。
0: 是的，
1: 脚步有问题，脚步大拇指外翻，买谁就买盼杰。男鞋也是的，高岛屋的专柜999元，但在东方购大家可以看到了吗？200多块钱的价格就能够带回家了。
0: 男款今天东方购我们是258，女款我们今天价格是268，但我自己看了一下，他们都是有比较高的积分的，
1: 是，
0: 所以积分再减掉自动订购，这个相当于240来块钱，这个相当于25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
0: 还能参与东方购的抽单活动。女款红色、米色、蓝色，男款卡其色，还有我们的这个橄榄绿色啊，深绿色，一共是5个颜色，分成男女款，女款是35到40，男款是39到44，根据自己的鞋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哪怕不喜欢不合适，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免费退换，没问题的。观众朋友，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鞋间，先来感受一下我们盼杰的这个品质吧。拨打订购热线 02151199000。

0: 啊，老早穿鞋子呐，穿个个旅游啊啦啥，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畅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那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处，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来跳操啊，葛么跳舞啊，葛么是跑步啊，伊老远的，我还老轻。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听歌速度太快了啊！我们最后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节目才结束。但是部分的产品已经出现了即将断码断色的一个情况。
1: 是。
0: 今天女款3个颜色，男款2个颜色。不管是男款和女款，在东方购物都是新款来的，
1: 都是新款来的，带给大家。对的。
0: 哎，专柜当中虽然卖999，我们今天卖200多，很多观众朋友说是老款吧，新的不得了，专柜当中都在卖的。
1: 对的，对的，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从颜色，包括整个的拼接的这个技术，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男款的鞋的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中间还有个凸起状，这个呢，假如说你站直的话，它会轻轻的按摩到你的涌泉穴。我们的概念是一边走路一边养生，而且男款这两个鞋款和女款配在一块儿，还有淡淡的情侣鞋的概念。因为它完全是通过一个设计团队共同打造给大家的，
0: 都是这种非织的网面，
1: 非织的网面，而且是大地的色系，都是强调的透气、穿着轻便、止滑、防滑。所以说接下来应该说还有2个多礼拜哈，孩子才能够读书啊。最后大家抓住这个机会，现在很多人都去浙江开渔节了，去那吃河鲜啊、吃海鲜啊等等的，咱们就穿上这个鞋啊，带着孩子们，咱们再去迪士尼啊或者上海到处逛逛走走，是一双非常好的代步工具。
0: 是的，所以说哪都能遭罪，脚绝对不能。
1: 脚真的不行，
0: 不然你走的每一步啊都是钻心的疼，钻心的难受。Pansy 这个鞋子一直以来是以什么著称的？舒适。
1: 舒适。
0: 之前我们就是给很多的这些脚部不适啊、脚部外形可能有点困难的这些观众朋友打造的一个舒适鞋。但是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了盼杰。
1: 对。
0: 包括很多的上班族啊，很多的这种20出头的小年轻呀，其实他们都在穿盼杰。所以你会发现，盼杰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既有老年人喜欢的舒适，
1: 对，
0: 又有着年轻人喜欢的时尚外观，
1: 对的。
0: 所以这个鞋子真的这个受众群体太广泛了，从年轻到中年再到老年观众朋友，大家都很喜欢它。专柜当中这双鞋子买1000块钱也不算过分，
1: 999，对，
0: 对呀、啊。你看某现在这些运动品牌
1: 是不是
0: 买一双好的运动鞋都1000多，
1: 都得4位数。
0: 哎，我们今天给了大家200来块钱买到的，既是新款，又有着超高颜值，而且上脚之后那个舒服啊，真的让您觉得200块钱花在了刀尖上，太舒服，太舒服了，太轻盈了。而且我们今天女款是3亿的鞋楦，男款是4亿的鞋楦，所以哪怕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你有着像拇指外翻，像这个
1: 脚背高、扁平足、
0: 脚容易肿，或者是脚底板比较厚实的，你都去穿我们 Pansy 这双鞋子，
1: 是，
0: 就2个字，舒服，
1: 舒服，
0: 真舒服，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轻盈鞋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和这个分布吧。
1: 对，
0: 女款呢，我们是3个颜色，一个是我们的酒红色，还有我们这个是米色，然后还有一双我们的这个蓝色，
1: 对，
0: 都是低饱和度的颜色，搭配裙装、裤装都很好看，
1: 没错，
0: 哪怕光脚露肤度高的时候，光腿去穿它，超级漂亮的。
1: 是的，
0: 男款呢？
1: 2个颜色，一个深色的，我们叫做是橄榄绿，也可以说是有点墨绿色、军绿色的感觉，非常的大气，非常的沉稳。还有一款是卡其色，显得很年轻、很洋气，两款都非常的好。上面虽然是系带的，但因为它是一圈整个是宽向襟的设计，不用系带，直接一脚蹬也可以。
0: 是的，我们今天女款啊，现在卖的比较好的是这个卡其色，包括我们的这个酒红色。观众朋友，您看一看，这双鞋子拿到之后，你先去做一个动作，先去掂掂它的分量，自重超级轻，你再去做一个动作，你去感受一下它整个的弹性，
1: 是
0: 弹性力度超级好，而且这种非织的网面有什么好处？你不管揉多少次、压多少次，展开之后，你看它有折痕吗？
1: 没有，
0: 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
0: 然后你不要以为说，哎，这种织面的会不会很容易坏？超级耐穿，
1: 是的，
0: 经久耐穿，而且都带弹力，哪怕侧面，你看啊，这里都有弹力的，看到了吗？
1: 对，
0: 这里都是带弹力的，
1: 带弹力的。
0: 而且我们这个鞋带它不是真鞋带它全部是弹力橡筋，全部都是弹力橡筋，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个要不要弯腰驼背的去系鞋带，完全不用，并且它是一个中口鞋、前口鞋，所以你直接是一脚蹬没有任何的问题。看鞋头小巧，实则穿进去3亿的超宽鞋楦，所以可以包容您的脚，哪怕你是拇指外翻的、脚背高的、脚容易肿胀的，没问题。鞋后跟的地方全部都带软包，你看这里都带软包啊，这里都有软包，
1: 里边像是记忆棉的这个材质，保证第一次穿咱们的脚后跟皮都不会磨开。
0: 是的，鞋垫全部都是这种吸湿粘，
1: 3D收缩鞋垫，对，
0: 吸湿粘，而且都是软硅胶的这种吸湿粘，
1: 是的，
0: 摸上去 QQ 弹弹的，特别有回弹性能，在鞋子容易受累的这个地方都是有加高的，观众们看到了吗？
1: 对的，支撑您的足弓啊，支撑您的足弓。
0: 然后鞋底的部分全部都是防滑耐磨的，上脚之后我们给大家感受一下，哇，超级舒服，
1: 超级舒服。
0: 上脚之后真的你就感觉到像穿了一双超轻的运动鞋，今天我还特意穿2个颜色啊，
1: 好，
0: 纠结颜色的观众朋友，
1: 是
0: 想要显白。 白显亮丽，拍照好看，买这个红色。
1: 对，
0: 想要显得青春清新干净一点的，买这个卡其色。
1: 是，
0: 两个颜色都很好看，你看你自己喜欢哪个了啊？
1: 没错，
0: 上脚都帮大家看一看，都选一选。
1: 是，
0: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想要选的百搭一点，买这个颜色，买这个卡其色。
1: 卡其色。
0: 如果你想要选的显年轻一点，显白一点，
1: 对，
0: 这个红色首选，非常的推荐啊。
1: 是的，
0: 来，观众朋友感受一下什么叫宽鞋楦，什么叫弹力好。
1: 两只手全部插进去，朋友们，它是超弹力的鞋，再加上我们三亿的鞋楦啊，
0: 整个。
1: 对，
0: 非常的有空间，
1: 你脚掌有宽的，大拇指有点外翻的，是不是？阿姨们走路是有点累的，就穿它。
0: 看看这个鞋底，鞋后跟的地方，
1: 真棒，
0: 防滑吧？
1: 对的，
0: 耐磨吗？
1: 超强的泄压啊，站上去是弹弹软软的感觉。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的，
1: 3公分到3.5公分的增高带给大家。
0: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还在纠结颜色的话，快速的下单就可以了。
1: 快速下单，对，
0: 买白的，买米白色的人非常的多。现在米白色马上就断码断色了。
1: 对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男款，
1: 男款，对，男款一定要加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款这一款是我们整个在这个秋天系列当中啊，应该说经典的唯一的一款。这款好在哪里？第一点还是保持着一种透气的概念，但是里边还是有个防尘罩的，所以穿上去以后既好看既透气，但是又防尘还保暖。然后整个做了一个三色的拼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是超纤的，然后再加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类皮质的概念。整个颜色贯穿在以后，整个有非常好的露营啊，包括咱们有外出的这种旅行的这个概念。这边是4公分的这样一个高度，再加上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双色的，带有深色的就是超级止滑的。再到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整个的突出感是超越了大底的，就是让您站在地面的时候，这个地方啊会踩进去一点，你会轻轻的按摩到你脚底的涌泉穴，让你更加的舒服。鞋的内里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鞋垫轻轻一拿就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像一个小碗一样的。它是一个3D 的承托鞋垫，你看每一个位置都不一样，然后再把这个看里边，就前面跟您说的里边是什么，里边就是我们的石英石，再加上吸湿毡，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一般来说男士的鞋更要注重内在，为什么？男的脚特别容易出汗，有的把鞋垫都沤坏了，有的把整个鞋都搞臭了，外观再好看你也不想穿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从里到外都帮你想到位了。
0: 是的 ，Pansy 的门店当中这一双鞋，不管是男款和女款，因为是新款，价格都是999块钱。东方购物男款今天只要258，女款只要268块钱，还有额外的积分加赠。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首次的时候到了，感兴趣喜欢，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02151-9900。
2: 我只以为工作券好看啊，是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麻急了。我赢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越来越快啊！其实这双鞋子可以穿的时间非常的长。
1: 是。
0: 首先，现在上海天气还很热，而且这个秋老虎会一直持续到大概十月份左右
1: 啊。10月份。
0: 我们这个鞋子穿到十月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完全没问题。对。
0: 然后再来呢，就是明年穿、后年穿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 Pansy 的鞋子，很多观众朋友说，3年前、5年前买的 Pansy 现在还能穿。
1: 还能穿，对。
0: 质量、做工的都是在线的，人家专柜都是卖到4位数的鞋子呀。
1: 没错，没错。而且我们的主要材质都来自于进口的，所以说质量呢更能够得到大家的保障。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健康的要求非常的多，但有人说了，不管你是休闲啊、健身啊、快走啊、慢走啊，鞋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你的助手，对不对？有的时候因为鞋不合适，你走的时间长以后脚磨破皮了，或者脚腕子非常的累，或者在走到滑的地方还可能扳一跤，有安全的隐患。但盼姐在这方面全部帮您做到位了，它是值得惊奇你反复穿的一双好鞋。
0: 是的，你知道上海的很多的这些咱们的哥哥们、姐姐们、叔叔阿姨们，
1: 对，
0: 不服老。
1: 不服老，
0: 哎，你说真的，让上海的，你不让我公公婆婆去买一双老人鞋、老头鞋啊，
1: 不愿意
0: 不要穿的呀，
1: 对，
0: 土的半土不拉几的，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说，我也要买新潮的，买好看的，
1: 对。
0: 但是很多年轻人的鞋，说实话，真的不够舒服。你就像很多年轻人的鞋，根本不讲什么鞋楦的，
1: 对，
0: 三亿四亿这个概念，人家根本就没有的。
1: 是的。
0: 那 Pansy 为什么深受到我们上海人民的喜欢呢？因为 Pansy 既有着年轻的外观，年轻人都喜欢穿，
1: 是，
0: 又有着健康的理念，
1: 对，
0: 超宽的鞋楦，对于一些特殊的脚型呀，对于拇指外翻呀、高脚背、低脚背呀，都有一个很好的包容度。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就是既能满足好看的同时，又能满足舒适，这就是大家喜欢它的原因。但今天的 Pansy 多少钱？200来块钱。200来块钱的 Pansy 并不稀奇，但你看看是不是新款？因为很多的 Pansy 可能都是一些反季的款呀。
1: 对的，对的，
0: 去年的、前年的，
1: 对，
0: 这个是我们今年的新款。
1: 这个的新款带给大家，大家从颜色、从配置上就能看得非常的清楚。男款一般就一个颜色，但这款鞋它有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深一浅相得益彰，都非常的好看。从年龄20岁一直。直到年龄60、70岁的叔叔们完全可以轻松的驾驭，光脚穿鞋完全可以。这双鞋可以穿的时间更长一点，因为它本身这个鞋的厚度，包括它大底的厚度，是可以穿到将近11到12月份的。所以而言，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而且门店当中是999元。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款式，能够穿将近一年四季最少2到3个季节的，只需要258或者268，真正的性价比之王。
0: 是的，我们今天女款三个颜色部分的尺码都已经告急了啊，
1: 是
0: 米色。款3738马上就要售罄，
1: 对，
0: 男款的这个卡其色，热销的是4142尺码，也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是
0: 这双鞋子，哪怕你说我给家里的高中生买来穿，
1: 完全没问题，
0: 舒服好看，
1: 非常的舒服，
0: 给家里的上班族，30来岁的男性朋友穿，相得益彰，
1: 是
0: 40-50岁穿新潮洋气，
1: 对，
0: 70-80岁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男款是4亿的鞋楦，4亿的鞋楦也是目前市场上大家日常当中能够看到的至宽的一个鞋楦，
1: 对
0: 不对？
1: 是
0: 女款3亿，所以脚在里边完全不遭罪，又拥有着好看时尚的超高颜值。
1: 对，
0: 观众朋友，55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啊！电话线全面大满线，繁忙当中。根据自己正常的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如果不好看、不喜欢、不满意，
1: 直接退款退货完全没问题。颜色、尺码不合适，直接赶紧换，咱们一分钱都不需要。
0: 所以你就是把家里当成一个试鞋间，
1: 对，
0: 买回家去先给自己一个机会试验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啊！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像老早穿个鞋子呐，穿个个旅游阿拉啥个，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爽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搿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个。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个，有辰光来跳操个，葛末跳舞个，葛末是跑步个，伊老软个，外加老轻个。

0: 7分钟的倒计时了，这双鞋子能够看到的频率是非常非常少的，在东方购物男版看到一次，但说实话，它几乎不怎么出现，但是它只要一出现，一定是大爆款，
1: 一定是爆款。
0: 目前今年夏天啊，东方购物卖到的爆款鞋子就是 Pansy 的这一款，是的，又好看又舒服，说的就是它。
1: 对，专柜同步在超市卖售，卖999，九百九十九块钱。我们今天268块钱可以快速的搞定了。今天三个颜色，每个颜色都好看，我知道大家很难选，对不对？我跟大家说说怎么选啊，来。
0: 如果想要拍照片好看的，气鞋显得特别足的，你买红色；
1: 对，
0: 显得百搭、显白、好看的，你买这个米色。米色盲买不会出错，永远经典的一个颜色，而且好打理，
1: 是
0: 不用怕不耐脏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擦一擦、洗一洗都可以的。然后再来，如果你说我米色、红色鞋子都有了，我想选一个今年的流行色，今年这个蓝色是流行色，三个颜色都是低饱和度的颜色，怎么穿裙装、裤装怎么配都好看的啊。这三个颜色。给大家去进行一个选择，
1: 是
0: 男款。我们今天是有两个颜色可以选的，
1: 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是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好看的，也非常别致的，咱们叫军绿色。现在这两年哈，男士有这样一个颜色的衣服啊、裤子穿上去都特别的时尚和洋派，而且整体设计的非常的大方，非常的健康，很有男人的味道。第二点就是咱们这边一个米色、卡其色带给大家，也是显得非常的干净，显得具有我们海派的特色，更关键是显得非常的时髦。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点类皮质的拼接，让整个鞋的层次看上去非常的丰富。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都比专柜还要更便宜了，关键是上脚之后真的很好看。我们说一双鞋子光舒服难看你也不爱穿，光好看不舒服你也没法穿，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是既兼具了好看的超高颜值，然后上脚又很舒服。我今天自己非常钟爱这个卡其色。首先你看脚趾头在里边动，你只能感觉到我的鞋头在动，你看不到每个脚趾头。为什么？因为我们整个的鞋前头啊全部给大家做了这种加固的处理，它不是鞋头软趴趴的，不是那种鞋头软趴趴的，然后整个这个地方都是弹力橡筋，看到了吗？不是真的鞋带子，你不用弯腰驼背系鞋带，穿脱非常方便，一脚蹬没有任何的问题。脚后跟这里全部做软包，完全不磨脚，这一边全部都是透气网孔，都是可以呼吸、可以透气的。整个里边的鞋楦有多宽？观众朋友，你看我两只手指戳进去，鞋子没有变形吧？鞋子还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哪怕你说我高脚背、低脚背，鞋子脚肿一点、胖一点，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里都带弹力，这里都带弹力，但是不易变形，完全。弯折它，不管是你弯折多少次，它不会有那种折痕产生的。鞋跟也是它的一大亮点，既能做到 QQ 弹弹，
1: 是
0: 又能做到双重的防滑耐磨、防滑大底。所以下雨天、台风天不用担心，穿这个鞋子不会容易滑倒的，不会容易崴脚的。大家放心买，放心穿。上脚之后可以拿回家去先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所以说呢，这是女款，现在卖的是非常的火爆哈，36和37这个尺码都在热销当中，男款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款卡其色男款销售的非常的火爆，现在40、41、42都在热抢当中。大家可以看，第一点是什么？它的跟很高，4公分，然后大底很厚实，双色防滑的。叔叔们不就希望大底能够什么呢？耐用、防滑、耐磨吗？回过头来，整个的表面非常的大气。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一脚蹬，鞋带是可以绑的，但是鞋带你绑一次就够了，剩下直接做一脚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穿脱方便，很轻松。
0: 最后我们还有3分钟了。今天不管是买男款还是买女款，专柜当中都是999，东方购物今天男款258，女款也只要268块钱，性价比非常高，全部都是最新款，抓紧时间拼手速，赶紧抢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正码正拍，不合适可以换可以退都没问题的，先来抢占自己的席位。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啊，观众朋友啊，好鞋子真的不在乎多少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只要鞋子好，多花点钱我也值得，我愿意。鞋子好是什么概念呢？你得好看吧，因为买鞋子跟买衣服一样，第一映入眼帘的首先是颜值，
1: 对，
0: 再来是什么？好鞋子一定要满足舒服，
1: 是的，是的，
0: 你光好看，你脚遭罪也吃不消，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舒服的程度绝对是行业内那都是数一数二的。
1: 对的，穿过的阿姨叔叔们都把它变成什么一年四季的专柜了，这专柜当中全是我们盼姐的鞋子，因为这个大底的舒适和松软，整个的一脚蹬脚后跟都不带磨破皮的，更关键是什么3E4E的鞋楦，让您的比如说有问题的这个脚步啊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舒展，男士的这个臭脚汗脚在里边的汗水完全被吸掉了，而且鞋垫还带有抑菌的成分，女孩子最怕的滑是不是，但是下面做了双色的指滑，尤其在重要的会滑的部位，脚后跟啊脚中心的这个地方，所以要让这个鞋子穿上去以后真的感觉到别的鞋子真的穿起来没有它这么称心了。
0: 是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米色经典百搭，
1: 是
0: 红色拍照好看，显得气血特别足，上镜特别的上镜，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蓝色，雾霾蓝色是今年的主流色，也是新兴色，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下单，三个颜色怎么搭怎么好看。我，你知道我们最观众，有一位观众朋友一个人买了三个颜色，三个颜色换着穿，因为这个鞋子真舒服啊。
1: 对的，
0: 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想要穿的年轻有活力，想要穿的流行，想要穿的舒服的话，盼姐的这双鞋子真的不容大家错过，绝对不可能在东方购物天天看到，难难看到一次，把握住机会，又有高额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立减，并且我们今天也参与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拿它来凑单也很合适的啊。
1: 是的，
0: 来，观众朋友最后的一分钟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正码正拍，免费换到满意为止，021512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大家除了要备好一组年货之外呢，很多糖果啊、点心啊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给到大家啊，是非常好吃，来自我们哥布林品牌的蛋黄酥。说到咸蛋黄酥啊，很多人说咸鲜，对不对？非常好吃。那酥是什么呢？是层层起酥，就像这种啊，这千层酥是一样，它是融合在一个非常好的独立包装的小的点心当中，既可以随身携带，也可以平时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下午茶的时候拿出来试一试。那今天会有两种不同的口味，两个不同的规格，大组合更加划算。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福州，福州你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哥布林呢，很多朋友都已经买过了哈，上一次直播大概是半个月之前，哇，真的叫一抢而空。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还是两个口味，每包合下来价格超级便宜，但是真材实料，真的有咸蛋黄在里面。
0: 对，
1: 所以啊，年前最后一档，大家今天一定要囤货了。
0: 是的，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08克的哈，两个不同的这个组合，第一个呢就是8+8的组合，两个不同的味道，150块钱，这是之前的秒秒价格。那另外一个呢是迎春特惠价格，这个更加划算了，对不对？共26包，13包是果仁味，13包呢是原味，带回去199元。这套199的组合当中啊，除了有优惠的价格之外，还要额外赠送给大家购物积分。这套的总积分是9.95的购物积分，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啊，26包带回去只需要184块钱。
1: 184，26包，每一包别说10块钱了，可能就是7-8块钱，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的东西是真好吃啊，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几块钱，10块钱不到，拿到这么大一袋，然后它的净含量足足有108克。
0: 是。
1: 这个是咸蛋黄酥，是原味的，这上面直接写了咸鸭蛋黄制作，不是咸鸭蛋风味香精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就是实实在在有咸鸭蛋放在里面的。
0: 哎，
1: 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特别干净，小麦粉，然后一点植物油，然后就是咸鸭蛋黄，一点糖，一点小麦胚芽，一点食用盐，没有别的东西了。
0: 是的，
1: 咸鸭苴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咸鸭蛋黄的添加量非常多，所以你吃在嘴里那是实实在在能吃到咸鸭蛋的香味的。
0: 确实，
1: 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果仁味，就是给大家添加了南瓜籽仁，同样也是108克一袋啊。然后这里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咸鸭蛋黄、一点白砂糖，后面跟旁边的那个原味不一样的是加了南瓜籽仁，然后同样也有小麦胚芽，还加了一点白芝麻，然后就一点点盐，没有了，什么色素香精通通没有。
0: 是的，
1: 哎，咸蛋黄添加量仍然大于等于10%。
0: 是真正是有咸蛋黄的鲜香，对不对？在我手中呢，就是它一包包当中的独立小包装。大家如果出去旅游啊，包括是出门去拜访这亲戚朋友也是比较好的。拆开之后给大家看看，它是这样的一小条一小条。
1: 对的，对的。
0: 但它起酥层非常非常。
1: 非常多，
0: 就跟你平时去买的那种啊，就千层酥是一样的。稍微给大家掰开来看看它那个起酥的效果。3、2、1，看到了吗？
1: 好酥脆，
0: 松松脆脆的。
1: 对的，
0: 而且当中它那个起酥层啊，肉眼可见，清晰可见。
1: 哇，
0: 它当中的味道到底是怎样的？给大家稍微尝一尝。
1: 尝一下，真的好吃。就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哈，吃过以后都难以忘怀，
0: 都要呕了黑吃了，不然的话容易吸收做教官。但是告诉大家，它是真正能够品味到咸蛋黄的咸香味。
1: 燕华先吃着啊，我给大家稍微捏一捏。你看它看起来挺像牛轧糖的，但是它非常非常的脆，非常非常的这个松。我给大家怎么捏，这样捏一下。我可以直接用手啊，把它完全捏碎。
0: 它是酥啊，对吧？它是酥，
1: 是的，非常非常酥。为什么能这么酥？但是观众朋友千万不要说，哎呦这么酥的，是不是用了起酥油？我们没有哈，刚才您看到了。另外，这么酥的这个配料，我们不是用油炸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非油炸不上火，我们今天是低温烘焙，60分钟才能起酥，它的工艺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
1: 而且它的选料很实在，工艺好的同时，我们不是用咸蛋黄风味香精，我们是整颗红心鸭蛋黄整颗放入面粉，所以我们的咸蛋黄含量大于等于10%。
0: 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发现要选择这种红心的咸蛋黄，
1: 是
0: 它的那个这口感是非常好的，对不对？
1: 我拆一包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分量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如果你买26包的才180几块钱，那这 真的就是5-6-7-8块钱一包。
2: 是的，
1: 看一下一包有多少。很多朋友说这一大包我要买薯片的话，可能都需要20来块钱，
2: 对
1: 不
2: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您看，10块钱不到，有足足这么大一包。
2: 是啊，
1: 好多个，一会儿给大家来数数多少个。然后这是原味的，如果你说我还喜欢这个南瓜籽味的，我是喜欢这个南瓜籽味的，非常好吃。我再给大家，
2: 今天不需要挑，
1: 不需要选啊。
2: 掉出来，每套组合当中都有的，
1: 就等于是
2: 两种口味都有的。一个盘子放不下了，
1: 我两个口味两包丢进去之后已经溢出来很多，
2: 是的，
1: 所以真的今天量非常大，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0: 确实，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想在新春佳节的时候吃一点咸的呀、甜甜的大米的
1: 话，真的好吃。
0: 今天真的是可以带回去。那推荐给大家是现在这边啊，满满当当26包的大组合，对吧？
1: 13包
0: 是我们这个原味，13包是咸
1: 果仁
0: 果仁味儿的，
1: 都是咸蛋黄，咸蛋黄的含量都是大于等于10%的。
0: 是的，这套组合当中总共是199块钱，积分是有总共9.95的高额的积分赠送给大家，希望您可以把握住第一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新疆冰牛的速度非常快啊，大家吃过之后回购率非常高，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包括是很多小朋友们也很喜欢吃。为什么？我们牙口不好，吃不了那种特别硬的一些东西，对不对？然后又怕什么？怕油炸，
1: 是的，
0: 怕很多一些添加剂啊，包括是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那今天给到大家去假牙都能吃的啊，
1: 对，
0: 酥啊，大家都很喜欢吃酥。以前有一个就是糕点叫拿破仑，它也是层层起酥，但当中奶油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肠胃当中受不太不了。那今天这个呢是大家很喜欢的咸蛋黄，以往我们买一些咸蛋黄的食品，它可能是加这个加那个调出咸蛋黄的味道，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每一条当中都是真正的优质红心咸蛋黄，
1: 没错，
0: 为大家所做出来
1: 的、
0: 啊、
1: 是
0: 的。
1: 所以你今天不管是选原味的还是选我们的这个果仁味的，里面的红心咸蛋黄的含量我们直接写在盒身上是大于等于10%。另外啊，没有加那些什么添加剂啊香精，因为很多朋友都很怕说吃那个蛋黄酥啊添加剂香精过多，都是那个调出来的味道、我们不是，我们是优质咸蛋黄制作的，而且真真正正有小麦胚芽、有白芝麻，有南瓜籽仁儿、所以真的原料好食材，它也更有营养、
0: 是的，
1: 让你吃起来也更过瘾、好，不会吃完以后好想喝水啊，
0: 确实
1: 很大的香精味儿，它就是满口咸蛋黄的香味儿，所以吃了以后你会觉得特别有幸福的感觉。
0: 真的哈、而且呢，我觉得现在特别需要，为什么？家中可以招待客人，
1: 是
0: 亲朋友来了啊，亲戚朋友来了，特别有这个孩子的呀，包括是中老年朋友们，对不对？大家牙齿都差不多，不是很好了。
1: 对的，
0: 那么正常好吃点这个酥，奶香味啊，蛋香味很浓郁，那出去携带呢也很方便，
1: 很方便。
0: 你稍微肚子饿了一点点啊，包括是说，哎呦，下午的时候垫饥呀，可以吃一点点。现在不是有孩子放寒假在家中吗？
1: 对，
0: 下午的时候写作业，包括玩这个玩的时候，
1: 玩的时候，
0: 看电视的时候啊，都可以来稍微单米的哦。那它是属于非常好的一种这个小零食，但是小零食我们吃的也蛮高级的，你摆摊摆出来下午茶不也是吗？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1: 是的，
0: 零反式脂肪酸，
1: 不是油炸的，是低温烘焙的。
0: 好吧，26包大组合走得非常好，因为199元26包再送9.95元的购物积分，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0多块钱。
1: 真的，
0: 电话已经排队排得很满了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啊，这套组合是吃的又开心，然后吃的又放心。
1: 对，
0: 再给大家做一下承诺啊，我们所有的产品当中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和反式脂肪酸。
1: 因为起了酥嘛，很多朋友就会担心有反式脂肪酸。
0: 对，没有。是，那刚才给大家吃的是个原味的，这个呢是有这个果仁味的，对不对？果仁味呢，它这个当中是有这个南瓜籽仁，
1: 是
0: 一样啊，都是这种起酥层非常的饱满。
1: 对，
0: 对吧？然后呢，它是很酥的，再加上朋友，哎呦。
1: 对，反正南瓜籽味的有时候在里面，有时候在表面，肯定都会有南瓜籽。
0: 对，
1: 南瓜籽的那个脆脆的口感跟我们酥酥的外层一配，哇，真的更丰满。
0: 那它是整颗的南瓜籽仁，不像有时候加进去之后它磨成粉了，你不知道它加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都新鲜的，对吧？
1: 没错没错，真的非常好吃。它会有南瓜籽的香味儿。另外我再给大家捏一下，你看它这个酥脆的感觉哦，朋友们，你就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再做的大一点儿，你一口吃不下的话。 这个可能就会让你有点尴尬，所以我们特别做成这种一口酥的形式，你可以整个放在嘴巴里面，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有渣渣呀，有这个酥皮落下来。你看，我就用手轻轻一捏，就可以把它完全捏碎，因为它真的就是做到了非常酥脆，但是这么酥脆居然没有反式脂肪，所以你吃起来非常放心。
0: 是，
1: 今天我算了一下哈，买大组合的话，这样一大包才多少钱？6-7块钱。
0: 那么划算啊！
1: 这么划算，六七块钱，
0: 前面我们还到很多一些网上去看啊，这一包是15。
1: 对，
0: 今天我们核算下来才6块多，7块钱左右。然后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脏手的问题。然后真的太好吃了，
1: 确实。
0: 观众朋友，这都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周围的朋友啊，对吧？然后导演、主持人都认证过的。我们前一场的高一老师走的时候说：“哎，这个我爱吃，这个要待会儿
1: 对，给我留一头两把，正好肚子饿了，对吧？”
0: 那今天给到 大家大组合更加划算啊，满满当当是26包带回去。嗯，招待亲戚朋友放在家中，下午茶的时候可以吃一吃，外出携带当做点心可以吃一吃，甚至于啊给小朋友当做早饭什么的，有时候也可以垫垫饥，对吧？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它不是说甜的，很多人怕甜怕腻，
1: 而且它是咸香，
0: 那种咸香当中还带着一种啊。
1: 淡的这种蛋黄嘛，对，
0: 对吧？就蛋黄的这种香味和鲜味，哪会很足啊？
1: 我们好，不管是哪个口味，我们的咸蛋黄含量都大于等于10%，我们不是用咸蛋黄风味的香精去给你调味，我们是精选红心加蛋黄，整颗放入面粉，所以真正有这个咸蛋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不上火的，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说我都吃热气的东西，吃了会不会嘴巴长包包啊？我们今天是非油炸不上火，而且低温烘焙60分钟起酥。很多朋友担心那种高温起酥产生的反式脂肪啊，什么东西不用担心，我们不含反式脂肪。 再次给你承诺，因为现在我们大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哈，
0: 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包括是反式脂肪酸，没有的，
1: 没有，
0: 对吧？零添加。 最后的30分钟时间，但是今天想跟速度非常多。
1: 对，
0: 大家啃好一些年货。
1: 年节来临之前，这个可能是最后一场的电视直播节目。
0: 感谢1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小零食们也准备准备，糖果们也准备准备。这种小点心们也准备准备。
1: 这个真的好吃，就是我觉得订2组都不嫌多。
0: 我们26包大组合的更划算，
1: 而且我爸没有口啊，
0: 对吧？
1: 可以吃。
0: 13包是南瓜籽仁的这个风味，
1: 13包原味，
0: 对， 13包原味，26包带回去1,999元，再送9.95元购物积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二十六包大组和火爆热销当中，所以呢要抓紧时间来抢的。有些朋友们还在分购成，对不对？那构成是这样子的：2种不同的口味，全部带回去。
1: 嗯，不用挑，不用选。
0: 对，16包呢是8加8的组合，26包呢是13包加13包的组合，更加推荐大组合26包的样式。过年过节期间做亲访用的时候，串串门的时候，当做零食伴手礼也是挺好的，核算下来7块钱左右一包。
1: 7块钱左右一包，真的划算啊！
0: 对吧？189.99元，今天在额外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 15块钱一包，
1: 是的，是的，没有什么划算过，所以我今天听到这个价格，我都惊呆了，因为我是真切的知道它的品质的。你说你在外面7块钱买一包什么东西，你对它肯定不抱希望，但是今天您7块钱买了一大包，里面大概十几个吧，每一个合下来几毛钱，吃的每一口你都会是觉得在那种精致的五星级酒店喝吃的那个下午茶点心，因为我们真材实料，我们里面有咸鸭蛋黄是整颗的红心咸鸭蛋入进去的，不是香精调出来的，而且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一口下去你可以真切的感受到咸鸭蛋的香，另外还有南瓜籽仁，还有小麦胚芽，小麦胚芽是小麦的精华，里面有很多营养的，也各种维生素也有的，还有白芝麻，所以又香又有营养又酥，这个酥不是给你增添负担的高温油炸，我们是低温烘焙，
0: 是

0: 哇塞，有的在表面，有的在里面，反正都会有。嗯，那给你掰一掰，看到它那个洗酥层。是的。哦，一个当中的话，不止一颗南瓜籽仁了，蛮多的了。
1: 千层酥，百层酥。
0: 铺满了，真的是这样。
1: 真的好酥啊。
0: 对吧？又酥又酥。是的。而且它不是甜的，它是啊这种咸鲜味，
1: 是的，
0: 当这种淡香味，淡味非常浓郁。
1: 哎，其实我对蛋黄酥这个词，我其实没有什么很好的印象，因为有时候买到的蛋黄酥是那个样子，我不知道大家买过没有，很大一个，外面呢就印的像石头一样，到里面它会放那种软软的雪媚娘，哎呦，我觉得那个真的超级不好吃。直到我遇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哥布林啊，我才知道什么叫蛋黄酥，它是真的酥，而且它一点都没有那种很
0: 是蛮费功力的，而且它的配料当中啊，它有这种麦小麦，对不对？麦香味、蛋香味，咸鸭蛋的蛋香味，
1: 真的好吃。
0: 对，吃到这边你会发现，哎，满口是香的。
1: 嗯，没错。
0: 像有时候你吃这种小零食、小饼干，吃好之后满口是有点就涩涩的这种啊，这个咸味，或者有点齁的，或者太腻了，它就是松香。淡淡的悠悠的，特别适合于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牙口不
1: 好的，因为我们没有放香精色素防腐剂，
0: 怪不得，
1: 对的，而且我们不是高温油炸，过年的时候我知道大家嘛都是吃热气的东西，上火的东西，我是不是吃了以后太热气了，我们今天非油炸不上火，低温烘焙的要60分钟才能起酥，但是你说工艺好，如果它的原材料不行也做不出这么酥，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蛋黄的含量，咸蛋黄含量是大于等于10%，我们是整颗的精选红心鸭蛋黄放到面粉里面，所以你吃到嘴里的第一口你就知道，哇，这家真的叫真材实料。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每次直播都好多朋友把我们很快就买断货。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评价，
0: 好评
1: 基本上都是5星好评。
0: 哎，你看这个就是15块钱，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
1: 对，然后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拿到货就开吃了，味道真的很不错，越吃越上头，孩子很喜欢，味道很好吃，必须给个好评。发货特别快啊，酥脆掉渣，独立包装，真是味蕾的全新体验，太好吃了，一点也不油腻。对了，我们一点也不油腻，很清爽的啊，
0: 不油，
1: 蛋黄味儿，一切都值得，口感很不错，吃完马上就回购，酥化咸香，吃了3块还不够，差点没忍住，会吃太多，因为真的很好吃。
0: 现在我们感谢200位顾客订购回去了，你看4点半，正正好好是嘴巴最馋的时候。
1: 对的。
0: 中老年朋友们5点半左右吃晚饭，
1: 是
0: 那很多中年啊，包括青年朋友们，我就不说了，对吧？他们那个生活不是很规律，就因为这样子，更要身边放点，又可以垫垫饥的，对吧？又可以有松香，而且还比较健康的一些小零食、小点心在那里啊。无论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呀，拜年的时候啊，包括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这点东西放在身边，哎，不担心了，肚子饿了可以吃一点，
1: 独立包装，
0: 觉得头有点晕晕的可以吃一点点，又是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
1: 是
0: 两种不同的口味啊，不需要挑。一个呢是有南瓜籽的果仁味，
1: 这个绿色的，
0: 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咸蛋黄，
1: 对，就是
0: 原味带回去，
1: 这个是原味的啊。
0: 对，无论您是哪一种口味，不需要挑，不需要选，无论是小组合150的，还是大组合199元的啊，全部都是对半开的组合，
1: 8+8买大组合
0: 13+13，对不对？大组合更划算，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反式脂肪酸，都是零添加，放心，好吧？大组合有多划算？今天大组合199，26包带回去，还有赠送9.95元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
1: 啊、
0: 最后20分钟了，问一下傅州，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还有我们电视的这个大屏直播吗？
1: 应该来说是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对，应该来说真的没有货了。
0: 很多一些工厂啊什么的，就是要放假了嘛，今天已经开始抢这个春运的票了，对不对？
1: 而且这几档卖的特别快，特别好，大家都知道要囤货，
0: 对，
1: 我们8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你摆在家里面或送给亲戚朋友都是好礼啊。
0: 确实，立刻把握这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多少是在我们的美食节，我们大组合26包快要没有了。今天真的是很多粉都在抢大组合，还有呢，之前副桌也说过，动物的东方购物，好多黄冰开始尝试，或者在曼桶其他渠道也买过的啊。吃吃，哎，巧克力好啊，
1: 真的好吃。
0: 然后就在找更加性价比高的。今天我们大组合，180多块钱，26包，而且会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呢，相当于才183块钱，
1: 那就是7块钱下来，7块钱是一大包，一大包是这么一小条，好好几个呢。
0: 对啊，每包其实含量是100.8克，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好吃。
1: 对，
0: 对吧？然后呢，不费牙齿，
1: 是的，
0: 很多一些朋友们说，上了年纪了，我们要吃点小零食、小点心，蛮难的。
1: 要么油的料米，你说太对了，
0: 对吧？
1: 要么腻的料米，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料米，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料米，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料米，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料米，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料米，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料米，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料米，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料米，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料米，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料米，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料米，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料米，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料米，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料米，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料米，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料米，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料米，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料米，对
0: 都好。
1: 试试这个，
0: 这个真的好吃。
1: 这个是酥香，而且是真正的有咸蛋黄，
0: 不用炸。
1: 哎，关键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电话线太繁忙了，一直堵到现在。199块钱，13包加13包，两种不同的口味全部拥有回去，原味加果仁味，通通带回家，好吧？再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外线依然是排队很长啊。再给大家看看，前面是盛了两个啊，有这个瓜子仁的，对不对？果仁的，
1: 这个是原味的，
0: 原味的。反正大家看到形状，远远看上去，哎呦，硬吗？是不是贴过挺硬啊？
1: 像不像那个牛轧糖的感觉？
0: 对不对？但是告诉你看到吗？我还没有用力哦，它那个酥已经起酥起出来了。然后自己如果再看看，哎呦，螺酥螺酥，
1: 真酥哎！所以一口酥你全部塞到嘴巴里挺好的，
0: 真的。而且一口酥当中，它因为当中有空气的夹层，而且它是不是说这种
1: 高温油炸，我们是低温烘焙的，
0: 我们是烘焙的，所以
1: 我们要烘60分钟才能出这种酥。
0: 它每一层多少啊？现在至少肉眼你数不清楚，
1: 数不清，
0: 给它再放到嘴巴上去咬一咬，你甚至用这个门牙这边的这个嘴唇去抿它都可以。
1: 对的，就是吃了以后只有香没有腻，有些蛋黄酥吃了以后那个香精味浓到不得了，我们没有香精哦，
0: 确实，
1: 我们好香好香，一点不腻。
0: 松，然后呢，蛋黄咸蛋黄的香和鲜都在里头。
1: 对的，
0: 它不是说有咸，或者甜，不是，它淡淡的蛋香味。
1: 是的，
0: 然后呢，微微的有一点咸。
1: 咸淡淡的
0: 这种感觉。
1: 对的，给大家看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个咸蛋黄的香味，因为我们不是用香精调出来的所谓的蛋香，我们的咸鸭蛋黄的含量要大于等于10%，所以实实在在是咸鸭蛋的香味。你看，咸鸭蛋黄、南瓜子仁、小麦胚芽、白芝麻都是很有营养又很香的东西，我们今天就集合在这一包里面。
0: 是
1: 这个呢，就是原味的，这个就是果仁味的。今天你买大组合买小组合的赶紧退掉，买大组合
0: 对，
1: 因为大组合有26包，13包原味，13包果仁味，合下来每包7块多钱。家里有孩子你就知道，7块多钱有时候给孩子买个进口的小桃都买不到，对吧？然后你买一包薯片这种大小，20几块钱，薯片是不是油炸，拿个打火机都能点着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低温烘焙，真的放了红心蛋黄，而且还有这个小麦胚芽，还有白芝麻，才7块来钱。
0: 是的，电话线一直堵住了。今天是好吃，然后呢配料表又干净，更关。关键是你所担心的那些东西没有，比如说香精、色素、防腐剂、胆是脂肪酸都是零添加，好吧？更加的安全和健康，吃没有好吃的，然后呢，健康方面也是为您所保证度了。感谢350位顾客成功又回去，现在就是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的备货真的是很少很少了。
1: 是的，
0: 他家外头一包可能15块钱左右也要的，
1: 对的。
0: 今天算下来大组合才7块钱左右一包，
1: 腰斩了这个价格，年前估计没有现货了。
0: 但是保证是新鲜批次的，不是说因为今天我们降价了什么把。
1: 不是
0: 产品指导你，完全不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12分钟时间了哈，那如果正好你还在说，哟，小零食、小点心，还有什么没有备齐的吧？那跟大家说一下，糖果要有一点点，对不对？糖的甜甜蜜蜜的，这种小点心呢也是需要的，
1: 对，
0: 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啊，就是我就喜欢吃到就牙口不好的呀，稍微抿一抿，但是要有一点点的这个饱腹感，
1: 是的，
0: 又要香的、鲜的，但是又怕什么？怕香精色素防腐剂，
1: 对，我们
0: 凡事吃防酸，
1: 完全满足大家。虽然它是酥，但是我们没有用那种起酥油，我们也没有用那种高温。 油炸出来让它起酥，我们是用了更为精细以及更为健康的工艺，叫低温烘焙。足足要烘焙60分钟哦，才能起到这种千层酥、百层酥的感觉。一抿哦，它就酥掉了，就化掉了。所以你的牙口不好，完全没问题，一点那个硬邦邦的感觉都没有，松松的、酥酥的、脆脆的。而且里面用料特别的好，我们今天用到的不是咸蛋黄风味香精，让你吃到所谓的蛋黄酥，我们是真的加了整个的红心咸鸭。
0: 鸭蛋在里面，所以我们的和身上直接写了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百分之十的量，你吃到嘴里的咸鸭蛋的味道是很浓郁的，所以你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但是没有那种很油的感觉，没有那种很硬的感觉，吃了也不会想喝水，因为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反式脂肪酸，
1: 是的，那老年人、中年人，包括小朋友都蛮喜欢吃，对不对？
0: 对，
1: 还不吃多放心，
0: 太繁忙了啊。 193包原味，加上13包的果仁味，通通带回去，还会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算下来哈，这个我们总共的26包，只需要184，好吧？时间也不多了，我们的备货组数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来，刚才我还在刷很多短视频的时候啊，发现了，哎，原来哥布林在市场当中还蛮火的。
1: 对，
0: 他们说，哎呦，原来是跟游戏同款，哦，哥布林在森林仓当中来进行吃这个蛋黄酥。他们家的食品，特别是像这种小零食，特别受很多年轻朋友们的一些喜欢。
1: 对的。
0: 那再给大家看看，特别家中有一些小辈的，
1: 是
0: 来到您家来要过年过节的时候，来拜年的，哎，这个东西拿出来尝一尝，
1: 真很棒，给孩子吃。
0: 哎呦，安娜罗氧气，
1: 里面都是
0: 时尚的，
1: 对，独立包装。哦，你像这个是果仁味的，里面就是这个绿的哈，然后你拿到黑的这一包是原味的，它里面就是一个一个白的，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合下来每一包7块来钱，每一包7块来钱，这一个拿出来才几毛钱，但是你拿出来的真好吃啊，朋友们，这个是果仁味的，你看里面大大的南瓜籽藏在里面，然后这个酥脆的感觉看起来像牛轧糖，但是您吃的时候最多分两口啊，一口吃进去最好，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太酥了，根本不需要什么任何的牙口，你听到这个声儿你就知道它是非常嫩的这种酥，
0: 它是松，
1: 对，
0: 对吧？酥，它本来就是蛋黄酥嘛，
1: 对啊，没有那种很硬的皮，
0: 不是糕点，然后它是个酥，然后呢，它为什么要就是酥？它要层层起出来的才叫酥，
1: 这可是我们的低温烘焙给大家起的酥啊，
0: 哎，想想
1: 不是油炸的，
0: 对吧？是不是也是层层起酥的？
1: 是，
0: 但汤中要放很多，比如说黄油啊之类的，也好吃。那蛋黄酥呢，一口也是小油油的，携带起来很方便，
1: 好好吃啊，
0: 松松的，对不对？非常的好。那无论是有我们这个果仁味的，还是我们原味的。大家看到，我觉得来自尊挂满了，就是因为一直在那边吃，而且因为是4点多的这个时间嘛，其实肚子稍稍有点饿了。
1: 对，
0: 你可以在晚饭之前垫垫饥啊。农历新春佳节的时候，全员到你来啊！哟，太好了，咸蛋黄酥，我们是红心咸蛋黄。你看一个咸蛋当中最吃价格的是什么？是不是咸蛋黄？
1: 真的很
0: 多，对吧？当中它是松脆酥，然后不费任何的牙齿，然后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感觉。更关键是因为配料干净，然后呢给到大家是非常好的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是哟。健不健康，是不是油炸的，不是油炸的，
1: 就是油炸的东西你很担心反式脂肪嘛，
0: 对，
1: 我们是烘焙的，
0: 香精色醋防腐剂呀，反式脂肪酸全部都是零添加，更加健康了。而且给小贝分出去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中老年朋友现在很讲究的，为什么？你给小贝吃东西，他的爸爸妈妈有时候会说，哎，这什么呀，然后开始
1: 看看配料表，
0: 然后看看配料表，因为就是很多长辈跟阿拉伯说，您吃什么就做吧，对吧？心里想的罗三姨啊，这个弄可好了，你看好了，
1: 对，
0: 对吧？你看看是不是干干净净的啊，买的是更加好的，
1: 而且你还跟你的小贝讲，我们的咸蛋黄添加量大于等于10%哦，写在配料表上的，是整颗红心鸭蛋黄放到面粉里面的。另外，我们没有任何的油炸，人家说给小孩吃油炸的，小孩上火怎么办？非油炸不上火，低温烘焙60分钟才能起这么多千层酥，工艺也好，用料油也好，真的给大家用的特别的好。但是今天的价格太给力了，以前没有这么划算，今天买大组合。7块来钱、一大包，
0: 是
1: 里面还有10几个单独包装，所以就几毛钱一个，带给你的这种享受，你的这种口味，你可能在五星级酒店几百块的下午茶才会有这种点心。
0: 你看我后头就是我们大组合199元的，满满当当是26包带回去，
1: 哇，好过瘾！
0: 13包是果仁味的，13包是原味带回家。家中有一些小辈的呀，包括是很多还到您家来拜年啊，分两包，
1: 对，
0: 你有的分，然后呢招待亲戚朋友、同事啊，包括是同龄的一些这个叔叔阿姨、朋友之间，也可以招待的过来，很洋气的喝喝咖啡、喝喝红茶，对吧？然后品尝老酒，都可以吃一吃。
1: 过年的时候囤少了真不行，我们这是过年前，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也是最后一点点现货了，
0: 是
1: 的，所以您订2组、3组都不多，亲戚朋友家里就是来拜访一下，
0: 对对对，
1: 拿个2包4包给人家，大方的。
0: 196元，26包带回去，关键还送啊！我们大组合还送9.95元的购物积分，等于说相当于又打了一个这个95折左右了，
1: 对
0: 吧？像算下来只需要184元，自动订购更加优惠了，对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就到三分钟时间哈，问一下福州，因为我知道现在大街小巷当中买一些零食呀、小吃店的也蛮多的，
1: 是
0: 对吧？那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呀，以前就牙口擦的哪脏了它，就因为太硬了，
1: 太硬了，对，
0: 这蛋黄酥跟酥怎么不酥的啦？今天是正宗的低温烘焙的蛋黄酥，
1: 是的，而且我们用料真的太扎实了。我们今天在盒身上就给大家标明了，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我们的蛋黄酥，这个蛋黄的味道不是来自于香精，我们是实实在在整颗红心的很棒的鸭蛋放在里面，这个大家是吃得出来的，所以你一口下去你就会觉得太香了，而且香而不腻，这种香你能吃得出不是那种香精的香，另外也不是很油，因为我们不是油炸的，它含油量不多，它是低温烘焙的，还有白芝麻，还有南瓜籽仁，还有小麦胚芽，又有营养又有口感，今天一包合下来才7块来钱，观众朋友以前没有过这个价格，年前最后一档就把福利放给大家，让大家过年的时候过得开开心心，
0: 是
1: 少花钱多囤货，送给亲戚朋友，大大方方的、
0: 是的，而且它的口味啊不是什么齁甜啊，包括是这个
1: 齁咸
0: 的那一种，它蛋香味很浓郁，
1: 对，
0: 蛋香当中啊微微有点偏那种奶香味，很清新，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咸蛋黄的风味呢，
1: 南瓜籽
0: 还蛮就南瓜籽加进去之后、它一种清香，
1: 对的，
0: 蛮舒服的哈，吃到口当中，就吃完之后你会发现满口油香，我们大组合26包备货，仅剩最后的9组先是现货了，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大组合还有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不知道有没有直播，但是今天可以赶紧备好了。新鲜批次，保质期呢是8个月，
1: 8个月。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们，最后的一分钟时间，我们大组合199元26包带回去的还剩最后的三组限时现货，
1: 大家都在买。
0: 所以要参加组合的朋友立刻从速下单从速。那如果万一抢不到呢？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预约的名额，
1: 估计很难。
0: 还有就是这款商品确实蛮好吃的，
1: 真的好吃，吃过大家就知道我跟艳华真的没有骗大家，每次我都充满诚意的跟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推荐这一款，因为我自己吃过，我就知道没有那些香精味，实实在在的红心鸭蛋黄的那种香味，也不油，也不齁咸，也不齁甜，吃过让你觉得很舒服，还很幸福，也不说很吃了以后很想喝水。所以老年人吃，小朋友吃，您自己吃，又有饱腹感，又解馋。过年的时候摆在家里客厅，或者亲戚朋友来了，转手拿两包给人家做伴手礼，真的多多益善。你到时候少了，你还不好弄了。
0: 是的，我们今天199元哈，13包我们的原味，加上13包的果仁味啊，两个口味通通带回家。还有额外的啊，等于说是9.95元的总额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算下来呢，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184块钱。最后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说，哎呀，五一小长假的时候，我一定要跟朋友出去玩，出去聚会，拍照的时候一定要好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拍照绝对 C 位的好产品，今天我们有女款、男款，都是2025年的春夏的新款，而且带着金丝金线，又有着中式的风格，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现场也请来了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男款，欢迎大刚老师。
4: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那今天呢，应该讲啊，给我们喜欢新中式的我们的男士朋友们带来的是唐装啊，短袖的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两件衣服，你在夏天穿着说这个垂顺感。这个档次，这个质感啊，真的是非常值得选择。
3: 是的，女款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粉色，一个是高丽身上穿的这个绿色，都是穿在身上的时候很显精气神儿。
4: 是，
3: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年龄哈，就是穿一些中式的服装是很有韵味的。但是有些中式的服装呢，第一个它价格偏高，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在穿着的时候啊，长短呢，包括整个的袖子、领子，它没有到中式的那个风味儿，
4: 是，
3: 所以说呢，就差点意思。今天这个衣服穿在身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首先从领子的地方，就是中式的这种，而且是带有刺绣的设计，
4: 对，
3: 非常漂亮，很典雅。你想象一下，穿上这样的一套衣服，如果去逛一下苏州园林，
4: 对对对，
3: 对不对？那是什么感觉
4: 啊？
3: 然后呢，这个地方是一个我们中式的这种盘扣的设计，
4: 对
3: 啊，中式的盘扣的设计，往下走几粒扣子，这不是假扣子，这是真扣子，
4: 是是，
3: 就它是直接可以打开的，做一件开衫的，
4: 对，
3: 哎，待会儿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开衫的设计哈。这个绿色呢，如果是一水的绿色就不好看了。今天这个绿色当中嵌着粉色，
4: 对，
3: 所以它是粉粉绿色。你在生活当中啊，如果是拍照的话，或者是跟朋友聚会的话，穿上这个就喝个下午茶，或者是逛个街，绝对很有味道的。长短也是特别合适，刚好就到咱们这个我们的这个大腿的这个根部哈。
4: 对对对，
3: 就是你穿着的时候，大小长短也都合适。有没有注意到中式的衣服它一定是一个九分袖？
4: 对，袖子
3: 或者是七分袖，因为你要把胳膊露出来，然后你戴的首饰啊，戴的各种的这种晶莹细软的，
4: 是，
3: 咱都可以露出来。
4: 哎，这个衣服很经得起拍照的细节哦。
3: 那当然，
4: 因为有的时候你跟朋友一起合影啊，有的时候你自己拍这个美美的照片的时候呢，有的衣服啊，它稍微放大一点的细节经不起看。
3: 对。
4: 但是这个它无论是它的面料，还是它的光泽，还是它的做工，还是它的设计，你哪怕从领子到它的扣子，到它的袖子，到它的整个的质感，到它的金线。每一个细节稍微放大一点，你就会觉得细节满满，
3: 对，
4: 非常精看，非常耐看。
3: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光泽感，就是这件衣服最大的特点就是很有光泽感，就是你走路，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对吧？你或者跟朋友去玩的时候，随着身形的动，就左右摇动，它是会有一些光泽的，
4: 是，
3: 因为像这些地方它都会有一些金线嵌在这当中，
4: 哎，
3: 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非常有设计感的啊，
4: 是，
3: 以及这个地方它是刺绣啊，
4: 对，
3: 刺绣的这样一个领子，
4: 光泽感特别好，
3: 以及身上都是很有刺绣感，很有中国的服装的韵味，
4: 对，
3: 这是一件绿色，我们单件的价格是150，
4: 对，
3: 两件的价格是199，我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拿下，
4: 对。
3: 这件粉的很漂亮，
4: 哎呀，前面都说这件衣服好好看，
3: 对，粉的真的超好看，我待会也可以把粉的穿给大家看一下，两件的衣服带回去只要199块钱，
4: 对对对，
3: 到哪儿去买
4: 啊？
3: 而且都是带有这种光泽感的，它都是有光泽感的面料啊，看到没有？
4: 哎呦，你看，
5: 对对对对对，
6: 都是有光泽感的面料，非常典雅，非常漂亮，也都是带有小垫肩的，带有一个很小的小垫肩，所以你整个人你出去的时候它是很有立体感的。女款完了，来看一下男款。
4: 是我们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啊，一个是我们的灰蓝色啊，一个是绿灰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都很比较特别一点啊。男款呢就不像女士那样的，它

0: 有一种啊颜色的拼，那我今天呢就是纯色，但是男款的它一定讲究它的整个的质地的感觉。大家看一下我这衣服，稍微抖一抖，你看一下
1: 像不像
0: 这种光泽感，
1: 很像真丝啊。
0: 对呀、啊，就真丝这个感觉嘛。那你想想看，如果说过两天啊30几度开始温度来了，你这个时候稍微有点小风一吹，哎呀，你这晃荡晃荡这里面的那就多舒服呀，对不对啊？而且这件衣服啊，我跟你讲，它的细节也做得非常的好。首先来说呢，整个的面料啊，它其实你仔细看，跟女士一样的，它是有暗暗的这个压纹的。大家看一下，它是有这种皱纹在这个里面的啊。这个皱纹的感觉呢，
1: 就是有肌理感，
0: 有肌理感，它是有这种立体的肌理感的层次，而且光泽感特别的好。而且这件衣服给你的感觉就是也是一样的，经得起你细节的非常好的一个耐看的啊。那么再来看它的领子的这个地方，整个领子呢很挺，因为男士有很多说我这个唐装啊，我中式领子，它有的时候软塌塌的，领子一挺一竖直之后呢，它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啊，它就立起来了。你看啊，很平整，很服帖，而且呢，它领子做工里面还有这个细节的这个勾勒啊，勾勒之后它有这个线条。再来看这个盘扣。这个盘扣它做的很讲究的啊，它中间呢它是有这个包裹的，那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地方它是用亮的这个线啊给你全部一扎扎的给你扎起来，所以使得它呢有一种非常精致的亮面的这个感觉，再配合上我有点这个按压的这个层次的这个面料的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精致。而且男士有一个最大好处，两个口袋啊，这个时候你手机啊，好多人说哎呦我打火机什么的，我放点杂物什么的，你包都不用带了。而且这个领子这个整个口袋你看多挺啊，它这个非常挺，不是那种软塌塌的，
1: 它这个面料穿得非常舒服，
0: 很舒服的，对吧？这件衣服我再给你抖一下，这是绿色，大家看一下啊，这件衣服你稍微你看，
1: 哎呀，水波纹，
0: 你看这水波纹这感觉，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这件衣服穿在身上啊，第一它非常的贴合你的身形，那第二呢，稍微有点风，清风鼓荡，哦，那个人呢就觉得特别的清爽啊，
1: 很凉爽。
0: 两件衣服可以做替换，
1: 对，
0: 啊、可以
1: 做选择，一下子就降了个3-5度哈。
0: 对，
1: 来跟大家说一下尺码，我们现在商谈非常高，很多朋友在商谈排队等待。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全新品哈，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我们男女呢都有5个码，从男款开始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100斤到125斤的选择 XL 码，125到140 XL， 140到155 3XL， 155到170选 4XL， 170到190选择5个 XL。女款的话呢，也是根据体重来选择，100斤到115斤 XL， 115到135，130呢是2XL， 130到145 3XL， 145到164 XL， 160到175，5个 XL， 5个码跟供大家做选择。强烈大家建议选两件才190，一件才90多块钱，
1: 对，一件150，两件199，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女款现在已经在报名当中了，800-7088 800-0215-119900。

0: 汉现在爆卖当中，因为五一小长假大家出去玩的时候都不想穿旧衣服了，都希望穿新衣服了。今天我们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对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啊，大家赶快来买，商谈排队等待非常高。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在外面出去玩的时候呢，大家希望穿什么样的衣服，我来跟大家总结一下。首先这个衣服呢最好是开衫，
1: 对，
0: 像我妈现在就说开衫方便
1: 啊，对，
0: 我里面能穿件小衣服
1: 啊，
0: 对不对？我开合很方便，
1: 对，洋葱式的穿法，
0: 对，它这个扣子是可以打开的啊，相当于一件小外套
1: 啊。
0: 然后袖子，你像我妈妈这个年龄哈，她就希望袖子是个中袖，
1: 对，
0: 因为这个衣服它凉快，
1: 嗯，
0: 她不需要穿短袖，她穿个中袖。那我在空调房里边，我在那个喝茶的时候，我在聊天的时候，
1: 对，
0: 我胳膊肘是
1: 肘护起来
0: 了，护起来的，是的。还有就是长短，太长的不好看，太短的不好看。它整个的这个肩膀啊，带有一个小垫肩，所以你在穿的时候呢，你整个人是非常立体的，这是这个女款的特色。
1: 对。尤其是呢，我说句实话，这款我们现在看到是男款，因为在这个绿灰色上面，它这个肌理褶皱的感觉呢，显得特别的棒啊。
0: 嗯，
1: 这个呢就给你一种，你看，首先这件衣服的光泽度特别好，给你一看啊，就是一件很有质地、很有质感的衣服。第二点，它用的料是比较足

0: 所以它的悬垂感也是非常好的。男人的衣服啊，就怕穿在身上就是皱巴巴的感觉，它这个呢全部很垂顺，很给你一种非常笔挺的这个感觉。那第三点呢，这件衣服由于它的裁剪，它的做工做得非常的精致，所以呢看上去呢很有质感，很有品味。男士两个颜色可以选择啊。
1: 是的，女款现在是在爆卖当中，我们商谈排队等待都在女款当中。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女款真的不要去选，就是你很多人说，哎呦高丽，我到底是选绿的还是选红的？我跟大家讲，这两件颜色真的难以割舍。我当时穿了绿的在办公室里边，他们说高丽姐绿的好看，然后我又换红的，我说红的怎么样？他们说红的好看啊，我就知道这两个颜色都好看，因为它这个绿哈，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它的这个绿它不是那种翠绿，也不是那种墨绿，它是粉绿。
0: 对，
1: 它的绿跟粉色是搭到一起，看到没有？它这个绿色是跟粉色搭到一起的，
0: 是，
1: 所以它这个绿色非常洋气。
0: 对，
1: 你很难看到类似这样的一种绿色，
0: 调性很柔和，
1: 很漂亮，很柔和。它是粉绿跟粉绿跟这个粉红嵌在一起，所以整件衣服就很有中国特色，
0: 而且光泽感，你看，
1: 对，光泽感是不用说了，这个里面是有那个金线的那种光泽感的，
0: 而且有提花，
1: 所以你想想看，你在出去玩的时候，你就喝茶的时候，你跟人聊天的时候，你人是会动的，对吧？
0: 对，
1: 你人是会逛街啊，会拍照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姿势的。像这件衣服，它是一定会显出你个人的气质来的。我比较喜欢的是它带了一个小垫肩，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件衣服是有个小垫肩的，在这儿，垫肩如果太厚了就不好看了，它一定是一个薄薄的小垫肩，这件衣服才有味道。
0: 对，
1: 然后它是一个开衫，我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粉色，大家就知道这个开衫很方便。假如说是你里边，比如说有一件小衣服，然后呢你可以这样，看到没有，我这已经是三件衣服套在一起了啊。
0: 洋葱式穿法，
1: 洋葱式穿法，你比如说你出去玩的时候，你里边穿一件小外套，里面穿一件小衣服，然后你就直接把这件红的可以，比如或者绿的搭在外边。
0: 对，
1: 如果热了啊，如果热了，你就把这件一脱，
0: 脱掉
1: 啊，一脱。如果冷了，你就一穿。
0: 对，
1: 它是不是很方便？大家
0: 说，是的。
1: 而且它的光泽，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设计。大家不要觉得说它这件衣服设计很容易，这件衣服其实设计很讲究。
0: 对，
1: 你看这些地方，它为什么要有这种亮？这种亮亮的这种金线，
0: 对，
1: 因为你像我妈妈就是这个年龄哈，她经常跟朋友会去听那个戏剧，
0: 对，
1: 听话剧，
0: 对，这些
1: 看各种的演出，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有这种光泽感的服装，
0: 对，
1: 有光泽感的服装，它的高级感会很强，
0: 很精神，
1: 哎，很精神，
0: 很精神，
1: 因为你需要从服装的身上获取力量，
0: 对，
1: 所以它这种带有光泽感的服装，就会给你的整个人提气色，
0: 对，而且刚才我们说到里面的这个衬肩啊，你看人家衬肩做多好，对吧？这件衬肩。我也给大家拿了一件啊，这件衣服说句实话，你看单看上去外表看一看也不错，还行。当然了，它没有像我们这样一个金线，所以它没有那么的精神，对吧？但是同样，它也是做了衬肩。大家看啊，这个衬肩您看一下，
1: 这没法看了，
0: 这没法看了，
1: 没法看了，
0: 太简单了，对不对啊？
1: 这给你包的好好的，
0: 这件衣服也要几百块钱啊、哦。高老师，这件如果两件一起买的话，才90多块钱。
1: 对，
0: 哦，两件一起买才90多块钱。
1: 对，
0: 这么好的做工，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简单比一下这个样子哈，就是你里面当然不会穿绿的，你里面肯定穿其他的颜色，但这件衣服它比较大的特点就是说，它是一个这种它是一个开衫，开衫很方便的，就是你在穿的时候，你开脱很自如。然后呢，这种粉色在这个年龄里面你穿的时候，你会整个人提气色，
0: 对，
1: 自带腮红，
0: 是，
1: 包括这个领子的地方，给大家看一下，依然是这种很漂亮的这种中式的小立领，
0: 对，
1: 再加上中式的这种扣子啊，再加上它整个都是中式的风味，
0: 而且这个中式的它这个扣子它带了一点点流苏的感觉，它是有一点破传统，它有一种设计的灵动的感觉，非常漂亮，也很特别，
1: 是的，我喜欢的是它带垫肩，所以就带了垫肩以后，整个人很精神。
0: 对。
1: 好，绿色其实是更不用说了，绿色很洋气。然后这个绿色跟一般的绿色不一样，我走到这边来，让大家看一下整个绿色。
0: 对，
1: 我以白色作为背景，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就它这个绿色，它带了垫肩，所以你整个人这一块是有起来的。
0: 对，
1: 这边有个小垫肩。
0: 对，
1: 有个小垫肩。对，这个旁边的颜色，整个的色彩都是咱们中国人古典的花开富贵。
0: 对。
1: 花开富贵，然后我们的袖子是一个中袖，帮你把胳膊肘包过来，帮你把整个的胳膊肘包过来。如果它短了就不好看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这件衣服的袖子它是这么长啊，是这种短袖，你看这件衣服就不好看了。
0: 上海人讲什么呢？有第五腔。
1: 它一定是中袖，它一定是中袖的时候，你这件衣服的味道就出得来。
0: 温婉袖里，
1: 这块起来了以后，这个腰线就自然出来了，对不对？腰线自然出来了，长短大小刚好合适，
0: 是
1: 全部是带边的。好，我提示大家，现在商谈很高，我们的所有的尺码跟大家来讲一下。
0: 好的，
1: 尺码。我们目前都还是有齐全的，到后面很可能会没有。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在外面像类似这些衣服啊，其实真有卖的，像这种啊，女士的宽松一点的呢，500多块钱一件哦，这个真的是不便宜的。像这件呢，也是跟我们有点像的七分袖的，500多块钱，真的是不便宜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如果两件都买的话，一件算下来才90多块钱。嗯，来看一下女款的这个尺码，100斤到115斤选 XL， 115到130，2XL， 130到145，3XL， 145到160，选择 4XL， 160到175，5XL。男款也是一样的 ，XL 一直到5XL， 体重呢从100斤到190斤可以做选择。
1: 8007088000021151119900。

0: 我们的男女的比例差不多是3:2哈，就是比如说5件当中是有3件是女款，2件是男款，
1: 是
0: 因为现在讲究一个成双成对嘛，
2: 对
0: 吧？自己是一个中式的风格，让先生也穿中式的，这样你一出去，人家都不用说，人家看就知道你俩是两口子。
2: 现在生活不一样了啊，以前各穿各的，现在不一样了，参加一些家庭的聚会啊、朋友的聚会啊，都是成双成对的。像我们一般出去都是一对对夫妻都是去出去的，那这个时候呢，你的穿着就很展现出你整个家庭的一个状态。
0: 对，还有就是，假如说大家在五一期间想要有个家庭聚会，想要拍照，拍照的时候，你想想看，这种衣服哈，你一穿，整个的气场就不一样了，
2: 咱们劲儿，
0: 对，它就很有那个范儿，很有那个范儿。你想想看，你看像这个，我们就说这位先生，他都没有说是化妆打扮，
2: 不需要，
0: 他就穿了一件这个中式的服装，往那儿一坐，那个老爷子那个威严就出来了，
2: 对，
0: 是不是？还有就是我们说穿这个中装的这个位女士，她如果说是她都没有怎么打扮，
2: 对，
0: 她就是穿了一件中装，那个范儿就出来了，
2: 对，而且有一种富贵气啊，我觉得这件衣服它能给人一种富贵气，在于什么呢？它的金线。在于什么呢？它的复杂的这个提花啊，包括它的花的颜色的这种调和的状态，包括它整个面料的垂坠感啊，光泽度确实非常出色。
0: 是的，商大排队等待很高哈，我们的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但关键是大家要抢到货源，因为最快是如果你想赶在五一前收到货，那真的就是今天，就是你定了以后最快明天一早。我们货就送到你家里了，然后你五一小长假的时候跟朋友聚会，你就可以穿这个衣服，里面可以搭一件，或者你里面不搭都可以，它是个开衫，
2: 是
0: 反复跟大家讲，它是个开衫。1990是2件，1500是1件，800-7088，00-00-15-11-99900。

0: 你的女款男款现在都是气透毕竟，都卖得很好。然后回到现场，还是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服装的细节。今天是这样的，女款150块钱是一件，199是两件，所以它性价比很高。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这件绿色真的喜欢的人好多呀。
1: 对呀、啊。
0: 因为它的这个绿，你看我后面啊，我后面的背景就是湖蓝色。
1: 对。
0: 就是它带着蓝色调的绿色。它跟我身上这个绿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发现？这个绿色给大家看它的细节哈。首先是它是带有小垫肩，所以你整个人是很挺拔的，
1: 肩线很挺，
0: 对，它的肩线出来了，好，再来看到这个领子的地方，领子的地方这边它是带有刺绣的，
1: 有点提花，
0: 带有刺绣的、提花的，哦，
1: 这个工艺就复杂了，
0: 很精致哦，
1: 对，
0: 很精致哦，
1: 而且边是滚边的，
0: 对，这个全部都带有那种旗袍的滚边，
1: 对，
0: 旗袍的滚边全部都有，所以领子的地方它帮你做的做得很到位，
1: 对，
0: 两边
1: 经得起细看，
0: 对，好。再来看他身上，他身上为什么泛着光泽呢？是因为我们当中会有一些金线进去，对，所以他整个走路的时候、喝茶的时候、举手投足的时候，你是会有光泽感出来的。
1: 对，
0: 他不是那种，我不知道哈，就是说我自己也很喜欢亚麻的质地，但是亚麻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光泽感，
1: 不精神。
0: 它对，它是容易皱的，
1: 对，
0: 它容易皱，
1: 它表现的是松弛感，
0: 对，它容易皱，但是它没有那种光泽感，
1: 对，
0: 就我们说上了一定的年龄，你跟孩子跟年轻人比，你的脸上的光泽感是会差一些的，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找补，怎么找补呢？你要从你穿的面料当中去寻找光泽感，
1: 更挺，
0: 对，
1: 更亮，
0: 所以这个自带光泽感的面料是可以帮助大家去弥补你脸上失去的光泽，所以为什么说上了年龄的朋友呢，就是你穿亚麻就没有年轻人好看，因为年轻人他脸上自带光泽，他穿亚麻可以穿得出来，但年纪大的人穿亚麻就没有年轻人好看，对不对？但年纪大的人要穿这种衣服，有光泽感的衣服你就好看了，
1: 是
0: 因为它的那个光泽感可以帮助你
1: 提升，
0: 显得更加有精神。我们今天你看绿色，这个地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看到光泽感了哈，
1: 是
0: 全部都有这种提花，全身通身，给大家看一下背后啊，
1: 对，
0: 背后
1: 你看稍微动一动，
0: 动一下，
1: 皆闪耀，
0: 动一下，扭一扭，哎，
1: 挪，像这个波浪一样的，
0: 对不对？
1: 是吧？
0: 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有光泽感
1: 一样的波浪感？
0: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件红的。红的，我就这样拿动的时候，大家都能感觉到光泽感，对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光泽。
1: 哎呀，这个垂坠感，这个光泽，
0: 哎呀，你
1: 刚才那一下金光一闪的，突然眼前一亮啊！
0: 看，就是花开富贵嘛。
1: 对对对对。
0: 因为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就要讲究那种富足的感觉、殷实的感觉。这件衣服穿在身上就很好看。
1: 对。啊，
0: 很大牌。很大气，很有中国的那个古典的范儿在里边，
1: 对，那种韵味儿啊。
0: 然后你想象一下，比如说你戴一串项链，手上戴一个手镯，是不是啊？或者吊一个蜜蜡，就是咱们有中国特色的一些首饰，
1: 是
0: 啊，那个整个服装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对对对啊。
0: 好，我们看一下男的，我们来给大家就说构成了哈。
1: 对对对，男款我们两个颜色，第一个就是我们黄老师现在身上穿的这个啊绿灰色，它是以绿色的基调为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蓝灰色啊，就是我身上是以蓝色蓝灰为主的。整个的感觉，它第一穿着很舒服，垂坠感非常强，而且呢，大家看到这个戒指稍微我抖一抖，这种光泽感哦，这确确实实是其他的面料所不能比拟的，而且它一垂之后呢，整个人感觉就显得非常的挺，两个大口袋是吧？你放一些东西啊，都非常的合适，出去呢连包都不用带了。再来看一下，像我们这个纽子这个地方，大家看啊，它整个的盘扣这个地方呢，它做的也很精神，中间呢它是用亮的这个绳啊，把它做了一圈一圈的扎窟，那这样呢就使得它这个的既紧实，然后呢又显得特别的精神。在我的领子的地方呢，大家看一下，它是做的非常的精致，而且非常的竖挺。这个领子它是有1、2、3道纹，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领子整个领子啊，它就显得有层次。第二点呢，它很竖直，很笔挺，不是像那种软塌塌的。所以呢，这件衣服，而且它整个的纹理，大家看啊，虽然不像女性它是有那种颜色的区隔，但是它纯色当中呢，它做了一些立体的一些压纹，那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光泽感以及它的质感呢，全部都闪现出来了，男人就显得有内涵，显得就有韵味。
0: 是的，出去拍照的时候，你可能会站着，你可能会
1: 坐着，
0: 你可能也会坐着，
1: 是，
0: 这件衣服站着和坐着都舒服，都好看，都漂亮哈。然后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你看站着坐着这件衣服穿着都好看，是不是？
1: 一件呢150块钱，两件买的话呢只要199块钱，平均一件就是相当于100块都不到了，就90几块钱了。那女款的话呢，我们5个码 XL 一直到5个 XL， 根据体重来选择，100斤到115斤 XL。115到1302XL， 130到1453XL， 145到160 4XL， 160到1755个 XL。 男款是100斤一直到190斤也是5个码，可以供大家选择，两件啊，两件一起买199啊，
0: 是的，
1: 一件90多块钱，
0: 没错。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0215111999000。

0: 我们的这个两件套，就是199两件带回去的这个货号，现在卖得非常快。
1: 对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抓紧时间来拥有199块钱。天哪，能干嘛呀？
1: 就是。
0: 今天两件这么好看的衣服带回去，而且男女都是带两件是吧？
1: 对对对，男女都是带两件的。你说啊，我们如果三个人，我们今天周下午喝杯咖啡，90多块钱就没了呀，对不对啊？但是你这件衣服啊，你可以整个夏天，你明年夏天你都可以穿。嗯，而且穿在身上的感觉可能啊，比你穿其他的衣服它的回头率要高一点，别人关注你的是个时间，在你身上停留的时间要长一点，对吧？因为它的光泽感，因为它的垂坠感，因为这整件衣服传递出的这种气场，这种气质呢，我觉得是90多块钱所买不来的。
0: 中式服装这两年是越来越火，嗯，就跟大家讲啊，中式服装它在这个就是在咱们中国人身上，就是一穿着的时候，你整个人的那种气质流露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嗯，有些中式服装会价格偏贵一些，咱没必要，因为每年都要换新款式，对不对？对，有的可能上千块钱一件，真的没必要。因为我觉得中式服装它讲究的就是款式不断的更新，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你每年都穿新衣服不好吗？
1: 对，
0: 对吧？你每年都穿新衣服，然后你穿旧了、穿坏了、洗了，你不心疼？
1: 对对 对，
0: 多好啊，对不对？然后拍照的时候也经常要有一些新款式嘛，
1: 对，
0: 你不能老是你自己说一下，2-3千块钱一件的衣服，你也不能老是穿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很当心的去护理它呀，等等之类的啊。
0: 对，所以我是现在想开了，我觉得衣服就是说常换常新，
1: 就是拿来穿的嘛。
0: 款式上面它每年都有新的，咱们就每年换新花样、新款式。毕竟现在生活好了，不是以前，对不对？现在大家都是
1: 讲究一个形象，对吧？
0: 对，你看看每次出去的时候，你一拍照，那个照片都是在群里面大家都看得到的。
1: 而且很多人啊，像我妈妈都只有这样的习惯，她把照片啪一下子放大。这个时候一放大，除了看表情之外，其实你的衣服啪一下子也给你放大了，所以这个里面特别有细节的，经得起放大看的呢，这件衣服就明明白白的，你看它的细节完全经得起你用3倍、5倍的这个镜头把它放开来看。嗯，
0: 它就是很垂顺。
1: 对
0: 啊，很垂顺，它是一个开衫儿。你看我现在就是里边套这件，外面套这件，套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它因为它很垂顺，所以它不显胖，它是很显瘦的，然后也不易皱，你看。就是很
1: 呢，
0: 你这样也不会皱，它不会像什么麻的这个材质，就是没有光泽感，然后呢不好打理，它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好打理的。你里边比如说穿一件里面的打底的衫，然后外边这件衣服可以敞着，
1: 对，
0: 也可以扣起来
1: 啊，
0: 都可以的，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热了就把它这样一脱，
1: 对啊，
0: 很方便，真的很方便。就这个衣服就主打一个又漂亮又便捷，
1: 对，
0: 穿的时候呢就是也比较耐造，不心疼。绿色，它的绿色那一个绿色一个粉色，199两件
1: 都好看
0: ，都非常好看。这件绿色其实是一个非常讲究的绿色，因为它当中混杂的这个颜色不像我们穿，它是撞色，它是红色和绿色在撞，但是它撞得非常的融合。
1: 是，
0: 你看它这是红色，
1: 是
0: 粉的红色，
1: 对，
0: 加上粉的绿色，
1: 都很柔和，
0: 带着一点点粉的紫色，
1: 再来点金，
0: 对，再来点金，然后整件衣服的光泽感，光泽感感觉到了吗？
1: 稍微一动，
0: 光泽感，对，它的光泽感是非常漂亮的，是，
1: 对，
0: 全身都是有花的，但是呢，又不觉得花，大家说是不是？
1: 对，
0: 它的那个花不突兀，就是你远看是一色的，它就是一色的衣服，
1: 是，
0: 你近看说，哦，原来上面还有这么多的花，
1: 所以啊，经得起镜头放大呀，你照片啪一放大，它有细节啊，
0: 你看你远看就觉得高丽穿了件绿色的衣服，
1: 是。
0: 然后等走近了看，哦，这是一件花的衣服。
1: 对。
0: 然后再走近一看，说，哦，上面还有金线。
1: 哦。
0: 还有这么多的光泽。
1: 考究吧。啊。
0: 还有这么讲究的这些地方。
1: 扣子呀。
0: 设计的感觉。
1: 流苏呀。盘扣呀。
0: 看到。
1: 对吧？
0: 看到这种精致的感觉了没有？这种光泽感啊，很漂亮，很会显得你整个人富丽堂皇。
1: 对。
0: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细节，因为现在商谈很高哈，它有几个细节。第一个是带有一个薄薄的小垫肩，所以你整个人。就一下子立体起来了，再看这儿，这儿这个位置，
1: 对，
0: 这是刺绣，
1: 刺绣，
0: 领子这边也是刺绣，哎，很漂亮的刺绣，
1: 镜头放大看看，这多精致，
0: 然后整个的这个上身，
1: 对，
0: 这些地方通体，
1: 你看稍微一动，这光泽感出来
0: 了，通体的这个全部都是花卉，都是花卉，很漂亮，长短也很合适，长短也非常的适中，松松的，整个这件衣服是松松的，
1: 但它垂呀。
0: 对，
1: 它一垂之后你就显瘦了呀，
0: 然后不易皱，整个的面料是不易皱的，好打理的，不易皱的， 哎呦，太实惠了，
1: 90几块钱这一件，你如果说是500多块钱一件呢，我觉得这个价值它相当。但是如果说今天这件衣服才90几块钱，那就是超值。所以很多人两个颜色一起买，因为什么？拍照片的时候有稍微换换呀，这个感觉又完全不一样。男款也是一样的啊，一个呢是我们的绿灰色，一个呢是啊这个蓝灰色，都是非常好看的啊，而且呢也是体现了它的这个垂坠感，它的衣服的这个料子的质感。
0: 它这个面料不错的，我们很多男士就是女士给自己买完了，还给自己的先生买，我们称一下分量就知道它这个面料哈，它的垂顺感还是蛮强的。
1: 对，
0: 你只要一比较你就知道它是用料很实衬很实在的。
1: 是，因为呢其实呢像市面上的像类似的这种唐装的这个衣服啊，它其实也是挺多的，但主要我们还是看面料，因为你面料如果说轻薄的话呢，没有那么的垂坠。这件衣服呢，大概在145克左右啊。我把我今天的这个男士的这件放上去，大家看一下，哇，380克，哇，差不多就一件抵两件的这个分量。那你分量一足之后呢，它的垂坠感它自然就更强了。
0: 你拿这件蓝色的给大家晃晃一晃，拿那个蓝色的给大家看一下水波纹的感觉，
1: 背面啊，就这个，你看。
0: 像不像真丝啊？
1: 对呀、啊，这个感觉你穿出去，而且你自己感觉到稍微有点风的话，它就特别的风凉，
0: 很凉啊！我手、
1: 哎、很风凉，
0: 我手在感觉的时候，非常的清凉。哎，啊好，可以了，非常的清凉，
1: 垂坠感，
0: 而且是带有光泽感，
1: 啊、
0: 垂顺度非常好，然后呢又不易皱
1: 啊，
0: 垂顺度非常好。又不易皱，
1: 它有纹的，它不是说纯色的，它也是有花纹，只是它很暗。
0: 对，哎、
1: 它是一种低调的，那低调的隐在里面的质感。
0: 对啊，对，导演说什么？我刚刚没听见。哦，两套组快没有了，我们的199的两件组快没有了。
1: 肯定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两件组，80070888000011519900。

0: 商谈非常高，我们现在是1992两件的这个组合，是已经快没有了。
1: 对，卖爆了。
0: 对，真的卖爆了。今天这个衣服呢，就是非常的恰逢其时，因为五一小长假到了，大家都希望穿点新衣服吧，
2: 啊、
0: 有点新气象吧，
1: 对
0: 不
1: 对？
0: 那这两件衣服它不挑年龄，不挑皮肤，
2: 对，
0: 就是它特别适合于咱们中国人的这种黄皮肤啊，它会显得你皮肤很嫩，
1: 是
0: 显得你气色很好，因为它有光泽，
1: 对，
0: 有光泽的面料很重要，
1: 很精神，
0: 因为有光泽的面料它会让你整个人有精神，
1: 对 对，
0: 这个光泽可以反到脸上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是这个衣服它最大的亮点。
1: 对，以前呢有钱人啊，我们说大富之家呀，或者是富贵之家呀，或者有身份的人为什么要穿绫罗绸缎，这本身它的衣服的表面它是有光泽的，跟你的这个布啊或者是麻呀这些衣服呀，它在本质上它就是有区别的。
0: 对，绫罗绸缎考大家一下，当中哪一个材质是最贵的，大家知道吗？
1: 绸吧，
0: 罗是最贵的、嗯、所以中国有句话叫先敬罗衣、哦、后敬人，嗯，哎，绫罗绸缎的罗。

0: 它是远看是一色，近看是花的。近看它这个花呢又很典雅的花，你看到没有？这种色调就很雅致。
1: 是。
0: 它在夏天看着它不燥。哎。
1: 它一点儿都不燥，但是它又有花，有花的设计的感觉，
0: 然后所有的光泽感，大家是可以通过肉眼感觉得到的。对，感觉到了没有？很有光泽感，然后柔柔的，面料很柔和，
1: 是
0: 穿在身上很舒服，很凉快，这是它的特点。
1: 对，
0: 中袖，一个小中袖。然后你出去玩的时候呢，你其实像我今天哈，我是比较简单的，我就是直接一件上衣。
1: 你像
0: 呢，其实可以配裙子，你裙子可以穿在这个衣服的里边，那么就是完全是中式的这种服装的感觉，你也可以穿在外边，那就是有一点现代的风格在里边。但这衣服是就是这样，比较好看。然后我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扣子给它打开看一下，它其实是可以当一个小开衫的，对不对？可以当一个小开衫，它这个就是很灵活了，因为我们现代的人很多人出去玩的时候，
1: 洋葱式穿法，
0: 洋葱式穿法，
1: 热了往外脱，
0: 对，
1: 但是呢，你要是冷了，一件件往里加，但是你要加的时候，你要套衫，你就不舒服，不方便了啊。
0: 我其实里边就穿了件我自己的衣服，其实就这样，
1: 对，
0: 就这样，其实也很好看，也很现代，很休闲风，你就出门的时候，有的时候找不到外套，就啪。 往身上一搭就可以了，也很好看，是不是？所以这个衣服它就是有时尚的一面。来看一下我们的男装好不好？
1: 好的，男款呢也是一样的，两个颜色啊，一个呢是我们的灰绿色，一个是呢我们的藏蓝灰色，都是非常好看的。你看它整个的质感，包括它隐隐的这个花纹在这个里面啊。
0: 对，它是有暗纹的，
1: 有暗纹的，对吧？而且垂坠感、光泽感，一看就是好东西，好吧？一件159，平均一件100块都不到，
0: 是的，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件衣服，就是你可以定了以后到家里面自己对着镜子来试穿一下，看看是不是高丽说的那个效果。我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这个衣服我带回去给妈妈穿，妈妈一下子看上去显瘦了10斤。哦呦，
1: 它第一呢显得人呐就是精神，
0: 然后显瘦。 所以这个衣服它是有独特的裁剪的魅力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1996的套装，然后最快五一前就能收到，预约也是可以，消预约的800708800021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俗话说啊，牙疼不是病，好疼才是真要命。如果您在过年期间，包括今天也是大鱼大肉吃多了之后，多多少少牙齿当中会有一点这样的不适的话，那今天无论是从牙刷也好，牙膏也好，今天我们的牙膏是非常的跟以前的与众不同。如果您以前专注于，比如说把牙齿刷干净，那今天不仅仅是可以帮助到您啊清洁好的我们的牙齿，还能够帮助我们保护牙齿，保护牙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曹老师。曹老师您好，
1: 燕华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也是特别带完好如初度祝大家新年快乐。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也是我们完好如初今年2026年农历新年的开门大吉的特别的档。
0: 每一次完好如初的直播，每个月基本就这一次，每一次基本上都会提前授空。所以说，想要在今年农历新年囤货的，赶快做，赶快电话起来，好不好？
1: 谢谢。来看看我们整个的名称啊，就跟以往的牙膏不一样，对不对？看看这个名称叫做"完好如初"，是它的品牌。
0: 对，护龈健齿牙膏，它把它的一个作用都已经标注在我们的品名当中了。
1: 是。
0: 那如果你的牙齿当中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哈，比如说牙齿很敏感，酸的、疼的，对不对？痒的都有，口腔有异味的啊，黏膜受损伤的，牙龈经常出血的，包括这边啊，牙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龋 阿姨啊，包括刚刚打开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你要知道中国专利银奖的它的重要性，包括含金量是非常高。那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为什么不是个金奖？你要知道中国专利银奖响当当的啊，比如说是华为的 5G 芯片、中国专利银奖，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在的中国的高铁，春运起到至关重要的中国高铁的加速部件，就是中国专利银奖。而同年获得中国专利银奖的这些单位是哪些单位，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包括中国石油化工、中国农业科学院，然后包括清华大学、中国联合网络通信，也就是中国联通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国字头的科技的行业带给大家。所以说您就知道中国专利银奖它背后的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1: 确实，
0: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那很多人说那磷硅酸钙到底如何来帮助这款牙膏，如何来帮大家做到护龈健齿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报纸啊，它是这么说的。 这种纳米级的颗粒材料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它是快速吸附口腔中的唾液，唾液与材料孔洞表面均匀的发生反应，生成了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而且这种成分就像你每天一天两次到三次的刷牙，它通过你的唾液成分之后，像一块块盾牌一样贴附在你牙齿受损的表面，经过日积月累的使用，它真正帮大家做到好的修护作用。那在这边，我这边有一个牙齿模型跟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来分享啊。因为对于我们的来说，现在牙齿，我相信大家到了基本上是35岁以上，牙齿多少都有些问题，而且现在牙齿有问题的地方是怎么样，越来越小，年龄越来越趋于小，因为大家喜欢吃甜的，包括现在整体的环境，包括很多人喜欢吃酸的，喜欢吃辣的，喜欢吃热的，之后马上紧接着吃冰的，所以说牙齿的问题现在也越来越多。那健康的牙龈呢，就是粉红色，它会包裹着整个的牙齿，现在去看小孩子的牙齿就是非常的粉嫩，它可以包裹住整个的牙齿，然后经过时间的积累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说我为什么牙龈经常出血，我经常牙龈会肿痛，就是因为我们的牙龈经过时间积累，包括食物的侵蚀，或者你没有选对好的牙膏和牙刷，它开始慢慢进到萎缩，萎缩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整个的牙本质，就是牙龈下面牙齿下面的整个的牙本质小管就会暴露在外面，而这些暴露在外面的牙本质小管就里面就像一颗颗小的这种密洞，这种洞就连接着我们的牙神经，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大冬天吸一口冷气我都觉得哎呦牙齿很酸，我现在大冬天我没办法用冷水来漱口，因为一碰到冷水我的牙齿就很酸，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都有这样的感同身受，对不对？
1: 对。
0: 而我们今天的灵硅酸钙就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牙表面的所有的小洞，包括牙断面的断层，经过使用了之后，我们灵硅酸钙整个在显微镜下面，我们牙表面和牙断面的明显的变化都让大家看得见，这就是灵硅酸钙的特别之处。
1: 哎，确实。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灵硅酸钙，
0: 对，
1: 以及是中国专利银奖，都挺好的。但是有时候啊，在节目当中，嘉宾指出来说这个有用，但是您自己到合成当中去找找不到。
0: 对，
1: 也来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啊，刚才提到那些有效的成分，它到底有没有？
0: 对，
1: 有效的专利有没有？
0: 对，
1: 来看看在整个的完美如初护龈健齿牙膏当中，首先第一点含的主要成分是什么？灵硅酸钙。
0: 对，
1: 就刚才我们说可以把那些小孔洞堵住的，
0: 对
1: 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边啊，它的作用有什么呢？抗牙本质敏感，抑菌啊，抑制牙菌斑，
0: 对，
1: 减轻牙就是牙齿的这个问题。
0: 对，
1: 除此之外啊，建议泡沫停留在口中1到2分钟，效果更佳。
0: 对，
1: 以及我们所说到的啊，我们中国的这个专利，对不对？
0: 中国专利银奖。
1: 2018年荣获中国专利银奖，专利号为您所标注清楚。
0: 是。
1: 除此之外，在这个后头还有一个啊，就是它是有到了功效型的牙膏。
0: 对。
1: 因为执行标准是 QB-T2966，大家可以去建议这个扫一下，或者说查一下都可以哈。
0: 等会儿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实际来看一下，好不好？那这款牙膏，很多观众朋友们说，这款牙膏为什么就是一只小小的、短短的这款高科技牙膏？因为我们今天这款牙膏是做到了是高浓缩。多的牙膏，我们是没有任何一滴水的，也就是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你自己可以自己可以去自己的牙膏柜上，你去打开你的牙膏，基本上牙膏外面市场上是80克、90克，
1: 对，
0: 大支的，但是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水。而我们今天是高浓缩的牙跟高浓缩的牙膏，我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旅行装啊，跟我们的主牙膏是完全一样的。然后我们今天牙膏你可以看到，我只要绿豆大小一样。整个的牙膏你看没有任何的水，它不会滴下来，不会流下来，就算怎么这样倒挂都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它整个的灵硅酸钙就在其中，当你抹开之后，你会发现它只要没有任何水和唾液的干涸下，它就像一层膜一样附着在我们的手臂上面，这就是灵硅酸钙。而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跟你的唾沫发生反应之后， 它瞬间就像一块块小盾牌，吸附在你的牙齿的各种孔洞，包括牙龈萎缩的地方，起到护龈健齿的作用，
1: 确实
0: 真正的功效的作用。
1: 对，
0: 而且说了这么多，我要告诉大家更关键的，你知道吗？这款牙膏现在电话线满线，很多老会员就已经在开始囤货的原因，因为它背后的强大的医学背书，这句话不是所有的牙膏都能够做得到的啊。我们先来看几个非常简单的，基本是抑菌率的报告，我都不基本盘说了啊。很多的牙膏说，哎呀，我都也有抑菌率的，我们抑菌率的报告带给大家，这是我们其中的最基本的，也是一个小儿科的报告。而我们拿到的是来自于两份国家三级甲等口腔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报告，这是保证给大家这款高科技牙膏真正有用、真正有效的真正的证据带给大家。一份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是三级甲等医院，非常非常著名。如果在北方的同学也都知道，像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报个号啊，什么抢个号都非常非常的难。它就是含磷硅酸根牙膏对牙本质再矿化修护作用的研究。然后再来一份就是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的报告，它也是对含磷硅酸根牙膏对减轻牙龈整体牙菌斑效果的临床医学报告。两份临床医学报告才拥有了，就像燕华刚刚说的，我们的 QB-T2966， 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标准的功效型牙膏的执行标准。目前市面上，我相信你自己手上的牙膏绝对不会有 QB-T2966， 只有我们今天完好如初高科技的牙膏，真正能帮大家减轻牙龈，包括我们整体牙齿问题的，才会有到这样的标准实际报告带给大家。哇！所以说您就知道，有了这么多的临床医学报告，有了这么的国家的严格的功效型牙膏的标准，今天的这款牙膏，感谢现在电话线上所有咨询的朋友和已下单的所有，他们真的管用啊！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1: 很多人都在问啊，就是这个刷牙该如何的步骤？
0: 对，
1: 大家是刷牙，特别是用牙膏的时候，是先喝
0: 漱口水，
1: 或者是再用牙刷。
0: 对，
1: 这个牙膏带回去之后啊，不要用水，直接用它抹在牙膏上，牙刷上。
0: 对，
1: 然后直接刷，刷好之后停留1到2分钟，然后再用清水把它过掉。
0: 对，
1: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效果。
0: 是。
1: 除此之外呢，刚才我们嘉宾所演示那个是个旅行装小支的15克的。
0: 对。
1: 我们今天有6支。
0: 对。
1: 同时还有大克中的啊，60克的啊，60克一罐的牙膏。
0: 对。
1: 我们今天也会有6支带回去。
0: 对，
1: 单独一支在市场当中价格不便宜，为什么？它有很多背后的科技因素，
0: 是
1: 以及是功能和功效的一个演示，
0: 是，
1: 对不对？包括是执行标准。
0: 对，
1: 我们今天6罐，每罐是60克的护龈健齿的牙膏带回家，
0: 高浓缩。
1: 除此之外，再送给大家啊，6罐15克装的旅行装，6加6，总共是12支带回去。专柜的总价格要1666元，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399块钱。您说了，哎呀，399带回去12支牙膏也挺划算的，更何况它到底有没有效，
0: 对
1: 你有没有用过不知道。
0: 对，
1: 没关系，我们在本档节目当中呢，给各位消费者因为有足够的信心，
0: 是
1: 免费开放1支
0: 正装
1: 给您来进行感觉，来进行你先刷，
0: 是
1: 刷好之后你说了，哎呀，我这牙齿松动啊，牙龈萎缩啊，
0: 敏感，对
1: 对吧，
0: 清新口气完全没有任何改善的，
1: 哎，
0: 退款退货，
1: 退款退货，你那一支还是留下，399退给你，你把那个就是最后的11支退还给我，
0: 没错，
1: 就可以了，好吧？立刻来抢先，另有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应该啥问题吧？
1: 你牙齿，
2: 我牙齿应该还是正常。
1: 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2: 那没得，应该酸痛的，吃上去。下来嘛，以后就是酸。
3: 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六十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一定的磨损了。以前呢，反正这个也比较欢喜吃眼冰冻啊，搿种，那么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过敏的啦，那个痛起来真的要命啊。
1: 那么搿牙齿老啥湿了啥么呢？侬一湿冷水呢，就要牙龈的出血，接触了冷的物事，就是讲反正牙齿一有眼酸的。
4: 牙龈生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牙龈就老薄的。
0: 嗯。
4: 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摇。
0: 嗯。
4: 牙齿就是不要摇。
5: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一个多月了。
6: 我第一遍塞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嘞，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

0: 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试一遍，哎，再换了嘴巴里换了一分钟哦，搿个牙齿哦，漱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巴稀稀巴，一点血丝也没个呀。介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伐？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1: 蕊子是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的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蕊子是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拥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2: 非常非常的繁忙，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们是从新闻综合频道哈转过来的一些朋友们。今天这款牙膏啊，确实就不用不知道，你用之后觉得
3: 哎，
2: 真的颠覆你的想象。
3: 是，
2: 因为牙齿对于我们整个消化系统当中，它是第一道门槛。
3: 没错，
2: 如果你的牙齿不好的话，你吃肉啊，吃什么，你只能吃一些糊糊，对不对？
3: 对，
2: 流汁啊，水糊状的。
3: 对，
2: 那你说营养怎么补充？那第二点呢，就是大家愿意怎么样，愿意花钱在牙齿上，但是什么时候愿意？疼到不行的时候，
3: 对，
2: 真的出血的时候，哎呀，把连线了，我再去弄，有时候会晚。但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呢，你看你的其他牙齿还好的，一颗两颗有问题了，我们赶紧补救一下。
3: 对，
2: 但之前在其他通路当中很难见到它，为什么？因为它是有功效型的牙膏，
3: 是
2: 执行标准不一样。除此之外，它把它的功效啊，包括它能够给到大家带来什么，也写在整个包装当中了，
3: 是，
2: 对不对？
3: 是，
2: 一般来说就是抑菌。
3: 对、
2: 啊，清洁口气，
3: 对，
2: 有留香
3: 啊，
2: 这是一般的牙膏，
3: 对，
2: 但它不是，它直接是护龈健齿牙膏。
3: 是，
2: 如果你牙龈有经常出血的问题，包括牙齿有敏感的问题，包括还有抑菌的问题啊，包括是这边啊这个牙这个减轻蛀牙的问题的，
3: 嗯，
2: 今天你都可以来就是带回去，
3: 嗯，
2: 那关键成分就是在这边。叫磷硅
3: 酸
2: 钙，
3: 是
2: 这个是它的有效成分。
3: 对，
2: 有可能你其他牙膏有吗？这个
3: 没有，
2: 没有。
3: 目前只有完好如初自己有，因为这是完好如初自己研发的再生医学的材料带给大家。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款磷硅酸钙带给各位的，包括它现在的合作单位都是响当当的。它不光如此，我们也得到了特别的美国的发明专利、韩国的发明专利、欧盟的发明专利，还有国际的发明专利。它真正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高科技的材料带给大家，而且以前高科技的材料似乎离我们都有点远。
2: 对，
3: 它是这一款是真正的接触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对我们的牙齿保护非常好的。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合作的单位包括是，你看，中科院的化学所、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所以说我们都拿到特别的临床医学报告。其实上海有几家非常重要的医院、
2: 这个几家医院都很
3: 有名、很热门的啊，不、那个叫基本都挂不到哈，包括九院的口腔科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2: 确实，
3: 对，然后包括日本医学创新转化研究中心、包括现在网上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很多人拿着磷硅酸钙说是日本的品牌，打入到我们的电商上面也都会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些全是假的、真正的来源就是我们今天东方带购物带给大家的幸福一生的完好如初的牙膏、
2: 因为它有专利，
3: 是，这点是非常重要、而且再来我要告诉地心电视机前所有台，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
2: 对对对，
3: 因为很多老会员都在囤货、因为经过了整个的春节，然后包括接下来我们都知道马上就要那个元宵节了，过了正月十五才是过完年嘛、元宵节吃什么年的食物的时候，很多牙齿有松动的地方经常会什么抖了，是真的，这样子很多人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牙齿松动对于我们上了年纪老年朋友来讲，牙齿松动你一般都不太会愿意去拔，因为原装的一定是要比后面装的 好。再来我告诉大家，牙齿松动一旦掉了，我告诉大家，我们是长不出新牙齿的，我们不像小朋友还有换牙期，对不对？所以说大家都会很保护、这个时候干什么？用对牙膏呀、不要再去想什么外面什么、什么抑菌率的了，什么让口气清新了，真嘎了、我根本真正的能够帮助大家的就是磷硅酸钙。
2: 我都说我平时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像我们上海地区顾客吃什么东西会损坏牙齿，
3: 对，
2: 而会吃蛤蜊，
3: 对
2: 吧？大闸蟹、多苏子蛤，对，一些海蟹，
3: 对，
2: 克罗昂啊，
3: 对。
2: 还有呢，像我们喜欢吃点小零食的，坚果类的，什么小核桃肉啊，当中经常会
3: 啪嗒
2: 一下子，然后被它亏牙齿。像我昨天晚上。绑了阿增球，昨天晚上你都想吃，吃五香的，就五香豆你都能够。

0: 过一颗啊，就是做过根管治疗，牙齿旁边那个小碎牙给崩下来。
1: 对，
0: 我也真的是这个摸不着头脑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想看，在吃任何东西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呀，一不小心损坏到牙齿了。
1: 是，
0: 但如果已经损坏了，或者说你想保护好我们的牙齿，首先从牙龈开始保护，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
0: 其次保护到我们整个的牙齿当中，让它更加牢固和坚固。
1: 是，
0: 所以在这当中，它是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些啊，叫做磷酸、
1: 磷硅酸钙、
0: 磷硅酸钙。能够附着在我们牙表面，包括是侵及到我们的牙龈的地方。
1: 对，我们如何来做到使用啊？我首先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只要用到黄豆粒大小这一点，我要告诉大家这一点，很多人说，哎呦，这一点有没有泡沫？完全没有问题。
0: 嗯。
1: 而且磷硅酸钙我们是高浓缩的牙膏，你会发现它不会像那种流质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当你抹在包括在使用牙膏之上，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水啊，它就像一层膜一样附着在这上面。嗯、这就是为什么人民日报特别讲到了，它如果在通过唾液的是整个分泌之后。它就会形成很多的泡沫，形成很多的泡沫之后就粘附在你的牙本质小管当中，粘附在牙管当中就像腻子一样。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很简单的例子啊，就像我们有时候墙壁上面，你知道吧，墙壁上面比如说那个墙皮脱落了、
0: 嗯、
1: 墙皮脱落里面是不是就是里面的内料就出来了、
0: 嗯、
1: 出来了之后就是什么，我们就要涂腻子上去、
0: 嗯、
1: 腻子上面再刷一层油漆，对吧、
0: 嗯、
1: 然后我们的磷硅酸钙跟你的唾沫每一天两次的使用过程当中，就像是补你家的墙面一样，这种腻子补上去，把你让你牙本质小管一吸冷风就酸的牙齿、
0: 嗯、
1: 牙龈萎缩的牙齿，包括一吃水果牙龈出血的牙齿，每天使用过程当中把这些孔洞全部补上、
0: 嗯、
1: 然后你过了一阵子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呦哎呀，我的牙齿感觉好很多了、
0: 哦、
1: 哎呀，我的牙齿的酸痛感觉没有那么多了、
0: 嗯、
1: 而且今天更重要的是，我现在提醒大家，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过程当中，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无论你今天用过的，老会员们一定来囤货。
0: 是，
1: 每个月就这一档的直播，东方购，我保证给大家是我们完好如初正品正货全国渠道销售的冰点价格、
0: 哦、
1: 你不用去比了，你不用去外面、嗯、外面假的特别的多，包括电商渠道上什么各个品牌的什么什么正品旗舰店各的，我告诉你，活动再多都不如东方购今天的组合价格、
0: 哎、我们要有它的效果。
1: 对，第二、嗯、目前全国所有的渠道只有东方购是免费开放使用的，因为我告诉电视太太，我跟你讲说，我们说的再好倒好、
0: 嗯、
1: 有了临床医学报告什么，很多人说到底适不适合我、
0: 嗯、
1: 我告诉大家自己回去试用，
0: 对，更囊当啊，
1: 真的，我告诉大家、啊、真的，你无论是用一周用十五天，你牙齿敏感没有改善直接退、
0: 哎、
1: 牙齿松动没有改善直接退，
0: 对对对，
1: 牙龈萎缩没有改善直接退，
0: 是，
1: 清清口气这些基本盘没有改善、啊、直接退款退货，
0: 是，
1: 就这一点好不好、啊、谢谢各位。
0: 而且我们很大方的，不仅仅是囊当、嗯、A 楼打方了，对吧，
1: 对，
0: 我们给大家试用的是正装啊，
1: 对，
0: 很多人说，哎呀，我给你的旅行装十五克的让你用用，不是，我们是六十克的正装，你六支正装，六支是旅行装带回去，你就用正装，正装你能用蛮长一段时间，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豌豆大小，你跟你的家人一起来用，小朋友好用吗？
1: 好好用啊，
0: 也好，也可以用，
1: 基本上三岁以下就读了幼儿园，基本上就可以用了，
0: 是的，
1: 完全没问题，
0: 全家人一起来感受一下，用的好的，你把其他的十一支留下来，
1: 对，
0: 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信心？
1: 嗯，
0: 就因为我们有这个专业的
1: 临床医学报告，
0: 是，
1: 谢谢大家。电话线排队过程当中啊，嗯、老会员，我们临床医学报告，我们来看一下检验结果。
0: 好，
1: 我们说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和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国家响当当的三旗甲等口腔医学院给大家临床报告。你可以看到啊，含磷硅酸钙牙膏。具有抑制牙菌斑的形成，减轻牙龈炎，改善牙龈健康的作用，这是结论。然后再来往下，这是武汉大学的含磷硅酸钙牙膏，对我们牙本质表面和小管内生成再矿化沉积物，堵塞牙本质小管，对敏感本质牙齿本质有很好的再矿化，达到护龈固齿的效果。
0: 是，
1: 所以说好不好用，自己薅羊毛，拿一支免费去使用，订两套就有两支免费使用，提高你的试用时长。我跟你讲，实话实讲，因为这款完好如初，自从东方购物每一次开放使用之后，它已经卖疯掉了。之前的老板完好如初一直说，我们想控制，我们就接下来不做到任何的开放了。
0: 对，
1: 但是我们新年的特别开门红的首档。 依然把这样优质的服务带给大家。
0: 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
1: 就怕大家不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是六支哈，是正装，是六十克的带回去。
1: 对，
0: 您带回去之后呢，就是在这六支当中选一支免费试用。除此之外，再送您啊这个六支的旅行装，
1: 对，
0: 六加六是十二支带回去，专柜售价是1666元，东方购物399。那刚我没有用过，没有用过，它到底好不好呢？开放一支你自己用，用了之后全家用都可以。装装一支啊，这个假牙挺贵的，还要吃苦头，对吧？
1: 对，
0: 一支假牙，什么瑞士的，有一些这个品牌的，包括是很多的，1万多块钱、2万多块钱一颗的。
1: 对，
0: 你现在399元，赶紧保护好你牙齿。再说了，就算你是做好了假牙的，你牙龈要不要保护？牙龈还是自己的呀，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免费开放机会，是来试用一下了。最后的23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为什么备货不多？就是因为免费开放的名额不多。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酸甜饮食环境使牙釉质、牙骨质流失，牙龈逐渐萎缩，导致内层牙本质及牙本质小管外露。冷热酸甜通过牙本质小管刺激牙神经，产生痛感。
1: 其中呢，有点吸引我，我对于这个结构呢，因为伊主要是有只再生管。再生管呢，伊实际就讲从伊搿个机理来讲呢，伊主要对牙齿，阿拉每个人的牙齿，随着搿釉质磨损以后呢，伊有里头微小孔啊，就讲做酸的、烫的，伊就渗入进去，对人产生种敏感了啦，就讲就牙痛了。葛末搿再生管呢，伊可以填充侬个小管，也就是讲帮侬修补侬个牙齿的釉质。葛末也就实际讲起到了一种防护的作用啦。葛末侬对今后呢，就是讲侬吃呢，吃个烫的物事啊、硬的物事啊，起到一点就个隔离的作用。目前呢，我也用了两个多号头，葛末现在吃物事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2: 吃敏感，喝了一些比较冷的、热的或者是酸的东西呢，就觉得哎，牙好疼。
3: 一吃辣的东西呢，它就很容易牙龈上火，然后牙龈肿痛。
4: 牙龈只少了，就吃点重口味东西，老容易上火的。
5: 吃零食，所以呢，把牙子都吃蛀掉了，只能花了10000多块去医院种植了一颗牙。
2: 我有牙石，所以我定期的每年都会去医院检查一次。
3: 吃不了硬的东西，因为一吃的话，它一嚼的话，这个地方就会疼。
5: 医生跟我说，我还有牙菌斑。
4: 牙龈萎缩，吃点冷的、热的，老容易痛的。
2: 牙龈出血，本来呢，我以为是牙刷太硬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换了那种软毛牙刷。可是用完之后呢，觉得还是牙龈出血，改善并不明显。
5: 稍微累一点呢，那个牙周就不舒服了，牙龈就有肿痛，
4: 容易伤这个牙结的。
3: 有一颗蛀牙，然后这个蛀牙呢，它已经是有一个洞了，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说可能过一段时间会给我去做一个牙齿的种植。
5: 会产生口气，跟朋友见面呢都不好意思开口。
6: 基本用了我们那个牙膏过后，它放到这个牙齿，就跟它含漱啊，就是牙齿待个1分钟，它用了一周，它可能就开始就再也放不下我们这个牙，它就不会再用其他牙膏。所以像我们这个牙膏，它有益于儿童，都可以安全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的运用的这个人群上100万人了，它的反馈就非常不错。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成立。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家家户户可以清凉厨房的好帮手，那就是我们的辣宝酱了。那以往啊，在东方购物所出售的辣宝酱，包括我们自己家里头做的哈，大家中老年时候我们就怕一个主播怕辣，而且呢就怕什么，怕到咸但是不鲜。那今天给大家来进行啊这个推荐的辣宝酱，跟以往的不一样，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就不同。以前我们辣宝酱当中有比如说是笋丁啊、鸡肉啊，对不对，猪肉等等，这些已经算是蛮好的了。但今天看看我们的名称，鲍鱼八宝酱，而在整个的配料表排名首位的就是鲍鱼了，那个鲜美的味道是自带的。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燕华说的，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追求什么清凉厨房，
0: 哎，
1: 这两天天气温度已经慢慢升温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八宝酱的话呢，真的就是可以说是大家的心头好，因为你可以什么开罐即食，又可以做什么菜，然后的话呢做佐料都没问题。关键就像燕华说的，今天这个配料不一样啊，我们的名字就叫做鲍鱼八宝酱，不是辣酱啊，八宝酱。所以里面除了传统的八味的食材之外，我们还添加了鲍鱼、鲍螺，所以更鲜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构成组合非常给力啊！
0: 是的，我们每一罐的净含量呢是180克的一个净含量啊。今天本来是8瓶的，后来我们说因为是东方购物庆生啊，庆生月当中，
1: 对，
0: 再多加2瓶吧，10全10美。那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0整瓶带回家，价格只需要199块钱，每瓶盒算下就是19.9嘛。自动订阅 APP 订购的话，再上算上积分，更加优惠了。
1: 对的，
0: 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它有哪些特点。
1: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一定是什么地道的食材。那我们今天一样是啊，八宝酱的这个成分先给您看一下啊。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什么有香干、有杏鲍菇，然后花生、大豆、竹笋这些，对不对？了不起了。但今天我们还什么？还有鲍螺，鲜美啦。还有鲍鱼，是不是也很好吃？还有我们的走地鸡肉。所以你想想看，加入了多几味的这个食材，让我们今天这个口感层次更加的丰富。而且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如果做一些比如说八宝酱等等的，你要把这些食材全部的你看啊搜罗到一起，
0: 是的，
1: 然后还要洗净，还要切配，还要讲究配比，就很难了。
0: 是，
1: 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了，所以它的口感特别的棒。另外就是我们的炒制工艺很讲究啊，优选到地道的这个好食材之外，大火炝锅，然后文火进行炒酱，慢慢慢慢炒制出来，然后蒸煮罐装。每一罐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扎扎实实，燕华刚刚说了啊，18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味道香的不得了啊。
0: 是的，你平时呢就拌饭呀，包括是拌面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关键是看看180克当中，它是不是可以当做菜来吃。因为很多人啊都会觉得酱嘛，对不对，拌一拌当中没什么这个干货的，给大家看看清晰可见。
1: 哎呦我们这是这样啊，就倒出来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这个八宝酱的话呢，食材很多很扎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这里面的肉啊，包括我们今天的香干啊、走地鸡肉啊等等啊，都是肉眼可见的大块大块的，对吧？以前是小悠悠的，
0: 铺铺满哦。
1: 对，
0: 包括我们用筷子来夹一夹，对不对？都是这种啊，可以当做菜来吃的、品尝的。啊，颜色也是非常的这个娇艳欲滴，对不对？那花生都是整颗的，笋丁呢也是一整块一整块的啊。
1: 对，
0: 给大家稍微尝一尝了，空口它其实就能够吃了，
1: 没问题。
0: 尝尝它那个味道会不会很齁咸？有没有辣味？
1: 对的，你看啊，大块大块的肉眼可见的肉头，还有什么口感？
0: 鲜
1: 鲜，
0: 它鲜中当中有一点点甜滋滋、甜蜜蜜的味道，很多啊，江浙沪的朋友们特别喜欢了，而且啊，你会发现这个干口吃，包括您拌饭、拌菜、拌粥，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1: 好，
0: 可以当做饭来吃，甚至于我们说这个拌拌什么馒头啊、面包啊。在当中，对不对，也是比较好的啊。
1: 给大家做几个特色菜
0: 啊，
1: 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现在家里的话呢想要快手菜，你想看啊，在家里做一个豆腐煲很不错吧，但是你少了一点点点睛之笔，
0: 对，
1: 就是把我们今天这个啊叫八宝酱啊直接淋在上面。您来看看市面当中，您去吃吃看，这个价格其实也不便宜的。这个灵魂所在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啊，今天直接你看啊入锅以后特别特别的不一般，然后关键是什么，这个味道的话呢直接侵入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煲里面，特别特别的香啊。除了这样吃之外的话呢，还可以干嘛，家里拌个面，
0: 对，
1: 天气是不是热了，对不对，您平时在家里做个凉面或者汤面都没问题，
0: 对。
1: 但是记住了啊，我们的灵魂是什么，一定要记着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你看啊，一定要什么放上一些些，不管是一瓶的这个1/4、1/2也好都没问题，
0: 对，
1: 这样一

0: 其实市面当中你去买买看啊，也不便宜的啊。
1: 是的呀，
0: 好吃的不得了。嗯，或者你做粥的时候啊，等等都没问题。
1: 是的，那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是八宝酱做的一些食材，这边呢会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炒年糕，这是辣酱，我们这个不辣的，我们是鲍鱼八宝酱，58块钱一份，
2: 对
1: 吧？
2: 对对。
1: 那这个是腰果八宝酱啊，也是香辣的，78块钱一份。
0: 是，
1: 其实今天核算下来每一瓶只需要19.9块。你无论炒菜呀、拌饭啊，你不用一整罐都用掉的嘛，也就几块钱就可以吃上一顿了。
0: 是，
1: 最后的33分钟时间，再次给您强调一下，今天是8+210罐装的大组合带回去，199元，每罐核算下来才19.9。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划算，好吧？清凉厨房，有时候尴尬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不高兴做菜的时候啊，弄点粥、弄点面，真正好，拌起来又鲜美又好吃，而且当中你看，要蔬菜有蔬菜，要海鲜有海鲜，要肉有肉，对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3: 味正宗，用料讲究，色面诱人，店里的特色菜品种类繁多，但如果非要排列个一二，有那么一道已经深深的扎根老食客们的心里了。
4: 来，包辣酱、
5: 你这个菜啊，
4: 哪能讲，
5: 上海滩number one。哎呦，
4: 呀
5: 吃了一次以后呢，上瘾了。
6: 八宝辣酱其实的意思呢，和这个八宝鸭里面的意思差不多，
7: 也是很多食材嘛，对，
6: 不像川菜这种辣酱是辣的，它是偏点甜，要鲜。
7: 这个是上海人的味道，吃口会比较有点甜。
8: 最讲究的不啦，也就是讲的是一个配料，一个色，一个这个口味，是相当适应阿拉上海人吃嘛。
7: 这个里面也说尝得出来，大概摆了有多少种食材呢？
8: 大概有最起码8样么子。
7: 可以给我们讲讲哪8样？
8: 八宝辣酱对吧？最起码要8样。
9: 搿只牌子对伐？我老早晓得嘞。老早头我到无锡去出差旅游啊，我侪要买点回来个。老早头有得无锡个排骨啊，还豆腐干，侪吃口蛮好个。就像搿只八宝酱，伊里向颗粒打开来颗粒老大哎，我可以。里向有得8样物事。
10: 现在天气热了，我呢也觉着烧老多菜也没意思。伊当时老吃力个，葛末我就买了搿回来哦。阿拉先生有趟下班回来，阿拉对伐？老方便的。和只面，有趟是嘛吃眼冷面一拌，有趟是我想菜也勿少，就烧个饭，拿搿只打开来，伊老方便的。阿家又百搭，伊对伐？样样侪好搭上去，我觉着吃客也老适宜的。伊带眼微辣，还有眼甜绵绵。
1: 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非常的繁忙了。提示一下，这款八宝酱呢，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登录过，因为也是应了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要求。
0: 对，
1: 上了年纪之后啊，无论是消化道也好啊，气管也好，对于辣味可能有一些朋友比较的抵触，或者说吃不惯，对不对？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辣味，它是鲜甜啊，非常的好吃。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品牌，包括它的制作工艺啊，来自我们这个无锡。
0: 对，
1: 无锡的很多一些啊，就是西方的名菜配方。当中就会有到百年的厨艺精髓的演化而来，鲍鱼作为一个基底当中非常鲜美的调鲜味的一个食材，当中是实实在在有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鲍螺、鸡肉、杏鲍菇、香菇、笋、黄豆、花生、植物油、蚝油等等，对吧？
0: 是
1: 甜面酱啊，等等。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无锡人本来吃东西，无锡小龙它那个甜口蛮浓的，无锡排骨对不对？也很好吃，它那个酱汁啊。真的是调到你的心坎当中，
0: 对，
1: 所以家中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说，哎，现在就喜欢吃这种新鲜的东西，要调剂它的口感的。今天这个八宝酱可以带回家。
0: 对的，刚刚燕华姐在说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口水都流下来了啊，因为确实的话呢，这个八宝酱市面当中蛮多的，但是要调到就是上海人喜欢吃的这种纯粹的口感是有点难度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食材的话呢，很讲究，你看哦，精挑细选哦，真的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以前我看到什么香干啦，包括我们说黄豆啦、杏鲍菇啦、竹笋啦等等，这是什么屡见不鲜，我都见到过的。但今天我们有鲍螺，还有我们今天的鲍鱼在里面，所以今天什么提鲜调味特别棒，而且我们里面的这个食材是真材实料，大块大块的。所以以前我们说吃到酱的话呢，可能什么黏黏的、沙沙的，只是吃个口感。但今天的话呢，哪怕你做个主食都完全没问题。所以我们说有了它以后，哪怕后面天气再热，你今天要个快手菜没问题。 有了我们的八宝酱以后的话呢，哪怕有很多的啊各色的一些佐料，你不用放都没问题了啊。一两勺过去的话呢，这道菜就鲜美无比了。
1: 是的，那今天东方购物是给到大家8+2的组合，您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叶黄素这两天凑单凑得非常好，包括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康梅滩的麦卢卡蜂蜜15家的，这个呢也是在春季交替的时候呢，大家是说哟这个当中对于这个毒麦素的成分也是比较高的，2297，包括还有我们司马驼的这个冬虫夏草当季新草，你也可以来进行凑单。
0: 对，
1: 这凑单是什么？本来这些商品已经是周年庆的福利单品了，
0: 是
1: 价格组合已经是给您打上折扣了，再加上今天这一款的八宝酱199元，正好也是凑单的神器，买满3件满3888元还能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等于说两套的八宝酱你都是白送给大家的，
0: 对不对？
1: 那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吧。
0: 好，
1: 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又一开始觉得又百宴这个品牌，到无锡的朋友们都知道它这个牌子，
0: 对吧？
1: 因为好吃嘛。
0: 是的，西方菜的一个代表。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你看都是这样啊，一罐一罐的，大家放心，我们这个批次很新鲜。像我手中拿到的是3月份的批次啊，12个月的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啊不是普通的八宝酱哦，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字叫做鲍鱼八宝酱，因为什么？里面真的有鲍鱼在啊。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这里面到底有哪些食材？来这样看啊，看得不过瘾。我们把这个食材有部分食材直接你看啊拿到了直播当中。
1: 对对对。
0: 我们就问问大家，您在家里如果自己来炒酱，要把这些食材搜罗进来。第一花费不少。
1: 我跟你说这个鲍鱼哦，你以前看到比如说是酱类的有没有鲍鱼？很少，对吧？那还有呢，就是鲍螺，
0: 鲍螺
1: 不够了，还有这个鲍螺，
0: 对，
1: 它呢整个的口感也是不费牙口的，你只要嚼一嚼，非常的好。关键它是自带食材当中自带鲜味，
0: 对，
1: 海鲜味的嘛。还有就吃价格，就如果你在外头会说19.9我能买到这个八宝酱或者八宝辣酱，可以吧？可以的。
0: 对，
1: 但是问题是你能买到鲍鱼的八宝酱吗？
0: 难哦。
1: 对不对？非常难。
0: 是，
1: 而且配料表当中大家可以带回去看啊，排了首位的就是鲍鱼，所以它的鲍鱼的添加量非常的多，
0: 是
1: 吧？
0: 是，鲍鱼也好鲍螺也好都是给大家什么增加口感的，所以大家放心。然后现场的话呢还是要给大家倒出来看看，每一瓶180克，爸爸妈妈担心就说哎呦这个180克里面是不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粉粉面面的里面看不到真材实料的这些东西，恰恰相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啊，不管是笋丁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好，都是大块大块大颗大颗的，所以大家是什么就吃到嘴巴里面你是真的觉得什么就是大快朵颐，很有口感。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酱的这个颜色，大家看到吗？就是爸爸妈妈一看这个色泽就知道哎呦这个工艺真的很讲究，特别棒啊！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有嚼劲，然后吃口也特别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开罐即食，你可以做佐料也可以直接像我这样吃啊。
1: 是，这哪是这个一个酱啊，这明明就一道菜了，对吧？然后有荤素搭配，还有海鲜都在里头了。
0: 来，
1: 而且呢就不咸，就是不是那种像什么酱为了让你下饭咸到齁的那种感觉啊，它不是。你平时早上的时候，包括这两天天气不是热吗？弄点粥过一过，
0: 来
1: 弄点馒头。
0: 夹一夹，
1: 夹一夹，
0: 对，不用多啊！你看一两筷子搞定了。我要尝尝中饭，我刚好就是要饼到这顿来吃。
1: 确实，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啊，这两天天气慢慢热了，包括平时说不高兴弄的时候，就算高兴弄了，这个东西翻炒一下，你能省很多很多事情了，对吧？味道帮你调好了，
0: 对，
1: 食材帮你选好了，还有鲍鱼，还有鲍螺，还有我们这个春笋，包括是鸡肉等等等等。所以呢，就一个字鲜，而且呢不花费任何的一些时间啊，包括精力就可以了。
0: 对，
1: 开袋即食，我们嘛保证是新鲜批次啊，
0: 是
1: 保存的这个避光储存，
0: 对，
1: 不需要额外放冰箱。当然了，如果您开罐之后没有没有那个吃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当中，也是尽快吃完。每一瓶是180克的一个分量，
0: 对，
1: 所以今天也是难得给到大家啊，10瓶装带回去是199元。你也可以根据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是我们的叶黄素啊，可以来进行凑合单，包括冬虫夏草也是比较不错的一种选择，包括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以及是限时现货的优惠的力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这是八宝辣酱，
11: 味道蛮好啊，是本帮菜，就是它起来浓郁出酱啊，个味道啊。
12: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13: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已经开始排队了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这个呢是来自我们的无锡的品牌啊，百宴的鲍鱼八宝酱
1: 是啊，
0: 所以在上海朋友们的心目当中，觉得哟蛮好吃的，很鲜，然后呢它也甜滋滋的哦，鲜唧唧的。嗯，电话直线忙线199元是8+2十罐装十瓶带回去。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啊，今天算下来的话呢，单独一瓶的价格10来块钱，然后10来块钱关键是什么？你在家里你自己不用动手。刚刚燕华也说了，我们是开罐即食，所以像现在其实天气也蛮好的，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甚至会想着去外面，哎，周末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去什么赏赏樱花，外面扎扎帐篷。但你想想看啊，把这个八宝酱带出去，有的时候也是不错的啊。
0: 对，或者是出去旅的时候啊，可能走南闯北的，包括无论是国内的，有些吃辣地方，可能有些朋友吃不惯，
1: 吃不习惯，
0: 或者呢还要到这个国外境外去旅游的啊，他们那些西式的餐厅也是吃不惯的。哎，您可以把这个酱放在身边，
1: 对，
0: 弄点主食，弄点面包，弄点馒头，你就可以吃一顿非常舒服的一个这个菜肴了。哎，还有呢就是像现在啊，比如说做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比如说炖蛋，哎，对吧？清蒸的蛋，
1: 对，
0: 清蒸的这个炒的那个清炒虾，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蔬菜，哎，你就把那个八宝酱淋上去好了，那个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1: 是
0: 不需要你自己再进行调味调任何的味道了，
1: 对。
0: 而且它跟以往你用到，比如说我们厨房间当中那些佐料，酱油啊、豆瓣酱啊那些佐料，哎，不一样，味道它不一样。
1: 对，
0: 就是你可以烧出传统的家常菜，但是不家常的这种味道。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是西方菜的一个代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佐料就原料就有这么多，这还是冰山一角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黄豆、香菇，然后我们今天的杏鲍菇，还有走地的这个猪肉、鸡肉，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黄豆、花生都有。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吃价格的来了啊！刚刚燕华也给大家看到我们的鲍螺鲜不鲜，我们的对鲍鱼好不好？所以你想想看，把这些食材你自己去买，你搜罗起来就费劲了。
0: 哎，
1: 我们今天全部都有，每一罐的话呢，开罐就可以吃180克的一个分量。关键是什么？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有很多的爸爸都说这个酱哦，我一定要看到真材实料。如果这个酱不好的话呢，我一看啊，里面这个比如说肉头大不大，然后每一块每一块炒出来的这个颜色怎么样，我自己就知道的。但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酱真的叫与众不同啊。首先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碗没问题，你在家里做主食可以，就我们就做主菜吧。然后或者很多的爸妈都说，哎，我今天是什么做一个调味的也没问题。你看啊，大块大块，不管是笋干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肉眼可见的，而且吃口啊，再给大家尝尝。就在家里的话呢，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吃个泡饭的时候，你别光吃泡饭呀，你把这个拿上啊。
0: 对，它是这种鲜，而且关键呢，跟以往那些，比如说是变成了肉糜呀，都已经搅碎的那个酱不一样。它这个酱就像是一道菜一样。
1: 对，
0: 而且这个菜啊，起码是8个比较吃价格的很鲜美的食材混合在一起。那这款的酱跟以往的八宝辣酱的区别就在于，它有鲍鱼，
1: 哎，
0: 它有鲍螺，对吧？所以呢，它吃价格，然后呢更加鲜美了，是海鲜的那种鲜味道啊。
1: 对对对。
0: 那东方购物今天同样也是十整瓶带回去。这款商品啊，我不知道这个妍希之前因为也接触到过它，对吧？
1: 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很长很长时间。
1: 对对对对。
0: 每年到了，比如说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吧，大家说又天气热了，
1: 是
0: 要出去走走了，不太高兴进厨房弄了。
1: 对。

鹅酱，家中备着，保质期呢是12个月，我们都是保证了新鲜批次，避光阴凉处进行储存就可以了。12瓶带回去199元，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了十七分钟时间了，我们背后也是越来越少了。你看现在已经是这个三点多了，对吧？这个时候要出去接几个孩子啊什么之类的。
1: 对，
0: 今天星期五，很多些爷爷奶奶都会说小孙子小孙女要过来哦吃饭了。嗯，你平时呢可以稍一点点。其实中老年朋友们特别上了年纪，七十也好，八十也好，想要付出弄点好吃东西，但实在是体力不支，
1: 对，
0: 觉得弄不太不动。
1: 对对，
0: 因为过年过节刚刚啊，二月份、三月份弄了已经是这个蛮累的了，
1: 累得不行，
0: 我们要休天养息，稍微这个休息一下下。
1: 是，
0: 那四五月份呢，正好是外头春暖花开的，你可以想办法出去走走，也不要大动干戈，一直泡在厨房当中，对吧？
1: 对，
0: 我们有时候特别是人累了呀，休息的时候，包括天气不好的时候啊，不想出去买菜，或者买了菜不要去弄的时候，你就可以弄这个八宝酱，而且是鲍鱼八宝酱哦，
1: 对，
0: 补充一点了。
1: 是的，所以就是这口感，首先的话呢，俘获您的胃，就吃到嘴巴里面，你觉得哎呦鲜甜可口，刚刚好。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吃法做法好简单哦，你可以直接家里有各种各样现在的食蔬也好，你可以炒一炒，虾仁上面的话呢放一点点，你其他的佐料都可以不用放，真的很香。然后另外有一点的话呢，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下碗面条，
0: 对，
1: 或者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吃个泡饭，我跟你讲啊，你不能说光吃泡饭吧，上面总归要有一点点的
0: 浇头，
1: 所谓的浇头，对吧？今天这个浇头的话呢，你连锅都不用开了，开罐就可以，就是简单的不得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刚刚燕华说的，我们今天里面有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原材料在里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鲍鱼和鲍螺。而且燕华也说了，我们这是什么，鲍鱼鲍螺排在前两名，然后后面是鸡肉杏鲍菇。所以你想想看，吃价格的提鲜的好味道的，我们所有的原料是在前面，说明什么，就是我们里面的原材料，这些吃价格好吃的全部都是占比比较多啊。
0: 反正就是一罐也就十几块钱的一个价格，哎，你每吨合并下来的话也就几块钱，对不 对,
1: 对，
0: 无论是拌饭拌面啊，包括是烧菜，都很好吃啊。
1: 对，
0: 备货不多，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又到14分钟时间了，今天我们是鲍鱼八宝酱。跟以前东方购物其实每年到了6月份啊，这个酱类的产品会比较多一点点。之前我们还推荐过各式各样天南地北的一些酱，对，比如什么青椒酱呀、这个酱那个酱呀。我们今天是鲍鱼八宝酱，它的主要的这个配料包括传承工艺是来自我们无锡啊，无锡市。今天你看到吗？有很多一些江苏朋友们也在订，浙江朋友们也在订，因为知道这个百宴的品牌，
1: 对
0: 这个牌子进入到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每次来呢不多的，
1: 是
0: 对不对？就是直播露出的不多，
1: 对。
0: 但他每次口味还蛮好的，很多人一枪头啊买回去10罐，真的有时候吃完了之后说我要再找一找的，哎呀没有了，没有过来了，对吧？
1: 对，它就是每一年出现的频率其实不多的，但是但凡出来的话呢，爸爸妈妈都会囤货。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原料不一样的啊。我们今天

0: 是跟我们的饭啊、粥啊包一包，馒头、面包都可以来进行包一包，
1: 对，
0: 因为它是真材实料。你看花生都是整颗的，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笋啊，就切成丁的，
1: 对，
0: 它不是和成泥啊、哎，也不是把肉打成了肉泥，它都是一整块一整块的。
1: 对，
0: 嗯，这个天弄点粥，
1: 对，
0: 弄点这个凉拌的面，
1: 可以。
0: 你到外头去吃一份葱油拌面都要19块多了，
1: 是是是。
0: 现在我们这个是鲍鱼八宝酱啊，弄份面浇头上去之后啊，这个味道真的是很好，关键是方便省事情。
1: 对呀、啊，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赶紧来下订单。你看我们今天做一碗面，对吧、不管你是到了这个夏天凉面也好，都可以的，没问题。直接是什么，上面放进我们的酱啊、就非常的简单。然后在旁边的话，你看我妈还做了一个什么，就很特色的，像我们像
0: 包饼
1: 卷，就对卷饼。
0: 哎，人家是北京吃烤鸭的时候这种吃，我们是这个饼可以卷上这个酱，
1: 对，
0: 因为酱里头有我们的鲍鱼、鲍螺。鸡肉等等，对吧？
1: 是是。然后你在家里的话呢，做个特色的，比如说炒年糕等等的，你也别忘了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八宝叫鲍鱼八宝酱啊放进里面去。所以这个口感很好啊。它这个吃口还是形容一下，鲜甜适中。
0: 确实。那再给大家看看它有哪三，这个哪八个宝贝，好不好？给大家来看看啊，就是在我们这边啊，
1: 来给大家放大看一下啊。
0: 对，
1: 哎，这是什么？常规的我们看到的竹笋，然后走地鸡肉、香干、杏鲍菇、花生、大豆都有的。今天我们百宴品牌加入了鲍鱼，还加入了我们今天的鲍螺，提鲜增味，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你是有那种咀嚼，就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鲍鱼排名第一，然后鲍螺在原材料里面排名第二，这些都是吃价格好吃的啊，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对对对，
1: 现货越来越少了啊。
0: 是，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百宴的品牌吧，它在很多一些超市啊，包括全国的渠道啊，都能看得到的，
1: 对
0: 吧？品牌和品质也是有所保证的。
1: 对，成立在2009年，所以到现在的话呢，真的也算是一个，你看啊、就是特色的经营，就是这个食品的一个老企业了。然后你去很多的无锡当地的一些，比如说特色的景点超市里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百宴的一个品牌。然后的话呢，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都说，我现在还是习惯什么去超市里面买东西。这些大家可以看到，欧尚啊、华联啊，包括线上线下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旅游景点当中也可以看到，说明什么？我们百宴不是市面当中普通的网红品牌，我们是什么？实实在在市面当中能够在线下看得到的大牌子啊。
0: 是，今天呢也是给了大家优惠的价格和力度了，对吧？满满的呢是十整罐带回去，
1: 对，
0: 十整罐，每一瓶的这个。克重180克，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最后10分钟，我们今天的这个备货也是啊，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
1: 对，组的名额都
0: 没有，
1: 没有，
0: 对不对？
1: 把握住啊！
0: 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搿只牌子对伐？我老早晓得嘞，老早头我到无锡去出差旅游啊，我侪要买点回来的。老早头有得无锡的排骨啊，还豆腐干，侪吃口蛮好的。就像搿只八宝酱，伊里向颗粒打开来颗粒老大哎，侬可以，里向有得八样物事。
3: 现在天气热了，我呢也觉着烧老多的菜也没意思，伊当时老吃力的，葛末我就买了搿。回来哦，阿拉先生伊当下班回来，阿拉对伐？老方便的。和只面，伊当时嘛吃眼冷面一盘，伊当时我想菜也勿少，就烧眼饭。拿搿只打开来，伊老方便的，外加又百搭，伊对伐？样样侪好搭上去，我觉着吃客也老适宜的。伊带眼微辣，还有眼眼甜绵绵。
4: 这是八宝辣酱，
5: 味道蛮好啊。是本帮菜就是讲起来浓油赤酱啊个味道啊。
6: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7: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从的六个钟时间了，我们电话是持续忙线当中，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那今天除了我们的这个八宝鲍鱼的这个八宝酱、特别热卖之外啊，还有很多朋友们看到了，哎呦，我东方购物今天有叶黄素啊，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眼睛这两天觉得有点干干的呀，保湿不是很好的呀、叶黄素不用我多介绍，大家听到名字就知道。那么今天这个叶黄素呢，是来自银优恒的国际大牌子，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它呢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啊周年庆当中998元是它的福利的优惠价格，
1: 对，
0: 所以这套组合很优惠。那如果真的是要凑单的话，我是推荐给大家，一样你平时是吃叶黄素的，买着叶黄素的，
1: 是，
0: 有时候找不到货号的，
1: 是，
0: 东方购物赶紧要帮你凑单推荐，17656518，对吧？998块钱七瓶带回去了，
1: 对，
0: 很好的一个这个凑单的神器。
1: 是，
0: 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同样也是，你如果买了一些啊，比如说高单价的保健品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其他一些东西，你说正好差那么200-300块钱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这一套组合呢，199块钱，
1: 是
0: 你总要吃，
1: 对，
0: 我们也是保证了新鲜批次，199进行凑单是非常好的，真的是比199再低的价格凑单呢也没有了，
1: 对的、所以今天的话呢，这入手的这一个好时机，关键是什么？现在天气真的热起来了，就很多爸爸妈妈都说，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在家里我们不高兴大动干戈，就每天我们都说，哎呀，就是4-5个菜怎么样的，对吧？尤其到了现在晚上的时候，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哇，下碗面条吃吧、汤面也好，不管是我们今天冷面好，没问题啊，你要记得灵魂是什么，双方一定要有点小浇头吧。这个浇头什么？你自己不用炒，不用开锅哦，直接干嘛？开罐就可以了。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什么？真正的大块的里面的这个鸡肉也好，包括我们的杏鲍菇也好，包括我们的鲍螺、鲍鱼也好，都是肉眼可见的。而且这个吃口还是那句话，是鲜甜可口，多方便。另外你可以看到啊，包括在旁边，我们这是什么？就是一个小稀饭。你马怕平时在家里吃什么？吃个什么？这个叫泡饭啊，也没问题的。就是开罐倒上一点点，刚刚好好。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东西的话呢，你可以做主菜，也可以做我们今天整个的就是整个调味的一个东西。关键是什么？划算呀！一瓶180克才多少钱？10来块钱啊！
0: 哎，19块钱，对吧？而且呢，因为它是属于就是咸鲜的甜的那个口感，
1: 对，
0: 你可以一顿的时候啊，就是分半瓶或者1/4瓶都可以。两口在家了，说呀，今天身体不是很给力，不想弄了，或者说哎，今天要出去玩了，对吧？我早上打扮打扮，早吃，中午稍微简单点吃个早午饭，然后下午就出去了，赏赏樱花，拍拍美照，蛮好的。然后呢，跳好广场舞之后回来也挺好的。那今天也是一大这个螺的这个它的一个原材料，
1: 对，
0: 因为有鲍鱼，
1: 有鲍螺，
0: 所以它那个鲜甜的口感，鲜甜的口感
1: 是
0: 食材本身自带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平时我们所说到的八宝酱当中啊，那些主要的笋，
1: 全部都有，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1: 这些食材，
0: 鸡肉啊、弄口感的、还有花生，
1: 对、
0: 很多叔叔这两天要喝酒的，老酒秘密的，
1: 可以，
0: 这个正正好好，有菜，
1: 对，
0: 有味道，
1: 对
0: 吧？下酒的菜也可以过一过。
1: 是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是好吃的东西，但是它的价格是不贵的啊。
0: 对，
1: 市面当中你去看看，就一瓶八宝酱的话呢，确实价格也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是鲍鱼八宝酱，单独一瓶180克，算下来才10来块钱。账户里面有积分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囤一囤啊。
0: 对的，还有做的3分钟时间，我们是10整瓶带回去，199元，你赶紧可以跟我们屏幕右边的啊，好多一些好的食材呀，包括是福利的啊，这凑单单品一起来抢先，这个来进行凑单，
1: 对，
0: 对吧？特别是银优恒的呀，包括是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15家的了那个 UMF，还有这个冬虫夏草，有送礼需求的可以囤一囤。现在很多一些啊，其实新任太太在为什么做准备？在为5一小长假
1: 是，
0: 然后在为5一小长假做准备，就是啊，我要既要有这个食材生鲜，
1: 对，
0: 你可以囤一囤，对吧？除此之外，我快手的，你生鲜弄个鱼上什么味道？对吧？鱼露啊，豉油鱼啊，就最多蘸一蘸了。你这个浇上去之后，蔬菜弄上去之后，味道和鲜美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省时间省事情，而且红烧就一个红烧味道嘛，今天又多了一个不同的味道，跟你平时做家常菜的口味又不一样了，对吧？多种口感的体验，还有就是今天把握住东方购物周年庆的活动的时候，能够有凑单的机会，那这套组合也是难得来一次嘛，大家也可以囤一囤。订购专线是02151919900。
2: 这是八宝辣酱，
3: 味道蛮好啊，是本帮菜，就是它起来浓郁出酱啊，个味道啊。
4: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5: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
0: 时间，我们的备货越来越少了。嗯，原先我不知道他上次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去年吧。今年反正年后应该是没有来过，所以大家想看是真的比较难啊。所以如果说你常年喜欢吃我们的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今天可以囤囤货。而且关键是什么？今天这个是鲍鱼八宝酱，里面这个食材要更多，口感层次要更好。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确实也做得很划算。那另外就是这个口感还是要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它是鲜甜适中，然后里面是没有辣椒的，所以我们叫八宝酱，不是八宝辣酱啊，好吃的不得了。然后就是天气已经到了啊，就是现在不管你是想要做个快手菜也好，或者在家里的话呢，就是要简单一点好，这个八宝酱都值得大家囤一囤。嗯，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不用放在冰箱里啊。
0: 是的，199块钱满满当当十整瓶带回去啊，每瓶是180克的，保证是新鲜批次，
6: 好吧？
0: 新鲜批次给到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香格人家服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0: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大家。夏天是真的到了啊，这个天气太热了，刚刚又下了一场大暴雨啊，特别的突然。所以呢，你胃口差的时候，特别想吃点什么酸酸甜甜、清清爽爽的小水果。所以我们带来了新西兰的丹硕的苹果，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后期非常认识老朋友我们的妍欣，你好，妍欣。
1: 谢谢佳佳，电竞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好多的朋友都说，现在进口水果的话呢，我愿意买，哪怕市面当中价格贵一点的话呢，就吃那口鲜。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产的丹硕苹果。
0: 是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丹硕苹果是什么刚刚好新鲜上市的好时候。我们先给大家做到一个品质承诺啊，所有的苹果今天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而且是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并且我们今天保证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而且是人工挑选果实。关键是什么？今天199块钱，我们足足带回去有到8斤。
0: 是的，
1: 然后一个箱子送到您府上，新鲜批次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就今天我刚进棚里边，我就看到这个苹果，
1: 诱人了，
0: 太好看了。这个苹果它就真的是像那种广告里边的苹果一样，对不对？
1: 哎，对，
0: 非常的漂亮，红彤彤的啊，看到没有？哇，色泽特别的均匀，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大小个头其实也很均匀的。
1: 对的，
0: 我觉得一次吃一个特别的合适。
1: 你这话说的对，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一族，包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妈妈的话呢，基本上如果说一个大苹果的话呢，吃不完。
0: 吃不完。
1: 那我们今天这个苹果的话呢，刚刚好带出去也好，或者自己单独一个人吃的话呢，刚好啊。
0: 是的。
1: 来看一下我们丹硕苹果有个特点，丹硕苹果的鲜明特点是什么？一定它的皮肤的话呢，有一层是什么红彤彤的色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是什么？这个像有点我们像红灯笼的感觉一样的，非常非常的诱人。然后的话呢，它还有一点点底色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那种金灿灿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每一只苹果的话呢，淘拍的这个颜色，红中还有一点点小黄，这就是丹硕苹果的颜色。第二点的话呢，它的个头不会特别的大，而且是它有点小扁平的，不是一种细长条的。另外就是什么，拿到手中的话呢，新鲜劲还全部在。我们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切开看一下这个苹果。丹硕苹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的原产国跟大家讲，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南纬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皮儿特别特别的薄。
0: 是的。
1: 如果很多的妈妈你买过这个丹硕苹果，你就知道皮儿薄的不得了。然后基本上在家里洗洗，你不用削皮就可以吃。
0: 对的。
1: 第二点的话呢，它的汁水很多。
0: 是的。
1: 丹硕苹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苹果还有汁水吗？其实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啊。
0: 天哪！
1: 好的苹果，丹硕苹果这个原产地的话呢，好的话呢，你会发现它的汁水特别特别的丰盈，而且核也比较的小。另外就是这个口感啊，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话呢，我们替它尝过了。首先里面的果肉的颜色特别的漂亮，
0: 是的，
1: 它有点那种奶黄奶黄的颜色。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呢是霍克斯湾，那个地方有什么？有火山岩溶的沉积，所以整个的这个土壤的话呢，里面的腐殖质特别的多。第二点，就当地的气候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当地的话呢，就是奶牛特别的多。
0: 对，
1: 然后吃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地的活火山多，然后火山岩沉积好了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里面的营养物质吸出的也比较好。包括我们说天气、气候、土壤，所以集于一身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丹硕苹果吃到嘴巴里面，真的叫酸甜可口啊！
0: 是的，特别的好吃。哇，我听到你这个咬的声音了，特别的脆呀、啊！我的天哪！哎，这种苹果，我觉得你是吃脆苹果还是面苹果？
1: 我想吃脆
0: 脆苹果，是不是？
1: 嗯，
0: 这个丹硕苹果，如果说您喜欢脆口的话，就特别适合您去吃。哇，它是有点什么8分甜2分酸的那种口感，而且皮儿很薄，核也很小。
1: 我跟大家讲啊，刚刚在佳佳在说的时候，我很想说话，但是嘴巴里面
0: 汁水太多了，
1: 全是汁水。然后这个口感一定要给它形容一下，首先就是苹果的清香扑鼻而来，第二点那个味道是什么？8分甜2分酸。
0: 是的。
1: 但是酸口的话呢是清甜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特别新鲜。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新鲜采摘，大家都知道丹硕苹果的黄金产区就是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
0: 哎、没错，
1: 恰恰好好弥补了在我们国内现在可能说很多苹果还没有上市的好时间、啊、
0: 对的，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就是要吃丹硕苹果最好的时机，而且我们给大家保证一下、看到没有啊，我们是优质的产区，味道是特别特别棒的，我的苹果啊，而且每一颗果实品质如一。您可以看到啊，每一颗苹果上它都有一个这样的小二维码，它的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来路、 都是在里边呢，您可以扫到，包括说到我们是什么果核、果甜糊小的，新西兰进口是不打蜡、不催熟的。
1: 对，
0: 这个是阿姨比较在意的点啊，我们就给大家承诺了。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的我们的性价比就是很高很高啊。
1: 对，
0: 今天带回家的我们是八斤哦。8斤199块钱，
1: 对，
0: 这个时候啊，有点吃饭吃不下的，有点嘴巴里边感觉干干的，不知道吃点什么的话，苹果就最合适不过了。
1: 是的，
0: 人家老说嘛，什么每天一苹果，啥啥远离我，对不对啊？
1: 对，
0: 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吃起来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On a gorgeous blue sky day,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 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exceptional. We then moved into January, had a nice bit of annual rainfall, which just helps give the trees a bit of extra nutrients and boost they need to help put into the energy into the apples. We alsoin the last few weeks, I've had some really nice cold nights. No apple like Dazzle loves the cool nights to really pop out the colour in this fruit. Now, tell you what, come and look at this a bit closer and you'll see for yourself. Just look at the colour on this fruit here. Absolutely outstanding. And to help with the colour even more, we've put reflective foil down our rows here. Now, what the reflective foil does is that the sunlight shines down,and bounces up, so it means we get more colour around the whole apple,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our customers overseas. So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season ahead. Good fruit, good colour, good size, eating really well. Oh, in fact, why don't eat one right now? I'll show you exactly. Look at that.
3: Wow!
2: Probably the best apple I reckon I've ever eaten.And this is coming to you very soon. Don't be late. Enjoy. Have a good season, everyone.
4: And what a season it's been. The weather gods have played their part. And look at the sky today. It's a beautiful blue. The sun continues to shine. And what a fantastic crop we've had. Large, full colour red Dazzle. Beautiful straight off the tree. As you can see, the harvest is going on and it's absolutely spectacular.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biting into my first Dazzle of the 2025 season for a few weeks now.So I'm going to have a taste and tell you what I think. It doesn't get any better. We look forward to sending these to you somewhere in the world in the next few weeks. Have a great year.

0: 听说啊，这个夏天吃水果就要吃应季的，对不对？而且要吃什么营养元素多的，维生素含量多的。
1: 对对。
0: 现在就什么，我们新西兰的单硕苹果正是上季的好时候，
1: 哎，对吧？哎，刚刚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说林间地头，但是其实刚刚我们采访的话呢，是在新西兰本土，就是霍克斯湾那个核心产区的那一片单硕苹果的这个原产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果树上面结的都是我们今天的单硕苹果，特别的诱人。因为单硕苹果它有个特点啊，就你会发现它的皮儿特别漂亮。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东西，包括我们吃菜，都是什么色香味俱全。
0: 没错，
1: 首先就是它看它的外表很诱人。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吸饱了阳光雨露。大家也知道啊，每一年的核心的这个产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就是4月份到8月份。
0: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果树园当中自己采摘，然后的话呢，再给大家人工挑果。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只我们的单硕苹果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大家来看到哦，我随便拿哦，包括佳佳，你看我随便拿的，你看这个颜色
0: 太漂亮了，
1: 诱不诱人？
0: 真的，
1: 然后都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身份标识。
0: 是的，
1: 所以真的就要独一无二的感觉啊！
0: 真的，而且你看那个颜色，我觉得它就像那个红宝石一样，特别的漂亮。
1: 对对对，
0: 大自然当中啊，这种果实的颜色啊，就真的是很诱人，很诱人。
1: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单硕苹果的话呢，吃起来吃口的话呢，特别的棒。
0: 对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喜欢吃那种粉粉面面的那种苹果，
0: 是的，脆苹果。
1: 哎，就喜欢吃这种脆苹果。那我们今天这个脆苹果，我跟你讲啊，
0: 哇，好脆哦！
1: 切下去的一瞬间，我就感觉到汁水都要飙出来了。
0: 是的。
1: 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皮儿有多薄，皮儿薄的不得了。但是你会发现里面的果肉很饱满，然后这个果肉的颜色都是那种奶黄色。
0: 对的。
1: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火山岩沉积下来，所以你会发现的话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各种腐殖质在我们的土壤当中。嗯。然后你会发现我在挤的过程当中，
0: 汁水好丰富哦。
1: 哎，这个苹果都能够挤出汁水来，所以大家放不放心心？
0: 是的。
1: 然后吃口的话呢，来我再给大家尝一下。我跟大家讲，单硕苹果为什么市面当中贵？为什么贵还那么多人买？原因就是吃口太棒太棒了啊！
0: 对的，
1: 吃一口是难忘的感觉，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果香的话呢，真的叫沁人心脾啊！
0: 是的啊，哇，我每次都要把这个脆的声音啊给大家要听一听，真的是好酥脆，我在旁边真的是听得一清二楚的。嗯，好好吃。
1: 来，请问一下啊，哎，我一口嚼进去，满满当当都是汁水。我甚至今天都想拿个榨汁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里面汁水特别特别多。
0: 你在这边吃，我能闻到那个丰富的苹果的香味儿。
1: 对对对，
0: 果香味儿好足啊，好酥脆，好酥脆。而且你看它里边的果实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皮特别的薄，对不对？核也很小。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吃口的话呢是8-9分甜，然后1-2分酸。而且这个酸口的话呢，都不是那种特别酸的。是清甜清甜的感觉，所以大家把握住。关键是什么？现在这个季节就刚刚好弥补了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苹果还没有上市啊。
0: 对的，
1: 4到8月份刚刚好，现在是几月份？6月份。
0: 6月份
1: 就是我们单硕苹果刚刚好上市，全球闻名的时候。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我们性价比还高啊。
0: 是的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多吃点水果。我们什么水分会就是流失的比较快，多补充点水分，多补充点维 C。苹果里边的这个维生素含量真的好多，膳食纤维、果酸、有机酸。
1: 对，
0: 果胶、多酚、钾、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花青素，是不是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啊，苹果要多吃一点啊。今天价格同样也是很合适的。我们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的单硕苹果，总重4公斤，带回去一箱啊，199块钱了，真的是很划算。过两天到端午节了，如果说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对不对啊？苹果带上一箱，人家一说，哎呦，新西兰的单硕苹果，哎，酸酸甜甜的，而且的话都是这么漂亮，红彤彤的啊。
1: 对的，
0: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9900

0: 那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1: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2: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3: Will mich viel, viel lieber nochmal umdrehen, knips die Sonne noch nicht an, damit ich heut ausschlafen kann.
4: 哇，我刚刚这个苹果要吃了半颗了，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大小真的刚刚合适。
5: 对对对，
4: 如果说那种过大的苹果，其实你一次吃不下，嗯，对吧？嗯，就是你感觉吃的就是你没法吃饭了，
5: 嗯，对，
4: 整个胃口都被撑得满满的。哎，但这个大小，我觉得一个成年人
5: 吃
4: 一颗是刚刚好的一个量。
5: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喜欢吃单硕苹果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吃口真的特别好。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吃那种脆甜脆甜的苹果啊。我们今天首先一口一个嘎嘣脆，我在讲话的时候，大家有听到这种咬苹果的这种脆甜的声音吗？就是我们佳佳在旁边吃，
4: 哎，
5: 因为真的特别棒。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汁水特别多，嗯，好多朋友都说现在吃苹果很难找到那种就比如说里面汁水特别多的苹果。
4: 对的，
5: 没办法，因为其实对于环境啊，对于我们土壤的要求还蛮高的。
4: 是的，
5: 今天这个单硕苹果全部在南纬的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嗯，然后的话呢，当地的光照资源其实蛮丰富。
4: 是的，
5: 然后冬季的话呢，时间它也是比较的冷，但是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时间当中的话呢，它整个的蓄积能量时间就长。
4: 对，
5: 所以也发现我们的果实挂果的时间也长，然后再加上到了夏季的时候，我们说阳光雨露的一个滋养，所以你发现我们的单硕苹果真的就像红宝石一样。刚刚我们佳佳形容这个的时候，哎，我家讲的真的太棒了，
4: 是吧？
5: 所以这个单硕苹果基本上你会发现在水果市场里面它都是高端，价格都比较贵，嗯，我们这个批次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到港，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嗯，就直接我们说集装箱直接运过来的。
4: 是的，
5: 新鲜到港以后然后快速快马加鞭人工挑选完了以后再给大家包装一下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然后直接给大家发货啊。
4: 真的啊，我觉得啊就是什么季节要吃什么样的东西，像现在的话，嗯，我们国内的苹果还没有上市，
5: 对对对，
4: 对吧？我觉得各确实各有各的好吃，但是新西兰的苹果，嗯，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尝试过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哎，跟国内苹果的味道不太一样，
5: 有一些不一样。 哎，不时不同的时令要吃不同的东西。
4: 对，
5: 那今天我们单说苹果4到8月，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你去看一下各大水果市场当中，你问他什么样的苹果卖得好，无非就是这几样，单说苹果首当其冲，嗯，然后这个季节的话呢你就发现一下这个单说苹果的话呢它已经什么就结果结得特别特别的漂亮，哎，红宝石这个形容词我真的觉得太棒了，
4: 好漂亮，你看随便拿一颗都是这样红彤彤的，好漂亮。
5: 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4: 真的好好看，对
5: 吧？它的底色是红色打底，哎，会有一点点大家可以看到这种金黄金黄的，还有一点点底色边，是，但是不影响它的口感，嗯，然后我们每一个因为我这个全部都是洗过的啊，碰到您府的话呢，你看佳佳手中拿到的都有到我们单硕苹果的这样一个标，
4: 对的，
5: 就像身份标识一样的，
4: 是的，
5: 果形它是那种扁圆形，不是细长条，果味是浓香的，我们说整个的苹果的香气，嗯，另外就是什么汁水很丰盈。来，今天第三颗了啊，
4: 第三颗，
5: 好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去真的新鲜度有吗？不要有任何的怀疑，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什么，哎，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直接我们说一集装箱集装箱过来的。然后还是那句话，你看我们这果皮多漂亮，
4: 好漂亮，
5: 啊，好漂亮，对不对？嗯，然后还有一个特点，通通我们今天这个皮儿薄得不得了，
4: 是的，
5: 我也是特别小的，我力气比较小。今天啊，如果换成一个男士朋友，稍微挤一挤，真的就会挤出那种我们说像这种，哇，哎，也是
4: 标志了呀，
5: 标志的感觉，对不对？
4: 是的。
5: 为什么？因为它是脆甜脆甜，里面这个营养价值保留特别多，水分也特别特别的充足，
4: 真的，真的。
5: 佳佳刚刚也说，我吃一个，你看佳佳这苹果已经吃大半颗了，
4: 我都已经吃，真的好好吃，我可以作证啊，嗯，真的，就是你一到嘴巴里边，它的这个汁水是往外冒的，哎，让你就不能讲话，哎，真的是口水都一直在流，好好吃的。
5: 对，8分甜2分酸，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嗯，哎，我就喜欢吃这种啊，有点小小一丢丢的小酸口，但里面是什么营养价值特别高，里面的果酸，嗯，包括我们还有到这个膳食纤维含量都特别的高，哦，所以还是那句话，每天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都可以吃上1到2颗苹果。
4: 是呢，
5: 关键是什么，这个都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单硕苹果，把握住了。佳佳刚刚有句话说的好，马上就是我们的端午佳节了，哎，过端午佳节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送点粽子，哎，可以，但是 再加上一点苹果更棒了啊！
4: 没错啊，送粽子的可能很多，但是我们新西兰的苹果可是不常见啊，所以可以带回家去尝试一下。你看，我们自己来一箱，给别人送礼物来一箱，而且您看啊，是4公斤带回家199块钱，苹果真的不嫌多，因为可以放。
5: 对，
4: 苹果放个把月啊，没有任何问题的。
5: 对对，
4: 是的啊，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6: On a gorgeous blue sky day,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 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 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ed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exceptional. We then moved into January, had a nice bit of annual rainfall,which just helps give the trees a bit of extra nutrients and boost they need to help put into the energy into the apples. We also, in the last few weeks, have had some really nice cold nights. No apple like Dazzle loves the cool nights to really pop out the colour in this fruit. And I tell you what, come and look at this a bit closer and you'll see for yourself. Just look at the colour on this fruit here. Absolutely outstanding. And to help with the colour even more, we put reflective foil down our rows here.Now what the reflective foil does is that the sunlight shines down and bounces up. So it means we get more colour around the whole apple,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our customers overseas. So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season ahead. Good fruit, good colour, good size, eating really well. Oh, in fact, why don't I eat one right now? I'll show you exactly. Look at that.Possibly the best apple I reckon I've ever eaten. And this is coming to you very soon. Don't be late, enjoy. Have a good season, everyone.
7: And what a season it's been. The weather gods have played their part. And look at the sky today, it's a beautiful blue. The sun continues to shine. And what a fantastic crop we've had. Large, full colour red Dazzle. Beautiful straight off the tree. As you can see, the harvest is going on and it's absolutely spectacular.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biting into my first Dazzle of the 2025 season for a few weeks now, so I'm going to have a taste and tell you what I think. It doesn't get any better. We look forward to sending these to you somewhere in the world in the next few weeks. Have a great year.

0: 实啊，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严欣就跟我说，那佳佳你尝一个吧，你吃一个吧。我说不行，我先不吃，我要把第一口啊，就第一口的那个惊喜要留在节目里边。哇，真的是震撼到我了，
1: 不一样，
0: 好好吃，
1: 对对对，
0: 好好吃，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脆脆的，然后酸酸甜甜的，汁水很丰富的苹果。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苹果，但是你说最心仪的，我真的现在还
1: 蛮难找的，
0: 真的是蛮难找。
1: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的话呢，吃苹果也比较多，后来慢慢长大以后的话呢，发现就是选择到自己喜欢吃的那个苹果还比较难。
0: 对，
1: 确实要满足，第一就是脆的，第二又是甜口居多的，然后里面汁水比较多的，然后皮儿又比较薄的，还真的是比较难。但是单说苹果的话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就是它特别诱人，整个的颜色就让你在
0: 漂亮
1: 夏天的时候觉得哎呦口渴了，难受了，想要吃点水果了，今天看到这个红彤彤的苹果，你就觉得想咬一口。第二点就是它的吃口，首先的话呢脆甜脆甜，有一些苹果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有点梆梆硬，嚼不动。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说牙齿不太好的啊，就经常吃苹果的话呢费劲。今天我们这不会，一咬一个脆甜。
0: 是的。
1: 关键就是什么？单说苹果的话呢，实话实说，哎，为什么它在市面当中卖的比较贵啊？原因是什么？就真的它太过于吸引人了。
0: 好漂亮。
1: 对，首先每一个，哎呦，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0: 真的好漂亮。
1: 你看我们这个果形果色，不管是哪一种红，真的
0: 很均匀，哎，
1: 很像宝石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好漂亮。
0: 你觉得它像不像那个就是白雪公主？
1: 对，
0: 给白雪公主吃
1: 的那个大苹果是吧？然后看看啊，我们都有到身份标识。这个就是单数的苹果，我们今天这个批次拿回去的话呢，保证全新批次，新鲜到港，全部新西兰就是直接海运过来啊。
0: 是的，
1: 集装箱集装箱海运过来。然后关键是什么？果形果色漂亮之外，就是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吃口其实蛮重要的。
0: 对，
1: 有一些朋友都说吃苹果这个事情我能不知道吗？还有你知道吗？哎呦，我跟你讲，你拿回家去切的那一瞬间啊，哎，有一个特点，我刚刚是这么切对吧？接下来我这样
0: 竖着切一下，
1: 对，这样给它切一下。哇，
0: 哎，你刚刚切的一瞬间，那个汁水已经冒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对，你这样看你就看得明白了，
0: 好漂亮，
1: 看到了吗？这个弧是小小的，对不对？然后刚刚佳佳也说了一句，我在切的过程当中，这个汁水就已经就
0: 是真的直接飙出来了，
1: 飙出来了。为什么？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那个地方的话呢，就吃到的整个的营养是非常多
0: 的。对的，
1: 果树的话呢，直接是什么？常年我们说挂果的时间比较长。第二点的话呢，旁边是什么？受到火山岩的溶击，因为那个边上的话呢是什么？霍克斯湾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整个的水源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然后火山的话呢，它是什么？千年的沉积物，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拿回家去吃口特别棒。你看到的每一粒苹果，甚至里面这个颜色的色泽都不一样。
0: 对。
1: 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口水都出来了，
0: 口水要直流。
1: 你闻到那个果香味，你真的是忍不住的啊！
0: 是的啊，真的好的苹果哇！你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没有？果香味儿，它光切开那个味道就已经足够诱人了。好好吃是不是？真的，这个时节，朋友们，我觉得要多吃一点苹果，是不是？补充一点水分，补充一点维 C、果胶，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特别是给小朋友，是不是？
1: 我的宝宝13个月。现在家里的话呢，水果是不断的，哎，苹果这个东西首当其冲，因为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0: 是的，
1: 这个苹果我自己吃完尝完以后，不用多说了，今天我要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抢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真的太棒了，给小朋友吃我也特别放心啊。
0: 真的很好吃，而且呢，我们不用担心什么，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什么不打蜡、不催熟的。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呦，苹果是不是你回家之后要很使劲的去用各种的那种就是洗涤剂去洗它？
1: 没必要，
0: 没有必要啊，我们清水洗掉就可以了。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不打蜡、不催熟，而且是优质的产区，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呢，你看，保证每颗果实都是品质如一，帮他挑选过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合适，常规的话你可能在市面上的很多商超进口商超，两三颗价格可能要好几十块钱。
1: 对，
0: 对不 对， 对， 对，今天我们是199，
1: 对，
0: 到手整整的4公斤，也就是8斤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现在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3: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4: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0: 我发现啊，真的不同的苹果，就是不同的品种的苹果，这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有些苹果是那种纯甜，会有点那种甜齁的感觉，然后有一些是那种面的，
1: 对，
0: 就是口感也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但是单说苹果，今天真的给了我好大的惊喜，
1: 是
0: 又脆，又酸酸甜甜的口感，然后个头又刚刚好，很均匀，主要是颜值也太高了。
1: 对的，每一口的话呢，它是浓郁的这个苹果的这种味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皮儿特别的薄。我们建议大家的话呢，平时就是出去你哪怕遛个弯啊，或者说出去旅游啊，你可以带上一点。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苹果的话呢，你洗一洗，基本上你不用削皮，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你都觉得哇，真的特别的清甜。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大家发现，因为新西兰那个国度非常的纯净，我们经常买牛奶啦、买奶粉都愿意买新西兰的。那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苹果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核心产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那些采访啊，它那个果树的话呢，一排一排，整个的话呢，在怎么讲，在整个的这个园区核心产区来讲的话呢，首先就是规模化的种植，
0: 对的。
1: 第二点，因为当地的环境特别好，所以它是遵循慢生长的，也不用套袋，也不用催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苹果拿回家去的话呢，不会说上面满满当当有什么白霜啊，或者各种果蜡，几乎是没有的。
0: 是的，
1: 这个你放心心。甚至我们看到那个采访的话呢，那个负责人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果树旁边摘一个苹果就直接吃，洗都不用洗。
0: 真的，
1: 对，说明什么？就纯净的国度，那个地方单说苹果产的真的特别的棒。关键就是什么？不时不时，这个季节你要弥补到国内有很多的苹果，很多品类的苹果还没有上市的这个库
0: 存，
1: 你就选择我们的单硕啊。
0: 现在的话就正好是吃单硕的季节。
1: 对，
0: 国内很多苹果的话，你可能要等到再过几个月了吧？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吃什么？一定要吃当季的、应季的苹果，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而且夏天呢，多吃苹果，补充一些维 C， 补充一些果胶，补充一些水分，对不对？让我说嘛，每天一苹果，什么什么这个远离我，对不对啊？
1: 是
0: 古话了。所以的话，我们到现在，其实我现在还坚持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吃个苹果，吃一个鸡蛋，
1: 很多的爸爸妈妈
0: 基本的营养都要吃到
1: 的。对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性价比也比较高，爸爸妈妈其实觉得现在天气太热了，出去外面的话呢，买点小菜就觉得热的不行了。
0: 是的，
1: 我们是什么？直接八斤直接送到您家里面，然后保证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啊，就是我们的苹果是进口而来的。
0: 没错，
1: 大家放心心，这个价格这个方案很有可能在今年来讲就这么一回直播啊。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这个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南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魏许明。很多观众朋友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动不动就没什么胃口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些养生的，大家会觉得在没有胃口的同时呢，汗流的多，整体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哎，对大家的胃部、脾，然后呢，对于大家的精神头都特别有帮助。我不用左一把右一把的，我能合在一起吃，那就完美了。今天呢，我跟邱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款啊非常棒的产品。嗯，一般猴头菇你经常听，这个牌子有猴头菇，那个牌子有猴头菇，左一个猴头菇，右个猴头菇。但是谁家人参做得好？我且问大家一下，在上海很有名气的神像做得好，在我东方菇卖的倍儿好啊。今天神像推出一款人参，听清楚啊。前面两个字我们放的很多哟，嗯，人参猴头菇米糊，而且说实在话，它不止这两位吧？
1: 哎，不止，
0: 多了。
1: 我们今天有十种食材在这其中啊，嗯，考量的特别多，因为一个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老人家的那个生理特点，嗯，咀嚼能力退化了，哎，我们的胃口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运化食物的能力在下降，嗯，同时呢，肠道里面各种那个就是不顺畅的问题又特别的多，
0: 对呀，
1: 所以我们在日常饮食上面啊，很多老人家爱吃一些细软的，今天我们是把这些好食材，一方面我们把非常好的一些谷物，我们说五谷为养，放在我们今天这个材料当中，
0: 这里面
1: 第二个，我们考量到我们的脾胃功能下降，所以要养胃的时候，我们用到了猴头菇。另外就是在整个夏季，我们说耗气伤津，身体里面你还没来得及合成很多的营养，嗯，已经流失出很多了。
0: 对，
1: 而且日常你也吃不多，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又加了人参，包括像奇亚籽啊、燕麦片啊这一些，我们都给大家加在其中。另外像茯苓、山药这种健脾的啊。都在其中，菊粉是作为我们的益生元，嗯，让我们肠道里面可以获得更多的益生菌的那个食物，嗯，所以这十个材料组合在一起，不是让你单独冲来喝，你去跟你的主食做搭配，早上你喝粥的时候，粥里面把它加进去，嗯，中午吃饭或者吃面的时候也可以撒在这上面。
0: 是，
1: 那我们在吃那些感觉很落胃的食物的时候，我们的营养不缺，这样的食物
0: 多好，
1: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应运而生了啊。
0: 二十四六八十种、嗯，啊，十种，
1: 对，
0: 又和胃的，又健脾的，又养胃的，又补元气的，
1: 很全，
0: 真的是全的不得了。感觉要十全大补，
1: 十全大补的方向不一样，
0: 对，不，我们把它暂取为夏季的十全大补啊。
1: 对，我们这个就是五谷为养，就是养你的啊。
0: 看看啊，嗯，人参猴头菇米糊，它的盒子长这个样子，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嗯，这是一个一撕口，哎，这位打开就好了。然后呢，包括配料表在这里不用细看了啊。
1: 是的，非常干净
0: 啊，哦，给大家稍微的整体看一下，嗯，这个是210克，30克为一包，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从这边给大家撕，哎，
1: 它里面的那个内容物装的还是比较多的，嗯，所以这一条冲出来呢，大家有的时候吃了也会觉得有饱腹感了。
0: 看看，哦，
1: 关键是里面的材料多，养的成分多，
0: 啊，这一包也太厚实了吧，
1: 很厚实，
0: 真的很多，哎，不是吗，嗯，你自己看，我这捏都捏不瘪，你看多厚，
1: 对，
0: 非常多非常多。嗯，这一包里我们给大家稍微的倒出来看一下啊，我给它剪开。哎，这包里有多少粮来着？刚才看到三十克
1: 呢，
0: 三七两百一，三十克，给大家看啊，大家来关注一下。你看人家的这个粉，
1: 对，我们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吃那个白米粥啊，哦，小米粥啊，大家吃的时候觉得很落胃，但是里面呢主要是碳水的成分，
0: 还有
1: 对于我们来说养的成分，对吧，滋补的成分都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粉如果跟我们的小米粥、大米粥搭配在一起，嗯，那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我稍微摘一摘啊，哎，
1: 非常的细，
0: 很细腻
1: 啊，很细腻，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对您的胃啊，对你的肠道啊，它只有滋养，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啊。
0: 邱老师，那它冲泡以后是什么样的？嗯，
1: 冲泡以后就是米糊糊，就我们以前吃的草麦粉一样的那种感觉。你把它调的细一点，嗯，当然了，我们也不用调，你如果是粥的话，直接给它拌进去。嗯，拌完之后，哎，您在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谷物的香味，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实打实的十种好材料：人参、猴头菇、茯苓，包括奇亚籽。这些好材料可都在其中啊！
0: 嗯，给大家再尝一尝，看一看啊，嗯，回去以后这胃喝上它，是不是饱腹感很强？
1: 我早上啊，我特别喜欢就是拿它再加点我们喝的那个驼奶粉，嗯，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吃的一些那个像胶原类的那个成分，嗯，给它打成那个直接喝，
0: 哎，冲在一起喝，
1: 一点都不难喝，特别的好喝，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您也可以用搅拌机来打。
0: 对，
1: 您如果觉得搅拌机打也麻烦，你直接早上跟粥拌在一起，那这碗粥的营养 营养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太充盈了，
1: 它就不是给你只补充能量的，里面调和脾胃的有，让你肠道那个舒服的有，
0: 有
1: 让你身体气机提升的有，还有很多好的对我们有滋养作用的脂肪酸。所以今天啊，这十大食材真的是为我们养生的人群下定。
0: 199是拿四盒，旁边啊，199四盒，市面上近60块钱，你觉得199四盒划算不？你要看这儿，
1: 哎，这个才划算。
0: 正常来讲，你说1998，你不是八盒吗？也没便宜啊。
1: 对，在后面拿。
0: 不对，不是八盒，今天给您拿回去10盒，
1: 对，
0: 再多增加2盒，你这价格近120块钱又给大家了。
1: 哎，
0: 所以今天算下来，刚才怎么算是单包是
1: 5块多钱，
0: 5块钱左右，因为它很厚啊。
1: 对。
0: 哇，那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我觉得量就够了。
1: 很多老人家胃对，很多老人家胃口小啊，这一包可能你这一餐饭就够了。所以你算算，你在外面吃2个包子，可能5块钱都不止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有人参，有猴头菇，有我们的奇亚籽、茯苓、薏米、山药、那个燕麦都有。而且里面人参的添加量1.5克，不少的啊。
0: 也就是为什么要吃2包？
1: 对，
0: 别过了。
1: 哎，
0: 我们保证你5年左右的身量。
1: 不要超过2包啊！
0: 对，不要超过2包，因为里面有人参，明白吗？
1: 是的。
0: 而且加的量还不少嘞。所以在一天的养生里面，补元气里面，这个量是足够的。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3: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4: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 对吗？
3: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5: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6: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5: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6: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0: 听邱老师这么一介绍啊，这里面十种好东西，好宝贝。你身体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这个盛夏暑季一来，
1: 对，
0: 咱上海这湿气又重，您的胃口再一不好，再一出汗一多，你的精神头又跟不上了。
1: 是的，我们让大家每天你吃的食量可能减少了，但是我们营养成分的种类一点不少。你看，您一餐饭里面加我们这一条，十种食物的种类就在其中，而且各自分工不同。比如说，我们今天里面的谷类，我们有三种都是列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所说的十大好谷物的名录当中的。小米养不养人？燕麦是不是里面富含很多的贝塔葡聚糖、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薏米，在这个季节，对吧？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利水，同时还能帮我们健脾。再接下来考虑到我们夏季这个脾运功能不太好，山药、茯苓都给大家加在其中了，对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参。这个人参真的叫点睛之笔，还有就是我们的胃是要养的。年纪大了以后，您即使吃得很细、很精，依然你觉得可能胃经常还觉得烧心难受的。今天猴头菇来了，猴头菇就是养胃的好食材。还有就是我们的奇亚籽，奇亚籽在外面单独卖很贵的，因为里面有非常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把奇亚籽也加在这其中，而且考虑到您平时吃这些食物，燕麦吃的时候纤维很丰富，您的消化有负担，我们把它打到非常非常细的粉，
0: 看到多细哦！
1: 这个细的粉，徐老师手指一捏，指纹里面去了，
0: 对，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跟你那些精粮可以搭配，搭配完了以后吃了没有负担，而且它那种清口的感觉，夏季吃特别舒服，吃完之后，十种食材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全部是为我们健康在助力的，
0: 好细腻哦，关键性价比也高啊。大家知道这一包里面是有30克啊？
1: 是的。
0: 刚才邱老师一说，我冲这么多，你完全可以一个人一包。
1: 是的。
0: 而且人家就是因为里面有人参，1.5克，邱老师特别也强调了，不要超过2包。
1: 对。
0: 因为人家人参可劲儿了，很实在的量添加的很大，不是什么0.5。0.几克人参，
1: 是的，
0: 稀罕的不得了啊，舍不得添加呀，真的一点点，人家是神像，
1: 对，
0: 神像做参茸方面的专家呀，参呐，
1: 是，
0: 人家不舍得放，谁舍得放？而且一放就放好的，保证你5年左右的参龄的，您安心。这里边这一包，你看我捏起来给大家不是30克吗？它虽然往下沉一点啊，
1: 对，
0: 其实很够的，捏起来也是满满的。
1: 我们平时像这种粉粉啊，基本上都只有10几克。
0: 对。
1: 我们今天30克，
0: 30克一包、
1: 这个量真的非常多。
0: 我从下到上这个捏，大家自己看得到的。你看我使劲捏的、
1: 很厚实，
0: 其实很厚实的啊。您安心，今天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一包30克，210克，在市面上是近60块钱一大盒。我们呢是有一个构成是这个10盒装的，
1: 对，
0: 那就是市面上是60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给您做了398，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
1: 你
0: 说那不对呀、你们还有一个199，199拿4盒。你8盒才是我们今天398的价，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0盒398，比你那个4盒要多，更何况你4盒、一盒里面只有7包，
1: 对，别嫌多啊，
0: 和老伴一起吃，俩人2周就吃光光了，你还没等尝出什么味道，没了。
1: 你要想想整个夏季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
0: 对对、
1: 我们每天熬着这个苦夏难受的时候，一定得为身体去注入营养啊，
0: 是这样的啊、而且在冲泡完之后呢，它的状态大概是这样，糊糊状的。
1: 入口的时候它特别的清香、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甜味、因为到了夏季大家吃点甜的觉得会特别腻、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清香味，而且里面参味还比较浓、您在吃的时候一方面嘴巴里面清清爽爽，另一方面到了身体里面该提气的提气，该养胃的养胃、还有帮助大家健脾运的，所以今天这个10个食材在我们日常膳食当中你可搭配不来、那么跟我们的主食跟我们的粥品这些进行搭配之后，你不但满足了这些营养需求，同时也滋补到身体了。
0: 所以刚才邱老师提到那2个人群，大家自己记得啊，最好入座一下啊。精神不佳的，我们说里面有人参。
1: 是的。
0: 1.5克一包，一天早一包晚一包，够了啊，别多啊。
1: 对。
0: 刚才这一勺里面，这玩意儿冲泡完以后不早餐吗？谁跟我讲这不早餐？
1: 对，
0: 多早餐呢？
1: 是的，
0: 包括午餐都行啊。
1: 对，
0: 你要是觉得吃的胃口不太好，你就晚餐什么夜宵，你冲这一杯，孩子那身材保持的倍儿棒的哈。
1: 对，
0: 然后包括加班的、熬夜的，刚才不说了，来个夜宵。你要想对身材有保证的，
1: 对，
0: 你可以稍微在锻炼的时候营养要均衡。你比如说有些人，我就吃鸡蛋，我啥也不吃，我就啃黄瓜，我什么也不吃，
1: 那不够的、
0: 那营养也太偏激了啊、太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一共是有10味，
1: 对，
0: 听清楚是10味。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人参、猴头菇，我再给大家唠叨一遍啊。奇亚籽，奇亚籽有什么好东西？ 还有说吗？
1: 不饱和脂肪酸，
0: 哎，欧米伽
1: 特别好。哎，
0: 燕麦片啦，薏米、山药，山药干嘛都知道的，
1: 健脾的。哎，
0: 粳米啦，黄小米。茯苓、菊粉，所有这些东西又有粗又有细，又有调的，又有什么补气补元气，
1: 对，是的，
0: 实在是一个大满贯型了啊。所以如果大家订购的话，不要订199，
1: 是
0: 那个订199的，千万的这个不明智啊。既然大家已经想了，你说我那个要800-900块钱一套，什么一十盒的，那你不买也就算了。哎，今天实际上你买十盒装，不过就比它多了100块。
1: 是，
0: 你四盒变十盒。多了6盒，100块你多6盒，
1: 对，
0: 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
1: 在外面啊，它如果没有人参的，我们今天搭配的品种，它都要卖8块多钱呢，比我们要贵多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有人参，而且1.5克一袋，再加上这个10个食材在一起，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整个夏季。整个夏季过了之后，您真的会体现出他对你的好。
0: 值钱的东西，猴头菇、人参，人参尤其是人参，我们肯放量，哎。在夏季的时候，知道大家要流汗多，知道大家要元气散失的快，我们给大家补进去，这个是很实在的东西。你看市面上别人即便敢写人参，你也不太敢买吧？
1: 对，是的。
0: 到底它地不地道？它由原本过来的自己家里面那个地方是自己一亩三分地儿，对不对？
1: 对。
0: 我采购的量的品质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没有办法保证。但是，神像，您可以放心。
1: 是。
0: 咱上海的企业专做参茸，所以抓紧时间订购，就订十盒装，02151119900。
2: 粳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粳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粳米。
3: 粳米，
2: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我们这个粳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4: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

0: 当托啊，气随血托或血随气托，这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啊。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1: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2: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1: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3: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4: 大家看到它的冲泡方式啊，还有它当中的营养。冲泡简单，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你到别地儿啊，你像跑到那个登山的时候，登山的时候，你说你在那儿买方便面，多少爷叔阿姨说你给我找热水，我还得排队什么的。我家里面其实买矿泉水方便吧？我问大家，其实带瓶水是方便的吧？你即便是常温的水，把它放进去，可能味道没有稍微温乎的水那个口感那么好，但终究它解饿呀。
5: 对，
4: 它终究给你补元气啊。观众朋友，你琢磨琢磨这个道理。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到哪儿旅游，咱这里面有人参呐、观众朋友，我再强调一遍，
5: 我们可是
4: 十个
5: 食材，不是一样两样，
4: 它不是一样啊。
5: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是神仙？专门为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家们度身定制的一日三餐的辅助好帮手，因为老人家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年纪大了之后牙口不行，胃口不行，肠道不行，再加上筋骨不行，气机呢更是消耗的多，所以它这里面第一个先从我们的脾胃入手，猴头菇先把我们的胃好好养好，你吃什么东西你才能落胃，对吧？然后接下来吃进去之后要运化，所以我们这里面山药也好，茯苓也好，都是帮大家来运化的。那么运化完了之后，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这个能力，
4: 用什么
5: 来把这些食物进行转化，人参就来了。
4: 人参来了，
5: 对吧？人参帮我们。
4: 我给大家保证一
5: 个。那么还有就是，
4: 1.5克。
5: 除了人参之外，我们到了肠道，我们要有那个很多的益生菌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奇亚籽也好，燕麦也好，包括我们的菊粉，全部是在肠道里面的好营养，而且把量给你定的特别好。你像很多老人家早上一餐，我家里很明显啊，因为我们家里有个90岁以上的老人，到了90岁那个胃口啊跟70、80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饭都是我们做的，做好以后给他送进去，
4: 是
5: 那时候送进去我们给他搭配好，有主食，有菜，有那个肉类，反正每天都给他安排好，安排好之后他基本上都吃完，然后拿空碗我们出来给他洗。但是现在就不行，现在这个饭和菜送进去之后他就给你吃一半，有的时候连一半都没吃到，
4: 但是
5: 太多了。所以你想想，他的个头不小的，将近要1.8米，饭量比以前越来越小，
4: 身体是不是挺，
5: 所以说嘛，我们说到了一定年纪，这个你会发现他老得特别快，体质下滑得特别快，为什么？吃不进去了，身体材料越来越少了。
4: 对，
5: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怎么来维持这个健康？所以我们说今天胃口小了，但是我们食物的质量一点都不能少，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代当中10个成分有我们说的五谷为养的养的基础材料，也有我们调和的好材料，组合在一起之后，
4: 你
5: 把它跟我们的主食搭配在一起，而且特别的清口，到了夏季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没有胃口吃饭，对吧？至夏这个吃进去以后很爽，因为它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
4: 我先说一下，
5: 连这糖都不给你加的。
4: 人参味道有的，
5: 有的很浓。
4: 我刚开始以为我会误以为说你几乎吃不到人参味道，这个可不白加呀，观众朋友们，咱这钱不白花呀，
5: 很浓的。
4: 这个钱绝对值回票价来了，1.5克。
5: 我这里都闻得到人参和猴头菇的味道。
4: 邱老师都有口水了，这听到了。我先品尝尝这个美味啊，而且刚才邱老师形容的这个谷物的味道绝对浓。
5: 因为它
4: 真的是
5: 里面，你看，我们那时候入选那个中国十大好谷物，
4: 好吃的
5: 它里面就有3种，考虑得很清楚，它为什么不把很多我们说青稞啦这种纤维很厉害的放在里面，就放燕麦，因为燕麦是有皂苷的谷物。燕麦是由贝塔葡聚糖的谷物，对我们提升老年人的体质也很有帮助。
4: 这个绝了，这个真的是。
5: 再加上我们日常对我们胃没负担。

0: 般的小米和精米，对吧？
1: 嗯，
0: 这些养就到位了。
1: 嗯，
0: 养到位的情况下，再要调和。你说涪陵好东西吧，
1: 嗯，
0: 平时不打成那么细的粉怎么吃？
2: 山
0: 药肯定是好东西，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跟我们今天搭配在一起，关键我还是说几个点睛的东西，嗯，人参。
2: 对，人参。
0: 为什么只放1.5克？因为你气很冲啊，我们有的人不太敢吃的，就怕夏季补刀，哎，补得太过了。1.5克恰恰好，
2: 正好
0: 点睛，
2: 嗯，真的是。
0: 然后再加上猴头菇，
1: 嗯，
0: 猴头菇平时菜市场买，价格可能都超过5块钱了。我们今天在这其中有养这件事情是日复一日每天要做
2: 的，
0: 所以你只花5块多钱啊，
1: 嗯，
0: 天天都给你养到位，对吧？嗯，所以今天真的是入夏之后为自己的身体去打好基础的好材料。
1: 嗯，
0: 你想一想，光这10种材料，5块钱买得下来吧？
2: 10种，看到吗？人参、猴头菇、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涪陵、菊粉。
0: 对，
2: 上面告诉大家人参含量多少？
0: 1.5克。
2: 1.5克，在我们滋补身体这个领域里边，这个量上面，早一包晚一包，或者你整天就2包，足以。
0: 对，
2: 足以了，好不好？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你给我记得。不要订1.99，
0: 是
2: 1.99四盒。我请问大家，算数学题，3.98几盒？
0: 哎，
2: 8盒喽。
0: 我们
2: 今天是
0: 对
2: 10盒装啊，
0: 没错，
2: 多增加2大盒，一包里面有30克。
0: 嗯，
2: 你充起来这个饱腹感呢？你觉得我这个稍微的浓一点，你跟你其他，你刚才邱老师说，你比如说你跟米粥里面搭配搭配，
0: 哎，
2: 你把它放进去不就好了吗？
0: 我们就是我们的米饭搭子，
2: 嗯，
0: 就是我们的那个粥的搭子。
2: 是，啊，
0: 因为你吃那些食物只有碳水没有营养，
2: 嗯，
0: 所以我们把营养给你加进来了。
2: 嗯，
0: 你只是多加5块钱，
2: 哎，
0: 加到的营养不得了。
2: 对，
0: 我们平时没有人参的这个成分，
2: 很少见，
0: 在外面买也要8块多钱。
2: 对的，你说纯只是猴头菇，它都8块多，你不要说今天我们又人参又猴头菇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10位2021-5111-9900。
3: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4: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3: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4: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5: 涪陵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涪陵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6: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5: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0: 现在啊，周老师啊，这样一说啊，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营养的搭配啊，包括上了年纪这个肠胃，包括牙口。一个是牙齿不太那么灵光了，
1: 是的，
0: 你现在嚼什么东西也嫌累。再一个，大家这个年纪一到吧，说你多走一步道我都不愿意。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说在身体里面消化，你说你外在表现都这样了，你自己的脏器里面有多少愿意？
1: 脾胃很多差的太多了，
0: 差太多了，确实是在字母上面还是粉状的好吃
1: 的
0: 好嚼。
1: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老人家的主食啊，一定要改一个观念了，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体力劳动，以前呢那个米吃不到，对吧？粮食少，所以大家对那个吃饭这件事情。就自古以来就觉得那个吃饱饭身体就好，但是现在你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寿命都是在往80以上在跑，对吧？以前活到50都挺困难的，现在往80以上跑，你身体的状态跟以前能一样吗？哎，那不是付出体力的时候了。
0: 我之前跟那个有一些朋友在聊，说男性的寿命肯定比女性要短啊。一般之前呢，可能在全国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是75岁左右。
1: 对，
0: 就男性的，比女性短很多了。是，但是以上海这边呢，好像要高于
1: 80以上了，
0: 是吧？高于全国的平均年龄的。但是你说怎么样更好的养生，是因为跟我们自己的这个。

0: 识形态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就是我知道我要养生的，嗯，我不是说我就听天由命了，我是男的，所以我就等着75岁了，
1: 是的，
0: 不是这个道理啊、嗯。所以只要大家愿意好好的养生，嗯、我们老祖宗传下了很多好东西。
1: 是
0: 你这里面人参的猴头菇啊，不止这几个呀、啊。哎，邵老师刚才说的里面好多味了，10味了，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啊。
1: 十个成分：
0: 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它都干嘛呢，邵老师？
1: 这些材料一方面满足我们每天的那个就是能量需求，我们说
0: 这一包里、啊、
1: 谷物当中帮大家选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像精米、黄小米和我们今天燕麦都是我们的好谷物。啊，今天有茯苓、山药，包括我们里面专门的猴头菇来帮大家来养胃，嗯，养脾胃、健脾胃。嗯，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到了身体内部了，材料拿到了，嗯，要身体有这个能力去运化吧。嗯，但是一个是年长，另外一个是整个夏季，你的功能可能被遏制住了，在下降。所以里面用到1.5克的人参来帮大家提这口气，再加上。全部运化完之后到肠道里面、嗯、很多费劲巴拉3天不出来的都有，对吧？我们今天你看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
0: 啊、有
1: 奇亚籽里面的膳食纤维，再加上我们的菊粉、嗯、这几道菜全部去给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吃、啊、所以从我们入口的那一刻开始、啊、打成那么细的粉都在考量营养怎么给到足够，营养怎么被身体好好利用，所以这是为我们60岁以上人群度身定制的主食。
0: 给大家再倒，
1: 所以你别以为我这是当一个平时喝的一个材料，里面什么成分都给你考量全了。嗯，而你如果觉得这一包我能吃得饱吧，我够不够呀？你可以跟你的粥和米饭做搭配。你搭配在一起之后、哎、饱腹感有，同时营养也真的能到位啊、
0: 哎、你看看，哎呦呦呦，
1: 量真的很足、哦、
0: 剩下你元气耗损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滋补开胃的时候，你不定10盒装，你4盒，你老两口一起吃，吃2星期吃没它、哎、吃1个星期吃没它了，
1: 把它像囤主食一样，囤大米一样囤起来啊，
0: 囤起来就抓紧时间定10盒、嗯、10盒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最后14分钟，02151119900。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小零食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台条的，有到台条的饼、台条的梗，还有一个呢是沙琪玛。在这个季节你会发现不太有胃口，嘴巴发淡的、发苦的，有些人要吃一些带有味道的。这个台条饼啊，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然后带有点这个宁波风味的。因为像我外婆的话，宁波人就特别喜欢吃这种。199，看一下三个味道，每一个是四盒。3、4、12盒带回去，来自于东区老大房。那现场呢是请到了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今天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我们今天算下来这样子的一盒、特别有性价比，因为十几块钱左右一盒。今天已经是小暑的节气，马上没几天也开始要入伏了，所以呢家里面小朋友又放暑假了，那家里这些零食、点心我们要适合夏天的，
0: 对，
1: 所以台菜味、台条味、我们大家先想到的是什么？一个鲜，对不对？然后有一点点咸口的味道，
0: 对的，
1: 然后在大夏天吃的时候没有那么腻的感觉，
0: 对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刚才说外婆是宁波人，一篓子那个夏天的时候炒那个台条花生、炒一大罐、放在了那个老桌子的雀巢咖啡玻璃瓶里面，所以这个台条啊阿拉上海人很喜欢，
1: 对，
0: 但是你说
1: 做万物，
0: 现在家里没有人去炒台条花生了，不方便、我们直接买点心
1: 来吧。
0: 今天有几种啊，台条的是两个风味，
1: 一个是台条饼、对吧，就是这种啊酥酥的这种感觉， 对吃口的话特别的松
0: 啊，
1: 然后特别的酥，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台条梗的话呢就是这种脆脆的、但是呢相对于什么麻花什么来说的话它没有那么的 硬
0: 对
1: 没有那么的硬啊，
0: 是的，
1: 这种呢这已经是两个味道了、每个口味各有四盒，然后再配给大家我们经典王牌单品、我们的沙琪玛、他们家的沙琪玛特别好吃、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
0: 是的。
1: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台条饼，好吧？
0: 好的，
1: 每个配料表首先保证一下大家、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本月的，
0: 是的，
1: 新鲜的不能再新鲜。
0: 对，
1: 今天是7月7号啊。
0: 是的，我看一下它保质期可以放多久啊？
1: 3个月时间。三个月，那暑假没问题嘛？对吧？你看我们拿到手的还没有你的这个新鲜，
0: 对，
1: 没有观众朋友收到手新鲜啊。
0: 对对的，
1: 您收到手都是当月的。然后配料表：小麦粉、白砂糖、植物油、鲜鸡蛋。黄油还不是什么人造黄油什么的、对吧？包括你看海苔粉5%的添加量，再有白芝麻、食用盐、饮用水、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
0: 对，
1: 就是一点小苏打、
0: 是的。
1: 然后东区老大房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始创于1851年、真正的中华老字号了，
0: 是的，
1: 也是能够代表上海的这个味道、老传统老味道、我们打开看一下，
0: 是的，
1: 来，
0: 像这两天如果冰箱有空间你也可以放在冰箱，这样的话它不容易受潮，
1: 干点马上出没了，没两天马上出没了、无所谓了就。然后打开盒子，你看就是这样子。如果放暑假，不是有很多节定暑假出去玩的吗？对吧？不管是自驾呀，还是去哪里呀，什么这种徒步啊，你看这个都可以随身带着。然后看一下啊，一块一块的。小时候可喜欢闻这个台菜的味道，
0: 对，
1: 因为闻的就好像大海的味道一样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我们老大房，东区老大房，它用到这个海苔是特别的优质的。
1: 我们用的台菜全部都是东台菜，东台菜啊、其实冬天有，然后春天也有，然后夏天也有，但是在这几个季节当中收上来的台菜，冬天的收上来更好，更鲜，而且维生素、膳食纤维含量更高啊。然后你看掰开来之后，它没有那么硬。对吧？而且你看上面的裹的一层这样子的厚厚的台菜粉，因为新鲜的台菜收上来之后，它要进行加工的。首先要多次的洗，洗完了之后还要去把它熟制，熟制完了还要再把它磨成这样子的粉，而且我们里面还添入白芝麻在里面，所以又有白芝麻芝麻香，对吧？又有这种台菜的这种鲜香的味道在里面。试试看，好不好？
0: 是的，尝一口，我也拿一片。这个你别说，有的时候像我家里啊、我妈妈早上不想烧早饭的时候，就用它几片台条饼配上咖啡，哎，万年不变的咖啡。
1: 我觉得不能吃，一吃就是觉得好香。直播之前，因为我刚刚外面吃完中饭回来，顶了个大太阳回来，你知道吗？特别热。然后我看到这种饼干，我就一下子就感觉不是特别有食欲。但是他们家这个台菜饼一吃，哎，很鲜。
0: 你如果真的是那种，就传统的饼干，你可能看到是不太吃得下去。但是第一，它放了这个海苔，
1: 它是咸的。
0: 哎，你一看到这个绿色，你就挺开胃的。首先从颜色上，再有的话海苔。男女老少都挺喜欢的，家里的男士很多喜欢吃那个海苔花生的，对吧？它这个海苔饼干，咸咸的，甜甜的，咸甜，
1: 而且你可以仔细的品一品上面这个海苔粉的这个味道， 炒的好的那个排条粉，它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
1: 就是它没有那么苦，知道吗？它不焦，它不苦。有的会炒过头，它会变焦变苦。
0: 对的，
1: 有的会炒的不到位，它会有一股腥味儿，甚至有的呀，它就是不新鲜的那种啊。
0: 哦，这个绝对香，它是优质的，产地是这个优质原产地的，怎么那么好吃？
1: 靠海边的嘛，不就是宁波、福建这块地方为主，对吧？然后其实。海苔是什么了？海苔是就是那个一根根须那种的，被称为大海的头发那种。
0: 它里面营养很丰富的。
1: 它洗起来很麻烦，洗不干净就是沙呀、土啊、泥呀之类的啊。然后我再来开一个台条梗，这个哎呦，这个好紧哦，也都是七月份当月的。我小时候最爱吃这个。
0: 哦，这个吃的少，我们家买海苔饼比较多。
1: 我小时候爱吃这个，因为它这个是
0: 它有点像脆麻花，
1: 对，
0: 但那个天津脆麻花太大太硬了。
1: 这个是。因为它很细，知道吗？对，它很细，所以它没有那么硬的感觉。
0: 这个也香，
1: 就是
0: 这个小小的，
1: 对，
0: 细细的，挺好的啊。
1: 就这个味道呢，就是脆口为主。
0: 对，
1: 然后呢，海苔味道重的话，就是这个。台条饼对吧？
0: 台条饼呢是咸甜，这个呢是偏咸口。
1: 对，这个是偏脆香，
0: 对的，
1: 对吧？然后再来一个我们的沙琪玛。
0: 沙琪玛，哎，我们有到咸甜味道的，还有这个甜的。
1: 他们这个沙琪玛，
0: 但是现在的沙琪玛呢，没有做以前那么油腻，那么甜了啊，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味道。
1: 以前的沙琪玛要那个大油锅，
0: 哎，这个好，小小的，
1: 给，
0: 那就一口一个，对吧？有点像比。

0: 口苏嘛，这个大一点；老曹迪的沙琪玛老大一个，一次性吃不完，对吧？
1: 你们他们家沙琪玛还有一个
0: 奶香很足，
1: 香草味儿，对不对？嗯，像那个香草冰激凌的味道。给你重新开一个，
0: 重新开一个。嗯，
1: 它很软哦。哎、你知道这个特别适合像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嗯、很适合我
0: 们。真的是香草冰激凌的口感。
1: 很适合我们大夏天，哎、接下来38度啦，40度啊，
0: 香香的，
1: 别出门，对吧？家里面开个空调，
0: 今天外面就好热，今天说是几度？35度，简直出不了门了。
1: 对，然后家里面开个小空调，嗯、对吧？然后那个叫什么呀？茶一定要泡热的，嗯、因为三伏天我们发发汗，喝喝热茶、哎，对吧？
0: 家里泡那个功夫茶，各种的这个红茶、绿茶，
1: 对
0: 茶点把它做茶点非常不错。
1: 然后他们家这个沙琪玛还有一个特点哦、嗯，就是除了个头小啊，你吃起来特别方便之外，哎、它很软，你看。
0: 对的
1: 这样子多软、嗯、看到吗，特别特别的软糯、嗯、所以你知道我们东区老大房的这个沙琪玛其实原来其他组合当中也有好多人顾客点评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里面年长的
0: 对
1: 这个沙琪玛特别喜欢，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套组合是我们全新品哦，
0: 对的，
1: 全新品，
0: 所以我们也是完全考虑了这个年纪大的、嗯、对吧，叔叔阿姨的需求、嗯、这三个东西没有咬不动的，
1: 对，
0: 都是咬得动的，一个是脆脆的，就细细的嘛，你一咬就下来了。嗯、海苔饼那肯定咬得动，
1: 对，
0: 沙琪玛是软糯的、嗯，所以大家放放心心。80的、90的，这个牙口不好的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老上海经典味道，
0: 嗯、
1: 好吧，东区老大房100多年的老字号
0: 了。对的、嗯，是的，三个味道，每个味道是4盒。再来看一下，台条饼4盒，台条梗4盒，沙琪玛4盒。老字号199，平均到每一盒十几块钱，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啊！您可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调虎台，别名台菜、台条，它生长极快，浓缩了整片海的滋味。唯有冬末春初采收的台条，才够细嫩鲜醇。初春的虎台铺展在咸淡水交汇的潮间带，可采收时间仅有退潮后的短短数小时，全靠人力完成。虎台分布零散，想满载而归也是需要挑战体力的极限。采收的鲜虎台需先用海水清洗，最大程度锁住海洋本源纤维，采收要赶在连续的晴天，借助阳光与海风晾晒2天，就能获得色泽乌绿蓬松齐整的台条。约100公斤新鲜海苔，仅能晒出5公斤左右的干苔条。虎苔是宁波人独有的海味之素，风味赋能能力强，经热油一激，就能生出焦糖与坚果般的复合暖香。苔条碾碎揉进酥皮，反复折叠擀压，撒上一层虎苔粉，放置烤炉烘烤。高温烘烤的瞬间，苔条的咸香与麦香、油脂香彻底交融，咸鲜的海味中和了酥点的甜蜜。
0: 哇，今天这个真的超级的开胃啊、嗯、像这个季节你说哎呀吃些什么小零食好，对吧，什么话梅啊，或者有些太甜腻的，我们家不是，我其实很喜欢买那个巧克力、嗯、好嘞，现在这个季节
1: 现在吃不下了吧，
0: 哎吃不下了呀然后我老公说我了，好嘞弄这个浪费，它要过期嘞，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吗，我每次如果买这个台条饼回去，嗯，从家里的先生到我儿子、嗯、到我公公婆婆，他们都是48年的，人家这个你已经没读了，他们一看到这个很有情节的，因为好像从他们小的时候就是吃个这个台条饼的，
1: 对，
0: 然后我前面说到我家里是那个外婆是宁波人、嗯、所以我们家也有宁波情怀，然后我妈妈一看到台条饼啊，哎呦就想起小时候的日子，所以呢像今天的这个味道，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一看就个宗，哎呦回想起当年吃的这个感觉了，
1: 对，
0: 你现在再那种什么新奇的这种新鲜的东西啊，不如这个更怎么说，让他们更有喜欢的感觉啊、哦、
1: 对，所以你看我们这套是全新品、嗯、对吧，
0: 对，
1: 赶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因为暑假确确实实有很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嗯、计划一下的要出去旅游的，
0: 我们家呀，
1: 对啊，
0: 他们后天出发了呀，自驾游，
1: 不管是去南方还是去北方、哎、你总会想心点心要带着、嗯、对吧，
0: 是的，
1: 就是像我前两天也是的，去北方、嗯、头一顿吃挺好，第二顿吃挺好，第三天就有点腻了，你知道吗，就是
0: 当地的一些食品，这个属于餐后可以，
1: 你这个点心就是自己从小吃到大的，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呀，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台条饼上面的台条粉、嗯、哎很厚，
0: 对的，
1: 这么厚厚的一层，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
0: 像那个绿地草茵一样的
1: 对，
0: 而且我们是来自于这个宁波的这个台条嘛、嗯、很好吃，
1: 东海台、哦、
0: 香，
1: 对、
0: 哦、
1: 东海台
0: 鲜，嗯嗯。
3: 就是新鲜度然后更高，然后还有我们老师傅炒制的这个工艺，因为台菜对吧，它变成台条粉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0: 对的
3: 对吧，这个过程如果做得不够好的话，这个台条饼啊什么的这些食品
0: 就不鲜香了，
3: 一个不鲜
0: 是
3: 还有一个不香，
0: 对，
3: 很可能会吃到一些沙呀土啊渣呀，或者有一些苦啊涩的那种味道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很好，这个真的，这个台条饼是出乎我的意料，就是特别的鲜香，然后上面还有白芝麻，就是
0: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很还原我小时候的味道，因为我们东区老大房它就是1851年到现在的品牌，
3: 对，
0: 所以我们优质的原料，优质的这个工艺，
3: 这个呢跟我们的台条梗不一样啊，这个是非油炸的，对吧？所以就更适合更多的人，对吧？而且你看我这样子，两个手指头轻轻一掰，掰开没有那么的硬，好吧？厚度也是恰到好处，刚刚好的啊，就是咸鲜甜的口感平衡的特别好，
0: 是的，因为它用到的小麦粉。哎，加鸡蛋，加上这样的海苔粉，
3: 没有任何色素，好吧，没有任何色素。对，
0: 刚才配料给大家看了，这个海苔饼的话，它唯一放的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没有了。
3: 这个
0: 所有的配料都是干干净净的。
3: 这个脆脆的，
0: 对，
3: 而且越嚼越香。这个脆
0: 是的，它里面还加了白芝麻，所以它很鲜香。然后它是那个饼干的部分，它是小麦粉混合了鸡蛋，
3: 对，
0: 再加上了这个海苔，绿色的翠绿的海苔，
3: 还有一
0: 芝麻香，
3: 还有一点点当中带有一点小甜口。
0: 对的，
3: 很多的
0: 咸甜，
3: 很多的台条饼它就是一个咸味儿，对吧？或者是台条的味道比较重，但它这个会带一点点小甜口。
0: 对的，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它是非常开胃的。很多观众有的时候半夜饿了，像我们家又要提到我家，我公公婆婆他们也跟我说啊，尤其是我婆婆，她说她晚上饿了会睡不着觉，她半夜起来塞一片饼干马上就能睡着，所以他们家的话永远备了点饼干以备不时之需。
3: 我也是这样，哎，
0: 你也是这样是吧？
3: 饿了睡不着，我也年纪大了，
0: 像我呢家里我倒是忍一忍能够忍过去
3: 我不行，我要是饿了我就
0: 一罗有见，他一睡不着就一定要吃饼干，因为饼干为什么最方便最快速呀，
3: 而且饼干感觉是像吃饱了
0: 最快，
3: 就是你要是来一个番茄来两个黄
0: 瓜，你不可能半夜
3: 感觉好像没有吃东西一样，哎，对不对？
0: 而且你不可能半夜起来去弄这些东西，所以饼干的话很多年纪大的家里一定要备的。像我妈妈呢就是经常懒得，她是比较懒得去做早饭，饼干帮一杯喝
3: 啊，也可以，哎，包括下午肚子饿，小孩子
0: 对
3: 现在都要去爷爷奶奶家外婆家过暑假，睡个午觉对吧，一点钟一点半两点钟醒了，刚好肚子有点小饿的时候，给他配个冰激凌，来一点我们这样子的传统的小点心，而且今天不是单一味道，今天我们是有12盒 对吧，12盒是三个味道
0: 。
3: 它如果是12盒是一个味道，你真的会吃腻的，哎，对不对？
0: 三个味道，每个味道是4盒，这样子的4盒，
3: 对，
0: 台条梗4盒，沙琪玛4盒，12盒，
3: 对，
0: 你作为就是几家人家分享一下也可以，
3: 对，
0: 聚会的时候你拿一盒。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3: 哎呀，你要去
0: 然后自驾高铁，
3: 你要去自驾
0: 带上它，
3: 方便了，对吧？你就这样子，
0: 三个味道，
3: 对，每一盒我们今天就花下来就10几块钱左右啊。然后反正上海呢，过2天10号，7月10号开始入伏，入伏之后的话，天气就是真的越来越热了，
0: 对的，
3: 能不出门大家也不出门了，对吧？我们东方购物全部都帮你免费配送到家。
0: 是的，但如果你选择去旅游，像我们家的话，他们明天后天出发去贵州、云南，这种点心都带上了，因为我跟我妈说，你都那个什么薯片上。
3: 你一定要带哦，
0: 因为你在
3: 贵州
0: 地方
3: 吃不惯，
0: 对，而且你在当地买不到我们上海本土味道的点心的，所以像我儿子的话，那个小嘴儿挺刁的，哎，吃到后面就要吃这种东西了呀。像我妈妈年纪大的也是的，所以这种点心太好了，它适合的场景特别的多，
3: 对，
0: 太贴近我们的生活了，
3: 对，
0: 好吧，今天全部3个味道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99元12盒带回去，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款是东区老大坊的台条味的一个点心组合。台条部分呢，对，两个，一个是台条饼，一个是台条梗。然后给大家一个甜口的沙琪玛。尤其这个沙琪玛，我们做的小小的，一点都不腻，也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
1: 对，
0: 以前的沙琪玛老大一个，然后呢特别油，特别的腻，现在没有。对，现在都改进了。但是像台条梗、台条饼，我们是还保留了这个老上海的这个味道。
1: 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台条味道的点心一定要提一嘴啊，它这个台条粉都磨得很细，对吧，磨得非常细腻的感觉，你吃到嘴巴里面自己能感受得到的。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啊，你有的不好的，你知道那种台菜的那种点心啊，吃到嘴巴会有一点点那种腥味儿，对吧，海腥味儿嘛，对吧，因为毕竟是大海的这个植物嘛，所以我们今天因为东区老大坊本身就是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对于加工工艺的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毕竟1851年传承到现在，传承的是什么？传承的就是经典，
0: 对的，
1: 传承的就是老味道。
0: 对的。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真的超级受欢迎，订的人很多。因为像这个年纪大的叔叔阿姨牙口本身就是不好的，
1: 是
0: 很多新型的点心他们可能也接受不了，像我妈就喜欢这种传统的。
1: 对，而且你知道
0: 新出来了一的不太，就尝一尝也不太会去回购啊。
1: 对，包括你看三伏天的时候，就不要说年纪大的了，我们基本上很多年轻人都会感觉天气热了没什么胃口，没什么想吃的，
0: 是的，
1: 对吧，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吃一点自己喜欢吃的。
0: 我跟你说，我在大冬天的时候倒是不太吃零食，吃的少的。我这两天我家里买了各种各样的零食，大概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我饭后的话可能会来一个，比如说现在这个台条饼，
1: 因为会觉得
0: 买了那个什么旺旺鲜贝，家里那还有薯片，吃的不多，但是你就塞几口的话，有种幸福感和满足感，
1: 对自己的味蕾，
0: 想丰富一下自己的味蕾，可能沉寂了一个冬天，然后到了现在的话，那胃口呢也没有大开的情况下，吃好晚饭，来点这种小甜口，来点这个小咸口都可以啊。像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的话，男女老少都喜欢。
1: 对，基本上也不挑人群，没有那种特别硬的或者特别干的，对吧？或者是特别甜的那一种，反正也是符合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想要吃一些咸味的，想要吃一些鲜味的，
0: 对
1: 的。所以你看，我们三个口味当中，除了沙琪玛就是带点甜口，但不是很甜腻的感觉。台条饼也好，台条梗也好，对吧，都是以咸口为主的。
0: 是的，尤其家里的茶客，老茶客爱喝茶的，这几个三个东西当做你的这个茶点，太合适了。
1: 是的，一盒算下来今天只要
0: 十几块钱。
1: 对，而且我们保证大家全部都是本月的新鲜批次。这个月的新鲜批次啊，我们的台条饼跟台条梗的保质期是90天，沙琪玛呢是180天。
0: 那更时间更长了，
1: 对，
0: 而且沙琪玛每一个它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对，
0: 你外出携带就一个一个的很方便，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99。

0: 我们今天是1992盒、也建议大家尽快吃掉，像我觉得两家人分一分、像我们家就是两家三家一分就分掉了呀，
1: 对，
0: 尽快吃掉，然后吃完再定。
1: 哎呦，新鲜，暑假基本上很多放暑假的，对吧？家里面有的时候在家休息时间也比较多的、这个消耗起来就很快的。
0: 是的，
1: 对，早餐有的时候早餐真的不想吃那些包子馒头油条，
0: 是的，
1: 对吧？一杯冰牛奶冰咖啡，
0: 你知道油条是要人工去买的呀，像我妈妈早上去买一缸个凉
1: 气，我不想吃，你别跟我说了，一听就
0: 我说你不要吃，你别自己弄中暑了。你这个放在家里，对吧？吹着空调，打开就能吃，你说多好？
1: 就有的时候就是稍微对付两口，
0: 对，
1: 不要让自己的胃
0: 饿着，
1: 饿着，
0: 对，你不让它空磨。比如说像那个晚饭前没烧好，我儿子现在喊饿，他现在胃口好了，
1: 对，
0: 这是很尴尬的一个时间点，你给他塞个一片、两片的饼干，
1: 对，然后你说我们这个还不是瞎对付，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还都是老上海的味道，对吧？
0: 对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以我这个台条饼为例啊、对啊，来，小麦粉、白砂糖、植物油、鲜鸡蛋、黄油、海苔粉、芝麻、白芝麻啊，食用盐、饮用水，添加剂只有一个叫碳酸氢钠，
1: 小苏打，
0: 就是小苏打，没有这个还做不了饼干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你看它脂肪也不算很高啊，17.9，蛋白质有到8.2，所以这个真的很好。然后又是东区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老字号，
1: 对，
0: 它尤其对这个海苔，这个海苔粉。哎，这个台条选择到的都是优质的原产地
1: 东台菜。其实夏天可以收割，对吧？春天也有，然后秋天没有，基本上冬天也有。这三个季节当中，冬天的更好，好吧？冬天更好。我们在那个秋天吃那个什么台菜月饼，对吧？好的品牌的台菜月饼里面也都是拿那个什么东海苔，东海苔做的，喜欢吃吧？想不想吃那个新鲜的那种味道？然后你看我们上面裹的这层台菜粉。是不是挺厚实的、料还挺扎实的，而且它磨得很细，磨得非常的细、对吧？再有一个，你去吃它，慢慢的去品，好的这种台菜味道的，真的你就是吃一个鲜味儿，吃一个鲜味儿，它不是靠人工的那些真鲜，对吧？就本身这个大海里面的这些味道嘛，就很鲜。
0: 而且你知道吗？像这种海苔品，我曾经买过，从曾经的了，挺贵的，随便称了一小把，就这么一小袋啊，50几块钱。所以我们今天这么大一盒，十几块钱。
1: 我为什么
0: 这一盒是多少？275克哎。
1: 我为什么觉得他们家今天这个台菜饼特别好吃？因为我以前
0: 特别香呀，
1: 我以前吃到的过那个也有台菜饼，它比较松，比较软，
0: 因为台菜不够好，
1: 还有比较它烤的也不好。就是火候烤的也不好，我们是烘烤出来的，这个口感是脆脆香香的，
0: 对的，
1: 对吧？
0: 一点都不油腻的，好吃的，配上咖啡，配上那个茶，我是蛮喜欢喝红茶的，下午泡杯这个红茶。
1: 我喜欢喝咖啡，
0: 你喜欢咖啡，我也是每天必喝的，可以一天喝两杯。茶的话，我蛮喜欢喝红茶的，所以这个的话跟我的咖啡跟我的茶也很配。
1: 我们这个
0: 小朋友们配牛奶配果汁，
1: 对，我们这个没有加任何味精。
0: 哎，没有没有，对对对，
1: 没有任何味精。
0: 我看看这个台条，
1: 没有任何谷氨酸钠，什么真鲜剂。它鲜就是靠上面这个海苔粉，海苔粉啊。
0: 是的，然后我们除了海苔饼之外，还有这个台条梗，对吧？台条梗细细的，有点像脆麻花。
1: 对，
0: 但是呢，就咬起来的话是咬得动的。针对于牙口不好的，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
1: 它是有一点松松脆脆，
0: 对吧？是的，也香的。
1: 对，
0: 海苔的部分，台条饼、台条梗，还有一个沙琪玛。沙琪玛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对啊，全部每一盒都是当月的新鲜批次，我们卖完这批就结束，好吧？因为在整个我们东区老大房所有的门店来说，夏天的话并不是他们就是说产量特别高的一个季节，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加油下单，今天订的人非常的多，
1: 对，
0: 扫码下单还可以再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去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一个老字号啊，台条口味的点心组合，
1: 全新品，
0: 全新的，对的，台条梗就细细的像脆麻花的，台条饼就是台条的两个味道，还有沙琪玛，咸的、甜的都给大家准备了啊。
1: 对，然后我们保质期的话，我们台条饼跟台条梗的话都是90天的保质期，沙琪玛呢是180天，半年的保质期。您放心啊，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都是新鲜的，而且我看了一下，我们三个口味啊，基本上来没有这个防腐剂什么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吃的话比较放心，因为毕竟传承于1851年，
0: 对
1: 吧？老字号、老味道、老典型，就很多爸爸妈妈去逛食品商店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也没有目的性的，不是说我今天要去买点什么去逛，有的时候进了食品商店，哎，看到一些这种老味道的，对吧？那种点心，
0: 哎，我也会的，
1: 会顺便买一点回家呀，
0: 是的，
1: 之类，对吧？
0: 很有可能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要去买，但是我走过路过看到台条饼之类的，我会想要买一点，
1: 好久没吃了。
0: 哎，对的，这种台条饼好吃的。这个沙琪玛的话也是多少年了，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从我有记忆开始，沙琪玛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到现在。
1: 小的时候那个课间休息会有那个沙琪玛，是那么大一块的，
0: 老大一块
1: ，老厚一块，就是无从下口，
0: 手捏好之后油的要命，
1: 而且
0: 那现在改良了，
1: 而且没有那么软，对吧？没有那么软。小时候的那个沙琪玛，它工艺可能不到位，它没有那么软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东区老大房这个沙琪玛，软软糯糯的，对吧？
0: 对的，
1: 也不甜，也不腻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超级的受欢迎了，而且现在正好是暑假，无论是孙子孙女到你家来住几天，还是你们全家人要出去游，无论是坐飞机、坐高铁，像我们家是自己自驾出去，这些你带着，它也轻，也不是特别占分量。这一盒是275克，你路上带个这一盒也就差不多了，对吧？
1: 对，这个台条梗呢是250克啊，275克，沙琪玛的话是
0: 138克，轻一点，
1: 三个口味啊，甜口的、咸口的、酥的、脆的、软的、糯的，是不是都有了？
0: 是的。
1: 然后每个口味是有4盒，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组合就是12盒，199。
0: 是的，12盒呢也不嫌多。
1: 对，
0: 你总有兄弟姐妹、有朋友，你分享一下。
1: 我
0: 像这个，你出去分享，别人一看，哦，东区老大房。分享的人，您家也吃得放心开心。
1: 对，你那个台条梗可能不一定会去当做早饭，对吧？但是台条饼，你会把它当早饭。然后还有这个沙琪玛，
0: 你可能来一个，
1: 你也会来个两个，
0: 对
1: 吧？早上的时候一杯牛奶啊，或者是一杯咖啡、一杯奶咖呀，来两块，对吧？很多小胃口小一点的，就是2块就够了，就感觉不到饿就行。
0: 据我知道，身边的好多的就是那个带小朋友的啊，外婆会陪着，像我们家哎去游泳、去打篮球，你就带一个在路上。
1: 对对对。暑期啊，暑假班呀，对吧？夏令营啊，等等啊，然后你看它多软哦，很松很软的，就是跟我以前小时候吃到的那种稍微偏硬一点的真的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所以你看这个，即使是家里面80-90岁的爷爷奶奶，对吧？
0: 哎，以前那个还特别粘牙，
1: 对，
0: 现在就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了。
1: 真的适合家里面的爷爷奶奶来吃。你看，我真的没有特别特别的使劲儿，但是它非常的松，非常的软，对吧？而且它香。有一股香草的气息在里面。
0: 是的，所以还有10分钟的直播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盒，家人分享一下，真的是有些还嫌不够嘞，
1: 对，
0: 送错人之类的，好吧？199，12盒，新鲜的批次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直播还有9分钟，现在正好是下午将近3点半的时候，对吧？叔叔阿姨可能午睡起来了，或者忙活了一个上午了，到了下午休息的时候来一片饼干。像这个时间点呢，也是我家儿子功课做到现在，暑假作业没完没了的在忙，也可以给他看看电视，来一片我们这个台条饼。我们除了有台条饼之外呢，还有台条梗，还有这个沙琪玛，有3个味道的选择。
1: 对，就是点心，对吧？不是零食，不是纯粹的零食。对，零食的话你只能是说哎呀嘴巴馋的时候，对，看看电视的时候，
0: 对，
1: 实在无聊的时候。但是我们这个点心的话，你是可以肚子饿，对吧？可以顶饱的那种，而且都是上海的传统的味道。
0: 是，
1: 因为毕竟你还是要看品牌，东区老大房1851年传承到现在，清咸丰元年啊，你想看老大房的前身就开业了。所以到现在上海也有30多家门店了，有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经常去逛一逛，拿个就是随便拿几盒点心，100来块钱就没了，对吧？你看我们今天3个味道一共是12盒，今天的价格在东方购物是199的价格，
0: 对的。
1: 最重要的是入伏了，那么热的天你不用出门，你知道中午我真的是要不是因为肚子饿，我真不想出门去吃饭。那个大太阳底下那体感温度啊，远远不止35度。
0: 对，
1: 对吧？你这么热的天，我们东方购物照样帮你免费送货到家，
0: 是，
1: 全部都是这个叫什么新鲜批次。
0: 对，而且接下来的天气好像越来越热了吧？
1: 哎呀，入伏了啊，入伏了能不热吗？
0: 伏天，
1: 7月10号开始出梅。7月10号入伏，7月12号出梅。今天是小暑，7月7号，
0: 反正有的要热了。
1: 我们的生产批次
0: 秋老虎还要热一热
1: 了。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
0: 新鲜的，
1: 都是当月的，
0: 对的，
1: 都是这个月的。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台条梗、台条饼的保质期是3个月的时间，所以你看，定定心心，都定定吃。
0: 尤其我们老话说，这个天气越热，你还越得吃点东西。你不能说哎呀热了我没胃口，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但人对人体消耗非常大，
1: 人在就是很热的情况下，它本身它自己消耗的就会比较厉害。
0: 对，
1: 就是夏天的消耗会比冬天的这个消耗更多。
0: 是的，
1: 但是呢夏天你又没有什么胃口，对吧？又吃的不够多，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0: 我们要吃点开胃的，
1: 让自己的食物呢多样化一些。
0: 对，
1: 多样化一些。
0: 是的，是的。像饼干的话，哎，你说家里
1: 可以备
0: 各式各样的饼干都有了，
1: 可以备一点，可能不是让您代餐啊。
0: 对，
1: 代餐也是不健康的一种方式。
0: 哎，对的。
1: 但你可以自己就是备一些，让自己开开胃，对吧？让自己这个嘴巴就是感到一下满足。
0: 比如说今天晚上打个比方，晚饭吃的油啦，吃了比较偏辣。
1: 今天晚上还看球吗？还有球吗？
0: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看，
1: 不看，不熬夜不健康。
0: 吃完了，对啊，不过我也熬了，昨天也睡了几点，1点半睡的也是晚的，但我睡得晚，我吃的蛮健康的，对吧？虽然你别看我好像看他们都说我不吃饭，其实我很认真的，早上起来什么那个麦片啊、鸡蛋啊、牛奶啊，有的时候香蕉、牛油果都要上。
1: 今天
0: 晚餐的时候蛋白质要补上。
1: 会保养，
0: 要保养的，要跟你向你学习。
1: 我会吃会保养，就是你吃的多也就是挑好的吃。
0: 对，
1: 就是好的吃，就是吃了也不怕。
0: 像这种类型的，我是这样子的，我有个理念，就是什么都能吃，但是什么你都控制个量。比如说以这个为例，你可能一次吃个一片。我对自己的话，我的要求是吃一片，但我今天可能特别想吃，我吃2片到3片，截止了。
1: 吃这样子的点心，吃这样子的饼干，吃包括糕点，我们要选配料表里面是天然食物的。
0: 对的，
1: 天然食物的啊，什么意思？你看小麦粉。对吧？你做馒头做什么？不是都叫小麦粉？
0: 对，
1: 白砂糖自己做菜也会放，
0: 对
1: 吧？植物油炒菜用的，鲜鸡蛋是不是？包括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天然的黄油。哎，然后海苔粉是什么？就是苔菜把它加工出来磨成粉，对吧？白芝麻、食用盐，这个饮用水、食品添加碳酸氢钠。就是食用小苏打，这个做饼干肯定要稍微用一点，因为我们不是油炸的，我们是烘烤出来的，所以你肯定要放一些这种小苏打，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吃到的里面的都是一些天然的这种食材帮你加工出来的，是不是吃起来就负担更轻，吃起来是不是就更放心？而他们家这个海苔饼，包括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台条梗、台条饼，都是这个就是苔菜粉用得很好，
0: 对的，
1: 对吧？
0: 我们是优质产地的，都是宁波的那个苔条，
1: 冬苔菜，
0: 是的，
1: 冬苔菜哦。所以你看吃这一块饼的时候，不单单你能饱腹吃到香味儿，还有苔菜呀，就是植物当中的膳食纤维，有没有？ 对吧？包括什么维生素之类的。
0: 对的。
1: 还有说它烘烤的这个火候特别好，有点脆香脆香的这种感觉。嗯，这一块就是这一层呢是鲜香的，对吧？然后底下烘烤出来这个饼的话是酥香的、脆香的这种。
0: 嗯、是的、嗯。所以看到这边还有四分钟的时间，你就第三块了呢。嗯，今天的量到了，
1: 我还中午吃了一碗面呢，一碗面都吃完了我。
0: 是的，所以它作为一个就是我是啊饭后的午饭后或者晚饭后来一个小甜、嗯、也不是小甜点，一个
1: 咸口的，
0: 对对对、嗯、一个小点心很合适。嗯，你控制一下量，每次不能说一盒一次一盒吃了那不行，每次来个几片，
1: 对，哎，
0: 又满足了你的味蕾，满足了你的食欲，又不会过量啊，包括这个沙琪玛，嗯，你看也是的，小小的，每次来个一颗、两颗，好吧，留时间给它订购了啊，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3、4、12盒带回去，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900。

0: 还有两分多钟直播就要结束啦。东区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老字号，所以它其实除了这个台条啊，像我们的小麦粉、鸡蛋这种原料、食物的原料都是优质的。
1: 对，你其实看东区老大房在东方购物也出现了很长时间，但是呢直播呢不是很多见，对吧？偶尔来一次，偶尔来一次，但是他们家基本上带来的都是上海的传统点心，对吧？什么之前哈豆啦，包括还有之前什么蝴蝶酥啦，
0: 老上海的味道，
1: 全部都是我们上海小孩从小吃到大的。今天的话也是他们全新品，之前没卖过的，
0: 对，
1: 台条饼、台条梗，
0: 对，
1: 对吧？
0: 对的，所以呢，就是叔叔阿姨一看，哎呦，这是。

0: 我们以前吃的味道呀。
1: 好久没吃了，
0: 对的呀，可能最近出去逛的也少。
1: 是，
0: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划算的，因为我之前我也好久没去了，就是在那个我们家离四川路蛮近的四川菠萝，称个就是散装的台条饼，随便称一称50几块钱，
1: 对，
0: 就一个袋子。
1: 对，
0: 哎，我也觉得现在台条饼蛮贵的。我们今天一盒那个台条饼是275克，算下来才16块，
1: 十几块钱，对，十几块钱。嗯，真的，现在有时候随随便便看一包饼干，老小一包饼干，就是包装的特别的豪华，可能都给要多少钱，20来块钱啦，多少钱了，
0: 对吧？对的，有些小零食还是做的挺贵的，所以我们今天性价比还是高的，又是老字号，又是老上海的这个味道，新鲜的批次，199做12盒给大家。嗯，现在就是还有1分28秒的时间，
1: 对，
0: 尤其现在夏天了，你补充一下体力，对吧？作为一个茶点，自驾游、高铁、坐飞机都能够带上它。
1: 对，保质期、生产是日期，跟大家最后提一下啊，全部都是这个月新鲜批次。台条饼、台条梗，我们都是90天保质期。沙琪玛呢是180天的保质期，所以就放心订啊，12盒来得及吃的。
0: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啊，194元带回去，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等等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啊，素宝，很多人会想到了上海名店，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如果你到了豫园当地区的话呢，也会发现松月楼的素宝是非常好吃，它也是劲素食品。包括很多人说江南第一素宝，哎，可能想到的也是松月楼。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是松月楼的素菜包的组合，有我们的素包，有我们的豆沙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烧麦了。除了这套组合，你可以单独来买，也可以合并起来一起来买。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你好。
1: 啊，燕华老师好。啊，东方购物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0: 知道我们又来到了很多啊，就比如说是之前我们推荐过很多一些好的包，
1: 哎，对
0: 不对？但是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劲素包，一定要提到我们的松月楼了。
1: 是的，
0: 松月楼它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如果您到豫园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也是排队排得蛮长的。包括很多上海的太太们，包括是叔叔们，要吃到中华老字号的啊，我们整个那个松月楼的包子的话，今天可以第一时间把握回去，给您看看吧。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组合，如果你单独来买的话呢，六包，无论是我们的素菜包也好，劲素包啊，素菜包、豆沙包或者是烧麦，每包当中是六只带回家，
1: 对，
0: 价格是149块钱啊，六盒啊，等于说六盒带回家149。那如果您说了，对，如果我们是要这个全部的口味全部囊括在其中，它会有四袋我们的劲素包，四袋豆沙包，还有两包我们的这个菌菇松子菌菇烧麦带回去，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家，今天只需要199块钱。问一下朱总，如果我自己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价格多少钱？
1: 大家看一看，俺来门店里向啊，搿素菜包、陈皮豆沙包、烧麦。4.5块一只
0: 啊，就
1: 鸭子还是6只，要70块。
0: 是的，等于说是满满当当十整盒的话，算在一起
1: 270块，
0: 27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149块钱。那为什么说他们家这个素菜包好吃那么出名？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样，给您看看啊，他们家呢整个的一个原材料当中啊，第一点用到的全部都是素油，包括它的提香是用的麻油。他们素菜包当中有啊，就当季新鲜的小青菜，
1: 对吧？西菜啊，
0: 小的新鲜的这个青菜，然后呢是豆干，所以当中它是既有啊面食当中的主食，然后呢也会有我们整个的豆干，还有香菇，它香菇是自然而然来进行提鲜的。
1: 对呀。
0: 那么说到红豆沙的起沙，这个啊叫豆沙包，它有我们的红小豆，
1: 只有红小豆，
0: 还有我们整个陈皮，
1: 是啊，陈皮，
0: 对吧？
1: 对呀，
0: 又香又糯又好吃，起沙感也很好。他们家烧麦非常好的糯米，有香菇，有松子，所以他们家每套组合啊，在我们现场直播当中，又香又好吃。先开一个吧，对吧？大家说到这个松月楼的包子，首先想到就是素菜包。这个素菜包倒回去啊，看个头每个都差不多的，挺好的，对吧？你看它那个面哦，发的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劲道，然后呢很蓬松，拿开之后呢也不容易粘底。我们每一个啊放到这边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一个压一压都是很好。那素菜包啊，蒸的时间要恰到好处之后，再能够发现当中它那个素菜，我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当中的素菜包括是这个香菇啊，到底好不好吃？掰开之后能看到吗？满满当当哦，碧绿碧绿的小青菜，
1: 哎，阿拉讲还叫碧绿上青，
0: 对吧？碧绿上青的小青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豆干儿，它还有是什么？还有香菇，所以鲜香美味在一起，而且旁边看到吗？我们整个的面皮当中是吸满了很多一些素油，整个菜油当中有的一些东西，它都能够融合在其中了。
1: 对呀，
0: 你来尝一尝吧。
1: 好，
0: 我就又戴上手套，或用筷子，
1: 用筷子，
0: 不打干啊，这个来尝一尝。所以你能发现这个素包，第一点个头是正正好好的，第二点它的整个的鲜味很浓，对吧？
1: 是啊。
0: 鼻子好哈劲，就这把吃了啊！
1: 好，那人家吃吧。
0: 好，
1: 因为阿拉搿只素包啊，不挑年龄，因为啥？劲素啊，松月楼啊，100多年了，从1901年开始到现在，大家才晓得个，是专门做劲素的，对吧？劲素的包子好吃啥？不挑年龄，
0: 对呀，对呀，
1: 全年龄侪可以吃。有各种各样欢喜吃素的朋友啊，啥不要担心，阿拉搿只素，一般性市面高头个菜包子比较好吃的，要加眼猪油。
0: 我们这个是不加的，
1: 阿拉劲素啊，
0: 麻油，
1: 搿个调
0: 是素油。
1: 哎，外加调口经过了100多年的沉淀啊，搿个味道是相当相当正啊。那正宗的上海人欢喜啊，劲素菜包，搿就是。
2: 我相信很多啊，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老会员特别喜欢吃这个菜包。
1: 是啊。
2: 但菜包菜不好的话呢，你都买得起嘛？价格也是蛮贵的了。
1: 对呀。
2: 第一点。它的菜用量非常少，对吧？然后它那个菜蒸好之后，那菜包里它的那个菜已经往它了。 甚至于发黑的，你可能打个问号了。第一，它的菜是不是很新鲜？
1: 用的是不是阿拉新鲜的小当菜？因为现在外头有的冻菜的，交关就是讲是哎，各种包装好的，各种牛头里向交关才是用的，是不是新鲜的小当菜？
2: 我们整个的菜是不是？碧
1: 螺上
2: 新，碧绿的啊，
1: 真正叫碧螺上新。
2: 为什么它的口感层次感非常丰富？因为除了有新鲜的这个我们的青菜之外，还会有豆干，
1: 对，
2: 就它那软糯香，豆制品有豆制品的香气。
1: 也用了，你那
2: 小木香菇、
1: 小木鱼
2: 啊，小木
1: 用啊，小木香油调口，
2: 怪不得那么好香。
1: 不是用的这，所以是搿香气是十足的。阿拉搿只金属包的味道，绝对不会得比市面高头剩下只金属包差到哪里去。
2: 对，素包啊，六袋带回去149。大组合199当中，它是有四包带回家的，所以这套组合将抢先用回去。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买它啊，双人堂。看完我们酥包之后，还有个特别好吃的是什么？豆沙包。
1: 哎，神笔豆酥。
2: 陈皮豆沙。
1: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2: 跟我们平时所看到这个豆沙还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对吧？那豆沙跟我们的菜包啊非常好分。菜包是有褶子的，我们陈皮豆沙是没有褶子的。
1: 对的。
2: 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它那个陈皮豆沙当中，你能看到是非常非常浓郁的。

0: 出啥哦？就八宝饭当中的心子，
1: 对
0: 呀，老好吃的。
1: 因为啥？因为阿拉用的不是工业豆沙，
0: 嗯，
1: 啊，阿拉用的是现磨，用红小豆现磨的，啊，所以讲是搿个豆香味十足，十足啊，啊，相当相当浓郁的豆香味道，再添加了陈皮，啊，搿味道又是哎。并不是老腻了，不会得吃下去啊，有的腻口的搿个感觉了。
0: 再不侬看下阿拉个烧麦好啦，阿拉个烧麦，
1: 或者烧麦要点。
0: 哎，它那个是纸皮烧麦，
1: 嗯，
0: 那皮是老薄的。
1: 皮香的。
0: 而且呢，当中啊，它是用到的是香菇提鲜、糯米提香，还有松子。
1: 松子看到吧？
0: 看到吧？这一颗颗啊，就是整颗的松子。
1: 松子添加量不小于百分之两点。
0: 以前在市场中很多一些这种烧麦，它当中加的是肉，
1: 哎，
0: 对吧？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我是只吃素的啦，怎么办？我们这烧麦也都是全素的、净素的，
1: 所以
0: 糯糯香香，非常的浓郁，很鲜。
1: 老师们放心，阿拉搿个用的是侪是净素、
0: 哎、
1: 真正的净素，里向不加猪油的。
0: 是的，
1: 各位老师
0: 更加好。
1: 上海的烧麦、糯、
0: 嗯、
1: 米烧麦，交关里向添加点猪油，真香。
0: 我们不是啊，
1: 不是
0: 啊，
1: 阿拉松月楼搿只技术还是有的，毕竟一百多年的老店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打爆了，
1: 哎、呦呦呦
0: 所以呢，老会员啊、
1: 嗯，
0: 想我们的整个套全套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
1: 嗯，
0: 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全套组合当中呢。会有我们的四包我们净素的素菜包，
1: 对，
0: 然后会有四包我们净素的陈皮豆沙包，
1: 嗯，
0: 还有两包净素的松子菌菇烧麦，
1: 哎，
0: 总共是十包带回去，199块钱，
1: 只要199，
0: 平均每包只需要19.9块，
1: 对呀、啊，
0: 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是啊，保证新鲜批次。
0: 过年过节期间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带回去。
1: 是啊，
0: 如果在门店里买的话，
1: 啊，老师们可以看到、嗯、啊，阿拉是4.5块一只啊，
0: 等于说这一整套组合带回去270块钱，
1: 270块，
0: 好吧。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风购的订购专线是80004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阿拉是龙北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3: 阿拉66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安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咁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4: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的，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3: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哎、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面筋啊，各种素的物事。
2: 那松月楼呢，阿拉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3: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有水做。吃起来呢，就讲个面一粒粒的啦。哎，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哎，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2: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0: 还有提鲜的蘑菇啊，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用小麻油调的口。
1: 哎，对的，很香很鲜，
0: 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匠心制作。那说到为什么说素菜包素菜包一定要选得到这个大品牌，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是素菜，它的储存条件非常的严苛。其实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
1: 冻切，
0: 对吧？它可以标准怎么样的？
1: 是这样子的，就很简单，我们打开以后，这个菜的颜色是鲜绿的，
0: 对对对，
1: 是鲜绿的。
0: 这个是很讲究的，
1: 不是说是用什么样的原料都可以，原料的标准就要高了。
0: 第一点，它不能弄这个陈年的菜，
1: 啊，对的，
0: 压火压在里面的，
1: 冻切，对吧？冻切完了，
0: 冻

0: 有时候是加香菇的，但是加豆干它比较少。那豆制品当中还有豆制品的鲜香味也能够逼发出来，
1: 是的，
0: 甚至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地鲜当中的蘑菇，
1: 对
0: 吧？蘑菇当中很多一些香菇，蘑菇它本来就是提香提鲜的，它不是说给你过多加上什么味精啊，包括是人工的一些很多一些东西，对吧？让它来进行提鲜，它是纯鲜的，
1: 哎，加了小
0: 麻油，
1: 真正的是，
0: 等于说以往古时候，你看它是成立于1901年，
1: 就是老配方，
0: 老配方，
1: 就是老配方，
0: 所以大家是认这个牌子。再说的，说到速包，速包一定要你选择叫什么速食店，
1: 对呀，
0: 竞速包，竞速包，无论它是用了素的食材，还是从配料当中的油啊，包括是整个的一个酝酿的过程，
1: 食材的新鲜程度都很关键。
0: 是的，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199元四包竞速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
1: 陈皮
0: 红豆沙的这个包，然后还有我们的2包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去啊。订购专线是8000-09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春风松月楼啊，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创建于呢清宣统两年，也就是1910年。那么到现在已经有113年的时间。那么春风松月楼能够这100多年的历史长河这么走过来，肯定也有它独到的地方。那么这边80%都是老顾客、回头客，菜包。 豆沙包这些品种都是大众化的啊，家家都在卖。为什么我们的菜包和豆沙包会有这么多的客人，乐此不疲的到我们这边来排队？那么在于我们通过几代人、几代师傅的传承和微调，更加适合现在人的口味营养。就我们菜包里面的馅，用的青菜也是由我们指定的供应商。我们用的香菇也是安徽的厚朴豆干。 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独到的原料，就是我们自家自制的面筋，我们的口味更咸中带甜，更加就是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1: 好了，欢迎回来。现在我们就发现非常繁忙，其实一下目前我们190组人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
2: 哎，对的。
1: 再给您看看我们190组人的可以带回去，其实是10包，对吧？10整包，有4包经典素菜包，4包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是我们松子香菇烧麦，全都是尽素食，
2: 一共10包。
1: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松月楼，您是不是以前吃到说，哎呦那么好吃呢？这个素菜包是哪里的？经典素菜包来自我们成立于1910年。
2: 的松月楼，
1: 100多年了，一元制造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经典的素菜包，它6个，每个的克重的是60克，
2: 是的，
1: 尽素的素菜包，新香清爽可口，对吧？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再给您看看它的原材料，为什么会那么的香，那么好吃，那么受欢迎？包括啊，这个时过境迁之后，那么多朋友们也会经常到门店当中排队去买。
2: 对的，对的，
1: 因为他们用的是当季的小青菜，小青菜跟大青菜还不一样，
2: 不一样啊，
1: 鲜美程度不一样，
2: 小凉菜啊，
1: 冷冻的。
2: 不用陈年的，
1: 也不用这种冷冻的，秀当菜的，哎，
2: 不是花，不是花旺菜，不是花旺菜，
1: 小糖菜，不是花旺菜，
2: 所以相当的细甜。
1: 然后呢，是我们的豆干，
2: 对呀，
1: 豆干当中它切成丁，所以呢，能够啊逼出它本身豆制品的味道以及是吸满它其他的一些菜式的这个味道，包括我们的这个香菇，那个鲜香菇的鲜味和香味它是本身自带的，我们再给大家开一笼好不好？
2: 关键一下，关键阿拉搿个三味料有一加。
1: 小麦油，小麦已经提香，不是用红油提香，真正的紧素
2: 包，搿是。
1: 是的哦，看到我们整个的蔬菜包底点啊，皮也是非常 Q 弹过来之后，你看它当中那个素菜，别落上青，
2: 真的叫别落上青，
1: 对吧？然后当中那个豆干，包括我们整个的香菇，清晰可见，而且那个素菜当中那个蔬菜啊，那个小青菜，它不是剁成了，就是捂在蛋糕里，不叫做，反正剁的，剁的整个的这个啊，这个感觉是帮您是肉眼所见，所以旁边那个皮儿啊，吸满了我们整个的酥油，包括是蔬菜当中本身逼出来那种鲜美的味道，也是很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呦，有些不好吃的这个蔬菜包，它会怎么样？刚乳龙，当做可能有点闷，给我在菜嘞，对吧？没吃好，好，我们把它煎出来啊，就很多朋友们说，哎呦，想要尝一尝了，怎么办？ 有几种方式，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每一颗都是货真价实，跟我们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一模一样吧？
2: 一样啊，
1: 一样的。
2: 松月楼是4.5块钱一只，
1: 19块9一盒，19块9六只。
2: 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3.5
1: 省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
2: 风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3: 外头买的一个是也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4: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要做得出来，我也去开送药来了。
5: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自家屋里向做。
2: 那中岳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3: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个，还别个双青个，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4: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发，还要发黄了。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个双青。

0: 们199元要求的组合啊，真的是特别热销。
1: 是的，
0: 因为三种经典的这个菜式偷偷带回去。哎，
1: 对的。
0: 素菜包有了，金素素菜包，包括我们陈皮的红豆的豆沙包，包括是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全部带回家。
1: 是的。
0: 那4+4+2的组合总共是10件单品，比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啊，便宜了蛮多的。因为你看门店当中它本来这个价格270块钱，说句实话，它的用材用料是值这个价格。再说人家是老牌子，
1: 是啊，侬今朝子买了回去以后，哪用不着来海门店排队嘞？
0: 对啊，
1: 松月楼门口的9点钟朝后就天天要排队的，
0: 不要讲其他，
1: 一要排队，
0: 辰光都要排队，排了人多啊。
1: 是的呀，
0: 你开车过去，停车费啊，侬自
1: 个
0: 买回
1: 去烧了，便当了不得了。市场去了以后，真的8到10分钟就解决了，对吧？新鲜热的就吃到口了。
0: 对，老品牌、大品牌，大家放心，好吧？赶紧啊，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现在我们有将近3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你。素菜包都是用了当季的小青菜，小当菜，对吧？
1: 小当菜，
0: 豆干，包括我们香菇。然后呢，我们的红豆陈皮的这个豆沙包呢，有陈皮，有我们的红小豆，
1: 用红小豆磨的豆沙，
0: 红小豆磨的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啊，也是纯素的，都是净素食品，
1: 全是净素，不挑人群。
0: 是的，是的，老会员按上1号尖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减5元，关键是抢先货。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龙柏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泡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1: 阿拉六十六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园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咁嘛，你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2: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啦，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1: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0: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的。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1: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0: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我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3: 真的很好吃呢。最后的石榴风味时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一些朋友，包括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是不认品牌的，但是呢，外婆呀、奶奶呀，包括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的是什么？只要是素菜包给小朋友吃的松月楼。然后呢，我们家以来是住在老城区的嘛，就城隍庙那边，对不对？所以离那边很近，把自己的车就鼓起来，给我弄两个菜包，然后呢，上学的时候路上吃。但是现在啊，就住得远了之后，老城区东西啊什么住得远了之后，弄把鼻档了，哪能搁这小店里的这个包子啊，虽然叫素包啊什么的，没那么好吃，没那么香。哦，知道了，那个时候开始认品牌了。
4: 对，
3: 所以今天给大家所带来都是我们的啊，豫园制造松月楼的老品牌，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啊。所以招牌松子的这个烧麦啊，包括啊像我们这个经典的蔬菜包，你看它的实物照片还真的是蛮像的。很多人看到这个，哎，我觉得哇，成了素包呀，
4: 所见即所得，
3: 就是这样的，对吧？碧绿碧绿桑青的这个小青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食物吧，也是从松月楼门店当中问他们要过来的吧。你们用的小青菜巴拉迪养片，那是当天的，对吧？
4: 对呀。
3: 你看到吗？这个是什么？
4: 小当
3: 三个小当菜，小唐菜，底咪咪呀，回甘的，叶子很多，很嫩，很鲜，很香，汁水也很丰富。然后再是我们的这个老豆干，
4: 对，
3: 豆干为什么好吃？没用豆腐啊，就因为老豆干它能够吸饱水用，但是它的那个豆香味更加浓郁，放在包子当中一蒸蒸出来之后。隔包子既有菜味，还有豆制品的这种豆干的味道。
4: 对，有的菜的甜，有的豆的香。
3: 然后呢，鲜是通过什么来的？菌菇的鲜，地鲜啊，香菇。香菇当中搁鲜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4: 另外，阿拉蔬菜包里向还用小麻油，
3: 小麻油调香，对吧？
4: 不是一般性的用，你看外头蔬菜包里向用的猪油，阿拉用的小麻油，搁这配方100多年了。
3: 哎，真的。那么。100多年，我们说上海人啊，包括是很多全国各地人，也是冲着他那个品牌来的。
4: 是啊，
3: 不打开再看的，好吧？你看，哎呦，是不是都两只？你看到吧？底部啊，它那个啊，整个的这菜油，
4: 看到吧？
3: 吸饱了，
4: 吸饱了，搿个菜的菜汁香气。
3: 老早子啊，我做这节目我都不会用手捞了，只要阿拉平常辰光吃菜包，侪会用手。手捞子，哎呦，搿得得嘞，老鲜了。
4: 看到吧？
3: 它那个鲜香味真的是纯素的素包。
4: 是啊。
3: 有时候你打开来吃到很多一些现在素包，辣辣黄的，有辰光呢黄到发黑的。
4: 是不是新鲜的菜就两缸？
3: 对，
4: 对吧？
3: 我们用到的是什么？
4: 阿拉搿是碧绿桑青。
3: 碧绿
4: 真正碧绿桑青。
3: 好，把它放到这边来，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素菜包，大家可以看看味道是什么，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4: 对，
3: 当中还放了一点点的这个白砂糖，
4: 哎，是的，
3: 包括它的油啊，很有讲究，素油有哪些讲究呢？
4: 素油，
3: 我们麻油当中算是
4: 小麻油，
3: 小麻油，
4: 素菜素油嘛，对吧？
3: 丢个西米，
4: 哎，要拿个西米搞出来，
3: 是的，是的，
4: 你不是用个一般性的色，一个就是色拉油。
3: 哦，不一样啊！
4: 石榴是加加的，但是雕馅主要还是靠那个。
3: 我们再看一下那个豆沙包，好吧？豆沙包再不看着。
4: 来，
3: 豆沙包因为啊，还要欢喜吃吃呢，第一只吃点，
4: 也蛮
3: 好，搿个味道，对伐？
4: 阿拉关键搿豆沙用的是。赤小豆啊，
3: 赤小豆，
4: 哎，赤小豆直接磨啊，
3: 哦，
4: 阿拉不是用的工业豆沙，啊，不是用的，人家就讲是买得来的，交关厂里向用的是啥，工业豆沙，但是阿拉是现磨，搿是一个便宜啊，看到伐？搿里向黄的一粒粒的，不是阿拉豆沙磨了不够细哦，是啥个？是加个陈皮粒，
3: 哦，陈皮粒，
4: 不是陈皮粉，还不是陈皮粉，
3: 啊，
4: 所以讲侬可以每一口侪吃的，豆沙的细腻，陈皮的香气，
3: 而且它的馅料很足，不像有时候啊，加了料之后，侬发觉，哎呦，有的磨一只，然后呢，这个。一口咬下 去没咬到鲜，再咬一口鲜过掉了，
4: 是啊，
3: 对吧？就吃都是那个皮子，就味道没那么多嘛。
4: 对对。
3: 现在我们它的那个配方啊，配比非常的好。
4: 嗯。
3: 馅料的用材料和它的面皮的这个比例，
4: 嗯，
3: 正正好是吃到我们小时候经典老上海名小吃、名点心这种味道。
4: 对呀。
3: 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卖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啊，红豆沙的原材料用到的是什么？
4: 来。
3: 在这里，
4: 嗯，
3: 它是用到的是陈皮。
4: 想必啊，
3: 如果你是在广东那边，知道新粉陈皮有点道理啊。
4: 为啥？
3: 你看陈皮鸭、陈皮鸡啊，
4: 嗯，
3: 跟甜品混在一起，陈皮更加好了。
4: 哎，这
3: 如果说是红小豆、赤小豆，已经是很好了，对不对？
4: 嗯。
3: 但是呢，偶尔你多吃几口，是不是甜到有点点齁？
4: 对。
3: 那为什么吃多了以后也不觉得甜到齁、甜到腻呢？有陈皮帮它进行解腻，而且是增香。
4: 增香啊！
3: 再说到了，我们说过年过节期间，你要胃口稍微开一点点的，
4: 嗯，
3: 胃呀、脾呀来。进行结合的，是不是陈皮也是个好东西？
4: 所以
3: 我们今天。

0: 百妮，
1: 哎，啊，
0: 真正做到第二百妮，
1: 并且成品当中，对于我们很多啊胃不是很好的朋友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0: 是啊，
1: 这个配料你想到了什么？很多啊，比如说上海地区湿冷和湿热，
0: 哎，
1: 湿的比较多的，
0: 没错，
1: 陈皮红豆，是不是？
0: 是啊，
1: 你今天吃包子，既能够品尝到非常好吃的这个甜点，还有跟我们的养生季节有关。
0: 是啊，
1: 那再说到我们整个烧麦了，烧麦待会儿开了，因为时间不多了，组数也不多了。
0: 是的，
1: 烧麦它的配料表是松子，松子啊是整颗整颗的，你现在去买坚果都知道了，松子剥成这种松子仁的不便宜的，对吧？
0: 老贵啊，
1: 那贵啊，
0: 老贵啊，老贵！
1: 我们都是用到当季新鲜的这个松子，也是不给你用到什么坚果陈年，
0: 不会用陈货的，
1: 对吧？
0: 啊，我们松子仁不可能用陈货。
1: 再用到我们整个的香菇，香菇仍然是鲜，整个的那个鲜香味在烧麦当中不是用肉来进行提鲜，而就是松子和香菇的整个的鲜味。那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三件啊这个单品当中，全都是净素的，所以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不需要担心。
0: 不挑人群
1: 啊，真的啊，
0: 不挑人群，你不要担心啊，因为阿拉净素啊。
1: 对，就过初一十五要吃啊，吃个
0: 啊，对，
1: 也是蛮好的啊。你看看我们今天啊，199元有四大包的净素的素菜包，四大包净素的陈皮豆沙包，两大包我们的松子菌菇的烧麦，全部都是净素，
0: 一共十包，
1: 十包带回去。
0: 对呀，
1: 门店当中这十包带回家的话。270块，
0: 270块，
1: 270块，
0: 因为10块很贵，折嘛，要牙齿是6折嘛，
1: 都能够今天为你便宜了大概70块钱左右吧，
0: 对，没错，
1: 对吧？199元带回家，现在订购的话，我多久可以送到呢？3天之内，最快明天嘛，
0: 差不多，
1: 对吧？
0: 明做午年嘛，
1: 明做午年，
0: 啊，差不多。
1: 冰箱当中尴尬的时候都可以吃一吃，包括平时的时候当做早餐来吃。
0: 嗯，
1: 过年过节，特别有一些朋友们有这方面习俗的，
0: 是啊，
1: 初一十五要吃一点素食的，你吃吃这个，而且呢，对于美味美食来说，吃的放心，
0: 吃松油肉啊，吃了放心，吃了定心，为啥？伊用的原料是新鲜啊，
1: 是的，提示一下，
0: 伊的工艺是老啊，配方是好啊，
1: 199元组合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今天说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我不知道，
0: 哦，格要扣扣啊，东西要门上，要门上。
1: 好啦，电话持续排队到现在了，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要订199元十整包大组合的，立刻把握住这个最后的限时现货的机会。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
2: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3: 外头买的一个是啊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一个品牌嘛。
4: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向做得出来，我也去开松月楼了。
3: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2: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3: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啊，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4: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法，还要发黄的。但是搿搭个菜苗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这个冬至品它的坚持，
1: 是的，
0: 从选择材料来说，
1: 对，
0: 不用过季的和这个冻着这个菜，
1: 不可能，
0: 对吧？
1: 不会的，
0: 用到的是当季的啊，小糖菜、小青菜，而个小糖菜能到几大量？哎，罗内行豆啊，它是不是也在一块去当中才有？
1: 哎，刚刚米地是不能掉，它是个净蔬菜包，
0: 确实，那除了蔬菜包之后，我们那个豆沙包甜口的，
1: 还
0: 有最后五组现货，今天啊，说就说这朱总去谈好了吧，能不能用预约？我们目前蔬菜包是有预约名额的，
1: 今天是1月也值得，但是大的组合199元的十整包带回去，现货最后的五组，
0: 不用了，
1: 不用了，
0: 今天所有的，大家开宁愿在把子，所以说等到下个月再把它请回来。 对吧？纸皮烧麦，然后呢，再给您看看它当中啊，当中是什么呢？有我们的香菇，有松子，对吧？有个松子仁。那平时看到这只黑黑黑的，可能是我们一些肉，它没有猪肉的，也没有猪油的，
1: 没半点荤腥
0: 的，它是禁素的，
1: 是啊，
0: 禁素食品。有需要的朋友们，初一十五要吃的，他要找禁素食品的餐食啊，
1: 是啊，
0: 上午、中午、晚上啊，你这个完全可以吃了。
1: 禁素还特别难说，
0: 哎，
1: 特别难说，调口特别特别难。
0: 禁素的很吃食材的价格，
1: 新鲜程度，
0: 新鲜程度，
1: 对吧？这老贵，
0: 对。现在我们的199应该也到了预约名额了，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去，跟您说一下啊，四包我们的禁素包，
1: 对呀、啊，
0: 然后四包是啊，这个陈皮赤豆，就是小豆的那个陈
1: 皮豆酥，
0: 豆酥包，
1: 陈皮豆酥包，
0: 然后还有两包是我们的这个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家、
1: 啊，
0: 目前进入到了预约名额的一些组数，很多这些顾客朋友们说，今天预约也值得，因为真的是好食材，好东西
1: 啊，
0: 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还有两包我们的松子菌菇包，好，说嘛，松月了，松月了，哎，八豆泥嘞，
1: 对，
0: 哎，就是松月了，给陈黄那阿里快点发，
1: 什么嘛，金门阿里发，
0: 就是上海老外提这桌席的责任，因为呢，我们啊各式各样的组合都会有一套是一百四十九元的，每套组合呢是六盒，这是六包带回去单一口味，那今天订到多种口味、三种口味和一的一百九十九元是十整包带回去，还有四包我们的竞速的素菜包，四包我们的陈皮豆沙包，还有两包我们的松子菌菇包，
1: 好，说嘛，
0: 等于说是甜的有，然后呢咸的有，鲜的也有了，
1: 是，
0: 都是竞速的食品，
1: 把条件
0: 竞速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了，也八豆泥嘞，
1: 对，
0: 哎，
1: 就是松月了，给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致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夏天到了啊，咱们爱美的女士朋友，你说天天穿着防晒衣、T 恤衫，总归有点不够时尚。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给所有屏幕前爱美的女性挑了一件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上衣。这个上衣啊，既有时装的那种时髦感，然后呢有夏天的这种轻盈飘渺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啊，上身特别的舒服，而且还藏杯显瘦。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本档节目的这个衣服有感兴趣的话，好好的停留一下，好好的关注一下。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的推荐呢，还请来了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李莹。
1: 你好，耿瑶。大家好，我跟耿瑶两人都看中了啊！哎呀，我正好淹没在这个绿色的背景里，因为在我们三个颜色当中就有这件绿色，绿色的光泽度特别特别好。当然，除了绿色以外，还有橘色，还有显瘦的藏青色。
0: 是的。
1: 很多人看到价格了，觉得199肯定是三选一，对吧？因为单一件199已经很划算了。告诉大家不是哦，今天199块钱是三件。三个颜色，所见即所得，可以全部带回去。
0: 天哪，我想感慨一下，这三个颜色都分别太好看了吧。观众朋友，这三个颜色不一样，但是款式设计是非常类似的，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搞今天选择了一个这个橘红色，这个橘红色不是说那种饱和度特别高的橘红，穿上去之后你稍微显皮肤黑一点就会显土，这个不是的，咱们这个是超显白的一个橘红色，它的饱和度呢没有那么高，然后呢但是特别的亮眼，整个一穿上去，整个人的脸色、气质、肤色全部被提亮了。来给大家从头到尾的看一下这件衣服，首先看到了吧，整个衣服有多么的飘逸，就是凉快。今天是不是特别热，特别闷热的夏天，我跟你讲，女士朋友如果穿那种紧紧的卡住的，还有腋下湿哒哒的，特别的尴尬和难看。我们这件衣服上身之后啊，小风一吹过来，你看看有多飘逸，是不是真的很仙气十足的感觉。然后领子的部分啊特别好，我们今天不是做那种大圆领，很多人说哎呦弯腰驼背就会有这种尴尬，我们今天是做的小V领。V领有个什么好处，咱们下巴颏比较丰满的脸，像葛瑶一样比较短比较圆的，你用小V领可以整个拉长你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然后在领子的部分啊，我们还有时装的设计，给大家做了一块像那种欧根纱，类似欧根纱的一个拼接，若隐若现，很飘渺，很仙气的同时特别特别的好看，显得整个衣服啊有层次感了。然后就是我们从肩部一直到胸前的这一大片啊，它是有一个刺绣的立体的这种印花绣花在上面的，而且这个图腾图案特别好看，它不是说做那种撞色，我说实话做撞色很多人说民族风太强了，我们今天是用到一种颜色同色化的一个立体的刺绣，甚至这个刺绣可以一直蔓延到我们肚脐眼这个地方的大片的刺绣，显得整个的衣服你看很贵气很上档次，在你举手投足之间啊，就感觉这个刺绣显得这个衣服更有层次感，更灵动更灵活了。然后袖子的部分也特别好，观众朋友，今天如果是这种袖子，很多人说哎呦有点过短了，然后很多的掰掰肉啊什么的也会显现出来，我们今天啊给您做了一个有点类似五分袖，有没有发现，对不对，它是有点类似五分袖的，所以整个的这个袖口啊也会非常的灵动，然后这样的一个长度啊让您活动起来很便利的同时又很清凉。哎，现在这种五分袖七分袖其实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夏天又能防晒，哎，又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空调房里边压压肩膀压压胳膊压压手臂这样的一个作用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衣服的长度和剪裁，你看为什么这件衣服一下就看上了，显瘦，而为什么显瘦呢，因为它是前短后长，观众朋友你看它的后片是完完全全包屁股的包臀部的，但是前片呢是在我们的大概这个裆部以下的，所以你看前面短后面长，整个人在转动身体的过程当中就很灵活很灵动。然后你看肚子的部分，因为咱们现在肚子都稍微有点这个丰腴嘛，有点小肚子是很正常的，但你看今天有了这种垂坠感，它的下摆是有点 A 字版型的，发现了吗，有了这种 A 字版型的垂坠感，像穿了一个裙子一样，整个把咱们前面腹部的这些丰满的赘肉啊全部都遮挡起来了。所以这件衣服我一直在说，上身之后一来是很显瘦，二来是很舒服，你不管怎么活动啊，时装一般都是比较卡体的，大家会觉得有束缚感，但这件衣服完全没有，特别特别的凉快。所以我就说夏天啊，有这样一件衣服上身简直太棒了。
1: 对的，很宽松很凉快，对吧。瑶瑶所展示到的是橘色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特别抬肤色，另外还有个绿色，今天我跟葛瑶两个人都是选择了最小码数，但是在肩膀的位置 置，在胸围的位置，包括在肚子这一把的位置，余量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刚才耿阳呢基本上把整个产品的细节讲得非常清楚。我再补充一个，后面啊，后背的位置看到没有？
0: 真好看。
1: 哎，我们有个抓皱的，这个抓皱就有点像蝙蝠衫的一个感觉，所以当你幅度比较大的过程当中，它当中这个褶皱啊能够把衣服的余量全部都放开，不会让你觉得整件衣服后背是绷在身上的。
0: 对的，
1: 像到了夏天我们出汗量比较多的时候，稍微出点汗，整件衣服也不会吸在你的身上。绿色的这件特别显清凉，然后你会发现今天我跟耿阳两个像商量好了一样，一个人下半身选择白色的裤子，一个人下半身选择黑色的裤子，
0: 都好看。
1: 就我们这三个颜色，深色裤子、浅色裤子都能搭。
0: 是的，
1: 我另外把藏青色的这件啊，在我身上也比划一下。这件颜色我要强调一下，它是藏青色，不是黑色哦。它没有像黑色那么沉闷，但是要比黑色上身以后更显白。如果你的裤子是浅色的，你下面搭这个藏青色也绝对好看。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不需要纠结于颜色，因为我们199块钱是三件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的，
0: 而且三个颜色的光泽度都非常的强。其实李莹今天穿上身在化妆间，我就以为是那个真丝的。
1: 对的，
0: 它就是有种真丝的光泽感和真丝的轻盈的感觉。但说实话，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几十块钱一件，哪种真丝您能买得到？
1: 是的，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三件带回去，如果再去掉自己本身接近6块钱的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的立减5元，189块钱每件核算下来60块钱，60块钱一件的衣服，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挑尺码了。
1: 是的，我跟耿阳两个人快下单了啊！这趴结束，我们拿好手机就要下单了。
0: 真的，
1: 耿阳买给婆婆，我买给妈妈。导演准备好手机了没有？也要买给自己的妈妈，对吧？来，我们看尺码啊，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富裕空间已经很大了。我们是廓形的，130斤左右选择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 180斤可以选择我们地满奇的5XL 嘛。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今天199块钱啊，是三件。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这个衣服能够帮你做到勤洗勤换，穿着起来又时髦又好看，拍照也很养眼。
0: 是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已经有很多人在行动起来了，你也抓紧选自己的尺码，先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999000。

0: 全面大繁忙满线当中，你是朋友难得碰到一件自己心仪的、喜欢的、好看的衣服。
1: 对的，
0: 不要纠结犹豫。如果今天是1991件，哦，大家说想一想啊、哦。但是今天是1993件，核算下来每一件60块钱，60块钱的服装它不是一个普通的 T 恤，观众朋友，它是一件真真正正夏日的时装，而且上身之后又清凉又宽松又显瘦又好看，搭配裙装裤装简直舒服得不得了。
1: 对的，它很高级，对吧？无论是颜色的选择上，还是材质的运用上，你会发现都是要高于我们这个价格的。包括呢，你会发现哦，我们到了7月份的时候，其实旅游的旺季也来了，有很多人会选择举家出游啊，苏州啊、杭州啊、浙江呀周边游一游的时候，穿这种衣服，无论是在庭院里的，还是在室外的，还是在海边的，拍照都很好看。16位顾客成功订购了，今天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因为这一款服饰，我近期跟瑶瑶合作的服装类很多，但是这一款是我们两人都下定决心要给我们的妈妈，要给我们的婆婆买的。因为这一款越丰满的人，反而越撑得起来，上身以后更好看。
0: 是的，而且说实话，买一件时装啊，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你的那种贵气。我刚刚还跟林开玩笑，我说你穿上之后，马上就变成那种贵太太的即视感，显得特别特别的那种有身份有地位。如果再配上咱们的珍珠项链呀，配上咱们的翡翠呀、玉石啊，搭配在一起穿上去气质简直非凡。所以这种衣服不是说随便穿穿的，哪怕你出席一些真正重要的场合，比如说参加个婚礼，比如说和朋友聚个餐，比如说谁家孩子结婚了，谁家孩子办满月酒了，你穿这件衣服去，完完全全都是不跌份不掉面的，很显档次感。
1: 对的，而且你自己的体感是很舒适的，不像有的衣服你要凹造型、绷在那边的，手也不敢举，然后呢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就觉得胸围这一把、肚子这把就卡了，对吧？我们这个衣服随便穿着，包括在胸围的位置、在肚子的位置、在下摆的位置都是做 A 字的，甚至于在背后我们还做了抓皱，它是帮我们做到加宽的宽幅，所以活动起来余量很舒服。背后哦是彻彻底底把我们臀部给遮挡掉的，像我穿完高跟鞋以后都是1.7米以上了，而我转到背后去，刚才看很多人看到的时候，也是把我臀部的位置遮挡掉的。这个呢，对于你臀型不是特别好的，或者腰封这个地方不愿意进空调风的，哎，穿着起来就很舒适了。
0: 是
1: 白裤子、浅裤子、黑裙子、花裙子都能搭，199块钱3件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是买一件。有观众打进电话在跟客服说我要哪个颜色，是3个颜色全部给到你，才199块钱啊。
0: 是的，但它看上去真的非常的有那种高级真丝质地。我说实话，真丝的衣服大家也都买过，真的是真丝的。你今年不穿，明年再拿出来皱皱巴巴没法看了，反而特别的娇气，不容易打理。甚至很多阿姨妈妈说，为了这个质地，哎呀，花了那么多价钱买回来衣服根本不耐穿。但咱们今天这个，一你不心疼，60块钱一件，咱有啥好心疼的，随便穿穿了。第二点就是它很好打理，不管你是水洗机洗，它没有像真丝那么的娇气。第三点就是上身穿上去之后，它一点不输真丝，不管是从气质、从面料、从光泽度和上身的这种感觉来说，体感也是特别舒服的。
1: 对的，我摸上去那个手感都有那种冰冰凉凉的质感。
0: 好好，
1: 我告诉你啊，瑶瑶，你这个橘色在绿色的映衬下很美很美哦。
0: 哎，我跟你讲，我自己啊特别喜欢穿这种身长稍微长一点的，哎，有点像那种娃娃衫的感觉。一是减龄，二是整个你在转动过程当中啊，摆动的过程当中，它很灵动，很飘渺，很轻盈。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面料，它有多么清凉，不用我们说了吧？通过镜头你也可以看到，但是，透归这个清凉归清凉，薄归薄，你看我指头的骨节都能看到。完全不透吧，
1: 所以它不透光，
0: 哎，完全不透光，所以它不会说那种，哎，这种衣服上身之后会尴尬。然后就是这个领子我真的很喜欢，就这种拼接领啊，你看有一种类似欧根纱的一个拼接，哎，显得你这个锁骨若隐若现，显得你整个的肩膀啊有种直角肩的即视感，有没有？然后刚领也说了，后面我们是打褶的，为什么要打褶？让你的背薄，你要知道背薄一寸年轻十岁的即视感。我们今天这个后边来让领展示一下，
1: 我展示到这边，
0: 你看得很明显啊，你看啊，它后面这个地方只要稍微打一点点这种褶，就显得整个人背特别特别的薄。
1: 对的，
0: 显得人特别的精神，而且从背后看都很有年轻的这种感觉。
1: 是的，我们是做到两片式立体裁剪啊，上下做到分割，在这个地方做到抓皱。你穿衣服要动的呀，对吧？在活动起来的时候完全没有紧绷的感觉。再看一下啊，我们的长度，我选的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背后的位置还是把我的臀部完全遮挡掉的。你就想象一下，走在杭州的西湖边，然后呢走在苏州的天 田园风里边，它就是小风掠过的时候，整件衣服都是带有飘逸感的。无论今天我们三个颜色哪个颜色上身以后都超级显白。刚才我这一件淹没在绿色里边，你觉得还是好看的。现在我是白色衬底哦，白色衬底哦，穿这个绿色依然好看。虽然我们是 V， 但是不是深 V 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是深 V， 所以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完全不易走光。甚至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全是半透明的，这种性感是若隐若现的，高级的性感。再加上前片的位置全部都有刺绣，当你的胸围是比较丰满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衣服完全没有把你的胸围是束缚在那边的，
0: 真的，
1: 包括腰围和肚子这一把都是宽松的。当你走在摩登的街头，小风掠过的时候啊，你就感觉整件衣服像一个小空调一样，
0: 是的，
1: 它都是穿堂风。我们今天除了橘色和绿色之外，还有一个藏青色、
0: 这个藏青色，相信我们实物比你现在肉眼看到的还要好看，因为上镜它可能显得有点污，但它其实实际是那种很亮丽的藏青色，特别的好看，显得内敛深沉有韵味。这三件衣服我总结一下，就是一个字儿，贵，特别显贵。这件衣服上身之后，没有人敢相信您是花60块钱买回去的。但今天我们60块钱，因为有它，三件不用挑选颜色，全部都是大家的。您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选尺码。
1: 对的，五段尺码，给杨说疯了吧？居然每个尺码都会开，而且开到最大码数180斤哦，有5XL。这个尺码是我们东方购物地满级特供的，180斤的阿姨们快抢5XL，备货告急了。160斤左右4XL，140、50斤3XL，130斤双 XL，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 XL 码。现在所有的尺码全线告急，
0: 是的，
1: 售完为止哦。如果追求说想要穿一件舒服的衣服，想要买三件的，今天1、2、3，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0: 是的，
1: 超高性价比，赶快抢购起来啊！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东风购物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23分钟，但是部分尺码已经被货告急，2XL 码还有3XL 码，我们都已经出现即将断码的一个情况了。今天颜色反正不用挑选，三个颜色都是您的，而且刚刚我们一直在感慨，三个颜色都好好看。我要是您的话，我也难以抉择，对不对？哪个都想要。
1: 对，耿瑶是这样的，已经在帮婆婆想了穿哪个颜色。我说你不用想，因为定了以后三件都带回去的，
0: 对吧？
1: 婆婆想穿哪件就穿哪件，而且藏青色你看啊，显瘦耐脏，绿色显白显贵气。因为我穿完这个绿色以后，耿瑶一直在夸我，林好贵气哦。我说对的，它有那种丝绸的质感，然后上身以后又很轻盈，对吧？另外我们这个藏青色看到了，显瘦的、显白的、耐脏的，还有个橘色就更不要说了，爱某仕的那个经典颜色，
0: 真的
1: 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哦，拍照特别好看，特别亮丽，显白的。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大码正在火爆热销当中，所有要订购大码的女士朋友们、阿姨们、姐姐们，恭喜您，您的决定太明智了。为什么？这件衣服越是身材稍微丰腴丰满一点的越好看，越显瘦。我刚还在跟他们说，我说可惜啊，我觉得我有点瘦了，这件衣服撑不起来，对不对？
1: 我跟耿瑶说了，最近放开吃了，最近放开吃，不要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太过于节制，对吧？
0: 就是这一件，我告诉大家，如果您真的是130斤往上的，140甚至150斤的这个左右的太太们啊，你穿这件衣服真的可以视觉上给你轻10斤，因为我们整个的版型剪裁，它就是可以把你这拜拜肉啊、腹部的一些赘肉啊，全部都藏起来，真的很显瘦。尤其是上围比较丰满的女士，离这个苹果型身材，穿这个衣服特别合适。
1: 对的，瑶瑶，到中段这个位置，
0: 对对对，
1: 很多阿姨们，我觉得姐姐们都是在中段这个位置比较丰满的。你说你腿很粗嘛？未必。而且我们这个长短，你哪怕不是搭我们这种阔腿裤啊，或者七分裤，搭那种紧身裤、鲨鱼裤，穿这个上衣也是好看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拼手速，电话线全面满线，直播备货，所有的尺码加在一起也只有51组了。这果不其然是一个大爆款，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想要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的话，先把名额抢占回去。东方购物支持你免费回家上身试穿，满意不留下，不满意的话可以全额退的啊。
1: 对的，所以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最大尺码穿到180斤哦，150。现在所有的尺码全线告急，所有的备货加在一块只有最后的51组了，拼手速！能够订到以后不要纠结于尺码，后续如果发现尺码不合适的话，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好了，抓紧时间了啊，来回到现场再给大家好好的展示一下，女人就是这样，不管什么年龄段的女人，只要穿上好看的衣服，禁不住的想要好好的秀一下、展示一下。观众朋友，你看一下今天这三个颜色，要您您怎么选？根本选不出来，因为都好看。我们首先一个显得特别贵气，这件衣服啊，我就可以给大家这样晃动一下，你看看是不是有真丝的质地，是不是有强烈的光泽感，是不是显得特别的贵气？我告诉大家，这个衣服啊，你搭配黄金首饰，搭配你那个翡翠，搭配你羊脂白那个白玉。不用说，
1: 还有蜜蜡，
0: 真的
1: 黄色的蜜蜡搭绿色好看。
0: 你根本不用讲话，你自己就显得一看就是贵太太，一看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然后你再来看看这个藏青，
1: 藏青色，
0: 我还是那句话，藏青通过屏幕啊是会低估它的，实物颜色比上镜穿还要好看。你看看，全部都是这种哎欧根纱的感觉，前面全部都是立体的万针刺绣，都是这种刺绣来的，一直到肚子的这个地方都是有刺绣的，
1: 倒三角形的，所以把你的胸型也是修饰的、
0: 就连这个藏青色，观众朋友你看一看，
1: 光泽度，
0: 光泽度，
1: 丝绸的质感，
0: 是不是？而且它完全上身不会觉得透，不会尴尬。然后最后就是我的身上这个橘色，你看看这个橘色，我就说这个橘色一旦穿不好就显得人土，显得人黑。但我们今天这个橘色调的，它不是那种饱和度很高很亮的，其实它是非常非常显白的。袖子的部分啊，你看都有富裕空间。我今天穿最小码，它这个地方它不是紧紧卡住的，稍微一卡住，腋下出点汗，很尴尬，很难看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松弛的。我跟大家讲，现在松弛感是最难得、最值钱、最稀缺的。我们今天整个衣服上身之后，是不是就自带一种松弛感？然后这个肩膀的地方显得直角肩，后面又显得人背很薄。然后整个的剪裁，你看前面短，后面长。我说实话，你就自然这么把它拉出来穿就好看。如果你说，哎，我要配一些裙装啊，我跟大家讲，你配裙装
1: 可以做到前短后长，
0: 你这样稍微往里一塞，观众朋友，你看 是不是有一种小衬衫的即视感了？身材稍微好一点的，你可以把它这个塞到衣服里，但是平常我觉得穿拿出来穿就已经显得很有精气神了，一点都不邋遢，整个时装的感觉，这不是一件普通的 T 恤衫，观众朋友，这是一件真正的时装来的。
1: 耿瑶，你在说，我就一直在欣赏，知道吗？对对对对对，确实很好看。瑶瑶选择到的是橘色这个颜色啊，背景绿色也好看。那我选择的是绿色的这一件，我其实皮肤没有耿瑶白，所以在两个颜色当中，耿瑶把绿色让给了我，就是这个颜色上身以后也是超级显白的，对吧？阿姨们会觉得今天李莹和瑶瑶的脖子特别长，为什么？因为 V 领的关系。
0: 真的。
1: 如果你的脖颈不是很长，想拉紧自己脖颈线条的话，一定得选择 V 领。圆领的话会显得你整个人圆咕咕更圆，但是选择 V 领之后，脖颈线条就给拉长了啊！脖颈线条，包括我们这个 V 领在这一块是做到半透明的，这种半透明的设计既不会走光，但是又增加整件衣服的时装感。我们另外还有刺绣哦，刺绣在光泽下你会发现是若隐若现的，它是做成一个倒三角形的刺绣，所以你胸围稍微丰满一点，胃包稍微大一点，由于这个刺绣的光泽就会像你的身体打了阴影一样，只会集中在中间这个区域，而侧面两边是完全亚光的。
0: 是的，
1: 像这种光泽度特别舒服，特别风凉。这个是绿色的，做到前短后长，后面也值得来说啊，做到的是彻底宽松，像一只小蝴蝶一样，因为在背后最容易紧绷的地方我们做了个抓皱，这个抓皱能让你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更为舒适，甚至于说闷热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湿哒哒的黏糊糊的，对吧？紧身的衣服你稍微出点汗就闷在身上了，但是我们这个衣服你稍微出点汗，包括背后的位置都是穿堂风，阿姨们都是穿堂风。就是我跟瑶瑶在说，这个衣服是让我在今年夏天看到的很多爆款当中爆款中的爆款。
0: 真的，
1: 但是在门店当中，蒂曼奇的门店当中，一件可能100多，但是今天我们100多是一件橘色，一件藏青色，一件绿色，三件带回去199。啊，
0: 所以我不说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选尺码，现在大尺码全面火爆热销，马上大尺码就要断码了，赶紧给大家梳理一下。
1: 姐姐们，5XL、6XL、3XL 是你们的尺码吗？加快订单速度啊！180斤快抢5XL，即便你180斤穿其他衣服没有松弛感，我们做到5XL也是松弛感。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说大家抱着哎呦60块钱一件随便买买穿穿看看的这个心态，但是您可能买回家的一个这件衣服啊，可以陪伴您一整个夏天，每天都舍不得脱下来，因为又好看又舒服又凉快，而且上身之后真的很显贵气。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25分钟了，但是现在严重备货不足啊，尤其是我们的大尺码3XL 码，还有我们的2XL 码都即将断货了。今天手速真的要快，还是那句话，女人碰到一件好看的衣服、合适的衣服不容易。而且今天不是说一锤子买卖，买回家去不能反悔的，不是的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抢的叫做一个试穿名额，拿回家去一定先上身试穿，满意您再留下签收付款，不满意你可以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风险，连运费都不需要您出的。您需要做的就是赶紧先抢一个机会，把自己的尺码定下来，不然一会儿您的尺码真的可能会提前售罄的。没有，
1: 导演已经打了4XL 跟5XL，
0: 真的
1: 爆卖当中。因为这两个尺码是适合160斤和180斤、
0: 哦，
1: 这两个尺码的女装在市场当中很难见，一般都是140、150斤穿的就觉得很紧了，对吧？像我们这种廓形的，还能够增加到180斤的女性都能够来选择的，穿完以后也是满满的松弛感。
0: 是的，
1: 包括夏天哦，我真的不建议大家，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本身就丰满，出汗量就多，还穿那种紧身的，你这个出了汗以后粘在身上是不舒服的。我们这种宽松的面料，出去旅游拍照好看的，然后呢，平时跟姐妹聚会、跟闺蜜下午茶，你穿它拍照也是很亮丽的。
0: 是的，
1: 我们三个颜色不要嫌多，因为你这个衣服得勤洗勤换，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背景要换换造型的。比如说你到苏州去，这种竹林风的感觉，你就不要穿绿色，穿橘色，对吧？然后呢，你到了杭州西湖边，有那种西湖啊美景看的时候，就可以选这个绿色。
0: 是的。
1: 然后呢，到了坐高铁的时候，需要一件衣服显瘦和耐脏的，可以选择我们的藏青色。三个颜色我们都帮大家分类分好的，而且很轻盈哦，包括这个面料也能够做到快洗快干，出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不易皱的。所以拍照的时候很崭新，颜色很亮丽，然后呢又超级显瘦，这是很多阿姨妈妈们的大爱。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是给您算笔账啊，今天自己本身有6块钱的积分呢，去掉自动订购减5元，相当于今天188块钱买3件，每一件就60块钱左右。60块钱你买到的不是 T 恤衫，不是小吊带，不是小背心，60块钱买到的是一件真真正正的时装，大片的刺绣、欧根纱这种类似的拼接的一个领子，中袖的这样一个设计，再加上上身之后的话是藏肥显瘦、前短后长的这样一个 A 字版型的设计。所以综上所述，您觉得60块钱一件值不值？
1: 值。
0: 最后值不值也不是我们替您拍板的，最终决定人是您自己，拿回家去免费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还可以再退。所以今天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没有任何的风险，就是赶紧来抢机会。这是我们第一次卖这个产品，可能也是今年为数不多看到的机会，所以难买看到一次好看的、喜欢的，别纠结，别犹豫，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699000。

0: 观众朋友又要秀一波了，
1: 开心啊！
0: 互相在互捧，我说你穿这衣服真的很好看，他说葛瑶你穿上去之后我也觉得很好看。不太挑年龄的观众朋友，不管你是40岁、50岁、60岁，甚至70岁，穿它都好看的。再快速的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整个上身的感觉就是显瘦，尤其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你说，哎呀，董阳，我160斤，我170斤，怎么穿？没有衣服好看的衣服穿，你就去穿它。我跟大家讲啊，就哪怕你说，哎，我是孕妇，我能不能穿？没问题，你就看看这个富裕空间多好。然后你看底下全部都是这种 A 字版型，上面窄一点，下面宽一点，所以怎么样？很灵动，转动的过程当中像一个小圈。

0: 框在这里比较难看，但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挡起来了。还有就是这个面料啊，观众朋友，你看不管是哪个颜色，橘色、藏青色还是我们的这个绿色啊，都很有光泽度。真丝的，我说实话，娇气的不得了，你稍微窝一窝，马上再站起来，整个全是褶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它是不容易起褶皱的，观众朋友发现了吗？对不对？哎，整个上身之后有真丝的这种光泽感，然后有这种仙气飘飘的飘渺感，但是好打理，不管是机洗、水洗、随便洗，60块钱，说实话，哪怕你把它穿坏了，你说咱明年不穿了，一点不心疼。
1: 哎，明年在家里穿，对不对？现在我们是在很多重要的场合，闺蜜下午茶呀，朋友的宴请当中啊，或者家庭日聚会当中，出去旅游当中，我们可以选择穿它。另外呢，我们今天三个颜色其实也不突兀，因为橘色有橘色的亮丽，绿色有绿色的显白。阿姨们有没有发现特别喜欢翡翠？翡翠这种绿色达到了帝王绿、洋绿色哦，就是上身以后特别衬亚洲人的肤色，然后脖颈也显得很白，肤色显得很白，拍照的时候很好看。特别当背景是比较亮丽或者浅色系的时候，你这个绿色很出片。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背后啊，因为背后的位置是我觉得这一款在做的时候没有把背后忽略掉的，它在最容易我们动作幅度紧绷的位置帮你做到了褶皱，这个抓皱一遮了以后就是空气褶皱，它让你活动起来变得更舒服，甚至于说我整件衣服在穿的过程当中，我的肉、我的背、我的胸是贴不到衣服的，甚至于我的肚子啊、我的胃包这一块也是贴不到衣服的，超级宽松，就是你看前后拉出来可以拉那么大，但是拉完以后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又会觉得它很松弛。今天因为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我们的体重可以穿这个码数，但是如果180斤的阿姨选择150的话，你穿完以后也是空落落的，就是人在衣中晃，满满的松弛感。
0: 是的，是的。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三个颜色啊，除了我和林介绍的这个橘色还有绿色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超级显白好看的一个藏青色，这个藏青色啊也是贵气感满满、高级感满满的，上身之后又低调内敛，又很显白，又很显瘦，所以这个藏青色也是大家中意喜欢的颜色。你看三个颜色里边没有一个鸡肋的，没有一个你要犹豫一下的，一个甚至你觉得说三个颜色如果真让我选的话，我选2件都很困难，我恨不得都要。那今天就都给大家3件带回去，只要199，你需要做的只有选尺码。
1: 对的，因为你再犹豫，你要的尺码就没了。导演告诉我们，特别是4XL、5XL备货告急了啊！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来5XL抢起来！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的可以选择 XL 嘛？因为现在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8分钟左右不到的时间，真的是拼手速了，手快有，手慢无。
0: 是的，
1: 所有的现货全部都入库了啊！199元3件显瘦、养眼、显风凉的上衣能够带回去。
0: 好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时间交还给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抢，不纠结尺码不合适换，不喜欢不满意退，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了七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还是强调，现在东方购物，你说三件 T 恤衫199不稀奇的，但今天我们是三件时装，而且是这个盛夏女士朋友人人适合的时装。我为什么敢说人人适合？因为它真的很藏肥显瘦，上身体感的舒适度非常高，它很柔软，它完全不扎，它是高织高密的，所以它的光泽度宛如真丝，上身之后薄如蝉翼，又清凉又有光泽感，而且藏肥显瘦，搭配裙装裤装怎么穿都好看，不挑年龄的。我说实话，哪怕你说屏幕前哎，我70多岁了，我80岁了，穿这件衣服很洋气很时髦的一个老太太。
1: 对，因为我就想买给我70几的妈妈呀。
0: 对
1: 吧，但是我自己40几岁，我穿完也觉得不老气，
0: 贵气，
1: 它蛮稳重的，对吧。耿瑶只有30几岁，但是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很多场合还是可以试穿的。
0: 可以，
1: 它当然不像那种那个 T 恤衫那么显休闲，但是你休闲的衣服不缺，甚至于我有的时候给我妈买 T 恤衫，她都跟我说你不用买，你就把你穿剩的给我就好了。因为很多人家里都是的，小年轻穿完的 T 恤衫给长辈穿，但是像这种衣服啊，是时髦场合可以穿着的。特别像我妈妈，自从退休以后，我发现她的老年生活很丰富，经常什么老邻居聚会了，退休的朋友聚会了。而且啊，我很开心的是，我妈妈经常在很多这个退休的朋友聚会当中，别人会说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在东方购物你女儿介绍推荐里边买的。
0: 真的？
1: 那我妈妈说是的，是的，东方购物的很多产品我也会买，因为确实衣服的款式很适合我们这个年龄，包括穿完以后你会发现材质啊、版型啊也很舒适，包括性价比，对吧？
0: 是的，所以我们观众朋友今天想想性价比啊，199块钱，去掉自己本身的6块钱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5元，整个衣服一套组合3件带回去只要180多块钱，每一件核算价多少钱？60块钱。我说实话，真的，如果说是60块钱一件的衣服，你从网络渠道上买，可能你买回来你还不满意嘞，对不对？可能你会觉得说，哎呀，不合身啊，不卡体啊，等等的，便宜归便宜，但是你总会觉得一分钱一分货。东方购物这个衣服有两大好处，第一大好处，我们是东方购物的品控把关，所以我们的质量，什么针头线脑啊，什么做工参差不齐啊，没有的，不存在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免费试穿，可以货到付款，现在不着急做决定，你现在抢的只是一个试穿名额，拿回家去上身体验感受，满意留下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还，您连运费都不用出，没有一分钱一毛钱的损失，所以不要纠结了，观众朋友，尤其是大码的，今天说白了，身材越丰满穿这件衣服越好看，为什么？因为这个衣服真的很藏肉，真的很藏肉，
1: 它是为很多丰满女性准备的显瘦福利，就是你胃包大的，胸围丰满的，然后脖颈有点短的，有点粗的，这个 V 领的设计就是拉长你的脖颈线条，再加上前短后长，包括刺绣的位置是倒三角的，就是修饰你的比例线条，让你没有显得那么的胖。我觉得我们今天最大尺码开到180斤都能穿的150，你就放心来定，对吧？放心来定，看看有没有我跟耿瑶讲的那么好。今天三个颜色真就跟瑶瑶讲的一样，难以取舍。还好今天我们谈判能力强哦，199元是3件全部带回去哦，
0: 真的，
1: 否则到这个节目点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纠结到底买哪个颜色。
0: 是的，所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整个衣服上身之后是特别的松弛的，完全不会觉得紧绷。然后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垂坠感，整个衣服是垂到不行，然后光泽度也很强，对不对？上身之后特别的凉快。但是它轻薄，它却不透，你看到了吗？薄而不透，这样的衣服是宝藏一样存在。后面是长的，遮屁股的，哪怕你说哎，我胯比较宽，臀部比较丰满，完全遮挡起来。前面是短的，显腿长的，整个人精气神十足，哪怕两只手举起来，你看完全不会露肚脐，发现了吗？没有任何的尴尬。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袖子也都是帮你遮挡掰掰肉的，你看这里都很松快的，很松弛的，很清凉的啊。然后包括前面领子的部分，全部给大家做的是这种 V 字形的领子，欧根纱类似的这种拼接，看上去若隐若现，有一点点小性感，但是却显得很高级，显得很贵气。前面都是同色系大片的这种立体刺绣，哦呦，显得这个衣服我一看就很吃价格，很贵气满满的，有没有？然后关键是上身之后，你看我们今天都是贴肤穿，很亲肤，它完全不会觉得说扎呀、刺呀，或者是硬呀，整个的面料非常非常柔软，但是不容易起褶皱，好打理，不娇气，你拿回家去随便穿随便洗，60块钱一件，观众朋友，60块钱一件，
1: 看不出来，看上去最起码得前面加一个2吧，268。 或者368，对吧？瑶瑶展示的是橘色，我穿的是绿色。橘色我觉得在绿色的背景下非常好看，绿橘有个对撞。然后呢，如果是绿色的话，在白色，哪怕是很简单很简单的景别下面，你会发现穿这个颜色也好看，而且真的是藏肥显瘦哦。背后的位置完全做到宽松的，而且是有抓皱的，背后再做加长，能够把臀部的位置完全遮挡掉。喜欢在夏天穿的宽宽松松，有松弛感的，然后最好呢就是面积能够暴露的不要太多，肉肉的，你这件衣服都能够满足。
0: 是的，
1: 甚至于虽然是 V 领，但我们不是深 V， 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也完全不易走光。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啊，今天橘色、绿色，还有一件藏青色，三件颜色不用挑不用选，都是您的，而且关键是三件搭配各种衣柜里的裙装啊、裤装啊都好看的。
1: 现在就要选尺码了，你手慢的话大尺码就没了啊。5XL 适合180斤、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 XL 码。我跟耿瑶都是穿的 XL 码，如果你卡码往大拍也是可以的。在尺码方面不要纠结，因为现在据我知道 4XL 5XL 3XL 全线告急，
0: 是的，双
1: XL 码也只剩个位数了。
0: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东方购不是一锤子买卖，您拿回家去可以货到付款，可以上身试穿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而且尺码方面也不需要太纠结，尺码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所以屏幕前的大家，但凡对这件衣服哎有心动有感觉，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回去，到底显不显瘦，到底凉不凉快，上身舒不舒服，您说了算，感受一下吧，02151999000。

0: 这个也是泰国，这个也是泰国，反正啊，这个呢，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买的会贵一点，它买的会贵一点啊，我再来测一下，
1: 来，
0: 好，来一样的啊，按一下之后，它会有一个大概5秒钟的反应时间，
1: 一直贴在上面啊，我们一直贴在上面啊，不动啊，
0: 好，
1: 好，结果出来了，看啊，
0: 给大家看，
1: 98.63，
0: 我们保证大家是99.多少。
1: 是的，我们的纯度非常高的，所以你想，就是检测三个锅检测出来，很明显的差别。现在许明老师手上这口锅，我觉得我们当时不管是花多少钱，它是值得。我大家这么讲啊，一般的好的泰国在市面上，如果大家去问的话啊，不管你任何的品牌，咱们这不讲这些，咱只是讲一个入门基础。
0: 是，
1: 大概在98、99以上都算是非常优秀的泰国纯度了。
0: 对的，
1: 这样才比较的稳，大家用起来比较的开心。
0: 是的，所以我们说挑锅子里边的纯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讲究的。
1: 来，马姨这边有一块板，给大家再稍微的总结一下这三个锅。
0: 为什么说这么讲究呢？为什么说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泰锅的一些优势，或者是不同锅具当中有没有钛或者含钛的级别纯度这些等等的因素啊？就您可以来看，我们从很多的方面维度去考虑，一个是锅的重量。 对吧？一个是它抗腐蚀的性能，日常养护材质的构成是否能熬中药，对不对？因为我相信许明老师应该也很清楚，为什么大家喜欢泰锅，因为它稳定性能，它能不能熬中药，也是判断它锅的优势。所以我就用不锈钢
1: 锅熬不行吗？那您
0: 想，许明老师，不锈钢是什么？
1: 合成的金属，它里面的成分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对，是确实很多。
0: 那它当中某一个成分，如果说跟当归、黄芪、甘草、枸杞、黄连这些，你不知道对不对？我不知道。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考量的一点。
1: 我明白意思了。
0: 对吧？
1: 我反正我不知道，我就不要冒险了。
0: 是的嘛？
1: 对吧？
0: 对对对。所以现在市面当中很多，比如说它是全部纯钛单层的锅，单层锅它如果说是高纯钛的，那确实有很多的优点啊，比如说很。 轻啊，它的腐蚀耐腐蚀性能是很好的，对不对？日常养护呢，它也不用开锅，也可以用铁铲，也可以用钢丝球，因为没有涂层，对吧？它这比如说也可以去熬中药，包括也跟那个当归啊、黄芪啊没有反应，它很好。但是单层的泰锅有什么就是我个人不太喜欢的点啊，它导热不是很均匀。 它导热极快，你知道吗？就是你但凡火稍微大一点点，哦，不行了，不行了，立马就。
1: 所以实际上，
0: 纯纯的只是泰的锅，
1: 并不是很优秀。
0: 还有一点，它不能用电磁炉，因为它没法导磁。明白。 对吧？那我们还有一种是什么？三层的复合钛锅，它也是比较轻的，它的腐蚀性能也是很优秀的，它也不用开锅，也是耐刮花的，对吧？也是可以用钢丝球的，如果没有涂层的话，那它我们前面说到的纯钛的一层的。 没法用电磁炉的，它能够帮您解决。
1: 它可以做锅，
0: 对吧？因为它外层有很多都会用到，比如说导磁性的不锈钢啊、铁呀。它是外层的不锈钢啊，跟内层没关系啊。对，内层它用
1: 100%钛的。是的，明白了。
0: 内层纯钛，我们保留这个钛的优点，跟实物接触更加安全。外层呢，去让它更适用范围会更广。所以其实我们内层的内胆纯钛的话，依然是可以去熬中药呀，依然可以去炖滋补汤啊。
1: 所以我们就明白了，锅子一旦做锅子不要单层，一定要在里层是纯钛板材，也是要板材，中间和外面用别的金属材质，达到一个很好做锅的效果。
0: 对的。
1: 然后最后这个就别涂层的喷层的，刚才做个实验了，这个就别说了，这没有什么好看的了，就不推荐了呀。
0: 其实换句话说，
1: 是不是？
0: 就是如果您。